0: 朱立伦来代表参选总统啊，但是由蔡英文当选啊。那主要原因来自于2014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啊，太阳花学运所造成的影响。那这个太阳花学运当时是因为两岸啊这个要签署这个服务贸易协议啊，那台湾很多的年轻人认为，这个台湾如果跟对岸签署的话呢，那中国大陆的这些服务业都是国营企业，都是大型的行业，可能就会造成啊这个台湾产业的受到冲击跟影响。加上就是2008年之后呢，马英九上来之后呢，这个两岸的这个互动非常紧密啊，什么陆客来台啦，各种什么中国大陆各省市的采购团络绎于途啊，但是对台湾的经济帮助其实是有限的啊，甚至不但帮助有限，甚至带来的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更多的负面的影响，包含像国语吵杂啦，或者是物价上涨啊，那台湾人并没有因此而获利啊，反而薪水停滞不前啊。那台商大规模到中国去投资的结果，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化啊，产业空洞化。所以我想这些因素造成了太阳花学运啊。所以2016年呢，蔡英文能够当选总统，在立法院民进党首次单独过半啊，这是一个罕见的事情。那2020年，当然我们看到就是香港的反送中事件，以及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所谓的习五点啊，那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台湾跟中国的融合啊，然后进一步推动两岸统一啊，但是反而是2020年让蔡英文他以817万票可以创造台湾从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的最高票当选，而且民进党单独在立法院过半啊。那我们看到了，到了2024年啊，这个国民党出了这个侯友宜，那这个民进党推的是赖清德，那加上就是民众党的柯文哲啊，可以说是沙卡猪啊。那三雄鼎立啊，那虽然赖清德当选总统，可是这个跟第二名的侯友宜的差距啊相对是有限的啊，那第三名是柯文哲啊。那当然侯友宜当初会输，我觉得很大因素站在两岸议题上是比较模糊啊，采取一个模糊空间啊。那因此呢，当对台湾民众大家担心侯友宜，虽然他在新北市市长啊可以说是政绩斐然啊，但是选总统大家还是看的还是就是这个所谓的两岸议题啊，那侯友宜在这个议题上是很模糊的啊，不愿意正面面对啊。那柯文哲当然他采取的是他当台北市长时候两岸一家亲啊，他常讲就是说两岸一家亲总比两岸一家恨来得好啊，也是一个模糊路线啊。但是赖清德却采取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就是捍卫台湾主权啊的一个立场啊。那因此呢，赖清德得以当选啊。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在未来2028年总统大选，国民党是不是如果还是依循之前朱立伦侯友宜的路线的话，会不会在未来的这个或者韩国瑜啊，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瑜是当时2020年也代表国民党选总统啊，韩国瑜在两岸立场上也是很模糊的啊，那甚至他还曾经在竞选过程中到香港的中联办去访问，到澳门的中联办去参访啊，所以说我要讲就是说，未来2028年如果国民党包含我们目前看到的卢秀燕，台中市长卢秀燕，或者说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啊，他们都是极有可能的，甚至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他们三位应该是目前最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啊。那他们三位的两岸政策到底是什么？好，那我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啊，王志胜教授到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知道从过去2016年的朱立伦，2020年的韩国瑜，2024年的侯友宜，这三位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的路线是我们看到的还是延续过去2008年到2016年的马英九总统时期的亲美友日和中的这样一个政策，但是事实上当时现在的那个情况已经完全不一致了。
1: 是，
0: 所以你怎么看就是2028年目前国民党可能出来参选总统的三位，我想炙手可热的啦，一个当然就是这个郑丽文主席，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当然也有可能说是韩国瑜啦，立法院长，这四位如果他们2028年选总统，你觉得他们现在的路线会不会造成的是国民党当选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1: 是，国民党在两岸路线上面会是他2028年最大的紧箍咒，就是直接讲最大的罩门。
0: 对，
1: 其实讲这句话，我跟范老师我们就长期在关注两岸议题跟这个选举的过程。
0: 对，
1: 其实这句话听起来，以现在听起来就是非常讽刺。
0: 对，
1: 因为20年前 我们再刚才讲讲马英九，
0: 对，
1: 当时两岸是国民党的选举的强项，
0: 对，
1: 哦，变成是民进党在两岸议题上面的罩门，认为民进党没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哦，会带来两岸的动荡纷争，所以票要投给国民党。
0: 对，
1: 曾几何时，你看从刚刚这个范老师所提到的2016、2020、2024，甚至乃至2028，
0: 嗯，
1: 两岸变成是国民党的罩门，而且是回答不了的问题。
0: 对，
1: 我认为今天国民党目前台面上任何一个候选人，
0: 嗯，
1: 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他没办法去调整或者是去改变，
0: 嗯，
1: 国民党所一脉相承的九二共识，
0: 嗯，
1: 这个变成国民党把自己绑死的神主牌了。
0: 对，
1: 九二共识后面牵扯的是所谓北京所认可的一中原则。
0: 对，
1: 在那情况之下，你没办法向台湾民众说明，没办法向台湾民众交代我未来一个可能领导台湾的总统，
0: 嗯，
1: 可是我在两岸政策上面是依循北京的这个一中原则，是遵守这个习近平所规范的九二共识，哦，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0: 哦，
1: 甚至主张就是要往统一的方向走，
0: 嗯，
1: 哦，那你台湾的主权在哪里？
0: 对，
1: 所以这个部分只要国民党在这一块没有办法突破，
0: 哦，嗯，
1: 他在可预见的未来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
0: 嗯，
1: 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领导台湾是不是会反而带来台湾主权的消灭，
0: 对，
1: 是不是反而会带来直接带入对中国的投降跟并吞，
0: 嗯，
1: 这个部分我相信民众的质疑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0: 嗯，
1: 哦，你过去可能还有这个选民年龄结构，
0: 嗯，哦，
1: 然后省级问题等等，现在越来越青壮选民不断的成长茁壮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已经在更年轻的选民当中的这个认知性或坚定性更强，
0: 嗯，
1: 对你国民党的质疑更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不是人的问题，
0: 嗯，
1: 哦，人的问题只是决定了说他讲的直白点，直接你输多少，
0: 对，
1: 哦，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两岸政策或定位，
0: 嗯，
1: 没有办法调整，没有办法完整的回答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0: 对，
1: 没办法确保台湾主权的维护跟尊严的时候，
0: 嗯嗯，
1: 民众就没办法把总统的那一票投给你，让你成为台湾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国民党最真正最大的课题，谁当他的候选人，结果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0: 对，
1: 可是其实，在可预见的这段时间，
0: 嗯，
1: 我们看不出来国民党主观上想改变，
0: 对，
1: 客观上有能力改变，
0: 对，
1: 哦，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讲什么困境吧？
0: 对，
1: 哦，那所以2028年面对到这样的两岸论述的争论的时候，国民党最好的做法可能就像侯友宜那样子，
0: 嗯，
1: 全部打模糊仗，
0: 哦，
1: 一概不谈，然后用很模糊的东西想办法蒙混过关，
0: 嗯，
1: 可是过去的选举也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不会让你蒙混过关的，
0: 对
1: 对，所以从这样来看，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整个政党转型最大最大的关键点就在他的两岸政策论述。
0: 对，所以我想刚才之前所谈到很重要，就是说国民党在过去以来这种模糊策略，事实上已经让他们就是从2016年以来就是一直没办法在中央执政啊，
1: 哦。对。
0: 所以说，但是以目前来看，的确国民党似乎没有人敢出来去振臂一呼去提出他们的两岸路线。
1: 对，主观上也没有意愿嘛。
0: 对， 对， 对，
1: 哦。那客观上也没有人敢。
0: 哦，
1: 对，因为就自己这个国民党立委自己也说到，党内现在鹰派当道，
0: 哦，
1: 这个鹰派就是指翁小玲、郑丽文之流嘛，哦，所以以前还有所谓的国民党本土派，
0: 对，
1: 哦，国民党温和派，什么知识蓝，什么理性蓝，
0: 对，
1: 没有了，现在只有中国蓝，
0: 对，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去年从郑丽文当选党主席之后，他这个四个党副主席里面，有两个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个是副主席张荣恭，
1: 嗯，
0: 他是这个当初连战去联湖会的时候，
1: 对对对，
0: 2005年的时候，
1: 他是主要操盘手，
0: 对，太 对，就竟然他重新从冰箱拿出来了啊。另外一个就是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执行长萧旭成，
1: 嗯，
0: 其实你去发觉最近这段这个时间，张荣恭跟萧旭成就有在中国，他们正在马不停蹄的参加各种两岸的交流活动。
1: 我就那个补充一下那个范老师的说法，其实这两个人如果你注意看，要不就是一起在，要不就是分别在，你发现无时无刻好像国民党都有一个副主席，
0: 对，
1: 是留在中国的，
0: 对对对 对，而且他们是非常 enjoy 被中国捧在手心上，
1: 是是是是，
0: 哦，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纪凌年嘛，
1: 嗯，
0: 哦，那你看到最近国民党这个把这个黄复兴党部重新不但恢复了，
1: 嗯，
0: 而且提升为黄复兴委员 会，
1: 委员会，
0: 哦，
1: 对，
0: 这个就表示国民党的路线是在走一个 深蓝的路。

0: 现。
1: 是，
0: 所以说你怎么看？就是说，以目前国民党的状态，副主席四个里面只有一个李乾隆是管选举的。
1: 嗯哼，
0: 那台湾是一个选举社会。
1: 嗯，
0: 你如果四个副主席只有一个是懂选举的，其他三个两个是搞两岸的，
1: 嗯，
0: 萧旭成跟张荣恭。
1: 对，
0: 那另外一个近几年是黄复兴。
1: 对，
0: 那当初朱立伦当党主席，为什么要把黄复兴把他降编，就是解散？
1: 对。
0: 因为他知道黄复兴是一个非常凝聚团结但是非常封闭的团体，
1: 对，有可能用因为少数而挟持多数，
0: 对，少数而挟持多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次郑丽文当选主席就是因为黄复兴嘛，
1: 是，
0: 所以他只要找近几年来当这个副主席，那结果朱立伦是希望把黄复兴把他在地化，把他解散，然后融入地方党部，然后跟地方能够接地气，而不是你们自己在那边黏着在一起啊，学长学弟啊，每天这样子太过于这个排外，然后太过于凝聚，但是又相当的没办法接上台湾的主流民意。
1: 嗯，
0: 结果郑丽文当选之后，不但就把黄复兴又重新不但恢复了，而且把他提升位阶，变成跟国民党现在一级单位是什么文传会啦、主发会啦同等级，这不是一个走退路的一个状况吗？
1: 是没有错，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觉得朱立伦啊，齁，我常常开玩笑讲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0: 嗯，哦，
1: 朱立伦那时候的国民党，我觉得他还是在思考，或者是说，从2016年败选以后的国民党，他还是真的在思考如何跟民进党竞争第一大党，如何拿回执政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思考当中，他还是会去思考说，如何跟台湾的民众更有这个连结，或者我们说的更接地气啦，
0: 齁，
1: 不要被国民党那样特殊的党员结构所绑架，
0: 齁，
1: 而跟主流民意渐行渐远，
0: 齁。
1: 但是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国民党没有办法拿下胜选之后，郑丽文去年另辟蹊径，
0: 齁，
1: 这个另辟蹊径当然原因众说纷纭啦，齁。有，当然有人认为说这个黄复兴的影响力很大，
0: 对，
1: 有人认为说北京在中间是不是也有这个押宝的对象，
0: 对，
1: 等等。但是你会发现真的走回中国国民党了，
0: 对，
1: 哦，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国民党因为这个党主席的投票，
0: 哦，
1: 或者是整个创造出来的声势，他可以用这种极少数的这个影响力，哦，比如说黄复兴啦，啊，比如说刚才讲翁小莲这种鹰派啦，啊，等等，来去在国民党内形成前置的力量，
0: 嗯，
1: 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欸，他可以掌握国民党的权力，
0: 对，
1: 哦，他可以掌握。那所以对这些人来讲，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不见得是想要执政的，
0: 对，
1: 他某种程度是要掌握国民党的权力，然后再利用国民党的权力去影响台湾的政局，
0: 对。
1: 至于他知不知道高举九二共识，
0: 嗯，
1: 是没办法赢得总统大选打败民进党了，他知道，
0: 对，
1: 可是他在不在乎？他不在乎，
0: 对，
1: 好，我觉得变成是现在的国民党的主政者，他跟当时如果比较起来看，就当时是有想要跟民进党一较高下重返执政，
0: 对，
1: 现在的想法是我有没有可能掌握国民党党机器的权力，然后跟北京合流，
0: 对，
1: 合作，
0: 对，
1: 借此去
0: 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基本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哦，那也导致国民党的路线就会变成我刚刚说的少数绑架多数，
0: 对，
1: 我们看到党主席的选举当中，郑丽文这个当然是大胜，
0: 哦，
1: 但是他的大胜是六万票，国民党有超过三十几万的党员，
0: 对，
1: 也就是郑丽文事实上在国民党的党员选举里面只获得20%的选票，
0: 嗯，
1: 哦，这样就已经是大胜了。可是你看这个极少数的20%里面有多少是黄复兴通过这样子来去绑架国民党，
0: 对，
1: 哦，那同样的道理你会看到国民党的立院党团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是所谓温和派、亲美派、知美派，可是你光看一个军购的例子，那个历程就知道了，你看看如何的被少数的所谓的鹰派或者是亲中派的立委，后面当然还包括了可能党团，包括了可能包括党部所绑架，
0: 对，
1: 哦，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国民党现在在内部结构上面的一个困局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蛮让人觉得可悲的了，就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国民党也试着想要拥抱民众走向民主，
0: 对，
1: 可是你会发现走到最后他竟然是走回一个以少数绑架多数的威权的政党模式，
0: 嗯嗯，
1: 而这个模式其实他所期待的是跟北京合流，
0: 对，
1: 来创造自己的利益，
0: 嗯，
1: 同时当然也符合北京的利益，对，
0: 对，所以我自己在看那个国民党的那个中常委20几个中常委啊，
1: 对啊，
0: 我就有一半我不认识，欸，
1: 那个主持人范老师还是厉害的，我大概差不多可能2/3以上，2/3都不认识，
0: 对对对，那我去看他们的背景，有中配，
1: 对，
0: 很多台商协会，
1: 有台商协会的，
0: 对，他既然占了多数，
1: 对，
0: 所以

0: 我常常讲说，当这个国民党它的中常会的组成分子跟整个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时候，
1: 是。
0: 那这个党大家只是在靠这个党在跟中国唱和，
1: 是。
0: 而且我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啦，如果国民党11月份的县长选举选得不好，甚至新北丢了。啊，现在很明显了嘛，这
1: 就是
0: 个
1: 对趋势上
0: 彰
1: 面，
0: 化是一定会丢了。
1: 对，没有错。
0: 那现在看的
1: 新北，
0: 那现在大家看到可能是新竹县很危险，
1: 对，然后宜兰大概也没有，
0: 宜兰也没了，
1: 对，
0: 甚至连台东可能都没了。那郑丽文会下台吗？我觉得
1: 不会啊，
0: 对啊，
1: 当然很简单，不会啊，因为第一个国民党没有主席下台的机制嘛，所以他也不见得要下台嘛。第二个丢了就丢了，他有后面，刚刚我提到，就是说他后面的底气是来自于极少数的支持嘛，而这个少数的支持后面还有我们认为，然后一般外界认为跟北京的支持这个有相当的连结度嘛，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如果北京还是希望郑丽文继续担任党主席，巩固国民党刚刚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的话。郑丽文有底气的，他会不愿意下台啊，或他不要下台啊。
0: 对，
1: 好，那所以我不认为，即便这个所谓的新北，这个败选，对一般民众当中呢，可能认为是国民党大败了。
0: 对，
1: 可是对于郑丽文来讲，他可能认为这不是他的问题，不需要负责任。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包含去年的国民党的主席选举，包含郝龙斌，郝龙斌是候选人嘛？
1: 是。
0: 包含郝龙斌，包含他的好朋友这个赵少康，包
1: 对，
0: 含另外一个候选人张亚洲，
1: 对，
0: 他们说中国是极尽所能的利用各种方式来介入这个选举，
1: 对，
0: 然后让郑丽文当选，
1: 对，
0: 所以我感觉就是从中国来讲，他们不能够让国民党的亲美派上台，包含朱立伦，包含郝龙斌，郑丽文起码是我可以掌控的，所以他们已经受不了那个国民党过去长期以来拿美国来对中国施压或拒绝的理由，所以因为这个因素，即便郑丽文这一次选不好，在北京在国台办主任宋涛的力挺之下，他还会继续当党主席，一直到2028年。
1: 是没有错，应该如果没有意外，就是想办法让郑丽文当好当满，因为国民党党主席一任是4年嘛，
0: 对，
1: 他是2025年改选的嘛，
0: 对，
1: 所以当好当满就是2029嘛，
0: 对，
1: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可以在接任哦，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的哦，重要的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例如傅崐萁啦哦，这样人可以来去争取哦，这个国民党党主席，让国民党这个路线是始终跟北京是贴近的。我觉得这个大概里面包括国民党里面的这个亲中派，哦，还有当然北京的算盘，应该都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0: 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2028年的总统大选，不管国民党派谁当候选人，如果他在两岸的议题上说不清楚，就会很麻烦。包含就是说，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 对啊，
0: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互不隶属？
1: 是，
0: 台湾的前途是否应该由2300万人来决定？
1: 嗯哼，
0: 中国认为是从13亿人一起来决定的。好，那我们是认为是应该由2300万人来决定。然后我们是不是要认同美国一贯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是否赞成所谓的两岸主权重叠说？因为国民党过去是说我们的主权基于中国大陆嘛，
1: 是
0: 我们只有台澎金马治权嘛，那中国也认为说他们的主权是基于台澎金马嘛，这就是说两岸的主权重叠说是不是他们赞同啊？那是不是承认九二共识？是刚才之前所提到的，是否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啊？是否把中国视为境外敌对势力？是否强烈批判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跟外交打压啊？是否要加大国防建设？是否支持台湾、美国、日本的国防合作跟共同对抗中国啊？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如果国民党不管是卢秀燕、不管是蒋万安、不管是郑丽文、不管是韩国瑜当上这个候选人的话，这些问题如果我认为如果不答清楚的话，其实我认为他们要2028年要跟赖清德 PK 啊，我觉得都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这个风险性哈。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就是 yes or no 了。
1: 对对，
0: 那赖清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他的立场很清楚了嘛。
1: 对，
0: 那认为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所以我们要强大国防，我们要对抗中国，可是要跟美日合作。可是国民党到目前这些态度都是非常暧昧的，包含像包含对于我们这从去年以来的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包含郑丽文到美国去访问，包含卢秀燕去美国访问，他们的态度，你觉得从美方来讲，他们会觉得是清楚的吗？或者台湾民众会觉得说，你们这样的这种包牌式的做法是可以让人民信赖？
1: 台湾民众的态度很清楚了，就是说你没办法回答刚刚范老师一个接一个，我叫做灵魂考验、灵魂拷问吧。

0: 好、哦，你没有回答这样子的一个灵魂拷问的时候，就是如同我说，台湾民众是没办法放心把那一个总统的选票投给你国民党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的。
1: 嗯，
0: 哦，这个大概台湾民众主流民意很清楚。那、就是我说国民党没办法逃避，但是又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也必须提醒，事实上，郑丽文在美国就在干这件事情。
1: 嗯，
0: 哦，其实你会看到他们在包装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0: 以上这些问题，除了主权问题。以外，主权问题他就跟你讲宪法，
1: 对，
0: 哦，那宪法那个这个可以另外再讨，对对，那个可以另外再讨论，
1: 哦，
0: 但是他其他的问题包装成什么？包装成是民众是要和平的，
1: 对，
0: 哦，赖清德的路线是会造成两岸不和平的，
1: 嗯，
0: 哦，而国民党因为可以跟北京沟通，
1: 对，
0: 所以可以带来两岸和平，
1: 对。
0: 不要打仗，
1: 对，
0: 那不用打仗就没有后面的问题了，就没有你说的什么这个要不要美日台同盟，哦，要不要这个军购，哦，要不要支持抗中，哦，等等，没有问题，因为我要和平嘛，
1: 对，
0: 所以他在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和平假象，
1: 对，这郑丽文其实也在强谈这个了，
0: 对，他就想要创造是这个嘛，他在中国谈这个，他在美国谈这个，他回来台湾想要推销这个，可是至少与我们目前的观察，在美国这套是失败的，
1: 对，
0: 在台湾这套是不被接受的，只有中国跟他唱和说啊，对啊对啊，对，我们是愿意和平的啊，我们可以国共可以坐下来交流，可以谈和平，但是不要忘了后面是你先接受了九二共识，先接受了一中原则，先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先接受了未来要被中国统一，
1: 对，
0: 这些前提他全部不提，
1: 哦，
0: 那所以这些情况之下你才会有那些和平，可是郑丽文这套说法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之下是有发酵的可能性的。
1: 嗯，
0: 譬如说喔，讲一个最极端的场景喔，譬如说北京借题发挥，
1: 嗯，
0: 喔，在2028年中大选就看这个赖总统可能要当选了，搞个很这个强烈的军演或什么东西，嗯嗯，告诉你说这种台独分子当选喔，造成了两岸不和平，
1: 嗯，
0: 然后来去影响台湾民众在核战之间做选择，
1: 对，
0: 不是统独咯，
1: 对，
0: 他在核战之间做选择，
1: 对，
0: 当台湾民众万一啦齁，选票的思考被引导到核战的时候，
1: 对，
0: 那当然国民党这种投降式的和平，
1: 嗯，
0: 它的市场相对就大了，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要有所预防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国共有一股正在引导这种刚刚讲投降式和平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1: 对，我完全赞同啦，就是说他们的确是要营造就是一个核战的一个，
0: 对，核战
1: 的，啊，那其实你看到从郑丽文上台以来他的确是走这个路线，
0: 是，
1: 但是我是觉得啦，就是台湾主流民意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和平，但是是要妥协的和平，屈辱的和平，
0: 嗯，
1: 还是要有尊严的和平，
0: 嗯哼，
1: 啊，那和平的方法是一是屈服呢，还是要加强自己的国防的实力，
0: 对，
1: 啊，我觉得从台湾从最近以来的整个民调，我认为大家还是认为说是要提高国防实力了，因为我觉得最大原因是中共的信赖度太低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是因为中共对台湾人来讲，他的可信赖度低了。
0: 对，
1: 所以说郑丽文这种说法，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嘛，从新疆、西藏、香港的实力，
0: 对，
1: 其实就很清楚了。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套卖这个和平饭，
0: 嗯，
1: 可能必须要去思考是，那中共到底在台湾人的信赖度
0: 对
1: 多少嘛？
0: 对，然后还要看中国愿不愿意配合演出到那个程度。
1: 对，那问题，所以我认为，只要中共这个政权一日存在，
0: 嗯，
1: 只要习近平一日存在，
0: 嗯，
1: 只要中共对台湾的打压一日存在，我觉得这个和平饭是卖不出去的。
0: 是是是，
1: 因为它的可信度太低了嘛。
0: 嗯哼，
1: 啊，你看最近这两天又出现了什么？中共花了几万美元去要一个太平洋小国都不让台湾加入 WHO 嘛，对不对？
0: 对
1: ，WHO， 那你就看嘛，这种事情就层出不穷嘛。
0: 嗯，
1: 然后不管是什么台湾的合唱团到欧洲去访问，不能拿国旗什么一大堆，这种事情就是没办法，因为他的体制就如此。
0: 嗯，
1: 他的外交官的膝盖式反应就如此。
0: 对，
1: 所以今天王毅不可能跟大家讲说，哎，你们在海外不要打压台湾的，这样我们很难做。他讲不出去啊，
0: 是是，
1: 因为今天王毅讲了这句话，王毅可能就会被修理啦，
0: 对，
1: 人家就说王毅你是投降派啊，
0: 嗯，
1: 你就是贵美派啊，
0: 嗯，
1: 对不对？你看中国现在一直在讲说党内有很多人说要跟美国妥协，
0: 嗯，
1: 啊，然后说什么要跟美国就是互动交流，这些人都被拿出来当作批判，
0: 对，
1: 所以这种鹰派当道就不可能有对台鸽派出来的话，你刚刚讲的那个和平的这种路线你觉得卖得出去吗？
0: 我觉得当然啦，就是表面上应该这样讲，以这样的逻辑来推理上是卖不出去，
1: 嗯，哦，
0: 但是我就刚才讲说，我们就是怕 这个国共两党

0: 唱和，嗯，哦，这个唱和就是一边北京也就是趁着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嗯，哦，在台湾实施各式各样的武力上面的威胁，嗯，二方面另外一手又跟国民党这个眉来眼去，哦，嗯，好来好去，然后展现出其实问题都是出现在民进党身上，
1: 对，
0: 用这种方式来区隔核战，嗯，哦，对于某些选民来讲，嗯，哦，他可能主权意识或是主权的这个强烈度没有这么强，是会有一些摇摆的影响。
1: 对，
0: 但是对总体我们目前的整体观察来讲，不管是国族认同，嗯，不管是对两岸定位的这个认同也好，嗯，我觉得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哦，哦，所以我完全赞成刚刚这个主持人方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你要卖这个和平饭哦，嗯，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它不信任度，嗯，不只在台湾，
1: 对，
0: 在全世界都不信任度都太高了，嗯，哦，只有你国民党相信他而已，嗯，所以这个饭你要怎么卖呢，嗯，你怎么卖也只有你这个所谓的同温层当中会被接受，嗯嗯，哦，这样的情况，所以还是那个问题，国民党你没有解决核心根本的这个所谓的两岸论述，嗯，而只是想要转移焦点，把主权问题转换成和平问题的情况之下，嗯，很快而且很容易的就被看破手脚。
1: 是，我想当然我认为啦，就是说政党轮替的确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常态，我们也很期待台湾不管怎么样这个任何政党都不应该长期执政，但是国民党作为台湾的最大政党，他在两岸的议题上如果不说清楚讲明白的话，还是模糊一对，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是用一种就是包牌的方式的话，恐怕以目前的国际情势跟两岸关系来讲，恐怕并不是一个有利的事情，那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国民党的年轻世代，没有人敢站出来指出这件事情，更是让我觉得难以理解，好，那以上是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我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许多，主要呢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中国客观的认识与全面的理解，当然也包含了专家学者的座谈、国际研讨会等等。做这些事情原因无他，中国对于台湾的前途太过于重要，台湾已经在国际舞台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应该扮演何种角色非常重要，这也是鼓励青年学子走向世界舞台重要的机会。因此我利用主持节目的机会，也可以邀请到许多在研究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听众朋友一起深入分析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上周我们邀请到学识渊博的蔡老师为我们分析印太战略与中国的回应，非常生动而立体，让我们可以了解到美中各自的意图。那由于印太地区的第一岛链是我们重要的防线，本周我们继续邀请蔡老师来解析我们常听到的第一岛链的作用。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请蔡老师向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林子立教授，中央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荣祥老师。
1: 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也跟我一样，常常听到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那到底什么是第一岛链？那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角色、它的重要性何在？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清楚，可能不清楚。那我们借由这个机会呢，请蔡老师来为我们解惑，到底什么是第一岛链。
2: 好，那第一岛链其实是指由日本我们大家都常去日本玩嘛，
1: 是
2: 北海道最北边，但是在上去还有一个所谓的千岛群岛那这个等于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岛链线从千岛群岛，然后在北海道那在日本，然后在琉球，然后在台湾，然后再往下面就是菲律宾。然后一直到马来西亚的婆罗洲这样的一个，所以等于在地理上面就是一个弧形的天然的界限。那过去美国一直在所谓亚洲的时候利用这样子的岛链，甚至也包括他过去想要攻打日本，他也是依循的这样的一个岛链不断的跳岛。
1: 对
2: 当然他有曾经一度考虑要经由台湾攻打台湾，然后再回去攻打到日本的本土，但是后来发现台湾太难了，
1: 是
2: 台湾太难攻了
1: 是。
2: 那后来当然麦克阿瑟将军有提到台湾就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1: 是
2: 就是它在第一岛链里面刚好在中间，
1: 是
2: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大，那就像是一艘航空母舰一样。所以这个岛链对于中国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一岛链就在中国的这个近海外面延伸出来，它任何比较深海的一种所谓的不管是潜水艇或者是航空母舰，它要一定要先出第一岛链，
1: 对
2: 否则在近海里面可能也是海水深度的问题。但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怎么去演练它整个这个所谓的Blue Navy 蓝色的这个海军那我想很重要，第一岛链就是它要突破的一个敌对的一个堡垒线那更重要的是这个台湾海峡其实除了台湾以外，包含日本、韩国有四分之以上的贸易都是经由台湾海峡那全世界的货柜船有50%是经由台湾海峡那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一条必经之路那当然有人会说那可以走台湾东部海域事实上那个我们都知道海上的运输，如果你那个路线比较远的话，那个成本是不一样的。
1: 是
2: 所以台湾海峡我们都知道这一定是一个比较近的一个节点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更不用说台湾以我们目前半导体产业可以说是世界上，也就是说这个皇冠上的一个珠宝那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如果能够出了第一岛链，也可以哦，往下就是会跟东南亚连接哦、嗯。那如果往东，那当然会一直到第二岛链，所以很清楚，台湾就位于这个所谓的很重要的东北亚跟东南亚的战区的这个中间。
1: 好、哦，
2: 所以如果假设如果台湾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攻打台湾的话，那其实影响的不是只有台湾的民主生活，还包括所谓的晶片经济、哦、包括全球都会因此而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有学者在提到，其实战略位置只是美国要保护台湾的其中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在经济上面，这个原因可能远大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是说要保护台湾的这个地理战略利益。因为这个经济可能会让美中之间，假设中国占有台湾，然后或者是它可以控制台湾海峡的这种所谓的贸易的时候，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失。所以第一岛链的重要性不是只有地理位置，也不是只有战略防御线，而是它跟我们的经济，全球经济的这个所谓的核心、哦、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考量，不是说、哦、台湾美国需要保护台湾是因为台湾关系法，我想以前是这样，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1: 是的，
2: 是
1: 我们从伊朗的例子可以清楚的看到，就是伊朗利用霍姆兹海峡，然后拖着不让战争结束，因为他虽然被美国摧毁了主要的战力，但是仍然有足够的飞弹跟无人机可以攻击霍姆兹海峡的船只。那台湾海峡的重要性就更加在刚刚蔡老师的说明下非常传神的点出我们的重要性。事实上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任何一个霸权国想要主导亚洲，他必然都会想要拥有台湾。过去日本在甲午战争取得胜利之后，立刻就跟清朝要了台湾。荷兰、西班牙想要统治整个东南亚，也想占领台湾。美国在二战之后也知道，面对共产主义的扩张，拥有台湾、控制台湾、主导台湾的安全事务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美国完完全全并不是爱台湾，而是维系着这个亚洲霸权、美国国家利益，而必须这个让台湾保有我们的自主。那但是我想请教蔡老师，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海峡的重要性，第一岛链的不可或缺，可是随着中国解放军海军的实力增长，我们知道他早就轻易的突破了台湾海峡，他甚至跑去澳洲，在塔斯马尼亚海峡把澳洲这个巡岛了一遍。所以整个东太平洋，我们也常常看到中国的船舰到台湾的东部太平洋去骚扰，所以似乎他好像已经穿透了第一岛链，这样的说法的迷失在哪里呢？
2: 对，我觉得说以他的实力哈，确实好像就是说，是不是第一岛链已经被他破掉了？
1: 是，
2: 那他可以延伸。可是这种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突破第一岛链，然后在比如说在澳洲的塔斯马海峡是演习，
1: 对，
2: 但这个在国际法上不代表。你可以控制这个地方，
1: 是
2: 因为你要有效控制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嘛，这个一定是要好。我们举例哈，台湾海峡，那它就是整个把它所谓的海上封锁，
1: 是，
2: 或者是它采取所谓的隔离，
1: 是。
2: 那目前它的做法是透过所谓灰色地带战略，好像在执行这件事情，
1: 是。
2: 但是如果整个假设整个要海上封锁或者是隔离台湾、那个要多少的船只跟舰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包括美国之所以为什么呢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去看那个霍姆兹海峡，因为它的距离比较短、那当然美军确实有能力、只要在入口跟出口这两个地方把它封锁住，
1: 对、
2: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要封锁台湾海峡，是包括台湾东部海域，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
2: 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主要的目的是 他当然是要宣示他的国威啦，哦，作为一个大国，但是也得到了一些反效果。
1: 是，哦，
2: 你以前有看到这个菲律宾跟日本强化这种所谓的国防的合作吗？甚至日本的军队，哦，日本的自卫队，哦，他们称为自卫队，还派遣部分的自卫队到了菲律宾来参加所谓的肩并肩的演习。
1: 嗯，
2: 哦，那美国跟菲律宾的强化，哦，包括他在北方的这些巴丹岛，哦
1: 嗯，
2: 然后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中国当他在突破第一岛链的时候，
1: 嗯，
2: 菲律宾跟美国在巴丹岛这个地方其实是个很清楚的观察他，
1: 是，
2: 而且可能就设了很多包括比较一流的这种所谓的防空飞弹，哦
1: 嗯，
2: 或是相对的这种这种所谓的系统，来防止中国万一台湾有事的时候，
1: 嗯，
2: 那美国、菲律宾或者日本其实都在所谓的整个带弹，
1: 哦嗯，
2: 不代表他们会预先攻击中国，
1: 嗯，
2: 但是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会很清楚，哦，也就是说在台湾，哦，在菲律宾

0: 律宾哦两个移角，那台湾的这个北部还有包括所谓的冲绳哦、嗯、日本的冲绳，这是另外一个移角。即使你可以经过第一岛链
1: 是
0: 哦，你可以经过第一岛链，但并不代表你就可以轻易的哈、哦、然后有效的控制第一岛链。因为我讲的这跟过去的这种两大国之间已经不太一样的，不仅有个别国家的军事能力的防御，那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部署。所以美国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先自己强化你自己的防卫能力嘛。当然我在必要的时候我也会加入来保护你。好、哦嗯、那美国在哪里？其实美国不是在9000英里啊，而是在冲绳、嗯、而是在关岛，而是在哪里？在菲律宾北部的这些基地啊，美军就在这里。甚至包括美国还告诉驻韩美军
1: 是
0: 欸、有机会，有可能，你要可能从南韩哦这里，然后把部队哈调动到，万一台湾有事的时候，因应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1: 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上有很多推演，我们上集有谈到这一个三重作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Foreign Affairs 上面有人说。既然如同蔡老师所说的，想要封锁这个台湾海峡，突破第一岛链其实极其困难，因为这个带有中国自己巨大的商业利益，所以最好的方法不是封锁，不是突破，而是直接轰炸我们的港口设施，使得台湾这个作为贸易是我们的生命线的这个出口进口能力丧失了之后，就可以轻易的拿下台湾。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的盲点跟迷思，我们可以待会继续请蔡老师来为我们破题。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讨论第一岛链对台湾的重要性。

0: 好，在第一段结束的时候，我提到了国际一些智库专家学者提出来的观点，解放军的作为可以就是以轰炸台湾重要港口的方式呢，瘫痪台湾进出口的能力。那尤其是台湾是一个95%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那轰炸了港口也代表了我们能源进口的能力被摧毁，所以呢，台湾就很快的会投降。请问蔡老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1: 对，我觉得就是说，当然第一个一定是大规模的空袭啦，这是必然的。那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因应措施啊，比如说我们的反制的这些飞弹
0: 是
1: 啊，当然不可能完全拦截到所有中国对台发射的飞弹哈，但是只要就是说，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存一些作战的能力啊，
0: 是
1: 因为像我们有一些那个系统现在是车载式的，
0: 是
1: 哦，是可以移动的，
0: 对。哦，
1: 那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空军有所谓的加山基地，那是躲在所谓的啊，躲在洞里面的哈，那我想就是说，中国一定利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是不是让台湾能够直接能够投降哈？但是从伊朗的战争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0: 是
1: 啊，斩首行动当然他们一直在推演哈，甚至有一个比例很一样的地方哈，然后再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种演习。不过我觉得这可能过于乐观，或者是说纸上谈兵的那种所谓的啊，这就很容易啊。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齁，没有那么容易。即使啊空袭之后，那再来其他的，你可能要派两栖登陆齁，啊，或者是说可能无人机的这一个攻击台湾，
0: 是
1: 啊，这里面我们就有相对应的策略，比如说他无人机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动无人机。我们会出动无人机，好，啊，那当然美国会出动他所谓的电战系统，然后来瘫痪他的无人机，也就是说所谓的地狱景象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一开始绝对不会是地面部队跟地面部队的遭遇啊，
0: 是，
1: 好，一开始一定先是无人机，那美国利用他强大的电战能力，我想，这个。

就是美国的介入不见得会以真人的男士兵女士兵，而是利用这些所谓强大的电战能力，好，让中国呢，一旦它靠近台海，它可能会面临到非常严重的这种所谓的打击，好，或者是啊伤害。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哈，对于中国来讲，一旦它这么做的时候，它就要思考有可能。

0: 想，也没有那么简单呐、啊，哈。当然，台湾能够撑多久，我们的目的其实最重要还是前面作战的时间，哦，比如说两三个礼拜，哦啊，等到美国的军队或者是其他的军队哦来援助。那我想啊、这个推演，当然逻辑可能呐、啊，哈、哦，可能轰炸大家都投降。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泽伦斯基。人家也认为说可能很快就投降了，
1: 三天，
0: 哎呀，很快就投降，可是也没有啦。
1: 是
0: 哦，即使假设泽伦斯基真的就不幸牺牲的话，也会有其他的领袖上来、啊。
1: 是
0: 哦，伊朗也就是这样嘛。
1: 是
0: 哦，那我想啊、也中国会发现其实台湾不容易啊。哦、
1: 是，
0: 包含就是说你怎么去登陆台湾？
1: 是
0: 哦啊，在什么时候能够登陆台湾？
1: 是
0: 哦，就登陆台湾的季节，包括台湾的登陆台湾的地点。
1: 是
0: 对于中国来讲都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要足够的这种两栖登陆的这些舰船舰、哦
1: 嗯、
0: 然后能够运送大量的士兵，否则你光靠封锁、哦、光靠所谓的海上的隔离，其实事实上对于这个会引起很多负面的影响、啊、
1: 是、
0: 哦、我想其他的民主国家或是全世界受到影响的都会对中国施压，一旦中国被切断了之后，或者是说假设美国有介入，他攻击了美国的船舰，那美国一定对中国宣战呐、
1: 啊。是，
0: 好、哦，如果他没有办法让其他的船舰进入到就反介入，他没有办法让他们都在外海介入这种情况底下，事实上这种封锁或者是这种隔离，事实上它的效果就会有限呐、啊。好、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任何一个啊、兵棋的推演。都是希望说，哎、欸，看到台湾的弱点，那我们来改进呐、啊。
1: 是，
0: 哦，啊，不见得就是说，哦，台湾一定会输哈、哦。很多专家都说，哦，你看那个兵棋推演哦，我们美国队输了好几次，那就搞错了兵棋推演。美国之所以认为说，哎、欸，这个会输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寻求改进方法，
1: 是，
0: 而不是说，哦，那如果兵棋推演每次都赢了，那也不用兵棋推演，就用说的就好了、啊。
1: 是，
0: 好、哦，所以我觉得是说这个很重要。当然，我们不能够排除中国一开始他必然一定是以空袭行动开始啊，
1: 嗯，
0: 哦，这样子的方式，也就是说手术式的方式来是最容易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台湾到底能不能撑得住？所以这目前也是我们在思考我们的防卫能力、我们的韧性，原因就在这里。
1: 我们并不是在恫吓这个听众朋友，说明台湾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高，而是我们必须要有准备。当我们透过兵棋堆演来推论解放军的可能作为、可能的战略，然后我们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最好的回应，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战略，让习近平、中共、解放军的将领认为不值得打下台湾，因为他所遭遇到的台湾是一个有史以来最顽强抵抗的这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但是我们也清楚的看到，的确威权式的这一个重商主义国家，那他的解放那个军舰好像在下饺子一样，他的数量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第一岛链的国家。那第一岛链除了日本的高市早苗以及台湾有比较清楚的这一个抗中的战略之外，其实即便是台湾，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在野党然后阻挠了我们的国防预算。事实上台湾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说明我们的这一个抵抗是挑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南韩这样子的国家，那李在明总统认为他可以在美中之间呢不用选边站，然后企图的不断的讨好中国。那我们更不用说菲律宾的这一个下一任总统可能是萨拉杜特蒂，那他们的家族有跟中国非常亲密的历史。所以第一岛链的这些民主国家真的能够有效团结的制衡中国的扩张吗？
0: 对，就是说，当然，各位会提到说，是不是国内的领袖政党哦，那轮替了之后，那基本上就会可能整个这个战略上就会改变，或者是说，是不是在防卫能力上面就因此而下降？我想这个也是美国会考虑到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可能美国都只能跟他理念相近的，好，或者是说，哎、欸，都依循的美国这个战略的这种所谓的思维的这个领袖，哈，
1: 嗯
0: 啊， 永远都是在那。

0: 个位置上面，美国当然也清楚知道。
1: 嗯，
0: 不过最重要的，其实从反对党的角度来讲，他觉得说，哎，你们干嘛买那么多武器？
1: 是，
0: 哦。可是有时候他执政之后，他发现，哎，不行，这个国家安全很重要哈，那我们也需要一些防卫武器。等到你要买的时候呢，很抱歉，美国可能不卖给你。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这样想啊，假设如果说现在反对党都支持民进党所提到的这些所谓的国防特别预算都支持的话，它有什么好处？
1: 嗯，
0: 很简单啊，以后如果短期内不会再买嘛。
1: 对，
0: 以后如果假设他真的执政的时候。我也不要受到什么中国的压力了、啊，
1: 嗯，
0: 因为我已经买了、啊，
1: 嗯，
0: 哦，但是如果你现在不买，等到哪一天你说你要买，嗯、那中国一定会说，哎、欸，那你不是跟我们在和解吗？
1: 是
0: 大家两岸交流啊，你为什么要买武器？
1: 嗯，
0: 可是他们也很清楚知道，哦，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信的吓阻，哦，没有以武器作为实力的这样子的一种策略的时候，事实上有学者在指出说。你主张交流、哦、主张对话的这个时期可能是你最脆弱的时期。
1: 是。
0: 为什么他会觉得你没有防备啊，
1: 对。
0: 哦、那在目前民进党执政的情况底下，不管是国防实力也好，不管是真的你很难相信，我们这个城镇任性演习的时候有很多美语老师啊、哦、我们的教英文的美语老师，其实是什么，就是说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官员，
1: 是
0: 或者是说一些专家，
1: 是
0: 来看台湾怎么去训练、哦、自己的韧性，怎么去增强自己的韧性。
1: 是，
0: 当然不是美军整个驻扎在台湾，
1: 对，
0: 可是他在相互操演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强化、
1: 嗯
0: 哦、台美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军事上面的一种合作。好、哦，当然可能合作可能还是比这个还要再更多啦，哈、哦。
1: 是，
0: 但是我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说，这种强化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吓阻嘛。
1: 嗯。
0: 哦，你自己实力增强，那美国可能在必要的情况底下，它也会来帮助你。
1: 嗯。
0: 好、哦，我想最重要的，而且主权、民主，
1: 嗯，
0: 哦，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协商的。
1: 是。
0: 因为主权一旦协商，就没有主权的啦。
1: 嗯。
0: 好、哦，你怎么去协商说我们来主权上面来进行让步？主权就是有跟没有的问题啊。
1: 嗯。
0: 好、哦，那民主也一样嘛。如果一旦没有民主，我想也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选举了嘛。
1: 好、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等到他执政了之后，他就会很清楚。好、哦嗯，好，我们举杜特地的例子来讲啊。
1: 嗯。
0: 他执政的时候跟中国非常的好啊，但是一到他提到说黄岩岛这个。习近平就说：“如果你继续讲黄岩岛，就要开战了。”
1: 嗯，
0: 哦，那后来他去哪里？杜特地只好去日本见安倍啊。
1: 嗯，
0: 他也很清楚知道啊，我即使跟你这么好，那你也答应很多要跟菲律宾合作的一些东西，但是到杜特地的这个任期的后半段，其实中国并没有兑现呐、
1: 啊。对，
0: 嘿，中国并没有兑现呐、啊。哈、哦、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国家就会发现说，哎，其实你采取这样的方式，但是你在某些争端上面。中国是不可能会顺你的意思啊。
1: 嗯，
0: 哦，我们举越南来讲，越南跟中国关系不好吗？现在大部分的焦点是在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冲突嘛。
1: 是，
0: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哈、哦，
1: 嗯，
0: 中国最近他开始在南海哈、哦，那弄了一个最大的这一个人工岛礁。
1: 是，
0: 哦，那这个人工岛甚至比以前的还要再更大。
1: 是，
0: 哦，那个很靠近越南。
1: 是，
0: 那越南怎么办？我只能吞下去啊！
1: 是
0: 我跟你中国这么好，我抗议这个也没有用啊！
1: 是
0: 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认为说你采取做对话的这种方式，那中国就会因此就收手，也没有啊，哦，也没有，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可能是比较天真的想法啊。
1: 是
0: 哦，因为你如果是一个绥靖者，哦，你不要天真的以为，哦，你不会成为那一个哦独裁者。哦，或者是那只鳄鱼
1: 是
0: 的肉
1: 是，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太天真的想法。这个丘吉尔曾经讲过啊，哦，
1: 嗯，
0: 是不可能的啦，哦，嗯，因为这个其实如果你本身没有强化你的防卫能力，它就是一种挑衅啊，
1: 是
0: 因为你很弱嘛，
1: 嗯，
0: 所以我就可以，哦，这个有点是欺负你啊。对，
1: 在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我想很快迅速的请教蔡老师一个问题。这个其实蔡老师不仅是国际学者的专家，他也是宪法的专家。那其实我们上个月我们开了一场两岸关系国际化的座谈会，那引来有些人认为说， 两岸关系国际化就是搞台独，两岸关系要是国际化了就没有两岸关系了。那因为我们是一中宪法，您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评论？
0: 对，就是说这个给传递给国际社会里面，我们跟中国是同一个国企、哦、是一中宪法、哦、那我们跟中国就是一个国下面的两个政府，那这个对国际来讲、哦、会很混淆，那你们中华民国到底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 是、
0: 哦、那事实上你到底愿不愿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1: 是、
0: 哦、所以为什么要两岸关系国际化，就是要告诉国际社会说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嗯、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 哦、是，
0: 当然国民我们是中华民国，可是国际社会很清楚台湾就是我们的别名，他会用台湾来称，哦，台湾你是来自于台湾吗？
1: 是，
0: 你不会说你来自于中国，
1: 是
0: 啊，来自于中国，好，那你们讲你是北京还是哪里、哦、其实可以给国际很大的混淆，所以如果国际化就是在宣示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1: 是、哦、
0: 但是如果你一直强调就是说一中原则、哦、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就变成是内战的啦。
1: 对，
0: 所以国际化的目的就是在去对抗，说我们不是内战，甚至有人认为台湾海峡是内海啊。
1: 是，
0: 哦，那这样的概念让国际社会知道，我想我们也得到非常非常多国际的这个支持，
1: 哦，
0: 很清楚，包括27582决议案，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啦，嗯、就是说我们从来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有人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个中国，他们说啊，这是中华民国，国际社会听不懂啊。哦，中华民国，中国就是 PRC 啊，就是这样。
1: 谢谢蔡老师，我们非常感受到您对于宪法的这个专业，让我们清楚的明白这个一中之间没有台湾生存的空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谢谢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节目收听的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也可以在许多 Podcast 平台收听，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幼春放下了笔，文字在纸上散发金光，这个字是自己的字。
1: 我想知道台湾人究竟要多久才能自己掌权做主。
0: 阿木写下自己找回的名字，这个字是翁源的源。
2: 我能够与心爱的人组一个家庭吗？
0: 两人相视，意识到彼此的心愿虽然一大一小，但都如此困难又无法不可求。
2: 我先来吧。以师父教的，字里面最不协调的笔画是解字的关键，像这上面一横特别的长，如果把这个一字往上移的话，就出现一个数字了。
1: 百？难道说要等到100年后台湾人才能出头？
2: 这我实在也不敢说，不过看起来就像这样。
1: 我知道了，其一向上才有希望完成100年大计，是吧？
2: 哇，还是老板比较会说话。
1: 测得好，那我来测你这个圆字。

0: 陈家嘛。
1: 嗯，字里面也有一个百字，哎，该不会要百年以后才能办到吧？
0: 正好相反，这个原字和错行进而笔画数相同。
1: 难道说我快要可以成家？这怎么可能？
2: 阿木想着自己根本还放不下了了。
0: 除了错已经盖好大半，如果再加上这个。
2: 有纯提笔在圆旁边写下了手，再施法让上面两个点翻转往下，成为了叶。
1: 哈哈，老板一面变戏法，哎，这样比我还能招揽客人啊。
0: 你看看现在这是什么字？
1: 愿，愿望的愿。
0: 嗯，没错，只差了一个回首，你就能够完成心愿。
1: 哇，老板你真有一套，花招更多，而且好会哄人开心啊，即使知道不准还是忍不住拍手叫好。那好了，我认输，老板比较厉害，拜托不要跑来跟我抢饭碗哦。
0: 你怎么这么没自信呢？你的测字方式才是正统，不像我牵强附会，我才觉得你测得好，甘拜下风呢。
1: 太看得起我了吧？但这样怎么办啊？各自认输，比赛还是不分胜负吧？
0: 那可就伤脑筋了。只好按照之前说的，请第一位香客来做评判吧。
2: 正好有一阵轻巧的脚步声靠近测字摊。
0: 您好，相信您刚才听到我们说的话了，请问您觉得我们两个人谁的测字解析更胜一筹呢？
3: 就我这外人看来都一样厉害呢，难道不能都算赢定为平手吗？
1: 啊，平手？但是我们可是互相有赌约。
2: 阿木视线仍在那个愿字上面。
3: 有什么关系，如果赌的东西不同，就互相都给对方不就好了？
0: 总评审这么说呢，我无所谓。阿木，你能接受吗？
1: 当然好啊，要我帮什么任务都可以，但您愿意吗？那样不好吧，如果使用魔笔复活他，可能会有很多危险，无论墨虫或什么的。
0: 你在说什么啊？谁说要用魔笔了？我是答应帮你达成心愿。
1: 我的心愿就是再见到了了啊，跟他一起组成家庭，那只有魔笔才能办得到吧？
0: 不，就如同测字的结果，只要你回头看一眼。
1: 啊，你在说什么啊？
2: 阿木这时才注意到有阵阵清香，一回过头吓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1: 啊，
2: 在四灵宫斑斓花俏的剪年前，身披杏花色大金衫的女人脸上堆满笑容，两鬓垂下的发丝随风摆动。阿木分不清眼前是不是幻象，但是刚刚他也跟幼春对话，还替他们做了评审。
3: 你说想跟谁组家庭啊？讲这种话都不害臊，而且你要先问我的意愿吧。
2: 了了嘟着嘴故作生气。
1: 了了？不可能啊，你是活鬼吗？还是这又是魏神的幻觉？
3: 你在说什么傻话，太没礼貌了吧。
0: 好了好了，了了别再捉弄他了，跟他解释一下吧。
3: 你这个呆瓜，我没死，那时候确实被银锦的刀刺中后掉落山沟，幸好怀中的历史挡下了致命伤害，被人发现送去大夫那里，虽然昏睡了好几天就是了。
0: 我们送师叔和姑丈到仁和堂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了。他接受林玉池治疗调理几天之后，就已经恢复了意识和力气，所以我带他一起回来。
1: 是这样子吗？所以老板，您一开始就打好主意，什么测字笔试都是骗我的吗？
0: 抱歉了，只是想要给你一点惊喜。我答应过你会把了了带回来的，我可没食言哦。
1: 啊，所以你是真的，真的了了，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呦，别这样，你太夸张了啦。
1: 这个还你。对不起，弄坏了。
2: 阿木将好几尺断裂的木梳递给了了了。
3: 我的梳子，你到失忆前都带在身上吗？
1: 从师父那里拿回来后也是，所以才会在战斗时不小心弄断。我再请阿狗帮忙修。
3: 没关系，这样就好。
1: 我是真心的。15年前我们交换信物，启示说会平安活着，会把你娶回家。
3: 别说了，
1: 中间经历很多事让你受了委屈，我实在没有脸要求，可是这是我一生的心愿，我一定得问。现在你还愿意吗？愿意嫁给我，跟我共组家庭吗？
3: 就说别在这里说这些话啦。
2: 了了别过含泪羞红的脸庞，却悄悄伸手拉住阿木。
3: 早就约定好的事情有什么好问的，只要你别再失忆就好。
1: 真的吗？
3: 好了啦，别在这里大小声给林少爷还有往来的香客取笑了。
0: 没关系，你们这样很好，你们未来要好好相处。此外别忘了，我也要请你帮忙。
1: 一定。
2: 每当阿木回想起那个时候，总是忍不住洋溢幸福的笑容，但他也知道在强权威胁下，所有幸福随时都可能遭受变故，所以一心想尽绵薄之力，在各种机会诉说自己的理念，埋下一颗颗历史。

在舆论压力下，幼春与铁身仅被关了三个月，在这期间留下慷慨动人的诗作。他们都认为短短牢狱的苦难唤醒大众的觉醒十分值得。后来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与文化协会的演讲都越来越多人响应。然而时局多变，文化协会后来面临分裂，遭到打压。幼春后来也退出了政治运动，回阿照务专心养病。1939年，幼春病危的时候，阿木没能见他最后一面，因为自己也正在病榻上。那个时候，他因为摸黑去园林即将完工的田中神社埋立时，结果不慎跌倒受伤，引发严重感染。共用一对眼睛的两个人虽然见不到彼此，但是像是互相感应一般想到了对方，并且在同一天咽气。北白川宫的卫神力量起起伏伏，一直到日本战败后才彻底消失。在新的时代与强权下，立社也在鹤亭过世以及冠元远走日本后视为，即使诗社不在，永远都有提着笔的文人，以笔尖蕴藏的文灵法力，同时记录过去与传承精神，继续与强大的力量对抗着。他们相信所做的一切终将化为那颗高大无用却也有用支撑人们信念的巨木——立。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降魔诗社》到今天全部播送完毕。参加演播的有林小玲、马国强、马国尧、冯爱梅、张乃文、赖伟。RTA 剧场下回将播出由台湾角川授权《风说》原著小说改编的《破浪起航》，欢迎按时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音乐安排呢都非常的轻松，让你一听会很舒服哦。是什么样的主题呢？

0: 好的，这首曲子我相信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哎，但老师，我觉得很奇怪，人为什么都很喜欢旅行啊？
1: 对，曾经呢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梗图的说法，说所谓的旅行呢，就是一个呢在自己地方活腻的人呢，然后他千里迢迢跑到别人的活腻的地方去呢，把钱花光，再回来好好赚钱啊。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叫做旅行的这个反面教材。不过呢，其实真的坦白讲，旅行这件事情呢，对于人类的生活或心理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能，就是所谓的异地而居的一种呢，我们把它叫做生活经验的扩展哦。那么都会知道呢，其实人呢并不适合长时期呢待在同一个地方太久。那因为呢戴老师的专业是这一个我们叫做犯罪防治嘛哦，所以呢有很多的机会呢到监狱里面去看到这些受刑人。那其实受刑人是没自由的哦，那他们呢住的地方走的地方都是受限制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其实蛮奇特的状态。一个受刑人在监狱里面呢如果他的刑期够长，大约在一年半到两年以后，这些受刑人的行为模式就会开始出现一些非常奇特的变化。比方说呢，他们时常会在房间里面踱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当然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或者呢，甚至他们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状况，即使门打开了让他可以出去晒晒太阳，他也不想出去了，那整个状态呢就会封闭起来。而这一种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在心理学上叫做这种习得的无助感，也就是呢当自己的这个生命经验没有办法扩展的时候，那有一个说法好听的叫做舒适圈。其实呢真正所谓的舒适圈就是把自己锁起来的自我设限的一个牢笼。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天上班回家都是同一条路，然后可能吃的东西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久而久之以后呢，人就会变得好像比较钝的感觉。
1: 对，没错，尤其呢这个在我们的脑神经科学里面也会发现了，当你一直都做同样的工作啦，同样的一条路啦，同样的生活类型的时候，你脑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叫多巴胺，那这个多巴胺就会开始不足。那这个不足呢，问题就会让你呢渐渐的没有活力，没有动机，不想做事情，这些都是需要去改善的。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出去旅行的话，因为到了一个你陌生的地方，然后你完全不熟悉，你的感知可能全部就要打开来，因为你会担心说接下来我会不会迷路啦，或者是等一下我要吃什么东西啊，下一班车我要坐到哪里去，就是会给很多新的刺激。那这样新的刺激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灵的感受就会不一样，然后会觉得很开心。
1: 对，没错，而且呢在旅行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遇到的事情呢都会是突发状况以外，而这些突发状况以外呢，一旦我们克服了以后，哇，那带来的成就感非常的大哦。哎，举个例子来讲呢，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呢曾经担任过导游的工作，这些团员他们很喜欢做一个冒险，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导游来讲很紧张，他说我想脱队一个下午，好可怕啊，如果你没有回来怎么办。但当他们呢成功回来的时候呢，每个人脸上都是满足的笑容。
0: 对，算是一个冒险了。
1: 是的
0: 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比较简单一点点了，因为有导航嘛，
1: 对，
0: 或者是呢现在的手机也都有翻译机，
1: 对，直接翻译了。对，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发现更奇怪的，就因为呢这阵子呢我也带着家人出国去玩，最后我有一点小生气，骂我们家两个小孩，骂他什么呢，都已经人在日本了，还在不停的跟台湾的同学然后在那边线上直播，那也不如回台湾好了嘛啊、哦！然后他说这不一样啊，我要让他们感觉一下不一样的空气，其实这也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0: 哦，还可以炫耀。
1: 是，没错，小朋友的心态。不过我也会啦。
0: 那我们今天呢在歌曲里的心理密码到底安排了哪些曲子呢？等一下你就会知道咯。
2: Hey， 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曲里的心理密码。
0: 好，今天我们在歌曲里的心理密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演奏曲子，其实风格呢都不是那么贴近亚洲地区哦，我们就是来到比较远，让大家呢去感受比较不常去的地方。因为在台湾好像根据这个调查，去日本啦或者是东南亚地区的这些国家人数会比较多啊，当然有可能就是因为呢不需要请太多天的假，
1: 然后地理很方便，
0: 对，可能一个礼拜你就可以来回了。但是如果我们要稍微到远一点的，比方说你要飞到欧洲去啦，或者是这个中东啊，或者是中亚，这些其实你可能就要花更长的时间。那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们是会比较少有机会去。
1: 嗯，的确没有错。所以呢，这一些地方，我们比方说，就像刚刚提到的，可能要跨个国际换日线啦，或者我们可能要到另外的时区去啦，这些对于我们呢，完全的这一种多巴胺的刺激、感官的打开呢，都是绝佳的选择。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呢，就要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神秘的中东世界，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钟玉凤的《希瓦》这首曲子啊。哇，其实到了这个中东的世界，不管是在这个文化上啦，语言上啦，生活习惯来讲，真的是差异非常的大。
1: 对，其实呢，中东在文化层面上面来讲呢，已经跟我们东亚，就所谓的远东哦，那伊斯兰文化圈跟我们的这个东方儒教文化圈真的差距非常的大。像戴老师其实也只有这个转机的这个机缘呢，曾经去过中东这个阿布达比机场稍微待一下，我就觉得超级不可思议的感觉，光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
0: 哦，真的吗？
1: 对，就觉得好像那种香料还有体味还有食物的味道，总之就是不是我们熟悉的。
0: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钟玉凤的这首曲子啊。那我觉得钟玉凤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台湾相当独特的一位琵琶演奏家跟创作者。他并不是呢把琵琶会限制在传统的国乐的框架当中，他反而呢是把这一件东方的乐器结合了爵士、世界音乐还有拉丁跟阿拉伯不同民族的音乐的语句呢联合在一起了。像这首曲子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运用了有阿拉伯的音阶，呈现出了非常强烈的中东的色彩。那演出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听得到有这个加入人的击掌啦，或者是呼喊的声音，所以整首曲子呢是非常的鲜明，而且呢有这个奔放的生命的力量啊。那说到希瓦，其实我们会联想到就是在这个沙漠当中的希瓦绿洲，就会觉得诶，它好像在沙漠当中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就是这个小小的一块地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
1: 对，尤其呢在绿洲呢一定是各地文化荟萃的地方，所有的这个行旅商客都会到这个地方来休息啊，来做一些补充啊。那所以呢其实本身来讲呢，绿洲里面所呈现的这一些呢多元文化的样态，甚至是颜色，我们都会觉得呢跟周遭的这个比较相对来讲枯燥无奇的沙漠相比，一定是非常的多色彩。
0: 没错，那我觉得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味啊，因为呢琵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乐器，但是呢你听着听着你就会发现诶，它好像已经离开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江南或者是中国传统的音阶的语句啊，反而呢是听到了像是阿拉伯的这个音阶，还有它特殊的音程关系。所以不管在这个旋律啦跟这个强烈的律动的节奏上来讲，好像呢已经换上了另外一个语言。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最特别的部分呢，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很熟悉的乐器，可是到了陌生的地方，它可能呢会产生出一种新的样子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希瓦。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接下来要从中东呢再转到了欧洲去，要去西班牙来看斗牛。
1: 哇，更远了，这个中东飞到西班牙少说也是个5个小时左右的行程呢。
0: 是啊是啊，其实从小我们就常常知道这个西班牙就是有斗牛的文化嘛。
1: 是、
0: 老实说有的时候我看到都觉得还蛮残忍的、牛到底有惹你什么吗？
1: 不过呢，这个如果从文化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呢，西班牙的确也是曾经在这个欧洲执牛耳的文化地位哦。尤其呢，西班牙现在在世界上流行很多的，像是轻时尚啦，或者是这一些美食哦。那我相信呢，其实西班牙文化对我们来讲呢，大概在建筑啦、音乐啦、这些舞蹈方面呢，应该是我们相对熟悉的。而这一次的这个斗牛呢，如何用斗牛的方式来让音乐来呈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方法。
0: 没错，说真的啦，就像戴老师刚刚跟我们分析的，其实西班牙给人的一个印象它是非常的鲜明啊，包括了像是有很强烈的阳光啦，甚或是你会发现他们很喜欢用红色，包括斗牛的那块布都要红色的，
1: 是是是，暖色系的。
0: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这个西班牙的弗朗明哥的吉他，
1: 是
0: 哇，都是非常的迷人跟浪漫的。那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斗牛，老实讲我刚开始想说应该是要找吉他的演奏版，但是不是哦，把吉他缩小了变成乌克丽丽的演奏版。哇，它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因为以前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很多人都觉得乌克丽丽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朋友的音乐玩具，
1: 没错。
0: 那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乐器，也可以演奏出呢相当高技巧的一种方式啊，只不过呢一般人可能比较印象会停留在那个可爱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邱文辉他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斗牛啊。那其实邱文辉呢，他本身呢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制造出了像是西班牙弗朗明哥的那种强烈的节拍，然后呢还有跟其他的乐器做一种交错感，所以你听到的就像是这个斗牛士跟公牛之间的一种充满张力的表现啊，非常的鲜明。那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乌克丽丽去展现出在整个斗牛场当中的一种攻守的关系，比方说要前进啦，要后退啦，你还要去试探啦，或者是闪避啊，这些呢好像跟乌克丽丽的这个乐器是没有办法联想在一起哦，但你又不可不认为呢真的是这首曲子非常巧妙的呈现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斗牛。

0: 好的，我们刚听了这首曲子之后，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看斗牛比赛也会觉得，诶，好像这个人活着啊，就真的要去呢，一些陌生的环境，不断的去刺激我们，然后我们会觉得，诶，这个旅行它就会有意义。
1: 对，其实呢，当我们走到不一样的空间去呢，不一样的生活，真的会带给我们活着的感觉哦。
0: 嗯，没错，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音乐的异国假期。好，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呢在暑假期间都想要出去玩，但是说真的啦，每次到了暑假期间，那个费用都好高哦。
1: 没错，
0: 啊，不一定呢，每
1: 天气也热了。
0: 对，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钱可以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就透过音乐来让我们呢

0: 感受一下，好像我们的心已经跟着音乐呢飞到了其他的国度去了、啊、
1: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0: 真的真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到这个古巴去咯、嗯、
1: 哇这个飞了一个大西洋了呢、嗯、
0: 没错哈，我觉得在古巴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呢就是他们的音乐是很热情奔放的，
1: 是
0: 就是你听他们的音乐绝对不是什么坐在音乐厅里面然后静静的听，绝对不是、嗯、因为你听到他们的音乐之后你会很奇怪，你的身体就想要跟着动，
1: 对，其实呢那是一个加勒比海的一个特征哦，那么都知道呢古巴其实就是这个加勒比海那边的整个的这个海湾里面的这个岛国里面最大的这个面积，古巴哦，那所以呢其实古巴呢也可以算是呢当时在加勒比海诸国里面呢算是经济状况比较好文化荟萃的地方，所以他们也产生了很多的音乐元素哦，所以呢其实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就会知道呢，你来想象一下古巴第一个想到大概就雪茄、嗯、那雪茄应该很放松啊，然后轻轻松松的，然后大概就是一些呢几点音乐或一些打击音乐，像鼓啦或各方面的这些东西应该都能够在我们的回忆里头呈现出来。而这一首这个古巴的音乐呢它到底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效果呢？
0: 对啊，我们刚刚在西班牙已经带着阳光跟张力啊，来到古巴之后呢就要开始解放你的身体，
1: 没错，
0: 跟着音乐呢一起来摇摆哦，
1: 要站起来听，
0: 没错、嗯、今天的这首曲子呢是徐崇玉还有古巴爵士乐团他们的这一首古巴呐喊啊。说到徐崇玉呢他其实是一位低音提琴的演奏家，同时也是作曲家跟爵士音乐人，那他长期投入在拉丁音乐的爵士音乐，还有呢就是来研究非异古巴的音乐啊，所以在他的音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非常代表这个古巴爵士音乐的一个精神。那古巴音乐我觉得它最迷人的地方呢它就是把非洲跟欧洲长期呢碰撞之后呢所形成的一些传统的节奏，还有打击乐切分音的节奏爵士乐通通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呢它的音乐呢本身就是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们呢绝对不是只有用耳朵听，因为你的身体会比你的耳朵还要更快的起反应。
1: 的确没有错，
0: 对，那就是因为呢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呢你会觉得诶听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呢真的是很过瘾啊，就有一点像是呢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好像呢你一天可能走10000多步，然后你回到饭店之后呢你反而会觉得好像那个精神比平常坐在办公室一整天还要来得好，诶为什么啊？
1: 对，每次出国其实都是这样，我们都会发现呢很多时候呢大家明明已经累得要命啊，不行不行还有什么没买还有什么没看赶快再出去一下其实这个呢真的就是我们多巴胺的效果，诶就是说呢在我们一个全新的刺激甚至是音乐的带动之下呢其实我们会舍不得放弃那个气氛，哎，就像呢戴老师呢曾经去年的时候呢到泰国去玩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应该出去走一走，哎，虽然饭店里面真的比较舒服但出去走一走来都来了嘛，就会有那一种的体验的感觉，
0: 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走了这么久也都不会觉得特别的累、嗯、反而会心情非常的好，
1: 对，因为每一步都很扎实哦，那比起呢平常上班走一步都觉得累了，走到楼下拿咖啡都觉得累了，
0: 没错，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出国有一点那种探险的感觉，因为接下来你可能是来自于网络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你看了一些介绍你想要去这个地方，但你去之前呢你不知道是到底你看到的会不会等一下跟你接触到的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难免呢心里还是会有点忐忑，可是就是这种忐忑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有趣，而不是说你会担心跟害怕，我也觉得好像每次出国旅游的时候自己都变得比较勇敢，
1: 对，其实呢我出国也都是比较喜欢呢搭乘当地的交通工具或走路哦，那小巷子不要太夸张的稍微转一转其实蛮有趣的哦，
0: 对啊、嗯、这有点像是爵士音乐当中的即兴，就是也许你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里的咖啡厅很棒，你就驻足停下来、嗯、喝杯咖啡再继续下去、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古巴呐喊。

0: 好的，我们刚刚已经这个身体动得很累啊，所以接下来要来换另外一种风格，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我们就坐进欧洲的街角的咖啡馆吧。这是王彦萌的《马奇朵漂浮》。
1: 的确没错，到欧洲好像真的要去有几个地方非去不可的。第一个，街角露天的咖啡馆，
0: 对对对，
1: 一定要露天的，然后旁边要有花，要有天竺葵的花。那第二个呢，应该要去英国的这个小酒吧，跟大家呢喝杯小酒，然后唠唠英文，或者呢到德国的这个啤酒节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好像这个就是我们印象中的欧洲意象了。
0: 对，我也觉得是不是因为欧洲天气的关系，就是他们这种露天的座位特别的多。
1: 应该呢他们如果还没有地球暖化的话，据说欧洲的气候非常宜人，而且重点它是西风带，所以空气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什么东西呢，比较干燥
0: 哦，不会那么的热。
1: 对，不会像台湾，如果你真的坐在外面吃烧烤但黏黏的。
0: 因为露天的最怕下雨嘛，所以如果他们会有这些露天的座位，也表示说可能他们的气候还真的是蛮舒服
1: 的，是
0: 的，
1: 比较干燥一点。
0: 对，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出国啊，会我接下来还是要赶快去某一个景点呢、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机票或者是旅程一趟都要花不少的钱，我们最好呢都能够让它用到最超值，
1: 是，
0: 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每一个小小的点都要去，但是走久之后呢有的时候放松一下自己，我觉得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咖啡，即使你不想任何的事情，发发呆，我都觉得还蛮值得的。
1: 当然没有错，其实呢这种发呆呢往往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出国亢奋的情况之下呢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反而能够走更远的路哦。
0: 对，尤其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首曲子，曲名叫做马奇朵漂浮，听到马奇朵我们就知道它就是咖啡的一个名字嘛，
1: 没错、
0: 那你会觉得诶这个马奇朵呢它就是一个浪漫的代表，那你这个时候呢坐在可能欧洲的某一个街角，然后呢点一杯咖啡，可能耳边呢就听到了一段手风琴的音乐，你会觉得哇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有一种真正的心灵能够放松的感受啊。这个时候的充电的蓄电的能力呢，我觉得它是特别特别的强。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就是王彦萌啊，王彦萌呢他可以说是台湾相当重要的手风琴的创作者跟演奏家，他也在台湾呢算是第一位呢发行手风琴的创作专辑啊。

0: 好，接下来呢安排的这首曲子呢我们要飞到了意大利啊。说到这个意大利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度哈。那我们今天要来安排是李星瑜托斯卡尼我想起你啊。听到这样的一个曲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其实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度，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后面这四个字我想起你啊。确实我们每一次出国的时候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回去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回味好长好长哦。
1: 对，没错，那种回忆呢好像很多时候呢都会在不停的出现，好几年以后或者看到电视又重新演出，或者这个网络上的消息又有曾经自己去过的地方的消息的时候，都会倍感这种非常熟悉温馨的感觉。
0: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出国玩好花钱哦，但是经由我们今天这样介绍之后呢，听众朋友就可以感受得到，只要是你肯出去跨出那一步，你回来其实这个收获绝对是满满满的、
1: 哦、是的。
0: 就算啊你今天可能还没有筹到旅费，听听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音乐，其实呢也是另外一种方法哦。好，那说到了今天我们要来播的这一首曲子，托斯卡尼我想起你啊、李星云他的创作。那他本身呢就是一位作曲家制作人啊、音乐演奏者，他的作品就横跨了电视电影，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也是很喜欢到各个国家去旅游啊，像这张专辑呢就是他到了不同的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呢就创作了一张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啊。那其实这首曲子让我们会感受到，我们旅行带回家的可能会有两种东西，一种东西呢就是放在行李箱里面我们可能买的一些欧米亚给或者是纪念品啊，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它可以留存非常非常的久，而且会让你回味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感到很幸福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曲子咯。

0: 好的，我们今天带大家从中东啦、西班牙、古巴一直走到了欧洲啊。那最后我们这个旅程终究是要结束的，接下来最后单元我们要为大家来安排什么样的曲子呢？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好的，今天的音乐处方间最后要为大家来安排的就是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也就是呢所有的旅程它通通都会有结束的时刻，但是没关系，我们终究还是得要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继续的可能在你的工作上来打拼，当你存够了钱之后呢，诶，下一个旅行你就可以准备出发了。
1: 对，所以呢其实呢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这感觉呢真的非常的轻快哦，带给我们说呢，诶，这个也非常有趣，我就发现呢绝大部分的朋友在出国旅游或者是要远行旅游的时候天气都蛮好的耶，至少看大家贴的照片好像很少遇到那种台风天出游啦，或者就是说呢这个风雨很大的时候导致一些行程延误哦。那当然这个绝对是一个生存者偏误啦，我相信各种天气都有人出国，只不过呢今天我们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带给大家的就是呢要到这个异地生活的这种雀跃感受。那这个晴朗呢不只是天气上的晴朗，更重要的是呢心理上，那也有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呢我们所有的五官感受都准备打开来的那一种晴朗。
0: 真的没错。

0: 我觉得，我们常常都说这个出国旅游啊，不管呢是到了哪里，即便是下雨天，它还是有下雨天的另外一种风情，
1: 是
0: 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接受它啊。所以，这个晴朗就像戴老师说的，不是说天气真正的晴朗，而是你的心情。如果能够一直保持晴朗，即便呢你到了一个小岛区，刚好碰到了台风来袭，但是我相信呢，因为你自己内心的晴朗，而会带给自己更多的收获。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音乐的相遇了。说到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的发起人许长贵教授逝世25周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了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会在北、中、南三大国家级的场馆登场。其实这个系列活动是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 2.0 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共同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以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的团队，由指挥简文斌来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跟声乐家，共同呈现了许长贵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而系列演出也在这个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南部高雄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以及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三大国家级表演场馆来登场，可以说跨越了北、中、南三座城市，展现台湾音乐界合作重要的成果。说到许长贵老师，他身兼作曲家、教育家、评论家以及民族音乐学者多重的身份，是台湾现代音乐发展重要的奠基者，也是民歌采集运动重要的推手。他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理念，主张从本土文化跟民间音乐来汲取创作的养分，也融合传统文化精神跟现代作曲的曲法，建立具有台湾文化主体性音乐的语言。他也同时积极推动国家级音乐机构成立，奠定了现在的台湾音乐馆发展的基础，让台湾本土音乐得以保存、研究跟发扬。许长贵对台湾音乐创作、音乐教育跟民族音乐研究都留下深远的影响。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这是财团法人许长贵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连宪生，他同时也担任了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特展的策展人。在节目当中，连宪生教授将和大家来分享他眼中他所了解的许长贵教授，也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次的许长贵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相关的活动。好的，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
1: 音乐奇遇。

许常惠教授开创了台湾民族音乐研究的先锋，他是一位极负使命的民族音乐家，他致力推动台湾传统音乐与国际的交流，终其一生透过民歌采集、创作、维文、教育推广，为台湾音乐奔走。他是台湾音乐的领航者。

大家好，我叫连宪生，我目前在师大的民族音乐研究所上课啊，那但是我其实是屏东大学音乐系退休的音乐系退休的教授。那我是许常慧老师的学生之一啊，因为许老师的学生非常多。那今年刚好我接的许常慧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我们董事长就是赖德和老师，他指派我来协助这一次的三场音乐会的北高两场的音乐会的节目册的撰写啊，就是所有的曲目的内容的介绍。那另外也包括魏武营的一个纪念展啊，就是赖老师指派我去负责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今年的任务。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音乐来相遇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连线生连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最近呢我们看到台湾呢不管是北中南有相当重要的三场的音乐会，那么从9月25号的台中，12月5号的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以及12月19号在台北的国家两厅院的音乐厅有许长慧老师逝世25周年的音乐会哦。那这个部分其实老师参与了，不管在筹划甚至在南部卫武营的这个特展的部分呢非常的多，邀请到老师和听众朋友来做介绍。那首先我想请教这个教授啊，教授其实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是许长慧教授逝世10周年，那中央广播电台呢我们也和这个台湾音乐馆的前身有合作，特别访问了许长慧老师的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其实要讲到他的这个爱徒徒子徒孙非常的多，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过25周年呢其实你们的活动更多元了，是不是请老师跟大家来聊聊你们如何来规划跟进行呢？
1: 好，这个音乐会的规划其实是上一任的我们

0: 基金会的执行长叶庆清老师跟赖德和老师，他们主要是他们在规划的啦。那我不敢那个略美啊，我是今年接这个工作，我继续这个承接部分的工作。那今年其实主要是以音乐会，尤其是大型作品的音乐会为主。那这个在徐老师的作品的一个演出来讲是很难得的啊，因为我们通常国人的作品，现代音乐作品其实是以室内乐演出比较容易。那这次因为文化部李远部长大力支持啊，所以能够这样子在北中南举行三场音乐会，而且都是大型的作品的演出。那这里面除了徐老师过去曾经演比较常演过的像《葬花吟》或是《百家春》之外，其实这个有一首清唱剧叫《兵车行》，这个是非常难得演出的啊，因为这个曲子其实徐老师在留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啊，但是他在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是戒严时期啊，而且那个时候是反攻大陆的时期。那因为这个《兵车行》它是有反战的主题啊，因为它是杜甫的诗啊，杜甫看到战争之下的人民跟兵马啊，他们的疲困啊，他们受到了这个战争的这个伤害啊，所以杜甫写的这个诗。那徐老师用这个诗来写的这个曲子，在那个年代是不太允许被演出的，因为它有反战的这个寓意，所以徐老师这个曲子是一直到90年代才第一次演出，那之后就没有再演过了。所以这一次能够有这个机会把这个曲子再现出来，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就是说台中场的曲目跟北高两场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台中场有徐老师的女冠子，还有嫦娥奔月啊，这都是大型的管弦乐的作品。那而且也每一场这个也都有声乐啊，有合唱也有独唱的那个声乐的作品，所以其实是很丰富的一个曲目啊。这个平常很难得能够有这么好的机遇，能够把徐老师的作品做这样一个呈现，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为大家介绍。
1: 好，我想请教连先生执行长，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也特别说到，今年接下了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的工作，那么也参与了这次特展的策划嘛？不过我想请教连先生老师，老师其实这个活动是文化部的重建台湾艺术史2.0 计划支持，那么当然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了许常惠老师在生前对台湾音乐的贡献呢。如果有人问你许常惠对台湾的音乐贡献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0: 我想一个作曲家或是一个大学的音乐教授，他当然他贡献主要是两个啦，一个是教学，一个是创作。
1: 是，
0: 那许老师就是他在教学上，这个不用说啊，从早年的这个许伯云啊，甚至包括李泰祥啊，这个是他最早的一批学生啊。那一直到我们在师大念音乐研究所的时候，徐老师是非常有系统的带了一二十年的这个音乐研究所，那也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尤其是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的这一方面的中间分子。你像现在来讲，南北馆的吕垂宽、客家的郑荣兴、原住民音乐的吴荣顺、林清才甚至歌仔戏音乐徐丽莎、尤素煌等等，那这些都是徐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早年当然他是以作曲的学生为主啊，那到了那个他中年以后，他在师大负责这个音乐学组，后来就几乎都是音乐学的研究的学生。那这个是徐老师在教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那另外当然在创作上，除了他自己一直在写曲子啊，从在巴黎的时代或者是回台湾以后，他创这个自乐小集啊等等啊，都一直在推展这个，不管是他自己创作或者是国人的创作。那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亚洲作曲家联盟，这个其实是徐老师催生出来的啊，因为当年徐老师是去结合了日本的作曲家、香港的作曲家成立之后，再推广到韩国、菲律宾，徐老师真的是道道地地的催生者，因为是他去运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这一个

0: 亚洲作曲家联盟现在也还有在运作啊，只是现在因为各国的预算都不太充裕啊，所以现在不像以前全盛时期几乎每一年每一个国家轮流举办啊，现在大概两三年才会有一个国家来办啊，我们台湾预计是2028年要办，那上一次是去年在日本办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的音乐节跟大会，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徐老师的除了创作跟教学之外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一个运动家，包括这个曲盟的这个成立这个国际交流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的成立，另外比方说像民歌采集运动也是他跟史维亮老师两个人去推展出来的，虽然我们说徐老师他也不是真正严格意义的这个民族学者或是人类学者徐老师的采集是以他的创作为他的一个很主要的动机，但是如果没有像徐老师这样一个有运动家的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人去推展这个事情的话，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一些学者默默的在做，那他比较不能够形成一个社会或是台湾的一个文化自觉一个文化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有些人对他也有一些保留就觉得他是好像一下子这个好像烟火一样，可是如果没有徐老师这样一个有运动家的能量的人来推展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台湾的社会的影响会不太一样。
1: 是，回应刚才呢，林先生教授您特别说到的，其实过往呢，我记得从2011年开始来主持，也访问很多跟许常惠教授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包括也请益了这个师母李智慧师母那我觉得就好像您刚才特别回应的，因为许常惠教授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虽然他非常浪漫，也爱喝红酒，不过呢，他的行动力非常的强他甚至呢，因为跟法国的音乐界、艺术界关系非常的密切，也把台湾的音乐带往欧洲去尤记得台湾第一古代廖琼之老师就说到了，能到法国去，其实去展现台湾唯一土生土长的本土的戏曲歌仔戏，许常惠老师功不可没
0: 是，
1: 所以难怪你会说到呢，他是一个音乐的行动者。我们看到大家称他是一个作曲家、教育家、评论家，也是民族音乐学者，但是说真的，我认识许常惠老师第一个入口反而是他的民歌采集的运动尤其是原住民民歌的采集运动那我不晓得林先生老师您在过往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一项的研究搜集跟整理的工作吗？
0: 有，当然有不过当然不是70年代那个民歌采集运动我们其实在师大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课就是资料收集整理这样的一个课，那都是要去做一个定点的一个采集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徐老师还有我们同班同学，我们去屏东的古楼村排湾族的一个聚落，但是徐老师其实在那个年代他大概每隔这个两三年三五年他会结合地方政府办大型的某一个县一个全面的地毯式的一个传统音乐的一个收集整理，那这个是民歌采集运动之后其实徐老师还是一直有延续在做这个事情，只要他能够结合到地方的资源那他就会去做，那像我在师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台中县台中县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传统音乐的一个访问调查，那其实也有出那个研究的成果，其实也有出版。我之前的五六年的那个学长姐，他们做过彰化县的彰化县也是地毯式的传统音乐的调查研究整理。当然这个很明显就是要地方政府支持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到台中的时候，就是台中县那个时候的文化局长，他就是支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台中的山县海县，我们也是跟民歌采集运动一样，我们也是分了两队下去做这个采集，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学生时代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回忆。

0: 其实回应刚才呢，连先生执行长您特别说到的，如果没有许常惠老师他的民歌采集的运动啊，那或许就诚如刚才您特别聊到的，也只是一些文史或音乐工作者在一小区块一小区块的做，不会像烟火一样非常的灿烂哦。甚至我觉得在你们接续了他的这样的一项的工作之后，继续再做传承哎，因为我突然发现呢，许常惠老师他特别有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理念呢、哦，就说呢，他透过像填调的工作，做民歌的采集，也把融入了现代音乐的作曲当中啊。
1: 是，是
0: 我不晓得林先生老师，您自己学音乐也学音乐学，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是，当然，其实我们每一个学作曲的人，不管在国内当然不用说了、其实我们到国外念书的时候大概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西方的老师他都会期待你能够以你在西方世界学到了一些现代音乐的技巧，但是要就是把你的传统文化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每一个在国际上成名的亚洲作曲家都在做这个事情，不管是周文宗也好啊，或者说以前的像吴满彻，吴满彻当然是在日本活动，或者说像现在的细川俊夫，他是在德国跟日本两个地方很活跃的这个亚洲作曲家，其实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你要说关卡也可以，因为一个作曲家他是要讲自己的话，或者说要讲自己的文化的话，他不可能完全跟着西方走，所以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都会碰到这个问题。那其实许老师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强调，就是说作曲家一定要用自己的文化资源来用现代音乐的一个技术作曲的技巧来把它呈现出来。那我在这边稍微再多讲一件事，其实我们在刚刚我提到的亚洲作曲家联盟里面，从许老师过世以后，我们成立了一个许常惠纪念奖。那这个许常惠纪念奖其实就是在贯彻许老师过去的一个理念，他创立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他其实就是希望亚洲的作曲家能够用自己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传统的资源，然后把它跟现代音乐的技巧做一个融合，然后展现出来。那我们这一个许常惠纪念奖就是颁发给每一次的主办国的年轻作曲家，他的作品最能够展现刚刚我提到了许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能够把传统音乐传统文化的素材透过作曲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们每一年的这个奖就是颁给主办国在这方面表现最出色的年轻的作曲家。
0: OK， 也就是说呢，颁给这个奖项的都是主办国的年轻的作曲家，然后他的作品虽然用现代音乐的技法，但是他呈现的是他们在地的文化精神。
1: 是是。
0: OK， 这就很重要了耶。
1: 对对。
0: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让他们重新回过头来去看到自己音乐的一些特色咯。
1: 对对。
0: 我看到台湾呢，其实这几年有蛮多的一些乐团啊，不管是管弦乐啦，甚至合唱团哦。那么当然都会比较琢磨在台湾的本土音乐的部分，像台湾歌谣哦，都是很多人到国外去演出的时候会选择的这个曲目，甚至有些团队还以台湾的本土音乐，就是说越在地越国际的方式来呈现台湾的音乐的特色哦。那我想请教林先生老师，老师其实就诚如许常惠教授特别说到的，要建立具有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音乐的语言呢，这么多年下来你看到了一些推广的成果了吗？有比较多的人乐团管弦乐团或者一些音乐家来呈现这样的一些特色吗？
1: 我想这样子啊，应该说室内乐或者说个别的演奏家来讲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室内乐或者说演唱或者钢琴，他毕竟他只要两三个人他就可以做一个音乐会出来啊。那乐团的话比较有限，为什么？因为它有市场的考虑。那乐团如果说演太多现代音乐或者是国人作品的话，它的票房通常不会太好除非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乐团，比方说李哲毅的作品，他的作品的风格就是比较
0: 特别强调。
1: 我当然不是说他作品写得不好，他作品也写得很好，但是他比较懂得去，就是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比较稍微通俗一点不是那么的很严肃的现代音乐所以他的音乐会就票房比较 就是他不用担心，就是他演他自己的作品或是国人的作品会有票房的问题，因为他。

0: 他的作品都蛮好听的。那大部分的学院的现代音乐的作品，比较不会那么的好听。我说好听，当然要打括号。
1: 嗯哼哼。
0: 所以就是说，乐团要演国人的作品或者说或者更广的现代音乐作品，其实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常见的。
1: 嗯，
0: 通常乐团大概都是一场音乐会里面演一首，或者说像 NSO。所谓的一分钟计划，他只演一分钟而已，他也不敢多演。但是国乐又不一样，国乐它基本上它大部分都是不管是台湾或是大陆的作品它是以这个为主所以国乐当然不一样国乐团它演了大量的国人的作品，但是西乐团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说这次的这三场徐老师的这个纪念音乐会就更是难得，因为很难得有这样子的机会。那当然这个就是文化部他愿意支持这个活动用这么多的资源来办这三场音乐会。
1: 了解，其实我们知道是台北市国乐团吧才从这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去演出回来，当然就是以台湾的音乐为主台湾歌谣。那这个李哲毅他所带领的完胜乐团呢，据他跟我分享他的喜悦，他说这个十月初呢也要到这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去演出。诚如您说到的，如果说以台湾的音乐，像原住民的音乐，甚至连接歌仔戏北馆南馆呢，还有台湾歌谣，像邓宇贤的作品来讲，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即便不是学这个有音乐专业的听众，他比较容易去懂得吧，我可以用这样的形容方式，
0: 完全是
1: 好。所以难怪你会说到许昌慧老师这一次呢在北中南三地所举行的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相对之下就非常的重要，都是老师生前的一些作品啊。那在台中的作品9月25号呢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出的是启蒙与狂飙，是台湾近现代音乐的先行者许昌慧老师的纪念音乐会。不过那一场的演出跟您所策划的在12月的两场演出，它的音乐的曲目跟方式就比较有一点差异性。老师，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带一下台中的音乐的演出好吗？
0: 好好。台中跟北高两场只有两部作品是一样的，
1: 是
0: 就是一个是庆典序曲《锦绣乾坤》那另外一个是舞剧音乐《桃花开》。那除此之外台中场的其他的曲目就跟北高两场不太一样那台中场演的包括徐老师的一个管弦乐跟人声的作品叫《女冠子》，还有舞剧《嫦娥奔月》那还有《弦乐二章》还有交响诗《白沙湾》那我非常老实的说，这些作品我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介绍，因为这些作品我也从来都没有听过。女冠子有女冠子徐老师也出过唱片所以女冠子是跟葬花吟大概是同时代的作品，这个曲子我是稍微研究过了其他的作品真的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么多的徐老师的管弦乐的作品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我不瞒您说，我昨天才买了那个到台中的车票，高铁已经都没有票了，因为那天是中秋节那我还买了前一天的自强号下去，然后回程也是只能买到自强号。
1: 你也很期待台中的那一场对不对？有一些你没听过的音乐。
0: 是对，因为真的都没听过那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是需要去学习的。那台中这一场的这个标题，这个是启蒙与狂飙这个是我们的学长许瑞坤老师他负责的他负责的。那我觉得启蒙这两个字也用得非常好了因为徐老师他我们刚刚说他不管是民歌采集运动也好，或者是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也好或者是他推展国人的这个作品，或者是他就作为一个大学的教授，其实徐老师真的就是一个启蒙者。
1: 嗯哼。
0: 启蒙大家对于传统音乐的重视那启蒙大家去开展大家的这个视野去接触现代音乐当然徐老师那个时候所带回来的现代音乐还是20世纪早期的现代音乐但是毕竟在他之前其实我从小是在合唱团，我是从小是吕泉生带出来的那吕泉生的世界是完全是古典浪漫时代的音乐语言那所以其实在真的是在徐老师回台湾之前，大家对于20世纪对于 甚至德布西啊、巴尔托克的认识都是非常的有限。

0: 好的，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连线生执行长老师。其实这次的演出当中，我看到了这个国立台湾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也特别说到了，其实连接了在台湾重要的这个音乐的团队啊，包括了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以及台北市内合唱团，有六大专业的这个团队来演出哦。那这是一个跨区域、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的合作的模式。那老师，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你了，12月5号在高雄卫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办的这个演出，包括12月19号来到了这个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的硕音序章哦，老师，你在规划这个演出的时候，在选择的曲目，还有在节目上的进行方式，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吗？
1: 这个曲目，这个节目，这个是我们上一届的执行长
0: 就已经定掉了，
1: 老师跟赖德和老师他们已经他们定下来
0: 了。你没有办法有私心塞你喜欢的音乐。
1: 对对，这个都已经，这个是他们的功劳啊。我只是执行，我是做节目的这个节目解说啊。
0: 是是，
1: 但是他选的当然是非常好，因为这个都是徐老师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0: 嗯哼，
1: 我们说像《葬花吟》。那还有像百家村，这个都是徐老师就是就这样的曲类来讲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当然我们说这里面尤其是徐老师来讲，他是在结合台湾本土的材料跟东亚或跟中国文化的两种素材结合，然后用现代音乐的这个技巧把它呈现出来。你比方说《葬花吟》，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红楼梦》的黛玉葬花的故事。黛玉葬花，她自己在《红楼梦》里面她吟唱的那个诗词。但是徐老师是怎么样来呈现这个呢？他用台湾的佛教音乐，因为他是在写这个曲子之前，他去新竹的寺庙里面去做田野采集。其实这个是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前几年的事情，也就是说徐老师其实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前他自己就已经开始在做民歌采集了。那他是在这个寺庙里面，他去听了这个，他去在那边待了 好几天，然后听寺庙里面的梵呗，然后把这个佛教音乐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把它跟黛玉葬花这样的主题做一个连结。那所以徐老师他其实这个词也用得很好，他说这个是一个中国式的安魂曲。因为黛玉葬花
0: 是
1: 确实是有葬的意思，然后他又用了一个宗教的一个一种形式，就是佛教音乐的一个形式来呈现这个葬花吟。那这个是在徐老师，这算是他早年的作品里面很成功的很成功的一个作品。那另外像百家村，我听过马水龙老师跟我讲，他说他觉得徐老师最好的作品就是百家村。
0: 我也是最喜欢百家村的。
1: 那因为他就是一个他是一个钢琴协奏曲，但是他是一个国乐团的钢琴协奏曲。然后就是说他徐老师在这个曲子里面，其实他用了一个曲式是我们讲所谓的唐代大曲。其实他这个曲子简单讲，以西方的观念来讲就是一个变奏曲，它有十几段变奏，但是就音乐的结构来讲，徐老师是把他研究唐代大曲的那个心得把它融入在这个曲子里面，就是它的几段。那简单讲唐代大曲，我们最简单讲就是序破集滚煞，就是每一个段落就是都有一个我们叫序破集。其实这个唐代大曲非常简单的讲，其实就是渐渐加快。葬花吟也是，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东方的曲式观念跟西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说西方是三段式的嘛，快慢快或是慢快慢，有一种辩证的一个竞争的一种互相的呈现。可是东方的这个我们说唐代大曲也好，或者说纳西一齐云南那边的那个传统音乐，其实都是渐渐加快了。我这样说哈，就时间的结构来讲，就是传统音乐是就是这样一个逐渐加快的一个时间的结构。那徐老师就是不管是葬花吟或者是百家村，他都把这个观念融合到他的作品里面。那百家村另外就是他用了一个北管的曲牌，就是百家村。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徐老师他其实是无时无刻没有在做一个台湾的本土的材料跟中国文化也好，或者西方作曲西方技巧也好 做一个结合，我觉得他一辈子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以作曲家来讲，他在做这个事情；以教育家来讲，他也是都在教学生做这样的事情。
0: 我觉得许昌慧教授呢，就过去呢对他的这个研究看到一些史料，也请教像老师您这样的一些音乐的工作者，他就说到了许昌慧老师真的是海纳百川哦，就说他对音乐的包容性，甚至我觉得有时候他的一些作曲当中的创意呢是无可限量，有时候有点天马行空，但是他创作出来的能量跟音乐的可听性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惊喜，甚至是亮点呢。
1: 是，
0: 所以百家春，我说真的，那时候跑到那个时候马水龙老师还在北艺大教书吧，跑到他的宿舍去访问他，他也跟我讲，他最喜欢他的百家春的音乐。原来大家有志一同啊。好，这是在音乐会的部分啊，那当然就选择了先开始的9月25号在台中，然后12月5号在高雄卫武营，12月19号就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啊，有三场演出。您刚才特别说到台中，你还特别赶下去欣赏，所以三场都可以看得到你的身影。
1: 当然，当然，
0: 是是是，好。不过现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还有机会抢到票吗？
1: 车票比较有问题，因为台中场是中秋节，那个高铁已经很不容易买到票。音乐会的票，那大家尽管放心，音乐会的票还很多。
0: OK 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台中的票呢没有关系，我们有高铁，反正台北到台中不会太远，我区间车狂狂扣，扣开要刚好音乐会要举行。好，不过在卫武营的部分呢，老师你也担任了这个重要的工作，就是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昌慧逝世25周年的纪念特展哦。那这个特展展出的时间是在11月6号一直进行到12月6号，有一个月的时间嘛。老师您在策展的时候特别做了什么样的一些规划？比方说可能哪些重要的史料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展的活动当中，让我们一眼一听就知道许昌慧老师在音乐上的贡献呢？
1: 特展因为是以影像为主了，所以在作品方面，当然我也放了一两个主题的。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展场的条件是有一点限制啊，因为卫武营的展场是在他的音乐厅入口的右侧的墙面上，所以我们只能在这样的一个展场的条件做一个最大程度的发挥。徐老师因为他过世前他是总统府国策顾问，所以徐老师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他以前那个师母跟徐老师的家人就把徐老师的这些照片啊，那个原稿手稿什么，其实都是放在国史馆啊，放在国史，那国史馆就把他们做了非常专业的扫描整理。所以我这次在做这个纪念展，其实用的就是国史馆他扫描的所谓的许昌慧档案里面的一些材料。当然这个材料因为跟我们许昌慧基金会有一个云端上的连结了啊，所以我是可以很快的做一些处理。但是其实我最早也是到了国史馆去阅览了好几次啊，那把这些材料慢慢的这个整理到我的电脑里面。简单讲，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纪念展来呈现徐老师他的大概一生的一个鸟瞰啊，从他的家人从小在和美乡下的这个长大，然后他的那个小学跟中学其实是在日本度过的，这里面就经历了一个国族认同的转换的问题，然后回台湾以后他在师大念书，那另外到巴黎去，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重点，因为徐老师他有写一本巴黎月志，所以巴黎里面巴黎的他的学习 的一些重要的照片，然后之后就是徐老师回台湾以后他

0: 推展音乐的一些活动照片，包括知乐小集，包括亚洲作曲家联盟的这个创立的一些重要的照片。然后之后就是民歌采集运动，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照片，还有就是徐老师的作品，徐老师的作品，因为国史馆那档案里面是有，徐老师的作品的手稿其实都有扫描啊，但是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手稿要呈现在魏武营那样子的场所，不是太容易能够让看的人能够感受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做的比较有限。我大概只做了葬花营跟百家村的手稿，还有就是徐老师，因为我那个展览是在南部嘛，那徐老师其实那个恒春的那个思想起啊，陈达那一个填调对他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所以我有一个主题，就是用徐老师他的陈达的那个思想起的采集，跟我前几天还跟苏显达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让我们把他演奏的那个思想起，就是徐老师用思想起的材料写的一首小提琴前奏，无伴奏的一个前奏曲，放在那个展览里面，让听众就是也可以听得到这个曲子。另外还有一首就是徐老师可以说他最常被演奏的一首作品，叫《盲》啊，长笛独奏曲。这个曲子因为就是一个长笛独奏曲，所以相当容易演奏啊，所以演奏的人非常多。那我们也是要把这个曲子的这个音乐在展场里面让大家听得到。那另外当然这个《葬花吟》是这一次北高两场要演奏的曲子啊，那我们也用了过去的一个历史的录音放在这个展场里面让大家听得到。所以这个展览基本上就是说用影像来呈现徐老师的他的音乐的一生啊，然后我选择了几首他的代表性的作品，而且能够让参观展览的人可以很快可以从那个音乐里面感受到徐老师的他的创作的理念，也就是说他结合台湾本土的素材，那呈现在他的现代音乐的技巧里面。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的这个展览的一个规划。
1: 是，其实我刚才听到连先生、执行长您的介绍呢，在这一次的在魏武营的艺术文化中心展出的这个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心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会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我觉得你在选择这个要展出的内容，不管是文献、手稿、影音跟相关的资料，其实有很多的很难割舍的部分，对不对？因为
0: 是是。
1: 他的整理的资料，甚至说对他认识的人想要分享的内容非常的多了嘛。好，所以我们就透过在影音的部分，还有在音乐的呈现，我们可以进到魏武营来欣赏哦。那当然，此时可能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呢，想请教连先生教授，就说未来会不会有机会？比方说在许常会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推动之下呢，也到其他各县市有这样的一个特展的部分呢，它的难度会不会很高啊？
0: 其实难度不高，但是这个要各个地方的，如果有人有愿意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下去做。这个当然，这个就跟我刚刚说那个徐老师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后，有台中县还有彰化县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田调采集，这个要地方政府或者说地方的文化和有关人士的这个，他们如果想做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下去做，这个不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原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为了要做这个展览，我其实到国史馆阅览室去好几次。那因为国史馆的阅览室，它那个照片那个速度非常慢。那可是我后来了解，我们的基金会自己，我们也有跟国史馆所有的那个档案的云端的，我们也有
1: 有
0: 档
1: 连
0: 案，
1: 接就对了。
0: 对，我们有连结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做起来是很快的。您刚那个问题是没有问题，只要地方上有人愿意做，我随时可以下去做。
1: 就是说有这样的场域可以来展
0: 对，
1: 出的话，
0: 对，而且因为这个授权是不是属于国史馆的？这个授权是就是属于基金会，属于徐老师的家人，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授权的问题。我本来真的也是很担心这个问题，本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一开始就想说一定要魏武营跟国史馆 要经过国史馆的授权。可是我在接洽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国史馆是说他们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权力是在徐老师的家人，也就是徐老师现在三个公子啊。然后他们当然就是授权许常惠基金。

0: 经会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有人愿意要做这个展览，提供场地跟一些基本的一个开销，我们都可以下去做。这个其实开销不大，只要有场地就很容易做。
1: OK，好，最主要就是说，有配合的单位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个场地的提供
0: 是
1: 啊，这个
0: 是。
1: 部分我们的资料其实本来就相当完整，而且也透过这次呢，我们之前就有前期的作业，都有一些资料的整理哈。
0: 是是。
1: 好，活动的这个主要的负责是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啊，从过往李智慧女士她的这个夫人，包括她现在的三位公子，其实也非常乐于跟大家来分享许常惠教授她本身在音乐上的一些贡献哦。好。

0: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连线生执行长老师，我想请教你，因为他在过去的早期的民歌采集的运动做填调嘛，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人，包括您也是有参与这个过程，这个精神到目前有看到他的延续？
1: 当然，因为我刚刚说就是说这个填调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一些年轻人去，比方说我这次在国史馆我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就常常看到林谷芳的照片那林谷芳老师当然他我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个很能够写的一个文化人，他真的很多地方的那个采集就是他都有在里面啊，不管是那个鹿港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原住民到那个兰屿也好，他都有去。当然因为林老师因为他后来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世界啊，他自己也开展了他自己的一个事业。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刚刚说的目前台湾的传统音乐的研究者啊，像南北馆的吕垂宽，客家的郑荣兴，原住民音乐的吴荣顺啊，平埔族音乐那个林清才，还有歌仔戏音乐啊，像徐丽莎，像游淑晃，这个都是徐老师的学生。这些人只有早期的像吕垂宽他可能有参与到，好像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民歌采集运动的时候他还没有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民歌采集运动那个时期我看到我认识的人就是林谷芳那其他人就是可能那个我
0: 阶段性的吗？
1: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些人也很多人现在也没有在活动了。我要强调就是说其实主要是因为徐老师他有持续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能够在民歌采集运动那样的一个运动型的一个活动之后，其实他有把这个东西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他一直在带学生做这个事情。坦白讲，像我个人来讲，我在师大研究所，我其实我的硕士论文是写梅香的，因为我要到法国念书。其实这个在师大研究所是不是太受欢迎，因为徐老师一开始也没有，他其实一开始不希望我写梅香的，但是因为我要到法国去，我跟他说我要写梅香，那因为徐老师也是梅香的学生，所以他也接受啊，他也可以接受。除了我之外，在那个年代徐老师带的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做传统音乐的研究，或者是国人的作品的研究所以徐老师其实在这方面是带了很多学生。这个就是说我再简单的讲，就是运动民歌采集运动这个是一个能够激起火花带起热情的一个活动，可是要持续下来就是要看徐老师后来怎么样子一直在带学生做传统音乐的研究。那事实上也真的是开花结果，现在真的徐老师过世已经25年了，可是现在台湾的这些很重要的传统音乐的研究者一大半都是徐老师带出来的学生。现在当然还有一些新一代的，这个跟徐老师无关啊，也是有了啊，因为毕竟已经离了25年了。可是真的我刚刚提到了这些名字，这些很重要的这个传统音乐的研究者真的都是徐老师带出来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延续民歌采集运动的徐老师的贡献。
0: 是，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连先生老师您特别说到的，或许现在年轻一代的音乐的工作者研究者，他们不是许昌慧老师所带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在他们这个求学的阶段，或者说他们来这个了解音乐的这个过去的现况的时候，应该有机

会去认识也了解许常惠老师所带领的这个填调的工作，民歌的采集哦。所以前些时候如果我没记错，去年呢介绍了在北部的这个包歌啊，那这个山歌其实就有这个影子在哦，所以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其实这个民歌采集运动，包括大量的音乐的填调还在持续的进行。

0: 胸怀亚太许长慧老师逝世25周年的纪念特展之外，您现在接任了财团法人许长慧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的工作，在未来的一些活动，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想法？
1: 不敢说特别了啊，我们其实是这个，我们基金会目前是在规划明年的，我们就是要把自乐小集再恢复啊，这个在2016、2018年、14年办过三次，那已经隔了快要十年了啊。那我们其实明年的曲目，我们都已经送到演奏厅去申请那个场地了啊。那自乐小集这个，我们会恢复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形态，但当然这个是以室内乐为主，
0: 就让变成是一个常态性的吧。
1: 我们希望、哦、对，我们希望每年都会做。那这个音乐会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一定每一个音乐会一定会演一首徐老师的作品，然后下面当然就是老中青三代，我们尽量有代表，比方说明年我们也演也有马水龙老师的作品，也有萧泰然的作品，然后中生代有两个现在在师大在北艺大的作曲教授的作品，那另外我们一定会有委托创作，就是比较年轻的作曲家的委托创作，这个是自乐小集的一个宗旨，所谓自乐就是要创作音乐。
0: 嗯哼，
1: 那另外基金会我们每年也会办一两场那个讲座了，那基本上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传统音乐，一个就是国人创作，那以年轻的作曲家为主，我们会规划大概这样这个两个方向的活动，那当然是依我们的条件了因为其实基金会也不是那么宽裕我们那能做多少算多少，我目前来想就是大概会有这样两个形态的活动，一个是自乐小集，一个是讲座。那另外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许长慧纪念奖，在亚洲作曲家联盟一定会颁发，这个也是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我说这个，因为我们基金会很坚持这个事情，这个奖才会延续。为什么？因为曲盟其实过去也一直有一个叫这个入野一郎奖，因为入野一郎也是曲盟的创办人之一，可是入野一郎他其实很早就过世了，那是因为他的太太入野离子一直在支持这个入野一郎奖，但是前几年那个入野太太也过世了，那这个奖就没有了。
0: 是是，
1: 那我们徐老师已经过世25年了，可是徐老师纪念奖还是有，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基金会在维系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根本就不用讨论的，这个是基金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当然这个给的钱不多啦，目前就是只是给$1,000啦，也不是很多啦
0: 就是鼓励性质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能够延续的这个大概就是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有关刚刚那个音乐会，我稍微再提一下，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提，因为这三场音乐会的指挥都是简文彬，然后我们在卫武营的展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简文彬现在是卫武营那边的总监所以我觉得简文彬老师在这三场音乐会跟我们的纪念展，他的这个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要再稍微提一下，简文彬老师在这方面是很有贡献的。
0: 好的，那如果听众朋友想看到简文彬老师跟这个乐团的合作，在北中南三场的音乐会当中，都可以跟他来分享对许长慧教授音乐的热情跟喜爱哦。但是说真的，我们也更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共襄盛举，由财团法人许长慧文化艺术基金会要推动的工作非常的多，像您刚才说到的常态性的演出讲座的部分，包括呢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许长慧纪念奖还在进行当中，2028年就是轮到台湾来举办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的活动了好，期待台湾的年轻作曲家去创作出代表台湾性的音乐那大家在今年就先进到音乐厅来欣赏，也包括到高雄的卫武营来欣赏由连线生执行长由连老师策展的新戏本土胸怀亚太许长会是25周年纪念特展，也非常谢谢老师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那如果在台湾各地如果您对于许长慧老师想认识他了解他，希望有机会看到他的影音文献跟手稿，那麻烦您就跟财团法人许长慧文化艺术基金会来联络希望在我的老家嘉义也有机会可以欣赏到他的特展。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
0: 期待我们下次再会。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音乐奇遇记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了，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串联台湾六大团队三大场馆启动了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相关的活动。我们邀请到了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连宪生教授和大家来分享跟介绍。其实许常惠一生致力于台湾音乐的创作研究还有文化的推广，这次纪念活动获得了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跟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重要的成果。透过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跟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位跨界于顶尖科学跟政治公共事务的实践者哈，他白天在旧金山湾区的生物科技公司啊担任科研工作者，用严谨的科学逻辑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工作之外啊，他积极投入海外华人事务啊，现任中国国民党三藩市分部行政副书记啊，是海外侨界凝聚力量，他在网络上很活跃啊，也是反知黑行动的网络串联者之一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我们要跟他谈的是啊，现在在互联网舆论场上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很极端的这个现象啊，有一些人啊，因为特定的政治体制的不满啊，逐渐演变成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血统的极端仇视跟自我羞辱啊。在这个网络上，这群人被称为知黑，那这种逆向种族主义的一个撕裂正在严重伤害全球华人的尊严啊，也让海外华人的生存处境变得更加复杂啊。而面对这种网络歪风，有人选择视而不见，也有人啊选择站出来啊，用最严谨的这个理性来进行反击啊。为什么网络上会诞生如此病态的自我仇恨啊？在美华人又如何在西方社会的夹缝，以这个网络暴力的这个围攻底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跟理性的出发点啊？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斯，今天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兼具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以及网络行动主义者身份的黄

0: 瑞先生啊。黄瑞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杨大哥你好，哎，我在线上。
0: 是，谢谢您接受访谈哦。你在网络上长期串联了反知黑行动，很多中国网民看来，这个网络政论有很不同的政见是很正常啊。但是，知黑这个本质啊，已经脱离了政治的言论讨论啊，变成是针对整体华人啊，不分地区、不分政治立场，无差别种族仇恨啊。那在这个社会心理学或是您个人的观察来看，这个因为不满政治而仇视自己血统跟文化，这个心理病灶的形成，你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1: 最近这个网络舆论上很多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可能是人类对本身啊就会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怎么说这个问题呢？就比如说有些人看到有海啸，因为他害怕海啸会再来，就会想办法去解释它。因为以前的人类可能比较无知，就会说啊，这可能是海神，对吧？我们只要把这个海神安慰好了，奉上祭品，那可能就不会有海啸了。同样知黑也是一样，很多华人呢可能会看到中国社会或者是共产党的一些问题，那他也想去解释这样的现象，但他解释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比较正规的训练，那可能就会解释的不是很好。那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一种懒惰啦，这当然不是指责啊，因为我个人来讲啊，也不仅有对未知的恐惧啊，也是比较懒惰的，只是人性之一。当我们每到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去解释啊，但是解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不够专业，不够细心，可能就解释错了。比如说啊，知黑这件事怎么回事呢？你看到一个人是华人，他犯了错，或者做出一些离谱的行为，然后你就会想去解释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让人认可、不让人接受的行为呢？为什么会这么支持共产党呢？难以理解啊，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是华人，所以他就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就是说，是一种懒惰的解释。事实上呢，我们不仅仅看到是有中国有共产党，对吧？我们看到韩国和朝鲜的区别，虽然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化，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朝鲜是共产党，韩国其实和它有很大的差异。你再看这个南美也是一样，南美有这个古巴，对吧？难道说古巴也是中国人吗？而且共产主义的产生是在德国，你怎么能说德国人也是中国人呢？所以你会发现，当他只看得到华语圈的时候呢，他就只能想到，哎呀，这都是华人。华人都是共产党，所以我就认为可能这样的行为呢就是华人特有的。总结起来就是说，一个是对未知的恐惧，一个就是可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稍微有一些懒惰，所以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呢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会容易被政客利用。就比如说啊，海啸是因为要有海神，别有用心的政客呢就会想，哎，我们为了祭祀，我们就要纳税纳贡品，贡品谁来管呢？就是我来管。什么时候祭祀呢？那也是我来管。那这个知黑也是一样的啊。当你出现了这种种族主义的情况之后呢，很多政客就会来利用你，你变成了个 useful idiot， 就是很有用的蠢货。别人就会想办法让你去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实，但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啊。
0: 所以近年来啊，在美国哈，在北美这一部分，排华还有反华的情绪正在上升啊，那这一类的群体在英文社群啊，不知道是 X 或是 Twitter， 这个上主动向西方极右势力递刀子啊，用英文污名化全体华人。你认为这种极端言论啊，是否正实质的在恶化在美中国留学生或是科研人员或是普通华人现实生存跟就业的安全呢？
1: 我相信肯定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最近 FBI 有一中国行动嘛，对吧？他们就有两个案件事实上是冤枉的，但是这个影响其实并不大。大部分的知黑啊言论，我们都是发现在推特上。推特呢是马斯克购买的，等于说是最大股东了。马斯克呢在美国是很有名的右派支持者，但是无论是在他购买推特之前还是之后呢，种族主义言论啊，那都是违规行为。污蔑的甚至是违法行为，对吧？我们在推特上反知黑，就是通过利用推特的规则和规定呢，来举报去消灭这些知黑的言论。种族主义这件事情本身啊，是在美国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啊。所以说，在海外呢，其实我感觉其实还好。我们也得要面对现实啊，毕竟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反华的团体存在。有些团体呢是不允许华人选举的，不允许华人选举，还要必须让华人纳税。有些团体呢，在华人遭到不幸的时候呢，还不允许华人说话啊，马上把他的账号给封掉。在我看来，这些行为啊，这都是反华的行为。但是这种团体当然也是存在，我们必须要去。

0: 面对。有句话叫说什么，恶人呢、啊、只希望善良的人呢、啊、袖手旁观啊，我们只是说是不愿意袖手旁观出来啊，路见不平一声吼而已啊。
1: 是你在湾区嘛啊、哦，所以你会有感受到近年来这个中美关系啊，中国跟美国关系在学术跟科技圈的冲击哈、啊。那过去几年啊，美国啊这个的中国行动计划让很多华人科学家啊就感觉战战兢兢啊。毕竟也是有一些美国的情治单位调查，的确中共利用华人科学家进入美国社会，但是其实他的目的是为了中共的目的，那这个也是有发生的哈。但是这个并不是全部，但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也都被拖累，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啊？
0: 对，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就是为了反对种族主义而去否认共产党对华人团体的渗透，我们甚至其实应该去积极帮助美国呢把这些渗透的华人绳之以法，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普通的华人才能会被保护，因为我们可以证明不是说所有的华人都是共产党，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招牌呢对吧，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招牌才能自己保护自己，而不是说如果是你制造了一个形象啊，尤其是某些组织非常希望的，就是他希望美国人认为所有的华人都是共产党，离开共产党就无法生存，对吧，那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反而对他们更加有利所以我们其实作为华人的话应该是尽量避免出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想办法摆脱这样一个标签，当然我们也得承认啊，对吧，就这个因为共产党对华人的渗透，所以导致的美国必须花更多的资源来调查和研究，尤其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人毕竟还是会有些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所以说他对调查上不免会出现一些失误，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就好像你开车总是会出车祸，难道说因为出车祸我就不开车了嘛，对吧，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就是说这个有两种说法了哈，包括黄仁勋啊在有关这个 AI 的进展上面，黄仁勋有讲过说其实现在啊在这个特别是 AI 这个情境底下，有非常多的华人的 AI 专家哈，对于整个世界的 AI 的这个迭代啊其实是跟得很紧的哈，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最近华盛顿邮报也有报道哈，介绍叶志汉案面哈，就是 Moonshot， 还有就是 DeepSeek 哈这一个东西。但是那个华盛顿邮报也有一段话讲的也很真实啦，他就说过去这段时间呢、这个、中国的 AI 啊基本上他们认为就一直在争六美国的AI 哈，其实所谓的争六是另外一个就是偷抢拐骗的那个代名词啦 distill， 然后也应用了很多在美国的这个大型 AI 公司的把它挖回去帮中国发展这个这系统。我刚这样的大致的描述哈、就是说黄仁勋的说法是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善用这些华人科学家。但是他也许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就不方便去说太多，说中国在 AI 上面其实偷抢拐骗非常厉害，但是我们从其他媒体就可以得到这个讯息，这个就会影响到，而且我看有一些也不是只有华人啊，有一些我称之为西方买办，就都被这个中共收买了以后，也是在媒体上面大为夸张的去说这个中国的 open 的参数的这个 AI 哈，这个开放模型啊，有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这个其实也不是完全事实了，它是有一点厉害，因为毕竟把人家偷去的东西，这个他也做了相当的安排，那这个是有一点厉害，但是有没有厉害？到他们所讲的这个样子也没有，但是这个东西就现在就是因为啊，这个 AI 状况进步的非常快哈，所以有一些眼花缭乱哈，有一些人都受影响哈，但也有人就看得很清楚。你怎么看像这样的问题？
0: 我觉得不仅仅是 AI 啊，其实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这个。
1: 是，我觉得 AI 比较算是大家有兴趣的领域，包括你讲的那个生物科技的领域也是如此啊。
0: 是的是的，但是就是从 AI 来讲的话，其实很多的在湾区这边的科学家呀做科研的人很多都是华裔，这个华裔大部分来自三部分，一个是美国本土的华裔，就是早年的时候广东来美国移民， 当时他们很多铁路工人，他们留下的华人的后裔，一部分就是很多是台湾人曾经来美国，大部分的留学生他们的后裔后代。那还有就是近些

0: 年的大陆来这边的大陆的华人。在我们这边硅谷啊，有一个地方就是华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北大清华一条街，就是在中国大陆北大清华毕业的这个学生呢、啊、不喜欢回国，我宁可在这边干什么都好，我也不要回去。大家其实都是华人呢、啊、对这个故土总是还有一些感念的，对吧？毕竟自己生在那边长在那边啊，会有想吃他的小时候吃到的东西啊，会有自己熟悉的街道。但是为什么大家宁可抛弃这些也要留在美国呢？问题还是很显著的。就说你说有没有人啊可能想不明白这样的问题，愿意去做这个炮灰？我相信肯定有，有的华人他可能不对政治上不太敏感，或者是不太了解，容易被利用。那你看以前1949年之后那么多大量海外的华人的科学家被他们骗回去，对吧？结果下场大家都知道了。现在这件事情最近又兴起了，像您说的这个 AI 行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叫 Manus， 他以前是在中国大陆，后来好像中国的大陆的政府啊没有钱不支持他们了，他们就把这个公司搬到了新加坡，然后呢做得非常成功，做了5年做了非常成功，然后 Facebook 就是脸书啊，扎克伯格决定花了几百万美元去收购他。结果呢共产党一看，哎呀，这个华人这个 AI 做得这么好，他们在国内搞了一个 AI 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这个 Manus 的 CEO 和首席科学家回去去研讨。然后这结果呢，这个 CEO 和这个 CSO 回去之后就不能再出国了，就是被软禁在大陆、啊、这个
1: 不能出来了、
0: 这个、对，已经在发生了，就是说现在已经在逐渐回到1949年的那个状态。你只要是海外的华人，你有一些能耐，有一些才华，你如果被共产党盯上了，那其实不是件好事儿。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些人他可能想不明白啊，他觉得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换，那我相信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人，对吧？那比如说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张守成教授，是斯坦福的物理学教授啊，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如果他没有去世的话呢，可能会拿到诺贝尔奖。就这么厉害的一个华裔科学家在斯坦福大学，但是呢他为什么会去世呢？就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了，他本来是和孟晚舟有合作的项目，他是在他呢又担任一个叫丹华资本的投资项目，在硅谷这边，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像孟晚舟啊，像共产党的这些国际企业在美国这边物色一些比较好的技术，然后投资或者购买回去。当然这都是合法的行为，对吧？因为你购买嘛，一个愿买一个愿卖，那其实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问题是孟晚舟被抓了之后呢，共产党就要选择了，到底谁是车，对吧？谁是卒？那卒的话可能就都要被牺牲了嘛。这么有名的华裔科学家，那到最后也就主动跳楼了。他跳楼之后呢，
1: 我记得那个科学家跳楼了嘛，对不对？
0: 对，但是问题是跳楼之前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有这个抑郁症，后来的解释是说他有抑郁症。而且呢如果真的一个人想要自杀，
1: 那这个是一直都是一个疑案啊，说有抑郁症然后跳楼，也对，有抑郁症也不见得会自杀。
0: 对啊，如果真的自杀他至少要准备好遗书啊什么的，他们当时是准备出去玩。
1: 是 是啊，那个案子我们未来的要好好再重新把它追究一下。对，我有注意到这个案子，我听说这个科学家非常优秀，是吧？
0: 是的，是他都是诺贝尔奖的强力竞争者啊。但是很可惜啊，对吧？这个华人在海外就被夹在这里，很多人如果想不明白，就是觉得好像是啊什么相信了他们那一套，说为祖国贡献，结果可能自己反而被牺牲了。因为在他们眼里啊，没有什么祖国，只有红色家族和掌权的人，其他人呢都是为他们效劳的，说好听点是为他们效劳的，说难听点呢就跟奴隶没有什么差异。我们反对之黑其实不仅仅是要看，我们不应该去政治立场去区分，不能是说我是某个政治立场或是我来自哪里啊，我就容忍某些团体对华人的迫害。我们反之黑呢是只看行为的，我们不看他是来自哪个政治团体，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比较重要。
1: 许多中国的观众有观察到，有些人在批评政治体制时逐渐就会滑向之黑啊，连带攻击中国的历史文化甚至人民的基因啊，就说是这个民主没救了。那你怎么观察像这种这有一点无限上纲了啊，这个政治的不同意见啊后来转化成极端自我文化的阉割仇视的关键心理的这个临界，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这个问题？就总是有一个 critical， 就说那个 critical 在哪里？
0: 这个其实对这种中国文化的攻击，其实最早就是共产党， 他们最早在民国时期的左派

0: 知识分子，比如像甚至包括鲁迅在内啊。鲁迅有一句名言叫做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你知道为什么大陆用简体字吗？就是共产党想通过逐渐简化的方式，通过四次和五次的简化汉字，最终消灭汉字，用罗马字母来代替。这就是我们罗马字母，就是他们
1: 是毛泽东跟苏联的专家，当时好像也是接受苏联专家的意见吧，我的印象里头是。
0: 是的，是他们当时发明的这个拼音，就是本来要完全取代汉字，
1: 后来取代不了，
0: 对，取代不了，
1: 才退回来简体啊，
0: 对，
1: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繁体字啊。
0: 后来你看像在1980年代的时候，文革刚结束，那很多人就在反思文革，那反思文革的共产党肯定不能允许你反思文革，对吧？那很多人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叫做伤痕文学，就是我不反思文革，但是我只有写小说的方式来记录以前文革发生的事。哦，也不允许，怎么办呢？共产党出了一招叫和商，就是他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这个和商连续剧，主要目的就是说，中国之所以有苦难，现在中国有苦难，都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都是因为文化有问题，都是因为孔子。我们发动文革反孔子，但是反思文革呢，也要反孔子，就是都是孔子的问题，和我共产党没有关系。所以呢，其实对于共产党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甩锅的方式，因为孔子不可能爬出来反驳，对吧？因为他已经死了2000年了，对不对？
1: 现在不是也什么孔子学院的吗？
0: 对，所以但是他孔子学院，他是一种欺骗外国人的，挂羊头卖狗肉，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他就知道孔子，共产党呢就会利用这个招牌。他在孔子学院里面其实没有讲任何的儒家，因为他自己都不存在真正的儒家了。他在文革的时候都在反思啊，所谓的反思都在反孔子，怎么会他自己会有儒家思想呢？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攻击？像共产党的话，他的动机不一样，他是为了甩锅吧，对吧？因为他自己有责任，他要把这个锅甩给别人，他就会引导这样的舆论。还有一部分人呢，我相信可能就是受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他可能也没有仔细的去思考，比如说朝鲜和韩国的区别呀。在我们做科研有一个方法叫控制变量法，在其他所有的因素和变量在相同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因素不同来证明。韩国和朝鲜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们是一个文化一个语言一个民族。其实这样的研究呢反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好像是去年吧，两个经济学家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就是通过研究到底是文化因素为主还是制度因素为主呢。这件事情其实在西方也被困扰了很久，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是制度而不是文化。他们不仅仅有这个朝鲜和韩国的例子，还有这个美国，就边境有个小镇，在美国和墨西哥分治的时候一分为二，一边归了墨西哥，一边归了这个美国，结果一边就非常贫穷，一边就很现代化。他们都是一个城镇呢，一个城镇分成了一分为二，所以制度事实上是远远大于这个文化因素的影响的。你说中国有个很好的传统叫做叫做尊敬老幼吧，对吧？应该说是这是很传统的中国人才会有的。但是怎么会出现在路上老人摔倒不敢去扶呢？那恰恰就是因为共产党的一个彭宇案，因为他故意判了彭宇案扶老人的这个人有罪，那导致的就是大家就不敢扶了。传统文化告诉我应该去扶，我也不会去扶，因为我扶了我可能会被共产党判刑的。所以说你会发现真正下制度反而是更加的决定因素。我为什么会有人这个时候说认为是文化论为主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反思制度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多比如说中国大陆人的话，我骂孔子我是安全的，我骂共产党我可能就保不住了，对吧？那我可能更安全的去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呢，我就去骂孔子，我觉得这也是主要元素之一了。
1: 是，但呢，很多中国的听友非常关心两岸关系的走向哈。那在海外这个中国大陆移民跟传统台湾侨民之间呢，面对西方的这个反华巨浪的时候，或面临的同样会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哈。那你认为海外华人，不论是台湾来的或是中国来的哈，在反对种族仇恨或争取生存尊严上，本质上是会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吗？还是觉得台湾是来自完全制度不同的地方，台湾的面对美国的方法就会不一样？中国方面因为他曾经来过那个制度，这个制度对他的影响是不是也影响了他如何面对美国的问题呢？这应该怎么理解啊？这个其实有点复杂，我现在把台湾因素放进来了，可能这个分析起来又更是不容易。
0: 是因为种族主义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呢，

0: 其实并不是在被歧视的一方，就是种族主义者他愿意歧视谁是他来决定的。就比如说纳粹德国，希特勒时期他其实有很多的犹太人运动员被他送去奥运会去拿奖牌，来证明自己他其实不歧视这个犹太人。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结果是一样的。对歧视华人这一件事呢，我们其实都是共同的一个利益主体，甚至台海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换一种说法来解释台海吧，就是有一个政治组织啊，不希望像华人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啊，想要来掠夺你的自由的权利，不允许你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政治的领袖。那你说这样的团体他来强迫你去服从他，那不就是明显的知黑的团体吗？所以事实上台海的问题呢，在我看来啊，其实就是华人在反抗知黑的一个问题的延伸。但是我们在无论是台湾还是我们大陆人在看到这种种族主义的现象的时候，要有很强的警惕心。我前面解释种族主义可能是因为教育不够啊，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懒惰的行为，他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呢，这样的错误的结论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恶果。比较有名的就是纳粹德国，很多当时的军官他们当时受到影响之后其实并不以为自己做了错事。比如说你真的相信这个祭祀童男童女能够平息海神的愤怒或者山神的愤怒，没有地震没有海啸，那他们可能真的会去祭祀童男童女。很多中国大陆农村在贫穷的地方，他们就认为拐卖妇女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这种教育的落后导致的这些人呢，可能做出很恶的行为。那在欧美可能也会有，但是欧美其实我觉得比较少。那你说有没有肯定性？我相信有。你像马斯克啊，被打上极右翼的这种帽子，那他在推特上也是极其反对种族主义的。但是在有些地方，这就是对歧视啊歧视华人、剥夺华人权利，反而是大行其道了。我经常就说，中国大陆几千年来其实没有种姓制度啊，中国大陆几千年来都是讲民贵君轻，对吧？都是讲人民其实是要高于军权的。但是呢最近呢就是有这个种姓制了啊，这个种姓制一的人呢就是俄罗斯人，这个二的人呢是红色家族人，这个三的人呢是统战对象啊，比如说台湾人很多去大陆啊，哎，被伺候的非常好啊，这人上人嘛，这四的人呢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啊，这五的人啊才是中国人。怎么说呢，这个共产党也让中国人种姓制了。
1: 您这个分类非常有意思啊，这是你有根据的还是你自己的体会？
0: 我自己的体会也是现实如此嘛，因为你去问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
1: 现实如此啊，那这个我很希望有机会再 explore。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根据的话，这个下回我们共约这个题目和中国的种姓制度，因为这个其实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0: 但是这个不能叫中国的，因为中国带有传统意义文化上的，其实文化上没有种姓制度，民贵君轻了，但是现在共产党带来的就是种姓制度。
1: 它其实是一个把这个共产党写进宪法里头，这个本身它就创立的这个种姓制度的这个结构的最核心的问题嘛。它国家叫什么名字啊？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吧？
0: 对。
1: 所以人民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啊，那你有胆你就写中华共产共和国。
0: 对，至少如果这么说
1: 吧，你不敢写中华共产共和国嘛？你写是人民共和国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或者你就写 Communist Republic of China。
0: 至少如果他这样写，至少他比较诚实啊，至少承认了这个现状。
1: 是啊、但是他就是一个偷官剿匪、那个不诚实的流氓政权嘛。
0: 对。
1: 这个有趣的地方是，这其实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呢、啊，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尤其你们在美国哈、哦，有这种你的工作，我是佩服的哈，就是反知黑这个工作，我很佩服，因为这个的确是你有看到文化制度这个在这个里头模模糊糊这样子撞来撞去的创造出来，让非常多其实还是真正有好的。这个华人他愿意为世界做贡献，在美国，然后他们对于中共是批判的，他们基本上是有想法的，可是呢他们却淹没在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一团云雾中。那你想要把它分清楚，告诉大家说其实还是有一群这样的，不管他是说来自台湾或是来自中国大陆，这些华人呢、啊、其实是有相当进步的思想，那希望对这个世界是有正面贡献的。我这样跟你谈完以后，有一个这样想法，对吗？
0: 你理解的非常对，因为我个人。

0: 的话就是比较无所谓了。我相信很多大陆来的华人呢，可能他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会把他的亲戚和家人当人质。
1: 好，今天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还在做另外一集来访问你哈。那现在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做到这样。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兼具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跟网络行动主义的身份的黄瑞先生。谢谢黄先生。
0: 谢谢杨大哥。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只是帮妈妈呢到厦门买一瓶酱油，明明距离不远，比来台湾要近很多，不过就这样两岸隔绝了50年。其实算算，虽然我们知道1987年政府开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探亲，那么直到2000年也才有这个小三通的开放政策，金门直通厦门，才真的又回来了哦。那其实看到这样的描述，我刚刚提到的哈，这心里真的很痛，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孩子的妈哦。那这么多年怎么熬过的？至于我到底在哪里看到这些字句的哦，我想应该只有在金门待得够久，或者说在金门出生长大的你们才知道吧。我手上这本《汤底要清，日子要滚》，一本从金门话慢火熬成的地方书，这本新书是不是熬夜赶出来的呢？因为呢，我在金门开火锅店的丁建刚老师呢，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剁肉切菜。书里头我是想象这样的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丁老师在百忙当中愿意播出时间，在空中跟我们聊聊，希望不会影响到店里头的生意，因为客人可能就是要您切的肉哦，那点菜也要问个详细哦。非常欢迎我们金门县政府前观光处处长丁建刚来跟我们共度。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蛮有缘分的哦，看到这个金门，你写金门，但是其实这本书的书名有点长，但是里面翻着翻着有好多都很想跟老师有机会来聊聊或者请教你，因为也就是在想要请教老师的时候，我还看到有一部电影哦，不如海边吹吹风，我就是一个很随缘的，谈到金门我就特别看了一下，老师书里头也有谈到，你看这样子跟金门结缘真的是很巧妙的，很有缘分哦。不过首先谈到这个中秋节啦，我们说这个月到中秋分外明哦，那今年中秋再加上周休二日哦，还有接下来的教师节，一共有4天的连假。我想呢，在台湾是这样啦，回乡过中秋节的金门人是不是应该也比较多啊？不少，
2: 非常多。中秋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1: 对，那谈到中秋节怎么过，老师其实你家是在台北啦，对不对？
2: 台北，
1: 所以我说这些你不会太陌生，就是中秋节之前会送礼啦，那送的礼比如说中秋月饼啊，就是其中之一。那

0: 也有不少礼盒可以来选择啊。至于像中秋节是拜拜啦，那中秋月饼、柚子都会拜，比较传统的家里都会这样。重头戏应该是烤肉吧？好，
1: 对。
0: 可是，在金门的中秋节跟台湾会有一些差异吗？
1: 会哦，
0: 哦，
1: 金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讲到中秋节，台湾大部分都是闻到烤肉香，但在金门呢，中秋前后呢，都是弥漫的一种极度亢奋的荷尔蒙。那这个是我们大家俗称说台湾唯一合法可以公开聚赌的一个场合，那就是我们的薄饼，薄饼，
0: 薄饼，台语叫做薄饼，薄饼，
1: 对，
0: 哦，薄饼，一般人听到以为是可以吃的饼干之类，但并不是，可能是那个掷骰子的意思，是不是？我这么猜。
1: 他早期哈，早这个游戏历史很久，相传是郑成功下面的大将洪旭发明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很多训练的场合都在金门，那中秋节大家会思乡嘛，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六个骰子跟一个大碗公来去玩。那赢的人就可以把桌上的那块大饼拿回去，所以这也是。刚主持人讲没有错，把变就是把那个大奖，现在我们把它转移成大奖，但是以前早期是的确是博那个饼。
0: 哦，很有意思哎，那个饼是可以吃的是吧？
1: 是。
0: 我觉得连结到这中秋节，哎，在台湾我们家是住在中部，就也没有，所以是金门是很特别的把变的丢了。
1: 对，就是家家户户啊，然后是聚餐一定要博一下，那长辈都会拿出一些彩头来给大家博这样子。
0: 那在店里头会吗？也会有客人会这样子吗？
1: 要啊，如果有时候客人想要这种金门的特色，我们就留一个大碗公跟他们玩咯，赢的就多吃两盘肉咯。
0: 就是你特别限定的，就是在中秋节前后会这样子哈。哦，好，所以中秋节通常也是营业嘛。有时候在台湾，我们会看看说，哎、
1: 啊，
0: 会不会中秋节就打烊了？好像也这几年不会这样在台湾哎、欸。
1: 对，这几年我觉得中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家人团聚啦，尤其是现在的脚步比较快，不见得说会拜拜或者是一定要家里准备什么样的事情。那但是家人聚在一起的这个动作一定要这样。
0: 好，这样很好的一种传统习俗，我们要继续保有它哈。虽然我知道这几年一有连假的话，也许一些朋友早就在一年前就预定去哪里旅游，不过或许到金门来也不一定了。不过到金门来的话，这个船班啊或飞机可能都还要提早来预定的，否则也不太容易的哈。这是谈到金门，老师开这个火锅店哦，突发奇想吗？还是其实是有一些缘由？
1: 其实是很因缘际会的、其实那个时候退任公职之后一直在思考能在地方再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餐饮这一块来讲一直都很有兴趣，而且我们觉得火锅是一个非常直球就可以打动人的方式。
0: 哦，倒是说说看为什么说是直球就可以打动呢？
1: 其实大家都觉得火锅好像很简单，
0: 是啊。
1: 事实上，你要取得好的材料，很新鲜的材料，或是让人家吃到就是会难忘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火锅的学问就会比我想象中当初傻傻的跳进来的那时候想的深太多了。对，
0: 所以有时候想象呢，好像比较容易一点哦。不过这提的比较严肃，有人说到底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哈、就看其实态度是怎么样，怎么样来做面对你所要投入的这件事情或这个行业或这份工作吧，应该是这么说。所以老师，您退休之后，然后决定开火锅店，开了几年了？
1: 现在转来这边的话大概两年多了。
0: 店呢还是很新颖，所以之前都在台北比较多嘛，退休之后先待在台北，然后再决定回到
1: 再来开店这样子。
0: 你是金门的女婿吧？
1: 对，嘉塞。
0: 嘉塞，闽南语讲得很好，所以我看了你的这本书，我想说我们处长老师台语应该爱真会通，才有法度写出这本册。
1: 常常被听被念呐、
0: 不过老实说，我们家也是都讲闽南语台语，可是有些我还真是发不出来，有些啦。

0: 因为你用好多的字来介绍金门，这是蛮特别的一个角度。像我们刚说这个寡变就是其中之一啦，那就是剧毒是合法的，然后在中秋节几乎可能家家户户都会来个娱乐嘛。啊，
1: 对，
0: 可是没有放烟火吗？不好意思突然想到。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哦、真的吗？
1: 中秋节啊，中秋节其实就是薄饼、哦、
0: 烤肉就可以到火锅店、
1: 烤肉就吃火锅也可以，烤肉也可以，都可以。
0: 哦，这样子哈。好，那提到这里，其实我刚刚说，哎，你有很多金门人常说的一些话来描述金门。金门，我其实我自己去的这个次数不多，手指头都可以数得出来，就比较没有机会跟金门人接触。心想说，他在这么前线哦，就跟中国大陆厦门是隔海相望的，很近啊。如果视线好的话，这天气不错的话，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嘛，
1: 非常清楚。
0: 那在这边的话，我想住在这里的人会觉得安全吗？讲这个好像太笼统了啦。就是说，我们提这个，如果对两岸稍微有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这个地方是曾经战地政务担纲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当然已经褪去这样子的外衣，现在是观光，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到金门来。那金门的像餐饮老师提到，这个也是很多人会投入来这边来服务我们的游客的哈。那金门人的，不要说性格，我很好奇，就是说他们对于怎么过日子会不会显得紧张？在你的书中特别把它做一个描绘哈，你用一个会使会使啊。
1: 会
0: 使呀，哎，会当啊，会使呀。我说，哎，这种感觉好像不是说，一定要非得要怎么样不可。这种感觉是豁达、随和、是轻松的。这是你从哪里观察的？还是说你跟谁对话的时候发现？哎，会使哦。
1: 其实我跟主持人报告哈，那金门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用金门话来讲这段历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常常用比如说用大陆的角度来看这段时间，或是用台湾的角度在看这段时间，但是从来历史课本上面不会写说由金门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两岸的过程，所以我用金门话，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深刻的一种吞下苦难后用黑色幽默来表达的和解与生命哲学。那我来举个例子好了，我们有一个 party，
0: 嘿，
1: 这个就是
0: 哦
1: party， 我们书里面有一个打铁，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1958年的时候，那时候有发了40万823炮弹，大家非常清楚嘛。47万的炮弹打到金门的土地。那通常我们在认为炮弹打到土地，这是有极致的杀意的毁灭，
0: 是
1: 对不对？那别的地方可能就是哦，就是一个很严肃的纪念碑，那类似柏林围墙这样子的等等的记忆封存。但是金门人却用一种转移的方式，他把这个炮弹变成了孕育生命的菜刀，做菜给小孩吃
0: 啊！
1: 您有听过金门炮弹菜刀吗？
0: 没有，但是我知道金门的这个刀是好像还挺有名的，是吧？
1: 很有名。
0: 对对，所以台湾民众去旅游回来，有些还带回来呢，会买。
1: 对对，那个就是用那时候的炮弹打成的炮弹钢刀。
0: 哦，
1: 所以我觉得金门人的在这种文创的转移上面非常的深刻。你给我这种杀人的武器，但是我却把它炼化变成过日子的工具。
0: 哦，
1: 我觉得这就是金门人的个性及看待这段历史的方式。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要往前走，我们不能一直叙述说你们在我们这边发生了战争，在我们在这边有了很多的苦难。那金门要往前走的一种方式，他要怎么办？他其实就要把那时候的苦难转换成一种往前走的这个力量。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要进会使，然后金门还有一个常讲说，哎，你是金门人吗？金门会回你一句驾西
0: 啊，这是什么？我刚没听清楚，什么驾西？
1: 驾西正式
0: 哦哦哦，哎，
1: 他是一个非常有底气的。通常我们说，哎，你是谁？然后说阿西，
0: 阿西，嘿呀嘿呀嘿呀，
1: 对，那嘿呀。那但是金门会用驾西，
0: 驾西，
1: 对，正式，有没有有点古派大侠的那种感觉？
0: 真的耶，
1: 对，驾西这个就是金门的事。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转移在这样子的历史的角度上面，我如果不用金门话再去讲这段事情的时候，其实体验没有那么深刻。
0: 是非常谢谢丁老师告诉我们，我觉得听起来好亲切，因为，大部分我大概都听得懂，听不太懂会觉得这个文字这个语言发音真的是很有意思。那其实带到这里，因为特别问老师说，金门人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样呢？豁达吗？还是宿命
1: 我
0: 吗？
1: 觉得
0: 认
1: 是一
0: 命
1: 种，
0: 吗？
1: 对，有一种随遇
0: 对不
1: 而
0: 对？
1: 安
0: 随遇
1: 的
0: 而
1: 坚
0: 安，
1: 韧，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样说好了啦。哦，我比较会有机会到山上去，叫山里大概1-2千公尺，然后沿路我就会看到，这个地方常常一下雨就会有一些土石流的威胁啊，有一些安全风险。我常常在想，他们为什么不到平地去住呢？那这样以后我就在看老师的书的时候，我就想说，金门人不会想要移民吗？诶，不过好像有有少数移民是不是去打拼到南洋，对不对？啊，做到
1: 对，
0: 台
1: 像
0: 湾
1: 那
0: 之外，
1: 有欢。
0: 是啊，我有一次看到一些网红在介绍东南亚某些国家啊，金门人，我想说，我们开枝散叶，或者说，我们台湾人打拼的这个足迹已经远播到一些地方，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种坚韧的精神，我就把它想成是这样哦，
1: 没有错。
0: 所以跟金门人相处不会太有压力吧，就是。哎，美工就跟定位安呢啊，弄卡
1: 高
0: 顺
1: 粱提出来都好啊，高粱拿出来，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0: 安内哦，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是大家都是一家人，还是统称是这样，还是这边？
1: 我刚跟您讲的下南洋呢，我们这叫做裸欢，洛番，其实早期就是一种对于生命的追求的一个态度。就我在这个地方是红土地，那我种不出太多的经济作物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想办法生活下去。所以这种务实感，就是让金门它一直有动力往前走。这种对于生命追求的这种渴望是很迫切的，它压力很大的。所以我们要落欢。那我们书里面有讲到一个叫领，专的这个意思。领，
0: 令，
1: 那钻进去。那像我们金门有，大家一定有听过很多坑道，
0: 对。
1: 坑道就是领，你要想办法钻进去嘛。莲花岗岩我们都钻得穿，就没有死路这件事情啊。所以头过身就过，就是金门人的骨气这样子。
0: 这样子哦，
1: 它是一
0: 你
1: 种韧性。
0: 任性嘛？你讲领，其实我真的还不会念。我们家那边中部地区，台湾中部，跟他是讲冷入去，对吧？
1: 冷，
0: 哎，台
1: 对。
0: 湾虽然小，可是有些地方发音也会有一点点小小差异。啊，你讲领，我会想说是钻的意思嘛，哈。
1: 对。
0: 就这样子哈，哇！所以老师用金门人惯用的说话说什么来带出金门人的一个样貌，不管是他过去的担负的历史的一个任务角色，还有金门的一个风貌哦，其实是还蛮特别的。老师想很久才从这个角度来书写。金门吗？我想过去在当公务员的时候，应该也有更多机会，有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像我刚才有跟听众朋友说，不如这个海边吹吹风是一部电影，就蛮清新的，说的都是金门。但是现在用这种方式，老师应该有很多一些想要表达或沉淀，更容易让一些人对金门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可以了解的更为的深入吧。
1: 好啊，我分享一下，像不如海边吹吹风是那个时候人类的时候，一直希望可以把金门推到世界的角度上面，所以我们邀请了那个剧组，花了非常大的力气，那也希望透过他们的角度来拍拍看，哦，原来年轻人在看金门，或是不一样的地方的国际媒体在看金门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子。那刚讲到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有一个东西想要分享。就是我们两岸的客人啊，来金门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我特别想要讲这个，像我们大陆的朋友来的时候啊，他们第一个角度是把小三通这件事情当成是一种日常。他们其实来金门呢，是来看我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一个过去。那他们的日常，他们不喜欢去看坑道，他们不喜欢看战地史迹。他们就喜欢这种闽南话，然后没有很商业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跟气息。他来。

0: 好的是他的日常，
1: 他的日
0: 但是
1: 常，哈
0: 台湾人来金门呢
1: 哈，
0: 就不
1: 哈哈，
0: 一样了，他们是想要看到跟他们生活不一样的，像这种战地史迹、坑道，然后还有很多比较刺激型的一些地方。反而台湾人来金门比较像出国。
1: 没有错，我说我自己好了，大概是从学校毕业没多久，有机会到金门去旅游。

0: 道金门就是一个外国的观光客来到这边来旅游的这样子的心态哦，就觉得凡事新鲜。但是凡事新鲜也是，就像我刚开始所讲的，我在金门，那时候有过夜吧，然后第一天晚上就觉得啊。很复杂的感受啊，就说啊，过了那个桥之后呢，那边万家灯火，竟然就是中国大陆，就在那边。我想说，哦，两岸离得真的好近哦。那在金门这边生活的日常，刚刚你说厦门人现在，比如说福建啊，现在可以到金门来旅游，现在2024年又重启了，就是他们可以过来，当然过去也行了，在疫情之后有一些变动哈，那他们过来，他就在寻找这个金门的日常。你指的是厦门当地的人，还是说其实这个是有些历史的因素？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当时就两岸隔绝了，所以就到了厦门，然后现在有机会回到金门来，心情上是不太一样啊。
1: 心情上不一样，尤其是他们来的客人，我真的觉得刚除了讲日常的话，还有一种血脉，他们反而觉得说他们在找一种熟悉感。
0: 熟悉感
1: 哦，这种文化熟悉感，金门跟他们的文化熟悉感会很接近，这样子，那相对台湾来这边的话，是一种对于战地猎奇的一种心态，他们会觉得海边的这个反空降装、坑道这些东西会很酷，所以是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好，那我刚刚有提到说，2024年又重启就开放了，那游客多吗？应该还有
1: 游客稳稳的，没有到疫情前的盛况，但是其实一直有稳定的、慢慢的成长这样子。
0: 哦，问老师一下，到这边来，年轻人多吗？还是说
1: 年轻人多，年轻人多，
0: 哦，真
1: 年轻。
0: 我在这边想请教老师您哦，在这边因为你转换你的身份了哈，就是从事你料理进厨房的这个工作。那来这边，老实说，您自己会怎么样来看待？因为你在书里头有提到比较严肃的这个地缘政治啦，哈。但是你后来从事的是这一份的工作，就觉得你把它当成金门是一个，虽然是地缘政治很受瞩目的一个地方、关注的一个点，但是呢，您还是用一种比较平常心或什么样的心来跟金门人一起过日子，是这样子吗？
1: 对。那其实早期其实你要思考是一个很大的局，那你一直希望说，我们希望台湾的观光客来，我们希望大陆的观光客来，但是其实回归到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之后，我更觉得是说从我们自己能做的小地方开始做起。不管是为什么我会开火锅店，其实我们就希望说重新定义这个价值的重量。我觉得我们现在用这一碗汤，其实没有比以前我做观光政策或是写公文还要来的低阶。我觉得反而是用这一碗汤可以来传递这座岛的温柔。对，我们切着肉熬着汤的时候，比如说来找回忆的老兵，那或者是来找一些文化熟悉感的这种大陆观光客，其实都可以透过这种坐下来围炉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彼此敞开这种心胸开始聊天，其实我们店里面的气氛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国民观光外交这样子。
0: 其实要说严肃有很多严肃让大家紧张的，那要轻松化日常，其实我们希望金门既然已经退下这个战地政务的这样一个外衣跟角色，就民众当然也希望是没有炮火的日子。在你的书中，我看到这个也是跟现在时事有点连结，就有蛮多感慨的。您提到1960年美国总统甘乃迪、尼克森他们这个抢白宫大位之争，那又提到就是说，如果中共攻打这个金门或马祖，美国到底要不要出兵呢？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呢？那现在2026年那是美国总统是川普嘛，那即便是前一任的美国总统布希总统吧，
1: 布希总统，
0: 对对对对对，他们也常常被问到，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的话，会不会协防台湾呢？这一直都是我们身为媒体工作
1: 者，
0: 对对对对对，

0: 最重要的一件，
1: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金门就在这样子的关注角度当中，他还是继续民众的在那边过他们的日子，希望是和平的日子了哈。所以在火锅店里头，我刚刚有问老师您啊，就说中国大陆过来的年轻人也应该也不少了哈，而这边还会谈政治吗？会不会让你觉得就尽量抽离政治比较好啊？否则这味道就不对了。
0: 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来的这过程当中，不管有没有讲，其实我都觉得他们透露出一种对于这种自由的期待跟向往。我觉得我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深刻的感觉。
1: 嗯，
0: 那我也觉得说，其实我们台湾对于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包容跟期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在一起吃饭的场合里面遇到的话，会是很棒的。好，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这碗清汤到底是要怎么样，我们可以像我在书本上面有写一句话，叫历史太沉重，我们芋头另外一棒。
1: 对，为什么特别提到芋头？
0: 第一个金门特产是芋头。
1: 哦，
0: 老师要吃吃看小金门的芋头，哦，传说中非常好吃，但我个人不敢吃芋头。
1: 但是你还是要推它，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特产，在金门种出来的芋头。对，在《不如海边吹吹风》这部电影里头，我有印象，就有客人一直问，芋头有什么不一样？跟大甲芋头有什么不一样？有这样的对话，还一直介绍金门的芋头卡桑嘛，对不？对不？
0: 卡桑卡桑，
1: 嘿嘿嘿，
0: 卡米
1: 卡米嘛。
0: 对，所以我是说，如果清汤加了芋头下去的话，是变很浑浊了。
1: 对，
0: 那芋头也有很多含义啦，我是觉得是说，用金门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芋头先不要加，那我们好好把在地人的对于这件事情的情感啊表达给大家。你们了解台湾，了解大陆，其实也要了解金门。我觉得这三个地方的角度是应该被共同拿出来在一个桌子上面聊的。
1: 太好了，老师。我想呢，这本书真的我看了蛮有感触，我要再强调哈。所以就说，像我吃火锅到最后我才会加芋头，我不一开始就加芋头，但是没有像老师你有这么深的含义，就提醒大家芋头好吃，但最后放。那其实是提醒大家，尽管地理位置，它就在这个地方是改变不了的。那现在开放观光样貌还是有点不一样，但金门人如何自处呢？我想在节目最后要借用老师在这本书里头所写的一些话，老师我要念哦。
0: 好，
1: 金门这座岛教会了我一件事，不管历史怎么变迁，不管你身上穿的是迷彩服、西装还是围裙，只要你心里那股把日子过好、把汤熬好的底气还在，你走到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当我能不犹豫地喊出这个词的时候，我知道我终于不再靠这个头衔来证明自己了，我也真正把自己长进了这座岛屿的红土里头。谢谢老师的分享，真的好喜欢您写的这些话。
0: 谢谢
1: 感谢您今天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这本《汤底要清，日子要滚》，一本从金门话慢火熬成的地方书，邀请您试着先翻阅，然后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来听、来认识现代的金门。谢谢老师哦，谢谢您。
0: 耶、yeah.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历经三年的建设，投入新台币14亿元的台马第四号海缆正式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离岛网络不但要稳定，更要具备韧性。未来将透过海缆、微波以及低轨卫星等多重备援机制，降低天灾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断网风险。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台马第四号海缆18日举行完工启用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书发部长林怡静、国民党立委陈雪生等人均出席活动。卓荣泰致辞时表示，台马第四号海底电缆完工之后，将改善马祖民众在日常生活、医疗、公共服务以及通讯等方面的使用需求，让离岛居民享有更接近台湾本岛的服务水准，也是政府应该负起的责任。卓荣泰指出，离岛网络的建设不仅求有以及稳定，更要具备韧性，必须能够经受各种自然灾害或是人为因素的侵扰。此外，政府也布局微波以及低轨卫星等备援通讯，相关容量可以支应离岛通讯需求，透过多元备援机制降低断网风险，提升离岛通讯韧性。他说，
3: 当时我也接到很多我们的乡亲跑到台北去告诉我们离岛的状况，因为根本就不通，讯息不通。那未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建设，我们要让离岛的国人同胞们知道，离岛的网络建设不仅是要有，不仅是要稳定，我们更加要有韧性，能经得起各种天然灾害或是人为因素的各种的侵扰，我们要保证它不中断。那么未来无论是在海缆，无论是在微波，后来再来我们的低轨卫星，我们的量远远高于这里的地区的需求。
2: 中泰指出，中华电信在海缆建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未来除了既有陆地通讯建设，更期许中华电信要站在天空最上方，以及站在海底最深处，建构涵盖空中、陆地以及海底的通讯网络。他也强调，台马第四号海缆将串联台湾本岛以及南北竿等地，未来将透过三条海缆智慧化调度，结合微波以及卫星通讯，形成多元通讯备援架构。而政府的目标是备援再备援，降低断网风险。书发部指出，台马第四号海缆历经三年建设，总长约300公里，投入新台币超过14亿元。为了降低船舶以及渔捞作业造成的损伤风险，新海缆采多层包覆以及双层铠装设计，强化海缆安全防护。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卓奎在昨天18号也前往马祖视察了海巡厅舍，并且宣布明年将新增新台币160.8亿元办理海巡六大职务加级，并且持续汰换舰艇，强化特勤装备以及改善基层厅舍。卓奎特别肯定海巡人员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的时候，坚定宣誓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今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18号前往马祖视察海巡署第11巡防区指挥厅舍现况以及整建计划。他致辞表示，无论面对天灾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海上事件，海巡都扮演关键角色，尤其在恶劣海象下执勤，还必须在海上登舰船舶，稍有闪失就可能面

0: 临极大风险，因此政府有责任全力改善海巡人员的工作以及生活条件。钟泰指出，海委会明年预算将新增新台币160亿8000万，办理舰队分属六大职务加级，包含舰队分属海上职务加级、海上船舶聘雇船舶人员、近海以及远航航行加级、海巡人员兼征职务加级、海巡人员特勤部队加级、查缉人员警勤加级、文职人员危险加级等，表达政府以及人民对海巡弟兄的尊重与感谢。朱荣泰提到，除了待遇加级外，政府也将持续扩充海巡装备。他表示，明年将有1艘1000吨级的巡防舰、3艘100吨级的巡防舰以及6艘35吨级的巡防艇陆续加入海疆巡防行列。海委会另外编列19.3亿建造1艘2000吨级的远洋巡护船，并投入1.4亿元强化各式特勤装备，提升打击走私以及偷渡集团效能。至于第一东岸巡队以及福澳安检所新建工程，朱荣泰指出，规划经费约7亿3500万，未来将新建4层楼的全新厅舍，可提供190名同仁使用，希望借此改善基层人员勤务以及生活环境，同时整合后勤库房与勤务空间。朱荣泰特别提到，近日看到海巡云林舰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当场并行对峙驱离，并宣告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展现海巡人员心系国家、保卫国家的决心。他说：“
1: 我觉得这个是海巡弟兄在海上，在防卫国家主权安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意念。当面对中国海警船的言语挑衅的时候，我们云林舰上的这个海巡弟兄，他很坚定。”果决地告诉他，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0: 朱荣泰也特别对海巡弟兄表达感谢，也盼海巡人员以此为榜样，让各界知道我们有很强的决心捍卫我们自己的疆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曾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出席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分享自己日前应邀赴意大利文托泰内岛出席民主论坛时，当地教会特地为他打开大门，并且为台湾的和平祈祷，让他深刻感受到台湾从不孤单。副总统强调，面对地缘政治等挑战，台湾更珍惜自由与民主，做好准备一起承担，这份勇气和团结就是台湾坚实的力量。今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副总统萧美琴18号出席2026年国家祈祷早餐会，他在致辞时表示，回顾过去这段期间，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战争与冲突持续，国际秩序也快速变化，从经济贸易、极端气候到天然灾害，甚至地缘政治与国际安全，台湾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萧副总统指出，在世界局势变化下，台湾面临三大挑战，但也都展现韧性。首先是经济以及自由贸易体系剧烈变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但经济依赖有时也被拿来作为威胁工具。然而，即便如此，台湾仍展现韧性，从半导体、人工智慧到先进科技以及其他关键产业，台湾人以能力和努力在世界经济变局中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第二是极端气候变迁带来的考验。副总统说，过去一年，全球持续面临暴雨、洪水等极端气候与灾害。不久前也看到尼泊尔土石流，世界各地还有森林野火、水灾以及干旱。台湾同样经历风雨考验，但在台湾可以看到产自超人这股力量展现台湾良善的一面。第三则是地缘政治以及世界和平的挑战。副总统指出，世界许多地方依然受到战火蹂躏，地缘政治竞争也让许多人对未来感到不安。正因如此，台湾更珍惜自由与民主，更珍惜选择自己的人生、追求梦想以及活得更有尊严的权利。他说，可以因为不同而竞争，也可以选择理解、尊重与包容，面对困难可以退缩，也可以选择勇敢准备以及一起承担，这份勇气与团结就是台湾的韧性，也是台湾坚实的力量。副总统也分享之前他与外交部长林佳龙一同前往意大利文托泰内岛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的经验。 他表示，这座小岛曾是监禁流放异议人士以及对抗威权人士的地方，

0: 却也成为欧洲和平思想的摇篮。他说，最难能可贵的是，岛上小教会的神父当天特地打开教会大门，并为台湾祈祷，让他深刻感受到台湾从不孤单，也展现世界看到台湾充满文化、良善以及与世界连结的力量。
1: 因为岛上的人数不多，这个神父也不是常常在岛上，但是那天他特别在打开大门，欢迎我们，同时也为台湾来做出祈祷。他为台湾的坚强，为台湾的和平来做出祷告，更让我们体会台湾其实从来都不孤单。
0: 副总统也为台湾祈求，愿上帝守护台湾，让台湾在变动的世界中站得更稳，在困难时更懂得彼此扶持，也愿上帝赐给大家谦卑的心，即使意见不同也愿意聆听，并在国际经济供应链上持续谦卑学习，寻求国际合作。他也祈求上帝赐给承担公共事务与责任的人，在重要选择面前有勇气做出正确决定，并盼教会持续成为土地的光与盐，在人民需要时伸出援手，在社会分歧时成为和解力量，在黑暗时带来盼望。另外，副总统入场时，媒体喊话询问，出访意大利时，中共疑似派人情搜，是否影响未来访欧整体规划？对此，副总统仅回答，出访顺利。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率团来台访问，外交部今天表示诚挚欢迎。外交部长林佳龙则是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台湾与密西根州的合作就像台美关系持续深化的缩影，双方在无人机产业链等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今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美国密西根州2024年来台社处州长魏美贵3年内第3度访台，而密西根州参众议会也连续5年通过由我决议，再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及友谊。外交部长林佳龙17号接见魏美贵时表示，台湾与美国在国家及地方层级的合作日益紧密，已有近半数的州在台湾设立办事处，而我国以台美对等贸易协定、投资合作备忘录以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3大支柱为基础，前瞻战略布局台美经贸投资关系。至于双方签署的细胜式宣言及台美经济安全合作联合声明，针对 AI 与无人机供应链、数位基础建设等高科技人才培育等7大议题达成重要决议，彰显台湾在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林佳龙指出，我国将以独特的台湾模式与美国深化供应链合作，促成台美由共同参与的 stakeholder 走向共享成果的 shareholder。这个模式将企业投资转化为产业聚落，缔造地方利益与长期信任，实现台美联合舰队愿景。因此期盼未来与密西根州携手推进相关合作，共创台美繁荣与供应链安全。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共同打造经贸台美联合舰队，持续促进台美双方全方位科技以及经济的合作伙伴关系。
3: 林佳龙在脸书发文表示，他与访团的交流重点是无人机产业合作，魏美贵则分享密西根州的情况。该州拥有广阔的湖泊、陆地与空域，是测试无人机跨越不同地形的绝佳生活实验室。当地也打造无人机测试走廊，并透过海陆空无人机3铁竞赛，验证无人机在不同场域的实际应用。林佳龙指出，魏美贵热情邀请他造访密西根州，所以很期待未来有机会前往大湖区，与民主伙伴继续携手，让台美经贸、科技与人才合作创造更多互利共荣成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在沙烏地阿拉伯深陷中东战火的情况之下，美国国务院17号表示，已经批准了可能向沙烏地出售 F-35 战机的计划。这项出售案代表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并且可能改变中东军事实力的平衡，也将测试美国政府对于维持盟友以色列军事优势的定义。沙烏地曾经在2025年初向美国总统川普直接提出购买战机的请求，并且长期以来一直对洛克希德马丁的战机有兴趣。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预估总价243亿美元的出售案包含48架战机和49个普惠公司的引擎。这项出售

案仍需要国会的批准。沙乌地驻华盛顿大使对于这项出售案表示欢迎，表示这是两国国防合作的又一进展。F-35 战机被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以色列已经使用这款战机10年，并且组成了多个中队，目前是唯一拥有这款战机的中东国家。日本官方数据今天显示，日本八月核心通膨略为放缓 ，CPI 来到 1.7%。在几个小时之后，日本银行即将公布利率决策，外界广泛预期将调升利率。最新的通膨数据排除了波动较大的生鲜食品，比今年七月的1.8%略为放缓，也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政府对于汽油和电力费用的补贴有助于减缓通膨的增加速度。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我是张顺祥。外媒报道，美台军方正低调地推动地域景象作战的构想，计划以大量的无人机封锁台湾海峡，结合 AI 自主辨识攻击中国舰艇，提高共军攻台的代价，也争取美军驰援的时间。对此，专家表示有利台湾的防卫作战。请记者赵婉纯报道。
2: 英国经济学人近日报道指出，台美军方正持续推进地域景象构想，以大量低成本空中、水面及水下无人机拖慢中国进犯行动，并结合 AI 自主辨识攻击中国舰艇。另外，美国军事战略界过去普遍认为，进攻方需具备防守方三倍火力才能够确保获胜，如今这个比例恐怕得提升到20倍至30倍。对此，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受访时表示，美国在美伊战争中使用低成本无人机造成敌人损耗，目前美国和台湾正合作发展与生产无人机。他指出，台湾除了积极进行传统防卫作战，也不断强化不对称战力，包含购置水雷、无人机等，并已经通过规模新台币2400亿元无人机条例。沈明士说，如果美国能够协助台湾提升无人机作战能力，不仅有利于台湾本身防卫作战，也能够让自美伊战争中汲取教训的美国提升更多作战效能。
3: 用 AI， 美国的协助台湾啊，然后台湾自己本身啊，能够提升这样作战能力，至少在第一岛链可以形成有效的这个防卫。那如果中国的攻击进展，它要直接对美国的军舰，那当然台湾也可以提供相关的协助啊。最重要就是台美的这个有关无人机群作战的这个合作，有利于台湾本身的防卫作战，也有利于美国提升他自己本身因为乌克兰战争或美伊战争所得到的经验教训，让美军得到更多的作战选择方案跟有效的能力的。
2: 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表示，台湾与美国合作绝对挡得住中共威胁，但是政治节奏要加速进行。他指出，地域景象构想的关键是加速台湾与美国的无人机生产速度。立法院先前已经通过规模2400亿元无人机条例，这笔启动金非常关键，后续还要尽速提出所需的细部规格与性能，让产业有办法生产无人机。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美国众议员要求美国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 IMF 会员。学者今天分析， IMF 是联合国体系的独立机构，申请前提需具国家身份，而且采出资配额全数表决。考量到中国在内部影响力甚巨，台湾要加入 IMF 确实有很大的挑战。请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4: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15号在听证会上质询美国财长贝森特时指出，已与台湾官员讨论，当台湾准备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时，希望美国能发声力挺台湾申请加入。台湾央行总裁杨金龙17号在央行理监事会议会后记者会上则说，此事由外交部主导，央行

0: 行财政部金管会参与讨论，若能加入 IMF 是很好的一件事。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认为，中华民国是 IMF 创始会员，但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 IMF 会籍就被移转给中国。如今虽有申请加入 IMF 的传闻，但实际难度相当高。刘大年说明，台湾过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是因为该组织规定能独立行使对外商务关系，有自己的海关与经贸体制的经济体就能申请加入，因此台湾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申请加入 WTO， 而 IMF 则是联合国体系的独立机构，其申请加入的前提为具有国家身份，届时申请时 IMF 势必参采联合国的定义，由于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大，这一关恐难通过。他说，
1: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提出申请的话，你靠国家才有资格提出申请嘛，这个部分你要怎么去克服它？那当然说这个东西我们台湾人不接受没有错，可是根据联合国27558号决议文嘛，就认为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嘛，中国叫做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嘛，那这个是国际的目前的情况。
0: 同时在入会表决时，并非会员国一国一票，而是采取出资配额权数表决，美国权数最大约 16%， 日本中国则各约 6%。 刘大年认为中国也势必从中阻挠，因此加入难度真的非常高。不过刘大年也提到， IMF 是国际金融体系，台湾拥有完整的金融体系、良好金融制度、丰富的外汇存底，绝对有资格入会。若能成功加入，不但可接轨国际金融制度，获得其安全网保障，还能发挥金融外交，扩展台湾的影响力。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中秋节即将到来，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屏东，视察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暨秋节训练，肯定国军透过实战化的演训，展现联合作战能力以及扎实的训练成果。总统强调，这次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到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的战力。请记者刘玉秋报道。
3: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18号在国安会秘书长胡兆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屏东绿岛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致辞时表示，精准飞弹射击是检验武器效能、部队训练成果、三军联合作战能力的重要演训。无论从演训规划、装备整备到射击操作与后勤支援，每个环节都必须精准到位。这次为期3天的射击任务，各参演部队依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防空、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打击以及近岸防御等任务。截至今天，各项科目都顺利达成任务目标，他要对全体官兵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总统强调，这次演训采取实战化方式进行，过程环环相扣，充分检验各军种的指挥管制与协同作战能力，也展现国军平时扎实训练的成果。尤其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4: 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我们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3: 总统表示，和平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一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总统最后也再次感谢所有参与和支援单位的辛劳，并请勉大家持续精进战绩，坚守岗位，完成每一项战备任务，共同捍卫国家安全，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中央银行松绑房市的信用管制，删除建商购地贷款需在18个月内动工的限制。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吴大任今天表示，

0: 松绑有助于提高建商购地以及推案的意愿，因此肯定央行这次调整。他也认为，购地仍然是有融资成本，业者不见得会因为取消期限就选择长期持有土地。请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央行自2021年12月起，要求购地贷款需减负具体新建计划，并切结自贷款拨款日起18个月内动工新建。最新规定则删除18个月期限，改由银行依授信实务及个案情况认定动工时程。不过，购地贷款最高50%，其中10%需等动工后才能拨贷，以及需减负具体新建计划等规定仍然维持。吴大任分析，建商从买地到房屋完工可能历时3至5年，期间房市存在不确定性，若业者还要承担未能如期开工，银行可能收回贷款的风险，可能从一开始就降低购地意愿。他指出，台湾许多住宅屋龄偏高，除了加速都市更新，也需要增加新屋供给，若政策过度压抑建商购地及推案意愿，长期反而可能造成供给不足。吴大任说，
2: 那另外呢，我们也应该要鼓励建商多盖房子，提高我们的供给。那一方面呢，供给增加，那房价上涨的幅度当然就可以下降。那现在呢，如果我们去压抑就是建商的供给的话，那其实对台湾未来整个房地产的发展反而是不利的。
1: 至于取消期限后是否可能让建商重新囤地养地，吴大任坦言，市场确实存在买地等待增值赚取价差的情况，但土地若透过银行融资，持有期间仍需持续负担利息，除非预期房地产或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否则长期囤地也会增加成本，多数建商仍会依市场景气及自身财务状况决定开发时程。对于松绑后供给增加是否就会带动房价下跌，吴大任认为，台湾房市长期仍有易涨难跌的结构问题，其中一项原因是房屋持有成本相对偏低，因此不能期待单靠放宽建商购地限制就让房价下跌。不过他认为，增加住宅供给至少有助于减缓房价上涨幅度。目前新成屋预售屋价格仍居高不下，除了推动都市更新，也应提高建商新建住宅的意愿，当市场供给增加，长期有助降低买方进逐稀缺住宅的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这周末就是全国的古迹日，曾经有艺人在古迹抽烟引发争议，但是现行的法律古迹并没有全面的禁烟，而近来台北推无烟城市也有不少乱象。青年团体今天呼吁全面的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杨雨清报道。
3: 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近来引起不少话题，不过几个青年团体认为，像是无烟城市或是大学禁烟都利益良善，但执行上却有许多问题。无烟台湾协会发起人王玉阳指出，台北市的无烟城市规划虽说参考日本，但执行上标示不清，没有真正学到分流的精髓。他呼吁中央定出指引，以免各县市政府标准不一，变成多头马车。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表示，2022年烟害防治法裁撤大学吸烟区，反而造成学校周边人行道成为变相吸烟区，会有人在校园内隐蔽点违法吸烟，让不吸烟的学生面对二手烟危害。他希望学校正视吸烟族群的需求，做到真正分流。他说，
4: 因此台学联主张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可以分流，那不要再把责任推到学校，也不要再把责任推到不吸烟的人的身体健康。
3: 青年思潮常务理事何杰恩则提到，依照现行法律，在古迹并未全面禁烟，但这涉及烟害防治法及文化资产保存法，中央与地方各有管辖，使得古迹在烟害防治上相对混乱，这些都应该进一步修订烟害防治法，做出更明确的规范。另外，日前有立委提案世代禁烟，主张2009年后出生的民众未来不得取得烟品。捍卫全台学权行动副社长赖逸凡指出，这项法案缺乏社会沟通，更跳过公听会、询答、审查、协商等程序便禁付二读，不但受影响的年轻世代无法平等参与，立法过程也过于粗糙，无法真正解决烟害对国民健康的影响。民团共同呼吁朝野立委与卫福部一起推动真正合理有效的烟害防治法修法，让台湾公共卫生更进步，

0: 并打造无烟台湾。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日本银行今天将政策利率调高0.25个百分点到1.25%，创1995年以来，也就是31年新高。这是日银继今年6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度升息，显示货币政策正常化脚步进一步的加快。另外，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已故的首任妻子戴安娜王妃的弟弟，在即将出版的新书当中写道。在得知戴安娜死讯的时候，查尔斯的语气就像中了乐透一样，而书中部分内容在17号曝光。而他的弟弟史宾塞表示，戴妃1997年逝世之后，当时还是王储的查尔斯欣喜若狂，推测可能代表自己可以更自由的再婚。而戴安娜是在1997年的8月在巴黎因为车祸身亡，享年36岁。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透视两岸。
4: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有特别提到整个的这个台湾的政治发展，还有跟整个美中台身边关系的影响啊。那我想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国民党内目前的这个两岸的路线呢是非常的受到关注啊，受非常关注啊。那国民党我们知道，从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是2016年当时的这个国民党当时由朱立伦来代表参选总统啊，但是由蔡英文当选啊。那主要原因来自于2014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啊，太阳花学运所造成的影响。那这个太阳花学运当时是因为两岸啊这个要签署这个服务贸易协议啊，那台湾很多的年轻人认为，这个台湾如果跟对岸签署的话呢，那中国大陆的这些服务业都是国营企业，都是大型的行业，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台湾产业的受到冲击跟影响。加上就是2008年之后呢，马英九上来之后呢，这个两岸的这个互动非常紧密啊，什么陆客来台啦，各种什么中国大陆各省市的采购团络绎于途啊，但是对台湾的经济帮助其实是有限的啊，甚至不但帮助有限，甚至带来的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更多的负面的影响，包含像过于吵杂啦，或者是物价上涨啊，那台湾人并没有因此而获利啊，反而薪水停滞不前啊，那台商大规模到中国去投资的结果，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化啊，产业空洞化，所以我想这些因素造成了太阳花学运啊，所以2016年呢，蔡英文能够当选总统，在立法院民进党首次单独过半啊，这是一个罕见的事情。那2020年，当然我们看到就是香港的反送中事件，以及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所谓的习五点啊，那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台湾跟中国的融合啊，然后进一步推动两岸统一啊，但是反而是2020年让蔡英文他以817万票可以创造台湾从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的最高票当选，而且民进党单独在立法院过半啊。那我们看到了，到了2024年啊，这个国民党出了这个侯友宜，那这个民进党推的是赖清德，那这样加上就是民众党的柯文哲啊，可以说是沙卡猪啊，那三雄鼎立啊。那虽然赖清德当选总统，可是这个跟第二名的侯友宜的差距啊，相对是有限的啊。那第三名是柯文哲啊。那当然侯友宜当初会输，我觉得很大因素站在两岸议题上是比较模糊啊，采取一个模糊空间啊。那因此呢，当对台湾民众大家担心侯友宜，虽然他在新北市市长啊可以说是政绩斐然啊，但是选总统大家还是看的还是就是这个所谓的两岸议题啊。那侯友宜在这个议题上是很模糊的啊，不愿意正面面对啊。那柯文哲当然他采取的是他当台北市长时候两岸一家亲啊，他常讲就是说两

0: 一家亲总比两岸一家恨来得好啊，也是一个模糊路线啊。但是赖清德却采取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就是捍卫台湾主权啊的一个立场啊。那因此呢，赖清德得以当选啊。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在未来2028年总统大选，国民党是不是如果还是依循之前朱立伦、侯友宜的路线的话，会不会在未来的这个或者韩国瑜啊？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瑜是当时2020年也代表国民党选总统啊，韩国瑜在两岸立场上也是很模糊的啊。那甚至他还曾经在竞选过程中到香港的中联办去访问，到澳门的中联办去参访啊。所以说我要讲就是说，未来2028年如果国民党包含我们目前看到的卢秀燕，台中市长卢秀燕，或者说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啊，他们都是极有可能的，甚至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他们三位应该是目前最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啊。那他们三位的两岸政策到底是什么？好，那我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啊，王志胜教授到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知道从过去2016年的朱立伦，2020年的韩国瑜，2024年的侯友宜，这三位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的路线是我们看到的还是延续过去2008年到2016年的马英九总统时期的亲美友日和中的这样一个政策，但是事实上当时现在的那个情况已经完全不一致了。
1: 是，
0: 所以你怎么看就是2028年目前国民党可能出来参选总统的三位，我想炙手可热的啦，一个当然就是这个郑丽文主席，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当然也有可能说是韩国瑜啦，立法院长，这四位如果他们2028年选总统，你觉得他们现在的路线会不会造成的是国民党当选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1: 是，国民党在两岸路线上面会是他2028年最大的紧箍咒，就是直接讲最大的罩门。
0: 对，
1: 其实讲这句话，我跟范老师我们就长期在关注两岸议题跟这个选举的过程上，其实这句话听起来，以现在听起来就是非常讽刺。
0: 对，
1: 因为二十年前我们在刚才讲讲马英九，
0: 对，
1: 当时两岸是国民党的选举的强项，
0: 对，
1: 变成是民进党在两岸议题上面的罩门，认为民进党没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会带来两岸的动荡纷争，所以票要投给国民党。
0: 对，
1: 曾几何时，你看从刚刚这个范老师所提到的2016 2020 2024，甚至乃至2028，两岸变成是国民党的罩门，而且是回答不了的问题。
0: 对，
1: 我认为今天国民党目前台面上任何一个候选人，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他没办法去调整或者是去改变国民党所一脉相承的九二共识。这个变成国民党把自己绑死的神主牌了。
0: 对，
1: 九二共识后面牵扯的是所谓北京所认可的一中原则。
0: 对，
1: 在那情况之下，你没办法向台湾民众说明，没办法向台湾民众交代，我未来一个可能领导台湾的总统，可是我在两岸政策上面是依循北京的这个一中原则，是遵守这个习近平所规范的九二共识，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主张就是要往统一的方向走，那你台湾的主权在哪里？
0: 对，
1: 所以这个部分只要国民党在这一块没有办法突破，他在可预见的未来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领导台湾是不是会反而带来台湾主权的消灭，是不是反而会带来直接带入对中国的投降跟并吞，这个部分我相信民众的质疑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你过去可能还有这个选民年龄结构，然后省级问题等等，现在越来越青壮选民不断不断的成长茁壮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已经在更年轻的选民当中的这个认知性或坚定性更强，对你国民党的质疑更大，所以我觉得今天不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只是决定了说，他讲的直白点，直接你输多少，
0: 对，
1: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两岸政策或定位没有办法调整，没有办法完整的回答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0: 对，
1: 没办法确保台湾主权的维护跟尊严的时候，民众就没办法把总统的那一票投给你，让你成为台湾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所以这个是国民党最真正最大的课题，谁当他的候选人，结果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0: 对，
1: 可是其实，在可预见的这段时间，我们看不出来国民党主观上想改变，
0: 对，
1: 客观上有能力改变。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讲什么困境吧。
0: 对，
1: 那所以28年面对到这样的两岸论述的争论的时候，国民党最好的做法呢，就像侯友宜那样子，
0: 嗯，
1: 全部打模糊仗，
0: 对，
1: 一概不谈，然后用很模糊的东西想办法蒙混过关，
0: 嗯，
1: 可是过去的选举也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不会让你蒙混过关的，
0: 对，
1: 对，所以从这样来看，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整个政党转型最大最大的关键点，就在他的两岸政策论述。
0: 对，所以我想，刚才郑先生所谈到很重要，就是说国民党在过去以来这种模糊策略，事实上已经让他们就是从2016年以来，就是一直没办法在中央执政啊。
1: 对，
0: 所以说，但是以目前来看，的确国民党似乎没有人敢出来去振臂一呼，去提出他们的两岸路线。
1: 对，主观上也没有意愿嘛。
0: 对， 对，
1: 对，那客观上也没有人敢。
0: 对，
1: 对，因为就自己这个国民党立委自己也说到，党内现在鹰派当道。
0: 对，
1: 这个鹰派就是指翁小玲、郑丽文之流嘛。
0: 对，
1: 所以以前还有所谓的国民党本土派。
0: 对，
1: 国民党温和派，什么知识蓝，什么理性蓝，
0: 对，
1: 没有了。
0: 对，
1: 现在只有中国蓝。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去年从郑丽文当选党主席之后，他这个四个党副主席里面，有两个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个是副主席张荣恭，他是这个当初连战去联湖会的时候，
1: 对对对，
0: 2005年的时候，
1: 他是主要操盘手，
0: 对对对，就既然他重新从冰箱拿出来了啊，另外一个是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执行长萧旭成，其实你去发觉最近这段这个时间，张荣恭跟萧旭成就在中国，他们正在马不停蹄的参加各种两岸的交流活动。
1: 我就那个补充一下那个范老师的说法，其实这两个人如果你注意看，要不就是一起在，要不就是分别在，
0: 對，
1: 你发现无时无刻好像国民党都有一个副主席，
0: 对，
1: 是留在中国的，
0: 对对对， 对， 對，而且他们是非常 enjoy 被中国捧在手心上，
1: 是是是是、
0: 啊、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纪凌年嘛，那你看到最近国民党这个把这个黄复兴党部重新不但恢复了，而且提升为黄复兴委员 会、
1: 啊、对，
0: 这个就表示国民党的路线是在走一个深蓝的路线，
1: 是，
0: 所以说你怎么看，就是说以目前国民党的状态，副主席四个里面只有一个李乾隆是管选举的，
1: 嗯哼，
0: 那台湾是一个选举社会，你如果四个副主席只有一个是懂选举的，其他三个两个是搞两岸的，萧旭成跟张荣恭，
1: 对，
0: 那另外一个纪凌年是黄复兴，
1: 对，
0: 那当初朱立伦当党主席为什么要把黄复兴把他降编这个解散，
1: 对， 对，
0: 因为他知道黄复兴是一个非常凝聚团结但是非常封闭的团体，
1: 对，有可能用因为少数而挟持多数，
0: 对，少数而挟持多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次郑丽文当选主席就是因为黄复兴嘛，
1: 是，
0: 所以他只要找纪凌年来当这个副主席，那结果朱立伦是希望把黄复兴把他在地化，把他解散，然后融入地方党部，然后跟地方能够接地气，而不是你们自己在那边黏着在一起啊，学长学弟啊，每天这样子太过于这个排外，然后太过于凝聚，但是又相当的没办法接上台湾的主流民意。结果郑丽文当选之后，不但就把黄复兴又重新不但恢复了，而且把他提升位阶，变成跟国民党现在一级单位是什么文传会啦、主发会啦、同等级，这不是一个走退路的一个状况吗？
1: 是没有错，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觉得朱立伦啊，我常常开玩笑讲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朱立伦那时候的国民党我觉得他还是在思考，或者是说从2016年败选以后的国民党他还是真的在思考如何跟民进党竞争第一大党，如何拿回执政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思考当中他还是会去思考说如何跟台湾的民众更有这个连结，或者我们说的更接地气了，不要被国民党那样特殊的党员结构所绑架，
0: 对，
1: 而跟主流民意渐行渐远，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国民党没有办法拿下胜选之后，郑丽文去年另辟蹊径，
0: 对，
1: 这个另辟蹊径当然原因众说纷纭，然后有当然有人认为说这个黄复兴的影响力很大，
0: 对，
1: 有人认为说北京在中间是不是也有这个押宝的对象，
0: 对，
1: 等等，但是你会发现真的走回中国国民党了，
0: 对，
1: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国民党因为这个党主席的投票，
0: 对，
1: 或者是整个创造出来的声势，他可以用这种极少数的这个影响力，比如说黄复兴啦，比如说刚才讲翁小玲这种鹰派啦，等等，来去在国民党内形成前置的力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可以掌握国民党的权力，
0: 对，
1: 哦，他可以掌握。那所以

0: 对这些人来讲，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不见得是想要执政的，
1: 对，
0: 他某种程度是要掌握国民党的权力，然后再利用国民党的权力去影响台湾的政局。
1: 对，
0: 至于他知不知道高举九二共识，是没办法赢得总统大选，打败民进党了。他知道，
1: 对，
0: 可是他在不在乎？他不在乎。
1: 对，
0: 好，我觉得变成是现在的国民党的主政者，他跟当时如果比较起来看，就当时是有想要跟民进党一较高下，重返执政。
1: 对，
0: 现在的想法是我有没有可能掌握国民党党机器的权力，然后跟北京合流，
1: 对，
0: 合作，
1: 对，
0: 借此去
1: 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基本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哦，那也导致国民党的路线就会变成我刚刚说的少数绑架多数。
1: 对，
0: 我们看到党主席的选举当中，郑丽文这个当然是大胜，哦，但是他的大胜是六万票，国民党有超过三十几万的党员。
1: 对，
0: 也就是郑丽文事实上在国民党的党员选举里面只获得百分之不到二十的选票。这样就已经是大胜了。可是你看这个极少数的 20% 里面有多少是黄复兴通过这样子来去绑架国民党。
1: 对。
0: 那同样的道理，你会看到国民党的立院党团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是所谓温和派、亲美派、知美派。可是你光看一个军购的例子，那个历程就知道了。你看看如何的被少数的所谓的鹰派或者是亲中派的立委，后面当然还包括了可能党团，包括了可能包括党部所绑架。
1: 对，
0: 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国民党现在在内部结构上面的一个困局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也蛮让人觉得可悲的了，就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国民党也试着想要拥抱民众走向民主，可是你会发现走到最后他竟然是走回一个以少数绑架多数的威权的政党模式，而这个模式其实他所期待的是跟北京合流，
1: 对，
0: 来创造自己的利益，同时当然也符合北京的利益。
1: 对，所以我自己在看那个国民党的那个中常委，二十几个中常委啊，
0: 对啊，
1: 我就有一半我不认识，
0: 那个主持人范老师还是厉害的，我大概差不多可能三分之二以上，四分之三都不认识。
1: 对对对，让我去看他们的背景，有中配，
0: 对，
1: 很多台商协会，
0: 有台商协会的，
1: 对，他既然占了多数，
0: 对，
1: 所以我常常讲说，当这个国民党他的中常会的组成分子跟整个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时候，
0: 是，
1: 那这个党大家只是在靠这个党在跟中国唱和，
0: 是，
1: 而且我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啦，如果国民党十一月份的县长选举选得不好，甚至新北丢了，啊，现在很明显了嘛，这个彰化
0: 趋势上
1: 面彰化是一定会丢了，
0: 对，没有错。
1: 那现在看
0: 新北，
1: 那现在大家看到可能是新竹县很危险，
0: 对。然后宜兰大概也没有，
1: 宜兰大概也没了，
0: 对，
1: 甚至连台东可能都没了。那郑丽文会下台吗？我觉得
0: 不会啊。
1: 对啊，
0: 当然很简单，不会啊，因为第一个国民党没有主席下台的机制嘛，所以他也不见得要下台嘛。第二个丢了就丢了，他有后面，刚刚我提到，就是说他后面的底气是来自于极少数的支持嘛，而这个少数的支持后面还有我们认为，然后一般外界认为跟北京的支持这个有相当的连结度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如果北京还是希望郑丽文继续担任党主席，巩固国民党刚刚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的话，郑丽文有底气的，他会不愿意下台，或他不要下台啊。
1: 对，
0: 哦，那所以我不认为，即便这个所谓的新北，这个败选，对一般民众当中呢，可能认为是国民党大败了。
1: 对，
0: 可是对于郑丽文来讲，他可能认为这不是他的问题，不需要负责任。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包含去年的国民党的主席选举，包含郝龙斌，郝龙斌是候选人嘛？
0: 是，
1: 包含郝龙斌，包含他的好朋友这个赵少康，包含另外一个候选人张亚洲，
0: 对，
1: 他们说中国是极尽所能的利用各种方式来介入这个选举，
0: 对，
1: 然后让郑丽文当选，
0: 对，
1: 所以我感觉就是从中国来讲，他们不能够让国民党的亲美派上台，包含朱立伦，包含郝龙斌，郑丽文起码是我可以掌控的，所以他们已经受不了那个国民党过去长期来拿美国来对中国施压或拒绝的理由，所以因为这个因素，即便郑丽文这一次选不好，在北京在国台办主任宋涛的力挺之下，他还会继续当党主席，一直到2028年，
0: 是没有错。应该如果没有意外，就是想办法让郑丽文当好当满，因为国民党党主席一任是四年嘛，
1: 对，
0: 他是2025年改选的嘛，
1: 对，
0: 所以当好当满就是2029嘛，
1: 对，
0: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可以再接任哦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的哦重要的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例如傅昆萁啦，哦这样人可以来去争取哦。这个国民党党主席让国民党这个路线是始终跟北京是贴近的，我觉得这个大概里面包括

0: 国民党里面的这个亲中派，
1: 嗯，
0: 哦，还有当然北京的算盘，
1: 嗯，
0: 应该都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对，
1: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2028年的总统大选，不管国民党派谁当候选人，如果他在两岸的议题上说不清楚，就会很麻烦。包含就是说，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0: 对啊，
1: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互不隶属？
0: 是，
1: 台湾的前途是否？

0: 成所谓的两岸主权重叠说啊，因为国民党过去是说我们的主权基于中国大陆嘛，我们只有台澎金马治权嘛，那中国也认为说他们的主权是基于台澎金马嘛，这就是说两岸的主权重叠说是不是他们赞同啊？那是不是承认九二共识？这是刚才之前所提到的，是否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啊？是否把中国视为境外敌对势力？是否强烈批判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跟外交打压啊？是否要加大国防建设？是否支持台湾、美国、日本的国防合作跟共同对抗中国啊？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如果国民党不管是卢秀燕，不管是蒋万安，不管是郑丽文，不管是韩国瑜当上这个候选人的话，这些问题如果我认为如果不答清楚的话，其实我认为他们要2028年要跟赖清德 PK 啊，我觉得都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这个风险性哈，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就是 yes or no 了。那赖清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他立场很清楚了嘛，那认为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所以我们要强大国防，我们要对抗中国，可是要跟美日合作。可是国民党到目前这些态度都是非常暧昧的，包含对于我们这从去年以来的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包含郑丽文到美国去访问，包含卢秀燕去美国访问，他们的态度，你觉得从美方来讲，他们会觉得是清楚的吗？或者台湾民众会觉得说，你们这样的这种包牌式的做法是可以让人民信赖？
1: 台湾民众的态度很清楚了，就是说你没办法回答刚刚范老师一个接一个叫做灵魂考验、灵魂拷问吧，你没有回答这样子的一个灵魂拷问的时候，就是如同我说，台湾民众是没办法放心把那一个总统的选票投给你国民党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大概台湾民众主流民意很清楚，那就是我说国民党没办法逃避，但是又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我也必须提醒。事实上，郑丽文在美国就在干这件事情。其实你会看到他们在包装一个什么东西。以上这些问题，除了主权问题以外，主权问题就跟你讲宪法。那宪法那个这个可以另外再谈。对，那个可以另外再讨论。但是他其他的问题包装成什么？包装成是民众是要和平的。赖清德的路线是会造成两岸不和平的。而国民党因为可以跟北京沟通。所以可以带来两岸和平，不要打仗，那不用打仗就没有后面的问题了，就没有你说的什么这个要不要美日台同盟要不要这个军购要不要支持抗中等等，没有问题，因为我要和平嘛，所以他在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和平假象。
0: 郑丽文其实也在强谈这个了，
1: 对，他就想要创造是这个嘛，他在中国谈这个，他在美国谈这个，他回来台湾想要推销这个，可是至少与我们目前的观察，在美国这套是失败的，在台湾这套是不被接受的。只有中国跟他唱和说，对，我们是愿意和平的啊，我们可以国共可以坐下来交流，可以谈和平。但是不要忘了，后面是你先接受了九二共识，先接受了一中原则，先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先接受了未来要被中国统一。这些前提他全部不提哦，那所以这些情况之下，你才会有那些和平。可是郑丽文这一套说法，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之下是有发酵的可能性的。譬如说，讲一个最极端的场景哦，譬如说北京借题发挥，在2028年中大选就看这个赖总统可能要当选了，搞个很这个强烈的军演或什么东西，告诉你说这种台独分子当选哦，造成会两岸不和平然后来去影响台湾民众在核战之间做选择，
0: 对，
1: 不是统独咯，
0: 对，
1: 他在核战之间做选择，
0: 对。
1: 当台湾民众万一啦哈，选票的思考被引导到核战的时候，
0: 对，
1: 那当然国民党这种投降式的和平，它的市场相对就大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要有所预防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国共有一股正在引导这种刚刚讲投降式和平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0: 对，我完全赞同啦，就是说。他们的确是要营造就是一个核战的一个
1: 对核战的。
0: 那其实你看到从郑丽文上台以来，他的确是走这个路线。
1: 是，
0: 但是我是觉得啦，就是台湾主流民意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和平，但是是要妥协的和平、屈辱的和平，还是要有尊严的和平。那和平的方法是屈服呢，还是要加强自己的国防的实力？
1: 对，
0: 我觉得从台湾从最近以来的整个民调。我认为大家还是认为说是要提高国防实力了，因为我觉得最大原因是中共的信赖度太低了。
1: 对，
0: 我觉得是因为中共对 台湾人来讲，他的可信赖度低了。
1: 对，
0: 所以说郑丽文这种说。

0: 说吧，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嘛，从新疆、西藏、香
1: 港
0: 的实力，
1: 对，
0: 其实就很清楚了。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套卖这个和平饭，
1: 嗯，
0: 可能必须要去思考是，那中共到底在台湾人的信赖度有多少嘛？
1: 对，还要看中国愿不愿意配合演出到那个程度。对，
0: 对那问题，所以我认为，只要中共这个政权一日存在，
1: 嗯，
0: 只要习近平一日存在，
1: 嗯，
0: 只要中共对台湾的打压一日存在。我觉得这个和平饭是卖不出去的，
1: 是是是，
0: 因为它的可信度太低了嘛。
1: 嗯哼，
0: 你看最近这两天又出现了什么？中共花了几万美元去要一个太平洋小国，都不让台湾加入 WHO 嘛，对不对？
1: 对
0: ，WHA。那你就看嘛，这种事情就层出不穷嘛。
1: 嗯，
0: 然后不管是什么台湾的合唱团到欧洲去访问，不能拿国旗什么一大堆，这种事情就是没办法，因为他的体制就如此。
1: 嗯，
0: 他的外交官的膝盖式反应就如此。
1: 对。
0: 所以今天王毅不可能跟大家讲说，哎，你们在海外不要打压台湾的，这样我们很难做。他讲不出去啊，
1: 是是。
0: 而且今天王毅讲了这句话，王毅可能就会被修理啦。
1: 对，
0: 人家就说王毅你是投降派啊，
1: 嗯，
0: 你就是贵美派啊，
1: 嗯，
0: 对不对？你看中国现在一直在讲说，党内有很多人说要跟美国妥协，
1: 嗯，
0: 好，然后说什么要跟美国就是互动交流，这些人都被拿出来当做批判。
1: 对，
0: 所以这种鹰派当道，就不可能有对台鸽派出来的话。你刚刚讲的那个和平的这种路线，你觉得卖得出去吗？
1: 我觉得当然啦，就是表面上应该这样讲，以这样逻辑来推理上是卖不出去。
0: 嗯
1: 哦、但是我就刚才讲说，我们就是怕这个国共两党唱和。
0: 嗯
1: 哦，这个唱和就是一边北京，也就是趁着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嗯哦、在台湾实施各式各样的武力上面的威胁。
0: 嗯、
1: 二方面，另外一手又跟国民党这个眉来眼去、哦嗯、好来好去，然后展现出其实。问题都是出现在民进党身上，
0: 对，
1: 用这种方式来区隔和战、
0: 嗯哦、
1: 对于某些选民来讲、
0: 嗯
1: 哦、他可能主权意识或是主权的这个强烈度没有这么强，是会有一些摇摆的影响，
0: 对，
1: 但是对于总体我们目前的整体观察来讲，不管是国族认同、嗯、不管是对两岸定位的这个认同也好、
0: 嗯、
1: 我觉得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0: 哦
1: 哦、所以我完全赞成刚刚这个主持人方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你要卖这个和平饭、哦
0: 嗯、
1: 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它不信任度不只在台湾、
0: 嗯、
1: 在全世界都不信任度都太高了、
0: 嗯
1: 哦、只有你国民党相信他而已、
0: 嗯、
1: 所以这个饭你要怎么卖呢、
0: 嗯、
1: 你怎么卖也只有你这个所谓的同温层当中会被接受、
0: 嗯嗯
1: 哦、这样的情况，所以还是那个问题，国民党你没有解决核心根本的这个所谓的两岸论述、
0: 嗯、
1: 而只是想要转移焦点把主权问题转换成和平问题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很快而且很容易的就被看破手脚。
0: 是，我想当然我认为啦，就是说政党轮替的确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常态、哦、我们也很期待台湾不管怎么样这个任何政党都不应该长期执政、哦、但是国民党作为台湾的最大政党，他在两岸的议题上如果不说清楚讲明白的话啊、还是模糊一对，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是用一种就是包牌的方式的话，恐怕以目前的国际情势跟两岸关系来讲，恐怕并不是一个有利的事情啊。那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国民党的年轻世代、没有人敢站出来指出这件事情，更是让我觉得难以理解啊。好，那以上是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树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林志涛律师。林律师呢，最近跟另外一位共同的创作者，是一位专业的作家黄丽翔女士呢，共同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追梦者的美国历程，跟我们聊一聊在大时代当中的一些移民的故事。好，先请林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好，文心你好，大家好。
0: 林律师呢，平常是住在纽约，
1: 比较多一点。那我平常一年也会大概两三次在台湾，在台北。
0: 是。那这次呢，推出的这本书，那这个黄丽翔女士谈到了你们两位是如何走进这些人物他们真实的人生现场，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当初我们怎么有一个想法？应该说这个，我有这个写这本书的想法已经酝酿了几十年。因为做律师的案子做完身份拿到我们就结束了，那呢就做下一个案子。可是几十年前我很早就很清楚的知道，虽然签证拿到，很多他们的故事才开始或重新开始，所以他们背后有很多有趣而值得记录的这个故事。那当时我就一直想说，哪一天应该把他们记录下来，因为真的值得记录下来。而我后来反正就忙，所以酝酿了几十年，但真正的执行是这两年多的事情。是因为我在一个反正我还有巧合，我记得是农历新年吧，台湾同学组的一个农历新年的一个晚宴啊，那我刚好坐在这个丽翔啊黄丽翔旁边，那我就跟他讲这个想法。那他当初是台湾到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那他刚刚结束他的访问学者这个计划，那他在台湾是一个专业作家，那我一直缺的就是一个专业作家能够用他的笔把这个写下来，所以我们就讨论就完成这个计划。
0: 林律师呢是美国达里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也是一位美国的移民律师。那黄丽翔女士呢，她是旅居纽约的国际译文制作人，那她也是一位艺术总监，并且呢目前也在台北艺术大学担任兼任的副教授等等。那身为移民律师啊，当然在这个长期的在很多留学跟移民的实务当中接触了很多的个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很多想要到美国移民或者想要留下来的人一定都在签证的路上啊碰过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问题。那当然林律师呢就是陪伴他们走过这段路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所以这本书一开始啊，黄丽翔女士在这个序里面她就说，美国到底值不值得去呢？在美国的真实生活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呢？那如果我去了，我会变成哪一种人呢？就林律师您自己在美国居住的经验哦，这几个大灾问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呢？或者是说接触到这么多想要移民到美国的人，或者想在美国留下来的人，如果他问到

0: 哦，美国到底值不值得去？现阶段来讲，那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可能我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的经历哈，然后再想说回答您的问题，说美国值不值得去哈，起码现在值不值得去啊？我先说结论哈，我认为还是值得去哈，但是当然看个别的情况。那我个人情况是这样，我个人其实并没有计划移民，我们家也没有那个财力，也没有，因为通常移民是要有一定的财力，也没有这个计划。我的情况就是很简单，我父亲工作的公司刚好我在中学的时候，他有个工作机会，把他从台北派到美国，然后我父亲就告诉我们说，大概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就要离开台北到美国工作。那我当初只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当时我正在准备联考，跟大家一样啊，准备考，我只知道说我不需要再考这个联考啦，我只知道这个事情，就跟着父亲就到美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简单的一个，当然改变我的人生啊，所以这个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那后来当然我长期是住在美国，但是我也常常回来啊，那常常回来，然后我们在台北目前也有个办公室啊，所以就也不算是单程票，一个移民到美国，实际上是来回来回啊，来，而且不断的来回。那您刚刚提到说美国现在怎么样？那目前情况，我先说美国梦吧啊，大家知道这个美国梦啊，美国梦当然有很多含义。我想最简单、最表面的啊，一个含义就是说物质生活，对，这个的丰富啊，更大的房子，美国梦嘛哈，跟这个更大的车子，更高的薪水啊。但是那更深层的可能是说美国梦给大家一个不同的机会。台湾虽然很好，那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是起码目前世界上可预见将来还是第一强国，所以它是大联盟。所以从台湾到美国去的话，值不值得去？第一，看你情况。那现在美国梦出了什么问题？美国梦那当然就是因为川普总统啊，川普总统现在他的各种各样的，我想这毫无疑问啊，反移民的这个政策，所以美国梦确实有蒙上一层阴影，现在确实比较困难，比较难待下来。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梦想，如果你这个热情，你有足够的资源的话，他还是大联盟，还是值得去的。
0: 但是真正在美国的生活，是不是如我们在台湾的朋友看的？就是到了美国之后，以学生来讲好了因为我朋友的小孩也是在国二的年纪因为爸爸的工作外派到美国嘛，就到了美国。刚开始他很开心，因为国二的年纪到了美国呢，直接就升了高一。美国的学制跟台湾不一样嘛那他就看到还在台湾的朋友到了国三的时候呢，补习的补习啦为了这个考试焦头烂额啊，要考高中这件事情压力很大，他就觉得还好我逃过一劫了，我不用去补习班，他觉得很开心。但是呢，到了美国之后所面临到的问题，第一个我想跟林律师当年一样，就是语言的问题。进入到这个高中之后，语言的障碍跟突然之间，你要用英文来生活，然后又开始觉得原来美国的食物没有我想象的好吃耶，开始疯狂的怀念台湾的美食。于是呢，在待了一年之后，就觉得美国好像没有我想的那么好耶，而且老实说，现在物价高涨嘛，所以在美国过的反而比在台湾的要更加的经济上要需要省吃俭用。
1: 是的，是的，文静，你这个问题很好。我想我可以从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嘛，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刚刚您描述的状况，几乎就是我个人的状况。我当年就是我刚刚讲，我当年就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我不需要考联考了，很轻松，我到美国去了很快。我第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台湾数学并没有特别好。就是普通，可是我到那边，马上我的数学就超过美国同学一两年，我的老师非常惊讶，把我分到这个地方。那很显然不是我自己数学好到哪里，这绝对不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台湾的这个，我们自然就算在台湾只是一般的数学的程度，在美国都高很多。可是我还记得我去几天，老师叫我，因为我坐在这个门的旁边，老师叫我把要关灯， 因为要放影片，可是我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就全班就哈哈大笑，说你看这个人数学很好，可是他英文叫他关灯他都听不懂。当然这个是多年前我刚到美国发生，可是我觉得对一个青少年来讲，这当然是小事，可是对青少年来讲，还是我觉得反映的就是你适应的这个过程。那当然您刚刚提到这个美食啊，台湾美食这个当然好疑问，现在美国的物价等等，但是我觉得对一个移民，我们从长远几十年的角度上，那他的一开始这个没有联考这个压力其实只是刚开，其实美国大学也还是非常竞争的，而且你要想如果你在美国，我最开始在加州，后来到纽约啊，都是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贵啊，然后比较竞争的这个地方，我就你就是大联盟，你要跟全世界优秀人才去竞争，你要去适应，你要去另外一个语言一个文化，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深层的。所以表面上的一开始的那种，尤其是如果还小青少年，或甚至到美国念研究所，那些的适应，我想几年就会慢慢适应，但是长远这种文化认同啊，整个归属感，这个可以是几十年，而且事实上也不见得能够解决。

0: 谈到一个最现实的一面啊，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这18位的移民故事当中呢，其中有一位呢，他叫 Vincent， 他是在台湾出生的，后来家人期盼他成为律师，那他也希望到美国去实现的是，他想要真正的成为一个可以是由自己来定义的我。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就谈到了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多亚洲人哦，在美国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他在美国呢，读了硕士，他进修博士，但是在美国，因为亚洲人的面孔，在故事里面就说他要进入到一个建筑物里面的时候，他被理所当然的把他视为是一个外送员，这个可能是很多亚洲人在当地也会碰到的问题。那虽然说像林律师身在纽约，纽约的亚洲人很多啦、哦、日本人、韩国人啊，或者台湾人啊、哦、中国人等等，但好像还是无法避免可能会碰到这样子的一种对美国人来讲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对亚洲人的观念。
1: 谢谢你这问题哈，这问题我觉得比较复杂。我觉得应该说吧，美国从60年代以后，这个经过民权的这个方面改革，现在制度上有系统的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了。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您，我觉得比较是刻板印象。啊，他看到一个亚洲人，就认为你是可能是乖乖牌，然后这个工程师啊，然后你这个高学历，可是同时又是外国人啊，不是美国人啊，所以我想这个刻板印象还是有的。那您刚刚提到 Vincent 郑教授这个例子，就是说他的情况，当然就是说，因为他本来他父母亲就是我们熟悉的啊，比较传统的台湾，我们说台湾传统的一个模式，希望他成为一个律师，可是他自己不想成为律师，他对那没有兴趣，他对语言有兴趣，所以他后来去改念，另外他还是拿到他的博士，还成为一个教授，而且现在是美国啊，尤其是纽约非常有名的这个现场这个翻译的啊，翻译这个这方面专家，所以他在另外一个行业也非常成功。所以您刚刚提到，我觉得刻板印象确实有啊，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这个歧视，我觉得大致基本上没有，但是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歧视，都有不同的障碍，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去克服，我不想特别去强调说是不能，我觉得相对来说美国已经是比较公平的地方，虽然这种stereotype 啊，刻板印象还是存在的，但是不至于说不能克服。而且我想在别的地方，因为你的种族，因为你的性别，你的年龄，你各种状况或者省级，我觉得各种情况在世界各地我们碰到不公平的情况也都是还是有的。
0: 但我们谈到自由这个定义啊，那就林律师来讲啊，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到美国，你有特别

0: 的感受到，就除了升学压力没有了之外啊，以美国这样的城市来讲，我们总觉得说美国人天性是属于比较有点天真，他们就是很勇于去追求自由的。那你自己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的时候，你有感觉到自由这样的一种成长过程的感受吗？因为在台湾，我们还是比较会有一些社会观念、传统的束缚啊等等，大家就觉得说啊，我到了美国，尤其纽约，纽约不就是一个自由自在，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人，走在路上都不会有人觉得你好怪，你要怎么怪都不怪。
1: 我想，自由啊，大概尤其在纽约，这确实体现的这个非常的丝丰富的体现出来，这个是毫无疑问。但纽约也毕竟只是美国的一个城市，美国很多地方也还是相当保守啊。那我们现在说回到台湾的情况，台湾，我想，我个人认为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社会啊。可是台湾的年轻人啊，我接触到非常多，因为平常我帮很多年轻一代的这个非常优秀的台湾留学生啊，我几乎跟他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接触，所以我还是说他们法律顾问啊，各大学的台湾留学会法律顾问，所以我对他们是接触是挺多的，而且是几十年啊，我认为他们相对来说是自由的，相对来说这个传统这个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台湾年轻一代在起码在亚洲人里面，我觉得呈现这已经是相当明显。那跟美国比较，美国如果说你是纽约来讲，那当然纽约这个是各种各样的人。你如果你觉得你很奇怪或怎么，你不用担心，你到纽约点一定有人比你更怪啊，所以没有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自由确实也很大的代价，你刚才提到，因为现在纽约的物价那是不得了的，各方面，所以它自由，但是它也是非常竞争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也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不是说单纯哦，台湾就是一个传统保守、很各方面约束的一个社会，然后我们到美国去就解放啦，那就很自由啊，自由自在，从此这我想不是事实，对。
0: 所以在美国呢，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仍然怀抱着移民美国的移民梦啊，但是碰到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到了美国去继续进修，不管是读硕士也好，读博士也好，现在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第一个是碰到签证的问题，要怎么样在结束了学业之后，能够继续的留在美国？这个学业上签证啦，工作签证的问题，再来就是找工作，找工作真的也会面临到种种的困难。那所以，像林律师，您自己在担任这个移民律师的过程中，目前碰到最大的签证的问题，是不是很多人的困扰？
1: 是，这个问题确实是蛮严重的啊。文心，您刚刚提到应该是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市场经济上，现在整个市场确实啊，美国一些大公司啊，IT 公司有大量的裁员。那经济现在美国还是蛮强，可是说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啊，所以起码不是非常清楚啊将来的这个走向。那另外一方面，那当然就是我平常几乎天天接触的就是法律的问题。那当然。那这当然就是因为川普总统的这个叫做人才保护主义啊，反移民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规定或者是个政策啊，那当然让这个年轻的留学生会比较担心，然后待下来确实比以前困难很多，这是事实。而且这两个有关系，就是说，因为美国很多雇主他可能不知道这签证本，但他知道说现在。这个办绿卡啊，办签证比较困难，所以他制造了，川普总统这个政策制造了一个恐怖的一个气氛，这个毫无疑问，大家害怕这个旅行，害怕待下来，所以也让美国一些雇主不愿意去雇佣这个国际学生，所以这两个是有互相影响。那我比如说这几年来，确实是美国梦啊蒙上了一个阴影，但是我个人相信，我不知道，或许。过2年啊，我们有新的总统，那可能又不一样。但是我认为美国这个国家，因为这个 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就是美国的一个精神，而且美国的这个社会、美国的经济、美国的大学都需要大量的。

0: 际人才，所以我实在很难想象说美国从此就封闭锁国啊，就不再接受移民。我想这是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到这种地步，那就是我们已经不认识这样的一个国家了。这一对我来讲，已经不再是美国了。
1: 但是我们谈到移民到美国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想起在我忘了多少年前啊，有一部电影叫《绿卡》，那这位法国人他也是想要在美国待下来，那后来透过了结婚这样的形式留下来。我身边有些朋友啊，不管是真的结婚还是呢反正为了要申请绿卡的目的，想说啊，没关系了，反正就先进入婚姻再看看。但是这样的背后其实可以反映出你要靠结婚这样的途径哦，进入到美国或者在美国待下来，这背后的法律的手续也是蛮复杂的，而且这个种种的审核的关卡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两个是跟美国公民结婚或者跟绿卡结婚的案子，所以我们接触那几十年来，我想我们就几百个案子啊，一定有的，所以我相对来说是熟悉这些案子。我觉得法律的过程本身表格吧还好，当然它还有点琐碎啊，一大堆文件啊，困难倒不是这一块啊。当然现在川普政府这个川普总统他这个移民局比较严格审查，问的比较多啊，确实是这样子。到最近两年来，我也比较多跟客户到移民局去面谈，以前我比较不需要，现在因为他们害怕，而且问的问题也比较多，所以我现在比较多去，比以前多去移民局。但是我觉得问题不是在的，我觉得问题是人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对不对？你不应该为了这个身份而结婚。好，那当然我必须强调，我们做的案子，我起码我看到都是真正的案子，然后他不是为了身份。可是我觉得人有时候他就选的是有点复杂的，他可能这个高富帅，又高又有钱又帅，对不对？那很好好啦。但他如果又有绿卡，有美国公民，不是更好吗？对不对？那你说，难道他是因为他身份？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因素之一啊，但起码他不能是唯一的因素。你不能说因为他，你唯一跟他结婚就是因为他是美国公民啊，这个是违法美国的法律的。但是他如果只是其中一个因素，那是可以。所以这一下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毕竟美国这么再怎么样，他也不能让美国公民的或美国绿卡的配偶没有办法办绿卡。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还好，反而是其他职业移民，像 H1B、L1 各种各样的签证，我觉得反而碰到的是比较大的困难。

0: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林志涛律师。那林律师呢，最近跟黄丽祥女士共同推出了《追梦者的美国历程》。在这本书当中呢，分享了18个移民的故事。那接下来就要来谈一谈林律师本人呢，除了做律师的工作之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主持了一个研读跟圆桌的论坛读书会，叫 R 计划。从这个计划我们就可以谈到，在这18位当中呢，有一位那真的是在华文的文坛哦，大名鼎鼎的作家王鼎钧先生，他今年已经102岁了呢。而林律师呢，在拜访这个王鼎钧先生的时候，他也已经是百岁的年纪了。哇，这真的非常难得耶。我看完这一篇就想，哇，也太羡慕你了吧。怎么会有这样的机缘呢？
1: 这个机缘真的是很特殊。应该说，王鼎钧先生，我们叫他，我们尊称他叫鼎公啊，鼎公。他是我小时候在台湾课本上面的这个作者。那很巧的是，我在离开台湾的时候，我的同学送我一本书，叫做《灵感》，就是王先生写的。
0: 嗯哼，
1: 我在离开台湾，我也没带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他的书，叫《灵感》。
0: 嗯哼，
1: 那我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我会在纽约碰到王先生。那我碰到王先生是因为我知道他住在纽约，他到纽约已经50年啊，我是前一两年访问他，他那时候已经差不多100岁，他到纽约已经差不多50年，所以他等于是用第二个50年去描述，他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回忆录，描述他当初在中国后来在台湾前50年的故事。那他住在法拉盛的一个房子，也不是太大，然后他非常谦和啊，然后非常友善，然后我带着我的《灵感》这本书给这个鼎公，我跟他说：“鼎公，很多人说你是粉丝，但我可以证明我是你真正的粉丝。我带了一本几十年前的书，大家看了他，所以他送了一本他新版的这个《灵感》啊。所以我书里面有写，就是一个旧版的《灵感》跟新版的《灵感》。那王先生100岁，他是这个身体还是非常健朗啊。那他我认为他。

0: 他追求的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他一辈子都是作家，他就是希望能够把他自由的一个创作、
1: 嗯、
0: 那台湾当然现在没有问题，可是当年啊，大概五十年前、嗯、当年他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一个写作，所以他决定在他你想差不多五十岁了、到美国去，所以这个是要很大的勇气的。后来他也待下来，他在美国这五十年来就自由自在创作，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我们当然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啊、访问他啊、他也是，我认为他有他的梦，他也是追梦者啊、他有他的美国历程。
1: 王鼎钧先生呢是1925年的4月4号出生的哦，所以呢，我更正一下，他目前呢是101岁。啊、他是台湾当代非常知名的散文作家，那目前就是旅居在美国的纽约。在美国，在纽约，好像吃到家乡味。相对来讲哦，因为有刚刚林律师也提到有法拉盛，这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啊，就是有很多台湾的餐厅在法拉盛，或者是呢在中国城，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吃到一些怀念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这个是留美的硕士，他们在纽约创业卖便当，连美国人都非常的惊艳，并且上过纽约时报，曾经专门报道过他们。那这三位呢共同的来创办这个台湾的便当店，最主要是希望能够还原我们的铁路便当的好滋味。好，在这本书当中谈到了他们的移民故事，那请林律师呢也来跟我们聊一聊。
0: 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是纽约一个叫台湾熊屋、哦、就一只熊的台湾黑熊那个熊、台湾熊屋的创办人他叫做 Chris Kuo、哦、他姓郭、哦、郭小姐，他当然我们很多客户案做完了就成为好朋友了、那这个 Chris 的故事非常非常简单但也非常励志。他是台湾的高材生，他是台大的会计系毕业的，他是会计师、然后他到美国，他念康奈尔大学、康奈尔大学这个常春藤的这个名校念这个，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毕业他绝对可以到什么投资银行或什么大的会计事务所，可他不要，他没兴趣。那我那时候，那你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做便当。我说在纽约没有吗？他说不好吃，这个不行的、他说他很挑剔、他这个他嘴巴很挑剔、他是台南人、然后他这个说这个不行的。那我说那你有这个主菜分分方面，他说他完全没有，他的背景是会计跟 MBA、那你不到这个什么投资银行或到的他不他回到台湾去学、然后学好以后、他很有毅力，学好以后他到这个纽约的中国城、中国城开了一个就台湾便当店，让他开，我们就帮他办这个 E2 签证，然后他看就很成功了，我案子就结束啦。那后来我就忘了这个事情了。那好像不久以后，这个《纽约时报》偷偷派了一个，因为通常他们都是不会的，偷偷派一个这个就是美食家啊、去这个评论，然后《纽约时报》给他们做个报道，那就一炮而红了，他们一下子名。那后来美国白宫到总统府啊，白宫也跟他们点了这个便当，所以后来 Chris 做的是非常非常成功。那后来这个台湾熊屋啊，我还是蛮长一年见到他好几次。他台湾熊屋成功以后，他又去尝试其他各种各样的，他有不同的个想法。所以我是很佩服 Chris， 他就是一个很显然非常聪明啊，会读书的好学生。那他不走他的路，他去做一个他本来不熟悉的一个事情，而且做得成功，所以他我想是有代表性的。
1: 所以刚刚林律师提到他所办的这个签证，可能就跟我们要进入到工作职场要留下来工作办的工作签证，或者是之后你想要移民办的这个绿卡，都是不一样的签证。所以美国也有这种算是投资移民的这样的方式吗？
0: 有这个，我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谈这个，我就简单的在说哈。他 Chris 这个台湾熊屋的这个老板哈，他当年是用E2 哈 ，A B C D E 的 E2， 这是一种创业的这个签证。那 Chris 也后来在我们我起码三次吧，我们做很多讲座，他有谈他的经验，所以我可以讨论这些事情。好的 ，E2。那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投资移民的是一回事，好，投资移民。

0: 那大概要目前情况要90万美金啊。那我们川普总统不反对，他只是认为说美国这么伟大的国家，90万美金太便宜了，所以他有个黄金卡啊，500万啊，那是当然另外 一回事。所以 Chris 他不是用这个台湾雄鹅的，他不是用我们传统的这个 H1B， 用 E2 现在在台湾也还是很受欢迎。我据我了解，在这个美国在协会是大排长龙的。
1: 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啊，分成了四个篇章。第一章呢是谈到了专业人士的移民故事，第二章谈的是艺术家的历程。那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台湾雄屋的创办人是属于第三章啊，谈到很多美食家还有创业家的历程。第四章谈的就是自由追求者的历程。那我想谈到艺术家的这个部分哦，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学艺术、学电影，我要去纽约。纽约的艺术家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啊，来自世界各地。当然
0: 除了律师以外，大概艺术家
1: 的艺术家最多。但是纽约对于艺术家追梦的过程来讲，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呢？在这本书有一章也谈到了，究竟呢纽约是艺术家追梦的天堂，还是不得志的艺术家的地狱？那林律师，就您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艺术家，你觉得艺术家在那边要怎么生存呢？
0: 首先我先强调哈，这个我认为纽约的艺术家很多很好啊，但是律师太多了啊，律师太多了啊，纽约不需要这么多律师啊。那艺术家，几乎所有的艺术家我认识的啊，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做很多欧外不同的签证，跟艺术家接触的很多啊。虽然我对艺术还是不这么懂啊，但是我对艺术家，我想我是懂的。艺术家他们的天堂确实是纽约啊。我认识几位爵士音乐家，他们的梦想就是到纽约。那个各种各样的画家都到纽约，为什么？起码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以此时此刻或许还有其他几个城市，巴黎啦或什么，但是纽约绝对是前几名，因为就是艺术家最集中的地方，很多很多优秀的艺术家都在那边，所以他们的梦想我们都有，比如说音乐家他有 Carnegie Hall， 他有 Lincoln Center 等等、所以对很多艺术家确实是天堂，可是同时也是一个噩梦，他的高物价，他的残酷的竞争。那如果你没有才华，我劝你不要去，才华是最基本的。你要有才华，你要有资源，你可能还要运气，你什么都有但没有运气可能还是不行，所以是非常残酷的。这个大家艺术家嘛，他愿意赌一把，他愿意去试试看。所以每一个我们当然有访问的，这书里面有好几位这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啊，但是每一个这个成功的艺术家，我想背后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没有那么成功的艺术家，他可能有一样的才华，他可能就是没有那样的运气或没有那样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书里面我觉得我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不以世俗的一种成败论英雄，他的故事也值得写下来啊。所以我们不只是这个世界知名的艺术家，然后同样在纽约住在一个可能很破破烂烂的一个公寓里面，平常为了生活，那冬天没有钱去开暖气，这个是一个我们常常碰到的、常常看到的问题。所以纽约是天堂呢还是地狱呢？我想都是、但是起码他有一个机会啊，艺术家愿意去试试看，因为是艺术家的大联盟。
1: 而且我想或许很多的朋友啊，对于纽约，至少以纽约来讲啊，对纽约的印象是来自于像《欲望城市》这个影集，或者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你觉得走在纽约的街上，就是进入到一个时尚之都。但是呢，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那时候我有朋友在中国城工作嘛，那我就到了纽约，到中国城去找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对年轻的，应该是可能是情侣吧，他们就牵了一只狗，他们的毛衣都是那种起了毛球的，就是旧旧的， 牛仔

0: 裤也是破破的。当时我对这对情侣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才是真正的在地的纽约人，应该不是我们在影集当中看到的永远光鲜亮丽的时尚之都的纽约人。
1: 我想文心你刚才提到的两个都是纽约啊，都是纽约，就是说有这个媒体，我们在电影里面、戏剧里面把它戏剧化的啊，甚至美化了这个纽约，它确实也是纽约的部分。甚至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说，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那有些人去追寻那个，那纽约当然比较容易找到啊。那当然也有不少，像我们的客户里面也不少是模，也有一些是模特。啊，然后有导演啊，那当然纽约特别集中，所以确实有那个部分。可是平常我们生活，我觉得纽约也就是另外一个城市，虽然是一个比较丰富的城市，那我们不会特别，我起码我每天上班下班，我也不会特别去美化它啊，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平常的生活，就是另外一个城市。就算是有点不一样的城市，但它毕竟还只是一个城市，所以我想这个是同时存在的。
0: 而且在前一阵子啊，就是台湾也开始有一个老鼠泛滥的情况的时候，
1: 这个纽约之间普遍了。
0: 对啊，但是我就想，可是在纽约的地铁，不管我们从电影里面看到啦，从影集里面看到啊，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吗？这是我们对于纽约地铁的印象。当然我们相较于台湾的捷运，那真的太干净了，因为我们不能饮食嘛。可是在纽约，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纽约的景况。所以林律师，您自己在纽约的时候，对于在当地的生活，你有时候会跟台湾来做一下比较吗？就是搭了台湾的这么干净的捷运的时候，就觉得啊，纽约地铁是有点恐怖呢。
1: 台北的啊，我们就说台北。台北的捷运我当然熟悉，我一年有可能几个月啊在台北，我也常常搭，也搭了可能一二十年吧啊，可能起码十几年有，所以我也熟悉。我很难想象台北的捷运会有老鼠出现啊。那纽约这个地铁，我必须说我也挣扎了很多年啊，可能大概十几年以后我才习惯。一开始我搬到纽约，我看到老鼠我还是蛮惊讶的，而且纽约老鼠它不只是在下面这个老，它偶尔会到平台来这个我觉得是其他我都还能够适应啊，不管是高物价啦，不管冷啊或者怎么样奇奇怪的，但这个事情我一直很久很久的后来慢慢适应。那现在我已经能够适应到说偶尔老鼠跑到这个平台上面，我已经起码不会跳起来啊，不会这样。所以那这个是反映的事情，就是说，你到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纽约哈，纽约美国其他地方那另外一回事。起码纽约这样的地方，它就是它很极端啊。如果你要追求就各种各样，它确实是大舞台啊，大联盟，但也你也要付出很多的代价。那如果起码在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些梦想。要去赌一把啊，要去试试看大联盟。那我还是鼓励大家去的。
0: 至少纽约有一个好处啊，就是纽约是有夜生活的。至少在曼哈顿的这个城市里啊，到了夜晚还是有几条很热闹的街啊，还是有地方可以去。那这个比较像是我们在台湾还有夜市可去，但是放眼美国的其他城市，譬如加州好了，加州。即使是在那个最热闹的downtown，晚上没有人敢留在那边，因为反而是治安比较恐怖的时刻哦，晚上就没有办法出门了呢。
1: 美国绝大部分的地方，我的印象是没有太多夜生活，什么24小时，这个是比较是亚洲的模式。美国我知道大概只有两个地方，就是加州这个 Westwood 啊，因为我大学在加州念的，那我那时候住在那附近，所以晚上还算有一些夜生活啊，在加州。那后来我工作到纽约，比如说纽约大学附近啊，那个地方很多爵士乐啦，很多餐厅，确实差不多是24小时，但这是例外，大概只有这几个地方，整个美国。 那台湾的话，那我就上个礼拜我同事从美国过来，

他们也是亚洲人，然后长期在美国，他们就是怀念亚洲的模式。那他们到台湾来，发现说台湾有24小时的书店，然后有夜生活，他们非常怀念。那我想，24小时书店好像只有我们台湾有，但是这种夜生活应该是、我相信在东京、在香港、在上海、在台北啊、在高雄很多很多地方都有。那这个是我想就是不同的都会的形态，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像很多的艺术家在纽约，有人觉得纽约是艺术家的天堂，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我在这里很难有一个好的机会，它也可能是地狱。但是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里面啊，这18位里面呢，有一篇谈到的是谭肖邦的地产大亨啊，这个 Calvin 他的故事。
2: 是，
1: 那他移民到美国之后，当然经过了一段很辛苦的过程，最后决定要来做房地产，那也经商成功。这时候他的计划呢，要

把他的父母接到纽约去，这个也是很多可能移民美国的这些移民者，他们希望有一天也能够把家人带到纽约去生活，尤其自己的父母。可是这时候他的爸爸就问他说，美国，我去美国干嘛？美国有什么好啊？好，这课文就说你可以投票啊，你变成了美国公民之后你可以投票啊。那在这篇

0: 时，就问到他说：“那在纽约感觉到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那这个 Kelvin 就说：“纽约从来就不是一个会让你感到快乐的城市，这里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生意可以做。”所以这个就呼应到我刚刚讲的，艺术家可能觉得纽约有天堂跟地狱的一线之隔。但是对很多也许经商的移民者来讲，纽约倒是一个工作机会或者是创业机会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可能性变得比较大的地方吗？
1: 是的，刚刚您提到这个Calvin 是我以前的客户，那熟悉。那 Calvin 他本来是学这个音乐的他是的音乐学院毕业，这个正统科班出身的，他弹肖邦然后这个音乐家。可是这个 Calvin 除了这个艺术细胞，他有这个商业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精神。可能跟一些一般的音乐家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我们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看到这个在街上看到一个招牌，那是用英文写的，他说 "This is a business world and it's the Financial Times" 中文来就是这是一个商业的世界，这是一个金融的时代。那个时候他还在亚洲，然后他到美国去，他就念 MBA，这个做金融业所以他有除了艺术之外，他是有这种金融商业这个脑筋。后来他就做房地产做了非常成功非常成功。所以他的这个都是纽约的一些豪宅那个就不知道后面几个零这个天文数字的那他当然我觉得是也是我们十八故事里面这个成功的例子。但我相信每一个 Kelvin 后面都有好几十个Kevin。或者 Kelvin，或者是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对不对？那 Kelvin 他其实他没有那么喜欢纽约，虽然他觉得纽约是个赚钱、一个商业、一个非常资本主义、一个赚钱的地方，他喜欢佛罗里达，所以他现在因为纽约太冷而且纽约的税各方面比较高，所以他现在在逐渐我想就可以讨，因为他也公开的说，他一半在纽约，一半在佛罗里达，所以他的父母亲。我们刚刚讲纽约这些优点，对老一辈的亚洲人或许没有太大的这个吸引力但是到佛罗里达到加州，起码比较暖所以可能好一些。
0: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谈的是这十八位移民者当中啊，这位在第四章自由追求者的历程里面呢，谈到了勇敢活出自己的美国男孩 W。为什么谈他的故事呢？是因为我们刚刚一讲啊，很多人都怀有美国移民梦，但是你真的在美国，也许实现了这个移民梦之后，你会不会开始想念啊？也许我回到台湾，是不是会过得更好？那这位 W 呢？他是出生在南台湾，那他的父亲是务农的。他后来呢读了财务硕士，到了美国之后，也的确经历了一段比较刻苦的生活。那之后呢，当他一步一步的做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也有了一个机会回到台湾的分公司来任职。这时候他反而是欣喜若狂，他觉得啊，我真希望我可以永远在台湾来任职，当这个亚洲高阶的经理人，不想要再回到美国了。所以，我们从他的这段心路历程啊，或许也可以来平衡一下。很多人只是一昧觉得说，美国是移民者天堂，我就想去。可是去了，也有很多人是想要回来的呢。
1: W 先生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他在美国的时候还没毕业或者刚毕业的时候我就认识他。那我想应该是两方面可以表述他的情况。第一个层次，第一方面呢，他就是几乎就是典型的美国梦。他最开始是在台湾的南部，后来他到台北来，这个就已经是对那个起码那个时代已经是。等于是对他来讲已经升级了然后呢，他起码那个年代现在回去吧。到后来他到美国去留学，而且虽然是一开始比较辛苦，到后来在美国一个大公司工作，然后后来这个美国大公司派他到台湾来，台湾的这个分公司负责亚洲业务的高级主管。那当然这个薪水是美国的薪水，那这个然后他的父亲年纪也很大了， 所以

0: 后来他带他父亲到美国去玩，所以就是一个几乎是一个美国梦的一个典范，对不对？
1: 嗯，
0: 可是他还有另外一方面，可是当一切我们表面上看功成名就以后，他的婚姻有出现问题了。他自己说他如果婚姻在美国可能没有问题，可是回到台湾来，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的婚姻出了问题了。而他开始在回想说，我为什么，从美国的观点，就是说为什么他一辈子都要做所谓的亚洲男孩，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有这么多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责任。他并没有不想要这些责任，是他做得很好。可是他离婚以后他没有要离据他说吧，他太太要离，所以他离婚以后他这些责任通通就没有了。他孩子也已经念大学了，所以他就自由自在。所以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是他把这个他的这个，所以我们在书里面是有点，比如说这个亚洲男孩versus 美国男孩啊，当然我们就说美国男孩，我们一般想说美国男孩就是比较自由自在，也没有这么多什么压力啊责任啊，可是亚洲男孩就是有啊，就是有。所以我们从他身边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反映的一种社会现象。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Tapi
2: tadi juga mau beri la question.
3: Sorry kunder, saya nggak
4: tahu.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2: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林志涛律师，也介绍林律师最近呢所写的这本《追梦者的美国历程》，跟大家分享了18个移民的故事。那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写了这本书，跟大家分享了这18位他们在这个移民的过程中，不管是实现了梦想也好，或者是真实的去接触到美国移民残酷的一面等等，那这本书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对于梦想成功有一个重新的理解吗？
2: 这也是原因之一。可是一开始就像我一开始在这个节目说的，当初我的梦想其实很简单，我认为这些故事值得留下来，然后我缺了一个文学家去写，我有这些材料，所以我找了一个文学家，我们一起来写这个故事，那把他们纪念下来，那我觉得就够了，就够了。那当然，我们这个书真的出版了，我们很希望说让这个读者看，要觉得说哇，虽然这些事情是发生在美国历程，但我觉得它有一些人类共同的一些价值啊。这18个人，他们不同年龄层、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有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有勇气，他们人生是勇者，他们愿意去改变他们的。那刚好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有点这个得天独厚嘛，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嘛，大家有很多的机会，所以他们有这个美国这个历程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只要是人，我们有这种精神、这种勇气的话，那对大家可能也有一种启发啊。如果能够做到这点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
1: 当然也不仅仅啊是移民美国，是很多的朋友呢，或许也想要在自己的人生中啊，能够去追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我想今天我们透过林律师的这本书，最主要的还是要鼓励大家吧，有梦想就勇敢追梦吧。
2: 我觉得你有这个梦想，你要一定要勇敢的去追求，因为追求啊，当然你还是有些要时机啊，你要足够的资源时间有金钱的，但是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话应该去勇敢去追求。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林律师，谢谢。
2: 好，谢谢文静。

0: 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您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文哥呢，现在已经快要成为了志毅的心灵导师了，因为在我们录节目之前呢，大概已经聊了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不断的听到我吐苦水。
2: 我这个叫做微弱的灯光。其实呢，我跟志毅两个人呢，这互为导师了啊。因为志毅啊，讲真的，以他在这个广播界的这种能耐啊，尤其是奠基出来的这种金钟奖的实力啊，那这是一方面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听众朋友也可以感受得到，这几年来啊，他在不管是微博的平台啦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媒体平台当中呢，他尽量的去呈现出跟现代化的传播方式结合的一些内容，可见得呢，这样的一号人物呢，是在这一方面呢，他不断的钻研语言，人家说呢，这个与时俱进，刚好就可以放在志毅的身上。所以如果我是有做什么导师的话呢，大概就是我是微弱的烛火啊，稍微呢听一下呢，志毅讲这个讲那个，然后我就附和他一下。志毅呢，像这个叫什么灯塔一样啊，其实讲真的，这么多的一种变化的平台的技术啊，如何演变啊，如何钻研啊，是不是有一个专家来告诉你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还有一种方式是有人摸索过，但是他又了解你平常的这个作业动态的人来跟你做意见的交换，其实他是导引啊。那对我来说呢就很棒，那志毅呢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我是烛火，志毅呢是灯塔，所以我们两个人的相互受益啦，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啊，真的也让朋友们了解到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录这个节目15分钟啊，事实上呢我们前面聊的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所以听众朋友说呢，以后这个15分钟呢就不用播了，就播那个一个钟头的。
1: 确实我觉得那一个钟头真的是很精彩。好，其实刚文哥前面提到的这个金钟的实力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汗颜啊，这个今年呢就是铩羽而归，所以我都觉得不能老是把以前的这个当年勇拿出来讲，真的不好意思，这以后不要再提了。
2: 我想的志毅是客气了，就是每个阶段呢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当然你也许以前的人喜欢吃大鱼大肉，现代人喜欢呢吃这个不一样的。在这种各种不同变换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因此而影响到了自我的判断。其实呢扎扎实实的一个节目啊，然后呢能够体察这个受众的感觉的一个主持人呢，还是最有价值的。我想的应该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所以以前我在这个工作场域里面呢，常在听节目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这个节目呢是属于适合参赛型的节目。因为参赛呢要讲什么，就是讲一个爆发力。为什么讲爆发力？因为两个人同样站在一起的时候呢，哎，很奇怪哦，我们会对于那种呢特别跟我们平时视觉感受、听觉感受，或者是呢形象感受不一样的人呢，我们会特别投以青睐。所以为什么一个素人上电视跟一个经过了艺人训练有彩妆的人上电视呢，你就会觉得，哎，那个彩妆的哦比较好看，那个素人哦其实不怎么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呢终究要回到基本面，但是事实上比赛的东西呢是有它的一个爆发力存在，有它的一个时代感存在，有它的一个什么多元因素存在的。所以呢我还是肯定这个谭志毅小姐啊，你看看每次她这个音乐节目，我们有听众朋友呢把这个音乐节目的内容放大，那为什么会放大呢？就是那种心灵的感受被这个音乐给触动了。那这个朋友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乐祥啊，乐祥呢就会经常提到说呢，啊，从这个音乐节目里面他去理解了什么啊，感动了什么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价值感的存在啊。可是呢比赛没有比赛这个了，这个比赛就是说

0: 哎，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啊。那么传播的一个形式不一样啦，如何如何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赛会里面真的各种因素都存在着。我们一个比赛结束了之后，其实也累积了很多的经验啊，以至于这样的一个厚底实力的人呢，千万不要妄自菲薄，而且也没有妄自菲薄的必要。
1: 所以刚刚一开场我就说，文哥是我的心灵导师嘛，就算我做得再烂，他总是会鼓励我。
0: 没有啦，没有啦，对，但自己可以客气啦，这个也是事实了。
1: 好啦，刚才呢，就文哥有提到彩妆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上电视会比较漂亮。我就突然想到啊，因为我们的随意出发的视频已经放在微博还有抖音上了嘛，哈。其实不止这两个平台啦，在央广的官网啦、YouTube 啦，或者是脸书啊、IG，通通都同步推上去了啊。那我自己本身呢，因为负责了两块嘛，一个就是微博跟抖音啊，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推出去之后，之前我也曾经就是在节目啦，或者是在微博上呢，都有做一些宣传呢，希望能够就是至少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就算大家看新鲜好了哈，都应该能要来捧个场啊，所以呢，我就挑选了黄道吉日啊，9月9号的9点钟哈，3个9，你看纯黄金也不过就是999嘛，对不对？所以挑选了这个时刻呢，把它上架哈，感觉好像一切呢都非常的应该要很好。尤其我又挑我们的第一集啊，这大家呢决定就是以这个海豚来吸引人呢、啊，因为它呈现出的画面应该是最活泼，而且应该是大家有兴趣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啊。那就觉得好像全部都准备好了，就一推出，噔噔，好像24小时之后呢，还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啊，让我在那一天呢，心情真的是荡到了一个谷底，因为那一天同时也是金钟奖的这个公布入围的时间。
0: 这 左勾拳，右勾拳了，是吧？有
1: 真
0: 这种感
1: 的，我
0: 觉。
1: 就被打倒在地板上了，都爬不起来。
0: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平台上面的一种热度上来看啊，因为我们也进了抖音，也进了这个微博的平台，也在传统的这个短播领域里面悠游嘛。那你可以感受得到，的的确确在抖音的这个平台里面，比较相对新颖的平台里面呢，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个受众来聚集。那么在微博的这个平台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感觉呢，比较细水长流啊，这朋友的这个汇聚度呢，不会是那么样的一个快啊。那还是一样啦，就是说，也许我们必须要有透过不同的这种宣传的方式，不断的来提醒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看，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些好东西呢转传出去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您来回馈我们谭志毅小姐，来帮忙我们这个平台呢，更壮大的一个机会。何况呢，是这样的一个影片，让朋友们了解在台湾的这个东北方，我们说呢，在宜兰这一块宝地里面呢，能够呈现出来的这个方方面面的美好啊。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行呢，就是志毅呢，把彩蛋呢藏在了这个影片的最后，还有一个正奖。那朋友们呢，您可以呢从头看到尾之后，您就可以知道呢这个正奖要如何的来参与。当然，这个也是勾引朋友们呢来看影片的一种方式了啊。总而言之，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影片的一种亲近感上面，大家能够投入您的关注，同时呢，努力的、大力的为我们做转发。我觉得这个转发呢，它能够产生的效应会来得更大的。
1: 是啊，是啊，谢谢文哥帮我做这个宣传呢、哦。但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说到赠奖，就让我呢心里有一点点觉得啊，怎么会是这样的感觉啊？因为赠奖呢，其实只要打两个字就可以了。但你知道吗？就是来留言的部分，参加赠奖的。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大概不超过10个人啊、哦，所以我在想说，诶，这个吸引力这么小吗？哈，文哥也很客气的跟我说，这是细水长流啊、哦。但是呢，我就发现，我们有这么多号称1万粉丝数哈，就算是100个人好了，可是你知道吗？我的转发也就个位数，而且是在5还是6左右，就觉得诶。其实转发不需要花钱嘛，哈，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情。可见，可能大家就是那种热情度，真的是，怎么讲呢？就让我觉得有点难过了。就是，因为我。

0: 我们投注了很多的心血，从一开始规划到去拍摄，拍摄的过程也不是这么的简单哈。然后后面的这些后制剪辑啦，然后就也花了很多的心思。上架之后，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过很多的宣传，但得到的效果真的是让我觉得不知道该如何接受，真的有那种感觉。
1: 我朋友们听了之后就是说啊，我们知道了，哎，我们开始呢坐上了驾驶座了，我们猛踩油门啊，不需要猛踩了，你知道，甚至的这个踩，把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推荐出去，那我相信呢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成果。我想说这样的一个影片呢，其实它是一个长销货了啊，因为长时间大家还是会回来看的，还是会关怀台湾的这一块宝地的。那我们有特别就精致的一些内容呢来呈现给大家，来导引大家，将来有机会呢到宜兰来呢，就会更有具体的那种形象的一种连结。当然如果说您要来参与这种猜谜活动的话呢，后头刚刚志毅讲了，就是说只要写两个字嘛，你就写纯哥，这保证你不会得奖。他应该是说在这个影片里面你看到的那个主角啊会跃动的啊，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对嘛，文哥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了。表示你有看完。
1: 当然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希望大家踊跃的来看志毅啊跟这个团队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应该前前后后有6支的影片嘛，对不对？
0: 对呀、啊、可是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都觉得后面的怎么上架。好担心哦，你知道吗？
1: 大家都听得出来，志毅呢需要鼓舞啊。那最好的鼓舞行动呢，就是把它投注啊、对于这个节目的点赞，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转传了啊。但是我觉得还让志毅感觉到蛮鼓舞的一件事情，就是央广即时通呢，在微博平台，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平台到底怎么搞的了啊？好像呢，好像是牛步化的，不会动了。可是最近的这段时间呢，其实前几天我也发现到了，哎，怎么搞的？志毅的这个节目啊，15分钟的节目。开始有片段的呈现了，而且每一个片段呢都还有这个精彩的文字呢呈现出来。那一时之间呢我也摸不着头绪，我想说哇，哪一位好朋友呢可以来帮这个志毅我们的央广即时通呢做这样的一个剪辑。那个当下呢 是感觉很特别的，也许听众朋友们 也还摸不着头绪啊，志毅或许可以再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0: 对，也就是呢现在我在上架之前啊，就是要把这个影片上去，要打一些文字相关资料的时候，他就会呈现一个问我要不要，就是有一些剪辑要，那会增加 35% 的曝光度。那我当然就勾选愿意啦。那刚开始勾选完以后呢，我也就没有太去理他。后来我就发现，哎，好像呢，就是微博自己本身会帮我剪辑出一个比较短的，有的时候是2分钟，有的时候甚至是1分钟，哈，几十秒都有可能，就是一句话的片段。而且呢，他做的相当的精致啊，就是还会把这个片段当中的一些算是宣传词给写出来，虽然有的时候他写我的名字会写错，但是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觉得免费的宣传是蛮好的。而且他用词遣句呢，就算一看就知道是 AI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觉得多了一个曝光的广告，因为毕竟现在大家要去听一个15分钟的完整的内容啊，真的好难好难哦。因为像是在抖音啊，他都可以很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你这个可能2秒跳出去的有多少人，所以可见一个影片要留大家下来去关注的话是不容易的啊。但是我觉得微博自己本身做这样的一个剪辑的工作啊，那我是觉得很棒的。虽然现在呢这个成效还是不怎么样，因为真正去留言的也不多啊，但是还是很感谢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就把我们的东西虽然拆解了啊，但是我觉得用这么短短的方式呢，可能会让大家听到一些重点。
1: 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每一个段落啊，如果说大家时间是有限的话，在段落当中呢，您进来相逢啊，这是很好的一种福利啦啊。那总是呢，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呢，把我们的所谓原型的央广即时通呢，能够做更多的这种传播。不过这个也提醒了这个吴瑞文，或许呢，我也可以做一个30分钟的、一个钟头的，让他好好的去剪，我看你怎么。
0: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段就太开心了，就是以后文哥就有自己的平台。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幼春放下了笔，文字在纸上散发金光，这个字是自己的字。
1: 我想知道，台湾人究竟要多久才能自己掌权做主？
0: 阿木写下自己找回的名字，这个字是翁源的源。
2: 我能够与心爱的人组一个家庭吗？
0: 两人相视，意识到彼此的心愿虽然一大一小，但都如此困难，又无法不可求。
2: 我先来吧。以师父教的，字里面最不协调的笔画是解字的关键，像这上面一横特别的长，如果把这个一字往上移的话，就出现一个数字了。
1: 百？难道说要等到100年后台湾人才能出头？
2: 这我实在也不敢说，不过看起来就像这样。哦，
1: 我知道了。其一向上，才有希望完成100年大计，是吧？
2: 哇，还是老板比较会说话。
1: 测得好，那我来测你这个源字。陈家嘛。
2: 字里面也有一个百字，该不会要100年以后才能办到吧？
1: 正好相反，这个源字和错行进而笔画数相同。
2: 难道说我快要可以成家？这怎么可能？
0: 阿木想着自己根本还放不下了了。
1: 除了错已经盖好大半，如果再加上这个。
0: 幼春提笔在圆旁边写下了手，再施法让上面两个点翻转往下，成为了叶。
2: 哈哈，老板一面变戏法，这样比我还能招揽客人啊。
1: 你看看现在这是什么字？
2: 愿，愿望的愿。
1: 没错，只差了一个回首，你就能够完成心愿。
2: 哇，老板你真有一套，花招更多，而且好会哄人开心啊，即使知道不准还是忍不住拍手叫好。那好了，我认输，老板比较厉害，拜托不要跑来跟我抢饭碗哦。
1: 你怎么这么没自信呢？你的测字方式才是正统，不像我牵强附会，我才觉得你测得好，甘拜下风呢。
2: 太看得起我了吧？但这样怎么办啊？各自认输，比赛还是不分胜负吧？
1: 那可就伤脑筋了。只好按照之前说的，请第一位香客来做评判吧。
0: 正好有一阵轻巧的脚步声靠近测字摊。
1: 您好，相信您刚才听到我们说的话了，请问您觉得我们两个人谁的测字解析更深一筹呢？
3: 就我这外人看来都一样厉害呢，难道不能都算赢定为平手吗？
2: 啊，平手？但是我们可是互相有赌约。
0: 阿木视线仍在那个愿字上面。
3: 有什么关系，如果赌的东西不同，就互相都给对方不就好了？
1: 总评审这么说呢，我无所谓。阿木，你能接受吗？
2: 当然好啊，要我帮什么任务都可以。

0: 但您愿意吗？那样不好吧？如果使用魔笔复活它，可能会有很多危险，无论墨虫或什么的。
1: 你在说什么啊？谁说要用魔笔了？我是答应帮你达成心愿。
0: 我的心愿就是再见到了了啊，跟他一起组成家庭，那只有魔笔才能办得到吧。
1: 不，就如同测字的结果，只要你回头看一眼。
0: 啊，你在说什么啊？
2: 阿木这时才注意到有阵阵清香，一回过头，吓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0: 啊！
2: 在四灵宫斑斓花俏的简年前，身披杏花色大金衫的女人，脸上堆满笑容，两鬓垂下的发丝随风摆动。阿木分不清眼前是不是幻象，但是刚刚他也跟幼春对话，还替他们做了评审。
3: 你说想跟谁组家庭啊？讲这种话都不害臊，而且你要先问我的意愿吧。
2: 了了嘟着嘴，故作生气。
0: 了了，不可能啊！你是活鬼吗？还是这又是魏神的幻觉？
3: 你在说什么傻话？太没礼貌了吧！
1: 好了，了了，别再捉弄他了，跟他解释一下吧。
3: 你这个呆瓜，我没死。那时候确实被银锦的刀刺中后掉落山沟，幸好怀中的历石挡下了致命伤害，被人发现送去大夫那里，虽然昏睡了好几天就是了。
1: 我们送师叔和姑丈到仁和堂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了。他接受灵玉池治疗调理几天之后，就已经恢复了意识和力气，所以我带他一起回来。
0: 是这样子吗？所以老板，您一开始就打好主意，什么测字笔试都是骗我的吗？
1: 抱歉了，只是想要给你一点惊喜。我答应过你，会把了了带回来的，我可没食言哦。
0: 啊，所以你是真的，真的了了。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呦，别这样，你太夸张了啦！
0: 这个还你。对不起，弄坏了。
2: 阿木将好几尺断裂的木梳递给了寥寥。
3: 我的梳子，你到失忆前都带在身上吗？
0: 从师傅那里拿回来后也是，所以才会在战斗时不小心弄断。我再请阿狗帮忙修。
3: 没关系，这样就好。
0: 我是真心的。15年前我们交换信物，启示说会平安活着，会把你娶回家。
3: 别说了。
0: 中间经历很多事，让你受了委屈。我实在没有脸要求，可是这是我一生的心愿，我一定得问。现在你还愿意吗？愿意嫁给我，跟我共组家庭吗？
3: 就说别在这里说这些话啦！
2: 了了别过含泪羞红的脸庞，却悄悄伸手拉住阿木。
3: 早就约定好的事情，有什么好问的？只要你别再失忆就好。
0: 真的吗？
3: 好了啦，别在这里大小声给林少爷还有往来的香客取笑了。
1: 没关系，你们这样很好，你们未来要好好相处。此外，别忘了，我也要请你帮忙。
0: 一定。
2: 每当阿木回想起那个时候，总是忍不住洋溢幸福的笑容，但他也知道，在强权威胁下，所有幸福随时都可能遭受变故，所以一心想尽绵薄之力，在各种机会诉说自己的理念，埋下一颗颗历史。

在舆论压力下，耀春与铁生仅被关了三个月，在这期间留下慷慨动人的诗作。他们都认为短短牢狱的苦难唤醒大众的觉醒十分值得。后来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与文化协会的演讲都越来越多人响应。然而时局多变，文化协会后来面临分裂，遭到打压。佑春后来也退出了政治运动，回阿照务专心养病。1939年，佑春病危的时候，阿木没能见他最后一面，因为自己也正在病榻上。那个时候，他因为摸黑去园林即将完工的田中神社埋立时，结果不慎跌倒受伤，引发严重感染。共用一对眼睛的两个人虽然见不到彼此，但是像是互相感应一般想到了对方，并且在同一天咽气。北白川宫的卫神力量起起伏伏，一直到日本战败后才彻底消失。在新的时代与强权下，立社也在鹤亭过世以及冠元远走日本后视为，即使诗社不在，永远都有提着笔的文人，以笔尖蕴藏的文灵法力，同时记录过去与传承精神，继续与强大的力量对抗着。他们相信所做的一切终将化为那颗高大无用却也有用支撑人们信念的巨木——力。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降魔诗社》到今天全部播送完毕。参加演播的有林小玲、马国强、马国尧、冯爱梅、张乃文、赖伟。RTI 剧场下回将播出由台湾角川授权《风说》原著小说改编的《破浪起航》，欢迎按时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琪。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新竹北埔，我们要透过茶来感受北埔这个地方它的人文风情以及茶它的魅力。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宝记茶铺第五代的朱丽人在空中陪伴我们哦。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一起跟随朱丽人的脚步走进新竹北埔。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义平。我要分享自己是如何保护环境与爱护地球的方式。我爱护地球的方式呢，就是从我种茶的方式开始。我是采用自然农法，尽量以不干涉自然环境为主。因为东方美人茶需要小绿叶蝉的叮咬，所以我们呢要呼吁小绿叶蝉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然农法，让它自然培养生态，去做生态平衡，让其他的昆虫呢也会吃绿叶小蝉，形成个食物链，小鸟呢就会吃其他的昆虫，植物呢它就会利用昆虫这些粪便啊，那些形成有机自然的这个化肥，达到爱护土地的这个状态，植物呢它生长也会比较健康。再来就是雨水日照的方面，那么就完全就看自然，所以呢我们是看天吃饭，大自然给我们多少食物，那我们就采取多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耕作。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新竹北埔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茶铺，叫做宝记茶铺。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第五代的主理人古一平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一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古一平，我是宝记的第五代制茶者。
0: 哇，制茶者。那一平，你自己还有一家宝记茶则店，那请问大家在北埔都怎么称呼你？
1: 一般都叫我小谷。
0: 小谷，
1: 是
0: 他没有叫你小谷老板哦？
1: 没有，没有 叫小谷就可以了，小谷就可以。我老板是我爸爸，对不对？我爸还在，对不对？叫我爸爸的老板那样。
0: 所以现在到北埔宝记茶铺，爸爸都会在店里吗？
1: 对，都还会在店里。其实，在北埔我们有两间店啊，一个是老店，那我店就是茶则店啊。刚才有讲茶则，
0: 所以宝记茶铺就是由您父亲古承前先生。现在依旧主掌，那您虽然是第五代，但是您负责的会是宝记茶则店。
1: 对，
0: 但是你们家很厉害哦，除了茶之外还可以有好吃的美食，像是北埔食堂、龙凤食堂，这个等一下再好好的来跟大家做介绍。那等一下我们就称呼你小谷老师好了。
1: 可以啊。
0: 那小谷老师，因为你们家的宝记茶铺是创立在1927年，真的陪伴台湾茶产业走过了百年历史，那身为第五代的主理人，您怎么来看待宝记茶铺呢？其实你不是接一份家业，也是一段台湾茶文化的历史。
1: 因为茶这种东西分很多阶段，那我们说

0: 一百年来看的话呢，以前其实就是出口为主，我们茶农呢只是做简单的生产。那时候集散地是大稻埕，所以我们在通过大稻埕去给洋人啊或者日本人他们去分级，然后去卖茶这样子。本地人呢就喝一些粗茶、大壶茶这样子。那慢慢随着现在大家生活比较好了，做比较精致茶、精致农业开始，还有现在的东方美人茶这样子。那东方美人茶呢是英国女皇喝到我们的台湾的，其实早期都叫乌龙茶对了。那我们台湾茶呢，那时候定义的就是属于乌龙茶。那时候。当时外销到英国女皇，那喝到我们的北埔这个茶区的乌龙茶呢，我就叫番庄乌龙，喝到觉得哇，这个茶惊为天人，有蜜香、花香，特别就是香气之后呢，喝起来呢有像东方的那种特别的特殊的香气，对不对？东方的韵味的感觉，所以取名为东方美人茶这样子。慢慢北埔本地就开始有比赛，有比赛之后呢，茶叶就开始有竞争嘛，所以会越做越精致啊。所以像目前东方美人茶算是全台湾最贵的茶叶了。
1: 所以意思是说，全台湾最贵的东方美人茶在新竹北埔。
0: 没错，现在一斤是有市场，真的有流动价格是60万了。
1: 那想问一下我们小谷老师，为什么北埔的东方美人茶价钱会这么高？除了说它有过去的历史之外，
0: 还有最主要是地域啊，因为北埔还有个叫九降风，九降风呢就是大概10月10号左右会有这个季节风来到北埔，所以北埔的特别有这个时事也很棒，有个水果也很棒，地域呢有这种特殊的季节风来之后呢，会带一些特别的一些水系啊、湿度啊、热度啊都刚好，要像台北很热的时候，刚好这季节风就不会那么热，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也稍微偏暖冻一样，所以说我们就比较适合一些昆虫啊、一些植物的生长，所以东方美人茶为什么这种特别，就是因为有小绿叶蝉去叮咬，那小。绿叶蝉呢，就是北埔这地方的环境最适合它，所以特别多，所以我们这茶的香气呢也比别人更厉害一样子。
1: 哇，所以跟整个地理环境、天候有关系，独一无二的九降风也造就了东方美人茶。可是听说小时候的时候，你们是夏天做茶，冬天采收橘子。
0: 没错，以前北埔乡下客家人嘛，平常有种菜、种茶、种橘子，还有晒一些菜豆啊、酸菜干啊，环境有什么可以制作的话，想办法制作，所以慢慢才演出客家文化是这样子。所以我奶奶我们家还有开餐厅。
1: 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小谷老师，你从小其实在家族的熏陶下长大，都在茶铺里吗？那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真正喜欢上茶，而且呢是学制茶？因为你刚刚很骄傲的介绍自己，就是我是制茶者谷一品这样子哦。那你决定投入这一条路，然后回到家里面帮忙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大概是国小吧，就开始在家帮忙，那时候就是在餐厅帮忙，那我身高刚好跟桌子一样高，上菜一样，拜托客人帮我上菜这样子。慢慢到国中才比较体力啊，国中那时候我爸就农忙嘛，小子一定是在家帮忙啊，所以我从小都在家帮忙习惯了，从国中开始。当时当然一开始是很反对的，小时候只想玩啊，一放假就要去家里帮忙茶园除草啊、拔草或者弄竹子那些啊，不知不觉就慢慢适应了、啊，也没什么特别反感这样子，所以就这样自己傻傻做到现在已经30年了。
1: 哇，请问爸爸有你回到店里面来帮忙分摊，他会很开心？
0: 非常开心啊，现在都完全丢给我做了，已经半退休状态了。
1: 好，那大家会不会叫你小老板？
0: 不好意思啊，这样不太习惯了、啊，对不对？叫小茶农哈，就茶农而已。有从种茶到做茶，现在都是我在负责在家里的。
1: 种茶都是您在负责了哦。
0: 对啊，做茶其实还有针对类型，就种茶在山上工作了，因为我们家都是山坡地比较多，有些很陡，你光是走下去再走上来就已经全身汗了，就是累得半死，还要再扛肥料，还要再扛机具。
1: 这个形容是告诉我们种茶是很累的一件事情。那想问一下小谷老师，种茶大概会是什么时候，然后你要做哪些事情？
0: 种茶呢其实就是植物生长的时候你就要一起去做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先除草第一个阶段嘛，除完草呢就开始施肥，然后再采茶。除草我有三甲个地啦，除一次草大概一个月，然后采菜差不多一个月，茶叶采收完了又差不多除草了，就一直循环这样子。从春天开始吧，春天水分比较多，所以草也长蛮快的，所以大概一个月就除一次草了。茶树的生长期大概是30到60天左右了，所以就一直这样循环到冬天，大概12月1月的时候我们比较轻松一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这样子。然后再包装是我们自己包装的，
1: 要不然这一整年其实都是非常忙碌的。
0: 对啊，对，我们农忙就是这样子啊，农夫就是从年头几乎忙到年尾啊，过年也是要顾店啊，所以我们才有两家店啊。我今天没有上山工作的话， 话也都是在家工作的，做茶者还做自己的一些事业这样子。
1: 哇，听起来真的你们很像一年能够休息的时间真的不多呀、
0: 对哦、
1: 尤其像六日北埔老街应该也很热闹，所以你们也是六日一定不会是休息的。

0: 对啊，其实从小时候觉得，哎，我们学校上学六日假日不是休息吗？为什么我假日都要工作？常会觉得疑问这样子。慢慢到最后做了，就很习惯了，就假日我就是工作啊，就是这样，慢慢会习惯的。所以相对变成这样之后，其实我到最后做这一行，其实算比较没有朋友了。我的客人就是我的朋友，变成这样。
1: 最好的朋友就是你的茶，我们的小苏老师。你也很幸福啊，也因为茶就遇到了你的太太，而且还把茶做了发扬光大。因为我知道你们家除了卖茶或是茶折或是餐点之外，还有冰淇淋，很像就是你太太研发的。
0: 这是我爸就要做的，最主要是我们在老街上面呢、啊，不说来我们店里只喝茶有点无趣啊，是不是在研发出什么不一样的产品这样子？会讲哦，研发冰淇淋觉得蛮不错的，比较有时尚的感觉这样子。我爸他是读父亲美工的、啊，所以他其实对绘画、对艺术啊蛮有兴趣的，所以他想弄一些比较跟一般茶店不一样，来我们家走一走看一看，就发现跟一般那种茶行不太一样，然后一些艺术的成分在里面，然后有我爸自己的绘画，还有我老婆她有做插花那些啊，元素比较多就对了。
1: 但是你们很棒，你们都可以把爸爸的想法做完美的执行，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冰淇淋是爸爸的点子。
0: 你我爸他真的他是很浪漫的人哦，很特别哦。
1: 可是你们可以把它实现也是不容易啊，
0: 就是有耐心跟毅力啊，就是这样子啊，慢慢去完成它。执行就是主要是我太太为主，要我们负责帮忙这样子啊。
1: 所以如果说到了北埔宝记茶铺要吃到你们的冰，其实就可以看到你的太太是吗？
0: 是没错，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1: 由他负责卖冰淇淋，
0: 冰的部分是他负责。
1: 小谷老师，你跟爸爸古城前我们的老板，你们也会针对口味去做一个调配？
0: 对呀、啊，因为我们老说喝茶人其实对口味蛮敏感的啦，所以我们很多口味啊就会去研究这样。我们最主要特色是一个是用我们自己做东方美人茶，就是本土的，因为是自己的做茶，所以用料比较敢用。还有个客家酸甘茶，酸甘茶也是我们用东方美人茶跟橘子去做结合的那种客家的一个算是水果茶去做的冰淇淋，那口味都很特别。那我们基底都是用纯牛奶去做的，所以口感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1: 所以现在可以吃到这两种冰淇淋吗？还是可以吃到更多口味？
0: 但更多口味我们就是常态性是一定会有东方美人茶跟这个柚子茶，还有雷茶，就是我们店底的一个招牌，还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口味，也有香草啊、草莓、巧克力啊都会有，还有我们本地一些农夫他们种的像桑葚或是荔枝，我们也有来做冰淇淋，还有一些荆棘口味、特殊口味也有，但是季节限定啊，也不是说常年有，但常年有的就是茶叶的部分了，东方美人茶跟雷茶还有柚子茶。
1: 哇，太酷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记茶铺，其实贩售的品项不是只有茶，包括说我们的小谷老师古一平他自己开的宝记茶则店，其实这也是爸爸的想法。这是什么样的故事？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北埔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小谷老师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

0: 下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带大家到一间很有特色的茶铺，它叫做宝记茶铺，位在新竹北埔。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他是很优秀的制茶者，大家都会叫他小古，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称呼他为小古老师。Hello， 小古老师，我们回来咯。
1: 大家好，我是小古老师。
0: 当然，如果说有机会到北埔的宝记茶铺，看到年纪比较轻的这一位的老板，其实就是我们的古一平，你也可以叫他小老板啦。那当然呢，看到年纪比较大的，你就要称呼老板，他是我们一平的爸爸古承前先生啊。其实很感动，就是在制茶或是在茶的这个产业，你们可以一代传

0: 一代，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代哦。当然也谢谢我们小谷老师愿意回家来接棒这样子。那可是我们除了有宝记茶铺之外，还有一间您真正负责的宝记茶则店哦。那为什么会有这家店的诞生，以及什么是茶则？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可能请您让我们知道一下好吗？
1: 茶则其实真的算是蛮冷门的一个东西，为什么特别强调起来，就是因为它比较稀有，比较少人知道。那茶则这部分呢，顾名就是茶，尝试喝的茶嘛。则的话呢，就规则的则。那为什么叫茶则呢？它就是一个装茶叶的一个工具，或是像度量衡一样，我们这泡茶要制多少的量，就靠这个茶则去做掌握。那我们一般讲茶人或是茶师都会一把属于自己的茶则，就像我们工人一样，我们或者是我们职人做菜或自己的菜刀啊，或者自己的工具那种感觉。那茶则呢，它就代表这个地位。那一般会觉得茶则不太重要哦，随便一把就可以。其实那茶则其实是代表我们茶人的一个精神。所以我做这个茶则的话呢，最主要是因为代表第一个是因为东方美人茶，它需要大致一点的茶则。市面上大家都对茶则好像不太在意啊，所以想特别弄个茶则店来宣扬这个精神，这叫茶则店这样子。那刚好结合到我们自己的东方美人茶，也算是比较高雅的茶，那我做一些比较高级的茶则这样子。那我茶则的话呢，我是做日本生漆跟台湾一些竹子啊，也算是全世界竹子都有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材料去制作，所以我茶则看起来跟一般的也不太一样，展现一些比较特殊的材料去做的茶则，所以我特别叫茶则店这样子。
0: 茶则的制作也是自己吗？
1: 对，从头开始卷材开始就是我，都是我个人啊去制作这样子。然后一把茶则大概花1到2年的时间左右去把它完成，看要怎么做，你要做的很精致的还做得随便这样子。
0: 那您可以开一家茶则店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耶，因为一把茶则要制作的时间是很久的。
1: 没错，一把茶则时间从选材到做好，开始制作茶来讲是大概是2年的。但是你说从选材的话，材料我们从茶山上砍下来之后呢，先煮过再阴干2年到3年这样子才可以制作，等材料稳定之后呢才可以开始制作，到选材后开始刨平的上漆。因为我像是日本生漆，它是最麻烦的漆，但是也是为了天然，因为喝茶的东西它是天然的树的汁液，好去做的漆这样子。那最少上底漆要5层，中层呢好大概是面积也差不多差10层左右，所以一把茶都大概上最少25到30道漆左右就完成这样子了。
0: 哇，所以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当然要喝好茶一定要配一个好茶则。谢谢小谷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概念哦。那想问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宝记茶铺有什么招牌跟特色的茶？东方美人茶一定是最经典的
1: 招牌，
0: 那还有什么？
1: 但是我们的客家菜啊，客家菜呢是我奶奶开始制作的，传承到现在也是我两个哥哥了，两哥他们也都负责餐厅，那还有我爸妈也是在餐厅做，这样子我们是算是最道地的客家餐厅。我们餐厅呢也很多名人都来吃过，最大特色是蒜仁猪脚跟这个五味鸡哥，是别个餐厅没有的，还有吉野粉羊汤，都算是保留当时的那种我奶奶他们我们小时候吃的味道，也传承到现在，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口味。
0: 这个的话是到北埔食堂跟龙凤食堂都可以吃到吗？
1: 没错，两边都可以。
0: 那大家怎么选择我要去北埔食堂或是龙凤食堂？
1: 其实两边的话，其实比较重口味的是北埔食堂北埔老街上面，那龙凤传呢是在峨眉店，那我的茶工厂在那边，它算是比较复合的餐厅，要停车比较方便也是峨眉店龙凤传的。那龙凤传是我妈妈在负责的店，所以它的口味会比较清淡一点样子，比较符合现代的，因为有时候客家菜真的蛮重咸的，一般人可能会受不了。
0: 哦，我刚刚讲的龙凤食堂，它其实正确的名字应该是龙凤传。
1: 对，龙凤传。那为什么叫龙凤传呢？接下来我们取地名的关系了。我说那个地名呢，哈，它有个公车站叫龙凤记，龙凤记呢就记事的记。他就想说，上古时代那地方那个地形叫双龙抢珠的一个地形，所以我们龙凤传刚好是在凤的翅膀上面，那么那会有个观景台，看出去刚好就是龙的那个背鳍，所以叫双龙。所以呢，你到龙凤传餐厅吃饭的话呢，别忘了一定要到我们旁边一个观景台，顺便看一下这种双龙抢珠这个地形，风水地也讲很好的一个地形，对不对？然后可以别忘了去那边欣赏一下这样。
0: 好，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造访。但是其实刚刚我们的小谷老师，你已经迫不及待先介绍菜，可是你们茶除了东方美人茶应该还有别的茶是不是？
1: 没错，茶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是做五代人的，所以我们基底都是用清新大抹茶型嘛，清新大抹茶。那我们以东方美人茶，因为我是自己的茶园，所以我春夏秋冬都会有，所以一般我们就只喝东方美人茶既有印象里面只有夏天。那我们春茶呢，以前我们是用做乌龙的做法，跟一般的 多方面他又不太一样，他是比较重口味的人。

秋茶的话呢，是做这个果香的味道，但是冬天呢是花香或木头的香气，所以每个季节的香气都不太一样。刚才讲到清新大摩这个茶的树种的话呢，其实这树种它适应性很强，就是我们在做红茶、绿茶都可以。所以我们东方棉茶的做的红茶呢，其实算是我们日据时代最有著名的代表，北浦红，北浦的红茶也是很有名的。再更特别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酸柑茶，刚刚讲过我们的橘子茶，其实我们酸柑茶的橘子是。

0: 干茶的这个做法，在我们店里呢哈都可以享用得到我们这些茶品。那东方美人茶的话呢，我是觉得哈，我们其实我们分很多等级的，那么里面还有很多等级名称哈。第一个叫 standard 翠丝美人这样这些等级，那么最厉害的是叫特大碰特级茶，对不对？那特大碰呢，就是被琼咬了很多。一盒完全就是蜜香的感觉，所以当时英国女王就可能喝到我们的特大碰这个系列呢，取名为东方美人茶这样子。
1: 所以这些其实到北埔到宝记茶铺，其实我们的老板甚至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都会亲自来详细做介绍，所以现在去店里面可以看得到的真的是您的爸爸古城前先生，包括一瓶你自己也会坐镇店里。
0: 是的，假日都会在那，比如平日吧，天气好我就山上工作，一般我就下雨天了才可以在家里偷懒这样子。
1: 好，那所以说大家如果到了宝鸡茶铺，真的就可以看见您的爸爸，然后可以跟他买茶，也得到很多茶的相关的知识跟历史，是吧？
0: 对，没错。我们家还有个一张日本时代的那个证书啊，所以证明我们是1927年的这个茶店这样子，这很特别的。
1: 1927年的证书还在哦。
0: 对，对，那时候是日本政府跟我们下订号做委托单，就像现在的烟酒公卖一样，政府跟委托你制作什么酒啊还是烟那种委托证，那我们是茶叶的委托证这样子。
1: 那想问一下，宝记茶铺就1927年开始就一直在北埔吗？
0: 对，我们制茶是第五代，那其实我们清朝就是在当地了，跟北埔的开垦算是同一个时期的，江秀銮啊那些哈，北埔的开垦的那江秀銮江家就对了，茶经也是第三代之后的事情了。那我们家又跟江家哈，其实又跟茶经上班这样子。
1: 哇，真的是茶叶的活历史。
0: 没错，我们家都对茶叶都还有传承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们早期我爷爷那一代，然后他们也是一样，都到处收茶种茶。其实我们客家人以前算是很团结的，种茶的人哈，大家是要收茶的哦，那我爷爷就开卡车到山上一起收购大的茶叶，再去大稻埕卖啊，或者到基隆出口啊，这样橘子季节到了哦，大家一起收橘子的这样子。所以杨炉那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他不只是做茶叶而已，也是做橘子，当地的这个农夫就对了，他算是照顾整个北埔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都算是有渊源呐、啊，所以在路上哈都不敢做坏事，一下做坏事马上就被扣到家里去了。
1: 好，那因为东方美人茶。在宝记茶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最后想问一下我们的小谷老师，如果说买到东方美人茶在冲泡或是在品尝，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0: 东方美人茶最主要第一个是用白瓷系列，用瓷器是最好的，但是家里没有用玻璃也可以，尽量是不用陶壶了，因为陶壶它没有上釉，所以它就不会把香气锁住。那我们多半是属于重香气的茶叶，算是比较纤细的茶叶，所以需要把香味锁住。第二个就是我们温度了，因为多半人都调谐的茶，它都采很嫩叶，所以你太高温会把它煮熟掉，会把蜜香稍微把它冲淡掉，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90-95度左右，大概15-20秒有金黄色呢就可以出汤这样子。因为泡太浓的话，茶的味道会把蜜香盖掉，所以很多喝起来、哦、明明买的很高级，但喝起来却没有这种高级的味道，其实很多都是把它泡坏掉了。那如果还有一个就是懒人的泡法，懒人泡法呢就是你保温杯好、哦、就是 500cc 我们就得5公克，一公升的话呢好、哦、就是10公克，100cc 就是1公克，对不对？用温水或是冰水泡都可以，把它放上去用常温水呢我们做冷泡茶，在室温也是一样，再放半个小时就或者到一个小时，有颜色的就可以慢慢品尝，就冷萃其实是最简单的做法，香气也很棒，但是还是稍微输热泡一点点的。但是如果你做最保守的话，就是做冷泡茶比较保险这样子。
1: 那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如果说我们真的到了北埔好了，那怎么样串联宝记茶铺或是宝记茶子店，然后到北埔食堂或是龙凤传呢？
0: 其实到北埔的话呢，老街就是一条，我们两家店都在这上面的，我们都算是在北埔最精华的地段。好，如果早点的话可以到我们家喝茶，中午再到餐厅用餐啊，如果中午来要先用完餐再到我们家来喝茶吃冰淇淋，好像也都可以。哎呀，我们算是比较随性。其实北埔算是很慢活的一个城市了，一个小山城这样子，你要整个慢慢的逛都可以，速度放慢的话可以逛一整天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北埔走一走，那在老街上就可以看见宝记茶铺了。那就跟着刚刚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的脚步，其实就可以有一趟非常棒的茶的小旅行哦。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的分享。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北埔玩，好，来吃客家菜，喝东方美人茶。
1: 希望也可以很幸运看见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今天就谢谢您喽。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一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义平，我要介绍的这本书名叫做《立休之死》。立休它是日本呢，在古代是他们日本的茶圣。为什么会介绍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算是我对茶叶的启蒙的一个起点，它对不只是茶还有环境呢都是非常讲究跟要求。看完这本书呢，会让我觉得开始会对脚边一根野草或是一朵小花会产生不经意的怜悯啊，或是去欣赏的角度。所以它让茶不只是喝茶，所以在我日常冲泡茶的时候呢，喝了这杯茶都会稍微感受一下这杯茶它生活在茶山的时候呢是什么样貌，它的环境啊，它的空气啊是什么感觉。所以千利休这本书呢，对我最大来说就是让感受周遭的事物，那些让我们会学习感谢这地球给我们人类呢带来很多很好的人事物、花香、味道各方面的一个层次的感受。

今天再次谢谢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一平，他非常的亲切跟随和哦，有机会到北埔可以去找一平老板哦，相信你一定会收获满满。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秋天到了，其实真的是很适合去旅行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2022

0: 2026宜兰头城烟火节，哎，这个烟火好像在台湾呢，真的是连续的不同的城市来释放哈、哦。
1: 对，好像你只要喜欢看烟火的，在这两三个月里面哦，几乎是每个礼拜都有地方在放啊、哦！真的，台湾人就是喜欢看放烟火。但也有人说啊，这个放烟火好像这个不是很有建设性，对不对？因为这个钱好像就跟这个烟火一样，就烧掉了。
0: 但不可否认呢、啊，因为烟火放出去的那一种感觉，确实是会让大家非常的开心跟兴奋啊！尤其是在晚上的话，它真的就像是一个主角一样。那所以现在的人呢，还是很喜欢，就是到了晚上的话，看看烟火，会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啦。那这次呢，宜兰的这场烟火秀呢，它是在9月的18跟19号这两天，在宜兰头城镇的大武路来登场啊，而且呢，它可以说是之前这么多的烟火当中呢，释放时间是最长的，总共呢高达了1680秒啊，也就是呢有28分钟的烟火秀。哎，除了烟火之外呢，还有就是250台的无人机同步的来表演，所以这个天空当中的画面呈现出来的这样子一个色彩呢，是非常的灿烂的。
1: 是。这个28分钟，我都很难以想象。
0: 对，
1: 大家看了会不会觉得累？
0: 脖子都酸了，是？
1: 对对对，脖子酸。我记得以前去过一个地方看烟火，他说有10分钟长，我看了3-5分钟，我就有点累了。
0: 你下次应该找比较大一点的场地，直接躺下来看。
1: 对对，其实放烟火一定要轻松了。如果真的是人挤人啊，或者是这个看得很辛苦的话，原来有的那种轻松幸福感哦，都会打折扣了。
0: 其实呢，我觉得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喜欢看烟火跟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尤其是无人机啊，因为它那个科技感十足啊，非常的适合就带小朋友一块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无人机它所展现出来的效果呢，因为它比就是烟火所释放出来的图案更具象，你很清楚它看到就是排列出什么样的一些图案，所以反而我觉得它在天空中呢，甚至有的时候都会盖过了烟火的那种灿烂的感觉。
1: 是，那这个无人机哦，这种表演也展现出台湾的科技实力啊、哦。这个台湾确实在无人机的这个发展上面呢，已经是有相当的基础啊、哦。那当然不只是说是这个平常就是娱乐用途了啊，在很多这个商业上啦，或乃至于说这个军事上、啊，这无人机未来都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对啊，所以其实透过像这样子的表演，如果你带小朋友去，诶，还可以告诉他这些无人机的一些功能啊，因为毕竟我觉得这是跟未来衔接上的一种新的科技啦，哈，所以让小朋友早点接触跟认识，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1: 是，不过这个说到小孩子啊，这个放烟火啊，当然对小孩子来讲啊，其实是固然他们会高兴没有错，但有的小孩子可能比较敏感一点啊，他也会受到惊吓，
0: 哦、因为
1: 声音太大了，
0: 还是有爆炸的声音。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当然都希望带孩子一起去体验那种幸福感啊，可是在参与这种活动的时候，他们也应该要多做一点准备啊，帮孩子准备一下耳罩啦、耳塞啦啊，或者说所站的位置啊，也要稍微选择一下。不要挑太拥挤的地方，或者说不要太接近的地方，因为像有一些烟火在释放的时候啊，它空中还会掉一些那个烟火的、
0: 对，也曾经有发生过意外嘛，对，
1: 是，所以这个安全性啊，当然主办单位一定是会尽量的做好啊，但是我觉得参与的朋友啊，自己要有所提防在心了。
0: 是，好，这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2026宜兰头城烟火节，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哦。
1: 阳光新鲜事，
0: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现在一系列的为听众朋友介绍目前正在举办的台湾十大票选电影跟征文的活动啊。那我们呢连续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些电影，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在2011年8月份上映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个导演跟编剧呢都是九把刀，也算是呢九把刀他的同名半自传的小说，没有想到这个推出之后呢，票房成绩真的非常的好。
1: 是，但我必须老实说，这是大概这个十大票选电影里面哦， 少数。

0: 是我没有完全看完的一部电影。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影推出的时候我已经这相当有年纪了。回想那些年呢，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对我来讲带来太多的吸引力啊。但我知道很多年轻朋友是很喜欢
1: 的。对啊，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高中的时代，时间是在1990年左右啊。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柯震东啊，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小男生啊。然后另外女主角呢是沈佳宜，沈佳宜呢是由陈妍希来饰演的啊。那他刚好跟这个男主角呢是相反，她是一个很乖成绩很好的女生。那后来就是因为老师呢就是希望这个沈佳宜能够辅导这个男主角啊，就没有想到呢原本两个人是互相看不顺眼的，但是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些情愫。后来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曾经有一次想要表现呢他的这种勇敢去跟人家就是挑战打架啊，就后来女主角就觉得很不能够理解男主角为什么要让自己受伤啊，所以就是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来他们就没有在一起了。其实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在这个青春当中呢会有一些遗憾呢、虽然可能互相都喜欢对方，但是因为误会呢却没有办法在一起。
0: 那这个电影当然就是校园青春啊，爱情啊，这是很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口味啊。而且这个电影不止在台湾受欢迎啊，在中国大陆也很受欢迎啊。
1: 对，
0: 像这个主角柯震东啦、陈妍希，后来在中国大陆都有相当好的发展啊。所以一部电影的成功哦、啊，对于明星来讲、艺人来讲，那真的是很重要的。
1: 是啊，而且呢，这部电影在台湾呢有很多拍摄的主要的场景啊。第一个就是九把刀他自己当年呢是在彰化念的高中啊，所以呢他就跟周杰伦一样、啊、到自己的这个就读的高中去拍摄，这是彰化的金城中学。所以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教室啦、操场啦、司令台啦、篮球场啊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0: 对，还有彰化的一些商圈啊，甚至八卦山大佛，还有彰化的一些美食啊。这个彰化的美食你想到的是什么？
1: 霸丸啊，
0: 肉圆啊，这个彰化肉圆。而且它这个取景的一个地方啊，阿彰肉圆啊，这一家我特别喜欢吃、哦、
1: 对，这边的肉圆都非常的好吃啊、哦。就即便你不是到这么有名的，你去吃你会发现好像跟台北的味道就是会有点不太一样。
0: 对，那这个另外他们也除了彰化以外啊，也像在新北的金同车站啊、收录了一些画面啊。因为这是这个男女主角他们搭火车到平西旅行嘛啊、那下车的地方呢就是在金同车站，那里面的这有一个桥段啊、这个沈佳宜因为天气寒冷呢就把自己的手套拿给了柯景腾啊，两个人在金同老街散步拍照啊，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恋爱温度提升的一个这个片段了。
1: 是，那另外呢他们也有去平西放天灯啊，所以呢现在男女朋友呢就觉得诶希望这个感情能够长长久久，也会呢去放个天灯来祈愿啊。那除此之外呢，后来因为他们就是高中之后就去念大学了，所以有些场景呢也是在台湾的一些大学来拍摄的啊，包括了像是辅仁大学啦，还有台湾科技大学，还有德明财经科技大学等等啊，还有就是在西门町台中的成功车站，通通都拍摄在这部电影当中了。
0: 不过事实上呢，这个剧中啊，这个剧情中啊，这个柯景腾后来就读的是交通大学，
1: 也是很好的学校。
0: 对对对，但是他们没有真的是前往这个新竹交通大学拍摄。或许是因为啊，这个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嘛啊，这个或者说有些学校他愿意借，有些学校不愿意借啊，
1: 是。
0: 那所以说在拍摄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要有一些弹性的调整了。
1: 对，
0: 但总而言之，这个是一部很成功的电影了。
1: 对，好，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或者是你也曾经看过的话，就欢迎呢写下你的心得，50到100个字就可以来参加征文活动喽。时间就在10月10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请听众朋友要把握喽。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鲤鱼谈谈鲤鱼。鲤鱼谈谈鲤鱼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今天总共有6个字，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6个字是幼小卡好命底。
1: 幼小卡好命底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

0: 笨手笨脚，成事不足。
1: 选项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0: 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
1: 好，有三个选项，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笨手笨脚，成事不足呢？
0: 这个以前我们常听这个老一辈的说，手脚粗鲁，没有巧劲的人啊，这个就是因为天生没有那个命啊，做这种比较精细的工作啊，做什么事情呢都容易弄破碗，成事不足啊。那这种条件的人，你就只能够一辈子干粗活来受苦了。
1: 好，那选项二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外表，它看起来是好像还不错，很细致啊，但是呢并不要被我们的外表给蒙蔽了，它其实只有外表好看，里面呢却不实在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形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0: 好，第三个选项，天生富贵，养尊处优啊，他就是解释啊，这句俗谚呢，他强调的是我们的手脚如果很细致、细皮嫩肉的话呢，那就代表着你是没办法过苦日子啊，天生呢就是要过着养尊处优啊、受人照顾的生活。
1: 真好啊、哦！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哦。好的，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又数卡后面对，就是选项一，笨手笨脚，成事不足，还是选项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听众朋友，你到底选好了吗？现在就要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
1: 哦，好，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喽。
0: 是这个右手咖哈，就是说他的脚就是、长得好纤细啊、这个通常呢就代表一个人的命啊是比较好的，因为古时候有钱人家啊，他的女儿啊，这个通常都有婢女跟佣人服侍，他不需要参与农忙劳务啊。你想想看，你下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脱鞋子？
1: 对啊，
0: 你在田埂里面踩久了，你再细的皮肤都会变粗。
1: 嗯，
0: 那你这个没有下过田的，当然你的这个皮肤一定是很细致的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就形容，如果你的手脚纤细、很秀气、好看，大概你也没什么机会去做一些家务啦，或者待着受人服侍的啊、就感觉让你就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形象了。
1: 是，所以就是用看他的外表，我们会觉得说，诶，好像呢他的手或者是脚都很细致的话，就应该没有做过什么粗活啊，没有做过粗活就表示呢他其实是好命的人啦，然后只要等得就是享受或者是得到别人照顾就行了，这就是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哦。好，那我们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
0: 好，这个上半部叫右手卡啊，又可以把它分一下啊。前面的右手啊、它指的就是很秀气、很纤细、很精致的意思啊。右手，那卡呢就是脚的意思，或者指腿也可以。那下半部好命底，好就是好不好的好，好命就是好命啊，好命底啊，意思就是说，哎，你的根基啊，你的底子啊，就是很好命，天生富贵。
1: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要造一个例句咯。
0: 好，小明在公司总是喜欢踩着拖鞋穿梭办公室，同事打趣说他太随性，他却秀出白皙光滑的双脚，可人家说他呢就是右手咖。后面对啊，是古人常说的这句谚语啊，因为他这双脚呢不用晒太阳，不用走冤枉路，注定就是来公司做办公室享福的。
1: 其实这句话呢多半是用来夸赞女性的双脚好看呢、有福气那当然啦，如果今天小明是男生，他就愿意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形容自己的这个好命的感觉，其实也是可以通用的啦。
0: 是。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右手卡好命底，意思呢就是天生富贵，养尊处优。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举办台湾十大电影票选跟征文的活动。

0: 活动，所以呢，我们回完信呢，也会让听众朋友来听一听，就是参加这次活动的征文的内容啊。首先，先来回信，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台中国际财舞嘉年华，集结了南洋森巴舞团、大溪地舞蹈团、原住民族舞团，还有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的国际舞蹈团队，那就可以领略到海内外舞蹈的魅力。那今年的财舞嘉年华横跨台中的潭子区、后里区、北屯区、北区，另外这个霹雳布袋戏呢，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国际财舞嘉年华里面扮演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也会有一些演出。那当地的街道化身为充满活力的户外舞台现场观众一定会是人潮汹涌的。那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猛甲》。这个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奖项，主演的艺人包括了阮经天、赵又廷、马如龙、柯佳燕、凤小岳、王世贤那电影主要描述了帮派争斗的故事，那就是在蒙甲的清水祖师庙拍摄的。阮经天在拍摄这个电影之前也曾经拍摄了不少的偶像剧，人气已经相当高了。其实在很早以前呢，就已经听过人家讲过一句谚语，叫一府二路三蒙甲。清朝的时候呢，蒙甲是淡水河沿岸的贸易港口，虽然后来成为万华区，但是蒙甲呢作为历史旧称还是在民间广泛使用。比方说现在讲台语大概没有人会讲板华都讲邦港
0: 对对对，
1: 这就代表就是说这个蒙甲这个地名呢，在很多比较这个资深的这个在地的朋友啦或者说习惯用这个台湾话来交谈的朋友呢大概都是觉得是蒙甲好像是更加的这个通用的一个名称了。那蒙甲的文化遗产丰富，包括了龙山寺、剥皮寮、华西街、观光夜市等等。那这个电影上映之后也促进了蒙甲当地的观光。
0: 对，他刚刚有提到一府二路三蒙甲，我想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不了解那纯哥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1: 好，一府呢指的就是台南府这个台南呢因为是当年这个最早开垦的这个地方因为你看像不管说是荷兰人包括后来郑成功都把这个台南当作是根据地，在那边有相当多的古迹了。那路呢就是鹿港就是在彰化这个地方那鹿港呢它的这个位置相当的好就在台湾的中部。而且以前呢这个台湾呢有关于梅花鹿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制品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这个鹿港呢就是
0: 产鹿
1: 就是作为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0: 是。
1: 不管说这个鹿皮啦或者什么的都是从这个港口来作为这个对外的贸易的。好，那这个乐祥在这个信件的最后一段呢写到了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灰熊桃两三步，意思呢就是在光头和尚的头上呢找狮子，比喻就是缘木求鱼，徒劳无功，白费力气，形容某件事情根本办不成。其中呢俩就是抓的意思，三步就是指狮子虫子的意思。那节目当中我还曾经介绍过几只三步碰嘎追骨多也提到了狮子所以说呢这个狮子好像经常会放在谚语里面来形容当然他这个乐祥也是举一反三了很快。
0: 对，而且我们
1: 提醒我们
0: 曾经介绍过的，我记得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应该不是这一年但是他都还能够记得，所以可见乐祥听节目呢是非常的仔细。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做笔记啦，不然的话就是证明你的记性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呢，其实在节目视频下面我就看到了天马老师就有说他小时候确实就有女同学就有得这个头虱所以看来好像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记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美霞的来信那美霞说她去雪梨旅游，还特别去了一个教堂，她觉得装设的形状呢是有点像越南的红教堂，在教堂里面呢是不给拍摄的，所以她只偷拍了一张，其他呢都是拍教堂的周遭。那在微博当中呢 有分享给志毅啊，这些照片呢，其实志毅都已经把它贴在微博上，也非常的谢谢美霞啊，美霞呢每一次就是有出去玩的话呢，她。

0: 都会很认真拍很多的照片，而且这一次呢，他还把一些照片做成影片呢、啊，还配上了一些音乐，很用心。谢谢美霞。那当然，除了美霞之外呢，他的姐姐就是海荣，他们是一起去的嘛啊。所以除了美霞有提供照片之外呢，海荣也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啊。所以让我们就是一饱这个南半球哈、啊，就是澳洲的美景，因为南半球跟北半球刚好气温是相反的嘛，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阳光不错，但是美霞有跟自己说他们的气温是很低的。
1: 是，现在等于说是这个冬天才要转春天，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是相当寒冷的。
0: 是，好，这就是呢回复两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一次来参与台湾十大电影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内容啊。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先念出的是江苏南京的晨晨他所写来的内容。
1: 好，晨晨在正文里面提到，记得最早接触到台湾电影是在中学时代，学校礼堂供应鲁冰花，我们很同情主角阿明的遭遇，作业写了观后感。之后呢，两岸交流逐步的扩大，开始接触台湾影视。首先是《卧虎藏龙》这部李安导演经典的作品，百看不厌。晨晨呢，他特别喜欢历史战争题材，国军在四行仓库英勇反击日本侵略的800壮士，反映独裁时代的悲情城市，台湾原住民抗争的赛德克巴莱。那近年来谁先爱上他的，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看到了台湾社会的亲情和包容。有趣的是，看完周楚除三害，邪教的那首歌大家都会唱了。台湾的电影反映出社会的方方面面，战争、人文、民俗，它最大的优点是真实，不会刻意回避或者篡改历史，把以往发生的事情大胆地拍出来献给观众，这是大陆电影值得学习的地方。
0: 哇，我觉得晨晨看的电影很多、哦、就是从早期到一直现在这些，他刚刚提到了很多电影我都还没有看过，所以看的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
1: 是，代表的就是说晨晨是影迷啊、嗯、而且我相信他也不只是台湾电影的影迷啊，包括大陆的电影他应该也是看了不少。
0: 对，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晴天 CCR， 也就是楚爷爷他来参加的内容哦。他说看台湾电影《悲情城市》的感想，侯孝贤指导的《悲情城市》是以台湾普通家庭的悲欢映照动荡岁月，那镜头是沉静克制，大时代洪流之下，小人物命运身不由己，满是时代的伤痕，引人深思历史，更懂得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其实这部电影就是距离现在很久了，我其实都不太有什么印象它到底拍摄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楚爷爷的记性非常好。
1: 对，这个电影呢大概距离我们呢、哦，应该有大概30多年以上的时间。我记得我是在服兵役的时候、这个电影上映、当时到戏院里面看了、蛮有感觉的、片长虽然是蛮长的，但是并不觉得就是说非常沉闷、一直感觉就是说这个侯孝贤导演真的非常的厉害、这可以讲是他当电影导演以来，我个人呢认为是他最棒的一部电影。
0: 是，所以当时也获得这个很大的奖项的肯定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河北单金海他来参加的内容。
1: 单金海他提到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他看完之后呢，心底久久不能平静，平淡鲜活的校园日常，懵懂青涩的少年心事，一下子就戳中了我。我格外喜欢这部电影，因为里面热烈又略带遗憾的青春，恰好就是我曾经走过的模样，它留住了年少时光，每次回看都能够重温那段珍贵回忆。
0: 对，他其实写的这个内容就有点像为什么这部电影会爆红的原因之一啊，因为或多或少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都有展现出当年大家在念高中的时候的那一种算是淡淡的情愫吧哈啊、因此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好像把我的故事也写进去了，才会这么的喜欢他、
1: 是。
0: 好，那谢谢这个单金海的参加。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陕西郭慧明啊，他说台湾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是以音乐故事为主旋律，凸显出电影本身的灵魂的气质，以当今时代潮流唯美浪漫风格的情节与场景作为点缀，用巧妙的手法还有逻辑叙述细节，充分了发挥自

0: 身的演技还有才华，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将角色跟剧情呢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把故事的情节推入到了高潮，是演员周杰伦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出彩的特色。好，这边讲这个演员周杰伦，其实周杰伦在这部戏里面还是导演的身份呢，
1: 对，
0: 还编剧，
1: 是，所以他不晓得在这种公开场他有怎么介绍自己啊，
0: 对啊，我全才的艺人
1: 是这个常常在大陆的有一些颁奖典礼上面啊，这他们上台的时候都会讲说我是演员
0: 啊、哦、对对对，
1: 他会把自己的这个身份跟职业再强调一次。我其实我在想说，当然了，因为也有一些可能是幕后工作人员了啊、嗯，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明明是颁的是这个演技的奖项，大家想说一定是演员嘛才能够参与这个奖项，但是他们上台领奖的时候还会再强调说我是演员，
0: 对，
1: 好像就是说他们希望大家认可他们的是演员而不是明星、
0: 哦、
1: 因为他们觉得说明星只是光环而已、哦、
0: 是，
1: 他们希望大家认可的是他具有演技的这种演员的这种角色。
0: 是，那我们还有点时间，那就来再看一封，这是内蒙的安宇杰所写来的。
1: 好，他在正文里面写的是《悲情城市》这个电影啊，他说这个电影用一个普通家族的悲歌见证大时代的动荡浮沉，没有激烈的控诉，却满是压抑跟无力，时代洪流之下，普通人的命运身不由己，烟火人间转眼就被世事裹挟，平静克制的镜头背后藏着沉甸甸的历史伤痛，看完让人久久难以释怀。
0: 好、哦，我觉得如果是居住在内蒙区啊，能够对于台湾这部是属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城市的展现有这么大的一个共情，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1: 是，
0: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先念到这儿啊。如果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呢，听了别人的这种写法应该大概也知道方向在哪里了，赶紧呢就挑选其中的一部啊，或者是呢你都有看过，你想每一部都写的话也是可以的哦，就记得呢尽量就是浓缩在50到100个字的，就比较符合标准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进行到这里，接下来呢就是赠奖的时刻了，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的就是一个饮料的小杯袋。
1: 那这个小杯袋要怎么得到呢？我们当然要出一个题目了啊。这题目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所介绍的宜兰啊、有一个烟火节啊，那这个烟火节呢是在一个宜兰这个乡镇啊，是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乡镇，
0: 开兰第一城。
1: 哎，开兰第一城啊、当年据说是汉人吴沙啊、他到那边去开垦的。
0: 嗯，
1: 那这个第一城啊、通常都会叫什么呢啊、请他把这个地名给写下来。
0: 对。好，这个我们已经把第二个字都讲出来了，所以很容易就知道答案了。而且呢志毅这次去拍摄的影片呢、就是去乌石港、就搭船去看鲸鱼跟海豚嘛，也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
1: 在这个乡镇，
0: 对，这个乡镇还有一个老街都会在我们的影片当中呈现出来，所以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去看一下，不管是在微博跟抖音啊，都会陆续推出，现在我们应该已经推出两支了。
1: 哇，这个看过以后啊，真的觉得品质简直是这个叹为观止，太棒了啊，这个未来啊，这个一定是大受欢迎的啊。
0: 但目前为止呢，这个观看数好像有点差强人意啊。
1: 真的，请大家要这个多多分享了啊，这个好东西、好影片啊，一定要尽量的往外发散。
0: 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这个隔了一段时间呢，好像我们

0: 这个访问呢，就会要锁定一个小说的作者啊，因为我们的 RTI 剧场的广播剧又即将要换档了。那每一次换档，我都会希望访问到原著小说的作者。那我们这一次呢，要推出的这个作品，可以讲以前好像没有类似的风格，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奇幻的小说。这个我看了以后，有点像童话故事，哈哈哈，也非常奇幻。当然，我讲的所谓童话故事，并不是说它只适合小孩子，而是说它有童话故事般的那种奇幻跟想象。所以需要大家都能够进入到那样的一个奇幻世界里面去，感受到作者帮我们营造的一个，也许不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碰得到，但是呢，却令人憧憬的一个故事的场景。那么营造这部非常精彩的小说的，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作者。那他参加这个台湾角川所办的这个2024年的 Kado Kado 这个原创小说这个大赛的时候呢，还一举哦，这个双料获奖，拿到了这个最佳的这个奇幻小说，还有最佳的个恋爱小说的这个双料的首奖。那我们这次呢，要这个合作的这部小说呢，书名叫做《破浪》啊，《破浪》里面的第一部叫《启航》，《破浪启航》。那作者的名字也很有诗意啊，这个叫做风说啊，风就是我们吹的那个风啊，说就是说话的说，风说，他创造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透过线上访问啊，来请风说跟我们略微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啊，大家对于这个故事有一些了解，但是又不能够剧透太多啊，免得大家在听广播剧的时候就少了一点点的这个想象的空间了啊，少了一点神秘的感觉。那目前呢，风说就在线上，风说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风说。
0: 好，这个风说，我刚刚提到，你参加2024年的这个台湾角川举办的 Kado Kado 的小说大赛，这个双料获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破浪，那是得到了最佳奇幻小说，另外一个温室雏鸟是这个恋爱小说，这个其实大家都很佩服啊，就是说这个拿到首奖就已经很厉害了，还一次拿到两个首奖，但重点就是说要同时创作这两个小说，这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在还没进入到这个破浪小说的介绍之前，先请教一下，风说，这个你这两部小说是同时进行的吗？
1: 不是诶，是分开写的。
0: 分开写啊，
1: 对，
0: 是哪一部
1: 对。
0: 先写完的？
1: 温室雏鸟先写完。温室雏鸟是2022年的2月开始写，然后写到2022年的12月底。然
0: 然
1: 后
0: 后呢？
1: 破浪是2023年的2月开始写，然后2024年，8月才写完。
0: 那你《温室雏鸟》写完的时候，为什么不先去发表或者先去参赛呢？
1: 因为我习惯都是在线上连载，主要是在线上连载。
0: 对。
1: 然后，当时写完的隔年有参加比赛，不过那一次的比赛就是没有入围，对，所以我就继续写下一步，就是破浪。
0: 这个可能大家不了解，就是说，你说温室雏鸟第一年落选，去参赛的时候
1: 对，
0: 落选，是同一个比赛吗？
1: 同一个比赛，2023年比的，
0: 对。
1: 当初2022年的第一届比赛，我是投另外一部叫做《在血樱树下亲吻你的泪》，那部是当年那一届的恋爱组银赏，然后隔年我有继续投《温室雏鸟》，然后跟另外一部《东京幻想温度》，那部是 BL。那当初得的是 BL 组的佳作，然后温室雏鸟就是没有入
0: 这个比赛规则，我们也顺便让大家
1: 围。
0: 了解一下。他是前一年如果没有得奖，隔一年还可以继续参赛啊？
1: 对，那个比赛是旧作通通都可以，就是已经发布的作品也都可以参赛，
0: 啊，只要没
1: 只要
0: 有
1: 你，对对对。
0: 得奖过的，都可以再度参赛就对了。
1: 对，没有得奖过，然后版权也在你的手中的话，就是可以再次参赛的。然后，参赛的时候需要把 大

0: 就是放在简介的地方，让那个才是那个就是比赛的规定。
1: 是，因为前一年你没有入选嘛，就同一部作品，那隔年又去参赛的时候，你做了什么调整了吗？
0: 因为温室雏鸟第一次我投比赛的时候是投奇幻组，因为它其实有奇幻的元素，它是奇幻恋爱小说。
1: 对。
0: 然后后来落选之后，我就重新再看一次那个故事，然后发现就是虽然它是奇幻的背景，可是它的核心其实是恋爱，所以我就改成投恋爱组，然后
1: 啊、哦，
0: 在2024年有幸就得到首奖，对。
1: 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参赛的这个，算是一个参赛心得了啊，哎，就是一个参赛的策略。这个其实，在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报名的广播金钟奖的时候啊，也会去想啊类似的事情，像有些人的这个节目性质，可能比较难以一定区隔是哪一种类型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也会很犹豫。不像我们广播剧，我们广播剧就很简单嘛，啊，广播剧就不会跟别的节目类型啊有什么冲突。但是呢，像我知道我的同事，啊，他们有的节目它的属性，啊，你说它是属于艺术文化还是教育文化，啊，好像他们说都可以啊，所以他们常常在那边摆荡啊。那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去考虑，到底参赛哪一个类别，这个得奖希望比较大。但是，说实在的，就是说你那年用温室雏鸟去参赛而落选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失望呢？
0: 当时真的是还蛮失望的，因为那一部我花了，当初那时候还是学生，就比较多时间可以创作，然后我花了很多心力去写，然后也放入还蛮多情感的，就是发现就连入围都没有的时候就是蛮难过的。不过后来就转念，就觉得或许是就是像是投错组别，就是出发点就是参赛的出发点可能就是走错了，或是如果那次没有再得奖的话，我可能会去投稿其他的出版社。就是我觉得每一部作品都会有它的一个属于它的舞台在，或是我会再去进行更多的修改或重新审视。
1: 所以
0: 所
1: 听，
0: 以虽然有难过，可是还是就是努力再站起来的感觉。
1: 是，但听起来峰说你的这个自信还是不错的哦，就
0: 其实还那时候的心情是花了蛮多时间才站起来的，
1: 哦，真
0: 所
1: 的。
0: 以对，因为我是从2020才重新开始写小说，然后那时候大概是2023年吧，所以还是在建立那个自信心的当中，所以 就是一直在路上，这个创作路途上慢慢努力
1: 是，但最
0: 调
1: 起
0: 整。
1: 码是越挫越勇了，而不是说一蹶不振，啊，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们这个呕心沥血之作啊，怎么得不到青睐？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很失落，就想说，哎，我已经写出最好的东西了，怎么人家还不肯定？那可能就会怀疑说，我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啊？不过丰说，其实真的是不用怀疑自己，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提到嘛，因为其实你有别的小说。参赛啊，也有别的这样的成绩出来，那可能真的就像你讲的，那只是一个策略、一个方向的问题。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访问一位非常年轻但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丰说。丰是风雨的风，说是说话的说。丰说的小说《破浪启航》即将是我们 RTI 剧场马上要上档的广播剧的素材来源。马上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对很多人来说，梦想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挫折，有一些不如意，或者是暂时没有达到目标，但只要坚持下去呢，那一定是会有丰硕的果实。我们今天访问的小说家丰说，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刚前面就谈到了，曾经参赛过，有一些成绩，但是呢也有不如人意的时候，他后来调整了一下，那终于呢找到了一个很正确的参赛的策略跟方向。那在之前的台湾角川所举办的创作小说大赏里面呢，得到了双首奖。不过听起来也让我们很佩服，就是说，诶，丰说你的这个产量还真的是蛮多的，而且这个类型的跨度也蛮大的。好，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说感觉你还就是因为你刚才还提了好多小说。

0: 的名字。好，这也是可能陆续又出来的这个故事。这个感觉你的这个创作灵感是源源不绝，是不是？
1: 我现在就是还没有写的灵感，其实也是还蛮多的。然后，因为我平常就是很喜欢阅读，我是最初是因为喜欢阅读才开始尝试写小说，所以，当我的阅读的类型比较广泛的时候，我就是会喜欢比较多不一样的故事，所以我创作的时候的跨度也是比较大，像是我会写奇幻，也会写科幻，会写百合恋 BG 恋爱，也会写 BL 的故事。就是当那个灵感是什么类型的时候，我就是会让它自由去成长，不会去限制自己说只能写哪一个类型。
0: 但有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常常会有一种所谓的惯性。写作不晓得是不会这样，就是说，就有一种模式或者怎么样了啊，或者一个类型，就是比较擅长的啊那样的一个手法会出来。但是你都不会被这样的一种惯性给限制住，你怎么做到就是说可以写不同类型的东西？这个是怎么样？就是需要特别练习啦，还是这是你的天赋？
1: 练习的方面，当然是你写越多不同类型，你就会越得心应手。不过，其实我觉得自己每写一部，都会觉得是一个新的，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挑战。虽然我刚刚有说是有读阅读很多不同类型的故事，不过我觉得能让我去沉浸在不同类型的小说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是比较是角色先行，就是我会去有点像是透过角色的视角去走他们的冒险，去写他们的故事。所以，当我自己融入了那个角色之中的时候呢，就会就是有点像是转换另外一种模式，就是比如说原本是自己原本的大脑跟另外一个就是故事模式的大脑可能会有种不一样的转换，所以在转换之后就可以融入那个故事里面。
0: 是，这个讲起来是真的很厉害了啊，对，而且可以一直写一直写，都不会有
1: 我
0: 这
1: 也
0: 个
1: 就是
0: 长枯思竭的时候啊。
1: 比较还好诶，因为我会先写大纲，然后再去写小说。我以前会画树状图，就是用手画树状图。我觉得用手写的灵感会比较，那叫什么？有点像那个 brainstorming，就是脑袋风
0: 脑力
1: 暴，
0: 激
1: 就
0: 荡。
1: 是对脑力激荡。你在想一个新的企划的时候，你就会先丢很多灵感进去，然后你再慢慢的把它整合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会先让所有的灵感就是自由的去走他们的路，然后再慢慢去看这整个故事的走向。
0: 是，这套模式，我想这个丰硕刚刚。这么一讲啊，这个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兴趣创作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套用一下啊，这样的一种模式啊，搞不好也会有这个很棒的这个成果的产出。那我又想到一个事情啊，就我们刚刚说这个丰硕，你的这个笔名啊，这是笔名嘛啊，丰就是风雨的风啊，说是说话的说，这么听起来你是把自己比喻成风是吗？
1: 对，我是希望自己像风一样，就是风是无形无色的，然后就是可以让我在不同类型的故事里面就是飞翔，就是不会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觉得我们当人可能一定会有一个某种程度上的限制，我们会被现实，的一些规则跟我们当人类的一些 就是束缚住。所以我希望就是像我主要写都是写奇幻嘛，然后希望就是可以让这些灵感、这些想象力自由的去发挥，然后我可以在里面享受故事，享受他们的冒险，所以才会取风在说故事，就是风说。
0: 好，这个丰说说了很多故事啊。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还是要放在这个 RTI 剧场即将合作的这部小说，那就是《破浪》，《破浪》的第一本。

0: 长就是了，就
1: 那
0: 是
1: 会不会
0: 总
1: 很
0: 共有
1: 可惜
0: 对。
1: 啊？就这是两座岛屿，你已经有了规划了，但是没有把它写下来。
0: 虽然有规划，没有写进去，可是就是其实破浪这一部是主要是在讲寻宝冒险，就是他们要去寻找那个宝藏，然后就是这个旅程结束之后，虽然就是一个系列的结束，可是世界观还是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想说就是可能之后再写，可是我当初没有想说可以出书。所以，可能规划的，当初规划的不是实体书的，就是走向吗？就是因为实体书每一本尽量是都要字数差不多，可是我的十座岛屿要分成四本，其实有点困难，所以中间有一本第二集是比较少一点点，字数比较少一点点。因为是第一集三座岛屿，第二集两座，第三集三座，第四集两座这样子。
1: 对，
0: 就
1: 这
0: 是
1: 分配不太均匀。
0: 当初的分配其实是就是自由去连载而写的，对。
1: 其实你本来12座岛屿除以4，不是刚好？
0: 所以是可能就是又是太多了，可能字
1: 啊，
0: 数又会直
1: 是，
0: 接到60万字，这样又可能不太适合实
1: 是，
0: 体书出版，对。
1: 可能有的岛屿就是故事比较长，有的岛屿就讲不长那么长的故事。
0: 对，
1: 好。
0: 有些是比较短一点点。
1: 是，好，我想这个我看了第一本，启航哈，我就想哇，这个你刚刚谈到这个所谓的世界观了哦，这真的是一个很需要想象力的一个世界观，那你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这部小说的缘起好了，据了解好像是这个读者给你的一个灵感，是不是？
0: 对。当初是就是我在写《温室雏鸟》的时候，里面有一个角色，男主角是，有戴着一个眼罩，然后有一个读者就说他很看起来戴眼罩看起来很像海盗船长，然后我就想说，诶，海盗船长感觉还不错诶，就是我也很想要写一个航海的冒险故事，因为我是很喜欢大海，因为在那个《温室雏鸟》里面有出现大海的场景。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能在海上去冒险的话，一定很好玩。所以我就开始想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异世界。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刚毕业，然后去那个日本，在日本找工作就职，所以其实是一个像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换吗？就是换一个环境，所以我会希望说，就是能在创作的时候有一个抒发，跟让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觉得很累，或是觉得有很挫折的时候，能透过小说去得到疗愈，跟一种像是在挫折中跌倒又站起来的练习。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很大的世界，然后希望可以放入我所有想要写的岛屿跟故事。
1: 好，我想听到这个创作的缘起，大家一定这个非常感兴趣啊，想知道这个破浪起航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结构。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那我们想把这个关于故事的比较细节的介绍呢，留到下个礼拜再请小说家丰说来继续的跟我们详细的介绍。我想下个礼拜也是我们这个小说改编成广播剧就上档了，那大家呢就可以一边从广播剧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小说的世界。那今天先谢谢丰说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非常感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是在下个礼拜即将上档的这个《破浪起航》的小说创作者风说。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期待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听了这个介绍之后呢，也能够支持我们的 RTI 剧场这个广播剧，那么多多的收听，多多的分享。今天的梦想自由行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我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许多，主要呢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中国客观的认识与全面的理解，当然也包含了专家学者的座谈、国际研讨会等等。做这些事情原因无他，中国对于台湾的前途太过于重要，台湾已经在国际舞台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应该扮演何种角色非常重要，这也是鼓励

0: 青年学子走向世界舞台重要的机会。因此我利用主持节目的机会，也可以邀请到许多在研究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听众朋友一起深入分析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上周我们邀请到学识渊博的蔡老师为我们分析印太战略与中国的回应，非常生动而立体，让我们可以了解到美中各自的意图。那由于印太地区的第一岛链是我们重要的防线，本周我们继续邀请蔡老师来解析我们常听到的第一岛链的作用。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请蔡老师向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主持人林子立教授，中央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荣祥老师。
0: 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也跟我一样，常常听到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那到底什么是第一岛链？那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角色，它的重要性何在？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清楚，可能不清楚。那我们借由这个机会呢，请蔡老师来为我们解惑，到底什么是第一岛链？
1: 好，那第一岛链其实是指由日本我们大家都常去日本玩嘛，
0: 是
1: 北海道最北边，但是在上去还有一个所谓的千岛群岛那这个等于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岛链线从千岛群岛，然后在北海道那在日本，然后在琉球，然后在台湾，然后再往下面就是菲律宾。然后一直到马来西亚的婆罗洲这样的一个，所以等于在地理上面就是一个弧形的天然的界限。那过去美国一直在所谓亚洲的时候利用这样子的岛链，甚至也包括他过去想要攻打日本，他也是依循的这样的一个岛链不断的跳岛。
0: 对
1: 啊，当然他有曾经一度考虑要经由台湾攻打台湾，然后再回去攻打到日本的本土，但事实上后来发现台湾太难了，
0: 是
1: 台湾太难攻了
0: 是。
1: 那后来当然麦克阿瑟将军有提到，台湾就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0: 是
1: 就是它在第一岛链里面刚好在中间，
0: 是，
1: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大，那就像是一艘航空母舰一样。所以这个岛链对于中国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一岛链就在中国的这个近海外面延伸出来，它任何比较深海的一种所谓的不管是潜水艇或者是航空母舰，它要一定要先出第一岛链，
0: 对，
1: 否则在近海里面可能也是海水深度的问题。但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怎么去演练它整个这个所谓的Blue Navy 蓝色的这个海军那我想很重要，第一岛链就是它要突破的一个敌对的一个堡垒线那更重要的是这个台湾海峡其实除了台湾以外，包含日本、韩国有四分之以上的贸易都是经由台湾海峡那全世界的货柜船有50%是经由台湾海峡那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一条必经之路那当然有人会说那可以走台湾东部海域啊事实上那个我们都知道海上的运输，如果你那个路线比较远的话，那个成本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台湾海峡我们都知道这一定是一个比较近的一个节点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更不用说台湾以我们目前半导体产业可以说是世界上，也就是说这个皇冠上的一个珠宝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如果能够出了第一岛链也可以往下就是会跟东南亚连接那如果往东，那当然会一直到第二岛链，所以很清楚台湾就位于这个所谓的很重要的东北亚跟东南亚的战区的这一个中间
0: 是。
1: 所以如果假设如果台湾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攻打台湾的话，那其实影响的不是只有台湾的民主生活，还包括所谓的晶片经济包括全球都会因此而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有学者在提到，其实战略位置只是美国要保护台湾的其中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在经济上面这个原因可能远大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是说要保护台湾的这个地理战略利益。因为这个经济可能会让美中之间，假设中国占有台湾，然后或者是他可以控制台湾海峡的这种所谓的贸易

0: 的时候，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失。所以第一岛链的重要性不是只有地理位置，也不是只有战略防御线，而是它跟我们的经济，全球经济的这个所谓的核心，哦，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考量，不是说哦，台湾，美国需要保护台湾是因为台湾关系法。我想以前是这样，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是。
1: 我们从伊朗的例子可以清楚的看到，就是伊朗利用霍姆兹海峡，然后拖着不让战争结束，因为它虽然被美国摧毁了主要的战力，但是仍然有足够的飞弹跟无人机可以攻击霍姆兹海峡的船只。那台湾海峡的重要性就更加在刚刚蔡老师的说明下，非常传神的点出我们的重要性。事实上，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任何一个霸权国想要主导亚洲，他必然都会想要拥有台湾。过去日本在甲午战争取得胜利之后，立刻就跟清朝要了台湾。荷兰、西班牙想要统治整个东南亚，也想占领台湾。美国在二战之后也知道，面对共产主义的扩张，拥有台湾、控制台湾、主导台湾的安全事务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美国完完全全并不是爱台湾，而是维系着这个亚洲霸权、美国国家利益，而必须这个让台湾保有我们的自主。那但是我想请教蔡老师，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海峡的重要性，第一岛链的不可或缺，可是随着中国解放军海军的实力增长，我们知道他早就轻易的突破了台湾海峡，他甚至跑去澳洲，在塔斯马尼亚海峡把澳洲这个巡岛了一遍。所以整个东太平洋，我们也常常看到中国的船舰到台湾的东部太平洋去骚扰，所以似乎他好像已经穿透了第一岛链，这样的说法的迷失在哪里呢？
0: 对，我觉得就说以他的实力哈，确实好像就是说，是不是第一岛链已经被他破掉了？
1: 是，
0: 那他可以啊延伸。可是这种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突破第一岛链，然后在比如说在澳洲的塔斯马海峡是演习，
1: 对，
0: 但这个在国际法上不代表。你可以控制这个地方，
1: 是
0: 因为你要有效控制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嘛，这个一定是要好。我们举例哈，台湾海峡，那它就是整个把它所谓的海上封锁，
1: 是
0: 或者是它采取所谓的隔离，
1: 是。
0: 那目前它的做法是透过所谓灰色地带战略，好像在执行这件事情，
1: 是。
0: 但是如果整个假设整个要海上封锁或者是隔离台湾，那个要多少的船只跟舰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包括美国之所以为什么呢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去看那个霍姆兹海峡，因为它的距离比较短，那当然美军确实有能力，只要在入口跟出口这两个地方把它封锁住，但是对于中国来讲要封锁台湾海峡，是包括台湾东部海域，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主要的目的是，他当然是要宣示他的国威啊，作为一个大国，但是也得到了一些反效果。
1: 是，
0: 你以前有看到这个菲律宾跟日本强化、这种所谓的国防的合作吗？甚至日本的军队，日本的自卫队，他们称为自卫队。还派遣部分的自卫队到了菲律宾来参加所谓的肩并肩的演习。那美国跟菲律宾的强化包括他在北方的这些巴丹岛然后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中国当他在突破第一岛链的时候，菲律宾跟美国在巴丹岛这个地方其实是个很清楚的观察他，
1: 是，
0: 而且可能就设了很多包括比较一流的这种所谓的防空飞弹或是相对的这种这种所谓的系统，来防止中国万一台湾有事的时候那美国、菲律宾或者日本其实都在所谓的整个带弹不代表他们会预先攻击中国但是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会很清楚也就是说在台湾 在

0: 菲律宾哦两个移角，那台湾的这个北部还有包括所谓的冲绳哦、嗯、日本的冲绳，这是另外一个移角。即使你可以经过第一岛链
1: 是
0: 哦，你可以经过第一岛链，但并不代表你就可以轻易的哈、哦，然后有效的控制第一岛链，因为我讲的这跟过去的这种两大国之间已经不太一样的，不仅有个别国家的军事能力的防御，那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部署。所以美国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先自己强化你自己的防卫能力嘛。当然，我在必要的时候，我也会加入来保护你。好、哦，那美国在哪里？其实美国不是在9000英里啊，而是在冲绳。而是在关岛，而是在哪里？在菲律宾北部的这些基地啊，美军就在这里，甚至包括美国还告诉驻韩美军
1: 是，
0: 哎、欸，有机会，有可能，你要可能从南韩哦这里，然后把部队哈调动到万一台湾有事的时候，因应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1: 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上有很多推演，我们上集有谈到这一个三重作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Foreign Affairs 上面有人说，既然如同蔡老师所说的，想要封锁这个台湾海峡，突破第一岛链其实极其困难，因为这个带有中国自己巨大的商业利益，所以最好的方法不是封锁，不是突破，而是直接轰炸我们的港口设施，使得台湾这个作为贸易是我们的生命线的这个出口进口能力丧失了之后，就可以轻易的拿下台湾。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的盲点跟迷思，我们可以待会继续请蔡老师来为我们破题。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讨论第一岛链对台湾的重要性。

0: 好，在第一段结束的时候，我提到了国际一些智库专家学者提出来的观点，解放军的作为可以就是以轰炸台湾重要港口的方式呢，瘫痪台湾进出口的能力。那尤其是台湾是一个95%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那轰炸了港口也代表了我们能源进口的能力被摧毁，所以呢，台湾就很快的会投降。请问蔡老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1: 对，我觉得就是说，当然第一个一定是大规模的空袭啊，齁，这是必然的。那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因应措施啊，比如说我们的反制的这些飞弹
0: 是
1: 啊，当然不可能完全拦截到所有中国对台发射的飞弹齁，但是只要就是说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存一些作战的能力啊，
0: 是
1: 因为像我们有一些那个系统现在是车载式的，
0: 是
1: 齁，是可以移动的，
0: 对齁。
1: 那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空军有所谓的加山基地，那是躲在所谓的躲在洞里面的，那我想就是说中国一定利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是不是让台湾能够直接能够投降，但是从伊朗的战争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0: 是
1: 斩首行动当然他们一直在推演，甚至有一个比例很一样的地方，然后再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种演习。不过我觉得这可能过于乐观，或者是说纸上谈兵的那种所谓的这就很容易啊。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齁，没有那么容易，即使空袭之后，那再来其他的你可能要派两栖登陆齁，或者是说可能无人机的这一个攻击台湾，这里面我们就有相对应的策略，比如说他无人机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动无人机，我们会出动无人机，那当然美国会出动他所谓的电战系统，然后来瘫痪他的无人机，也就是说所谓的地狱景象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一开始绝对不会是地面部队跟地面部队的遭遇啊，
0: 是，
1: 一开始一定先是无人机，那美国利用他强大的电战能力，我想

0: 这个就是美国的介入不见得会以真人的男士兵女士兵，而是利用这些所谓强大的电战能力，哦，让中国呢一旦他靠近台海，他可能要面临到非常严重的这种所谓的打击，哦，或者是伤害。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哦，对于中国来讲，一旦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要思考有可能我们的台湾的武器，哦，当然你打我之后我就一定要反击嘛，
1: 嗯，
0: 那我们的海马士
1: 是，
0: 哦，我们的海马士三四百公里，至少对他们这个中国沿海的城市也是一种威胁，
1: 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一定会思考到这个，也不是说，哦，我来用空中的这个轰炸那你立刻就会投降，
1: 嗯，
0: 我想也没有那么简单啊，齁，当然台湾能够撑多久，我们的目的其实最重要还是前面作战的时间，齁，比如说两三个礼拜，齁啊，等到美国的军队或者是其他的军队，齁，来援助。那我想这个推演当然逻辑可能啊，齁，可能轰炸大家都投降，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泽伦斯基人家也认为说可能很快就投降了，
1: 三天，
0: 哎呀，很快就投降，可是也没有啊。
1: 是，
0: 哦，即使假设泽连斯基真的就不幸牺牲的话，也会有其他的领袖上来啊。
1: 是，
0: 哦，伊朗也就是这样嘛。
1: 是，
0: 哦，那我想也中国会发现其实台湾不容易啊，哦。
1: 是，
0: 包含就是说你怎么去登陆台湾？
1: 是，
0: 哦，啊，在什么时候能够登陆台湾？
1: 是，
0: 哦，就登陆台湾的季节，包括台湾的登陆台湾的地点。
1: 是，
0: 对于中国来讲都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要足够的这种两栖登陆的这些船舰，哦，
1: 嗯，
0: 然后能够运送大量的士兵，否则你光靠封锁，哦，光靠所谓的海上的隔离，其实事实上对于这个会引起很多负面的影响，啊，
1: 是，
0: 哦，我想其他的民主国家或是全世界受到影响的都会对中国施压，一旦中国被切断了之后，或者是说假设美国有介入，他攻击了美国的船舰，那美国一定对中国宣战呐，
1: 啊。是，
0: 哦，如果他没有办法让其他的船舰进入到就反介入，他没有办法让他们都在外海介入这种情况底下，事实上这种封锁或者是这种隔离，事实上它的效果就会有限呐，啊，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任何一个兵棋的推演，都是希望说，哎，欸，看到台湾的弱点，那我们来改进呐，啊。
1: 是，
0: 哦，啊，不见得就是说，哦，台湾一定会输，哦，很多专家都说，哦，你看那个兵棋推演，哦，我们美国队输了好几次，那就搞错了兵棋推演。美国之所以认为说，哎，欸，这个会输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寻求改进方法，
1: 是，
0: 而不是说，哦，那如果兵棋推演每次都赢了，那也不用兵棋推演，就用说的就好了，啊，
1: 是，
0: 哦，所以我觉得是说这个很重要。当然，我们不能够排除中国一开始他必然一定是以空袭行动开始啊，
1: 嗯，
0: 哦，这样子的方式。也就是说手术式的方式来是最容易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台湾到底能不能撑得住，所以这目前也是我们在思考我们的防卫能力，我们的韧性，原因就在这里。
1: 我们并不是在恫吓这个听众朋友，说明台湾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高，而是我们必须要有准备。当我们透过兵棋堆演来推论解放军的可能作为、可能的战略，然后我们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最好的回应，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战略，让习近平、中共、解放军的将领认为不值得打下台湾，因为他所遭遇到的台湾是一个有史以来最顽强抵抗的这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但是我们也清楚的看到，的确威权式的这一个重商主义国家，那他的解放那个军舰好像在下饺子一样，他的数量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第一岛链的国家。那第一岛链除了日本的高市早苗以及台湾有比较清楚的这一个抗中的战略之外，其实即便是台湾，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在野党然后阻挠了我们的国防预算。事实上台湾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说明我们的这一个抵抗是挑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南韩这样子的国家，那李在明总统认为他可以在美中之间呢不用选边站， 然后企图的不断的讨好中国。那我们更不用说菲律宾的这一个下一任总统，

0: 可能是萨拉杜特帝，那他们的家族有跟中国非常亲密的历史，所以第一岛链的这些民主国家真的能够有效团结的制衡中国的扩张吗？
1: 对，就是说，当然各位会提到说，是不是国内的领袖政党哦，那轮替了之后，那基本上就会可能整个这个战略上就会改变，或者是说是不是在防卫能力上面就因此而下降？我想这个也是美国会考虑到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可能美国都只能跟他理念相近的，或者是说，都依循的美国这个战略的这种所谓的思维的这个领袖，永远都是在那个位置上面。美国当然也清楚知道，不过最重要的，其实从反对党的角度来讲，他觉得说，你们干嘛买那么多武器？
0: 是，
1: 可是有时候他执政之后，他发现，不行，这个国家安全很重要，那我们也需要一些防卫武器。等到你要买的时候呢，很抱歉，美国可能不卖给你。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这样想啊，假设如果说现在反对党都支持民进党所提到的这些所谓的国防特别预算都支持的话，他有什么好处？很简单啊，以后如果短期内不会再买嘛，
0: 对，
1: 以后如果假设他真的执政的时候，我也不要受到什么中国的压力了，因为我已经买了，但是如果你现在不买，等到哪一天你说你要买，那中国一定会说，那你不是跟我们在和解吗？
0: 是
1: 大家两岸交流啊，你为什么要买武器？可是他们很清楚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信的吓阻，没有以武器作为实力的这样子的一种策略的时候，事实上有学者在指出说，你主张交流，主张对话的这个时期可能是你最脆弱的时期。
0: 是
1: 为什么？他会觉得你没有防备啊。
0: 对，
1: 那在目前民进党执政的情况底下，不管是国防实力也好，不管是真的，你很难相信我们这个城镇任性演习的时候，有很多美语老师啊，我们教英文的美语老师，其实是什么？就是说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官员，
0: 是
1: 或者是说一些专家，
0: 是
1: 来看台湾怎么去训练自己的韧性，怎么去增强自己的韧性。
0: 是，
1: 当然不是美军整个驻扎在台湾，
0: 对。
1: 可是他在相互操演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强化台美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军事上面的一种合作。当然可能合作可能还要比这个还要再更多啦，
0: 是，
1: 但是我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说这种强化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吓阻嘛，你自己实力增强，那美国可能在必要的情况底下它也会来帮助你，我想最重要的，而且主权民主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协商的，
0: 是
1: 因为主权一旦协商就没有主权的啦，你怎么去协商说我们来主权上面来进行让步？主权就是有跟没有的问题啊，那民主也一样嘛，如果一旦没有民主，我想也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选举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等到他执政了之后，他就会很清楚，好，我们举杜特地的例子来讲啊。他执政的时候跟中国非常的好啊，但是一到他提到说黄岩岛，这个习近平就说，如果你继续讲黄岩岛，就要开战了。那后来他去哪里？杜特地只好去日本见安倍啊。他也很清楚知道啊，我即使跟你这么好，那你也答应很多要跟菲律宾合作的一些东西，但是到杜特地的这个任期的后半段，其实中国并没有兑现啊。
0: 对，
1: 中国并没有兑现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国家就会发现说，其实你采取这样的方式，但是你在某些争端上面，中国是不可能会顺你的意思啊。我们举越南来讲，越南跟中国关系不好吗？现在大部分的焦点是在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冲突嘛。
0: 是。
1: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中国最近他开始在南海那弄了一个最大的这一个人工岛礁，
0: 是
1: 那这个人工岛甚至比以前的还要再更大，
0: 是
1: 那个很靠近越南，
0: 是
1: 那越南怎么办？我只能吞下去啊，
0: 是
1: 我跟你中国这么好，我抗议这个也没有用啊，
0: 是
1: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认为说你采取做对话的这种方式，那中国就会因此就收手，也没有啊，也没有，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可能是比较天真的想法啊，
0: 是
1: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虽近者，你不要天真的以为，你不会成为那。

0: 个齁独裁者齁或者是那只鳄鱼
1: 是
0: 的肉
1: 是。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太天真的想法，这个丘吉尔曾经讲过啊，齁是不可能的啦齁、因为这个其实如果你本身没有强化你的防卫能力，它就是一种挑衅啊，
1: 是。
0: 因为你很弱嘛，所以我就可以齁、这个有点是欺负你啊。对，
1: 在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我想很快迅速的请教蔡老师一个问题。这个其实蔡老师不仅是国际学者的专家，他也是宪法的专家。那其实我们上个月我们开了一场两岸关系国际化的座谈会，那引来有些人认为说两岸关系国际化就是搞台独，两岸关系要是国际化了就没有两岸关系了。那因为我们是一中宪法，您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评论？
0: 对，就是说这个给传递给国际社会里面，我们跟中国是同一个国籍、是一中宪法、那我们跟中国就是一个国下面的两个政府，那这个对国际来讲、会很混淆，那你们中华民国到底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 是、
0: 那事实上你到底愿不愿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1: 是、
0: 所以为什么要两岸关系国际化，就是要告诉国际社会说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然国民我们是中华民国，可是国际社会很清楚台湾就是我们的别名，他会用台湾来称，哦，台湾你是来自于台湾吗？
1: 是，
0: 你不会说你来自于中国，
1: 是
0: 啊，来自于中国，好，那你们讲你是北京还是哪里、其实都可以给国际很大的混淆，所以如果国际化就是在宣示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1: 是，
0: 但是如果你一直强调就是说一中原则，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就变成是内战了啦。
1: 对，
0: 所以国际化的目的就是在去对抗，就是说我们不是内战，甚至有人认为台湾海峡是内海啊。
1: 是，
0: 那这样的概念让国际社会知道，我想我们也得到非常非常多国际的这个支持，很清楚，包括27582决议案，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啦、就是说我们从来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有人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个中国他们说啊，这是中华民国，国际社会听不懂啊，中华民国，中国就是 PRC 啊，就是这样。
1: 谢谢蔡老师，我们非常感受到您对于宪法的这个专业，让我们清楚的明白这个一中之间没有台湾生存的空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谢谢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节目收听的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也可以在许多 Podcast 平台收听，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位跨界于顶尖科学跟政治公共事务的实践者哈，他白天在旧金山湾区的生物科技公司啊担任科研工作者，用严谨的科学逻辑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工作之外啊，他积极投入海外华人事务啊，现任中国国民党三藩市

分部行政副书记啊，是海外侨界凝聚力量，他在网络上很活跃啊，也是反知黑行动的网络串联者之一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我们要跟他谈的是啊，现在在互联网舆论场上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很极端的这个现象啊，有一些人呢，因为特定的政治体制的不满呢，逐渐演变成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血统的极端仇视跟自我羞辱啊，在这个网络上，这群人被称为"知黑"。那这种逆向种族主义的一个撕裂，正在严重伤害全球华人的尊严呢，也让海外华人的生存处境变得更加复杂啊。而面对这种网络歪风，有人选择视而不见，也有人呢，选择站出来啊，用最严谨的这个理性来进行还击啊。为什么网络上会诞生如此病态的自我仇恨啊？在美华人又如何在西方社会的夹缝，以这个网络暴力的这个围攻底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跟理性的出发点哈？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红。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兼具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以及网络行动主义者身份的黄瑞先生。黄瑞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杨大哥你好，我在线上。
0: 是，谢谢您接受访谈哦。你在网络上长期串联了反知黑行动，很多中国网民看来这个网络政论有很不同的政见是很正常啊，但是知黑这个本质啊已经脱离了政治的言论讨论啊，变成是针对整体华人啊，不分地区不分政治立场无差别种族仇恨啊。那在这个社会心理学或是您个人的观察来看，这个因为不满政治而仇视自己血统跟文化这个心理病灶的形成，你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1: 最近这个网络舆论上很多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可能是人类对本身啊就会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怎么说这个问题呢？就比如说有些人看到有海啸，因为他害怕海啸会再来，就会想办法去解释它。因为以前的人类可能比较无知，就会说啊，这可能是海神，对吧？我们只要把这个海神安慰好了，奉上祭品，那可能就不会有海啸了。同样知黑也是一样，很多华人呢可能会看到中国社会或者是共产党的一些问题，那他也想去解释这样的现象，但他解释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比较正规的训练，那可能就会解释的不是很好。那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一种懒惰啦，这当然不是指责啊，因为我个人来讲啊，也不仅有对未知的恐惧啊，也是比较懒惰的，只是人性之一。当我们每到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去解释啊，但是解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不够专业不够细心，可能就解释错了。比如说啊，知黑这件事怎么回事呢？你看到一个人是华人他犯了错或者做出一些离谱的行为，然后你就会想去解释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让人认可不让人接受的行为呢？为什么会这么支持共产党呢？难以理解啊，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是华人，所以他就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就是说是一种懒惰的解释。事实上呢，我们不仅仅看到是有中国有共产党，对吧？我们看到韩国和朝鲜的区别，虽然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化，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朝鲜是共产党，韩国其实和它有很大的差异。你再看这个南美也是一样，南美有这个古巴，对吧？难道说古巴也是中国人吗？而且共产主义的产生是在德国，你怎么能说德国人也是中国人呢？所以你会发现当他只看得到华语圈的时候呢，他就只能想到哎呀这都是华人，华人都是共产党，所以我就认为可能这样的行为呢就是华人特有的。总结起来就是说，一个是对未知的恐惧，一个就是可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稍微有一些懒惰，所以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呢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会容易被政客利用。就比如说啊，海啸是因为要有海神，别有用心的政客呢就会想，哎，我们为了祭祀我们就要纳税纳贡品，贡品谁来管呢？就是我来管。

0: 什么时候祭祀呢？那也是我来管。那这个执黑也是一样的啊。当你出现了这种种族主义的情况之后呢，很多政客就会来利用你，你变成了个 useful idiot，就是很有用的蠢货。别人就会想办法让你去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实，但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啊。
1: 所以近年来啊，在美国哈，在北美这一部分，排华还有反华的情绪正在上升哈。那这一类的群体在英文社群啊，不知道是 X 或是 Twitter 这个上主动向西方极右势力递刀子哈，用英文污名化全体华人。你认为这种极端言论啊，是否正实质的在恶化在美中国留学生或是科研人员或是普通华人现实生存跟就业的安全呢？
0: 我相信肯定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最近 FBI 有一中国行动嘛，对吧？他们就有两个案件事实上是冤枉的，但是这个影响其实并不大。大部分的知黑啊言论，我们都是发现在推特上。推特呢是马斯克购买的，等于说是最大股东了。马斯克呢在美国是很有名的右派支持者，但是无论是在他购买推特之前还是之后呢，种族主义言论啊，那都是违规行为。污蔑呢，甚至是违法行为，对吧？我们在推特上反制黑，就是通过利用推特的规则和规定呢，来举报去消灭这些制黑的言论。种族主义这件事情本身啊，是在美国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啊。所以说，在海外呢，其实我感觉其实还好，我们也得要面对现实啊。毕竟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反华的团体存在，有些团体呢是不允许华人选举的，不允许华人选举，还要必须让华人纳税。有些团体呢，在华人遭到不幸的时候呢，还不允许华人说话啊，马上把他的账号给封掉。在我看来，这些行为啊，这都是反华的行为。但是这种团体当然也是存在，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有句话叫说什么，恶人呢，只希望善良的人呢袖手旁观啊，我们只是说是不愿意袖手旁观，出来啊，路见不平一声吼而已啊。
1: 是你在湾区嘛？所以你会有感受到近年来这个中美关系啊，中国跟美国关系在学术跟科技圈的冲击哈。那过去几年呢，美国啊这个的中国行动计划，让很多华人科学家啊就感觉战战兢兢啊。毕竟也是有一些美国的情治单位调查，的确中共利用华人科学家进入美国社会，但是其实他目的是为了中共的目的，那这个也是有发生的哈。但是这个并不是全部，但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也都被拖累。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啊？
0: 对，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就是为了反对种族主义而去否认共产党对华人团体的渗透。我们甚至其实应该去积极帮助美国呢，把这些渗透的华人绳之以法，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普通的华人才能会被保护，因为我们可以证明，不是说所有的华人都是共产党，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招牌呢，对吧？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招牌，才能自己保护自己，而不是说，如果是你制造了一个形象啊，尤其是某些组织非常希望的，就是他希望美国人认为所有的华人都是共产党，离开共产党就无法生存，对吧？那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反而对他们更加有利啊。所以，我们其实作为华人的话，应该是尽量避免出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想办法摆脱这样一个标签。当然，我们也得承认啊，对吧？就这个，因为共产党对华人的渗透，所以导致的美国必须花更多的资源来调查和研究。尤其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人毕竟还是会有一些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所以说他对调查上不免会出现一些失误。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就好像你开车总是会出车祸，难道说因为出车祸我就不开车了嘛，对吧？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就是说，这个有两种说法了哈，包括黄仁勋呢，在有关这个 AI 的进展上面，黄仁勋有讲过说，其实现在啊，在这个特别是 AI 这个情境底下，有非常多的华人的 AI 专家哈，对于整个世界的 AI 的这个迭代啊，其实是跟得很紧的哈。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最近《华盛顿邮报》也有报道哈，介绍叶志汉案面哈，就是 Moonshot，还有就是 DeepSeek 哈这一个东西。但是那个《华盛顿邮报》也有一段话讲得也很真实啦，他就说过去这一段时间呢，这中国的 AI 啊，基本上他们认为就一直在争六美国的 AI 哈，其实所谓的争六是另外一个就是偷抢拐骗的那个 代名词了。

0: 然后也应用了很多在美国的这个大型 AI 公司的，把它挖回去，帮中国发展这个这系统。我刚这样的大致的描述哈，就是说黄仁勋的说法是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善用这些华人科学家。但是他也许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就不方便去说太多，说中国在 AI 上面其实偷抢拐骗非常厉害。但是我们从其他媒体就可以得到这个讯息，这个就会影响到，而且我看有一些也不是只有华人，然后有一些我称之为西方买办，就都被这个中共收买了以后，也是在媒体上面大为夸张的去说这个中国的 open 的参数的这个 AI 哈，这个开放模型啊，有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这个不过这个其实也不是完全事实啊，它是有一点厉害，因为毕竟把人家偷去的东西，这个他也做了相当的安排，那这个是有一点厉害，但是有没有厉害到他们所讲的这个样子也没有。但是这个东西就现在就是因为啊，这个 AI 状况进步得非常快哈，所以有一些眼花缭乱哈，有一些人都受影响哈，但也有人就看得很清楚。你怎么看像这样的问题？
1: 我觉得不仅仅是 AI 啊，其实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这个
0: 是，我
1: 共
0: 觉
1: 同
0: 得
1: 的
0: AI 比较算是大家
1: 对，
0: 有兴趣的领域，包括你讲的那个生物科技的领域也是如此哈。
1: 是的。但是就是从 AI 来讲的话，其实很多的在湾区这边的科学家呀，做科研的人，很多都是华裔。这个华裔大部分来自三部分，一个是美国本土的华裔，就是早年的时候广东来美国移民。当时他们很多铁路工人，他们留下的华人的后裔，一部分就是很多是台湾人，曾经来美国大部分的留学生，他们的后代。那还有就是近些年的大陆来这边的大陆的华人，在我们这边硅谷啊，有一个地方就是华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北大清华一条街"，就是在中国大陆北大清华毕业的这个学生呢，不喜欢回国，我宁可在这边干什么都好，我也不要回去。大家其实都是华人呢，对这个故土总是还有一些感念的，对吧？毕竟自己生在那边，长在那边啊，会有想吃他的小时候吃到的东西啊，会有自己熟悉的街道。但是为什么大家宁可抛弃这些，也要留在美国呢？问题还是很显著的。就说你说有没有人啊，可能想不明白这样的问题，愿意去做这个炮灰？我相信肯定有。有的华人他可能不对政治上不太敏感，或者是不太了解，容易被利用。那你看以前1949年之后，那么多大量海外的华人的科学家被他们骗回去，对吧？结果下场大家都知道了。现在这件事情最近又兴起了，像您说的这个 AI 行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叫 Manus，他以前是在中国大陆，后来好像中国的大陆的政府啊没有钱不支持他们，他们就把这个公司搬到了新加坡。然后呢，做得非常成功，做了5年，做了非常成功。然后，Facebook 就是脸书啊，扎克伯格决定花了几百万美元去收购它。结果呢，共产党一看，哎呀，这个华人这个 AI 做得这么好，他们在国内搞了一个 AI 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这个 Manus 的 CEO 和首席科学家回去去研讨。然后这结果呢，这个 CEO 和这个 CSO 回去之后就不能再出国了，就是被软禁在大陆。
0: 不能
1: 这
0: 出
1: 个事
0: 来
1: 情
0: 的。
1: 对已经在发生了，就是说现在已经在逐渐回到1949年的那个状态。你只要是海外的华人，你有一些能耐，有一些才华，你如果被共产党盯上了，那其实不是件好事儿。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些人他可能想不明白啊，他觉得，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换。那我相信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人，对吧？那比如说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张守成教授，是斯坦福的物理学教授啊。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如果他没有去世的话呢，可能会拿到诺贝尔奖。就这么厉害的一个华裔科学家在斯坦福大学，但是呢，他为什么会去世呢？就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了。他本来是和孟晚舟有合作的项目，他呢又担任一个叫丹华资本的投资项目，在硅谷这边，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像孟晚舟啊，像共产党的这些国际企业在美国这边物色一些比较好的技术，然后投资或者购买回去。当然，这都是合法的行为，对吧？因为你购买嘛，一个愿买，一个愿卖，那其实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问题是，孟晚舟被抓了之后呢，共产党就要选择了，到底谁是车，对吧？谁是卒？那卒的话，可能就得要被牺牲了嘛。这么有名的华裔科学家，那到最后也就主动跳楼了。他跳楼之后
0: 跳
1: 呢？
0: 楼嘛，哈，我记得那个科学家跳楼了嘛，对不对？
1: 对，但是问题是跳楼之前，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有这个抑郁症。后来的解释是说他有抑郁症，而且呢，如果真的一个人想要
0: 那
1: 自
0: 这个
1: 杀，应
0: 是
1: 该。
0: 一直都是一个疑案呐、啊，说
1: 所以
0: 有
1: 说，
0: 抑郁症，然后跳楼也对，有抑郁症也不见得会自杀、啊，
1: 对呀、啊，如果真的自杀，他至少要准备好遗书啊什么的。他们当时是准备出去
0: 是
1: 玩。
0: 啊，是啊，是啊，那个案子我们未来的要好好再重新把它追究一下。对，我有注意到这个案子，我听说这个科学家非常优秀，是吧？
1: 是的，是，他都是诺贝尔奖的强力竞争者啊，但是很可惜啊，对吧？这个华人在海外就被夹在这里，很多人如果想不明白，就是觉得好像是啊什么，相信了他们那一套说为祖国贡献，结果可能自己反而被牺牲了，因为在他们眼里啊，没有什么祖国，只有红色家族和掌权的人，其他人呢都是为他们效劳的，说好听点是为他们效劳的，说难听点呢就跟奴隶没有什么差异。我们反对知黑，其实不仅仅是要看，我们不应该去政治立场去区分，不能是说我是某个政治立场，或是我来自哪里啊，我就容忍某些团体对华人的迫害。我们反知黑呢，是只看行为的，我们不看他是来自哪个政治团体。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比较重要。
0: 许多中国的观众有观察到，有些人在批评政治体制时，逐渐就会滑向知黑啊，连带攻击中国的历史文化，甚至人民的基因，然后就说是这个民族没救了。那你怎么观察像这种，这有一点无限上纲了哈，这个政治的不同意见呢？后来转化成极端自我文化的阉割、仇视的关键心理的这个临界，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这个问题？就总是有一个 critical，就说那个 critical 在哪里？
1: 这个其实对这种中国文化的攻击，其实最早就是共产党，他们最早在民国时期的左派知识分子，比如说甚至包括鲁迅在内啊，鲁迅有一句名言叫做"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你知道为什么大陆用简体字吗？就是共产党想通过逐渐简化的方式，通过4次和5次的简化汉字，最终消灭汉字，用罗马字母来代替。这就是我们罗马字母，就是他们
0: 是，
1: 发明
0: 像
1: 的。
0: 毛泽东跟苏联的专家，当时好像也是接受苏联专家的意见吧？哈，
1: 对
0: 我的印
1: 对，
0: 象里头是。
1: 是的，是他们当时发明的这个拼音，就是本来要完全取代汉字，
0: 后来
1: 就
0: 取
1: 是，
0: 代不了，
1: 对，取代
0: 才
1: 不了，
0: 退回来简体，哈，
1: 对
0: 就是我
1: 对。
0: 们一般讲的繁体字，哈。
1: 后来你看像，在1980年代的时候，文革刚结束，那很多人就在反思文革。那反思文革的共产党肯定不能允许你反思文革，对吧？那很多人
0: 是，
1: 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叫做伤痕文学。就是我不反思文革，但是我只有写
0: 是，
1: 小说的方式来记录以前文革发生的事。哦，也不允许，怎么办呢？共产党出了一招叫"和商"，就是他在中央
0: 悲
1: 电视
0: 伤，
1: 台播放这个和商连续剧，主要目的就是说，中国之所以有苦难，现在中国有苦难，都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都是因为文化有问题，都是因为孔子。我们发动文革反孔子，但是反思文革呢，也要反孔子。就是都是孔子的问题，和我共产党没有关系。所以呢，其实对于共产党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甩锅的方式，因为孔子不可能爬出来反驳，对吧？因为
0: 哈
1: 他已经
0: 哈
1: 死了2000年了，对不对？
0: 现在
1: 你
0: 不
1: 这个，
0: 是也什么孔子学院的吗？
1: 对，所以但是他孔子学院，它是一种欺骗外国人的，挂羊头卖狗肉，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他就知道孔子，共产党呢就会利用这个招牌。他在孔子学院里面其实没有讲任何的儒家，因为他自己都不存在真正的儒家了。他在文革的时候都在反思啊，所谓的反思都在反孔子，怎么会他自己会有儒家思想呢？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攻击？像共产党的话，他的动机不一样，他是为了甩锅吧，对吧？因为他自己有责任，他要把这个锅甩给别人，他就会引导这样的舆论。还有一部分人呢，我相信可能就是受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他可能也没有仔细的去思考，比如说朝鲜和韩国的区别呀。在我们做科研有一个方法叫控制变量法，在其他所有的因素和变量在相同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因素不同来证明。韩国和朝鲜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们是一个文化、一个语言、一个民族。其实这样的研究呢，反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好像是去年吧，两个经济学家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就是通过研究到底是文化因素为主还是制度因素为主呢？这件事情其实在西方也被困扰了很久，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是制度而不是文化。他们不仅仅有这个朝鲜和韩国的例子，还有这个美国这边境有个小镇， 在美国和墨西哥分治的时候一分为二，一边归了墨西哥，一边归了这个美国，结果一边就非常贫穷，一边就很现代化。

他们都是一个城镇呢，一个城镇分成了一分为二，所以制度事实上是远远大于这个文化因素的影响的。你说中国有个很好的传统叫做叫做尊敬老幼吧，对吧？应该说是这是很传统的中国人才会有的。但是怎么会出现在路上老人摔倒不敢去扶呢？那恰恰就是因为共产党的一个彭宇案，因为他故意判了彭宇案扶老人的这个人有罪，

0: 认为是文化论为主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反思制度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多，比如说中国大陆人的话，我骂孔子我是安全的，我骂共产党我可能就保不住了，对吧？那我可能更安全的去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呢，我就去骂孔子。我觉得这也是主要元素之一了。
1: 是，但呢，很多中国的听友非常关心两岸关系的走向哈。那在海外，这个中国大陆移民跟传统台湾侨民之间呢，面对西方的这个反华巨浪的时候，我面临的同样会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哈。那你认为海外华人，不论是台湾来的或是中国来的哈，在反对种族仇恨或争取生存尊严上，本质上是会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吗？还是觉得台湾是来自完全制度不同的地方，台湾的面对美国的方法就会不一样？中国方面，因为他曾经来过那个制度，这个制度对他的影响，是不是也影响了他如何面对美国的问题呢？这应该怎么理解啊？这个其实有点复杂。我现在把台湾因素放进来了，可能这个分析起来又更是不容易。
0: 是因为种族主义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呢，其实并不是在被歧视的一方，就是种族主义者他愿意歧视谁，是他来决定的。就比如说纳粹德国，希特勒时期，他其实有很多的犹太人运动员被他送去奥运会去拿奖牌，来证明自己他其实不歧视这个犹太人。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结果是一样的。对歧视华人这一件事呢，我们其实都是共同的一个利益主体，甚至台海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换一种说法来解释台海吧，就是有一个政治组织啊，不希望像华人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啊，想要来掠夺你的自由的权利，不允许你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政治的领袖。那你说这样的团体，他来强迫你去服从他，那不就是明显的制黑的团体吗？所以事实上，台海的问题呢，在我看来啊，其实就是华人在反抗制黑的一个问题的延伸。但是我们在无论是台湾还是我们大陆人，在看到这种种族主义的现象的时候，要有很强的警惕心。我前面解释，种族主义可能是因为教育不够啊，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懒惰的行为，他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呢。这样的错误的结论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恶果。比较有名的就是纳粹德国，很多当时的军官，他们当时受到影响之后，其实并不以为自己做了错事。比如说，你真的相信这个祭祀童男童女能够平息海神的愤怒或者山神的愤怒，没有地震，没有海啸，那他们可能真的会去祭祀童男童女。很多中国大陆农村在贫穷的地方，他们就认为拐卖妇女是没有问题的，是件正常的事情。这种教育的落后，导致的这些人呢，可能做出很恶的行为。那在欧美可能也会有，但是欧美其实我觉得比较少。那你说有没有肯定性？我相信有。你像马斯克啊，被打上极右翼的这种帽子，那他在推特上也是极其反对种族主义的。但是在有些地方，这就是对歧视啊，歧视华人、剥夺华人权利，反而是大行其道了。我经常就说啊，中国大陆几千年来其实没有种姓制度啊，中国大陆几千年来都是讲民贵君轻，对吧？都是讲，人民其实是要高于区域权的。但是呢，最近呢，就是有这个种姓制了啊。这个种姓制一的人呢，这个是俄罗斯人；这个二的人呢，是红色家族人；这个三的人呢，是统战对象啊。比如说台湾人很多去大陆啊，哎，被伺候得非常好啊，这人上人嘛。这四的人呢，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啊。这五的人啊，才是中国人。怎么说呢？这个共产党也让中国具备了种姓制了。
1: 您这个分类非常有意思啊。这是你有根据的，还是你自己的体会？
0: 我自己的体会也是现实如此嘛，因为你去问他们，他们也
1: 现
0: 没有
1: 实
0: 办
1: 如
0: 法
1: 此啊，
0: 回你，
1: 那这
0: 对
1: 个
0: 啊。
1: 我很希望有机会再 explore。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根据的话，这个下回我们共约这个题目和中国的种姓制度，因为这个其实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0: 但是这个不能叫中国的，因为中国带有传统意义文化上的，其实文化上没有种姓制度，民贵君轻了。但是现在的共产党带来的就是种姓制度，
1: 它其实是一个把这个共产党写进宪法里头，这个本身它就创立的这个种姓制度的这个结构的最核心的问题嘛。它国家叫什么名字啊？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吧？所以人民是最重要，不是吗？啊，那你有胆你就写中华共产共和国。
0: 对，那至少如果
1: 你
0: 这
1: 不
0: 么说，
1: 敢吧？你不敢写中华共产共和国嘛？你写的是人民共和的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或者你就

0: a communist republic of China。
1: 至少如果他这样写，至少他比较诚实啊，至少承认了这个现状。
0: 是啊、但是他就是一个托管挑战这个不诚实的流氓政权嘛。
1: 对对。
0: 这个有趣的地方是，这其实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呢、啊，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尤其你们在美国哈、哦，有这种你的工作，我是佩服的哈，就是反制黑这个工作，我很佩服，因为这个的确是你有看到文化制度这个在这个里头模模糊糊这样子撞来撞去。创造出来，让非常多其实还是真正有好的。这个华人他愿意为世界做贡献，在美国，然后他们对于中共是批判的，他们基本上是有想法的，可是呢他们却淹没在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一团云雾中。那你想要把它分清楚，告诉大家说其实还是有一群这样的，不管他是说来自台湾或是来自中国大陆，这些华人啊其实是有相当进步的思想，那希望对这个世界是有正面贡献的。我这样跟你谈完以后有一个这样想法对吗？
1: 你理解的非常对，因为我个人的话就是比较无所谓了。我相信很多大陆来的华人呢，可能他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会把他的亲戚和家人当人质。
0: 好，今天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还在做另外一集来访问你哈。那先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做到这样。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兼具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跟网络行动主义的身份的黄瑞先生，谢谢黄先生。
1: 谢谢杨大哥。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音乐的相遇了。说到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的发起人许长贵教授逝世25周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了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会在北、中、南三大国家级的场馆登场。其实这个系列活动是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 2.0 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共同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以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的团队，由指挥简文斌来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跟声乐家，共同呈现了许长贵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

0: 体，而系列演出也在这个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南部高雄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以及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三大国家级表演场馆来登场，可以说跨越了北中南三座城市，展现台湾音乐界合作重要的成果。说到许常惠老师，他身兼作曲家、教育家、评论家以及民族音乐学者多重的身份，是台湾现代音乐发展重要的奠基者，也是民歌采集运动重要的推手。他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理念，主张从本土文化跟民间音乐来汲取创作的养分，也融合传统文化精神跟现代作曲的曲法，建立具有台湾文化主体性音乐的语言。他也同时积极推动国家级音乐机构成立，奠定了现在的台湾音乐馆发展的基础，让台湾本土音乐得以保存、研究跟发扬。许常惠对台湾音乐创作、音乐教育跟民族音乐研究都留下深远的影响。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这是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连宪生，他同时也担任了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特展的策展人。在节目当中，连宪生教授将和大家来分享他眼中他所了解的许常惠教授，也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次的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相关的活动。好的，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
1: 音乐奇遇。

许常惠教授开创了台湾民族音乐研究的先锋，他是一位极负使命的民族音乐家，他致力推动台湾传统音乐与国际的交流，终其一生透过民歌采集、创作、维文、教育推广，为台湾音乐奔走，他是台湾音乐的领航者了。

大家好，我叫连宪生，我目前在师大的民族音乐研究所上课啊、那但是我其实是屏东大学音乐系退休的音乐系退休的教授。那我是许长慧老师的学生之一啊、因为许老师的学生非常多。那今年刚好我接了许长慧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我们董事长就是赖德和老师，他指派我来协助这一次的三场音乐会的北高两场的音乐会的节目册的撰写啊，就是所有的曲目的内容的介绍。那另外也包括魏武营的一个纪念展啊，就是赖老师指派我去负责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今年的任务。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音乐来相遇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连线生连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最近呢我们看到台湾呢不管是北中南有相当重要的三场的音乐会，那么从9月25号的台中，12月5号的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以及12月19号在台北的国家两厅院的音乐厅，由许长慧老师逝世25周年的音乐会哦。那这个部分其实老师参与了，不管在筹划，甚至在南部卫武营的这个特展的部分呢，非常的多。邀请到老师和听众朋友来做介绍。那首先我想请教这个教授啊，教授，其实我记得2011年。

0: 年的时候，那时候是许长贵教授逝世十周年，
1: 是
0: 那中央广播电台呢，我们也和这个台湾音乐馆的前身有合作，特别访问了许长贵老师的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其实要讲到他的这个爱徒徒子徒孙非常的多，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过25周年呢，其实你们的活动更多元呢，是不是请老师跟大家来聊聊你们如何来规划跟进行呢？
1: 好，这个音乐会的规划其实是上一任的我们基金会的执行长叶庆青老师跟赖德和老师，他们主要是他们在规划的啦。那我不敢那个略美啊，我是今年接这个工作，我继续这个承接部分的工作。那今年其实主要是以音乐会，尤其是大型作品的音乐会为主。那这个在徐老师的作品的一个演出来讲是很难得的啊，因为我们通常国人的作品，现代音乐作品其实是以室内乐演出比较容易。那这次因为文化部李远部长大力支持啊，所以能够这样子在北中南举行三场音乐会，而且都是大型的作品的演出。那这里面除了徐老师过去曾经演比较常演过的像《葬花吟》或是《百家村》之外，其实这个有一首清唱剧叫《兵车行》，这个是非常难得演出的啊，因为这个曲子其实徐老师在留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啊，但是他在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是戒严时期啊，而且那个时候是反攻大陆的时期。那因为这个《兵车行》它是有反战的主题啊，因为它是杜甫的诗啊，杜甫看到战争之下的人民跟兵马啊，他们的疲困啊，他们受到了这个战争的这个伤害啊，所以杜甫写的这个诗。那徐老师用这个诗来写的这个曲子，在那个年代是不太允许被演出的，因为它有反战的这个寓意，所以徐老师这个曲子是一直到90年代才第一次演出，那之后就没有再演过了。所以这一次能够有这个机会把这个曲子再现出来，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就是说，台中场曲目跟北高两场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台中场有徐老师的《女冠子》。还有《嫦娥奔月》啊，这都是大型的管弦乐的作品。那而且也每一场这个也都有声乐啊，有合唱也有独唱的那个声乐的作品，所以其实是很丰富的一个曲目啊。这个平常很难得能够有这么好的机遇，能够把徐老师的作品做这样一个呈现，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为大家介绍。
0: 好，我想请教林先生执行长，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也特别说到，今年接下来财团法人许长贵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的工作，那么也参与了这次特展的策划嘛？哦，不过我想请教林先生老师，老师其实这个活动是文化部的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那么当然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了许长贵老师在生前对台湾音乐的贡献呢。如果有人问你许长贵对台湾的音乐贡献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1: 我想一个作曲家或是一个大学的音乐教授，他当然他贡献主要是两个啦，一个是教学，一个是创作。
0: 是，
1: 那许老师就是他在教学上，这个不用说啊，从早年的这个许伯云啊，甚至包括李泰祥啊，这个是他最早的一批学生啊。那一直到我们在师大念音乐研究所的时候，徐老师是非常有系统的带了一二十年的这个音乐研究所，那也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尤其是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的这一方面的中间分子。你像现在来讲，南北馆的吕垂宽、客家的郑荣兴、原住民音乐的吴荣顺、林清才甚至歌仔戏音乐徐丽莎、尤素煌等等，那这些都是徐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早年当然他是以作曲的学生为主啊，那到了那个他中年以后，他在师大负责这个音乐学组，后来就几乎都是音乐学的 研究的学生。
0: 嗯，
1: 那这个是徐老师在教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0: 现。那另外当然在创作上，除了他自己一直在写曲子啊，从在巴黎的时代或者是回台湾以后，他创这个自乐小集啊等等啊，都一直在推展这个，不管是他自己创作或者是国人的创作。那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亚洲作曲家联盟，这个其实是徐老师催生出来的啊，因为当年徐老师是去结合了日本的作曲家、香港的作曲家成立之后，再推广到韩国、菲律宾，徐老师真的是道道地地的催生者，因为是他去运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这一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现在也还有在运作啊，只是现在因为各国的预算都不太充裕啊，所以现在不像以前全盛时期几乎每一年每一个国家轮流举办啊，现在大概两三年才会有一个国家来办啊，我们台湾预计是2028年要办了。那上一次是去年在日本办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的音乐节跟大会。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徐老师的除了创作跟教学之外，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一个运动家，包括这个曲盟的这个成立啊，这个国际交流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的成立，另外比方说像民歌采集运动也是他跟史维亮老师两个人去推展出来的。虽然我们说徐老师他也不是真正严格意义的这个民族学者或是人类学者徐老师的采集是以他的创作为他的一个很主要的动机，但是如果没有像徐老师这样一个有运动家的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人去推展这个事情的话，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一些学者默默的在做，那他比较不能够形成一个社会或是台湾的一个文化自觉一个文化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有些人对他也有一些保留就觉得他是好像一下子这个好像烟火一样，可是如果没有徐老师这样一个有运动家的能量的人来推展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台湾的社会的影响会不太一样。
1: 是，我也刚才呢林先生教授您特别说到的，其实过往呢我记得从2011年开始来主持，也访问很多跟许长慧教授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包括也请益了这个师母李智慧师母那我觉得就好像您刚才特别回应的，因为许长慧教授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虽然他非常浪漫也爱喝红酒，不过呢他的行动力非常的强他甚至呢因为跟法国的音乐界艺术界关系非常的密切，也把台湾的音乐带往欧洲去尤记得台湾第一古代廖琼之老师就说到了能到法国去其实去展现台湾唯一土生土长的本土的戏曲歌仔戏，许长慧老师功不可没
0: 是，
1: 所以难怪你会说到呢他是一个音乐的行动者我们看到大家称他是一个作曲家、教育家、评论家，也是民族音乐学者。但是说真的，我认识许长慧老师，第一个入口反而是他的民歌采集的运动
0: 是，
1: 尤其是原住民歌的采集运动
0: 是。
1: 那我不晓得林先生老师，您在过往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一项的研究、搜集跟整理的工作吗？
0: 有，当然有不过当然不是70年代那个民歌采集运动我们其实在师大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课就是资料收集整理这样的一个课，那都是要去做一个定点的一个采集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徐老师还有我们同班同学，我们去屏东的古楼村排湾族的一个聚落，但是徐老师其实在那个年代他大概每隔这个两三年三五年他会结合地方政府办大型的某一个县一个全面的地毯式的一个传统音乐的一个收集整理，那这个是民歌采集运动之后其实徐老师还是一直有延续在做这个事情，只要他能够结合到地方的资源那他就会去做。那像我在师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台中县台中县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传统音乐的一个访问调查，那其实也有出那个研究的成果，其实也有出版。我之前的五六年的那个学长姐，他们做过彰化县的彰化县也是地毯式的传统音乐的调查研究整理。 当然这个很明显就是要地方政府支持啦。
1: 嗯
0: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到台中的时候，就是台中县那个时候的文化局长，他就是支持做这个事。

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台中的山线海线，我们也是跟民歌采集运动一样，我们也是分了两队下去做这个采集，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学生时代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回忆。

0: 其实回应刚才呢，连先生执行长您特别说到的，如果没有许常慧老师他的民歌采集的运动啊，那或许就诚如刚才您特别聊到的，也只是一些文史或音乐工作者在一小区块一小区块的做，不会像烟火一样非常的灿烂哦。甚至我觉得在你们接续了他的这样的一项的工作之后，继续再做传承哎，因为我突然发现呢，许常慧老师他特别有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理念哦，就说呢，他透过像填调的工作，做民歌的采集，也把融入了现代音乐的作曲当中啊。
1: 是，
0: 我不晓得林先生老师，您自己学音乐也学音乐学，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是，当然，其实我们每一个学作曲的人，不管在国内，当然不用说了。其实我们到国外念书的时候，大概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西方的老师他都会期待你能够以你在西方世界学到了一些现代音乐的技巧，但是要就是把你的传统文化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每一个在国际上成名的亚洲作曲家都在做这个事情，不管是周文宗也好啊，或者说以前的像吴满彻，吴满彻当然是在日本活动，或者说像现在的细川俊夫，他是在德国跟日本两个地方很活跃的这个亚洲作曲家，其实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你要说关卡也可以，因为一个作曲家他是要讲自己的话，或者说要讲自己的文化的话，他不可能完全跟着西方走，所以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都会碰到这个问题。那其实许老师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强调，就是说作曲家一定要用自己的文化资源来用现代音乐的一个技术作曲的技巧来把它呈现出来。那我在这边稍微再多讲一件事，其实我们在刚刚我提到的亚洲作曲家联盟里面，从许老师过世以后，我们成立了一个许常慧纪念奖。那这个许常慧纪念奖其实就是在贯彻许老师过去的一个理念，他创立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他其实就是希望亚洲的作曲家能够用自己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传统的资源，然后把它跟现代音乐的技巧做一个融合，然后展现出来。那我们这个许常慧纪念奖就是颁发给每一次的主办国的年轻作曲家，他的作品最能够展现刚刚我提到了许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能够把传统音乐传统文化的素材透过作曲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们每一年的这个奖就是颁给主办国在这方面表现最出色的年轻的作曲家。
0: OK， 也就是说呢，颁给这个奖项的都是主办国的年轻的作曲家，然后他的作品虽然用现代音乐的技法，但是他呈现的是他们在地的文化精神。
1: 是是。
0: OK， 这就很重要了耶。
1: 对对。
0: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让他们重新回过头来去看到自己音乐的一些特色了。
1: 对。
0: 我看到台湾呢，其实这几年有蛮多的一些乐团啊，不管是管弦乐啦，甚至合唱团呢、啊。那么当然都会比较琢磨在台湾的本土音乐的部分，像台湾歌谣啊，都是很多人到国外去演出的时候会选择的这个曲目，甚至有些团队还以台湾的本土音乐，就是说越在地越国际的方式来呈现台湾的音乐的特色啊。那我想请教林先生老师，老师其实就诚如许常慧教授特别说到的，要建立具有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音乐的语言演呢，这么多年下来，你看到了一些推广的成果了吗？有比较多的人乐团、管弦乐团或者一些音乐家来呈现这样的一些特色吗？
1: 我想这样子应该说室内乐或者说个别的演奏家来讲，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室内乐或者说演唱或者钢琴，它毕竟它只要两三个人，它就可以做一个音乐会出来那

0: 乐团的话比较有限，为什么？因为它有市场的考虑。那乐团如果说演太多现代音乐或者是国人作品的话，它的票房通常不会太好啊，除非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乐团，比方说李哲毅的作品，他的作品的风格就是比较。
1: 特别强调。
0: 我当然不是说他作品写得不好，他作品也写得很好，但是他比较懂得去，就是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比较稍微通俗一点啊，不是那么的很严肃的现代音乐啊，所以他的音乐会就是票房比较，就是他不用担心，就是说他演他自己的作品或是国人的作品会有票房的问题，因为他的作品都蛮好听的。那大部分的学院的现代音乐的作品，比较不会那么的好听，我说好听当然要打括号，所以就是说，乐团要演国人的作品啊，或者更广的现代音乐作品，其实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常见的。通常乐团大概都是一场音乐会里面演一首，或者说像 NSO 所谓的一分钟计划，他只演一分钟而已，他也不敢多演。但是国乐又不一样，国乐它基本上它大部分都是不管是台湾或是大陆的作品它是以这个为主所以国乐当然不一样国乐团它演了大量的国人的作品，但是西乐团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说这次的这三场徐老师的这个纪念音乐会就更是难得，因为很难得有这样子的机会。那当然，这个就是文化部他愿意支持这个活动用这么多的资源来办这三场音乐会。
1: 了解，其实我们知道，是台北市国乐团吧，才从这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啊、去演出回来，当然就是以台湾的音乐为主啊，台湾歌谣。那这个李哲毅他所带领的万盛乐团呢，据他跟我分享他的喜悦，他说这个10月初呢也要到这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去演出。诚如您说到的。如果说以台湾的音乐，像原住民的音乐，甚至连接歌仔戏、北管、南管啦，还有台湾歌谣，像邓雨贤的作品来讲，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即便不是学这个有音乐专业的听众，他比较容易去懂得吧？我可以用这样的形
0: 是，当
1: 容
0: 然，
1: 方式。
0: 完全是。
1: 好。所以难怪你会说到许昌慧老师这一次呢，在北中南三地所举行的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相对之下就非常的重要，
0: 是
1: 都是
0: 是。
1: 老师生前的一些作品啊。那在台中的作品，9月25号呢，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出的是《启蒙与狂飙》，是台湾近现代音乐的先行者许昌慧老师的纪念音乐会。不过那一场的演出，跟您所策划的在12月的两场演出，它的音乐的曲目跟方式就比较有一点差异性。老师，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带一下，台中的音乐的演出好吗？
0: 好好，台中跟北高两场只有2部作品是一样的，就
1: 是，
0: 是一个是《庆典序曲》《锦绣乾坤》那另外一个是舞剧音乐《桃花开》。那除此之外，台中场的其他的曲目就跟北高两场不太一样那台中场演的包括徐老师的一个管弦乐跟人声的作品叫《女冠子》，还有舞剧《嫦娥奔月》，那还有弦乐二章。还有交响诗《白沙湾》那我非常老实的说，这些作品我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介绍，因为
1: 是，
0: 这些作品我也从来都没有听过。女
1: 哇，
0: 冠子有女冠子徐老师也出过唱片所以女冠子是跟《葬花吟》大概是同时代的作品，这个曲子我是稍微研究过了。其他的作品真的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么多的徐老师的管弦乐的作品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我。不瞒您说，我昨天才买了那个到台中的车票，高铁已经都没有票了，因为那天是中秋节。那我还买了前一天的自强号下去，然后回程也是只能买到自强号。
1: 你也很期待台中的那一场，对不对？有一些你没听过的音
0: 是
1: 乐。
0: 是，对，因为真的都没听过，那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是需要去学习了。那台中这一场的这个标题，这个是《启蒙与狂飙》这个是我们的学长许瑞坤老师他负责的他负责的。那我觉得“启蒙”这两个字也用得非常好了因为徐老师他，我们刚刚说他不管是民歌采集运动也好，或者是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也好或者是他推展国人的这个作品，或者是他就作为一个大学的教。

0: 授，其实徐老师真的就是一个启蒙者。
1: 嗯哼，
0: 启蒙大家对于传统音乐的重视啊，那启蒙大家去开展大家的这个视野啊，去接触现代音乐啊。当然，徐老师那个时候所带回来的现代音乐还是20世纪早期的现代音乐了啊。但是，毕竟在他之前。其实我从小是在合唱团，我是从小是吕泉生带出来的。那吕泉生的世界是完全是古典浪漫时代的音乐语言啊、那所以其实在真的是在徐老师回台湾之前，大家对于20世纪啊，对于甚至德布西啊、巴尔托克的认识都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模糊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徐老师为大家打开的世界，这个就是启蒙。
1: 了解。

0: 好的，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连线生执行长老师。其实这次的演出当中，我看到了这个国立台湾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也特别说到了，其实连接了在台湾重要的这个音乐的团队啊，包括了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以及台北市内合唱团，有六大专业的这个团队来演出哦。那这是一个跨区域、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的合作的模式。那老师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你了。12月5号在高雄卫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办的这个演出，包括12月19号来到了这个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的硕音序章哦，老师，你在规划这个演出的时候，在选择的曲目，还有在节目上的进行方式，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吗？
1: 这个曲目，这个节目，这个是我们上一届的执行长
0: 就已经定掉了，
1: 老师跟赖德和老师他们定下来的。
0: 你没有办法有私心塞你喜欢的音乐。
1: 对对，这个都已经，这个是他们的功劳啊。我只是执行，我是做节目的这个节目解说啊。
0: 是是。
1: 但是他选的当然是非常好，因为这个都是徐老师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0: 嗯哼。
1: 我们说像《葬花吟》，那还有像《百家村》，这个都是徐老师就是就这样的曲类来讲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当然我们说这里面，尤其是徐老师来讲，他是在结合台湾本土的材料跟东亚或跟中国文化的把两种素材结合，然后用现代音乐的这个技巧把它呈现出来。你比方说《葬花吟》，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红楼梦》的黛玉葬花的故事。黛玉葬花，他自己在《红楼梦》里面他吟唱的那个诗词，但是徐老师是怎么样来呈现这个呢？他用台湾的佛教音乐。因为他是在写这个曲子之前，他去新竹的寺庙里面去做田野采集。其实这个是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前几年的事情，也就是说徐老师其实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前他自己就已经开始在做民歌采集了。那他是在这个寺庙里面，他去听了这个，他去在那边待了 好几天，然后听寺庙里面的梵呗，然后把这个佛教音乐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把它跟黛玉葬花这样的主题做一个连结。那所以徐老师他其实这个词也用得很好，他说这个是一个中国式的安魂曲。因为黛玉葬花
0: 是
1: 确实是有葬的意思，然后他又用了一个宗教的一个一种形式，就是佛教音乐的一个形式来呈现这个葬花吟。那这个是在徐老师，这算是他早年的作品里面很成功的很成功的一个作品。那另外像百家村，我听过马水龙老师跟我讲，他说他觉得徐老师最好的作品就是百家村。
0: 我也是最喜欢百家村的。
1: 那因为他就是一个钢，他是一个钢琴协奏曲，但是他是一个国乐团的钢琴协奏曲。然后就是说他徐老师在这个曲子里面，其实他用了一个曲式，是我们讲所谓的唐代大曲。其实他这个曲子简单讲，以西方的观念来讲就是一个变奏曲啊，它有十几段变奏，但是就音乐的结构来讲，徐老师是把他研究唐代大曲的那个心

0: 得把它融入在这个曲子里面、就是它的几段。那简单讲，唐代大曲我们最简单讲就是序破集滚煞、就是每一个段落就是都有一个我们叫序破集。其实这个唐代大曲非常简单的讲，其实就是渐渐加快，战花吟也是。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东方的曲式观念跟西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说西方是三段式的嘛，快慢快或是慢快慢，有一种辩证的一个竞争的一种互相的呈现。可是东方的这个我们说唐代大曲也好，或者说纳西一齐云南那边的那个传统音乐，其实都是渐渐加快了。我这样说哈，就时间的结构来讲，就是传统音乐是就是这样一个逐渐加快的一个时间的结构。那徐老师就是不管是葬花吟或者是百家春，他都把这个观念融合到他的作品里面。那百家春另外就是他用了一个北管的曲牌，就是百家春、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徐老师他其实是无时无刻没有在做一个台湾的本土的材料跟中国文化也好，或西方作曲西方技巧也好做一个结合。我觉得他一辈子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以作曲家来讲，他在做这个事情；以教育家来讲，他也是都在教学生做这样的事情。
1: 我觉得许昌慧教授呢，就过去呢对他的这个研究看的一些史料，也请教像老师您这样的一些音乐的工作者，他就说到了许昌慧老师真的是海纳百川哦，就说他对音乐的包容性。甚至我觉得有时候他的一些作曲当中的创意呢是无可限量，有时候有点天马行空，但是他创作出来的能量跟音乐的可听性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惊喜甚至是亮点呢。
0: 是，
1: 所以百家春我说真的那时候跑到那个时候马水龙老师还在北艺大教书吧，跑到他的宿舍去访问他，他也跟我讲他最喜欢他的百家春的音乐原来大家有志一同了、好，这是在音乐会的部分啊、那当然就选择了先开始的9月25号在台中，然后12月5号在高雄卫武营，12月19号就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啊，有三场演出。您刚才特别说到台中，你还特别赶下去欣赏，所以三场都可以看得到你的身影。
0: 当然当然。
1: 是是是，好，不过现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还有机会抢到票吗？
0: 车票比较有问题，因为台中场那是中秋节，那个高铁已经很不容易买到票。音乐会的票那大家尽管放心，音乐会的票还很多。
1: OK 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台中的票呢没有关系，我们有高铁，反正台北到台中不会太远，我区间车狂狂扣扣开要刚好音乐会要举行。好，不过在卫武营的部分呢，老师你也担任了这个重要的工作，就是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昌慧逝世25周年的纪念特展哦。那这个特展展出的时间是在11月6号一直进行到12月6号，有一个月的时间嘛。老师您在策展的时候特别做了什么样的一些规划？比方说可能哪些重要的史料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展的活动当中让我们一眼一听就知道许昌慧老师在音乐上的贡献呢？
0: 特展因为是以影像为主了，所以在作品方面当然我也放了一两个主题的。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展场的条件是有一点限制啊，因为卫武营的展场是在他的音乐厅入口的右侧的墙面上，所以我们只能在这样的一个展场的条件做一个最大程度的发挥。徐老师因为他过世前他是总统府国策顾问，所以徐老师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他以前那个师母跟徐老师的家人就把徐老师的这些照片啊那个原稿手稿什么其实都是放在国史馆啊，放在国史，那国史馆就把他们做了非常专业的扫描整理。所以我这次在做这个纪念展其实 用的就是国史馆他扫描的所谓的许常惠档案里面的一些材料。当然这个材料因为跟我们许常惠基金会有一个云端上的连结啦，所以我是可以很快的做一些处理。但是其实我最早也是到了国史馆去阅览了好几次啊，那把这些材料慢慢的这个整理到。

0: 的电脑里面。简单讲，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纪念展来呈现徐老师他的大概一生的一个鸟瞰啊，从他的家人从小在和美乡下的这个长大，然后他的那个小学跟中学其实是在日本度过的，这里面就经历了一个国族认同的转换的问题，然后回台湾以后他在师大念书，那另外到巴黎去，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重点，因为徐老师他有写一本巴黎月志，所以巴黎里面巴黎的他的学习 的一些重要的照片，然后之后就是徐老师回台湾以后他推展音乐的一些活动照片，包括志乐小集，包括亚洲作曲家联盟的这个创立的一些重要的照片，然后之后就是民歌采集运动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照片还有就是徐老师的作品徐老师的作品因为国史馆那档案里面是有徐老师的作品的手稿其实都有扫描但是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手稿要呈现在魏武营那样子的场所不是太容易能够让看的人能够感受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做的比较有限我大概只做了葬花营跟百家村的手稿，还有就是徐老师因为我那个展览是在南部嘛，那徐老师其实那个恒春的那个思想起陈达那一个填调对他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所以我有一个主题就是用徐老师他的陈达的那个思想起的采集跟我前几天还跟苏显达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让我们把他演奏的那个思想起，就是徐老师用思想起的材料写的一首小提琴前奏无伴奏的一个前奏曲放在那个展览里面，让听众就是也可以听得到这个曲子。另外还有一首就是徐老师可以说他最常被演奏的一首作品叫盲长笛独奏曲。这个曲子因为就是一个长笛独奏曲，所以相当容易演奏所以演奏的人非常多。那我们也是要把这个曲子的这个音乐在展场里面让大家听得到。那另外当然这个葬花吟是这一次北高两场要演奏的曲子啊。那我们也用了过去的一个历史的录音放在这个展场里面让大家听得到。所以这个展览基本上就是说用影像来呈现徐老师的他的音乐的一生然后我选择了几首他的代表性的作品，而且能够让参观展览的人可以很快可以从那个音乐里面感受到徐老师的他的创作的理念，也就是说他结合台湾本土的素材那呈现在他的现代音乐的技巧里面，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的这个展览的一个规划。
1: 是，其实我刚才听到连先生执行长您的介绍呢在这一次的在魏武营的艺术文化中心展出的这个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我觉得你在选择这个要展出的内容，不管是文献手稿影音跟相关的资料，其实有很多的很难割舍的部分，对不对？因为他的整理的资料，甚至说对他认识的人想要分享的内容非常的多了嘛。好，所以我们就透过在影音的部分，还有在音乐的呈现，我们可以进到魏武营来欣赏哦。那当然，此时可能会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呢，想请教连先生教授，就说未来会不会有机会，比方说在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推动之下呢，也到其他各县市有这样的一个特展的部分呢，它的难度会不会很高啊？
0: 其实难度不高，但是这个要各个地方的，如果有人有愿意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下去做。这个当然，这个就跟我刚刚说那个徐老师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后，有台中县还有彰化县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田调采集，这个要地方政府或者说地方的文化和有关人士的这个，他们如果想做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下去做，这个不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原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为了要做这个展览，我其实到国史馆阅览室去好几次。那因为国史馆的阅览室它的那个它那个照片那个速度非常慢。
1: 嗯哼。
0: 那可是我后来了解我们的基金会自己，我们也有跟国史馆所有的那个档案的云端的，我们也
1: 有连结就对了。
0: 对，我们有连结。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做起来是很快。您刚那个问

0: 问题是没有问题，只要地方上有人愿意做，我随时可以下去做。
1: 就是说有这样的场域可以来展
0: 对，
1: 出的话，
0: 对，而且因为这个授权是不是属于国史馆的，这个授权是就是属于基金会，属于徐老师的家人，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授权的问题。我本来真的也是很担心这个问题，本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一开始就想说一定要卫武营跟国史馆。要经过国史馆的授权，可是我在接洽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国史馆是说他们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权力是在徐老师的家人，也就是徐老师现在三个公子啊。然后他们当然就是授权许常惠基金会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有人愿意要做这个展览，提供场地跟一些基本的一个开销，我们都可以下去做。这个其实开销不大，只要有场地就很容易做。
1: OK，好，最主要就是说，有配合的单位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个场地的提供
0: 是
1: 啊，这个
0: 是。
1: 部分我们的资料其实本来就相当完整，而且也透过这次呢，我们之前就有前期的作业，都有一些资料的整理哈。
0: 是。
1: 好，活动的这个主要的负责是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啊，从过往啊李智慧女士她的这个夫人，包括他现在的三位公子，其实也非常乐于跟大家来分享许常惠教授他本身在音乐上的一些贡献了。好。

0: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连先生执行长老师，我想请教你，因为他在过去的早期的民歌采集的运动做填调嘛，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人，包括您也是有参与这个过程，这个精神到目前有看到他的延续？
1: 当然，因为我刚刚说，就是说这个填调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一些年轻人去，比方说我这次在国史馆，我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就常常看到林谷芳的照片。那林谷芳老师，当然他我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个很能够写的一个文化人，他真的很多地方的那个采集，就是他都有在里面啊，不管是那个鹿港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原住民到那个兰屿也好，他都有去。当然，因为林老师，因为他后来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世界啊，他自己也开展了他自己的一个事业。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刚刚说的，目前台湾的传统音乐的研究者啊，像南北馆的吕垂宽，客家的郑荣兴，原住民音乐的吴荣顺啊，平埔族音乐那个林清才，还有歌仔戏音乐啊，像徐丽莎，像游淑芳，这个都是徐老师的学生。这些人只有早期的像吕垂宽，他可能有参与到。好像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民歌采集运动的时候他还没有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民歌采集运动那个时期，我看到我认识的人就是林谷芳。那其他人就是可能那个我
0: 阶段性的吗？
1: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些人很多人现在也没有在活动了。我要强调就是说，其实主要是因为徐老师他有持续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能够在民歌采集运动那样的一个运动型的一个活动之后，其实他有把这个东西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他一直在带学生做这个事情。坦白讲，像我个人来讲，我在师大研究所，我其实我的硕士论文是写梅香的，因为我要到法国念书。其实这个在师大研究所是不是太受欢迎，因为徐老师一开始也没有，他其实一开始不希望我写梅香的，但是因为我要到法国去，我跟他说我要写梅香，那因为徐老师也是梅香的学生，所以他也接受啊，他也可以接受。除了我之外，在那个年代徐老师带的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做传统音乐的研究，或者是国人的作品的研究啊，所以徐老师其实在这方面是带了很多学生。这个就是说，我再简单的讲，就是民歌采集运动，这个是一个能够激起火花带起热情的一个活动，可是要持续下来，就是要看徐老师后来怎么样子一直在带学生做传统音乐的研究。那事实上也真的是开花结果，现在真的徐老师过世已经25年了，可是现在台湾的这些很重要的传统音乐的研究者

0: 一大半都是徐老师带出来的学生。现在当然还有一些新一代的，这个跟徐老师无关啊，也是有了啊，因为毕竟已经离了25年了。可是真的，我刚刚提到了这些名字，这些很重要的这个传统音乐的研究者，真的都是徐老师带出来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延续民歌采集运动的徐老师的贡献。
1: 是，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连先生老师您特别说到的，或许现在年轻一代的音乐的工作者、研究者啊，他们不是许昌慧老师所带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在他们这个求学的阶段，或者说他们来这个了解音乐的这个过去的现况的时候，应该有机会去认识也了解许昌慧老师所带领的这个填调的工作、民歌的采集哦。所以前些时候，如果我没记错，去年呢，介绍了在北部的这个包歌啊，那这个山歌其实就有这个影子在哦，所以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其实这个民歌采集运动，包括大量的音乐的填调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好，除了我们说到了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在北中南来举行之外，那么刚才由林先生老师、执行长您特别来规划的这个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昌慧老师逝世25周年的纪念特展之外，您现在接任了财团法人许昌慧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的工作，在未来的一些活动，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想法？
0: 不敢说特别了啊，我们其实是这个，我们基金会目前是在规划明年的，我们就是要把自乐小集在恢复啊，这个在2016、2018年、2014年办过三次，那已经隔了快要十年了啊。那我们其实明年的曲目，我们都已经送到演奏厅去申请那个场地了啊。那自乐小集这个我们会恢复这个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形态，但当然这个是以室内乐为主，
1: 就让变成是一个常态性的。
0: 我们希望、哦、对，我们希望每年都会做。那这个音乐会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一定每一个音乐会一定会演一首徐老师的作品，然后下面当然就是老中青三代，我们尽量有代表，比方说明年我们也演也有马水龙老师的作品，也有萧泰然的作品，然后中生代有两个现在在师大在北艺大的作曲教授的作品，那另外我们一定会有委托创作，就是比较年轻的作曲家的委托创作，这个是自乐小集的一个宗旨，所谓自乐就是要创作音乐。
1: 嗯哼，
0: 那另外基金会我们每年也会办一两场那个讲座了，那基本上会两个方向，一个是传统音乐，一个就是国人创作，那以年轻的作曲家为主，我们会规划大概这样这个两个方向的活动，那当然是依我们的条件了啊，因为其实基金会也不是那么宽裕啊，我们那能做多少算多少，我目前来想就是大概会有这样两个形态的活动，一个是自乐小集，一个是讲座。那另外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许昌慧纪念奖，在亚洲作曲家联盟一定会颁发，这个也是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我说这个，因为我们基金会很坚持这个事情，这个奖才会延续。为什么？因为曲盟其实过去也一直有一个叫这个入野一郎奖，因为入野一郎也是曲盟的创办人之一，可是入野一郎他其实很早就过世了，那是因为他的太太入野离子一直在支持这个入野一郎奖，但是前几年那个入野太太也过世了，那这个奖就没有了。
1: 是是，
0: 那我们徐老师已经过世25年了，可是徐老师纪念奖还是有，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基金会在维系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根本就不用讨论的，这个是基金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当然这个给的钱不多啦，目前就是只是给$1000啦，也不是很多啦，
1: 就是鼓励性质的啦，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能够延续的这个大概就是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有关刚刚那个音乐会，我稍微再提一下，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提，因为这三场音乐会的指挥都是简文彬，然后我们在魏武营的展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简文彬现在是魏武营那边的总监所以我觉得简文彬老师在这三场音乐会跟我们的纪念展，他的这个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要再稍微提一下，简文彬老师在这方面是很有贡献的。
1: 好的，那如果听众朋友想看到简文彬老师跟这个乐团的合作，在北中南三场的音乐会当中，都可以跟他来分享对许长慧教授音乐的热情跟喜爱哦。但是说真的，我们也更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共襄盛举，有才。

0: 端法人许常慧文化艺术基金会要推动的工作非常的多，像您刚才说到的常态性的演出讲座的部分，包括呢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许常慧纪念奖还在进行当中，2028年就是轮到台湾来举办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的活动了、
1: 是
0: 好期待台湾的年轻作曲家去创作出代表台湾

0: 音乐厅来欣赏，也包括到高雄的卫武营来欣赏由连线生执行长由连老师策展的新戏本土胸怀亚太许常会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也非常谢谢老师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那如果在台湾各地哦，如果您对于许常会老师想认识他、了解他，希望有机会看到他的影音文献跟手稿，那麻烦您就跟财团法人许常会文化艺术基金会来联络啊。希望在我的老家嘉义也有机会可以欣赏到他的特展。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
0: 期待我们下次再会。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音乐奇遇记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了，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串联台湾六大团队三大场馆启动了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相关的活动。我们邀请到了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连宪生教授和大家来分享跟介绍。其实许常惠一生致力于台湾音乐的创作研究还有文化的推广，这次纪念活动获得了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跟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重要的成果。透过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跟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民主自由究竟有多可贵，没有比较是很难有感觉的哦。那我们常常会听到政府说要跟相同价值理念的国家深化关系跟合作，听来很简短，其实到处我们想这么做如何推动是很困难的。不过呢，我们政府国人还是持续努力这样做，因为中华民国台湾还在，不是中国大陆宣称他们是唯一的代表中国。那接下来要谈的是最新的进展，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上周他低调出访意大利，那么受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那中国大陆我想也没有意外的，我们也看到了抨击我们的做法哦，并且指出会对外提出一些交涉。那我们萧副总统这也是他上任以来，其实继去年他访问比利时之后再次欧洲行，那这一趟行程有多艰难呢？后续可能有的效应是什么，或者会有哪些影响呢？又可能牵动哪些层面？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辅仁大学意大利文系专任副教授兼公共事务室主任张孟仁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张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虽然这件事情在我们萧副总统14号那么回到台湾之后看起来暂告一段落，不过相关的一些发展我们是可以来观察的哦。那我们首先先想请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个论坛是怎么样搭建，今年是第二届嘛，对不对？
2: 对。
1: 那它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
2: 刚开始我一听到萧副总统去这个地方，其实我马上就知道为什么欧洲议会会选择这个地方。因为门多店呢，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它最主要就是结合了历史精神，也

0: 有现代地缘政治，他们也感受到一些危机感。最重要的是跨国民主阵营可以在这里做连结。他之所以选择了 Vendodene 这个地方，我以前在研究意大利跟欧盟历史的时候，这个地方一直是意大利最骄傲的地方。第一，因为意大利在法西斯当时推翻法西斯之后，意大利认为一定要跟欧洲结合，所以他集合了反威权的精神跟意大利的欧洲主义。意大利是欧盟现在里面27个成员国的，他非常希望欧洲可以进一步整合的国家，他非常的支持。第二个重点，在这岛上曾经有两个人反法西斯的思想家，一个叫做阿迪耶罗·斯比内利，一个叫做 Ernesto Rossi。这两个人当时被关在 Vendodene 这个岛的时候，他们就写了非常有名的 Vendodene 宣言，意大利文叫做 Vendodene Manifesto。这一个宣言里面奠定了后来意大利跟欧洲会整合，所以在这个论坛他结合了历史经验，而且他也认为说可以唤起欧洲一起对抗威权主义跟守护民主自由的初衷。另外一个重点，被关在这个岛上的 Spinelli 他后来还成为了欧洲议会的议员，所以这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今天副议长会把他带到这个岛，结合了意大利，结合了欧洲议会，结合了欧盟。第二个，在这里办了一个论坛，他等于是对抗威权扩张跟全球民主倒退的危机感，他有感受到。因为俄乌战争还有可能像中国等威权政权对全国的供应链民主制度他们有一些施压跟渗透，所以欧盟也感受到民主体制的脆弱性。因此论坛的发起者这位副议长，他希望建立一个专属的平台啊，可以集结跨国力量，共同回应威权的扩张还有对全球安全跟价值的威胁。第三个，如果这个是由欧洲议会跨党派的领袖他来政策所推动的话，他的初衷就是他认为由欧盟来建构一个非传统的外交管道，非传统的让他可以透过国家间僵化的外交政策，而且他可以直接推动欧盟对外安全，除了推动欧盟之外，其实间接也帮助了意大利的外交了，并展现欧洲议会在国际价值外交上的自主权，因为欧洲议会向来就是欧盟官方体制最支持台湾的机构。第四个更重要的，他打造了一个全球异议人士跟民主盟友的对话平台，因为这个论坛发起的他最主要的功能，他就是希望对话的范围呢要集中在欧盟内部，然后特别是欧洲议会，然后把这个扩展到全球。所以副议长这个发起人，他透过邀请面临威权威胁的国家，比如说台湾啊、乌克兰啊，还有其他反威权的异议人士跟专家，全部都到这个论坛。然后今年是第二届，他把论坛转化成一个结合战略沟通跟民主实质可以团结的多边倡议的管道跟阵地。所以它应该就是最明显的，它的性质功能会是集中在半官方啊、跨国啊等多边智库，还有跨党派的对外平台。那如果我们在实际上看出它的功能的话，我想价值外交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它聚焦在民主、自由跟反威权扩张，然后它把欧盟跟全球的民主国家全部都整合起来。第二个，这个论坛它又提供了政策倡议跟网络的建立，它帮你建立这个网络的平台。它把欧盟官员啊、欧洲议员甚至学者，甚至我们说的理念比较相近的那些政治人物吧，它把它全部网罗进来，然后推动欧盟对外政策还有安全战略的一个非正式的管道。我觉得这是它最重要的功能。
1: 是，好，非常谢谢副教授您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观点，那也让大家更了解为什么肖副总统会踏到这块小岛，很重要，投射在台湾身上，我们提醒了什么，我们参与了什么，我们想要拓展什么，容我花一点点时间来告诉听众朋友们，肖副总统受邀来发表演讲，那有谈到刚才老师有触及到威权主义、灰色地带威胁还有武力胁迫等等，同时我们也向与会人士说明 台湾正面对日益升高的军事压力，你借此

0: 次希望让欧洲社会能够理解台海情势并不是只属于亚洲区域问题，而是民主国家如何面对威权扩张、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的一个部分。特别是肖副总统说，自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和平是我们共同的渴望，也在这次肖副总统演讲当中，那么此行里头跟相关人士有机会来接触跟互动交流的时候特别要传达的哦。那这次呢，我们肖副总统受邀出席，也是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他所邀请的。那刚提到欧洲议会，欧洲议会算是相当具自主性哦。那这个部分的话跟欧盟的对中政策是有一些差异的吗？老师，
1: 其实主办单位他们的自主性非常的明显，因为今天在论坛里面他们可以让肖副总统畅所欲言，而且他们也一起共同来发动反威权的这些管道，因为里面有很多意大利不同政党的议员，他们都说意大利事实上也没有违背什么所谓的一中的政策，他们也没有违背他们的外交政策，不过民主的价值跟可以畅所欲言这个权利是要受到保护的，所以论坛的主导权它是属于欧盟层级，特别是欧洲议会的副议长还有跨党派的联盟，显示出欧洲议会其实它在人权跟民主议题上它有非常高的自主性，它不会完全受制于个别的外交部啊或者是像北京的压力。那我们近年来欧洲议会对台湾它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支持啦，
0: 是
1: 包括它曾经做过否定了北京的一中原则，它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其实欧洲议会他们已经做出说这个决议其实没有主张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啦，这都是欧洲议会所通过的，然后它也支持台湾可以跟欧盟发展经贸跟关键的技术，特别是欧盟晶片法都有在推动，更别说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副总统他先去了比利时，所以表示欧洲议会其实在推动国会跟高层外交方面他是不怕威权国家的，他想要实质突破官方层级的互动层级，然后他也帮助台湾打破很多外交的封锁，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自主性。
0: 好，那在这边我想再提相关的一个角度，就是说那意大利它本身对中国的关系紧密或疏离的情况会不会是像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因为在俄乌战争之后其实在整个欧洲大板块都有了一些变化呢？
1: 梅洛尼他是属于右派的总理，他上台之后2023年12月他就宣布说他要离开一带一路，因为原本其他工业国 G7 只有意大利加入了一带一路，当时梅诺尼还是在野党，所以他就感受到说如果其他工业国意大利是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他认为其实这对西方国家应该不太适合，再加上梅诺尼的立场他是比较亲大西洋主义，所谓的大西洋主义就是比较亲美国跟亲北约，所以他在2023年12月他就宣布他不会再续约，因为这个续约是在隔年的2024年3月会到期，所以他就宣布说我们不再加入，不过这也不代表说他完全要脱离中国，因为他就是保持跟欧盟的战略一模一样，欧盟的战略是认为要去风险化，所以他跟欧盟的去风险化的立场是保持一模一样，但意大利在印太安全跟台海和平上面他常常在其他工业国的会议上面帮忙发声，他说台海就是要维持和平，那意大利最主要他就是采取官方没有实际上跟中国进行切割，但是他寻求在经贸方面观光投资进行实务方面的对话，他跟西方国家就特别是欧盟政治安全他要保持警惕，因为他们之前的前总理曾经说过了不能够太天真，然后经贸方面要保持务实的态度，他们就是采取双轨的状态
0: 这样子哈。我想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国家利益，他们会怎么样来拿捏 对外的关系。

0: 我们看到欧盟发言人在今天表示，欧盟主管贸易事务的执行委员塞夫科维奇会在10月8号到9号在北京跟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关键会谈。那目前双方进入化解紧张的最后磋商阶段，可见欧洲跟中国的这个经贸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也有一些双方想要达到的目的，中间需要一些磋商的，但是怎么样去风险，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关注。那刚才我们其实也有谈到哦，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她到了比利时，当时我们也关注我们的副总统可以到这样子的国度去阐述我们的一些理念。那当时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接受外媒的访问，他说尽管欧洲议会跟他的行政机关分属不同体系，并不主导欧洲联盟整体政策走向，正如刚才副教授所提到的哦，那吴志忠次长他是这么说，台湾官员还是获得了比利时、德国跟欧盟对外事务部的同意，让当时的萧副总统能够顺利成行哦。当然当时欧盟发言人也说，欧盟依然遵循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但是跟台湾维持紧密关系，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台湾是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也是重要的经济跟高科技伙伴。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持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辅仁大学意大利文系专任副教授兼公共事务室主任张梦仁来跟我们探讨，在日前我们的萧副总统受邀前往意大利参加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这显示什么样的意义，台湾对外关系如何进步来拓展。那持续呢，我想要请教张副教授哦，这次萧副总统算是成功访问意大利，不过这过程是有点转折，很艰辛。在几个月前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他访问非洲的施瓦蒂尼也非常辛苦，那这次长达27小时才到了这样一个小岛，我想欧洲议会因为副议长邀请我们，应该也会排除更多的障碍，那也到了当地之后整个消息才曝光。那刚才你也告诉我们欧洲议会的态度，我想对于这一次的论坛的邀请，或许听众朋友也会想知道未来是会怎么样。我们常常从外交角度来看，说有没有所谓的比较外溢的效应啊，会有这样的可能，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之后会怎么样呢？
1: 欧洲议会它是近年来对台湾最友善的官方机构。如果你相较于欧洲的其他行政部门，如果以欧盟来说，欧盟的执委会，然后它下辖的外交部，他们对台湾的政策其实比较会是采取官方的立场，但是欧洲议会它采取的都是积极主动的角色，他把对台湾的政策从传统关切台海和平，然后他直接在近年来升级成很制度化战略化的实质伙伴关系。欧洲议会的高层像现在副议长之前也是副议长，他们邀请台湾政府元首到欧洲议会去访问到不同的地方去访问，他为欧洲的官方、各国的官方跟台湾提供不同的政治掩护，持续拉高台湾在欧盟内部议题的优先度。那基本上外溢的效果，它一定会显示，我们既然没有办法从行政单位去突破，那国会的外交就是我们的重点。所以国会外交的示范效应，它会带动欧洲各国的国会。既然欧洲议会都开了先锋，那意大利、法国、德国，他可能就会跟进去提升跟台湾高层的互动成绩。举个例来说，今年9月2号就有很大团的意大利友台小组来台湾访问，我当时也跟吴志忠副次长我们一起在外交部里面一起接待这10多位的跨党派的议员，而且这还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国会议员。所以我认为欧洲议会带动的话，很多国内议会他们也会跟着跟台湾互动就会升高。 第二个，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扩大实质的议题合作，
0: 嗯哼，
1: 把台海的安全议题跟

0: 试图要跟欧盟的经济安全供应链韧性，我们要去试图要把它结合在一起，要把它深化的结合。我们要把欧洲国家支持台湾呢，从每次可能口头讲讲的价值层面，我们要把它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我想透过欧洲议会的国会外交，这些应该都是非常明显的外溢效果的展现。
1: 嗯哼，好，好不容易这次我们肖副总统踏上了意大利的这个小岛，这个岛人不多，大概只有700人左右，但重点是这个论坛的一个举办，我们能够参与，能够发声，能够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再抛出来，未来有什么样的合作很重要。那我刚刚有提到，这次肖副总统出访显得还是比较低调一点，以我们媒体来观察，真的是有点惊险，很不容易哦。凸显为了预防中国大陆干扰，外交人也会常说的，现在要一些创意了哈，或突围或突破。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台湾的处境呢？
0: 我们往年在进行外交的时候，都会希望进行大吹大擂，可能是现就要进行官方的宣传。但事实上，对西方国家来说，如果台湾能够进行比较低调的宣传方式的话，反而我们可以做的外交呢范围会更大。所以此次出访他采取的低调，可以避免到北京事前的施压阻挠。这一次从报道我们就看得非常明显，因为报道有提到可能有疑似像中国的女孩在那里布点，然后她假装好像是清洁工，但事实上不该有这种人出现哦，所以等于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因此这创意突围会显现在我们先采取的先抵达，然后之后才公布的战术。像我本身非常关心国际新闻，所以我一直看到等肖副总统出现在意大利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肖副总统受欧洲议会邀请，然后到了意大利最重要最骄傲的小岛。所以我认为采取高度保密的行程，还有维安的部署，一直到现场之后，其实对外公布这才是最好的。然后另外是他不要用访问意大利官方的名义，让欧洲议会的高层还有用国际论坛的方式受邀，这可以降低意大利的排斥感。我所谓排斥感是，如果我们大拉拉的说好，我们要去进行官方访问，那意大利的行政单位他们一定会有所排斥，因为很敏感。好，所以他可以降低主办国意大利政府呢直接接受到中国的外交冲击的政治成本。然后第三个，他不用比较大吹大擂的方式直达那个地方，他这次使用了转机，然后又坐船到这个 Mendodene 小岛。其实这种方式很多元的方式交通接驳，这是蛮不错的，可以避开常规的官方访问，然后可能沿途会很多人监视，因为你非常的明显高调哦，就可以避开这些干扰。
1: 好，非常谢谢张副教授提出您的观点哦。那事实上因为您也是留学意大利攻读博士学位，非常了解这意大利在处理比较敏感的问题，他们会怎么样来做，我们不要造成他们的一些困扰哦。那事实上我刚才有说，中国外交部对于台湾这次我们肖副总统能够到意大利参加这项论坛，就说要向意大利跟欧盟提出严重抗议，他骂我们这次行动很卑鄙。那我想把这样子的情况让国人知道，只是说他向意大利跟欧盟提出严重抗议，我们担心会不会真的会有一些情况会出现啊。
0: 我举个小例子好了，我们之前在米兰设了办事处，大概几年前，我们就是低调慢慢来，然后意大利官方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在米兰设立办事处的话，我们低调慢慢来，因为你不可以提早让中共知道，因为提早知道的话，他一定是施压，不会让你办成很多事情。所以由于我们低调进行，所以现在呢有了米兰办事处的出现。所以如果我们跟意大利政府有默契，我们私下做了一些事情，然后等到事情成功再让他浮上台面，这对双方来说彼此不会造成困扰，而且我们会把外交大饼再做得更大。
1: 嗯哼，好。

0: 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知道跟哪些国家能够发展实质的外交关系，在国际情势现实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怎么样拿捏哈。我想在这里我们继续要来谈战的角度，中国大陆对外打压封锁台湾从来是没有松手过，但是我们这次肖副总统参加在意大利这个小岛文托泰内欧洲自由跟民主论坛，说了很多民主自由这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共同站在一起来对抗威权主义，那怎么样因应灰色地带威胁、武力胁迫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在看到我们台湾除了自由民主我们可以跟很多国家发展实质外交关系之外，我想半导体产业发展优势这几年我们自认为我们可以做的更多，在对外关系是不是也可以来拓展呢？在最近欧洲议会这两天也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哦，我们等一下可以告诉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的。但是就产业这个部分的话，老师就你的观察，因为你刚才有说在9月2号的时候也有机会跟国会议员访团，那么有一些接触，他们是不是也有谈到这方面或许我们是有进一步可以合作的机会？
1: 大概在去年的时候甚至前年，意大利就很想跟台湾要求是不是台积电有没有办法去设厂，所以面对中国的外交封锁，事实上台湾的半导体业就是敲开跟欧洲关系的最强的杠杆。不过我认为我们就是要非常精准的定位，配合欧洲在几年前他就因应跟俄乌之间的战争，有很多晶片或者是美国那边的关系，很多晶片被封锁，所以欧洲他当然要推动欧洲晶片法案来营造他们的晶片可以自主，所以我们刚好就可以搭配这个欧洲法案跟意大利合作，所以他们非常希望提升在地的供应链韧性，然后我们台湾当然有很高的筹码。那回到刚刚所说的，意大利希望台湾去设厂，我们目前在意大利有个环球晶，环球晶片在意大利蛮有名的，但是意大利还是希望有台积电过去设厂。但是我们外交部曾经问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在地震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师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如果以意大利人的个性有办法做到这个样子吗？然后当然意大利人就马上语塞，因为能够做到这种24小时的，我想日本可以，
0: 对，
1: 德国勉强可以，
0: 是，
1: 那意大利人的天性应该是做不来，所以外交部就说，不是我们不去设厂，
0: 对，
1: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非常多的因素，因此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不一定要直接设厂，我们就是延伸到研发跟生态的合作。每次随着台积电过去的一定会有很多附属的单位过去，今天如果摆在德国，那我们把其他的附属单位呢可以延伸到波兰啊，延伸到意大利，因为不是欧洲每个国家都适合台积电去设立先进的制程的晶圆厂。那但意大利本身它在车用的半导体、功率的半导体，因为它本身也有非常有名的叫做意法半导体，那我们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合作，我们研发合作，我们进行旁边的周遭的生态的晶片的合作，我们就可以这么做，所以不一定要直接设厂，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进行合作，其实这才是双方呢都可以得到最大利益的。
0: 很多国家都希望台积电去设厂，目前美国、日本在欧洲的德国也有相当的进展，那意大利有没有可能呢？我想台湾是晶片之岛，我们乐意，但是也提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合作的方式。好，我想在节目最后，刚才我有先预告欧洲议会在这一两天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很值得我们来看看台湾到底有多重要，像是通过关于抵御混合战跟维护欧洲领土完整决议案，其中就引用我们台湾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经验，强调社会韧性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呼吁欧盟跟台湾就相关议题能够定期 交流，肯定

0: 台湾在因应中国混合式攻击跟外来资讯操弄跟干预方面累积的经验，那这未来会来交流之外，那在今天也做出一项决议，谴责香港当局跟国安法跟国安条例破坏香港的媒体言论跟集会自由，相关的法律要立即废止，同时敦促欧盟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跟打压香港自由的官员。那这回到我们刚开始告诉听众朋友的，民主自由究竟有多可贵，台湾可以怎么样以此来拓展我们的实质外交。当然刚提到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展优势也是我们一项利器，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多。
1: 台湾的外交事实上走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近年来我们透过低调然后不断的跟西方国家合作跟欧洲合作，这几年来我们也得到非常大的成功，甚至台湾本来就是晶片的大国，我们是半导体的大国，而且我们的自由民主非常的活跃，这就是身为台湾人的骄傲，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价值呢发展到西方国家，让大家看到我们。
0: 好，非常谢谢老师，那也让国人感受到这是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我们要珍惜，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来维护我们的民主自由。好，谈到国家元首或官员出访真的很自然，但对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来说却处处充满挑战。那这场我们萧美琴副总统的出访呢，我想意义非凡，两岸的外交如何过招，因应可能的威胁，我们在今天非常谢谢辅仁大学意大利文系副教授兼公共事务室主任张孟仁非常专业的观察，谢谢老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这个隔了一段时间呢，好像我们这个访问呢就会要锁定一个小说的作者啊，因为我们的 RTI 剧场的广播剧又即将要换档了。那每一次换档，我都会希望访问到原著小说的作者。那我们这一次呢要推出的这个作品，可以讲以前好像没有类似的风格，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奇幻的小说，这个我看了以后有点像童话故事啊，也非常奇幻。当然我讲的所谓童话故事并不是说它只适合小孩子，而是说它有童话故事般的那种奇幻跟想象，所以需要大家都能够进入到那样的一个奇幻世界里面去，感受到作者帮我们营造的一个也许不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碰得到，但是呢却令人憧憬的一个故事的场景。那么营造这部非常精彩的小说的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作者，那他参加这个台湾角川所办的这个2024年的 Kado Kado 这个原创小说这个大赛的时候呢，还一举啊，这个双料获奖，拿到了这个最佳的这个奇幻小说，还有最佳的个恋爱小说的这个双料的首奖。那我们这次呢，要这个合作的这部小说呢，书名叫做《破浪》啊，《破浪》里面的第一部叫《起航》，《破浪起航》。那作者的名字也很有诗意啊。

0: 这个叫做风说啊，风就是我们吹的那个风啊，说就是说话的说，风说，他创造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透过线上访问啊，来请风说跟我们略微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啊，大家对于这个故事有一些了解，但是又不能够剧透太多啊，免得大家在听广播剧的时候就少了一点点的这个想象的空间了啊，少了一点神秘的感觉。那目前呢，风说就在线上。风说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风说。
0: 好，这个风说我刚刚提到啊，你参加2024年的这个台湾角川举办的 Kadokado 的小说大赛，这个双料获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破浪，那是得到了最佳奇幻小说，另外一个温室雏鸟是这个恋爱小说。这个其实大家都很佩服啊，就是说这个拿到首奖就已经很厉害了，还一次拿到两个首奖。但重点就是说要同时创作这两个小说，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在还没进入到这个破浪小说的介绍之前，先请教一下风说，这个你这两部小说是同时进行的吗？
1: 不是诶，是分开写的。
0: 分开写啊，
1: 对，
0: 是哪一部
1: 对，
0: 先写完的？
1: 《温室雏鸟》先写完，《温室雏鸟》是2022年的2月开始写，然后写到2022年的12月底，然
0: 然
1: 后《
0: 后呢？
1: 破浪》是2023年的2月开始写，然后2024年，8月才写完。
0: 那你《温室雏鸟》写完的时候，为什么不先去发表或者先去参赛呢？
1: 因为我习惯都是在线上连载，主要是在
0: 对，
1: 线上连载。
0: 对。
1: 然后，当时写完的隔年有参加比赛，不过那一次的比赛就是没有入围。对，所以我就继续写下一步，就是破浪。
0: 这个可能大家不了解，就是说，你说温室雏鸟第一年落选，去参赛的时
1: 对，
0: 候落选，是同一个比赛吗？
1: 同一个比赛。2023年比的，
0: 对。
1: 当初哦，2022年的第一届比赛，我是投另外一部叫做《在血樱树下亲吻你的泪》，那
0: 是。
1: 部是当年那一届的恋爱组影赏。然后隔年我有继续投《温室雏鸟》，然后跟另外一部《东京幻想温度》，那部是 BL，那当初得的是 BL 组的佳作，然后《温室雏鸟》就是没有入围。
0: 这个比赛规则，我们也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他是前一年如果没有得奖，隔一年还可以继续参赛啊？
1: 对，那个比赛是旧作通通都可以，就是已经发布的作品也都可以参赛，
0: 啊，只要没
1: 只要
0: 有
1: 你，对对对，
0: 得奖过的，都可以再度参赛就对了。
1: 对，没有得奖过，然后版权也在你的手中的话，就是可以再次参赛的。然后，参赛的时候需要把大纲就是放在简介的地方，让那个才是那个就是比赛的规定。
0: 是，因为前一年你没有入选嘛，就同一部作品，那隔年又去参赛的时候，你做了什么调整了吗？
1: 因为《温室雏鸟》第一次我投比赛的时候是投奇幻组，因为它其实有奇幻的元素，它是奇幻恋爱小说。
0: 对。
1: 然后后来落选之后，我就重新再看一次那个故事，然后发现就是虽然它是奇幻的背景，可是它的核心其实是恋爱，所以我就改成投恋爱组，然后
0: 哦，
1: 在2024年有幸就得到首奖。对，
0: 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参赛的这个，算是一个参赛心得了啊。哎，就是一个参赛的策略。这个其实，在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报名的广播金钟奖的时候啊，也会去想啊类似的事情。像有些人的这个节目性质，可能比较难以一定区隔是哪一种类型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也会很犹豫。不像我们广播剧，我们广播剧就很简单嘛，啊，广播剧就不会跟别的节目类型啊有什么冲突。但是呢，像我知道我的同事啊，他们有的节目它的属性啊，你说它是属于艺术文化还是教育文化啊，好像他们说都可以啊，所以他们常常在那边摆荡啊。那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去考虑，到底参赛哪一个类别，这个得奖希望比较大。但是说实在的，就是说你 你那一年用温室

0: 雏鸟去参赛而落选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失望呢？
1: 当时真的是还蛮失望的，因为那一部我花了，当初那时候还是学生，就比较多时间可以创作，然后我花了很多心力去写，然后也放入还蛮多情感的，就是发现就连入围都没有的时候就是蛮难过的。不过后来就转念，就觉得或许是就是像是投错组别，就是出发点就是参赛的出发点可能就是走错了，或是如果那次没有再得奖的话，我可能会去投稿其他的出版社。就是我觉得每一部作品都会有它的一个属于它的舞台在，或是我会再去进行更多的修改或重新审视。
0: 所以
1: 所
0: 听，
1: 以虽然有难过，可是还是就是努力再站起来的感觉。
0: 是，但听起来风说你的这个自信还是不错的哦，就是。
1: 其实还那时候的心情是花了蛮多时间才站起来的，
0: 哦，
1: 所
0: 真的。
1: 以对，因为我是从2020才重新开始写小说，然后那时候大概是2023年吧，所以还是在建立那个自信心的当中，所以 就是一直在路上，这个创作的路途上慢慢努力。
0: 是，但最
1: 调
0: 起
1: 整。
0: 码是越挫越勇了，而不是说一蹶不振，啊，
1: 对。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们这个呕心沥血之作啊，怎么得不到青睐？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很失落，就想说，哎，我已经写出最好的东西了，怎么人家还不肯定？那可能就会怀疑说，我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啊？不过丰说，其实真的是不用怀疑自己，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提到嘛，因为其实你有别的小说。参赛啊，也有别的这样的成绩出来，那可能真的就像你讲的，那只是一个策略、一个方向的问题。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访问一位非常年轻但是非常优秀的作家风说。风是风雨的风，说是说话的说。风说的小说《破浪起航》即将是我们 RTI 剧场马上要上档的广播剧的素材来源。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对很多人来说，梦想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挫折，有一些不如意，或者是暂时没有达到目标，但只要坚持下去呢，那一定是会有丰硕的果实。我们今天访问的小说家丰说，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刚前面就谈到了，曾经参赛过，有一些成绩，但是呢也有不如人意的时候，他后来调整了一下，那终于呢找到了一个很正确的参赛的策略跟方向。那在之前的台湾角川所举办的创作小说大赏里面呢，得到了双首奖。不过听起来也让我们很佩服，就是说，诶，丰说你的这个产量还真的是蛮多的，而且这个类型的跨度也蛮大的。好，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说，感觉你还就是因为你刚刚还提了好多小说的名字，好，这也是可能陆续又出来的这个故事。这个感觉你的这个创作灵感是源源不绝，是不是？
1: 嗯，我现在就是还没有写的灵感其实也是还蛮多的，然后因为我平常就是很喜欢阅读，我是最初是因为喜欢阅读才开始尝试写小说，所以当我的阅读的类型比较广泛的时候，我就是会喜欢比较多不一样的故事，所以我创作的时候的跨度也是比较大，像是我会写奇幻，也会写科幻，会写百合BG 恋爱，也会写 BL 的故事。就是当那个灵感是什么类型的时候，我就是会让它自由去成长，不会去限制自己说只能写哪一个类型。
0: 但有的时候我们 做很多事情常常会有一种所谓的惯性，写作不晓得是会这样，就是说就有一种模式或者怎么样了啊，或者一个类型就是比较擅长的那样的一个手法会出来，但是你都不会被这样的一种惯性给限制住，你怎么做到就是说可以写不同类型的东西？这个是怎么样？就是需要特别练习啦，还是这是你的天赋？
1: 练习的方面当然是你写越多不同类型，你就会越得心应手。不过其实我觉得自己每写一部都会觉得是一个新的，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挑战。

0: 挑战。虽然我刚刚有说是有读阅读很多不同类型的故事，不过我觉得能让我去沉浸在不同类型的小说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是比较是角色先行，就是我会去有点像是透过角色的视角去走他们的冒险，去写他们的故事。所以，当我自己融入了那个角色之中的时候呢，就会就是有点像是转换另外一种模式，就是比如说原本是自己原本的大脑跟另外一个就是故事模式的大脑，可能会有种不一样的转换。所以在转换之后，就可以融入那个故事里面。
1: 是，这个讲起来是真的很厉害了啊、哦！对，而且可以一直写一直写，都不会有
0: 因
1: 这
0: 为这
1: 个
0: 是
1: 长呼思竭的时候啊。
0: 比较还好诶，因为我会先写大纲，然后再去写小说。我以前会画树状图，就是用手画树状图。我觉得用手写的灵感会比较，那叫什么？有点像那个 brainstorming，就是脑袋风
1: 脑力
0: 暴，
1: 激
0: 就
1: 荡。
0: 是对脑力激荡。你在想一个新的企划的时候，你就会先丢很多灵感进去，然后你再慢慢的把它整合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会先让所有的灵感就是自由的去走他们的路，然后再慢慢去看这整个故事的走向。
1: 是，这套模式，我想这个丰硕刚刚。这么一讲啊，这个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兴趣创作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套用一下啊，这样的一种模式啊，搞不好也会有这个很棒的这个成果的产出。那我又想到一个事情啊，就我们刚刚说这个风说你的这个笔名啊，这是笔名嘛啊，风就是风雨的风啊，说是说话的说，这么听起来你是把自己比喻成风是吗？
0: 对，我是希望自己像风一样，就是风是无形无色的，然后就是可以让我在不同类型的故事里面就是飞翔，就是不会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觉得我们当人可能一定会有一个某种程度上的限制，我们会被现实，的一些规则跟我们当人类的一些 就是束缚住，所以我希望就是像我主要写都是写奇幻嘛，然后希望就是可以让这些灵感、这些想象力自由的去发挥，然后我可以在里面享受故事，享受他们的冒险，所以才会取风在说故事，就是风说。
1: 好，这个风说说了很多故事啊、哦。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还是要放在这个 RTI 剧场即将合作的这部小说，那就是《破浪》。破浪的第一本叫《启航》。我知道《破浪》哈，一共有四本小
0: 对，有
1: 说。
0: 四本。
1: 对，是你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是这么大的篇幅了吗？
0: 对，当初的灵感是我先写好10座岛屿哦，其实12座，可是我把其中2座拿掉了，因为我觉得可能篇幅有点太长了，
1: 真
0: 就
1: 的
0: 拿掉
1: 啊，
0: 了
1: 是，
0: 两座岛屿还是很长就是了，就
1: 那
0: 是
1: 会不会
0: 总共
1: 很
0: 有
1: 可惜啊？就这是2座岛屿，你已经有了规划了，但是没有把它写下来。
0: 虽然有规划，没有写进去，可是就是其实破浪这一部是主要是在讲寻宝冒险，就是他们要去寻找那个宝藏。然后就是这个旅程结束之后，虽然就是一个系列的结束，可是世界观还是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想说，就是可能之后再写。可是我当初没有想说可以出书，所以可能当初规划的不是实体书的，就是走向吗？就是因为实体书每一本尽量是都要字数差不多，可是我的10座岛屿要分成4本，其实有点困难，所以中间有一本第二集是比较少一点点，字数比较少一点点，因为是第一集3座岛屿，第二集2座，第三集3座，第四集2座这样子，
1: 对，
0: 就
1: 这
0: 是
1: 分配不太均匀。
0: 当初的

0: 费其实是就是自由去连载而写的，对。
1: 其实你本来12座岛屿除以4，不是刚好？
0: 所以是可能就是又是太多了，可能
1: 啊
0: 字数又会直
1: 是。
0: 接到60万字，这样又可能不太适合
1: 是，
0: 实体输出吧，对。
1: 可能有的岛屿就是故事比较长，有的岛屿就讲不长那么长的故事，
0: 哦，对，有些是比较短。

0: 那你来跟我们先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这部小说的缘起好了。据了解，好像是这个读者给你的一个灵感，是不是？
1: 哦，对，当初是就是我在写《温室雏鸟》的时候，里面有一个角色，男主角是，有戴着一个眼罩，然后有一个读者就说他很看起来戴眼罩看起来很像海盗船长，然后我就想说，哎，海盗船长感觉还不错，哎，就是我也很想要写一个航海的冒险故事，因为我是很喜欢大海，因为在那个《温室雏鸟》里面有出现大海的场景，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能在海上去冒险的话，一定很好玩。所以我就开始想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异世界。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刚毕业，然后去那个日本，在日本找工作就职，所以其实是一个像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换嘛，就是换一个环境，所以我会希望说，就是能在创作的时候有一个抒发，跟让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觉得很累，或是觉得有很挫折的时候，能透过小说去得到疗愈，跟一种像是在挫折中跌倒又站起来的练习，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很大的世界，然后希望可以放入我所有想要写的岛屿跟故事。
0: 好，我想听到这个创作的缘起，大家一定这个非常感兴趣啊，想知道这个破浪起航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结构。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那我们想把这个关于故事的比较细节的介绍呢，留到下个礼拜再请小说家丰说来继续的跟我们详细的介绍。我想下个礼拜也是我们这个小说改编成广播剧就上档了，那大家呢就可以一边从广播剧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小说的世界。那今天先谢谢丰说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非常感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是在下个礼拜即将上档的这个《破浪起航》的小说创作者丰说。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期待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听了这个介绍之后呢，也能够支持我们的 RTI 剧场这个广播剧，那么多多的收听，多多的分享。今天的梦想自由行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明天就要正式揭幕，不料在开幕前夕爆发争议。台湾代表团今天原定和北韩、印度等六个代表团共同参加选手村欢迎暨开村仪式，现场人员却以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 OCA 的指示为由，拒绝运动部长李洋进场。我方要求提出正式书面依据，对方却迟迟无法出示，导致仪式中断，各国代表团甚至一度被要求离场。经过我方交涉之后，李洋最后顺利完成仪式。李洋在受访时表示，相关程序都已经在事前完成，他不希望受到任何所谓政治打压，并且强调代表团是在有理有凭有据的情况之下争取应有权利。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台湾代表团原定今天下午参加选手村入村暨升旗仪式，李洋等人事前也已经完成相关名单及申请程序，不料到了现场，筹委会临时对李洋的进场提出异议，导致仪式延误。经过台湾代表团与主办单位持续协调后，李洋终于顺利进场。李洋在事后指出，中华奥会事前已经完成相关申请，到了现场，筹委会却表示收到指令，对他的进场提出异议，代表团因此展开协调，并坚持依照既有程序及应有权利参与仪式。李洋说，
3: 在这个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利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所谓的其他的政治的打压，所以我们希望说完成我们的权利，那一切都是完成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那我们也在最后的沟通上面，我们完成了进场仪式这件事情，也完成了开春典礼这件事情。
2: 李洋表示，他希望外界把焦点放回亚运赛事本身，期待更多台湾民众一起关注选手的表现，也有更多台湾选手展现自己最好的成绩、最好的努力，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的存在。中华奥会副主席、代表团副总领队陈世奎进一步还原过程，他表示，今天的入村仪式完全依照过去参加国际大型综合赛会的标准程序办理，代表团早就已经将参与人员名单交给组委会，当代表团依照既定时间抵达会场准备进场时，组委会却突然通知有一些意见，希望我代表团配合，但我方认为相关要求与既有作业程序及代表团坚持的原则不符，因此没有接受。由于现场工作人员一时无法取得上级进一步指示，也没有提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整个仪式因此延误。陈世奎表示，在原则与困扰之间，代表团选择了坚持原则，并要求组委会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遵循奥林匹克精神。

0: 神，让台湾代表团能够平等有尊严的参加所有活动。经过双方持续协商后，代表团认为最后的处理方式符合我方最大的尊严和利益，因此同意继续参加入村仪式。至于交涉过程中的更多细节，他表示基于彼此尊重，不会进一步对外说明。陈世奎也说，李昂等参与人员早就已经列入代表团提出的名单中，在过去历届赛会，这类名单的提报都是非常平常的程序，组委会收件后通常不会另外回复确认，代表团这次也是按照过往惯例完成相关作业。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针对运动部长李昂出席名古屋亚运选手村入村仪式一度受阻，行政院表示，院长卓荣泰第一时间就致电了解事件经过及后续处理情形，并且强调行政院将全力支持代表团，相关单位也应该共同确保代表团在赛会期间能够顺利与会，避免再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历经三年建设，投入新台币14亿元的台马第四号海缆正式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启用典礼时表示，离岛网络不仅要稳定，更要具备韧性，未来将持续强化马祖对外通讯安全。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马祖曾经在2023年及2025年两度发生海缆全断事件，政府因此持续扩充海缆、微波及卫星等多元备援，降低突发断网风险。记者蔡鹏敏报道。
2: 台马第四号海缆18日举行完工启用典礼，数发部部长林怡静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地缘政治的双重威胁，政府核心策略就是持续备援。数发部成立至今，平均每年发生7-8起海缆障碍事件，且多半受到船锚钩损或是底拖鱼捞等人为因素所致。他指出，数发部将每次断缆视为国安层级的挑战，不仅推动修法祭出重罚，没收作案船只，更跨部会严格执行执法，展现政府保护通讯命脉的决心。同时，数发部也提供经费补助，辅导海缆业者增建海缆、建置微波设施，并配置卫星行动车，建立预警以及加速修复的机制。林怡静表示，马祖曾在2023年以及2025年两度发生海缆全断事件，不过2025年因为已经提前扩充微波通讯容量，并部署卫星网络，透过备援机制维持对外通讯，这也显示了鸡蛋不能放在同个篮子里，多元备援对降低突发断网风险的重要性。数发部韧性建设司司长刘信仁说明，为了降低海缆遭船舶以及鱼捞作业损伤的风险，采用双层改装海缆，并埋设深度2.5公尺。此外，也结合 AI 辨识与船舶自动辨识系统，侦测船只接近以及异常行为，并通报海巡署。若海缆进行维护，也可以快速切换路由，降低通讯中断的风险。他说，
3: 它可以让我们的台湾跟马祖之间的海缆通讯更加稳定，更加方便。不仅如此，这台海缆还有一些创新的地方，除了它对外外域是用所谓的注解以外，里头还有盔甲，外域都快的时候能够尽量的有抗拒力。除此之外，以前用海缆大概1-2米左右埋深，台马四号海缆是埋2.5米深，各位2.5米是什么感觉？我们一层有大概3米高，所以大概就是快到顶了，那个高度。
2: 台马第四号海缆由数发部透过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补助中华电信建制，从台湾本岛连接马祖东引、南竿以及西莒，全长近300公里。数发部指出，随着第四海缆加入运作，除了扩大台马之间的通讯容量，也与既有的台马二号、三号海缆以及微波卫星系统共同形成多元通讯备援架构，保障离岛地区通讯服务运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海基会明年将编列预算设立旅展摊位，向民众宣导赴中旅游注意事项与潜在风险，遭到国台办批评是配合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是民主社会，人民可以自己决定旅游目的地，但政府也有责任揭露资讯，让人民做选择。记者黄凡珍的报道。
4: 中国大陆从9月15日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新增边境数据检查，如手机和笔电，并对危害国家安全与利益人员限制出境。针对民众可能误触对岸法网，海基会将编列预算在重要旅展设立摊位，向民众宣导赴中旅行的潜在风险。此举却引来国台办批评。

0: 称海基会应该以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为己任，如今却沦为煽动两岸对立的马前卒。对此，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两岸交流没必要把话讲得这么难听，反之，保障自由，多做好事，才是中国应该做的。罗文嘉进一步指出，美国本月初也发布警告，提醒公民前往中国旅行的风险，并鼓励民众在赴中前进行线上登录。他说：
1: 我想，美国政府会这样子提供资讯给美国的公民，来保障他们公民的安全。台湾在第一线，面对中国更多的恐吓、威胁、胁迫，不断地把很多事情升高为一种筹码，那这样子台湾的风险意识应该要更提高。
0: 此外，观光署日前要求旅行社组团赴中国大陆时，需协助旅客到国人赴中港澳动态登录系统完成登录，否则将开罚最高新台币50,000元，引发业者于法无据的疑虑。文家表示，海基会已向观光署转达业者心声，并确定在宣导期间将以鼓励登录的方式代替裁罚。央广新闻黄芬珍采访报道。
2: 财经消息方面，台北股市在本周历经超级央行周之后，短线利空进出，大盘指数连三天上涨，今天收周线大涨892点，涨幅1.93%，收47180点。本周周线大涨995点，距离盘中新高48218点以及收盘新高47741点已经不远。国内投顾看好台股下周渴望挑战过新高。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全球金融市场本周历经超级央行周，美国联准会16号宣布升息一码，台湾央行按兵不动，日本央行18号也宣布升息一码至1.25%，创下自1995年以来的31年最高水准。台北股市下半周在挥别升息利空后，指数连三天走高，特别是全球 AI 晶片龙头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辉达明年的晶片销售将是今年的2倍。加上台积电23号即将在矽谷举办年度开放创新平台生态系论坛，受消息激励，台股 AI 相关类股再度单纲领头羊，18号开高走高，大涨892点，收47180点，涨幅1.93%，成交量再次突破新台币1.1兆，这也是9月1号之后历经12个交易日再次看到成交量破兆元。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指出，本周在历经美国、日本升息后，市场多认为升息步调不会是暴力式的连续性升息，对于股市来说就是波动震荡整理，整体还是偏多。此外，台湾又有 AI 硬体建设的利多支撑，且比市场原先预期还要强很多，因此台股下周挑战前一波盘中收盘高点相当有机会。黄文清说，
4: 这是完全来自于说基本面的优势，整个这个 AI 基础建设走到这里都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那当然是有机会持续的走阳震荡的盘间，短线上当然前挑战前一波高点48000是有机会的，48218这是有机会的历史新高，当然特别留意类股的轮动。
3: 国泰投信基金经理人梁恩义认为，近期市场面临地缘政治、油价、通膨及升息等多重变数，但企业基本面良好，由 AI 驱动的产业成长动能也有支撑，预估从9月到今年底，台股将呈现大区间震荡格局，在多空交错下，产业与个股表现可能进一步分化，需留意短期总经变数对市场的影响。本周市场观望联准会升息，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一度逼近32元价位，但联准会确认升息一码后，市场认定美国经济强韧，足以支撑升息带来的负面影响，且后续持续升息的几率不高。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在外资对台股买超汇入下呈现走升，18号一度大升1.6角至31.722元。中场小升7.3分，收31.808元，连2个交易日走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在外电消息方面，俄罗斯为期三天的国会选举今天开始投票。总统普丁将这次选举视为民众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支持度的指标。这是自俄罗斯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以来的首次国会选举。这次投票将决定拥有450个席位的国会下议院、国家院的组成。外界普遍预期，亲普丁的执政党团结俄罗斯党将保持主导地位。在最高法院裁定主张停火的自由派政党亚伯鲁党违反选举规则之后，大多数反战候选人都被排除在这次选举之外。不过仍然有部分亚伯鲁党候选人在个别选区参选。普丁在投票之前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他表示投票将帮助俄罗斯确保俄国在乌克兰的胜利，并展现俄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民族决心。投票展开的此时，民调显示俄罗斯民众对于冲突如何影响自身生活感到日益焦虑，经济也面临压力。当局预计将利用这次投票来评估社会对战争的厌倦程度。预计初步和部分计票结果将在格林威治时间20号晚间18点，也就是台湾时间21号的凌晨2点开始陆续公布，接近完整的计票结果则将在当地时间21号公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今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在9月16到18号于台东县和花莲县登场。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台东市岛，他肯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完成这次半预警无脚本的演练，并表示政府将持续透过演练积极培训防灾士，深化国际合作等方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为区域及全球的防救灾与人道救援贡献更多力量。记者陈念仪报道。
2: 今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在台东县跟花莲县登场，模拟灾害情境设定为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震源深度约14公里、最大震度达到6强的地震，采半预警无脚本的方式实地实景模拟突发灾情。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台东市岛，他在致辞时首先感谢所有参与演练的人员，连续3天在接近实战的环境中共同验证台湾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能力。总统指出，这3天以来共有来自11国超过150位国际搜救跟紧急医疗人员与台湾协同演练，此外有75位国际观摩团成员及18个驻台管处的代表18号也亲临现场交流。总统认为灾害没有国界，平时一起演练，建立共同的程序与默契，当灾难真正来临时，就能一起发挥更强大而有效的救援力量。他说，
3: 今天台湾的特种搜救队已经建立轮值机制，重大灾害发生后可以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待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需要的时候和各国伙伴并肩投入人道救援的工作。台湾是世界的台湾，我们愿意向世界学习，也愿意和世界分享经验，贡献更多力量。
2: 总统指出，今年的国家防灾日演练除了模拟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及外部支援中断的情境之外，也汲取去年丹纳斯台风跟马太安西堰塞湖灾害的经验，纳入通讯中断、行动网络降速的情境，检视备援通讯机制，并模拟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灾民相关作业，强化中央与地方的防灾协作能力。总统表示，唯有实事

0: 求是、精益求精，才能全面提升救灾量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持社会正常运作。这正是台湾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最重要的目标。他并指出，这两年来，政府积极培训防灾士超过177,000人，并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提升全民自救、互助及应变的能力。总统表示，台湾近年也不断拓展防救灾的国际合作，包括前年消防署特种搜救队跟德国国际搜救队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台德交流扩大到灾害防救、人道救援及联合救灾。今年台湾也持续办理印太特种搜救研习营，促进印太地区防救灾伙伴的交流合作。总统相信，只要政府有准备，民间有能力，社会有信任，加上国际伙伴彼此支援，台湾跟印太就更有韧性。总统也指出，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19号将连续第二年举办国际论坛，他期待台湾跟国际伙伴相互取经，未来能有更多交流合作。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接见台英国会小组共同主席柴平恩一行。韩国瑜感谢台英国会小组长期在国际上为台湾发声，并且希望深化台英经贸交流。柴平恩则说，全球民主逐渐衰退中，但台湾还是充满活力与持续发展民主，因此台英及全球其他民主国家要团结一致，彼此合作。记者赵婉纯报道。
2: 立法院长韩国瑜18号在民进党立委邱毅莹、国民党立委杨琼英、民众党立委邱慧柱等人陪同下，共同接见台英国会小组 APPG 共同主席柴皮恩一行。韩国瑜致辞时，首先欢迎台英国会小组一行来访，并感谢他们长期在国际为台湾发声。
3: 我们再一次热情欢迎台英国会小组，这么长期以来是各位在英国国会友台小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的友情支持，以及在国际上在英国本身时常为台湾来发出声音，让我们感觉到备受的温暖。在这里代表立法院以及全体台湾同胞们向大家台英国会每一位国会议员致上最高的感谢之意。
2: 展望未来，韩国瑜说，台英之间的贸易额约90亿美元，他相信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等交流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希望台英国会小组一行反应后，能够让英国各界，尤其是企业界更加重视与台湾的经贸合作。此外，目前在英国的台商约有260家，他也希望未来能够持续成长。柴平恩随后致辞表示，英国是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他担心部分英国人不知道民主的宝贵与脆弱，尤其全球民主正逐渐衰弱，这也是他们一定要跟台湾站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因为台湾是充满活力且持续发展的民主国家。他说，这次虽是跨党派代表团访台，但都一致支持台湾。
4: But I also think that shows how vibrant our democracies are, because equality is such an important thing. And again, around the world, we see human rights.Civil rights being eroded, which is why we need to stand in solidarity, not just together, but for the other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2: 柴平恩透露，英国近来逐渐察觉到敌对国家透过资安进行政治干扰与威胁，包含透过社群媒体和假讯息等，此行要学习台湾的因应之道。另外，也想学习台湾的医疗工位，他并希望英国与台湾未来能够建立更强劲的贸易伙伴关系。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继续关心的是，国营台湾铁路公司今天表示，斥资新台币48.56亿的第三代中央行车控制中心工程已经于今年正式启动，预计2029年的11月底竣工，迈向更智慧、更可靠与更安全的数位新里程，大幅提升行车安全。记者吴丽君报道。
5: 台铁公司在今年4月底与日本信号公司在台北签署合作，携手台湾亚力电机及华电联网，展开台铁第三代中央行控系统 CTC 3.0 的建制计划后，台铁电务处副处长洪明旭9月18号表示，这项工程已正式启动，希望汰换营运已逾20年的第二代中央行控中心，以现代化的智慧 科技与自动化系统，减少人员操作。

0: 作的错误。侯明旭也指出，整体经费包含为期十年的维修保养费为新台币48.56亿元，预计2029年11月底竣工。他说，
1: 它是以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来设计的，那在工程建制部分它是41.42亿元，还包含了十年的维修保养费用，总共7.14亿元，那总合约的价金是48.56亿元，预定完成的时间是118年11月底会竣工。
0: 至于第三代中央行控系统，较第二代系统新增并强化了多项关键功能，包括系统具备主动侦测与自动判断功能，全面防范列车误驶风险，同时采用高速以太网络系统，提升讯号传输速度与资安防护，还在富冈基地增设异地备援中心，大幅强化天灾或突发状况时的应变能力，成为台铁迈向更智慧、更可靠与更安全的数位新里程，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第七届唐奖今天举办颁奖典礼，共有永续发展奖、生技医疗奖、汉学奖和法治奖，总共有六个人得奖。六位得主以毕生所学回应全球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唐奖基金会董事长尹崇尧也表示，他父亲尹衍梁创办唐奖，坚信汇聚世界顶尖智慧，可以让人类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记者杨宇清报道。
3: 第七届唐奖18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行颁奖典礼，现场有700多位嘉宾一同见证荣耀。这届六位得主包括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生技医药奖三位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与卡尔·琼，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以及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今年是唐奖创办人尹衍梁辞世后首度举办颁奖典礼。唐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尹崇尧表示，创立唐奖是他父亲一生最大的宏愿，当年怀着简单却深刻的信念将这个奖项托付给世界，也相信汇聚世界的顶尖智慧将可带领人类继续往前迈进。他说，
4: My father dreamed of the world where knowledge serves conscience. That dream did not end with his passingThe Tom Prize began with one man's dream, but the mission belongs to all of humanity. To our laureates, you have turned this vision into reality.
3: 永续发展奖得主所罗门表示，今日的环境挑战或许同样看似难以解决，但科学、公共参与、产业合作与明智决策曾让人类克服臭氧层耗损危机。他期盼人类能再次完成如登月般的艰巨任务，守护环境而非摧毁。生技医药奖得主琼表示，对早期临床患者而言，真正关心不是科学内容，而是自己是否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因此让患者能获得治疗成为衡量成功的一部分。他也感谢患者与家属对团队的信任，才有今天的成绩。汉学奖得主葛兆光表示，自己从事历史研究近半世纪，今天的汉学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问，他相信不同面向的观点可以让世界看见一个更立体多面的中国。法治奖得主艾克曼回忆，自己成长于1950年代纽约的贫困社区，尽管父母曾劝他不要抱持进入哈佛的梦想，但受到约翰·杜威进步教育理念影响的公立学校鼓励他探索不同人生道路与独立思考，他最终得以进入哈佛。他至今仍持续与学界合作，探索威胁法治未来的全球性危机及其深层根源。颁奖典礼后将展开盛大的唐奖周活动，除了有各位大师的讲座论坛，也有青年对谈。另外在中正纪念堂也有唐奖荣耀展，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国务院17号表示，尽管美伊战争已经迈入第7个月，仍将允许伊朗代表团下周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同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的入境签证申请已经遭到拒绝。法新社报道，消息人士证实，伊朗总统培泽斯基安也将随代表团出席联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依据我们身为主办国的义务，伊朗政权主要代表团将可以出席联合国大会高阶州。 不过这名发言人指出，伊朗代表团的规模将小于去年，成员也将受到旅行限制，而且不得购

购买奢侈品及其他产品。美国做出上述决定的同时，一名消息人士16号证实，当局已经拒绝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赴美国出席联大的签证申请，这已经是美国连续第二年采取相同措施。去年川普政府也采取相同措施，因此阿巴斯只能够透过视讯在联大向各国领袖发表演说。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拒绝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官员的签证申请。声明表示，这是因为他们未能进行改革，违背对美国的承诺，而且持续从事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菲律宾表示，一艘中国海警船今天上午在南海海域冲撞菲律宾渔业部的一艘公务船。法新社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一处浅滩附近。南沙群岛的渔产丰富，近年来频频爆发中国海警船与菲律宾船舰之间的激烈对峙。尽管国际裁决认定中国的主权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北京仍然宣称拥有南海大部分海域主权。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里耶拉表示，中国船只在拿督马沙特加拉美号执行海上巡逻、向非国渔民运送燃油补贴的期间冲撞该船。在上午11:04，中国海警船舰从菲律宾渔业暨水资源船舰的船尾后方切过，距离仅约10公尺。而9分钟后，中国船舰重复这个动作，这一次发生接触，撞击菲律宾渔业暨水资源的船舰。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有特别提到整个的这个台湾的政治发展，还有跟整个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影响啊。那我想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国民党内目前的这个两岸的路线呢是非常的受到关注啊，是非常关注啊。那国民党我们知道，从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是2016年当时的这个国民党当时由朱立伦来代表参选总统啊，但是由蔡英文当选啊。那主要原因来自于2014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啊，太阳花学运所造成的影响。那这个太阳花学运当时是因为两岸啊这个要签署这个服务贸易协议啊，那台湾很多的年轻人认为，这个台湾如果跟对岸签署的话呢，那中国大陆的这些服务业都是国营企业，都是大型的行业，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台湾产业的受到冲击跟影响。加上就是2008年之后呢，马英九上来之后呢，这个两岸的这个互动非常紧密啊，什么陆客来台啦，各种什么中国大陆各省市的采购团络绎于途啊，但是对台湾的经济帮助其实是有限的啊，甚至不但帮助有限，甚至带来的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更多的负面的影响，包含像过于吵杂啦，或者是物价上涨啊，那台湾人并没有因此而获利啊，反而薪水停滞不前啊，那台商大规模到中国去投资的结果，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化啊，产业空洞化。所以我想这些因素造成了太阳花学运啊。所以2016年呢，蔡英文能够当选总统，在立法院民进党首次单独过半啊，这是一个罕见的事情。那2020年，当然我们看到就是香港的反送中事件，以及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所谓的习五点啊，那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台湾跟中国的融合啊，然后进一步推动两岸统一啊。但是反而是2020年让蔡英文他以817万票可以创造台湾从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最高票当选，而且民进党单独在立法院过半啊。那我们看到了，到了2024年啊，这个国民党出了这个侯友宜，那这个

0: 民进党推的是赖清德，那加上就是民众党的柯文哲啊，可以说是沙卡猪啊，那三雄鼎立啊。那虽然赖清德当选总统，可是这个跟第二名的侯友宜的差距啊，相对是有限的啊。然后第三名是柯文哲啊。那当然侯友宜当初会输，我觉得很大因素站在两岸议题上是比较模糊啊，采取一个模糊空间啊。那因此呢，当对台湾民众大家担心侯友宜，虽然他在新北市市长啊，可以说是政绩斐然啊，但是选总统大家还是看的还是就是这个所谓的两岸议题啊。那侯友宜在这个议题上是很模糊的啊，不愿意正面面对啊。那柯文哲当然他采取的是他当台北市长时的两岸一家亲啊，他常讲就是说两岸一家亲总比两岸一家恨来得好啊，也是一个模糊路线啊。但是赖清德却采取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就是捍卫台湾主权啊的一个立场啊。那因此呢，赖清德得以当选啊。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在未来2028年总统大选，国民党是不是如果还是依循之前朱立伦、侯友宜的路线的话，会不会在未来的这个或者韩国瑜啊？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瑜是当时2020年也代表国民党选总统啊，韩国瑜在两岸立场上也是很模糊的啊。那甚至他还曾经在竞选过程中到香港的中联办去访问，到澳门的中联办去参访啊。所以说我要讲就是说，未来2028年，如果国民党包含我们目前看到的卢秀燕，台中市长卢秀燕，或者说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啊，他们都是极有可能的，甚至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他们三位应该是目前最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啊。那他们三位的两岸政策到底是什么？好，那我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啊，王志胜教授到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知道从过去2016年的朱立伦，2020年的韩国瑜，2024年的侯友宜，这三位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的路线是我们看到的还是延续过去2008年到2016年的马英九总统时期的亲美友日和中的这样一个政策。但是事实上当时现在的那个情况已经完全不一致了，
1: 是，
0: 所以你怎么看就是2028年目前国民党可能出来参选总统的三位，我想炙手可热的啦，一个当然就是这个郑丽文主席，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当然也有可能说是韩国瑜啦，立法院长，这四位如果他们2028年选总统，你觉得他们现在的路线会不会造成的是国民党当选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1: 是，国民党在两岸路线上面会是他2028年最大的紧箍咒，就是直接讲最大的罩门。
0: 对，
1: 其实讲这句话，我跟鲍老师我们就长期在关注两岸议题跟这个选举的过程，其实这句话听起来，以现在听起来就是非常讽刺。
0: 对，
1: 因为二十年前我们在刚才讲马英九，
0: 对，
1: 当时两岸是国民党的选举的强项，
0: 对，
1: 变成是民进党在两岸议题上面的罩门，认为民进党没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会带来两岸的动荡纷争，所以票要投给国民党。
0: 对，
1: 曾几何时，你看从刚刚这个范老师所提到的2016、2020、2024，甚至乃至2028，两岸变成是国民党的罩门，而且是回答不了的问题。
0: 对，
1: 我认为今天国民党目前台面上任何一个候选人，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他没办法去调整或者是去改变国民党所一脉相承的九二共识，这个变成国民党把自己绑死的神主牌了。
0: 对，
1: 九二共识后面牵扯的是所谓北京所认可的一中原则。
0: 对，
1: 在那情况之下，你没办法向台湾民众说明，没办法向台湾民众交代，我未来一个可能领导台湾的总统，可是我在两岸政策上面是依循北京的这个一中原则，是遵守这个习近平所规范的九二共识，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主张就是要往统一的方向走，那你台湾的主权在哪里？
0: 对，
1: 所以这个部分只要国民党在这一块没有办法突破，他在可预见的未来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领导台湾是不是会反而带来台湾主权的消灭，是不是反而会带来直接带入对中国的投降跟并吞，这个部分我相信民众的质疑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你过去可能还有这个选民年龄结构，然后省级问题等等，现在越来越青壮选民不断的成长茁壮的过程当中。

0: 中，这些问题都已经在更年轻的选民当中的这个认知性或坚定性更强，对你国民党的质疑更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不是人的问题。
1: 嗯，
0: 哦，人的问题只是决定了说，他讲的直白点，直接你输多少。
1: 对，
0: 哦，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两岸政策或定位，
1: 嗯，
0: 没有办法调整，没有办法完整的回答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1: 对，
0: 没办法确保台湾主权的维护跟尊严的时候，
1: 嗯。嗯，
0: 民众就没办法把总统的那一票投给你，让你成为台湾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国民党最真正最大的课题，谁当他的候选人，结果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1: 对，
0: 可是其实在可预见的这段时间，我们看不出来国民党主观上想改变，
1: 对，
0: 客观上有能力改变，
1: 对，
0: 哦，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讲什么困境吧。
1: 对，
0: 哦，那所以28年面对到这样的两岸论述的争论的时候，国民党最好的做法呢，就像侯友宜那样子，
1: 嗯，
0: 全部打模糊仗，
1: 对，
0: 哦，一概不谈，然后用很模糊的东西想办法蒙混过关，
1: 嗯，
0: 可是过去的选举也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不会让你蒙混过关的，
1: 对，
0: 对，所以从这样来看，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整个政党转型最大最大的关键点，就在他的两岸政策论述。
1: 对，所以我想，刚才郑兄所谈到很重要，就是说国民党在过去以来，这种模糊策略事实上已经让他们就是从2016年以来就是一直没办法在中央执政啊，哦。
0: 对。
1: 所以说但是以目前来看的确国民党似乎没有人敢出来去振臂一呼去提出他们的两岸路线。
0: 对，主观上也没有意愿嘛。
1: 对， 对，
0: 对，哦。那客观上也没有人敢。
1: 哦，
0: 对，因为就自己这个国民党立委自己也说到，党内现在鹰派当道，
1: 对，
0: 哦，这个鹰派就是指翁小玲、郑丽文之流嘛，
1: 对，
0: 哦，所以以前还有所谓的国民党本土派，
1: 对，
0: 哦，国民党温和派，什么知识蓝，什么理性蓝，
1: 对，
0: 没有了，
1: 对，
0: 现在只有中国蓝，
1: 对，
0: 哦，对，
1: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去年从郑丽文当选党主席之后，他这个四个党副主席里面，有两个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个是副主席张荣恭，
0: 嗯，
1: 他是这个当初连战去联湖会的时候，
0: 对对对，
1: 2005年的时候，
0: 他是主要操盘手，
1: 对，太对，就既然他重新从冰箱拿出来了啊，另外一个是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执行长萧旭晨，
0: 嗯，
1: 其实你去发觉最近这段这个时间，张荣恭跟张旭晨就在中国。他们正在马不停蹄的参加各种两岸的交流活动。
0: 我就那个补充一下那个范老师的说法，其实这两个人，如果你注意看，要不就是一起在，要不就是分别在。
1: 对，
0: 你发现无时无刻好像国民党都有一个副主席，
1: 对，
0: 是留在中国的。
1: 对对对 对， 对，而且他们是非常 enjoy 被中国捧在手心上。
0: 是是是是。
1: 啊，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纪凌年嘛，
0: 嗯，
1: 哦，那你看到最近国民党这个，把这个黄复兴党部重新不但恢复了，而且提升为黄复兴委员会
0: 啊，对，
1: 这个就表示国民党的路线是在走一个深蓝的路线。
0: 是，
1: 所以说你怎么看？就是说，以目前国民党的状态，副主席四个里面只有一个李乾隆是管选举的，
0: 嗯哼，
1: 那台湾是一个选举社会，
0: 嗯，
1: 你如果四个副主席只有一个是懂选举的，其他三个，两个是搞两岸的，
0: 嗯，
1: 萧旭晨跟张荣恭，
0: 对，
1: 那另外一个纪凌年是黄复兴，
0: 对，
1: 那当初朱立伦当党主席为什么要把黄复兴把他降编，就是解散，
0: 对，
1: 因为他知道黄复兴是一个非常凝聚团结，但是非常封闭的团体，
0: 对，有可能用因为少数而挟持多数，
1: 对，少数到挟持多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次郑丽文当选主席，就是因为黄复兴嘛，
0: 是，
1: 所以他只要找纪凌年来当这个副主席，那结果朱立伦是希望把黄复兴把他在地化。把它解散，然后融入地方党部，然后跟地方能够接地气，而不是你们自己在那边黏着在一起啊，学长学弟啊，每天这样子太过于这个排外，然后太过于凝聚，但是又相当的没办法接上台湾的主流民意。
0: 嗯，
1: 结果郑丽文当选之后，不但就把黄复兴又重新不但恢复了，而且把它提升位阶，变成跟国民党现在一级单位是什么文传会啦、主发会啦、同等级，这不是一个走退路的一个状况吗？
0: 是没有错，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觉得朱立伦啊，哈，
1: 嗯，
0: 我常常开玩笑讲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1: 嗯，
0: 哦，朱立伦那时候的国民党，我觉得他还是在思考，或者是说，从2016年败选以后的国民党，他还是真的在思考如何跟民进党竞争第一大党，如何拿回执政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思考当中，他还是会去思考说，如何跟台湾的民众更有，
1: 嗯，
0: 这个连结，或者我们说的更接地气啦，哦，不要被国民党那样特殊的党员结构所绑架，
1: 对，
0: 哦，而跟主流民意

0: 渐行渐远。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国民党没有办法拿下胜选之后，郑丽文去年另辟蹊径。
1: 对，
0: 这个另辟蹊径当然原因众说纷纭，然后有当然有人认为说这个黄复兴的影响力很大，
1: 对，
0: 有人认为说北京在中间是不是也有这个押宝的对象，
1: 对
0: 等等。但是你会发现真的走回中国国民党了。
1: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国民党因为这个党主席的投票，
1: 对，
0: 或者是整个创造出来的声势，他可以用这种极少数的这个影响力，比如说黄复兴啦，比如说刚才讲翁小林这种鹰派啦、等等，来去在国民党内形成前置的力量。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可以掌握国民党的权力。
1: 对，
0: 他可以掌握。那所以对这些人来讲，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不见得是想要执政的。
1: 对。
0: 他某种程度是要掌握国民党的权力，然后再利用国民党的权力去影响台湾的政局。
1: 对，
0: 至于他知不知道高举九二共识，是没办法赢得总统大选，打败民进党了。他知道，
1: 对，
0: 可是他在不在乎？他不在乎。
1: 对，
0: 我觉得变成是现在的国民党的主政者，他跟当时如果比较起来看，就当时是有想要跟民进党一较高下，重返执政。
1: 对，
0: 现在的想法是我有没有可能掌握国民党党机器的权力，然后跟北京合流，
1: 对，
0: 合作，
1: 对，
0: 借此去
1: 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基本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也导致国民党的路线就会变成我刚刚说的少数绑架多数。
1: 对，
0: 我们看到党主席的选举当中，郑丽文这个当然是大胜，但是他的大胜是60000票，国民党有超过30几万的党员，
1: 对，
0: 也就是郑丽文事实上在国民党的党员选举里面只获得20%的选票，这样就已经是大胜了。可是你看这个极少数的20%里面有多少是黄复兴通过这样子来去绑架国民党。
1: 对，
0: 那同样的道理，你会看到国民党的立院党团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是所谓温和派、亲美派、知美派，可是你光看一个军购的例子，那个历程就知道了，你看看如何的被少数的所谓的鹰派或者是亲中派的立委，后面当然还包括了可能党团，包括了可能包括党部所绑架。
1: 对，
0: 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国民党现在在内部结构上面的一个困局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也蛮让人觉得可悲的了，就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国民党也试着想要拥抱民众走向民主，
1: 对，
0: 可是你会发现走到最后他竟然是走回一个以少数绑架多数的威权的政党模式，而这个模式其实他所期待的是跟北京合流，
1: 对，
0: 来创造自己的利益，同时当然也符合北京的利益。对
1: 对，所以我自己在看那个国民党的那个中常委，20几个中常委啊，
0: 对啊，
1: 我觉得有一半我不认识、欸。
0: 那个主持人范老师还是厉害的，我大概差不多可能2/3以上，2/4都不认识。
1: 对对对，那我去看他们的背景，有中配，
0: 对，
1: 很多台商协会，
0: 有台商协会的，
1: 对，他这些人占了多数，
0: 对，
1: 所以我常常讲说，当这个国民党他的中常会的组成分子跟整个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时候，
0: 是，
1: 那这个党大家只是在靠这个党在跟中国唱和，
0: 是，
1: 而且我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啦，如果国民党11月份的县长选举选得不好，甚至新北丢了啊，现在很明显了嘛，这个彰化
0: 趋势上
1: 面是一定会丢了，
0: 对，没有错，
1: 那现在看
0: 新北，
1: 那现在大家看到可能是新竹县很危险，
0: 对，然后宜兰大概也没有，
1: 宜兰也没了，
0: 对，
1: 甚至连台东可能都没了。那郑丽文会下台吗？我觉得
0: 不会啊。
1: 对啊，
0: 当然很简单，不会啊，因为第一个国民党没有主席下台的机制嘛，所以他也不见得要下台嘛。第二个丢了就丢了，他有后面，刚刚我提到，就是说他后面的底气是来自于极少数的支持嘛，而这个少数的支持后面还有我们认为啦，我一般外界认为跟北京的支持这个有相当的连结度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如果北京还是希望郑丽文继续担任党主席，巩固国民党刚刚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的话，郑丽文有底气的，他会不愿意下台啊，或他不要下台啊。
1: 对，
0: 那所以我不认为，即便这个所谓的新北，这个败选，对一般民众当中呢，可能是国民党大败了。
1: 对，
0: 可是对于郑丽文来讲，他可能认为这不是他的问题，不需要负责任。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包含去年的国民党的主席选举，包含郝龙斌，郝龙斌是候选人嘛？
0: 是，
1: 包含郝龙斌，包含他的好朋友这个赵少康，包含另外一个候选人张亚洲，
0: 对，
1: 他们说中国是极尽所能的利用各种方式来介入这个选举，
0: 对，
1: 然后让郑丽文当选，
0: 对，
1: 所以我感觉就是从中国来讲，他们不能够让国民党的亲美派上台，包含朱立伦，包含郝龙斌， 生理

0: 文起码是我可以掌控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已经受不了那个国民党过去长期来拿美国来对中国施压或拒绝的理由。所以因为这个因素，即便郑丽文这一次选不好，在北京在国台办主任宋涛的力挺之下，他还会继续当党主席，一直到2028年。
1: 是没有错。应该如果没有意外，就是想办法让郑丽文当好当满，因为国民党党主席一任是4年嘛，
0: 对，
1: 他是2025年改选的嘛，
0: 对，
1: 所以当好当满就是2029嘛，
0: 对，
1: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可以在接任哦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的、哦、重要的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例如傅昆萁啊、哦、这样的人可以来去争取哦这个国民党党主席，让国民党这个路线是始终跟北京是贴近的。我觉得这个大概里面包括国民党里面的这个亲中派，
0: 嗯，
1: 哦，还有当然北京的算盘，
0: 嗯，
1: 应该都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2028年的总统大选，不管国民党派谁当候选人，如果他在两岸的议题上说不清楚，就会很麻烦。包含就是说，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 对啊。
0: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互不隶属？
1: 是。
0: 台湾的前途是否应该由2300万人来决定？
1: 嗯、
0: 哦、中国认为是从13亿人一起来决定了、哦、那我们是认为是应该由2300万人来决定。然后我们是不是要认同美国一贯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1: 嗯嗯嗯、
0: 哦、是否赞成所谓的两岸主权重叠说啊、哦？因为国民党过去是说我们的主权基于中国大陆嘛，
1: 是
0: 我们只有台澎金马治权嘛？那中国也认为说他们的主权是基于台澎金马嘛？这就是说两岸的主权重叠说是不是他们赞同啊？那是不是承认九二共识，是刚才志先生所提到的，是否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啊？是否把中国视为境外敌对势力，是否强烈批判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跟外交打压啊？是否要加大国防建设，是否支持台湾美国日本的国防合作跟共同对抗中国啊？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如果国民党不管是卢秀燕，不管是蒋万安，不管是郑丽文，不管是韩国瑜当上这个候选人的话，这些问题如果我认为如果不答清楚的话，其实我认为他们要2028年要跟赖清德 PK 啊，我觉得都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这个风险性、哦、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就是 yes or no 了。
1: 对 对, 对，
0: 那赖清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他的立场很清楚了嘛，
1: 对，
0: 那认为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所以我们要强大国防，我们要对抗中国，可是要跟美日合作，可是国民党到目前这些态度都是非常暧昧的，包含像包含对于我们这从去年以来的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
1: 嗯嗯、
0: 包含郑丽文到美国去访问，包含卢秀燕去美国访问、嗯、他们的态度你觉得从美方来讲他们会觉得是清楚的吗？或者台湾民众会觉得说你们这样的这种包牌式的做法是可以让人民信赖？
1: 台湾民众的态度很清楚啦、嗯、就是说你没办法回答刚刚范老师一个接一个叫做灵魂考验、灵魂拷问吧、
0: 嗯、
1: 你没办法回答这样子的一个灵魂拷问的时候，就是如同我说台湾民众是没办法放心把那一个总统的选票投给你国民党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的、
0: 嗯嗯、
1: 这个大概台湾民众主流民意很清楚、
0: 嗯、
1: 那就是我说国民党没办法逃避但是又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我也必须提醒
0: 嗯、
1: 事实上郑丽文在美国就在干这件事情、
0: 嗯
1: 其实你会看到他们在包装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1: 以上这些问题除了主权问题以外，主权问题他就跟你讲宪法，
0: 对、
1: 那宪法那个这个可以另外再讨论，对对，那个可以另外再讨论、但是他其他的问题包装成什么？包装成是民众是要和平的，
0: 对、
1: 赖清德的路线是会造成两岸不和平的、
0: 嗯
1: 而国民党因为可以跟北京沟通，
0: 对，
1: 所以可以带来两岸和平，
0: 对，
1: 不要打仗，
0: 对，
1: 那不用打仗就没有后面的问题了，
0: 对，
1: 就没有你说的什么这个要不要美日台同盟哦，要不要这个军购哦，要不要支持抗中哦等等，没有问题了，因为我要和平嘛，
0: 对，
1: 所以他在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和平假象，
0: 对，这郑丽文其实也在强谈这个了，
1: 对，他就想要创造是这个嘛，他在中国谈这个，
0: 对，
1: 他在美国谈这个，他回来台湾想要推销这个，可是。至少与我们目前的观察，在美国这套是失败的，
0: 对，
1: 在台湾这套是不被接受的，只有中国跟他唱和说啊，对啊对啊，对，我们是愿意和平的啊，我们可以国共可以坐下来交流，可以谈和平，但是不要忘了后面是你先接受了九二共识，先接受了一中原则，先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先接受了未来要被中国统一，
0: 对，
1: 这些前提他全部不提，
0: 对，
1: 那所以这些情况之下你才会有那些和平，可是郑丽文这套说法我觉得 在某些程度之下是有发酵的

0: 觉得国共有一股正在引导这种刚刚讲投降式和平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1: 对，我完全赞同啦，就是说他们的确是要营造就是一个核战的一个，
0: 对，核战的、
1: 啊、那其实你看到从郑丽文上台以来他的确是走这个路线，
0: 是，
1: 但是我是觉得啦，就是台湾主流民意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和平，但是是要妥协的和平，屈辱的和平、
0: 嗯、
1: 还是要有尊严的和平、
0: 嗯
1: 啊、那和平的方法是屈服呢，还是要加强自己的国防的实力？
0: 对、
1: 啊、我觉得从台湾从最近以来的整个民调，我认为大家还是认为说是要提高国防实力了，因为我觉得最大原因是中共的信赖度太低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我觉得是因为中共对台湾人来讲他的可信赖度低了，
0: 对，
1: 所以说郑丽文这种说法，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嘛，从新疆、西藏、香港的实力，
0: 对，
1: 其实就很清楚了。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套卖这个和平饭，
0: 嗯，
1: 可能必须要去思考是，那中共到底在台湾人的信赖度有多少嘛？
0: 对，然后还要看中国愿不愿意配合演出到那个程度。对，
1: 对那问题，所以我认为，只要中共这个政权一日存在，
0: 嗯，
1: 只要习近平一日存在，
0: 嗯，
1: 只要中共对台湾的打压一日存在。我觉得这个和平饭是卖不出去的，
0: 是是是，
1: 因为它的可信度太低了嘛。
0: 嗯哼，
1: 啊，你看最近这两天又出现了什么？中共花了几万美元去要一个太平洋小国，
0: 都
1: 不让台湾加入 WHO 嘛，对不对？
0: 对
1: ，WHA， 那你就看嘛，这种事情就层出不穷嘛。
0: 嗯，
1: 然后不管是什么台湾的合唱团到欧洲去访问，不能拿国旗什么一大堆，这种事情就是没办法，因为他的体制就如此。
0: 嗯，
1: 他的外交官的膝盖式反应就如此。
0: 对。
1: 所以今天王毅不可能跟大家讲说，哎，你们在海外不要打压台湾的，这样我们很难做。他讲不出去啊，
0: 是 是, 是。
1: 因为今天王毅讲了这句话，王毅可能就会被修理啦。
0: 对，
1: 人家就说王毅是投降派啊，
0: 嗯，
1: 你就是贵美派啊，
0: 嗯，
1: 对不对？你看中国现在一直在讲说，党内有很多人说要跟美国妥协，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说什么要跟美国就是互动交流，这些人都被拿出来当作批判。
0: 对，
1: 所以这种鹰派当道，就不可能有对台鸽派出来的话。你刚刚讲的那个和平的这种路线，你觉得卖得出去吗？
0: 哦，我觉得当然啦，就是表面上应该这样讲，以这样的逻辑来推理上是卖不出去。
1: 嗯，
0: 哦，但是我就刚才讲说，我们就是怕这个国共两党唱和。
1: 嗯，
0: 哦，这个唱和就是一边北京也就是趁着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
1: 嗯，
0: 哦，在台湾实施各式各样的武力上面的威胁。
1: 嗯，
0: 二方面另外一手又跟国民党这个眉来眼去，哦，嗯，好来好去，嗯，然后展现出其实。问题都是出现在民进党身上，
1: 对，
0: 用这种方式来区隔核战，
1: 嗯，哦，
0: 对于某些选民来讲，
1: 嗯，
0: 哦，他可能主权意识或是主权的这个强烈度没有这么强，是会有一些摇摆的影响，
1: 对。
0: 但是对总体我们目前的整体观察来讲，不管是国族认同，嗯，不管是对两岸定位的这个认同也好，
1: 嗯，
0: 我觉得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1: 哦，
0: 所以我完全赞成刚刚这个主持人方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你要卖这个和平饭哦，
1: 嗯，
0: 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它不信任度，
1: 嗯，
0: 不只在台湾，
1: 对，
0: 在全世界都不信任度都太高了，
1: 嗯，
0: 只有你国民党相信他而已，
1: 嗯，
0: 所以这个饭你要怎么卖呢，
1: 嗯，
0: 你怎么卖也只有你这个所谓的同温层当中会被接受，
1: 嗯嗯，
0: 这样的情况，所以还是那个问题，国民党你没有解决核心根本的这个所谓的两岸论述，
1: 嗯，
0: 而只是想要转移焦点，把主权问题转换成和平问题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很快而且很容易的就被看破手脚。
1: 是，我想当然我认为啦，就是说政党轮替的确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常态，我们也很期待台湾不管怎么样这个任何政党都不应该长期执政，但是国民党作为台湾的最大政党，他在两岸的议题上如果不说清楚讲明白的话，哦，还是模糊一对，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是用一种就是包牌的方式的话，恐怕以目前的国际情势跟两岸关系来讲，恐怕并不是一个有利的事情，那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国民党的年轻世代，没有人敢站出来指出这件事情，更是让我觉得难以理解，好，那以上是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您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文哥呢，现在已经快要成为了志毅的心灵导师了。因为在我们录节目之前呢，大概已经聊了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不断的听到我吐苦水。
2: 我这个叫做微弱的灯光。其实呢，我跟志毅两个人呢，这互为导师了。因为志毅啊，讲真的，以他在这个广播界的这种能耐啊，尤其是奠基出来的这种金钟奖的实力啊，那这是一方面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听众朋友也可以感受得到，这几年来啊，他在不管是微博的平台啦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媒体平台当中呢，他尽量的去呈现出跟现代化的传播方式结合的一些内容，可见得呢，这样的一号人物呢，是在这一方面呢，他不断的钻研语言，人家说呢，这个与时俱进，刚好就可以放在志毅的身上。所以，如果我是有做什么导师的话呢，大概就是我是微弱的烛火啊，稍微呢听一下呢，志毅讲这个讲那个，然后我就附和他一下。志毅呢，像这个叫什么灯塔一样啊，其实讲真的，这么多的一种变化的平台的技术啊，如何演变啊，如何钻研啊，是不是有一个专家来告诉你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还有一种方式是有人摸索过，但是他又了解你平常的这个作业动态的人来跟你做意见的交换，其实他是导引啊。那对我来说呢就很棒，那志毅呢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我是烛火，志毅呢是灯塔。所以我们两个人的相互受益啦，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啊，真的也让朋友们了解到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录这个节目15分钟啊，事实上呢我们前面聊的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所以听众朋友说呢，以后这个15分钟呢就不用播了，就播那个一个钟头的。
1: 确实我觉得那一个钟头真的是很精彩。好，其实刚文哥前面提到的这个金钟的实力让我觉得非常的汗颜哦，这个今年呢就是铩羽而归，所以我都觉得不能老是把以前的这个当年勇拿出来讲，真的不好意思，这以后不要再提了。
2: 我想的志毅是客气啦，就是每个阶段呢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当然你也许以前的人喜欢吃大鱼大肉，现代人喜欢呢吃这个不一样的。在这种各种不同变换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因此而影响到了自我的判断。其实呢扎扎实实的一个节目啊，然后呢能够体察这个受众的感觉的一个主持人呢，还是最有价值的。我想的应该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所以以前我在这个工作场域里面呢，常在听节目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这个节目呢是属于适合参赛型的节目。

0: 因为参赛呢要讲什么，就是讲一个爆发力。为什么讲爆发力？因为两个人同样站在一起的时候呢，哎，很奇怪哦，我们会对于那种呢特别跟我们平时视觉感受、听觉感受，或者是呢形象感受不一样的人呢，我们会特别投以青睐。所以为什么一个素人上电视，跟一个经过了艺人训练、有彩妆的人上电视呢？你就会觉得，哎，那个彩妆的哦比较好看，那个素人哦其实不怎么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呢，终究要回到基本面。但是事实上，比赛的东西呢是有它的一个爆发力存在，有它的一个时代感存在，有它的一个什么多元因素存在的。所以呢，我还是肯定这个谭志毅小姐啊。你看看每次她这个音乐节目，我们有听众朋友呢把这个音乐节目的内容放大，那为什么会放大呢？就是那种心灵的感受被这个音乐给触动的。那这个朋友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乐祥啊，乐祥呢就会经常提到说呢，从这个音乐节目里面，他去理解了什么啊，感动了什么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价值感的存在啊。可是呢，比赛没有比赛这个了，这个比赛就是说，哎，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啊。那么传播的一个形式不一样啦，如何如何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赛会里面真的各种因素都存在着。我们一个比赛结束了之后，其实也累积了很多的经验啊，以至于这样的一个厚底实力的人呢，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也没有妄自菲薄的必要。
1: 所以刚刚一开场我都说文哥是我的心灵导师嘛，就算我做的再烂，他总是会鼓励我。
0: 没有啦，没有啦，但自己可以客气啦，这个也事实了。
1: 好啦，刚才呢，就文哥有提到彩妆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上电视会比较漂亮。我就突然想到啊，因为我们的随意出发的视频已经放在微博还有抖音上了嘛，哈。其实不止这两个平台啦，在央广的官网啦、YouTube 啦，或者是脸书啊、IG， 通通都同步推上去了啊。那我自己本身呢，因为负责了两块嘛，一个就是微博跟抖音。啊，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推出去之后，之前我也曾经就是在节目啦，或者是在微博上呢，都有做一些宣传哦，希望能够就是至少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就算大家看新鲜好了哈，都应该能够来捧个场。所以呢，我就挑选了黄道吉日啊，9月9号的9点钟啊，3个9，你看纯黄金也不过就是999嘛，对不对？所以挑选了这个时刻呢，把它上架哈，感觉好像一切呢都非常的应该要很好。尤其我又挑我们的第一集啊，就是大家呢决定就是以这个海豚来吸引人呢、啊，因为它呈现出的画面应该是最活泼，而且应该是大家有兴趣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啊，那就觉得好像全部都准备好了，就一推出。噔噔，好像24小时之后呢，还是冷冷清清，清凄惨惨。让我在那一天呢，心情真的是荡到了一个谷底，因为那一天同时也是金钟奖的这个公布入围的时间。
0: 这左勾拳右勾拳了是吧？
1: 真的，我就被打倒在地板上了，就爬不起来。
0: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平台上面的一种热度上来看啊，因为我们也进了抖音，也进了这个微博的平台，也在传统的这个短播领域里面悠游嘛。那你可以感受得到，的的确确在抖音的这个平台里面，比较相对新颖的平台里面呢，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个受众来聚集。那么在微博的这个平台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感觉呢，比较细水长流啊，这朋友的这个汇聚度呢，不会是那么样的一个快啊。那还是一样啦，就是说也许我们必须要有透过不同的这种宣传的方式，不断的来提醒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看，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些好东西呢转传出去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您来回馈我们谭志毅小姐，来帮忙我们这个平台呢更壮大的一个机会。何况呢是这样的一个影片，让朋友们了解在台湾的这个东北方，我们说呢在宜兰这块宝地里面呢能够呈现出来的这个方方面面的美好啊。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志毅呢把彩蛋呢藏在了这个影片的最后，还有一个正奖。

0: 那朋友们呢，您可以呢从头看到尾之后，您就可以知道呢这个赠奖要如何的来参与。当然，这个也是勾引朋友们呢来看影片的一种方式了啊。总而言之，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影片的一种亲近感上面，大家能够投入您的关注，同时呢努力的大力的为我们做转发。我觉得这个转发呢，它能够产生的效应会来得更大的。
1: 是啊，是啊，谢谢文哥帮我做这个宣传哦。但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说到赠奖，就让我呢心里有一点点觉得啊，怎么会是这样的感觉啊？因为赠奖呢，其实只要打两个字就可以了。但你知道吗？就是来留言的部分，参加赠奖的，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大概不超过10个人哦。所以我在想说，诶，这个吸引力这么小吗？哈，文哥也很客气的跟我说，这是细水长流啊。但是呢，我就发现，我们有这么多号称10000粉丝数，哈，就算是100个人好了，可是你知道吗？我的转发也就个位数，而且是在五还是六左右，就觉得诶。其实转发不需要花钱嘛，哈，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情。可见，可能大家就是那种热情度，真的是，怎么讲呢？就让我觉得有点难过了。就是，因为我们投注了很多的心血，从一开始规划到去拍摄，拍摄的过程也不是这么的简单，哈。然后后面的这些后置剪辑啦，然后就也花了很多的心思。上架之后，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过很多的宣传，但得到的效果真的是让我觉得不知道该如何接受，真的有那种感觉。
0: 朋友们听了之后，就是说啊，我们知道了，哎，我们开始呢坐上了驾驶座了，我们猛踩油门啊，不需要猛踩了，您这甚至的这个踩，把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推荐出去，那我相信呢，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成果。我想说，这样的一个影片呢，其实它是一个畅销货了啊，因为长时间大家还是会回来看的，还是会关怀台湾的这一块宝地的。那我们有特别就精致的一些内容呢，来呈现给大家，来导引大家，将来有机会呢到。宜兰来呢，就会更有具体的那种形象的一种连结。当然，如果说您要来参与这种猜谜活动的话呢，后头刚刚志毅讲了，就是说只要写两个字嘛，你就写"纯哥"，这 保证你不会得奖。他应该是说，在这个影片里面你看到的那个主角啊，会跃动的、啊、到底是什么样
1: 对嘛，文哥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了，表示你有看完。
0: 当然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希望大家踊跃的来看志毅啊，跟这个团队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应该前前后后有6支的影片嘛，对不对？
1: 对呀、啊，可是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觉得后面的怎么上架，好担心哦，你知道吗？
0: 大家都听得出来，志毅呢需要鼓舞啊。那最好的鼓舞行动呢，就是把它投注啊、对于这个节目的点赞，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转传呢啊。但是我觉得还让志毅感觉到蛮鼓舞的一件事情，就是央广即时通呢，在微博平台，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平台到底怎么搞的了啊？好像呢都好像是牛步化的，不会动了。可是最近的这段时间呢，其实前几天我也发现到了，哎，怎么搞的？志毅的这个节目啊，15分钟的节目。开始有片段的呈现了，而且每一个片段呢，都还有这个精彩的文字呢呈现出来。那一时之间呢，我也摸不着头绪。我想说，哇，哪一位好朋友呢，可以来帮这个志毅，我们的央广即时通呢做这样的一个剪辑？那个当下呢，是感觉很特别的。也许听众朋友们也还摸不着头绪啊。志毅或许可以再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1: 对，也就是呢，现在我在上架之前呢、啊，就是要把这个影片上上去，要打一些文字相关资料的时候，它就会呈现。一个问我要不要，就是有一些剪辑要，会增加35%的曝光度。那我当然就勾选愿意啦。那刚开始勾选完以后呢，我也就没有太去理他。后来我就发现，哎，好像呢，就是微博自己本身会帮我剪辑出一个比较短的，有的时候是2分钟，有的时候甚至是1分钟，哈，几十秒都有可能，就是一句话的片段。而且呢，他做得相当的精致啊，就是还会把这个片段当中的一些算是宣传词给写出来。虽然有的时候，他写我的名字会写错，但是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觉得免费的宣传是蛮好的，而且他用词遣句呢，就算一看就知道是 AI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觉得多了一个曝光的广告，因为毕竟现在大家要去听一个15分钟的完整的内容啊，真的好难好难哦，因为像是在抖音啊，它都可以很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你这个可能2秒跳出去 里有多少人，所以可见一个影片要留大家下来去关注的话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微博自己本身做这样的一个剪辑的工作，那我是觉得很棒的。虽然现在呢这个成效还是不怎么样，因为真正去留言的也不多啊，但是还是很感谢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就把我们的东西虽然拆解了啊，但是我觉得用这么短短的方式呢，可能会让大家听到一些重点。
0: 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每一个段落啊，如果说大家时间是有限的话，在段落当中呢，您近来相逢啊，这是很好的一种福利啦啊。那总是呢，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呢，把我们的所谓原型的央广即时通呢，能够做更多的这种传播。不过这个也提醒了这个吴瑞文，或许呢，我也可以做一个30分钟的、一个钟头的，让他好好的去剪，我看你怎么。
1: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段就太开心了，就是有文哥就有自己的平台。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
0: 谢谢，
1: 拜拜。
2: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3: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音乐安排呢都非常的轻松，让你一听会很舒服哦。是什么样的主题呢？

0: 好的，这首曲子我相信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哎，但老师，我觉得很奇怪，人为什么都很喜欢旅行啊？
1: 对，曾经呢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梗图的说法，说所谓的旅行呢，就是一个呢在自己地方活腻的人呢，然后他千里迢迢跑到别人的活腻的地方去呢，把钱花光，再回来好好赚钱啊。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叫做旅行的这个反面教材。不过呢，其实真的坦白讲，旅行这件事情呢，对于人类的生活或心理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能，就是所谓的异地而居的一种呢，我们把它叫做生活经验的扩展哦。那么都会知道呢，其实人呢并不适合长时期呢待在同一个地方太久。那因为呢戴老师的专业是这一个我们叫做犯罪防治嘛哦，所以呢有很多的机会呢到监狱里面去看到这些受刑人。那其实受刑人是没自由的哦，那他们呢住的地方走的地方都是受限制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其实蛮奇特的状态。一个受刑人在监狱里面呢如果他的刑期够长，大约在一年半到两年以后，这些受刑人的行为模式就会开始出现一些非常奇特的变化。比方说呢，他们时常会在房间里面踱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或者呢，甚至他们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状况，即使门打开了让他可以出去晒晒太阳，他也不想出去了，那整个状态呢就会封闭起来。而这一种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在心理学上叫做这种习得的无助感，也就是呢当自己的这个生命经验没有办法扩展的时候，那有一个说法好听的叫做舒适圈。其实呢真正所谓的舒适圈就是把自己锁起来的自我设限的一个牢笼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天上班回家都是同一条路，然后可能吃的东西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久而久之以后呢，人就会变得好像比较钝的感觉。
1: 对，没错。尤其呢这个在我们的脑神经科学里面也会发现了，当你一直都做同样的工作啦，同样的一条路啦，同样的生活类型的时候，你脑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叫多巴胺，那这个多巴胺就会开始不足。那这个不足呢，问题就会让你呢渐渐的没有活力，没有动机，不想做事情，这些都是需要去改善的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出去旅行的话，因为到了一个你陌生的地方，然后你完全不熟悉，你的感知可能全部就要打开来，因为你会担心说接下来我会不会迷路啦，或者是等一下我要吃什么东西啊，下一班车我要坐到哪里去，就是会给很多新的刺激。那这样新的刺激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灵的感受就会不一样，然后会觉得很开心？
1: 对，没错。而且呢在旅行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遇到的事情呢都会是突发状况以外，而这些突发状况以外呢，一旦我们克服了以后，哇，那带来的成就感非常的大哦。哎，举个例子来讲呢，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呢曾经担任过导游的工作，这些团员他们很喜欢做一个冒险，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导游来讲很紧张，他说我想脱队一个下午，好可怕啊，如果你没有回来怎么办。但当他们呢成功回来的时候呢，每个人脸上都是满足的笑容。
0: 对，算是一个冒险。
1: 是的
0: 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比较简单一点点了，因为有导航嘛，
1: 对，
0: 或者是呢现在的手机也都有翻译机，
1: 对，直接翻译了。对，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发现更奇怪的，就是因为呢这阵子呢我也带着家人出国去玩，最后我有点小生气，骂我们家两个小孩，骂他什么呢，都已经人在日本了，还在不停的跟台湾的同学然后在那边线上直播，那也不如回台湾好了嘛啊。然后他说这不一样啊，我要让他们感觉一下不一样的空气，其实这也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0: 哦，还可以炫耀。
1: 是，没错。小朋友的心态。不过我也会啦。
0: 那我们今天呢在歌曲里的心理密码到底安排了哪些曲子呢？等一下你就会知道咯。
2: Hey， 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曲里的心理密码。
0: 好，今天我们在歌曲里的心理密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演奏曲子，其实风格呢都不是那么贴近亚洲地区哦，我们是来到比较远，让大家呢去感受比较不常去的地方。因为在台湾好像根据这个调查，去日本啦或者是东南亚地区的这些国家人数会比较多啊，当然有可能就是因为呢不需要请太多天

0: 的假，
1: 地理很方
0: 便，对，可能一个礼拜你就可以来回了。嗯，但是如果我们要稍微到远一点的，比方说你要飞到欧洲去啦，或者是这个中东啊，或者是中亚这些，其实你可能就要花更长的时间。那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们是会比较少有机会去。
1: 嗯，的确没有错。所以呢，这一些地方，我们比方说，就像刚刚提到的，可能要跨个国际换日线啦，或者我们可能要到另外的时区去啦。这些对于我们呢，完全的这一种多巴胺的刺激、感官的打开呢，都是绝佳的选择。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呢，就要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神秘的中东世界，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钟玉凤的《希瓦》这首曲子。哇，其实到了这个中东的世界，不管是在这个文化上啦、语言上啦、生活是生活习惯来讲，真的是差异非常的大。
1: 对，其实呢，中东在文化层面上面来讲呢，已经跟我们东亚，就所谓的远东哦，那伊斯兰文化圈跟我们的这个东方儒教文化圈真的差距非常的大。像戴老师其实也只有这个转机的这个机缘呢，曾经去过中东这个阿布达比机场稍微待一下，我就觉得超级不可思议的感觉，光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
0: 哦，真的吗？
1: 对，就觉得好像那种香料还有体味还有食物的味道，总之就是不是我们熟悉的。
0: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钟玉凤的这首曲子。那我觉得钟玉凤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台湾相当独特的一位琵琶演奏家跟创作者。他并不是呢把琵琶会限制在传统的国乐的框架当中，他反而呢是把这一件东方的乐器结合了爵士世界音乐还有拉丁跟阿拉伯不同民族的音乐的语句呢联合在一起了。像这首曲子呢，我们可以听得到他运用了有阿拉伯的音阶，呈现出了非常强烈的中东的色彩。那演出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听得到有这个加入人的击掌啦，或者是呼喊的声音，所以整首曲子呢是非常的鲜明，而且呢有这个奔放的生命的力量啊。那说到希瓦，其实我们会联想到就是在这个沙漠当中的希瓦绿洲，就会觉得它好像在沙漠当中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就是这个小小的一块地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
1: 对，尤其呢在绿洲呢一定是各地文化荟萃的地方，所有的这个行旅商客都会到这个地方来休息啊，来做一些补充啊。那所以呢其实本身来讲呢，绿洲里面所呈现的这一些呢多元文化的样态，甚至是颜色，我们都会觉得呢跟周遭的这个比较相对来讲枯燥无奇的沙漠相比，一定是非常的多色彩。
0: 没错，那我觉得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味啊，因为呢琵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乐器，但是呢你听着听着你就会发现它好像已经离开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江南或者是中国传统的音阶的语句啊，反而呢是听到了像是阿拉伯的这个音阶，还有它特殊的音程关系。所以不管在这个旋律啦跟这个强烈的律动的节奏上来讲，好像呢已经换上了另外一个语言。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最特别的部分呢，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很熟悉的乐器，可是到了陌生的地方，它可能呢会产生出一种新的样子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希瓦。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接下来要从中东呢再转到了欧洲去，要去西班牙来看斗牛。
1: 哇，更远了，这个中东飞到西班牙少说也是个5个小时左右的行程呢。
0: 是啊是啊，其实从小我们就常常知道这个西班牙就是有斗牛的文化嘛。
1: 是、
0: 哦、老实说有的时候我看到都觉得还蛮残忍的、嗯、牛到底有惹你什么吗？
1: 不过呢，这个如果从文化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呢，西班牙的确也是曾经在这个欧洲执牛耳的文化地位哦。尤其呢，西班牙现在在世界上流行很多的像是轻时尚啦，或者是这一些美食哦。那我相信呢，其实西班牙文化对我们来讲呢，大概在建筑啦、音乐啦、这些舞蹈方面呢，应该是我们相对熟悉的。而这一次的这个斗牛呢，如何用斗牛的方式来让音乐来呈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方法。
0: 没错，说真的啦，就像戴老师啊刚刚跟我们分析的，其实西班牙给人的一个印象它是非常的鲜明啊，包括了像是有很强烈的阳光啦，甚或是你会发现他们很喜欢用红色，包括斗牛的那块布都要红色的，
1: 是是是，暖色系的。
0: 对对对、嗯、还有呢就是这个西班牙的弗朗明哥的吉他，
1: 是
0: 哇，都是非常的迷人跟浪漫的。那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斗牛，老实讲我刚开始想说应该是要找吉他的演奏版，但是不是哦，把吉他缩小了变成乌克丽丽的演奏版。哇，它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因为以前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很多人都觉得乌克丽丽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朋友的音乐玩具，
1: 没错，
0: 那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乐器，也可以演奏出呢相当高技巧的一种方式啊、哦、只不过呢一般人可能比较印象会停留在那个可爱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邱文辉他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斗牛啊。那其实邱文辉呢他本身呢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制造出了像是西班牙弗朗明哥的那种强烈的节拍，然后呢还有跟其他的乐器做一种交错感，所以你听到的就像是这个斗牛士跟公牛之间的一种充满张力的表现啊，非常的鲜明。那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乌克丽丽去展现出在整个斗牛场当中的一种攻守的关系，比方说要前进啦，要后退啦，你还要去试探啦，或者是闪避啊，这些呢好像跟乌克丽丽的这个乐器是没有办法联想在一起哦，但你又不可不认为呢真的是这首曲子非常巧妙的呈现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斗牛。

0: 好的，我们刚刚听了这首曲子之后，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看斗牛比赛也会觉得，诶，好像这个人活着啊，就真的要去呢，一些陌生的环境，不断的去刺激我们，然后我们会觉得，诶，这个旅行它就会有意义。
1: 对，其实呢，当我们走到不一样的空间去呢，不一样的生活真的会带给我们活着的感觉哦。
0: 嗯，没错，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音乐的异国假期。好，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呢在暑假期间都想要出去玩，但是说真的啦，每次到了暑假期间那个费用都好高哦。
1: 没错，
0: 不一定呢，每
1: 天气也热了，
0: 对，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钱可以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就透过音乐来让我们呢感受一下，好像我们的心已经跟着音乐呢飞到了其他的国度去了。
1: 没错，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0: 真的真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到这个古巴去咯。
1: 哇，这个飞了一个大西洋了呢。
0: 没错哈，我觉得在古巴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呢，就是他们的音乐是很热情奔放的，
1: 是
0: 就是你听他们的音乐绝对不是什么坐在音乐厅里面然后静静的听，绝对不是，因为你听到他们的音乐之后你会很奇怪，你的身体就想要跟着动。
1: 对，其实呢那是一个加勒比海的一个特征哦。那我们都知道呢，古巴其实就是这个加勒比海那边的整个的这个海湾里面的这个岛国里面最大的这个面积，古巴哦。那所以呢其实古巴呢也可以算是呢当时在加勒比海诸国里面呢算是经济状况比较好文化荟萃的地方，所以他们也产生了很多的音乐元素哦。所以呢其实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就会知道呢，你来想象一下古巴，第一个想到大概就雪茄。那雪茄应该很放松啊，然后轻轻松松的，然后大概就是一些呢极点音乐或一些打击音乐，像鼓啦或各方面的这些东西应该都能够在我们的回忆里头呈现出来。而这一首这个古巴的音乐呢，它到底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效果呢？
0: 对呀、啊，我们刚刚在西班牙已经带着阳光跟张力啊，来到古巴之后呢，就要开始解放你的身体，
1: 没错，
0: 跟着音乐呢一起来摇摆哦，
1: 要站起来听。
0: 没错，今天的这首曲子呢是徐崇玉还有古巴爵士乐团他们的这一首《古巴呐喊》啊。说到徐崇玉呢，他其实是一位低音提琴的演奏家，同时也是作曲家跟爵士音乐人。那他长期投入在拉丁音乐的爵士音乐，还有呢就是来研究非异古巴的音乐啊，所以在他的音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非常代表这个古巴爵士音乐的一个精神。那古巴音乐我觉得它最迷人的地方呢，它就是把非洲跟欧洲长期呢碰撞之后呢所形成的一些传统的节奏，还有打击乐、切分音的节奏、爵士乐通通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呢它的音乐呢本身就是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们呢绝对不是只有用耳朵听，因为你的身体会比你的耳朵还要更快的起反应。
1: 的确没有错，
0: 对，那就是因为呢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呢，你会觉得哎，听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呢真的是很过瘾啊，就有一点像是呢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好像呢你一天可能走10000多步，然后你回到饭店之后呢，你反而会觉得好像那个精神比平常坐在办公室一整天还要来得好。哎，为什么啊？
1: 对，每次出国其实都是这样，我们都会发现呢很多时候呢大家明明已经累得要命啊，不行不行，还有什么没买，还有什么没看，赶快再出去一下。其实这个呢真的就是我们多巴胺的效果，也就是说呢，在我们一个全新的刺激甚至是音乐的带动之下呢，其实我们会舍不得放弃那个气氛。就像呢戴老师呢曾经去年的时候呢到泰国去玩，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应该出去走一走。虽然饭店里面真的比较舒服，但出去走一走来都来了嘛，就会有那一种的体验的感觉。
0: 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走了这么久也都不会觉得特别的累，反而会心情非常的好。
1: 对，因为每一步都很扎实哦。那比起呢平常上班走一步都觉得累了，走到楼下拿咖啡都觉得累的。
0: 没错，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出国有一点那种探险的感觉，因为接下来你可能是来自于网络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你看了一些介绍，你想要去这个地方，但你去之前呢你不知道到底你看到的会不会等一下跟你接触到的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难免呢心里还是会有点忐忑。可是就是这种忐忑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有趣，而不是说你会担心跟害怕。我也觉得好像每次出国旅游的时候自己都变得比较勇敢。
1: 对，其实呢我出国也都是比较喜欢呢搭乘当地的交通工具或走路哦。那小巷子不要太夸张的稍微转一转，其实蛮有趣的哦。
0: 对啊，这有点像是爵士音乐当中的即兴，就是也许你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里的咖啡厅很棒，你就驻足停下来喝杯咖啡再继续下去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古巴呐喊》。

0: 好的，我们刚刚已经这个身体动得很累啊，所以接下来要来换另外一种风格，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我们就坐进欧洲的街角的咖啡馆吧。这是王彦萌的《马奇朵漂浮》。
1: 的确没错，到欧洲好像真的要去有几个地方非去不可的。第一个，街角露天的咖啡馆，
0: 对对对，
1: 一定要露天的，然后旁边要有花，要有天竺葵的花。那第二个呢，应该要去英国的这个小酒吧，跟大家呢喝杯小酒，然后唠唠英文，或者呢到德国的这个啤酒节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好像这个就是我们印象中的欧洲意象了。
0: 对，我也觉得是不是因为欧洲天气的关系，就是他们这种露天的座位特别的多。
1: 应该呢他们如果还没有地球暖化的话，据说欧洲的气候非常宜人，而且重点它是西风带，所以空气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什么东西呢，比较干燥
0: 哦，不会那么的热。
1: 对，不会像台湾，如果你真的坐在外面吃烧烤但黏黏的。
0: 因为露天的最怕下雨嘛，所以如果他们会有这些露天的座位，也表示说可能他们的气候还真的是蛮舒服
1: 的，是
0: 的，
1: 比较干燥一点。
0: 对，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出国啊，会我接下来还是要赶快去某一个景点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机票或者是旅程一趟都要花不少的钱，我们最好呢都能够让它用到最超值，
1: 是
0: 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每一个小小的点都要去，但是走久之后呢有的时候放松一下自己，我觉得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咖啡，即使你不想任何的事情，发发呆，我都觉得还蛮值得的。
1: 当然没有错，其实呢这种发呆呢往往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出国亢奋的情况之下呢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反而能够走更远的路哦。
0: 对，尤其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首曲子，曲名叫做《马奇朵漂浮》，听到马奇朵我们就知道它就是咖啡的一个名字嘛，
1: 没错、
0: 那你会觉得这个马奇朵呢它就是一个浪漫的代表，那你这个时候呢坐在可能欧洲的某一个街角，然后呢点一杯咖啡，可能耳边呢就听到了一段手风琴的音乐，你会觉得哇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有一种真正的心灵能够放松的感受啊。这个时候的充电的蓄电的能力呢，我觉得它是特别特别的强。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就是王彦萌啊，王彦萌呢他可以说是台湾相当重要的手风琴的创作者跟演奏家，他也在台湾呢算是第一位呢发行手风琴的创作专辑啊。那今天的这一首曲子《马奇朵漂浮》呢不算是有很大的一个戏剧张力，反而呢是一种甜甜的带着一点点小小感伤的浪漫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心情不好才要出国去旅游嘛啊，当你坐下来的时候会发现这些可能不开心的事情在一杯咖啡或者是一段音乐当中呢其实很快就过去了。
1: 对，而且这种感觉呢非常具有独旅的浪漫跟冒险呢，相对应来讲呢跟着一群人去呢坐在咖啡厅里感觉会吵到别人了。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给自己多一点这个空间
1: 是的，
0: 你会发现收获很大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马奇朵漂浮》。

0: 好，接下来呢安排的这首曲子呢我们要飞到了意大利啊。说到这个意大利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度哈。那我们今天要来安排是李星瑜托斯卡尼我想起你啊。听到这样的一个曲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其实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度，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后面这四个字我想起你啊。确实我们每一次出国的时候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回去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回味好长好长哦。
1: 对，没错，那种回忆呢好像很多时候呢都会在不停的出现，好几年以后或者看到电视又重新演出，或者这个网络上的消息又有曾经自己去过的地方的消息的时候，都会倍感这种非常熟悉温馨的感觉。
0: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出国玩好花钱哦，但是经由我们今天这样介绍之后呢，听众朋友就可以感受得到，只要是你肯出去跨出那一步，你回来其实这个收获绝对是满满满的、哦、
1: 是的。
0: 就算啊你今天可能还没有筹到旅费，听听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音乐，其实呢也是另外一种方法哦。好，那说到了今天我们要来播的这一首曲子，托斯卡尼我想起你啊、李星瑜他的创作。那他本身呢就是一位作曲家、制作人啊、音乐演奏者，他的作品就横跨了电视、电影。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也是很喜欢到各个国家去旅游啊，像这张专辑呢就是他到了不同的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呢就创作了一张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啊。那其实这首曲子让我们会感受到我们旅行带回家的可能会有两种东西，一种东西呢就是放在行李箱里面我们可能买的一些欧米亚给或者是纪念品啊、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它可以留存非常非常的久，而且会让你回味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感到很幸福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曲子咯。

0: 好的，我们今天带大家从中东啦、西班牙、古巴一直走到了欧洲啊。那最后我们这个旅程终究是要结束的，接下来最后单元我们要为大家来安排什么样的曲子呢？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好的，今天的音乐处方间最后要为大家来安排的就是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也就是呢所有的旅程它通通都会有结束的时刻，但是没关系，我们终究还是得要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继续的可能在你的工作上来打拼，当你存够了钱之后呢，诶，下一个旅行你就可以准备出发了。
1: 对，所以呢其实呢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这感觉呢真的非常的轻快哦，带给我们说呢，诶，这个也非常有趣，我就发现呢绝大部分的朋友在出国旅游或者是要远行旅游的时候天气都蛮好的耶，至少看大家贴的照片好像很少遇到那种台风天出游啦，或者就是说呢这个风雨很大的时候导致一些行程延误哦。那当然这个绝对是一个生存者偏误啦，我相信各种天气都有人出国，只不过呢今天我们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带给大家的就是呢要到这个异地生活的这种雀跃感受。那这个晴朗呢不只是天气上的晴朗，更重要的是呢心理上，那也有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呢我们所有的五官感受都准备打开来的那一种晴朗。
0: 真的没错，我觉得我们常常都说这个出国旅游啊，不管呢是到了哪里，即便是下雨天它还是有下雨天的另外一种风情，
1: 是
0: 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接受它啊。所以这个晴朗就像戴老师说的，不是说天气真正的晴朗，而是你的心情如果能够一直保持晴朗，即便呢你到了一个小岛区刚好碰到了台风来袭，但是我相信呢因为你自己内心的晴朗而会带给自己更多的收获。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新竹北埔，我们要透过茶来感受北埔这个地方它的人文风情以及茶它的魅力。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宝记茶铺第五代的主理人在空中陪伴我们哦。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一起跟随主理人的脚步走进新竹北埔。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义平。我要分享自己是如何保护环境与爱护地球的方式。我爱护地球的方式呢，就是从我种茶的方式开始。我是采用自然农法，尽量以不干涉自然环境为主。因为东方美人茶需要小绿叶蝉的叮咬，所以我们呢要呼吁小绿叶蝉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然农法，让它自然培养生态去做生态平衡，让其他的昆虫呢也会吃绿叶小蝉，形成个食物链，小鸟呢就会吃其他的昆虫，植物呢它就会利用昆虫这些粪便啊那些形成有机自然的这个化肥，达到爱护土地的这个状态，植物呢它生长也会比较健康。再来就是雨水日照的方面，那么就完全就看自然，所以呢我们是看天吃饭，大自然给我们多少食物，那我们就采取多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耕作。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新竹北埔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茶铺，叫做宝记茶铺。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第五代的主理人古一平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一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古一平，我是宝记的第五代制茶者。
0: 哇，制茶者！那一平，你自己还有一家宝记茶则店，那请问大家在北埔都怎么称呼你？
1: 一般都叫我小谷。
0: 小谷，
1: 是
0: 他没有叫你小谷老板哦。
1: 没有，没有叫小谷就可以了，小谷就可以。我老板是我爸爸，对不对？我爸还在呀，对不对？叫我爸爸老板的呀。
0: 所以现在到北埔宝记茶铺，爸爸都会在店里吗？
1: 对，都还会在店里。其实，在北埔我们有两间店啊，一个是老店，那我店就是茶则店啊。刚才有讲茶则，
0: 所以宝记茶铺就是由您父亲古承前先生现在依旧主掌。那您虽然是第五代，但是您负责的会是宝记茶则店，

0: 对，
1: 但是你们家很厉害哦，除了茶之外还可以有好吃的美食，像是北埔徐堂、龙凤徐堂，这个等一下再好好的来跟大家做介绍。那等一下我们就称呼你小谷老师好了。
0: 可以啊。
1: 那小谷老师，因为你们家的宝记茶铺是创立在1927年，真的陪伴台湾茶产业走过了百年历史，那身为第五代的主理人，您怎么来看待宝记茶铺呢？其实你不是接一份家业，也是一段台湾茶文化的历史。
0: 因为茶这种东西分很多阶段，那我们说一百年来看的话呢，以前其实就是出口为主，我们茶农呢只是做简单的生产，那时候集散地是大稻埕，所以我们都要通过大稻埕去给洋人啊或者日本人他们去分级，然后去卖茶这样子，本地人呢就喝一些粗茶大壶茶这样子。然后慢慢随着现在大家生活比较好了，做比较精致茶精致农业开始，还有现在的东方美人茶这样子。那东方美人茶呢是英国女皇喝到我们的台湾的，其实早期都叫乌龙茶就对了，那我们台湾茶呢那时候定义的都是属于乌龙茶。那时候当时外销到英国女皇，那喝到我们的北埔这个茶区的乌龙茶呢，或者叫番庄乌龙，喝到觉得哇，这个茶惊为天人，有蜜香花香，特别是香气之后呢，喝起来呢有像东方的那种特殊的香气，就对东方的韵味的感觉，所以取名为东方美人茶这样子。慢慢北埔本地就开始有比赛，有比赛之后呢，茶叶就开始有竞争嘛，所以会越做越精致啊。所以像目前东方美人茶算是全台湾最贵的茶叶了。
1: 所以意思是说，全台湾最贵的东方美人茶在新竹北埔。
0: 嗯，没错，现在一斤是有市场，真的有流动价格是60万了。
1: 那想问一下我们小谷老师，为什么北埔的东方美人茶价钱会这么高？除了说它有过去的历史之外，
0: 还有最主要是地域啊，因为北埔还有个叫九降风，九降风呢就是大概10月10号左右会有这个季节风来到北埔，所以北埔的特别有这个时事也很棒，这个水果也很棒。地域呢有这种特殊的季节风来之后呢，会带一些特别的一些水系啊、湿度啊、热度啊都刚好，要像台北很热的时候，刚好这个季节风就不会那么热。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也稍微偏暖冻一样，所以说我们这边比较适合一些昆虫啊、一些植物的生长。所以东方美人茶为什么这么特别，就是因为有小绿叶蝉去叮咬，那小绿叶蝉呢就是我们北埔这地方的环境最适合它，所以特别多，所以我们这茶的香气呢也比别人更厉害一样子。
1: 哇，所以跟整个地理环境天候有关系，独一无二的九降风也造就了东方美人茶。可是听说小时候的时候你们是夏天做茶，冬天采收橘子。
0: 没错，以前北埔乡下客家人嘛，平常有种菜、种茶、种橘子，还有晒一些菜脯啊、酸菜干啊，环境有什么可以制作的话想办法制作，所以慢慢才演出客家文化是这样子。所以我奶奶我们家还有开餐厅。
1: 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小谷老师，你从小其实在家族的熏陶下长大，都在茶铺里吗？那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真正喜欢上茶，而且呢是学制茶？因为你刚刚很骄傲的介绍自己，就是我是制茶者谷一品这样子哦。那你决定投入这一条路，然后回到家里面帮忙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大概是国小吧，就开始在家帮忙，那时候就是在餐厅帮忙，那我身高刚好跟桌子一样高，上菜一样，拜托客人帮我上菜这样子。慢慢到国中才比较体力啊，国中那时候我爸就农忙嘛，小子一定是在家帮忙啊，所以我从小都在家帮忙习惯了，从国中开始。当时当然一开始是很反对的，小时候只想玩啊，一放假就要去家里帮忙茶园除草啊、拔草或者弄竹子那些啊，不知不觉就慢慢适应了，也没什么特别反感这样子，所以就这样自己傻傻做到现在已经30年了。
1: 哇，请问爸爸有你回到店里面来帮忙分摊，他会很开心？
0: 很开心啊，现在都完全丢给我做了，已经半退休状态了。
1: 好，那大家会不会叫你小老板？
0: 不好意思啊，这样不太习惯了，对不对？叫小茶农啊，就茶农而已。我从种茶到做茶现在都是我在负责在家里的。
1: 种茶都是您在负责了哦？
0: 对啊，做茶其实还有真最累其实就是种茶，在山上工作了，因为我们家都是山坡地比较多，有些很陡，你光是走下去再走上来就已经全身汗了，就是累得半死，还要再扛肥料，还要再扛机器。
1: 这个形容是告诉我们种茶是很累的一件事情。那想问一下小谷老师，种茶大概会是什么时候，然后你要做哪些事情？
0: 种茶呢其实就是植物生长的时候你就要一起去做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先除草第一个阶段嘛，除完草呢就开始施肥，你就在采茶。除草我有三甲的地了，除一次草在一个月， 然后采菜差不多一个月，茶叶采收完了又差不多除草了，就一直循环这样子。从春天开始吧，春天水分比较多，所以草也长蛮快的，所以在一个月就除一次草了。茶树的生长期大概是30到60天左右了，所以就一直这样循环到冬天，在12月、1月的时候我们比较轻松一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这样子。然后再包装是我们自己包装的，
1: 要不然这一整年其实都是非常忙碌的。
0: 对啊，对，我们农忙就是这样子啊，农夫就是从年头几乎忙到年尾啊。过年也是要顾店啊，所以我们才有两家店啊。我今天没有上山工作的话，也都是在家工作了，做茶则啊，做自己的一些事业这样子。
1: 哇，听起来真的，你们很像一年能够休息的时间真的不多
0: 呀。对
1: 哦，尤其像六日，北埔老街应该也很热闹，所以你们也是六日一定不会是休息的。
0: 对啊，其实我从小的时候觉得，哎，我学校上学六日假日不是休息吗？为什么我假日都要工作？然后就疑问这样子，慢慢到最后做了，就很习惯了。就假日我就是工作啊，就是这样，慢慢会习惯的。所以相对变成这样之后，其实我到最后做这一行，其实算比较没有朋友了。我的客人就是我的朋友，变成这样。
1: 最好的朋友就是你的茶，我们的小谷老师。你也很幸福啊，也因为茶就遇到了你的太太，而且还把茶做了发扬光大。因为我知道你们家除了卖茶或是茶折或是餐点之外，还有冰淇淋，很像就是你太太研发的。
0: 这是我爸就要做的，最主要是我们在老街上面啊，不说来我们店里只喝茶有点无趣啊，所以我们在研发出什么不一样的产品这样子。后来讲哦，研发冰淇淋觉得蛮不错的，比较时尚的感觉这样子。我爸他是读复兴美工的，所以他其实对绘画对艺术蛮有兴趣的，所以他想弄一些比较跟一般茶店不一样，来我们家走一走看一看，就发现跟一般那种茶行不太一样，然后一些艺术的成分在里面，然后有我爸自己的绘画，还有我老婆她有做插花那些啊，元素比较多就对了。
1: 但是你们很棒，你们都可以把爸爸的想法做完美的执行，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冰淇淋是爸爸的点子。
0: 你爸他真的他是很浪漫的人哦，很特别哦。
1: 可是你们可以把它实现也是不容易啊，
0: 就是有耐心跟毅力啊，就是这样子来慢慢去完成它。执行就是主要是我太太为主，要我们负责帮忙这样子啊。
1: 所以如果说到了北埔宝记茶铺要吃到你们的冰，其实就可以看到你的太太是吗？
0: 是没错，基本上是这样子，
1: 由他负责卖冰淇淋，
0: 冰的部分是他负责。
1: 小谷老师，你跟爸爸谷成前我们的老板，你们也会针对口味去做一个调配？
0: 对啊，因为我们老说喝茶人其实对口味蛮敏感的啦，所以我们很多口味啊就会去研究这样。我们最主要特色是一个是我们自己做东方美人茶，就是本土的，因为自己也做茶时用料比较敢用。还有个客家酸甘茶，酸甘茶也是我们用东方美人茶跟橘子去做结合的那种客家的一个算是水果茶去做的冰淇淋，那口味都很特别。那我们基底都是用纯牛奶去做的，虽然口感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1: 所以现在可以吃到这两种冰淇淋吗？还是可以吃到更多口味？
0: 但更多口味我们就是常态性是一定会有东方美人茶跟这个柚子茶，还有雷茶，就是我们店底的一个招牌。还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口味，也有香草啊、草莓、巧克力啊都会有。还有我们本地一些农夫他们种的像桑葚或是荔枝，我们也有来做冰淇淋。还有一些荆棘口味、特殊口味也有，但是季节限定啊，也不是说常年有。但常年有的就是茶叶的部分了，东方美人茶跟雷茶还有柚子茶。
1: 哇，太酷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记茶铺，其实贩售的品项不是只有茶，包括说我们的小谷老师谷一平他自己开的宝记茶则店，其实这也是爸爸的想法。这是什么样的故事？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北埔宝记茶铺第5代主理人谷一平小谷老师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带大家到一间很有特色的茶铺，它叫做宝记茶铺，位在新竹

0: 北埔，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第五代主理人古逸平，他是很优秀的制茶者，大家都会叫他小古，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称呼他为小古老师。Hello， 小古老师，我们回来咯。
1: 大家好，我是小古老师。
0: 当然，如果说有机会到北埔的宝记茶铺，看到年纪比较轻的这一位的老板，其实就是我们的古逸平，你也可以叫他小老板啦。那当然呢，看到年纪比较大的，你就要称呼老板，他是我们逸平的爸爸古承前先生啊。其实很感动，就是在制茶或是在茶的这个产业，你们可以一代传一代，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代哦。当然也谢谢我们小古老师愿意回家来接棒这样子。那可是我们除了有宝记茶铺之外，还有一间您真正负责的宝记茶则店哦。那为什么会有这家店的诞生，以及什么是茶则，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可能请您让我们知道一下好吗？
1: 茶则其实真的算是蛮冷门的一个东西，为什么特别强调起来，就是因为它比较稀有，比较少人知道。那茶则这部分呢，顾名就是茶，尝试喝的茶嘛，则的话呢就是规则的则。那为什么叫茶则呢？它就是一个装茶叶的一个工具，或是像度量衡一样，我们这泡茶要制多少的量，就靠这个茶则去做掌握。那我们一般讲茶人或是茶师都会一把属于自己的茶则，就像我们工人一样，我们或是我们职人做菜或自己的菜刀啊，或是自己的工具那种感觉。那茶则呢，它就代表这个地位。那一般会觉得茶则不太重要哦，随便一把就可以。其实那茶则其实是代表我们茶人的一个精神。所以我做这个茶则的话呢，最主要是因为代表第一个是因为东方美人茶，它需要大致一点的茶则。市面上大家都对茶则好像不太在意啊，所以想要特别弄个茶则店来宣扬这个精神，这叫茶则店这样子。那刚好结合到我们自己的东方美人茶，也算是比较高雅的茶，那我做一些比较高级的茶则这样子。那我茶则的话呢，我是做日本生漆跟台湾一些竹子啊，也算是全世界竹子都有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材料去制作，所以我茶则看起来跟一般的也不太一样，展现一些比较特殊的材料去做的茶则，所以我特别叫茶则店这样子。
0: 茶则的制作也是自己吗？
1: 对，从头开始选材开始就是我，都是我个人去制作这样子。然后一把茶则大概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左右去把它完成，看要怎么做，你要做得很精致的还做得随便这样子。
0: 那您可以开一家茶则店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耶，因为一把茶则要制作的时间是很久的。
1: 没错，一把茶则时间从选材到做好，开始制作茶来讲是大概是两年的。但是你说从选材的话，材料我们从茶山上砍下来之后呢，先煮过再阴干两年到三年这样子才可以制作，等材料稳定之后呢才可以开始制作，到选材好开始刨平的上漆。因为我像是日本生漆，它是最麻烦的漆，但是也是为了天然，因为是喝茶的东西，它是天然的树的枝叶，好去做的漆这样子。那最少上底漆要五层，中层呢，大概是面积才要差十层左右，所以一把茶则我大概上最少25到30道漆左右就完成这样子了。
0: 哇，所以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当然要喝好茶，一定要配一个好茶则。谢谢小古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概念哦。那想问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宝记茶铺有什么招牌跟特色的茶？东方美人茶一定是最经典的
1: 招牌，
0: 那还有什么？
1: 但是我们的客家菜啊，客家菜呢是我奶奶开始制作的，传承到现在也是我两个哥哥的，两哥他们也都负责餐厅，那还有我爸妈也是在餐厅做，这样子是算是最道地的客家餐厅。我们餐厅呢也很多名人都来吃过，最大特色是蒜仁猪脚跟这个五味鸡哥。是别个餐厅没有的，还有吉叶粉羊汤，都算是保留当时的那种我奶奶他们我们小时候吃的味道，也传承到现在，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口味。
0: 这个的话是到北埔食堂跟龙凤食堂都可以吃到吗？
1: 嗯，没错，两边都可以。
0: 那大家怎么选择我要去北埔食堂或是龙凤食堂？
1: 其实两边的话，其实比较重口味的是北埔食堂北埔老街上面，那龙凤传呢是在峨眉店，那我的茶工厂在那边，它算是比较复合的餐厅，要停车比较方便也是峨眉店龙凤传的。那龙凤传是我妈妈在负责的店，所以它的口味会比较清淡一点，这样子比较符合现代的，因为有时候客家菜真的蛮重咸的，一般人可能会受不了。
0: 哦，我刚刚讲的龙凤食堂，它其实正确的名字应该是龙凤传。
1: 对 对，龙凤传。那为什么叫龙凤传呢？就像我们取地名的关系了。我们那个地名呢，哈，它有个公车站叫龙凤记，龙凤记呢就记事的记。他就想说，上古时代那地方那个地形叫双龙抢珠的一个地形，所以我们龙凤传刚好是在凤的翅膀上面，那么那会有个观景台看出去，刚好就是龙的那个背鳍，所以叫双龙。所以呢，你到龙凤传餐厅吃饭的。

0: 话呢，别忘了一定要到我们旁边一个观景台，顺便看一下这种双龙抢珠这个地形，风水地也讲很好的一个地形，对不对？这样可以别忘了去那边欣赏一下，这样子。
1: 好，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造访。但是其实刚刚我们的小谷老师，你已经迫不及待先介绍茶，可是你们茶除了东方名人茶，应该还有别的茶，是不是？
0: 没错，茶来说的话呢，哈，因为我们是做五代人的，所以我们基底都是用清新大抹的茶型嘛，清新大抹茶。那我们以东方名人茶，因为我是自己的茶园，所以我春夏秋冬都会有。所以一般我们就只喝东方名人茶，既有印象里面只有夏天。那我们春茶呢，哈，以前我们是用做乌龙的做法，跟一般的东方名茶又不太一样，它是比较重口味的人。秋茶的话呢，哈，是做这个果香的味道，但是冬天呢是花香或木头的香气，所以我每个季节的香气都不太一样。刚才讲到清新大抹这茶的树种的话呢，其实这树种它适应性很强，就是我在做红茶、绿茶都可以。所以我们东方名茶的做的红茶呢，其实算是我们日据时代最有著名的代表，北浦红，北浦的红茶也是很有名的。再更特别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酸甘茶，刚刚讲过我们的橘子茶。其实我在酸甘茶的橘子是我们用特别的一个叫客家的虎头柑那种大橘子，就我们过那个压神都那种拜拜那种用的那种大颗的虎头柑去做的橘子茶，这样子。我们把果肉挖开来，跟茶一起搅拌，然后再把塞回去，再把蒸熟，叫九蒸九晒，就是酸甘茶的这个做法，在我们店里呢，哈，都可以享用得到我们这些茶品。那东方美人茶的话呢，我是觉得哈，我们其实会分很多等级的，那么里面还有很多等级名称，哈，第一个叫 standard 翠丝美人这样这些等级，那么最厉害的是叫特大碰特级茶，对不对？那特大碰呢，就是被琼咬了很多。一喝完全就是蜜香的感觉，所以当时英国女王就可能喝到我们的特大凤这个系列呢，取名为东方美人茶这样子。
1: 所以这些其实到北浦到宝记茶铺，其实我们的老板甚至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都会亲自来详细做介绍，所以现在去店里面可以看得到的真的是您的爸爸古城前先生，包括一瓶你自己也会坐镇店里。
0: 是的，假日都会在的。比如平日吧，天气好，我就山上工作。一般我就下雨天了，才可以在家里偷懒这样子。
1: 好，那所以说，大家如果到了宝鸡茶铺，真的就可以看见您的爸爸，然后可以跟他买茶，也得到很多茶的相关的知识跟历史，是吧？
0: 对，没错。我们家还有一张日本时代的那个证书，所以证明我们是1927年的这个茶店，这样子，这很特别的。
1: 1927年的证书还在哦。
0: 对，那时候是日本政府跟我们下店做委托单，就像现在的烟酒公卖一样，政府跟委托你制作什么酒还是烟那种委托证，那我们是茶叶的委托证这样子。
1: 那想问一下，宝记茶铺就1927年开始就一直在北浦吗？
0: 对，我们制茶是第五代，那其实我们清朝就是在当地了，跟北浦的开垦算是同一个时期的，江秀銮啊那些哈，北浦的开垦的那江秀銮江家就对了，茶经也是第三代之后的事情了。那我们家又跟江家哈，其实又跟茶经上班这样子。
1: 哇，真的是茶叶的活历史。
0: 没错，所以我们家都对茶叶都还有传承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们早期我爷爷那一代，然后他们也是一样，都到处收茶种茶。其实我们客家人以前算是很团结的，种茶的人哈，大家是要收茶的哦，那我爷爷就开卡车到山上一起收购大的茶叶，再去大稻埕卖啊，或者到基隆出口啊，这样橘子季节到了哦，大家一起收橘子的这样子。所以杨罗那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他不只是做茶叶而已，也是做橘子，当地的这个农夫就对了，他算是照顾整个北浦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都算是有渊源啊，所以在路上哈都不敢做坏事，一家做坏事马上就被扣到家里去了。
1: 好，那因为东方美人茶在宝记茶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最后想问一下我们的小谷老师，如果说买到东方美人茶在冲泡或是在品尝，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0: 东方美人茶最主要第一个是用白瓷系列，用瓷器是最好的。那如果家里没有用玻璃也可以，尽量是不用陶壶了，因为陶壶它没有上釉，所以它就不会把香气锁住。那我们多半是属于重香气的茶叶，算是比较纤细的茶叶，所以需要把香味锁住。第二个就是我们温度了，因为东方人家都调谐的茶，它都采很嫩叶，所以你太高温会把它煮熟掉，会把蜜香稍微把它冲淡掉，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90到95度左右，大概15秒到20秒，有金黄色呢，它就可以出汤这样子。因为泡太浓的话，茶的味道会把蜜香盖掉，所以很多喝起来明明买的很高级，但喝起来却没有这种高级的味道，其实很多都是把它泡坏掉了。那如果还有一个就是懒人的泡法，懒人泡法呢，就是保温杯，如果说 500cc 我们就得5公克，1公升的话呢就是10公克， 100cc 就是1公克就对了，用温水或是冰水泡都可以，把它放上去用常温水呢，我们做冷泡茶，在室温也是一样，再放半个小时就或者到一个小时，有颜色的就可以慢慢品尝，就冷萃，冷萃其实是最简单的做法，香气也很棒，但是还是稍微输热泡一点点的， 但是如果你做最保守的话，就是做冷泡茶，要保险这样子。
1: 那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如果说我们真的到了北埔好了，那怎么样串联宝记茶铺或是宝记茶则店，然后到北埔食堂或是龙凤传呢？
0: 其实到北埔的话呢，老街就是一条，我们两家店都在这上面的，我们都算是在北埔最精华的地段。好，如果早点的话，可以到我们家喝茶；中午再到餐厅用餐啊。如果中午来的话，先用完餐再到我们家来喝茶、吃冰淇淋，好像也都可以。哎呀，我们算是比较随性。其实北埔算是很慢活的一个城市了，一个小山城这样子，所以要整个慢慢的逛都可以。速度放慢的话，可以逛一整天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北埔走一走。那在老街上就可以看见宝记茶铺了，那就跟着刚刚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的脚步，其实就可以有一趟非常棒的茶的小旅行哦。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的分享。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北埔玩，好，来吃客家菜，喝东方美人茶，
1: 希望也可以很幸运看见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今天就谢谢您咯。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我要介绍的这本书名叫做立休之死。立休它是日本呢，在古代是他们日本的茶圣。为什么会介绍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算是我对茶叶的启蒙的一个起点，它对不只是茶还有环境呢都是非常讲究跟要求。看完这本书呢，会让我觉得开始会对脚边一根野草或是一朵小花会产生不经意的怜悯啊，或是去欣赏的角度。所以它让茶不只是喝茶，所以在我日常冲泡茶的时候呢，喝了这杯茶都会稍微感受一下这杯茶它生活在茶山的时候呢是什么样貌，它的环境啊，它的空气啊是什么感觉。所以千利休这本书呢，对我最大来说就是让感受周遭的事物，那些让我们会学习感谢这地球给我们人类呢带来很多很好的人事物、花香、味道各方面的一个层次的感受。

今天再次谢谢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一平，他非常的亲切跟随和哦。有机会到北埔可以去找一平老板哦，相信你一定会收获满满。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个也是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的特别的来宾，他是人本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冯乔兰。乔兰，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好，嘉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兰。
1: 那我相信大家听到人本教育基金会来，就是我们今天来讨论教育议题，
2: 是不然讨论人本议题
1: 对，应该是同应该是同一个议题啦。对对对，
2: 人本教育不是人本交通
1: 人本交通也很重要啊。
2: 现在听到人本都讲交通哎、欸，
1: 哦是吗？
2: 有一阵子都是人本教育嘛，啊，然后还有当然有阵子人本龙岩啊，所以这个，但是现在
1: 很多事情都需要人本作为精神跟导向。
2: 对，当社会开始注重人，注重人的主体性，跟尊重人的尊严，
1: 是
2: 你很多人本就会出现。所以人本医疗
1: 是
2: 人本交通应该是现在最常谈的。
1: 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就从这个角度的开头我觉得非常棒，但是就是每个人对于人本的理解会不一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
2: 在教育上的理解，
1: 对，教师有教师的一套理解，那家长有家长一套理解，那各自会从自己的本位来看说哎、欸，我觉得我的人本跟你认为的人本可能不太一样。
2: 不过这个倒是反倒我们之前的经验是这样，因为人本基金会人本教育基金会一直有都在处理所谓申诉嘛，就是会有家长、学生或老师他们遇到校园当中他们觉得不合理的事，
1: 对，
2: 或他们自己自身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害，那他们会跟人本联络，那我们会看个案的状况，看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帮什么忙，那当然所谓的看个案状况就是说这在教育上面应该要处理什么，
1: 是
2: 这样，
1: 是是是。
2: 那我们就以前就有一些经验是比如去处理体罚的老师，然后就跟校方讨论说其实那个老师不要用体罚的方式，那时候应该是还没有立法，2006年才立法嘛，那我们在那之前就有处理个案的申诉，那就有些校长就会觉得说你们都对学生人本对老师不人本，
1: 对，
2: 然后为什么对老师的标准这么严苛，
1: 对，
2: 等等，但是如果以我们在谈的那个体罚这个题目或不要体罚，不要体罚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教育的已经是一个就是体罚不会是教育的方法啦，
1: 对，
2: 体罚本身就是一个你控制的方式或展示权力的方式，甚至体罚现在已经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当中很清楚把它当成是暴力，不管是在家庭里发生的，或是在学校里发生的，或在机构里发生的，它基本上是暴力，
1: 是，
2: 那也会在儿童人权公约当中被当成是一个必须要政府必须要用各种方式阻止暴力发生在小孩身上，那所以呢按理讲哦，教育界老师校长他如果是站在教育的立场，站在儿童的照顾跟儿童的发展教育的培养的立场，我们应该在这个点上会
1: 应该有一致的看法，
2: 对，而且如果以人为本来看的话，
1: 对，
2: 这个是对维护小孩权益的基本上不会去阻碍到老师的权益才是，因为小孩的权益也是老师心目中在乎的事情，
1: 双方应该有一个很大部分是交集才共同的价值才对，
2: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所以用人本或不人本有时候是一个大家有各自解释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那个具体的内容来看，比如刚刚讨论到的是该不该用体罚，能不能用体罚，然后或者是其他的比较是直接具体的题目来讨论，我觉得它会比较容易聚焦啦，
1: 对。

0: 对，这个体罚问题也是，我觉得，其实我坦白说我一直以为体罚已经在台湾社会绝迹了，但是后来发现不对，我就大错特错。
1: 你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觉得绝迹啦？
0: 因为应该说，我国中，
1: 你这么年轻
0: 我
1: 哈、
0: 国中有被打嘛，国中被打得很凶，高中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你离开学校之后，你就会觉得说。
1: 应
0: 然
1: 该
0: 后
1: 没有了
0: 随着
1: 吧？
0: 台湾的民主化、自由化、政党轮替，然后各种法的通过，然后你就觉得台湾变成一个开化的社会、文明社会。
1: 对，基本上
0: 对，但
1: 是。
0: 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2009年，那时候我从美国刚回来，
1: 二
0: 然
1: 零
0: 后
1: 零
0: 我
1: 九，
0: 找到一份工作，那个工作很妙，那工作是算是直销，卖那种给
1: 健康食
0: 类似
1: 品。
0: 我不是类似我小时候那念的小牛顿。然后我那个
1: 是对，你是文化人
0: 给
1: 啊，
0: 了
1: 忘记
0: 同一个杂志，然后有一次工作，我们那时候工作就是要去校园推销，或者
1: 懂
0: 是找家长啊，或者是那种小儿科诊所去
1: 啊，就
0: 推
1: 是
0: 销，
1: 儿童的读
0: 对，
1: 物，
0: 会愿意买书来给小孩子看的。然后有一次我去台南的一个忘了国小还是国中，那时候刚好是放学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就一群小孩子被集中在操场，然后那个其实他们是要准备放学，列队要放学，然后就突然听到那个台上的老师就开始破口大骂下面的学生，然后
1: 那用麦克风骂，
0: 对，他当然不是骂三字经或什么之类，但是我就觉得哇，
1: 数落他们
0: 对，我
1: 啊，
0: 想说都已经
1: 九年，
0: 21世纪了，然后台湾的老师还是用这种态度，
1: 我还以为你看到集体被体罚嘞，
0: 不是那种我还没有机会看到。
1: 我想
0: 但是后来就陆陆续续听到很多年轻的人说，
1: 说，他们有相关
0: 哦，还
1: 经
0: 被
1: 验，
0: 打，对啊。
1: 对。
0: 那我刚刚来录音之前，我在听你前年接受劳政的采访，然后那个采访你的，我听声音感觉是很年轻的人啊。
1: 对
0: 他
1: 啊，
0: 说他们高中也被打，
1: 也
0: 然
1: 都
0: 后
1: 有。对，
0: 我
1: 你
0: 就
1: 如果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是，是因为台湾是2006年通过禁止体罚，通过
0: 基
1: 在
0: 本教育
1: 法，
0: 法吗？
1: 对，教育基本法，
0: 教育基本
1: 它
0: 法。
1: 等于是确实立法。其实，在立这个法之前呢，就是我常说国民政府破千来台之后就禁止体罚，它有5项行政命令。好，就是有教育的5步，不可以体罚，不可以能力分班，不可以用参考书测验卷，
0: 对
1: 还有一个
0: 啊，
1: 不可以补习。
0: 不可以能力分班，不可以用参考书测验卷，那是1949年就通过的法律。
1: 他们行政命令，就是 它是一个政策，
0: OK，OK，OK。
1: 然后法律通过呢，都是在2005跟2006，就是在教育基本法跟国民教育法当中说不得体罚，
0: 所以过了50多年才真
1: 才
0: 正
1: 立成法，然后
0: ，OK。
1: 以及就不得能力分班，就一定要常态编班，这个法律也是在2005年立下来的。那
0: 所以形同具文50多年，到现在
1: 形
0: 为
1: 同
0: 止
1: 具
0: 还
1: 文，
0: 不
1: 那
0: 知
1: 目
0: 道。
1: 前还是有那个立成法律还是有差别
0: 对，
1: 哈，比如说刚刚在讲数字哈，数字。因为人本一直以来，从上个世纪就有做体罚问卷啊，
0: 对，
1: 然后到立法前，其实我们数据最高的小孩被体罚的比率是89%。
0: 你是怎么问这个问题？
1: 我们就
0: 发
1: 直
0: 给
1: 接
0: 谁？
1: 到门口问小孩，然后直接问他，而且我们问的方式不是问说你有没有被体罚，因为他这样听不懂嘛，对不对？
0: 对，
1: 就说有被打过手心吗？
0: 啊。
1: 然后有没有被打过什么地方，或者是有没有被罚半蹲，或还有没有其他的？
0: 你们派人去学校门口，
1: 对，一一的，然后
0: 你们真
1: 你一
0: 的
1: 定
0: 很
1: 要
0: 勇敢
1: 你
0: 呢，
1: 要立好一
0: 难
1: 个，
0: 怪那么多老师讨厌你们。
1: 谢谢。然后你还要立好说，比如说你要每过两个抽一个，或每过几个抽一个，因为 要设法能够抽样嘛。
0: 对，才
1: 那大概做出来的问卷都可以，性别跟年级都还算蛮符合
0: 对。
1: 这个常态标准的。那这个数据做下来呢，从89%一路到立法前是69%。
0: 哦，那降很多。
1: 这样很多，其实花10多年嘛，哈。立法之后，最低是23%的小孩被体罚。那这个数据算是一下就很明显，就你会看得到立法确实有功效，
0: 对。
1: 69%到23%，这个距离就很
0: 你
1: 大
0: 这个
1: 了。
0: 是全台各县市吗？还
1: 对
0: 是
1: 对
0: 只
1: 对，
0: 有
1: 全
0: 全
1: 国
0: 国各
1: 一
0: 县？
1: 起算。
0: 哇塞！
1: 然后但是呢，如果你就国外的眼光来看的
0: 还
1: 话，
0: 是太高。
1: 因为在国外如果立了法。像那时候有英国的教育大臣，刚好跟有一次跟当时还是我们基金会董事长史英他们在一个外交部的场合碰到，然后那教育部大臣就说：“我听说你们国家刚立法禁止体罚， 然后我们就他说对，我们根据我们最新的调查，大概两成三的小孩被体罚、嗯嗯、然后那教育大臣就很惊讶，不是立法了吗？立法之后应该是二或三呢、啊、怎么23%呢？这样就是我们说哎是，但是已经就立法前降很多了，
0: 降30%，对，
1: 嗯，降很多。但是这个数字一直到前年还大前年，我们跟国家人权委员会合作的那一次问卷调查，数字差不多，并没有再降更低。
0: 所以一直有20-25%之间的家长老师是觉得打小孩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他有没有这样觉得的？
0: 甚至
1: 觉
0: 得
1: 这不是问卷的内容，是有20%几的小孩
0: 有
1: 被体罚，然后这个体罚可以有各种。我说的各种是说，不见得都是直接打耳光或打手心，有一些就是他是只要符合教育部的体罚定义的，比如说罚站超过一节课
0: ，OK
1: 啊，或者是交互蹲跳啊，或者是跑操场。那但是这些定义都是从教育部的那个辅导管教办法注意事项里面的条列的内容来改，就是符合体罚定义的内容。那符合我们国家的体罚定义的这个体罚，目前为止我估计应该都还是维持在20%多啦。那但从某个角度上看，就是说，就算是当时要立法禁止体罚的时候，当然有很多教育界的朋友就觉得、哎、这怎么可能，国情不合啊，如何如何。但3号我们还是看得到，至少我们就很清楚，它是从6%多降到了20%多嘛，表示我们国家的教育是有相当的能力跟潜力。我是这样看待啦。对、
0: 欸，可是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今天你在台湾任何其他的领域，你要说某个东西已经被明定违法的事情、
1: 嗯、
0: 大家还是会继续做的、
1: 嗯、
0: 然后到20%其实很难想象、欸、比如说你说
1: 闯红灯
0: 贩毒或者是什么诈骗。
1: 对，所以这件事，因为好，我们当时在推动立法的时候啊，我们是希望同时，当时是定在第8条嘛，还是第13条、嗯、那同时我们希望定罚则，
0: 嗯，
1: 就是说那你如果体罚的呢，
0: 嗯，
1: 应该要有个处理的方式嘛、嗯、可在当年2006年2005年那时候要推立法的时候，整个局势就是你光能够推动禁止体罚已经不容易了，
0: 嗯，
1: 于是就提出不要再定那个罚则、
0: 嗯、
1: 所以后来我们在罚则的部分是让渡掉的，并没有定体罚了之后要如何。
0: 所以没有成，
1: 比如你在儿少法的时候，如果你成立不当对待，
0: 对，
1: 或者是儿童虐待，你成立了之后他可以罚钱嘛，或会公告姓名或等等，但是在教育的这一块是没有的。所以他确实有在整个时空背景之下，
0: 你要是要定的话，你又要被其他老师骂翻了。
1: 你干嘛一直强调啦？你要知道说有很多老师他也是等着政策支持他呢、
0: 哦、
1: 因为对，否则当他在一个大家都体罚小孩的环境当中，他想要当一个不体罚的老师，
0: 他
1: 其实压
0: 力
1: 很大哎、欸。可是，一旦有个政策支持他，他是可以比较不需要去承担那个压力的。
0: Okay.
1: 对啊、
0: 嗯欸，所以你刚刚这样讲是，比如说我要罚学生罚站、嗯、是超过一节
1: 课
0: 才算体罚，
1: 对对，
0: 罚站个10分钟，
1: 那个叫做站立反省。我就觉得哈，这算是当时立法之后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当时要立法禁止体罚，然后在立法院签了一个附带决议，要求说必须要跟教师会协商过配套措施。
0: 嗯，
1: 那当时有个配套措施，就是现在大家都常会讲的学校订辅导与管教办法的注意事项嘛、啊嗯。那注意事项当中呢，就列了，因为教师会的朋友一直说你要给我们老师知道可以怎么做，
0: 嗯，
1: 我们可以做什么，
0: 嗯，
1: 那他所谓的可以做什么，我们一开始听说老师可以做什么是教学专业自主权啊，你只要不要逾越红线就好了、
0: 嗯、
1: 可是教师会的朋友的意思是说你要告诉我哪些管教方式可以，所以当时列的叫一般管教措施，
0: 嗯，
1: 那一般管教措施里面包含站立反省，
0: 嗯，
1: 好，就不要超过一节课，
0: 嗯，
1: 静坐反省，就坐在那边、
0: 哦、
1: 反省，
0: 那很轻松啊。
1: 还有书面反省，
0: 写报告
1: 啊，写书面反省就是现在的悔过书了。
0: 对、
1: 哦。然后当然还有所谓加功课啊等等这些，嗯，那这个就是当时就我们看，就是说你这个站立反省就是罚站呢、啊，怎么叫反省呢？
0: 嗯、
1: 可是在2006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选择我们有提交不同意意见书，
0: 嗯、
1: 但是当时这个法还是经过委员，就是
0: 大家讨论，
1: 对，经过那些大家讨论，然后由教育部就核定了，还是有站立反省。
0: OK，
1: 对，
0: 因为老师也、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来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嗯，就是在教学现场里面，老师会觉得他的权利要被尊重。但是另外一方面，学生家长或者是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说，老师的权利要被制衡、被限制。
1: 哦，权力，你讲的不同的力是不是啊？一个是力量的力，一个是利益的力。
0: 这个问题还挺复杂，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嗯。

0: 我们这一期邀请到这个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来跟我们谈现在教育现场的一个问题哦。其实我们前面15分钟都在聊体罚，其实我本来体罚是想说晚一点再聊，本来先想聊校事会议这件事情。
1: 就是现在最
0: 对，
1: 应该这两年呢、
0: 啊，很多老师团体都主张校事会议让这些老师苦不堪言，然后让他们被家长滥诉哦，就是很多其实老师会认为说我很认真教学啊，我很这个尽心尽力啊，很关心小孩，但是因为我有意无意的不小心犯了一些家长看不过去的，当然不排除有些学老师真的是有问题嘛，对，那各种申诉案件的结果之后，其实确实有些老师被检讨被停止，但是老师们会觉得说哦，其实有大量的申诉案件都是滥诉哦，他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也许是无心之过，或者是小孩故意，我不知道小孩心里想什么，但可能小孩会跟爸妈抱怨，或者爸妈就觉得说、啊、这个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孩子呢，然后就导致很多的申诉案，那这些申诉案严重的会让这个老师他可能一学期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应付这种被检讨的上面，那就算教师会议最后还老师清白，但是老师也觉得说我的名誉受损，或者说我本来教书就很辛苦了，然后我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应付这样的无妄之灾，所以老师们就对教师会议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反感哈。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同意，不当的老师要有一个机制去让他们
1: 退场，
0: 或者是至少让他们反省，或者是怎样。所以我觉得两边都有道理，
1: 对，
0: 然后我相信两边也都不会认为说我们都没有错，然后也不会有人故意想找对方麻烦、家长一定也感谢好老师，好老师一定也会觉得说哎，我们有一些不好的老师，我们也不希望有害群之马混在我们中间，
1: 对，
0: 我相信这个大部分人，我相信90%大家都会有共同的共识，但是问题是就是因为有些个案让大家觉得说哎，我被对方压迫歧视，然后怎样怎样，或者是尤其是现在老师可能又觉得我不如以往的待遇好，
1: 其实处境有点不太相同，
0: 不太相同，
1: 可能觉得会处境不太相同。
0: 对，
1: 我了解你要说的这个情境嘛，哈，就是说，那关于校事会的题目，现在是这样，就是其实确实有蛮多老师觉得目前他们的处境蛮辛苦的，
0: 是，
1: 或者是说，因为小孩的状况也跟以前不一样
0: 了，对，
1: 加上我其实觉得社群的影响可能也蛮明显的
0: ，OK，
1: 因为我们的小孩接触网络或者是接触社群。
0: 对，
1: 也比以前那个是，我觉得那个影响是一定很大的，而且是全世界都有的。然后另外就是说，家长的意识也跟过去不同了。
0: 对，
1: 这本来是个好事，
0: 对对，
1: 就是民主社会当中，每个人越来越清楚到自己的权益，
0: 对对，
1: 跟要求那个权益，我觉得这是好事。但当然，我们也可能面临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仍然是在一个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民主的状况之下。的意思是说。可能就是一直觉得我要维护我的小孩不要受害，
0: 对，
1: 可是那个维护的方式有时候可能过于防卫
0: 过头了
1: 啊，或者是说把那个小孩的受害把一个小迹象放大了，都有可能，那或者是会认为说那个一定要讲话大声人家才听你
0: 啊，
1: 这个是大家可能都会有的某种心理机制，以前都会说什么车祸的时候有人就特别大声啊，或什么，就以为我要很凶悍别人才会理我，而不是认为说我要找到事实依据，我能够讲出道理，我就有机会有一个好的对话的空间。那这个可能跟过去几十年来的整个教育体系是一个封闭体系有关系，好，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形成有一些家长的反应模式，会认为我要用某些强烈的方式我才可以迫使这个封闭体系跟我对话，或者才可以去要求到相关权益，那我认为这个当然是要被检视的问题，
0: 对
1: 啊，那可是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说学生的状况，因为确实小孩的当我们一些外在的控制渐渐被拿走，比如说恐吓体罚啦，这确实比以前少嘛，那我们取而代之的教学的挑战就比较大啦，
0: 对，
1: 到目前为止国中应该考试还是很多啦，
0: 是是是，
1: 但你又想想看哦，如果这个老师

0: 少了考试当成他的某一种班级工具的时候，那他要付出的是要更多去安排教学，否则这群青春期小孩并不好带。
1: 对对，
0: 其实当然挑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那这种种原因都有哈。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又加上有个校事会议，校事会议成为大家关注的某些焦点。可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各种困境，是否是取消掉校事会议
1: 就会比较好，
0: 就会不见？
1: 是，
0: 因为家长他的申诉管道，他基本上不是从校事会议申诉啊。很多是从1999啊。
1: 哦，
0: 那他有些他可能就直接，当然就是有一些是他
1: 会
0: 直接告诉校方，
1: 回到校事会议。
0: 但是就对，然后当他跟1999讲，当他找了校方，那校方有些事情他不需要进到校事会议。
1: 嗯，
0: 比如有蛮多案子可能只是亲子沟通问题。
1: 对对对对。
0: 那有些案子是彼此有误会。
1: 对。
0: 但是呢，有了校事会这个机制之后，校事会这个机制大概是2020年开始的，所以开始没有多久，
1: 好像2019立法，
0: 2019立法嘛，2020开始。
1: 对对对。
0: 那有了这个机制之后呢，很多校方的心情是说，我如果不把它放到一个机制去处理，是不是这个家长就不会接受我说这个不需要去做更严重的相关的惩处？所以就会很多案子就会直接进到校事会议。那有多多呢？其实我看了一下数字啊，比如说以上个学年度来说，各个县市不一，最多的县市比如南部的台南或高雄，他们大概一年是300多件进校事会议。国中小
1: 一个县市，
0: 国中一个县市，以及他的辖下的高中哈，因为有些
1: 高中
0: 是国立的嘛。
1: OK，
0: 对。那以高雄市跟台南市来说，他们大概一年是300多件，那台北市呢是不到100件。
1: 哦，整个台北才不到100件。
0: 这个数字我们当时看到是有惊讶的。
1: OK，
0: 那我们后来知道说台北市它有一个他们也是会有一些分流的机制啦。那所以呢，大家 argue 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各县市的那个校事会的数字不一呢，并不完全是因为各县市老师的表现，有可能是进入校事会的标准也不一的关系。
1: OK，
0: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要考虑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透过比较好的分流机制跟分流标准，
1: 对，
0: 让一些不需要进到校事会议的案子，不用进到校事会议，因为校事会议它主要它是出现校事会议是放在解聘停聘的事情上头的，
1: 就很严重的事情了。
0: 对，就是这个在教师法当中有列下来说，这个体罚造成身心伤害啊，这要解聘，或有的1到4年是终身解聘，造成重大身心伤害是终身解聘，
1: 或者类似校园霸凌啊、性骚扰啊，
0: 对，然后
1: 学生安全，
0: 对，但是关于性骚扰跟性猥亵跟性侵害的部分，就教师法当中是如果经由性评会调查属实，就解聘，不用再经过其他的教评会了。事实上这些解聘的案子，他在经由校事会议组成调查小组调查之后，还要送到教评会，教师的人事评议的这个
1: 教评会，
0: 对，教评会，教评会是真正聘老师跟停聘、续聘、不续聘、解聘的机制，人事机制啦，在教评会。那教评会的组成就是校长、老师代表，然后还有家长代表，那比例当然是比较多是老师代表，因为他的重要工作是聘老师。
1: 对，
0: 对，所以教师会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的相关建议，并不等于最后的建议，
1: 对，
0: 也不等于最后的裁决，因为校师会本身不具备行政处分的机制，
1: 它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调查报告就对了，
0: 对，
1: 然后让教评会来
0: 做
1: 最后的决定，
0: 最后的决定，
1: 对，
0: 校师会可以决定说这份报告说要送教评会。但校事会也可以说啊，这个不用，我看这个状况只要送考核会就好，考核会就只要记过或记申件，所以校事会也可以，也会有蛮多案子是这样的，
1: 比较严重的进教评会，比较不那么严重的进考核会，可以这样，
0: 就是变成是说法律上是这样，可是谁来决定这个要进教评会的考核会呢？
1: 是校事会，
0: 校事会议，那本来应该是要在前头进校事会议前就要比较有相当的依据说这个是属于要解聘停聘的事由才要进校事会议，否则不用嘛，
1: 对，
0: 否则他如果真的事由只要进考核会，他进考核会就好了。
1: 对
0: 啊，这些比较复杂的事情是一般大家不是那么理解的啦，可是他就是教育行政法里面真的很多复杂的部分，它就是有这几个面向。那大家现在争议就是说，你当然你都小案大办，不需要进校事会就进校事会，让我们压力很大。
1: 对，
0: 而且进校事会他还会看事由状况，说可能停聘2个月，可是停聘要由谁决定？停聘也只能够由 教评会这边来做决议哦。这个我现在就会停聘是停聘。

0: 小组，调查小组负责调查，这样。但是这大家通常会混在一起，大家什么都讲的是校史会议。
1: OK，
0: 那什么都是校史会。那所以呢，你现在不是说废或存校史会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的大家的处境，包含家长甚至老有很多老师也希望淘汰不胜老师啊。
1: 对，
0: 就大家想要淘汰不胜老师的这一块，你必须还是要维持有这个机制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那些滥诉的问题要有个处理的机制嘛。同时呢，亲师沟通上面碰到的困难要有个协助的平台嘛。那另外一个是困境，是老师们遇到现在的教学的挑战的问题，这个新时代的教学挑战问题，还有包括就是碰到尤其是青少年是一个全世界都觉得不太容易对待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全世界的困境。
1: 对，
0: 在这个状况之下，老师可能需要一个校园的支援系统来协助他。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在看这个整个的目前这一段纷争呢，我很难只把焦点放在叫校是为了存活费，而是我们整体的机制如何来调配跟改善，才是重要的事。
1: 是是是。
0: 可是但是这段时间以来有一个蛮重要的氛围或普遍的氛围是对老师群当中一直被相关的案件或报道也被弄得也会事件低迷啦。
1: 对对对。
0: 他不用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甚至不用发生在他的学校，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一年300多件，他的学校可能没有啊。可是所有的老师，他只要听闻有这样的案件，
1: 他就会觉得
0: 他就觉得我们整体老师都很辛苦，很受害。
1: 对，
0: 这个是我可以体会这个状况。
1: 是啊，是啊，是啊。
0: 然后他们可能在办公室聊到说，某某某某案子，也许是新闻上的，也许是哪里的。哦，你看他只在联络部上写说要加油哦。然后就被这样了，那在这状况下就整个就传开来。
1: 你说这个是真的案子吗？
0: 就是
1: 说加油。
0: 对对，这是最近有在被谈的案子。哦、当然，他的案子本身有很多件项目啦。
1: 对对对。
0: 可是其中有一个项目是这个。
1: Okay、
0: 那或者是说，有些老师会举例说，你看，也有人什么因为脚毛被长而被投诉，哈。这可以是在小猫被他们投诉本来就很容易处理掉了，可是因为一旦他被列出来之后，他就变成好像
1: 在网络上就被夸大了，
0: 那
1: 就讲了
0: 就好像大家都会碰到，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如何，可是这就是一种难免啊。大家心里面就会我觉得人类本来就会有这种警报系统，比如说前一阵子 Me Too 的时候，很多男性朋友说啊，我们大家都草木皆兵哦，
1: 对对对，每个男的
0: 好像讲话都不可以乱讲吗？
1: 这样子，
0: 我说你当然要草木皆兵啊，你就是不能乱讲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之所以 Me Too 的功能啊。
1: 你这样讲，可能又有人不高兴。
0: 各位男性朋友，他们就说不要只有男性嘛，那
1: 是
0: 这是转型正义的过程嘛？那所以其实我是猜大部分的老师是希望可以继续在学校里面教书，可是有比较好的环境。
1: 对 对, 对。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其实它其实牵涉到整个大环境制度啊，跟当下这个老师受到，我觉得像我妈妈我爸妈都是老师，我觉得20-30年前台湾的老师在社会上是很有地位，他可能很辛苦，但是走在街上常常会遇到自己学生或学生家长，对对对对，跟老师拜这个过年三节都会这个感谢老师什么教师节谢贺卡啦、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氛围加上公务人员的待遇的变化，以至于这个可能变成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种感觉，它是不断的累加。你说这件事情也许有那么严重吗？可能没有，但是其实到最后整体累加起来对老师的心理负担是非常大。那时间关系，我们下一期再继续聊这个问题。对对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邀请乔兰来跟我们分享。
0: 好，感谢大家。
1: 对对对对，谢谢。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秋天到了，其实真的是很适合去旅行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2026宜兰头城烟火节。这个烟火好像在台湾呢，真的是连续的不同的城市来释放啊。
1: 对，好像你只要喜欢看烟火的，在这两三个月里面哦，几乎是每个礼拜都有地方在放啊、哦！真的，台湾人就是喜欢看放烟火啊、但也有人说啊，这个放烟火好像这个不是很有建设性，对不对？因为这个钱好像就跟这个烟火一样，就烧掉了。
0: 但不可否认呢、啊，因为烟火放出去的那一种感觉，确实是会让大家非常的开心跟兴奋啊！尤其是在晚上的话，它真的就像是一个主角一样。那所以现在的人呢，还是很喜欢，就是到了晚上的话，看看烟火，会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啦。那这次呢，宜兰的这场烟火秀呢，它是在9月的18跟19号这两天，在宜兰头城镇的大武路来登场啊。而且呢，它可以说是之前这么多的烟火当中呢，释放时间是最长的，总共呢高达了1680秒啊，也就是呢有28分钟的烟火秀。除了烟火之外呢，还有就是250台的无人机同步的来表演，所以这个天空当中的画面呈现出来的这样子一个色彩呢，是非常的灿烂的。
1: 是这个28分钟，我都很难以想象、啊。
0: 对，
1: 大家看了会不会觉得累？
0: 脖子都酸了，是吧？
1: 对对对，脖子都酸。我记得以前去过一个地方看烟火。他说有10分钟长，我看了3-5分钟，我就有点累了。
0: 你下次应该找比较大一点的场地，直接躺下来看。
1: 对对，其实放烟火一定要轻松了。如果真的是人挤人啊，或者是这个看得很辛苦的话，原来有的那种轻松幸福感哦，都会打折扣了。
0: 其实呢，我觉得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喜欢看烟火跟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尤其是无人机啊，因为它那个科技感十足啊，非常的适合就带小朋友一块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诶，这个无人机它所展现出来的效果呢，因为它比就是烟火所释放出来的图案更具象，你很清楚它看到就是排列出什么样的一些图案，所以反而我觉得它在天空中呢，甚至有的时候都会盖过了烟火的那种灿烂的感觉。
1: 是，那这个无人机哦，这种表演也展现出台湾的科技实力啊、哦。这个台湾确实在无人机的这个发展上面呢，已经是有相当的基础啊、哦。那当然不只是说是这个平常就是娱乐用途了啊、哦，在很多这个商业上啦、啊，或乃至于说这个军事上、啊，这无人机未来都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对啊，所以其实透过像这样子的表演，如果你带小朋友去，诶，还可以告诉他这些无人机的一些功能啊，因为毕竟我觉得这是跟未来衔接上的一种新的科技啦，哈，所以让小朋友早点接触跟认识，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1: 是，不过这个说到小孩子哦，这个放烟火啊、当然对小孩子来讲啊，其实是固然他们会高兴没有错，但有的小孩子可能比较敏感一点啊，他也会受到惊吓、因为声音太大了，
0: 还是有爆炸的声音。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当然都希望带孩子一起去体验那种幸福感啊。可是在参与这种活动的时候，他们也应该要多做一点准备啊，帮孩子准备一下耳罩啦、耳塞啦啊，或者说所站的位置啊，也要稍微选择一下。不要挑太拥挤的地方，或者说不要太接近的地方，因为像有一些烟火在释放的时候啊，它空中还会掉一些那个烟火的、
0: 对，也曾经有发生过意外嘛，对、
1: 是，所以这个安全性啊、当然主办单位一定是会尽量的做好啊、但是我觉得参与的朋友啊，自己要有所提防在心了。
0: 是，好，这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2026宜兰头城烟火节。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哦。
1: 阳光新鲜事，
0: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现在一系列的为听众朋友介绍目前正在举办的台湾十大票选电影跟征文的活动啊。那我们呢连续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些电影，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在2011年8月份上映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个导演跟编剧呢都是九把刀，也算是呢九把刀他的同名半自传的小说。没有想到这个他推出之后呢票房成绩真的非常的好。
1: 是但我必须老实说啊、这是大概这个十大票选电影里面哦少数我没有完全看完的一部电影。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影推出的时候我已经这个相当有年纪了。回想那些年呢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对我来讲带来太多的吸引力啊，但我知道很多年轻朋友是很喜欢
0: 的。对啊，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高中的时代，时间是在1990年左右啊。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柯震东啊，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小男生啊。然后另外女主角呢是沈佳宜，沈佳宜呢是由陈妍希来饰演的、那他刚好跟这个男主角呢是相反，他是一个很乖成绩很好的女生。那后来就是因为老师呢就是希望这个沈佳宜能够辅导这个男主角啊，就没有想到呢原本两个人是互相看不顺眼的，但是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些情愫。后来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曾经有一次想要表现呢他的这种勇敢去跟人家就是挑战打架啊，就后来女主角就觉得很不能够理解男主角为什么要让自己受伤啊，所以就是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来他们就没有在一起了。其实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在这个青春当中呢会有一些遗憾呢、虽然可能互相都喜欢对方，但是因为误会呢却没有办法在一起。
1: 那这个电影当然就是校园青春啊，爱情啊，这是很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口味啊。而且这个电影不止在台湾受欢迎啊，在中国大陆也很受欢迎啊。
0: 对，
1: 像这个主角柯震东啦、陈妍希，后来在中国大陆都有相当好的发展啊。所以一部电影的成功哦、对于明星来讲、艺人来讲，那真的是很重要的。
0: 是啊，而且呢，这部电影在台湾呢有很多拍摄的主要的场景啊。第一个就是九把刀他自己当年呢是在彰化念的高中啊，所以呢他就跟周杰伦一样、到自己的这个就读的高中去拍摄，这是彰化的金城中学。所以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教室啦、操场啦、司令台啦、篮球场啊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1: 对，还有彰化的一些商圈啊，甚至八卦山大佛，还有彰化的一些美食啊。这个彰化的美食你想到的是什么？
0: 霸丸啊，
1: 肉圆啊，这个彰化肉圆。而且它这个取景的一个地方啊，阿彰肉圆啊，这一家我特别喜欢吃、
0: 对，这边的肉圆都非常的好吃啊、就即便你不是到这么有名的，你去吃你会发现好像跟台北的味道就是会有点不太一样。
1: 对，那这个另外他们也除了彰化以外啊，也像在新北的金同车站啊、收录了一些画面啊。因为这是这个男女主角他们搭火车到平西旅行嘛啊、那下车的地方呢就是在金同车站，那里面的这有一个桥段啊、这个沈佳宜因为天气寒冷呢就把自己的手套拿给了柯景腾啊，两个人在金同老街散步拍照啊，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恋爱温度提升的一个这个片段了。
0: 是，那另外呢他们也有去平西放天灯啊，所以呢现在男女朋友呢就觉得希望这个感情能够长长久久，也会呢去放个天灯来祈愿啊。那除此之外呢，后来因为他们就是高中之后就去念大学了，所以有些场景呢也是在台湾的一些大学来拍摄的啊，包括了像是辅仁大学啦，还有台湾科技大学，还有德明财经科技大学等等啊，还有就是在西门町台中的成功车站，通通都拍摄在这部电影当中了。
1: 不过事实上呢，这个剧中啊，这个剧情中啊，这个柯景腾后来就读的是交通大学、
0: 也是很好的学校。
1: 对对对，但是他们没有真的是前往这个新竹交通大学拍摄、或许是因为啊，这个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嘛啊，这个或者说有些学校他愿意借，有些学校不愿意借啊，
0: 是，
1: 那所以说在拍摄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要有一些弹性的调整了。
0: 对，
1: 但总而言之这个是一部很成功的电影了。
0: 对，好。

0: 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或者是你也曾经看过的话，就欢迎呢写下你的心得，50到100个字就可以来参加征文活动咯。时间就在10月10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请听众朋友要把握咯。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1: 鲤鱼潭谈鲤鱼，
0: 鲤鱼潭谈鲤鱼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今天总共有六个字，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2: 好，这六个字是幼小卡好命底。
0: 幼小卡好命底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笨手笨脚，成事不足。
0: 选项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2: 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
0: 好，有三个选项，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笨手笨脚，成事不足呢？
2: 这个以前我们常听这个老一辈的说，手脚粗鲁，没有巧劲的人啊，这个就是因为天生没有那个命啊，做这种比较精细的工作啊，做什么事情呢都容易弄破碗，成事不足啊。那这种条件的呢，你就只能够一辈子干粗活来受苦了。
0: 好，那选项二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外表，它看起来是好像还不错，很细致啊，但是呢并不要被我们的外表给蒙蔽了，它其实只有外表好看，里面呢却不实在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形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2: 好，第三个选项，天生富贵，养尊处优啊，它就是解释啊，这句俗谚呢，它强调的是我们的手脚如果很细致、细皮嫩肉的话呢，那就代表着你是没办法过苦日子啊，天生呢就是要过着养尊处优啊、受人照顾的生活。
0: 真好，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哦。好的，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幼小卡好命底，就是选项一，笨手笨脚，成事不足，还是选项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听众朋友，你到底选好了吗？现在就要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
0: 哦，好，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咯。
2: 是这个幼小卡啊，就是说他的脚啊，就是长得好纤细啊，这个通常呢就代表一个人的命啊是比较好的。因为古时候有钱人家啊，他的女儿啊，这个通常都有婢女跟佣人服侍，他不需要参与农忙劳务啊。你想想看，你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脱鞋子？
0: 对啊，
2: 你在田埂里面踩久了，你再细的皮肤都会变粗。
0: 嗯，
2: 那你这个没有下过田的，当然你的这个皮肤一定是很细致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形容，如果你的手脚纤细、很秀气、好看，大概你也没什么机会去做一些家务啦，或者带着受人服侍的啊就感觉让你就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形象了。
0: 是，所以就是用看他的外表，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呢他的手或者是脚都很细致的话，就应该没有做过什么粗活啊，没有做过粗活就表示呢他其实是好命的人啦，然后只要等着就是享受或者是得到别人照顾就行了，这就是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哦。好，那我们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
2: 好，这个上半部叫幼小卡又可以把它分一下前面的幼小它指的就是很秀气、很纤细、很精致的意思幼小。那卡呢就是脚的意思，或者指腿也可以。那下半部好命底，好就是好不好的好，好命就是好命好命底意思就是说你的根基你的底子就是很好命，天生富贵。
0: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要造一个例句咯。
2: 好，小明在公司总是喜欢踩着拖鞋穿梭办公室，同事打趣说他太随性，他却秀出白皙光滑的双脚，和人家说他呢就是幼小卡 后面对啊，就古人常说的这句谚语啊，因为他这双脚呢，不用晒太阳，不用走冤枉路，注定就是来公司坐办公室享福的。

0: 其实这句话呢，多半是用来夸赞女性的双脚好看呢，有福气啊、那当然了，如果今天小明啊、是男生，他就愿意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形容自己的这个好命的感觉，其实也是可以通用的啦。
1: 嗯，是。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又秀卡后米带”，意思呢就是天生富贵，养生处优。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举办台湾十大电影票选跟征文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回完信呢，也会让听众朋友来听一听，就是参加这次活动的征文的内容啊。首先，先来回信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集结了南洋森巴舞团、大溪地舞蹈团、原住民族舞团，还有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的国际舞蹈团队，那就可以领略到海内外舞蹈的魅力。那今年的彩舞嘉年华横跨台中的潭子区、后里区、北屯区、北区，另外这霹雳布袋戏呢，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国际彩舞嘉年华里面扮演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也会有一些演出。那当地的街道化身为充满活力的户外舞台现场观众一定会是人潮汹涌的。那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猛甲》，这个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奖项。主演的艺人包括了阮经天、赵又廷、马如龙、柯佳燕、凤小岳、王世贤那电影主要描述了帮派争斗的故事，那就是在蒙甲的清水祖师庙拍摄的。阮经天在拍摄这个电影之前也曾经拍摄了不少的偶像剧，人气已经相当高了。其实在很早以前呢，就已经听过人家讲过一句谚语，叫一府二路三蒙甲。清朝的时候呢，蒙甲是淡水河沿岸的贸易港口，虽然后来成为万华区，但是蒙甲呢作为历史旧称还是在民间广泛使用。比方说现在讲台语大概没有人会讲蒙华都讲邦港
0: 对对对
1: 这就代表就是说这个蒙甲这个地名呢，在很多比较这个资深的这个在地的朋友啦或者说习惯用这个台湾话来交谈的朋友呢大概都是觉得是蒙甲好像是更加的这个通用的一个名称了。那蒙甲的文化遗产丰富，包括了龙山寺、剥皮寮、华西街观光夜市等等。那这个电影上映之后也促进了蒙甲当地的观光。
0: 对，他刚刚有提到一府二路三蒙甲，我想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不了解那纯哥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1: 好，一府呢指的就是台南府这个台南呢因为是当年这个最早开垦的这个地方因为你看像不管说是荷兰人包括后来郑成功都把这个台南当作是根据地，在那边有相当多的古迹了。那鹿呢就是鹿港就是在彰化这个地方那鹿港呢它的这个位置相当的好就在台湾的中部。而且以前呢这个台湾呢有关于梅花鹿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制品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这个鹿港呢就是
0: 产鹿
1: 就是作为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0: 是。
1: 不管说这个鹿皮啦或者什么的都是从这个港口来作为这个对外的贸易的。好，那这个乐祥在这个信件的最后一段呢写到了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灰熊桃两三步，意思呢就是在光头和尚的头上呢找狮子，比喻就是缘木求鱼，徒劳无功，白费力气，形容某件事情根本办不成。其中呢俩就是抓的意思，三步就是指狮子虫子的意思。那节目当中我还曾经介绍过几只三步碰嘎追骨多也提到了狮子所以说呢这个狮子好像经常会放在谚语里面来形容
0: 对
1: 当然他这个乐祥也是举一反三了很快
0: 对而且我们
1: 提醒我们
0: 曾经介绍过的，我记得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应该不是这一年哦，但是他都还能够记得，所以可见乐香哈、哦，听节目呢是非常的仔细。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做笔记啦，不然的话就是证明你的记性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呢，其实在节目视频下面我就看到了天马老师就有说，诶，他小时候确实就有女同学、啊、就有得这个头虱哈、哦，所以看来好像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记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美霞的来信啊。那美霞说她去雪梨旅游，还特别去了一个教堂，她觉得装设的形状呢是有点像越南的红教堂，在教堂里面呢是不给拍摄的，所以她只偷拍了一张，其他呢都是拍教堂的周遭。那在微博当中呢有分享给记忆啊，这些照片呢其实记忆都已经把它贴在微博上，也非常的谢谢美霞啊、哦。美霞呢每一次就是有出去玩的话呢，她都会很认真拍很多的照片，而且这一次呢他还把一些照片做成影片呢、哦，还配上了一些音乐，很用心，谢谢美霞。那当然除了美霞之外呢，他的姐姐就是海荣，他们是一起去的嘛啊、哦，所以除了美霞有提供照片之外呢，海荣也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啊、哦，所以让我们就是一饱这个南半球啊，就是澳洲的美景，因为南半球跟北半球刚好气温是相反的嘛，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阳光不错，但是美霞有跟记忆说他们的气温是很低的，
1: 是现在等于说是这个冬天才要转春天，
0: 对对对、哦，
1: 所以是相当寒冷的。
0: 是好，这就是呢回复两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啊、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一次来参与台湾十大电影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内容啊。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先念出的是江苏南京的晨晨他所写来的内容。
1: 好，晨晨在正文里面提到，记得最早接触到台湾电影是在中学时代，学校礼堂供应鲁冰花，我们很同情主角阿明的遭遇，作业写了观后感。之后呢，两岸交流逐步的扩大，开始接触台湾影视。首先是《卧虎藏龙》这部李安导演经典的作品，百看不厌。晨晨呢，他特别喜欢历史战争题材，国军在四行仓库英勇反击日本侵略的800壮士，反映独裁时代的悲情城市，台湾原住民抗争的赛德克巴莱，那近年来谁先爱上他的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看到了台湾社会的亲情和包容。有趣的是看完周楚除三害邪教的那首歌大家都会唱了，台湾的电影反映出社会的方方面面，战争、人文、民俗，它最大的优点是真实，不会刻意回避或者篡改历史，把以往发生的事情大胆地拍出来献给观众，这是大陆电影值得学习的地方。
0: 哇，我觉得晨晨看的电影很多啊、哦，就是从早期到一直现在这些，他刚刚提到了很多电影我都还没有看过，所以看的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
1: 是代表的就是说晨晨是影迷啊、哦嗯，而且我相信他也不只是台湾电影的影迷啊，包括大陆的电影他应该也是看了不少。
0: 对，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晴天 CCR， 也就是楚爷爷他来参加的内容哦。他说看台湾电影《悲情城市》的感想，侯孝贤指导的《悲情城市》是以台湾普通家庭的悲欢映照动荡岁月，那镜头是沉静克制，大时代洪流之下，小人物命运身不由己，满是时代的伤痕，引人深思历史，更懂得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其实这部电影就是距离现在很久了，我其实都不太有什么印象它到底拍摄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楚爷爷的记性非常好。
1: 对，这个电影呢大概距离我们呢、哦，应该有大概30多年以上的时间。我记得我是在服兵役的时候、哦、这个电影上映、当时到戏院里面看了、蛮有感觉的、片长虽然是蛮长的，但是并不觉得就是说非常沉闷、一直感觉就是说这个侯孝贤导演真的非常的厉害、这可以讲是他当电影导演以来，我个人呢认为是他最棒的一部电影。
0: 是，所以当时也获得这个很大的奖项的肯定了、哦、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河北单金海他来参加的内容。
1: 单金海他提到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他看完之后呢心底久久不能平静，平淡鲜活的校园日常，懵懂青涩的少年心事，一下子就戳中了我。我格外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里面热烈又略带遗憾的青春，恰好就是我曾经走过的模样，它留住了年少时光，每次回看都能够重

0: 温那段珍贵回忆。
1: 对，他其实写的这个内容就有点像为什么这部电影会爆红的原因之一啊，因为或多或少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都有展现出当年大家在念高中的时候的那一种算是淡淡的情愫吧，好啊，因此呢很多人也就会觉得好像把我的故事也写进去了才会这么的喜欢他、哦、
0: 是。
1: 好，那谢谢这个单静海的参加。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陕西郭慧明啊，他说台湾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是以音乐故事为主旋律，凸显出电影本身的灵魂的气质，以当今时代潮流唯美浪漫风格的情节与场景作为点缀，用巧妙的手法还有逻辑叙述细节，充分了发挥自身的演技还有才华，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将角色跟剧情呢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把故事的情节推入到了高潮，是演员周杰伦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出彩的特色。好，这边讲这个演员周杰伦，其实周杰伦在这部戏里面还是导演的身份呢，
0: 对，
1: 还编剧，
0: 是，所以他不晓得在这种公开场合他要怎么介绍自己、啊、
1: 对啊、哦、我全才的艺人
0: 是这个常常在大陆的有一些颁奖典礼上面啊、哦，这他们上台的时候都会讲说我是演员
1: 啊、哦，对对对，
0: 他会把自己的这个身份跟职业再强调一次。其实我在想说当然了，因为也有一些可能是幕后工作人员了啊、哦嗯，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明明是颁的是这个演技的奖项，大家想说一定是演员嘛才能够参与这个奖项，但是他们上台领奖的时候还会再强调说我是演员，
1: 对，
0: 好像就是说他们希望大家认可他们的是演员而不是明星、
1: oh.
0: 因为他们觉得说明星只是光环而已、哦、
1: 是，
0: 他们希望大家认可的是他具有演技的这种演员的这种角色。
1: 是，那我们还有点时间，那就来再看一封，这是内蒙的安宇杰所写来的。
0: 好，他在征文里面写的是《悲情城市》这个电影啊，他说这个电影用一个普通家族的悲歌见证大时代的动荡浮沉，没有激烈的控诉，却满是压抑跟无力，时代洪流之下普通人的命运身不由己，烟火人间转眼就被世事裹挟，平静克制的镜头背后藏着沉甸甸的历史伤痛，看完让人久久难以释怀。
1: 好、哦，我觉得如果是居住在内蒙区啊，能够对于台湾这部是属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城市的展现有这么大的一个共情，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0: 是，
1: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先念到这儿啊。如果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呢，听了别人的这种写法应该大概也知道方向在哪里了，赶紧呢就挑选其中的一部啊，或者是呢你都有看过，你想每一部都写的话也是可以的哦，就记得呢尽量就是浓缩在50到100个字、哦、就比较符合标准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进行到这里，接下来呢就是赠奖的时刻了，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的就是一个饮料的小杯袋。
0: 那这个小杯袋要怎么得到呢？我们当然要出一个题目了啊。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所介绍的宜兰啊、有一个烟火节啊，那这个烟火节呢是在一个宜兰这个乡镇啊，是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乡镇，
1: 开兰第一城、
0: 哎、开兰第一城啊、嗯、当年据说是汉人吴沙啊他到那边去开垦的，
1: 嗯，
0: 那这个第一城啊通常都会叫什么呢啊，请他把这个地名给写下来
1: 对，好，这个我们已经把第二个字都讲出来了，所以很容易就知道答案了。而且呢志毅这次去拍摄的影片呢、啊、就是去乌石港啊、就搭船去看鲸鱼跟海豚嘛，也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
0: 在这个乡镇，
1: 对，这个乡镇还有一个老街都会在我们的影片当中呈现出来，所以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去看一下，不管是在微博跟抖音啊都会陆续推出，现在我们应该已经推出两支了。
0: 哇，这个对对对，看过以后啊真的觉得品质简直是这个叹为观止，太棒了啊，这个未来啊这个一定是大受欢迎的啊。
1: 但目前为止呢这个观看数好像有点差强人意、啊、
0: 真的请大家要这个多多分享了啊这个好东西好影片啊一定要尽量的往外发散。
1: 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个跨界在顶尖科学跟政治公共事务的一个实践者哈，他白天在旧金山湾区的生物科技公司担任科研工作，那严谨的科学逻辑，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工作之外呢，他积极投入海外华人事务啊，他是现任中国国民党三藩市分部行政副书记啊，那是海外侨界的一个凝聚力量啊，他在网络上也很活跃啊，是反之黑行动的网络串联者之一啊。那今天节目我们要聊的是，对于熟悉历史的人来说，海外侨社啊是国民党发源地。那孙中山先生曾说华侨为革命之母啊，当年的海外党部啊为辛亥革命为抗日战争出钱出力啊，流血流汗。然后100多年过去了，这个百年政党啊在台湾经历很多次政党轮替啊，走向本土化，甚至在跨海峡论述中也一直在调整思想。那这些留在美国历史比台湾的党部还要久的海外支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生存的现实？好，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先生，我是杨向荣。今天节目呢，我要访问的是兼具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也是网络行动主义的生的黄瑞先生。黄瑞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我在，杨大哥好。
0: 是旧金山驻美总支部，这是当年孙中山革命的海外基地啊。不可否认啊，今天呢，在台湾内部啊，这国民党中央来说，政治重心完全是在台湾的选举了哈，没有选举没赢，什么都假的哈。那对中国大陆观众来说啊，听众来说，这是一段这个历史的记忆。那作为你现在是这个分部啊，这个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分部哦，你日常运作中有没有一个历史的孤独感，就是你们重启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历史，非常沉重的历史，也是一个非常光荣的历史。可是这个历史对于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来说，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1: 因为我们只是分部嘛，那我们只是讲我个人的感受的话，是我个人没有什么被边缘化或者是孤独感，因为我本来也没有太多的对中央党部的这个期待，因为台湾的国民党呢，注重台湾的选举工作啊，应该是本职工作之一，因为国民党这个最早的使命啊，就是为华人谋取地方的福利啊，谋取华人的权利，比如说，民权、民主。三民主义的民权民主，所以说国民党各个分部啊，重视当地华人利益呢，应该是本职工作之一。但是中央党部呢，是需要取得各地的分部的支持，才能是中央党部。台湾的国民党目前目标是地方选举呢。当然，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个海外党部资源丰富啊，人脉广泛呢，中央党部自然会重视。只不过呢，我们因为有历史上的这个文化因素在，所以我们更可能会注重一些中国大陆的民权和民族事业。孤独感的话，真正担忧

0: 这些的应该是改变了使命感的国民党。就是说，如果一个政治组织它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没有了自己的使命感，那他们还在一起会不会觉得比较空虚啊？这就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因为我觉得国民党是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和使命感的。好，谢谢。
1: 因为我最近啊，也访问了一位原来是国民党青年党部的丁宇丁先生，他告诉我他这么年轻加入国民党的原因呢、啊，他就说是因为国民党从1911年以后这个光荣传统啊，让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历史感的那个政党，可是我就问他说那。这样的一个党，当然除了孙中山以外，你还是要去处理蒋介石的议题，要处理蒋经国的议题，要处理李登辉的议题，哈、啊，就是这样。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从一个非国民党的人，那或者说我承认，我长期以来我也不愿意在这个任何情境底下加入国民党的人，哈、啊，那我是一直是无党籍的身份，这样的人来看，我旁观。我认为国民党有关自己的这一段光荣历史，他的整个承接了，他没有好好处理，包括到今天蒋经国，这算是大多数非国民党的人，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对他的印象，如果我们做民调的话，历来的总统好感度哈，蒋经国还是第一名，可是蒋经国这么一个跟现实很接地气。然后虽然我们批评蒋经国，尤其是二八事件这些东西，我们批评他，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他的功过哈是有功有过，但是这个对国民党来说应该是功大于过的。我看起来国民党现在的结构呢，对于蒋经国置之不理，什么慈湖叶林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没有了，这个对你们来说这是会是一个什么感受了？
0: 我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吧，就是说，你手上本来有很多很好的牌，很遗憾，就是其实国民党应该想的更多的是去怎么样能够产生自己的论述，产生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不是只局限于为反对而反对，去反对他或者是支持他，你要讲出自己的理由和道理，大家这样才能会明白你在做什么，甚至包括用历史人物来解读自己的立场。但是我因为在分部嘛，所以大的决策呢，我也没有这个决定的权利了。但是我是觉得蛮遗憾的啊，我也是和杨大哥有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蒋介石啊，那大家批评是归批评，但是他，我觉得应该要去换一种方法去思考，因为我觉得国民党人如果能够更多的去理解蒋介石的话，我想也就能理解民进党，因为蒋介石当时都是多么的反共的主张，对吧？他为什么要保护台湾、保护中华民国？他对共产党的认知是什么？那我相信国民党人也就会更容易的去理解民进党。但同时呢，民进党现在面对这样一个政权，面对这样共产党的威胁，是不是也能够逐渐的去理解为什么当时蒋中正先生要这么做？因为共产党的渗透是实在是很厉害，无孔不入。在军队里，你比如说早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上厕所，甚至上厕所的时间都被控制。难道你能说军队里这样是不民主吗？你像泽连斯基这么多年下来也没有选举，难道说他是独裁者吗？所以说，我觉得蒋中正先生呢，应该是一个契机吧，应该是国民党和民进党能够互相理解的一个桥梁。
1: 你提了一个非常非常英文里头叫做 Occam's Razor 啊，就是奥肯剃刀这个理论，也就是说。这么纠结的事情里头，其实有一刀砍就可以清楚的东西啊。蒋介石跟蒋经国两个人，我可以告诉你，在民进党内部工具理性的探讨的过程里头，他们原来是台独主张，把它改成中华民国台湾的主张。这中间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他已经在开始解决蒋介石、蒋经国的这个议题，那他最重要要采取的，蒋经国的精神就是三不政策，他就是反共的，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是有一些修正，但是这个基本的精神是蒋经国的精神的，这个其实他就是借壳上市，他是借中华民国这个壳把台独上市。但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当然必须承认啊，孙中山必须承认蒋介石，必须承认蒋经国，然后他们更是支持李登辉嘛，哈，就这样，整个 legacy 被民进党某种程度的西。

0: 金大华吸走了，这本来是他的啊，
1: 对呀、啊。
0: 他自己抛弃呀、啊。但是我觉得你的想法更进步，就是当我们开始考虑这个历史元素这些，然后把恩怨，包括228啦、清乡啦、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都 settle down 了之后，应该还是有所谓的正面元素可以提取，你是这样想法吗？
1: 哎，是的，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之前在乌克兰有一个华人叫王吉贤，他是非常支持乌克兰的人，但是因为他有一天拍视
0: 对。
1: 频，可能不小心拍到了这个飞弹打起来的这个画面，结果他就被当地关押和惩罚了。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战争状态下，我们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我相信台湾人也比较难理解，因为当初是日本在统治的时候其实没有在打仗嘛，那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和共产党打仗的状态下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可能他的有一些政策，当时在台湾实行起来就会不太能够被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去解释的。今天的局面呢，民进党走了这个国民党的路，而让国民党无路可走啊，那我觉得这个决策真的是国民党的失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就是说，当民进党抛出了一个友善的这个眼神吧，无论他是真心的还是这个虚假的，
0: 弄假成真也可以了啊！
1: 对呀，对呀，就是你要去回应他嘛。所以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局势发展起来，其实是对国民党非常不利的。就是当这些所有的路线都被民进党走了之后，你没有论述，没有理论，只是为反而反，你肯定就选不上了。所以我对这个路线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的不安的。
0: 是，传统美国分部的成员都是高龄的老侨了哈。或是早期台湾移民，可是近年来美国的华人社区主力已经变成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哦，留学生跟高科技的业者也是主力哈。那作为生技圈的新创派，你怎么看海外党部目前面对的一个撞击吗？还是一个转机呢？你认为？
1: 这个断代的危机啊，不仅仅是国民党党部，所有海外华人的传统侨社啊，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早年间呢，美国或者海外呢，大部分是广东的移民，传统的华侨呢是非常团结的。传统的华侨有自己的宗祠家庙，有自己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后来呢，又转型成国民党。台湾人其实也是比较团结的。第一批在美国移民是广东侨民，第二批的移民就是台湾的留学生。那很多当初台湾的人来到美国之后，也会加入国民党的党部。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移民现在是大陆的华人。中国大陆的华人经历过文革之后呢，就会不主动的去参加政治组织，因为参加政治组织的结果，其实在中国大陆都会比较凄惨。无论你是反共的还是亲共的，在中国大陆当时还有一个什么文斗派、武斗派，那甚至共产党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180度大转弯。你就算是参加了一个支持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过几天你也就被背锅记旗了，这也是经常有的现象。所以，在中国大陆的人来到美国之后，对政治或者政治团体都是非常的不冷不热吧，不存在反感，但是他也不会去主动来参加。其实这样一个状态呢，是一个散沙状的状态，其实是被共产党主动塑造出来的。他就是希望普通的中国人呢，不要去参加政治，那这样政治呢，就变成他独享的一份啊工作了，或者是说他的利益，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其实非常不团结，也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才会造成了今天的这样断代的风险，就是因为海外来的大陆的年轻人不太参加海外的政治团体或者是侨社了。但是呢，我个人来讲的话，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因为他们不来参加政治组织，华人呢变成了一个未开发的市场。就是说，如果这个市场你饱和了，大家都参加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其实还比较困难。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参加的话呢，那其实我们的施展空间反而会比较大一些。
0: 是，目前国民党为了选举哈的生存，论述就不断的有台湾本土来倾斜，尤其是地方选举哈。那在海外啊，你们的招牌仍然叫做中国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这个跟目前国民党政治论述跟海外大中华历史定位啊，出现有一些温度不太一样哈。那你们在美国，要怎么样面对西方主流社会？或是当地侨界来说明这个政党定位，因为无论如何你们是一个总支部嘛，所以就无形中在台湾的一个变动， 甚至于因为现在新任的主席啊，非常强烈的向习近平来倾斜，那这个又造成这个论述上有一点点空窗哈。你们有办法产生一种论述，让你们自己觉得安身立命吗？
1: 其实我们的论述是一直没有变过的，从清朝到现在，
0: 就是光荣传统的一个论述。
1: 主张为华人的民权、民主、民生努力嘛。我们其实反而没有变。那我觉得真正需要担心的是那些背离初衷的国民党。一个餐馆它能够成功，那它肯定是因为有自己的特色。那后来这些分店呢，离经叛道了，该担心关门的应该是他们，对吧？总店我们只要保持我们自己的这个风格和传统，我相信还是会有自己的顾客的。但是呢，现在的国民党失去了精神，失去了这个论述，那很大程度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唯一担心的呢，是这些行为可能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传统的名声上，因为我们传统是为华人的民权、民主、民生而努力的。结果你今天说啊，我支持剥夺华人的民权，支持剥夺华人的民主，支持剥夺华人的民生。啊，相反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论述是在西方主流是可以接受的。三民主义事实上在美国，也是会有一些的受众的。所以说，我们在海外西方主流社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心。我们更担心的呢是有一些背离初衷的这些国民党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理念。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抱残守缺了啊，但我们主要说的是不应该随波逐流啊，因为美国有个俚语就是只有死鱼才会随波逐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坚持的啊，谢谢。
0: 郑丽文主席啊，年轻时代是台大学院的一份子，他是外省家庭嘛，哈，所以他是外读会、外省人台独会的成员，所以他基本上我认为他对于蒋介石、蒋经国哈是有一定程度的反感，因为国民党在完全失去论述的状况下，反而让他突出哈，这个选上党主席。可是到目前为止，他对于自己这个 legacy 啊，没有做过一些反省，也没有做过一些检讨。那我大胆的想是，他其实基本上还是对蒋介石、蒋经国是反感的哈。那但也许他对李登辉没有那么反感。好，那这个就是说，他基本上还存在有一种当年党外啊，当年叫党外，后来叫民进党的那个血液啊，他是我认为还在，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他反而比别人更知道怎么去反对民进党。他很聪明哈，很清楚的讨好了非常多的国民党的党员，让他们把票投给他，因为他批评民进党的那个尖锐度比其他人更好。可是大家都没有去讨论说，今天国民党走到这个很怪的一条路，并不是已经定性。目前反而我认为国民党的论述哈，是有机会回到一个包括年轻人，就年轻人反而很多人看得很清楚。我认识很多国民党青年军的人哦，他有一个说法是说，等这些已经过去的人啊，他们都真正过去了以后，我们再来改变。那你认为这个改变应该是什么时候？If not now, when? If not you, who? 你如何来面对这样问题？
1: 这个比较温和的办法呢，就是说，等他们都退出政治舞台之后，青壮派如果有不同的想法，再去改变他嘛。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不是我逼着国民党走投无路，是国民党自己现在选择了这条道路，没有自己的论述，没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路线被别人走了，自己没有路可走。这样一个状态之下，选战肯定是不太好选的。临时选一个这个郑丽文主席，那到底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还不清楚。也就是说，这可能只是一时的一个解决方法，但它不是永久解决问题的出路。所以说呢，我觉得国民党如果他真的还想生存下去的话，他就不得不去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就不得不去改变。也就是说呢，随着他的这个生存压力变高，或者选战的这个困难性变高呢，他就应该要去改变。如果他不改变的话，那真的没有办法。我是希望国民党能够存活下来，对吧？毕竟有这样的历史在。 很多这个党外人士啊，对蒋经国先生和蒋中正先生的这个误解，我觉得是主要原因在于，在国民党的党外啊，和共产党的人民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民党的党外生存状况要远远好于共产党的所谓的人民的状态。你至少地方选举跟地方政治事务还是可以参与的，但是你在中国大陆，你不要说地方事务了，你自己的事情，你想生几个小孩，那都是不能自己决定的。所以说，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呢，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呢，会产生一些对共产党的一些美好的假想。这种事情实际上在美国很多，因为美国社会也是有问题的嘛，美国有一些这样的现象，那样像就枪击案啊。但是他们呢，就会对中国产生一个错误的遐想，认为中国那边就一切都美好啊。去旅游的时候看到啊，街道很干净，城市很漂亮，就以为这里就会很非常美好。就像日本一样，你要去日本旅游，其实会感觉会非常好，对吧？但是你要去问一个在日本工作的人，他们就会啊，这里的工作压力真的太大了，真的是实在受不了，要想尽办法出去去美国。在中国也是一样。在中国做一个普通的人民的感受和你去中国去旅游或者做一个统战对象被优待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感受不一样的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见解吧。
0: 是，很多大陆的新移民甚至那个网民啊，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黄花岗烈士的历史其实是尊重向往啊。我的20年来访问中国的很多朋友哈，他们有所谓的国粉，就是国民党粉丝哈，这样很多，就是他们当然是因为对你刚讲的元素，就是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政党哈，所以反而有一点怀念起曾经在中国执政过的国民党哈。所以你担任这个行政副书记的过程中，有没有尝试用这一类的？算是历史公约数吧，跟大陆背景的青年或知识分子建立连结呢？
1: 就是每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不希望有闹铃，都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这个是每个人向往的生活的状态。但是呢，因为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要起来上班，就必须要有闹铃。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在面对共产党威胁的状况之下，我们能够或者我们必须要做出哪些牺牲。那这一点呢，很多人其实不能理解，对吧？因为你假如说你是参军的这个士兵，为什么早上6点钟那么早起来？为什么不能睡到8点，对吧？为什么外面天气这么热还要去训练？那为什么我不能再待在空调房里面享受一下，对不对？所以这些牺牲呢，很多时候普通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所以就不会愿意去做出太多的牺牲。所以说，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黄花岗烈士啊，在大陆虽然是非常被普通年轻人所尊重，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因为呢。大陆年轻人其实是对政治不敏感的啊，国粉的话其实是已经算是对政治非常有兴趣的人了。对政治不敏感呢，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啊，反而他们对生活问题会更加的这个注重。比如说我前面有聊到这个反制黑的问题，或者自己的不被歧视，自己的职场，自己的未来，或者自己的这个生存。所以说如果要建立连接，其实更多的是从这方面切身问题上会比较容易。那历史的公约数的话呢，反而会比较敏感，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在大陆还是有亲戚家人，你像留学生的父母还是，
0: 这点是最大的弱点啊。
1: 对，你想想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会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就已经被大家认为是个肯定会发生的事情了。这不就是土匪的山寨吗？就是你的家人在山寨里面，这个没有办法，你得受山寨控制，对吧？哎，就是说在普通的大陆华人来讲，如果谈到政治问题的话，就是还是稍微有一点敏感，反而可能会没有更好的效果。
0: 我有一个案例哈，但是因为我长期做中国的这个人权救援的工作哈，所以跟美国的一些组织我们一起从中国大陆里头哈把人救出来哈，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台湾刚好是在最接近的地方嘛，所以有一些人要逃出来，除了向中南半岛逃以外，也有一种是直接逃到台湾。那我们在台湾就暂时把他庇护，然后最后还是他们的目的地都是去美国嘛，所以我跟美国组织有非常多联系。啊，中间有一个组织啊，是中国大陆以前参加六四天安门哈。议题的一些朋友呢，他们在美国有组织这一种这个援助协会哈，他山东人嘛， 不能回中国啊，在中国，不准入境的名单。可是他的亲戚们呢，有一些人都已经二三十年没有见过他了，所以大家就组团到韩国济州岛是要做变。

0: 国很有影响力啊。你可不可以转告一声，就说让习主席去美国啊，好过一点哈，不要受到太多抗议，让习主席这个可以有一个比较美好的美国之旅，是这样哈。那如果这个等街都是人在抗议的话，那当然就美好不起来嘛。总之这样，那我就很有兴趣说我这个朋友哈。这个已经在美国做中国人权救援工作的朋友怎么回答？他的回答说：“我不可能答应你这种事情。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有人要去抗议习近平，他们就会去。而且我听过你的提醒，我大概也会去抗议。都是这个意思。我讲这个故事，其实是有趣的啦哈。就是说谢谢他们那个公安提醒说。9月24日，习近平要去美国，我们会去抗议，就这样，差不多这样。你觉得如何？这个对话，你怎么看这个对话？
1: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啊，就是这让我想起来一个金庸的名作，就是这个韦小宝啊，在和这个康
0: 是
1: 熙
0: 韦
1: 告别
0: 小
1: 的
0: 宝。
1: 时候，对，康熙告别了说的那个皇帝说，你能不能不要再去做丐帮了，或者不要再参加天地会了，对吧？和我这个皇帝啊一起啊，这个坐江山。那韦小宝说了一句话说，天下有多少的丐帮啊，是你来决定的。我们人多，并不是因为我们愿意当乞丐，而是因为你这个皇帝做得不好。当然，我们反抗共产党，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乞丐，对吧？我们也不需要，都不需要，我们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共产党怎么样对待华人，那华人自然就会怎么样对待你，对吧？
0: 怎
1: 这
0: 么
1: 个也
0: 对
1: 不
0: 待
1: 是
0: 你们哈？
1: 我控
0: 对，
1: 制的，这不是我也我你说你把人家这个搞得家破人亡。你共产党把人家做的搞得家破人亡，你说我能去劝他说你要理性吗？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这也是比较残忍的一件事，对吧？如果你共产党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我相信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执念。但是这件事情呢，
0: 大
1: 不
0: 家也
1: 是，
0: 没有太大兴趣去街头去拦你啊，
1: 对呀，但是
0: 没
1: 这
0: 有
1: 不
0: 了，
1: 是，
0: 就没有
1: 对，这
0: 太
1: 不
0: 大
1: 是，
0: 兴趣，
1: 对呀，
0: 是吧？
1: 所以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对吧？这是你共产党自
0: 这
1: 己
0: 不是
1: 决
0: 我
1: 定
0: 能决定的哈，习近平你自己要决定啊。今天
1: 的，对。
0: 非常感谢哈，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哈，非常荣幸哈，很高兴可以访问到这个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也是网络行动积极者哈的身份的黄瑞先生，谢谢黄先生，
1: 感
0: 谢
1: 谢
0: 谢。
1: 感谢，非常感谢杨大哥。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我国推动的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即将成立，外交部和内政部今天晚间举行双部长联合欢迎晚宴。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将运用台湾自身优势，

0: 向所有伙伴提供各项专业服务，并且全力将此联盟建构成为一个台湾与世界交流互动的国际枢纽。记者王兆坤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及内政部长刘世芳共同主持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欢迎晚宴。林佳龙致辞表示，天然灾害与风险没有国界，面对这一类挑战，各方必须一起努力，建立更具韧性的做法。林佳龙以自己曾经担任台中市长与交通部长的经历指出，台湾的灾防单位持续积极与国际交流互动，因此我国决定从灾害管理的角度汇聚这些伙伴关系，进一步成立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林佳龙表示，赖清德总统致力将南投消防训练中心打造成为印太地区重要的灾害防救训练及交流基地，而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正是从这个政策扩展而来。林佳龙说
2: ：“The WADN will offer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formation sharing, capacity building, joint exercise, and practical exchanges throughout the disaster management cycle, from prevention and early warning to emergency responses and recovery. And based in Taiwan, the WADN will be an international hub.”That integrates Taiwan with the world and connects a wide network of countries.
1: 林佳龙指出，台湾将利用 AI、卫星应用、无人载具、通讯科技以及智慧制造等领域的优势，持续强化灾害管理。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更向世界展示了 Taiwan can help 以及 Taiwan can lead 的精神，同时会结合政府、产业、学界、公民团体的力量，共筑一个联合舰队。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致辞时介绍台湾在灾防方面的努力以及特种搜救队的具体贡献，强调台湾在防灾与救灾技术方面可以跟伙伴进行更多交流，未来也会持续分享台湾经验。帛琉副总统兼卫生部长欧怡楼致辞表示，台湾与帛琉双边关系奠基于互相尊重、共享价值、相互支持的真诚承诺，他要代表帛琉总统会述人、帛琉政府与人民衷心感谢台湾政府与人民的力挺，特别是日前协助帛琉成功主办了太平洋岛国论坛。欧怡楼说明帛琉面临天然灾害的情况，因此帛琉很荣幸成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的创始会员，同时乐观期待该联盟将为帛琉的灾害管理提供更多专业指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明天开幕，台湾代表团今天参加选手村入村仪式时，运动部长李洋一度遭拒绝进场，经过我方交涉之后，李洋最后顺利完成仪式。李洋在受访时表示，相关程序都已经在事前完成，他不希望受到任何所谓政治打压，并强调代表团是在有理有凭有据的情况下争取应有权利。对此行政院表示，院长卓荣泰第一时间就致电了解事件经过及后续处理情形，并强调行政院将全力支持代表团，相关单位也应该共同确保代表团在赛会期间能够顺利与会，避免再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外交部表示，驻日相关管处及运动部人员在现场都有掌握及协助相关情形，外交部也将持续和运动部等密切联系，共同维护选手权益与安全，同时捍卫台湾应有的参与空间。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台湾代表团选手陆续抵达日本，出征的气氛也从机场一路延伸到万尺高空。华航机场特别透过广播为 Team Taiwan 加油，机舱内也换上了亚运的应援布置。选手们抵达名古屋之后，直呼很兴奋、很期待，真正感受到大赛已经来了。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3: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19号开幕，除了男篮、女足已经提前开打，包括桌球、体操、羽球、拳击、举重、棒球、射击等代表队也陆续抵达名古屋。18号一早，华航飞往名古屋的班机充满亚运气氛，除了座椅头巾换上为亚运中华队选手加油 ，One Team Step In 等应援字样，华航机长也透过广播特别向机上的 Team Taiwan 成员喊话。
4: 各位选手多年来日复一日坚持训练，在战场上全力以赴，只为穿上国家队战袍，站上国际舞台。你们所展现的不只是卓越的运动能力，更是永不放弃、勇于挑战的台湾精神。同时，我们也向每一位支持代表团的旅客朋友们表达感谢，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让学历

0: 我们能够带着满满的力量和信心踏上旅途，也让世界能够看见台湾团结向前的精神。
1: 机长也表示，中华航空很荣幸能护送国家代表队前往亚运赛场，陪伴选手飞往名古屋。再度披上国家队战袍的旅日投手徐翔胜，在抵达名古屋后，也被沿途布置的氛围感染。他说：“
2: 蛮兴奋的，因为看到周边的东西啊，然后都有被布置的，就有那种实体的感觉。”
1: 体操好手李志凯同样直呼很期待。
3: 我觉得一到这边，然后就很有那个比赛的氛围，就是真的进入赛期的感觉了。对，所以其实还蛮开心，也很期待。
1: 谈到备战状况，李志凯把焦点放在团队。他表示，这次最重要的是整体团队的凝聚力，只要大家把力量凝聚在一起，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完成。不过名古屋的天气仍是本届亚运一大变数。9月上旬当地才遭遇破纪录暴雨，亚运货柜屋选手村人员都一度被迫疏散，如今又可能有杜鹃台风搅局，户外赛事是否会受到影响备受关注。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也坦言，他最担心的就是天气，但因为天候完全不受人为控制，能做的就是祈祷赛会期间不要再遇上暴雨、地震或其他灾害。当广泽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4: 经济部电价审议会今天拍板，十月电价暂时冻涨，留待十二月再开电价审议会通盘检讨，并将优先争取政府拨补新台币711亿。台电预估在各项能源价格不变等前提下，今年将亏损超过711亿。针对 AI 资料中心、半导体等用户同样没有做调整。经济部说明，审议委员认为不见得一定要针对这些大户涨价，应该兼顾这些产业的发展机会、民生影响做综合评估，届时12月审议会也将做通盘检讨。记者谢嘉欣报道。
5: 经济部召开今年第二次电价审议会，次长赖建信在会后记者会上说明，依照台电所提检讨案，电价应调整 12.83%， 换算平均每度应涨至新台币 4.2675 元，若以合理利润率 5% 计算，可让台电有望在接下来三个月平均每月赚 77.5 亿。不过赖建信指出，审议委员们认为影响此次电价的最大因素就是中东战事造成的燃料价格大涨，且后续国际燃料价格恐将持续震荡，为了避免引发物价波动，最终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对台电拨补711亿元，且电价先暂时按兵不动，留到今年12月召开第三次电价审议会再议，届时将决定明年1月1号起的电价是否调整。针对财务状况，台电副总经理王运纯说明，在国际燃料价格高涨、油价持续起伏的情况下，估算台电今年全年亏损将超过711亿元，尤其今年前七月天然气价持续上涨，加上现在已属非夏季电价，接下来10到12月单月亏损可能上看百亿。不过台电去年盈余760亿，让营运尚不至于受到影响。至于审议委员之一的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会前主张应对 AI 资料中心、半导体等用电大户调涨电价，赖建信则回应，审议委员们认为应做综合评估，不必针对这些大用户调涨，而12月审议会上也会再做检讨。他说，
6: 大家也认为说这个要全面性的检讨，而不是说先设限，我一定要从这边着手，因为不同的需求啊，包括它发展的机会，我们都是要兼顾的，甚至是民生的部分，它对民生的这个影响是如何，这样综合的评估。
5: 面对媒体追问，若立院最终仍没有通过对台电拨补案，赖建信强调，若是拨补预算可以顺利通过，可以大幅改善财务，希望社会各界支持，且也有委员建议，应主张以拨补来取代调涨电价。不过，明年一月电价会如何调整，仍有待今年十二月审议会再做通盘考量。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4: 接下来关心的是，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出席耀华药开创世界新局 ET 医学专题演讲暨感恩庆祝午宴，肯定台湾自主研发新药走向国际的重要成果。副总统强调，政府会做产业的后盾，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和产业支持，期待生技医疗产业成为台湾的护体群山，守护国人健康，并将台湾的能力和技术带向国际。记者刘玉秋报道。
7: 副总统萧美琴18号受邀出席台日美到全球药华药开创世界新局 ET 医学专题演讲暨感恩庆祝古宴时表示，新药开发是一条漫长而且充满挑战的道路，从新药研发、临床试验一步步走向国际，背后凝聚的是科学家的智慧、医师、临床团队的努力，以及病人对新治疗的期待。因此，药华药精致的成果不只是单一企业的里程碑，更是台湾生技以及医药产业共同的骄傲与重要成果。副总统也回顾自己过去担任驻美代表期间曾参访药华药，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团队投入研发，感受到台湾产业透过国际合作扩大影响力。他并以 salesperson 形容外交官的角色，表示台湾人传统上较为谦逊，不太习惯宣传自己，但外交工作的任务就是让更多人看到台湾的成果，听见台湾的声音。不过要做好台湾的国际行销，背后需要强大的产业实力和好的产品，这正是台湾长期累积的科技以及产业能量。副总统强调，台湾不只有半导体产业，也期待生技医疗产业成为台湾的护体群山，守护国人健康，同时将台湾的能力与技术带向国际。
8: 我为什么说护体呢？因为是守护国人的健康，守护我们的身体，同时也能够引领台湾，将台湾的能力跟技术让世界看得到。但是我作为副总统，我更希望整个生技产业都能够跟药华药一样，能够站上国际舞台，能够跟国际接轨，能够扩大台湾对国际医疗、对国际生技产业的贡献。
7: 面对 AI、智慧医疗等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副总统认为，新科技将进一步改变新药研发与医疗产业。尽管国际间仍持续讨论 AI 带来的机会与风险，但他相信新的科技能为人类带来进步，为医疗带来创新的机会。因此，政府会做产业的后盾，持续完善人才培育、产业支持与塑造国际合作环境，以扩大台湾国际参与的机会，让企业有能力投入长期研发，也让科技创新最终转化为真正改善病人生活品质的治疗方式。副总统最后也向现场国际贵宾以及合作伙伴致谢，表示台湾对全球进步的贡献不仅限于半导体晶片以及人工智慧领域，更体现在全球健康、医疗产业以及促进人类进步等层面。他期盼国际伙伴持续与台湾携手合作，共同为世界带来正向的力量。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4: 在外电消息方面，南韩男子草地曲棍球国家队今天在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对上孟加拉队。然而南韩队员在赛前听到现场播放起北韩国歌而不是南韩国歌时感到十分困惑。南韩国家通讯社韩联社称此情况是尴尬的错误。韩联社报道，主办单位事后才意识到错误，于是先播放了孟加拉国歌，然后才播放南韩国歌。然而由于赛程时间紧迫，裁判在南韩国歌仍在播放时就指示球员们互相问候，导致南韩运动员没能唱国歌就开始比赛。南韩最终以5-0赢得这场比赛。本届亚运将于12号正式开幕，由于赛事众多，部分比赛在正式开幕之前就已经展开。这次亚运参赛选手超过11000名运动员，比夏季奥运还要多。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这个隔了一段时间呢，好像我们这个访问呢就会要锁定一个小说的作者啊，因为我们的 RTI 剧场的广播剧又即将要换档了。那每一次换档，我都会希望访问到原著小说的作者。那我们这一次呢要推出的这个作品，可以讲以前好像没有类似的风格，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奇幻的小说。这个我看了以后有点像童话故事啊，也非常奇幻。当然我讲的所谓童话故事，并不是说它只适合小孩子，而是说它有童话故事般的那种奇幻跟想象。所以需要大家都能够进入到那样的一个奇幻世界里面，去感受到作者帮我们营造的一个，也许不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碰得到，但是呢却令人憧憬的一个故事的场景。那么营造这部非常精彩的小说的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作者。那他参加这个台湾角川所办的这个2024年的 Kado Kado 这个原创小说这个大赛的时候呢，还一举哦，这个双料获奖，达到了这个最佳的这个奇幻小说，还有最佳的个恋爱小说的这个双料的首奖。那我们这次呢，要这个合作的这部小说呢，书名叫做《破浪》啊，《破浪》里面的第一部叫《起航》，《破浪起航》。那作者的名字也很有诗意啊，这个叫做风说啊，风就是我们吹的那个风啊，说就是说话的说，风说。他创造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透过线上访问啊，来请风说跟我们略微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啊，大家对于这个故事有一些了解，但是又不能够剧透太多啊，免得大家在听广播剧的时候就少了一点点的这个想象的空间了啊，少了一点神秘的感觉。那目前呢，风说就在线上。风说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风说。
0: 好，这个风说，我刚刚提到你参加2024年的这个台湾角川举办的 Kado Kado 的小说大赛，这个双料获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破浪，那是得到了最佳奇幻小说，另外一个温室雏鸟是这个恋爱小说。这个其实大家都很佩服啊，就是说这个拿到首奖就已经很厉害了，还一次拿到两个首奖，但重点就是说要同时创作这两个小说，这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在还没进入到这个破浪小说的介绍之前，先请教一下风说，这个你这两部小说是同时进行的吗？
1: 不是，是分开写的。
0: 分开写、啊、是哪一部先写完的？
1: 温室雏鸟先写完。温室雏鸟是2022年的2月开始写，然后写到2022年的12月底。然后破浪是2023年的2月开始写，然后2024年8月才写完。
0: 那你温室雏鸟写完的时候为什么不先去发表或者先去参赛呢？
1: 因为我习惯都是在线上连载，主要是在线上连载。
0: 对。
1: 然后当时写完的隔年有参加比赛，不过那一次的比赛就是没有入围，对，所以我就继续写下一步，就是破浪。
0: 这个可能大家不了解，就是说，你说温室雏鸟第一年落选去参赛的时候落选，是同一个比赛吗？
1: 同一个比赛，2023年比的。
0: 对，
1: 当初2022年的第一届比赛，我是投另外一部叫做《在血樱树下亲吻你的泪》，那部是当年那一届的恋爱组赢上。然后隔年我有继续投温室雏鸟，然后跟另外一部 东京幻想温度，那部是 BL，那当初得的是 BL 组的佳作，然后温室雏鸟就是没有入围。
0: 这个比赛规则，我们也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他是前一年如果没有得奖，隔一年还可以继续参赛啊。
1: 对，那个比赛是旧作通通都可以，就是已经发布的作品也都可以参赛，
0: 啊，只要没
1: 只要
0: 有，
1: 你，
0: 只要没有得奖过的，都可以再度参赛就对了。
1: 对，没有得奖过，然后版权也在你的手中的话，就是可以再次参赛的。然后，参赛的时候需要把大纲就是放在简介的地方，让那个才是那个就是比赛的规定。
0: 是，因为前一年你没有入选嘛，就同一部作品，那隔年又去参赛的时候，你做了什么调整了吗？
1: 因为温室雏鸟第一次我投比赛的时候是投奇幻组，因为它其实有奇幻的元素，它是奇幻恋爱小说。
0: 对。
1: 然后后来落选之后，我就重新再看一次那个故事，然后发现就是虽然它是奇幻的背景，可是它的核心其实是恋爱，所以我就改成投恋爱组。然后
0: 哦，
1: 在2024年有幸就得到首奖，对。
0: 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参赛的这个，算是一个参赛心得了啊，哎，就是一个参赛的策略。这个其实，在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报名的广播金钟奖的时候啊，也会去想啊类似的事情，像有些人的这个节目性质，可能比较难以一定区隔是哪一种类型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也会很犹豫。不像我们广播剧，我们广播剧就很简单嘛，啊，广播剧就不会跟别的节目类型啊有什么冲突。但是呢，像我知道我的同事，啊，他们有的节目它的属性，啊，你说它是属于艺术文化还是教育文化，啊，好像他们说都可以啊，所以他们常常在那边摆荡啊。那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去考虑，到底参赛哪一个类别，这个得奖希望比较大。但是，说实在的，就是说你那年用温室雏鸟去参赛而落选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失望呢？
1: 当时真的是还蛮失望的，因为那一部我花了，当初那时候还是学生，就比较多时间可以创作，然后我花了很多心力去写，然后也放入还蛮多情感的，就是发现就连入围都没有的时候是就是蛮难过的。不过后来就转念，就觉得或许是就是像是投错组别，就是出发点就是参赛的出发点可能就是走错了，或是如果那次没有再得奖的话，我可能会去投稿其他的出版社。就是我觉得每一部作品都会有它的一个属于它的舞台在，或是我会再去进行更多的修改或重新审视。
0: 所以
1: 所
0: 听，
1: 以虽然有难过，可是还是就是努力再站起来的感觉。
0: 是，但听起来风说你的这个自信还是不错的哦，就是。
1: 其实还那时候的心情是花了蛮多时间才站起来的，
0: 哦，真
1: 所
0: 的。
1: 以对，因为我是从2020才重新开始写小说，然后那时候大概是2023年吧，所以还是在建立那个自信心的当中，所以 就是一直在路上，这个创作路途上慢慢努力
0: 是，但最
1: 调
0: 起
1: 整。
0: 码是越挫越勇了，而不是说一蹶不振。啊，
1: 对。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们这个呕心沥血之作啊，怎么得不到青睐？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很失落，就想说，哎呀，我已经写出最好的东西了，怎么人家还不肯定？那可能就会怀疑说，我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啊？不过丰说，其实真的是不用怀疑自己，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提到嘛，因为其实你有别的小说。参赛啊，也有别的这样的成绩出来，那可能真的就像你讲的，那只是一个策略、一个方向的问题。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访问一位非常年轻但是非常优秀的作家风说。风是风雨的风，说是说话的说。风说的小说《破浪起航》即将是我们 RTI 剧场马上要上档的广播剧的素材来源。马上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对很多人来说，梦想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挫折，有一些不如意，或者是暂时没有达到目标，但只要坚持下去呢，那一定是会有丰硕的果实。我们今天访问的小说家丰说，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刚前面就谈到了，曾经参赛过，有一些成绩，但是呢也有不如人意的时候，他后来调整了一下，那终于呢找到了一个很正确的参赛的策略跟方向。那在之前的台湾角川所举办的创作小说大赏里面呢，得到了双首奖。不过听起来也让我们很佩服，就是说，丰说你的这个产量还真的是蛮多。

0: 多的，而且这个类型的跨度也蛮大的。好，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说，感觉你还就是因为你刚还提了好多小说的名字，好，这也是可能陆续又出来的这个故事。这个感觉你的这个创作灵感是源源不绝，是不是？
1: 我现在就是还没有写的灵感，其实也是还蛮多的。然后，因为我平常就是很喜欢阅读，我是最初是因为喜欢阅读才开始尝试写小说。所以，当我的阅读的类型比较广泛的时候，我就是会喜欢比较多不一样的故事，所以我创作的时候的跨度也是比较大，像是我会写奇幻，也会写科幻，会写百合恋、BG 恋爱，也会写 BL 的故事。就是当那个灵感是什么类型的时候，我就是会让它自由去成长，不会去限制自己说只能写哪一个类型。
0: 但有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常常会有一种所谓的惯性。写作不晓得是会这样，就是说，就有一种模式或者怎么样了啊，或者一个类型，就是比较擅长的那样的一个手法会出来。但是你都不会被这样的一种惯性给限制住，你怎么做到就是说可以写不同类型的东西？这个是怎么样？就是需要特别练习啦，还是这是你的天赋？
1: 练习的方面，当然是你写越多不同类型，你就会越得心应手。不过，其实我觉得自己每写一部，都会觉得是一个新的，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挑战。虽然我刚刚有说是有读阅读很多不同类型的故事，不过我觉得能让我去沉浸在不同类型的小说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是比较是角色先行，就是我会去有点像是透过角色的视角去走他们的冒险，去写他们的故事。所以，当我自己融入了那个角色之中的时候呢，就会就是有点像是转换另外一种模式，就是比如说原本是自己原本的大脑跟另外一个就是故事模式的大脑，可能会有种不一样的转换，所以在转换之后就可以融入那个故事里面。
0: 是，这个讲起来是真的很厉害了啊，对，而且可以一直写一直写，都不会有这个长枯思竭的时候啊。
1: 比较还好诶，因为我会先写大纲，然后再去写小说。我以前会画树状图，就是用手画树状图。我觉得用手写的灵感会比较，那叫什么？有点像那个 brainstorming，就是脑袋风
0: 脑力
1: 暴，
0: 激
1: 就
0: 荡。
1: 是对脑力激荡。你在想一个新的企划的时候，你就会先丢很多灵感进去，然后你再慢慢的把它整合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会先让所有的灵感就是自由的去走他们的路，然后再慢慢去看这整个故事的走向。
0: 是，这一套模式，我想这个丰硕刚刚。这么一讲啊，这个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兴趣创作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套用一下啊，这样的一种模式啊，搞不好也会有这个很棒的这个成果的产出。那我又想到一个事情啊，就我们刚刚说这个风说你的这个笔名啊，这是笔名嘛啊，风就是风雨的风啊，说是说话的说，这么听起来你是把自己比喻成风是吗？
1: 对，我是希望自己像风一样，就是风是无形无色的，然后就是可以让我在不同类型的故事里面就是飞翔，就是不会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觉得我们当人可能一定会有一个某种程度上的限制，我们会被现实，的一些规则跟我们当人类的一些 就是束缚住，所以我希望就是像我主要写都是写奇幻嘛，然后希望就是可以让这些灵感、这些想象力自由的去发挥，然后我可以在里面享受故事，享受他们的冒险，所以才会取风在说故事，就是风说。
0: 好，这个丰说说了很多故事啊。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还是要放在这个 RTI 剧场即将合作的这部小说，那就是《破浪》。破浪的第一本叫《启航》。我知道《破浪》啊，一共有四本小
1: 对，有
0: 说。
1: 四本。
0: 对，是你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是这么大的篇幅了吗？
1: 对，当初的灵感是我先写好10座岛屿哦，其实还有，其实是12座，可是我把其中2座拿掉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幅有点太长了，
0: 真
1: 那
0: 的
1: 拿掉
0: 啊，
1: 了
0: 是，
1: 两座岛屿还是很长，就是了，就
0: 那
1: 是
0: 会不会
1: 总
0: 很
1: 共有
0: 可惜啊？就这是2座岛屿，你已经有了规划了，但是没有把它写下来。
1: 虽然有规划，没有写进去，可是就是其实破浪这一部是主要是在讲寻宝冒险，就是他们要去寻找那个宝藏，然后就是这个旅程结束之后，虽然就是一个系列的结束，可是世界观还是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想说就是可能之后再写，可是我当初没有想说可以出书。所以，可能当初规划的不是实体书的，就是走向吗？就是因为实体书每一本尽量是都要字数差不多，可是我的10座岛屿要分成4本，其实有点困难。所以中间有一本第二集是比较少一点点，字数比较少一点点，因为是第一集3座岛屿，第二集2座，第三集3座，第四集2座这样子。
0: 对，
1: 就
0: 这
1: 是
0: 分配不太均匀。
1: 当初的分配其实是就是自由去连载而写的，对。
0: 其实你本来12座岛屿除以4，不是刚好？
1: 所以是可能就是又是太多了，可能字数又会直接到60万字，这样又可能不太适合实体书出版，
0: 可能有的岛屿就是故事比较长，有的岛屿就讲不长那么长的故事。
1: 对，有些是比较短一点点。
0: 是，好，我想这个我看了第一本启航哈，我就想哇，这个你刚刚谈到这个所谓的世界观了哦，这真的是一个很需要想象力的一个世界观。那你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这部小说的缘起好了。据了解，好像是这个读者给你的一个灵感，是不是？
1: 对。当初是就是我在写《温室雏鸟》的时候，里面有一个角色，男主角是，有戴着一个眼罩，然后有一个读者就说他很看起来戴眼罩看起来很像海盗船长，然后我就想说，海盗船长感觉还不错就是我也很想要写一个航海的冒险故事，因为我是很喜欢大海，因为在那个《温室雏鸟》里面有出现大海的场景。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能在海上去冒险的话，一定很好玩。所以我就开始想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异世界。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刚毕业，然后去那个日本，在日本找工作就职，所以其实是一个像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换吗？就是换一个环境，所以我会希望说，就是能在创作的时候有一个抒发，跟让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觉得很累，或是觉得有很挫折的时候，能透过小说去得到疗愈，跟一种像是在挫折中跌倒又站起来的练习。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很大的世界，然后希望可以放入我所有想要写的岛屿跟故事。
0: 好，我想听到这个创作的缘起，大家一定这个非常感兴趣啊，想知道这个破浪启航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结构。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那我们想把这个关于故事的比较细节的介绍呢，留到下个礼拜再请小说家丰说来继续的跟我们详细的介绍。我想下个礼拜也是我们这个小说改编成广播剧就上档了。 那大家呢就可以一边从广播剧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小说的世界。那今天先谢谢风叔。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是在下个礼拜即将上档的这个《破浪起航》的小说创作者丰说。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期待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听了这个介绍之后呢，也能够支持我们的 RTI 剧场这个广播剧，那么多多的收听，多多的分享。今天的梦想自由行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幼春放下了笔，文字在纸上散发金光，这个字是自己的字。
1: 我想知道台湾人究竟要多久才能自己掌权做主。
0: 阿木写下自己找回的名字，这个字是翁源的源。
2: 我能够与心爱的人组一个家庭吗？
0: 两人相视，意识到彼此的心愿虽然一大一小，但都如此困难又无法不可求。
2: 我先来吧。以师父教的，字里面最不协调的笔画是解字的关键，像这上面一横特别的长，如果把这个一字往上移的话，就出现一个数字了。
1: 百？难道说要等到100年后台湾人才能出头？
2: 这我实在也不敢说，不过看起来就像这样。
1: 我知道了，其一向上才有希望完成100年大计，是吧？
2: 哇，还是老板比较会说话。
1: 测得好，那我来测你这个源字。陈家嘛。
2: 字里面也有一个百字，该不会要100年以后才能办到吧？
1: 正好相反，这个源字和错行进而笔画数相同。
2: 难道说我快要可以成家？这怎么可能？
0: 阿木想着自己根本还放不下了了。
1: 除了错已经盖好大半，如果再加上这个。
0: 幼春提笔在圆旁边写下了手，再施法让上面两个点翻转往下成为了叶。
2: 哈哈，老板一面变戏法，这样比我还能招揽客人啊。
1: 你看看现在这是什么字？
2: 愿望的愿。
1: 没错，只差了一个回首，你就能够完成心愿。
2: 哇，老板你真有一套，花招更多，而且好会哄人开心啊，即使知道不准还是忍不住拍手叫好。那好了，我认输，老板比较厉害，拜托不要跑来跟我抢饭碗哦。
1: 你怎么这么没自信呢？你的测字方式才是正统，不像我牵强附会，我才觉得你测得好甘拜下风呢。
2: 太看得起我了吧。但这样怎么办啊？各自认输，比赛还是不分胜负吧？
1: 那可就伤脑筋了。只好按照之前说的，请第一位香客来做评判吧。
0: 正好有一阵轻巧的脚步声靠近测字摊。
1: 您好，相信您刚才听到我们说的话了，请问您觉得我们两个人谁的测字解析更深一筹呢？
3: 就我这外人看来都一样厉害呢，难道不能都算赢定为平手吗？
2: 啊，平手？但是我们可是互相有赌约。
0: 阿木视线仍在那个愿字上面。
3: 有什么关系，如果赌的东西不同就互相都给对方不就好了？
1: 总评审这么说呢，我无所谓。阿木，你能接受吗？
2: 当然好啊，要我帮什么任务都可以，但您愿意吗？那样不好吧，如果使用魔笔复活它可能会有很多危险，无论墨虫或什么的。
1: 你在说什么啊？谁说要用魔笔了？我是答应帮你达成心愿。
2: 我的心愿就是再见到了了啊，跟他一起组成家庭， 那只有魔笔才能办得到吧？
1: 不，就如同

0: 从测字的结果，只要你回头看一眼。
1: 啊，你在说什么啊？
2: 阿木这时才注意到有阵阵清香，一回过头，吓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1: 啊！
2: 在四灵宫斑斓花俏的剪年前，身披杏花色大金衫的女人，脸上堆满笑容，两鬓垂下的发丝随风摆动。阿木分不清眼前是不是幻象，但是刚刚他也跟幼春对话，还替他们做了评审。
3: 你说想跟谁组家庭啊？讲这种话都不害臊，而且也要先问我的意愿吧。
2: 了了嘟着嘴故作生气。
1: 了了？不可能啊，你是活鬼吗？还是这又是魏神的幻觉？
3: 你在说什么傻话，太没礼貌了吧。
0: 好了好了，了了别再捉弄他了，跟他解释一下吧。
3: 你这个呆瓜，我没死，那时候确实被银锦的刀刺中后掉落山沟，幸好怀中的历史挡下了致命伤害，被人发现送去大夫那里，虽然昏睡了好几天就是了。
0: 我们送师叔和姑丈到仁和堂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了，他接受林玉池治疗调理几天之后，就已经恢复了意识和力气，所以我带他一起回来。
1: 是这样子吗？所以老板，你一开始就打好主意，什么测字笔试都是骗我的吗？
0: 抱歉了，只是想要给你一点惊喜。我答应过你会把了了带回来的，我可没食言哦。
1: 啊，所以你是真的，真的了了，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呦，别这样，你太夸张了啦！
1: 这个还你。对不起，弄坏了。
2: 阿木将好几尺断裂的木梳递给了了了。
3: 我的梳子。你到失忆前都带在身上吗？
1: 从师父那里拿回来后也是，所以才会在战斗时不小心弄断，我再请阿狗帮忙修。
3: 没关系，这样就好。
1: 我是真心的，15年前我们交换信物，启示说会平安活着，会把你娶回家。
3: 别说了，
1: 中间经历很多事，让你受了委屈，我实在没有脸要求，可是这是我一生的心愿，我一定得问。现在你还愿意吗？愿意嫁给我，跟我共组家庭吗？
3: 就说别在这里说这些话啦。
2: 了了别过含泪羞红的脸庞，却悄悄伸手拉住阿木。
3: 早就约定好的事情有什么好问的？只要你别再失忆就好。
1: 真的吗？
3: 好了啦，别在这里大小声给林少爷还有往来的香客取笑了。
0: 没关系，你们这样很好，你们未来要好好相处。此外别忘了，我也要请你帮忙。
1: 一定。
2: 每当阿木回想起那个时候，总是忍不住洋溢幸福的笑容，但他也知道在强权威胁下，所有幸福随时都可能遭受变故，所以一心想尽绵薄之力，在各种机会诉说自己的理念，埋下一颗颗历史。

没能见他最后一面，因为自己也正在病榻上。那个时候，他因为摸黑去园林即将完工的田中神社埋立时，结果不慎跌倒受伤，引发严重感染。共用一对眼睛的两个人虽然见不到彼此，但是像是互相感应一般想到了对方，并且在同一天咽气。北白川宫的卫神力量起起伏伏，一直到日本战败后才彻底消失。在新的时代与强权下，立社也在鹤亭过世以及冠元远走日本后视为，即使诗社不在，永远都有提着笔的文人，以笔尖蕴藏的文灵法力，同时记录过去与传承精神，继续与强大的力量对抗着。他们相信所做的一切终将化为那颗高大无用却也有用，支撑人们信念的巨木——力。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降魔诗社》到今天全部播送完毕，参加演播的有林小玲、马伯强、马国尧、冯爱梅、张乃文、赖伟。 RTI 剧场下回将播出由台湾角川授权风说原著小说改编的《破浪起航》，欢迎按时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百年传奇张宪文，这一路走来最深刻的认知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百年传奇创办人暨执行长张宪文，父亲早年经营车行，却在他国中时期因为生意失利背负债务。这段童年记忆并没有让他退缩，反而种下不甘于平凡的念头。高职毕业之后，他没有继续升学，而是走进亲戚的工厂，

从基层工作中学会了协调与沟通，也为日后创业累积养分。25岁到35岁，他曾经背负上千万元，人生跌到谷底，却一步一步把债务还清。如今创立百年传奇，以伴手礼走出了自己的事业。他始终相信每件事情发生都有最好的安排，而做了选择就是要为自己结果负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精彩的创业之路。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应该是线上线下都要，因为当时虽然是网购在起飞的年代，但是我个人觉得以伴手礼这一件事情，它还是需要实体店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当你选 A 或选 B， 结果一定会不一样。那但是当你选了 A， 你就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百年传奇的执行长，同时他也是创办人哦，张宪文。我觉得他的故事呢非常的精彩。我记得呢，他在给我他个人的一个自传的时候，我看了以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都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毅力可以让他这么坚持不懈，而且可以让他现在的公司呢越来越好啊，而且呢他在这个品牌的定位啊跟行销方面啊也都是可圈可点啊。所以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及执行长的张宪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先请执行长张宪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执行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应该是叫你创办人了，但是你很客气说叫你执行长就好了。我都很好奇创业家，您自己本身呢是台南人，后来呢到了花莲去开展，从您的出生到您自己创业啊，在台南后壁，这算是一个比较农村型的色彩比较浓厚，但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成长背景给你自己本身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那个毅力破釜沉舟把它给完成呢？
1: 应该说在我们那个年纪的乡下，在乡村的地方，它其实是资源是匮乏的，那有很多东西必须要自己去想办法，譬如说玩具我们要自己做，因为是没有玩具嘛，
0: 现在是最好的，
1: 对，
0: 开发你的创意，
1: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做。有很多事情啊，就是可能家长忙，所以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所以从小就要想办法要独立，可能姐姐要照顾弟弟，弟弟要照顾妹妹，大概是这个概念。
0: 所以你们家人有做生意吗？
1: 我们家算是做生意。
0: 就是因为你也成长的环境是这样子，所以你理所当然在长大成人之后就会感觉想要自己做生意创业吗？
1: 其实做生意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生意了，应该说当然家庭环境的熏陶也有关系，爸爸以前就是开车行，
0: 那其实很赚钱，
1: 可是起起落落也很夸张。我们家印象中我五岁六岁的时候我们家有六七台车，但是到国中的时候，我爸就负债了一两千万了。
0: 为什么？
1: 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人如倒霉啊，喝水都噎着。那时候的砂石车八个轮胎，空车没有载东西，爆四个。
0: 哎呀，
1: 一个轮胎要2万多块。
0: 所以你们的车行不是计程车车行？
1: 五六岁的时候，国小的那个年代，它是计程车行。那因为计程车，因为有机车上路，国道客运上路之后，我们其实就没有生意了，所以又转型去做砂石车。那从做砂石车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有比较不好的事情发生。
0: 这样子的环境之下，不会对你觉得你自己找一份公务人员的工作或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好了，而不是要自己创业啊？这样的话不会对你有一些影响吗？
1: 我想在那个阶段其实我们曾经有，应该说不甘于平凡了，还是有想法还是有想法的，想要做一点跟大家不一样的。
0: 好，那所以呢其实当您自己本身呢在高职毕业以后呢，你没有选择继续的升学，而是呢进入了工厂去工作，在当时的时空背景跟这种环境之下，在那段时间会对你日后的创业会有一些的帮助或是一些的训练吗？
1: 当然，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坦白讲是我个人应该说不喜欢念书所以选择做了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当然这个是一个亲戚的工厂，虽然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嘛，过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要我们，他也叫跨堂跨位啦，那其实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做，
0: 所以你就要跑全场就对了，
1: 大概基本上就是跑全场。
0: 这样子的话就是你每个环节都要懂，这对你日后自己本身在从事其他工作的时候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在懂这件事情上面，在当时对我个人 人来讲比较重大的成长不是在于懂工作流程这件事情、
0: 嗯、哦，那是什么、
1: 因为当时我就18岁嘛，
0: 很年轻，
1: 可是我们一起工作大概平均年龄应该是在35到55之间、嗯、一个18岁的我叔叔好了跟我说啊，这个车今天要做什么，要我们需要出货要出多少量，
0: 嗯，
1: 需要加班，
0: 嗯，
1: 他就讲完他就结束了，那我要去想办法让这些人愿意留下来加班。
0: 你那个时候等于就算是一个小主管小领班就对了，
1: 讲好听是这样，那实质上就是你要就是他就是丢给你让你自己去想办法。
0: 我那你怎么说服那些比你大的可以当你爸爸或者当你哥哥的那种年纪的人呢？
1: 所以就是要协调，这个时候就要去、你要去了解每一个人他想要的是什么。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阿姨、她就想要领加班费嘛，当然我们优先找她，一定她一定会同意。
0: 嗯嗯，
1: 那有某一些人他是不加班的，
0: 对，
1: 不加班的我们就尽量就想办法凑到我们要的人数，就不要找他。
0: 所以呢，当你呢在10来岁的这个年纪呢，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协调方面就已经训练了。
1: 哦，对，
0: 这日后对于自己本身创业或者是呢在做事情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帮助，对吧？
1: 嗯。
0: 哇，其实因为创业家他在从小成长的历练跟他工作的环境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关联，这个对他日后从事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哦。其实您也有讲过说呢，在工厂你学会了协调，用这样的一个能力呢，在你日后的工作当中呢怎么去带领这个团队呢？
1: 这个协调应该说是在心理上心态上的协调，还有我们知道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来得到我想要得到的，应该主要是这一个。
0: 是百年传奇这个品牌呢，它是以我们的食品哦，我们的这个食物为主哦。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会跟这个百年传奇这个品牌连结上的呢？
1: 百年传奇这个品牌，
0: 嗯，
1: 那一开始是由几个朋友组成，
0: 包含你自己吗？
1: 一开始不包含、
0: 没有包含你，
1: 没有包含我。
0: 嗯，
1: 那是在因为其中有一位股东跟我是好朋友，
0: 嗯。
1: 当时他要加入这个的时候，他有找我来咨询这件事情，他问我对这个事业的看法，那我个人觉得还蛮认同的，那就有找他们聊一下，后来他们说他们集资已经够了，我就没有加入。当时刚好是在网拍爬到顶点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他们一直想要做的是网络的销售，他们没有想要做实体店面。
0: 所以当时请教你意见的时候也本来是以网络为主就是了。
1: 对，
0: 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
1: 民国100年。
0: 民国一百年。
1: 嗯，
0: 嗯，那你给他们的建议还是要做实体吗？就是线上线下都要？
1: 应该是线上线下都要，因为当时虽然是网络在起飞的年代，
0: 对，
1: 网购在起飞的年代，但是我个人觉得以伴手礼这一件事情它还是需要实体店面。
0: 之前你都是在工厂，你的叔叔他是做什么样的工厂？
1: 皮革。
0: 皮革，
1: 猪皮，
0: 跟你后来从事的是吃的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1: 所以说这是我为什么会说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因为你怎么选它就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会在高职毕业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说我会做服饰业，从来没有想过我到最后做食品。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你的选择过程里面它产生不同的变化。
0: 好，因为刚才呢，执行长也提到呢，人生的选择就是一连串的选择哈。待会我们再跟您谈一下这个百年传奇哦，这个伴手礼，而且您得了很多的奖项，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呢，在您退伍以后呢，就开始到台北来以房屋代销。那你遇到了公司倒闭、身无分文那一段日子，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1: 算运气好。
0: 那个时候你上来台北的时候是民国

0: 几年的时候？
1: 民国八十一年，
0: 八十一年，
1: 对，
0: 所以那么早就来台北了。
1: 对，但是我81年2月到台北，然后我3月18号就到花莲了。
0: 啊，
1: 公司就派去花莲了。
0: 哦，所以那个房屋代销原来在台北，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就在花莲了。
1: 对，
0: 然后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1: 对，
0: 所以你是半个花莲人，
1: 算一个花莲人吧。比花莲人更像花莲人。
0: 花莲人反正是移来台北了。
1: 啊，对。
0: 你是从台南北上，然后呢就到花莲来了。那那段日子怎么办呢？你到花莲去以后就比较好了吗？
1: 没有，我是在花莲的时候，台北公司倒了，所以我是在花莲3个月没有领到薪水。
0: 哇，那怎么办？
1: 当时因为我们还年轻嘛，刚好有另外一个老板就问我说：“啊，那你现在公司倒了，你怎么办？”
0: 对，
1: 我说我要找工作啊。
0: 嗯，
1: 他说：“那你要不要来我公司上班？”
0: 可是你人缘很好哎、欸、哈。
1: 应该说
0: 做事的态度。
1: 对，应该是态度啊。后来他就问我有没有地方住。
0: 哦、
1: 嗯，没有。他说：“那办公室3楼，你自己去打扫，你就住办公室。哦”啊，有没有交通工具？没有。
0: 我都拜侯利。
1: 他就是来，当时我记得他借我18000块买了一台小弟哦，
0: 所以那个老板呢就让您住在他的那栋楼的3楼，给了你呢18000块去买了一个小弟的摩托车，就这样子你开始在那边开始工作了吗？
1: 是的、
0: 那个时候的薪资可以让你在那边生活吗？
1: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底薪是15000。
0: 15000我觉得不多哎、欸。
1: 81年的15000也还 OK 啦。
0: 哦，
1: 就一般正常的水准。
0: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你从事传统的手工艺的食品了吗？
1: 哦，没有，那时候做广告业务。
0: 广告业务，你现在这百年传奇以花生为主的还是不一样啊？
1: 哎，不一样，不一样。
0: 是什么样的一连串的选择，最后辗转到在食品上面呢？
1: 应该说每一件事情发生，开头我讲我的座右铭嘛。就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
1: 这当中当然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设定说我不能做哪一件事情，或者我只能做哪一件事情。
0: 哦，
1: 那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去完成，把那件事情做到最好。
0: 因为刚才陈局长也有提到一句话，就是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既然选择了，就要为你自己的选择的结果负责。这个是你从事某一个工作呢，还是某一件事情，你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领悟呢？
1: 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们会面临很多的抉择。当你选 A 或选 B， 它的结果一定会不一样。
0: 是。
1: 那但是当你选了 A， 你就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
0: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而且呢，做事情呢都会很认真把它给完成的人。
1: 应该是这样讲。
0: 当您23岁的时候呢，您那时候开始创业了吗？
1: 我是23岁的那一年年底创业。
0: 那为什么想要创业呢？
1: 当时因为跟上一个老板的女朋友没有处好。
0: 哦。
1: 啊，女朋友穿小鞋嘛。
0: 哦。
1: 啊，年轻气盛，我们就想说，那我自己来。
0: 就不要做了。
1: 对，
0: 那你第一次的创业是做什么样的行业呢？
1: 就是广告。
0: 哇，你那时候有月入数十万，哇，在那个时候是蛮多的，对不对？
1: 因为当时我们接了一个连装修一起的案子，就是商业装修。连商业装修一起的案子，那个案子我们大概花了3个多月。
0: 哇，那这样平均起来也还好呢，吼。
1: 那个案子大概赚200万。
0: 赚了200万。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你刚开业，自己就赚200万，你会觉得钱很容易赚？
1: 这就是缺点。
0: 所以那你在广告业做了多久呢？
1: 其实不久，从上班到大概前后大概2年。
0: 才2年。
1: 嗯，
0: 那你自己创业在这个广告的行业，第一个创业的这个广告的公司成立了多久？
1: 也差不多2年。
0: 那为什么后来要收手呢？
1: 就是年轻气盛嘛、
0: 哦、
1: 那朋友找一起做房地产相关。那那个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
0: 哦，你就想试试看。
1: 那时候想就是我就一个人嘛、那我们现在这样混出来好像也还不错，那要么就再赌大一点。
0: 你感觉很容易，对了，因为刚开始创业23岁创业，你看就200万的这个营业额，哇，第一桩的生意就这样的话打了一个强心剂啊。
1: 对。
0: 好，那后来为什么会负债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百年传奇执行长张宪文因为投资失利负债上千万元，但他只难过了三天，因为他告诉自己生活还是要继续。为了还债，他坐过到府洗车，却碰上连续四个月下雨，只好再次转换跑道，也曾经投入电玩金融保险，十年人生都在还债。但即使重来一次，他说自己还是会选择做生意。夫妻俩一起打拼，服饰店甚至开遍全台，直到五岁的儿子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夫妻俩重新思考，事业做得再成功，如果错过孩子的成长又有什么意义？也因此他再次选择转换跑道。当年民国100年成立的百年传奇，103年他以股东身份加入，后来为何又成为独资经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不管发生的事情是好的是不好的，它都是养分。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经历过的波折比别人大一点，所以我们获得的成长也相对比较快。当时我还蛮认同他们的观念跟想法的，就是传承老味道这件事情，觉得有市场。我个人认为他太超前，以这个行业来讲，以伴手礼这个行业来讲，他太超前。他们在网络上的经营绩效并不好。同年的七月份，他才找我去聊天，就是他们没有开门市的经验，所以找我一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的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张宪文。我们从第一段的访谈呢知道呢，他是从台南北上，后来呢就到了花莲。哇，他的人生的转折就是一路不同的选择，一路呢面对他不同的工作。可是他真的也蛮优秀的，因为23岁就自己创业啊。那个时候呢太容易赚到钱了，所以呢可能觉得赚钱是太容易了，因此呢你开始就踢到铁板了哈，是不是创办人？就你在25岁的时候呢，哇，这个时候你负债千万元呢，是什么样的事情会是你一个人生的低潮呢？
1: 当时年轻气盛嘛，又经过了前一段有赚钱的经验，
0: 风光时刻
1: ，因为朋友一起找合伙做房地产的投入。那那个时候，民国83年，就是花莲的房地产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0: 哦，走下坡。
1: 那我们当时俗语说“路加个吹油”啦，所以死很快。
0: 当时碰到人生低潮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结婚了吗？
1: 还没
0: 。一下子的每个月赚有上百万的，现在呢？变成要负债上千万，你会不会一直每天在反复问自己说，这个是真的吗？这为什么从赚钱到赔钱，那一段的人生的低潮的时候，你是靠什么样的支撑你自己呢？
1: 我大概只有三天，
0: 你就难过三天。
1: 嗯，
0: 你负债上千万，你就难过三天，我那怎么办到的？
1: 生活还是得过，不能沉浸在那个情境里面，所以要开始想办法怎么样做才可以。你知道当时的大家的平均薪资可能不到20000块，那如果要还1000万，
0: 对啊，还到民国几年？
1: 我这辈子是还不完的。
0: 嗯，
1: 所以要开始想办法，我要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0: 所以你花了三天难过，三天之后就开始面对问题，
1: 嗯，
0: 去解决它。
1: 没错。
0: 后来你想到了什么样的方法，至少还一部分呢？
1: 因为当时的环境嘛，也有朋友找去他那边上班嘛，上了大概3-4个月。
0: 嗯，
1: 我就发现还是不行。外面的薪资大概20000多块，他让我领到快接近5万块，
0: 那时候很高了嘛，吼，
1: 算很高，
0: 对，
1: 是没有用啊，我一个月还10几万啊。所以后来下一个工作就是做到府洗车，就用一台小发财载水、载发电机、载洗车机、喷水的那洗车机，然后到家里，你家里帮你洗车。
0: 那这样子会赚的比较高吗？
1: 最好的那个月大概有接近30万。
0: 这么高哇，嗯，所以到府洗车的价钱就比较高了，
1: 跟外面收费一样，但是因为你不用出门。
0: 哎，所以那你这样接单接不完呢，你有休息吗？
1: 没有啊，
0: 拼命每天这样子工作。
1: 对，
0: 哇，那当你在那段时间呢，我相信你也做了不同的工作，就刚才呢创办人有提到说你每个月要还银行的贷款要10几万哈，那这些呢看似好像没有关联的经历，这对你后来自己本身经营企业会不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分？
1: 应该说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对数字变得很敏感。
0: 数字？
1: 对，数字变得很敏感。
0: 所以呢从数字变得敏感之后呢，还有从事保险，从事到零售，那这一段的时间又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1: 做洗车这件事情，
0: 嗯，
1: 它是可以赚钱的， 但是我们刚还是回到一开始有讲的，人如果倒霉的时候喝水都会呛到。那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从十月到过年前大概一月底二月初，有四个月的时间。在十月的时候大概下雨下了15天，十一月下了20天，12月下了20几天，
0: 哇，你记那么清楚，
1: 那个就是
0: 很难忘记，
1: 很难忘记，真的很难忘记。
0: 那你几乎就没什么收入了呢？
1: 对，所以又不得不转业。
0: 所以后来你又转到了保险，到零售吗？
1: 那时候还没到保险，那时候刚好有同学做电玩。
0: 哦，电玩，
1: 早期的赌博性电玩，做了大概2年多嘛。又碰到周恩生案。所以我们200多个据点
0: 都
1: 没有，一个晚上剩2个。
0: 哇，那这个是之后你就开始走金融保险。
1: 对，
0: 那金融保险其实你也做得不错啊，你有升到区经理啊，真是很厉害嘞。
1: 应该说过去的经验累积，那可能在做事情的态度跟要求上跟别人会有一点不同。
0: 那其实做这个就蛮好啦，那你为什么就没做了呢？
1: 那一年我记得是31岁吧。
0: 31岁，我还是很年轻啊。
1: 印象非常深刻。
0: 哦，为什么？
1: 非常深刻，就是当时就是还是在负债阶段，印象非常深刻。12月25号，我们发年终奖金是外商公司嘛，那时候是外商公司。发年终奖金是在12月25号汇款。我带着2张提款卡，一张我太太的，一张我的，到提款机去等，因为他12点会更新，大概12点20分。你就可以知道汇进来多少钱。
0: 对，
1: 那为什么会那个时候那么紧张要去看？因为在一月初的时候要付太多钱了，所以带着2张卡片去，2张卡片一刷，加起来有200多万。
0: 哇，
1: 年终奖金，
0: 哇，好厉害哦。
1: 结果到那一年要回家过年的时候，想要回台南老家过年，
0: 对，
1: 身上剩2万，
0: 190几万都还掉了。
1: 227万吧。
0: 所以你几乎225万都还掉了。也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把那个上千万的那个债务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少了。
1: 还债没有这么轻松，它代价太高了。其实这是人生里面，像刚有提到
0: 别的创业家，
1: 别的创业家，所以我很清楚，
0: 很能够体会他当时的心境。
1: 从零要存到1000万，跟负债1000万要到零，那是5倍的距离。
0: 5倍的距离。所以你们的心智很强，之后你在创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都打不倒你们。金融保险业这样的看起来你的业绩很好啊，那为什么又要转入到服饰零售的产业呢？
1: 其实保险业，我们那个年代的保险业是没有底薪的。
0: 哦，
1: 是没有底薪，只有奖金。
0: 那真的很厉害，所以有这么多人呢。
1: 那时候我手底下有30几个业务。
0: 哇，
1: 那后来就是发现200多万的时间要到过年剩2万块，
0: 对
1: 这件事情有
0: 冲击到你，
1: 深深的冲击到我。我还要这样过吗？那所以那个时候才决定说，好，我们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是那一年的除夕前一天，我跟我太太就是为了那2万块要回家过年，不敢回去，
0: 不敢回家过年。
1: 对，没有钱包红包啊。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坐在床头认真的算，从我们认识那一天开始一直到那个过年，我们两个那时候一共在一起九年，他赚的钱跟我赚的钱
0: 都合在一起还债
1: 5500万。
0: 5500万
1: 还不了1000万
0: 啊。哇，
1: 为什么我刚刚会说那个距离是5倍，绝对超过5倍。
0: 整入服饰业，还是您的太太有从事服饰业的经验呢？
1: 我太太从国中到跟我认识之前，从事服饰业，大概从事了11年。
0: 原来还是有一些卖

0: 落的。从事服饰业应该就很好啦，但是为什么你觉得成功的关键在这个服饰业的领域当中，你们还是有赚到钱吗？
1: 有，当然有，当然有，
0: 赚的不错。
1: 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那是我人生第二次莫名其妙半年
0: 的时间，
1: 半年就负债300万，又负债300万，
0: 又负债，是怎样？为什么？
1: 跟会被倒啊，然后开票借朋友被跳票啊，就这样加一加又300，
0: 哇，
1: 半年，
0: 天啊，那1000万还没还完，好不容易还了一
1: 些，那时候还差不多了。
0: 那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搞的？这个钱到底跟你过不去吗？
1: 所以我人生里面有10年啊，就是在这样轮回，
0: 10年，
1: 对，25到35。
0: 那还好，那个时候你年轻，
1: 对，
0: 很有本钱去乱啊。我想呢，从您25岁开始到35岁这段时间，把你的负债慢慢的还完之后，那你也从事了不同的工作。在每一个工作当中，是不是都会累积到你现在呢成立这个百年传奇？我觉得你成立百年传奇呢，也真的是蛮传奇的哈。所以待会我们会请呢执行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哦。你也曾经讲过说呢，没有最好的决策，只有最适合当下的决策。其实我发现，其实你的逻辑跟你的经营概念，还有你的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哦。所以这些的能力的培养，是你自己本身有从事不同的工作的人生历练，还是您个人认为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成就你后来呢对于你现在的这个执行长成立公司来管理跟经营公司会有一些关联的呢？
1: 不管发生的事情是好的是不好的，
0: 对，
1: 它都是养分。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有些是养分，有些是教训。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经历过的波折比别人大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们获得的成长也相对比较
0: 快。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服饰店开的会是连锁了吗？
1: 当时我们算是连锁，就是台湾代理，
0: 所以等于是全台湾都有。
1: 对，
0: 所以你在那边应该是赚了第二桶金。
1: 那时候是真正就是有反正了，
0: 反正了，300万也还清了。
1: 对对对。
0: 那你会发觉说，做生意其实也是不错的。
1: 应该说再选一次，我还是选做生意。
0: 好，那当时后来为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决定收掉全省的门市，就开始重新去思索你要从事不同的工作呢？
1: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要做全省的专柜。
0: 对，你要多久一段时间都要去让全省
1: 的跑？一个月大概绕台湾3到5圈。
0: 一个月要让台湾3到5圈啊？
1: 所以我大概有一个月大概有15天以上的时间不在花莲，所以我的小朋友是寄放在大姨子家，就是我太太的姐姐家。
0: 所以你太太要跟你一起去跑全省？
1: 大概5次里面会有2次到3次。
0: 所以你认为这样子孩子没有人陪伴不好？
1: 因为有一次我太太跟我儿子在看他们去玩的照片，看照片嘛，
0: 没有你
1: 也没有我太太
0: 啊。真的
1: 哦？就是我太太问他说这是跟谁去玩，然后跟阿姨去玩，去哪里玩，去什么地方玩。那我太太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找我去？然后我儿子回了一句，他说你们哪有空理我。
0: 当时他多大？
1: 5岁。
0: 5岁而已啊。哇，听我就觉得做父母的这种感受心会真的蛮痛的哈。都在外面打拼，我忽略了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你就决定把门市都收掉。哇，收掉之后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你开始会从事这个百年传奇呢？跟百年传奇又是什么样的因缘开始连接上的呢？
1: 当时我们还在做，在花莲还是有一些服饰店在做经营嘛。因为刚好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做平面设计，原来的创办人他们几个人找他一起合伙，
0: 是
1: 想要成立一个做伴手礼的品牌。他来找我问我的意见和这样的工作，
0: 问对人了。
1: 对 对，这个方式适不适合经营呢？那其实当时我还蛮认同他们的观念跟想法了，就是传承老味道这件事情
0: 是
1: 那也觉得有市场。后来就跟他们聊聊一下，那个时候我有问他们说，那你们集资够了吗？他们说集资够了的，我就没有再继续。就是大家还是好朋友嘛。
0: 对，
1: 不过那个时候我有建议他们应该要开门市了。当时百年传奇成立之初，他们只想做网络的生意。
0: 所以这个百年传奇他们在网络上成立是在几年的时候？
1: 100年4月1号。
0: 也是100年4月1号。他那个时候只有成立网络上，其实他们还蛮先进的哈。
1: 对，
0: 那个时候其实在10几年前会在网络上就做生意的人其实也没那么多，还是以实体店面为主，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所以他那群的都是比较年轻的人吗？还是说
1: 比较年轻？

0: 一民国100年四月份开始成立的、
1: 对，
0: 那后来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怎么变成会是你来承接了呢？
1: 当时的网络环境，它其实是、我个人认为它太超前。以这个行业来讲，以伴手礼这个行业来讲，它太超前。那所以他们在网络上的经营绩效并不好。那后来到八月份的同年的七月份，他才找我去聊天，就是他们希望想要开门市。但是他们没有开门市的经验，就实体店的经验，
0: 是，
1: 所以找我一起
0: 做。
1: 对，
0: 好、那后面又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百年传奇创办人暨执行长的张宪文拥有丰富的门市与创业经验，原本是股东，103年回到公司接手经营，一路走来他始终相信人在什么位置就要尽最大的能力把事情做好。百年传奇做的是花莲伴手礼，但他认为真正要传递的不是产品，而是对品质与食安的态度。然而0403花莲地震重创观光产业，他更号召8个品牌合作，推出买100捐50，员工不但没有放无薪假，反而加班赶工。执行长张宪文对于公司的期许，花10年让百年传奇成为

0: 花莲知名伴手礼，它再用10年时间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因为食品是一门良心事业。他说，
1: 应该说其实百年传奇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产品的销售，我们其实一直要传达给大家的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其实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成为花莲比较算知名的伴手礼，我们希望将来可以再花10年的时间可以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我个人觉得我们要传达的第一个还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重要，很重要。食品啊，它就是一个良心事业。
0: 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暨执行长的张宪文。其实我们刚才呢前面两段听到他的创业，还有他历经不同的工作，我觉得创业家的那个意志力跟那个坚持啊，还有个韧性啊，要相当的够，否则的话没有办法打造他现在的事业哦。所以呢，执行长在帮别人工作，然后你自己呢又成立公司，从广告业到服饰业到现在的百年传奇，它是一个伴手礼哦。之后就开始您加入了吗？什么样的因缘机会您加入了，到最后变成只有你一个人来经营了呢？
1: 我加入是因为要做线下这件事情，在做我把线下这一件事情安排好之后，我就离开公司。
0: 哦，你就离开公司了。
1: 我就离开公司，就其实我个人希望做的是纯股东，我就是投资的这件。
0: 所以你当时只是纯股东？
1: 对，当时的工作就是把门市开好，
0: 嗯，
1: 就结束，就算我的工作结束，当然可以自主运作，就算结束嘛。
0: 嗯，
1: 过了2年之后，因为开股东会嘛，当然有一些经营上的问题，那我以我股东的身份有一些疑问提出来，刚好那一次的股东会是董监事改选，
0: 哦，
1: 那整个改选的状况就变成我换后接手公司的经营了。
0: 所以那些人都离开了吗？
1: 没有，当时都还在，
0: 都还在，
1: 变成我是公司负责人了，就是我负责经营。
0: 所以当您自己本身进入公司的时候呢，公司面临了许多的挑战。
1: 而其实当时还好，其实我们做了一点修正之后，其实公司就开始获利了。
0: 所以你就是因为改成线下所以开始获利吗？
1: 就是跟线下没有关系，在有线下有线上的时候，当然业绩有很大幅度的成长，很大幅度的成长，因为在成本的控管上可能没有做好，
0: 哦，
1: 那所以它变得是后来的2年是没什么赚钱的。
0: 那你进公司是民国几年？
1: 回去接手公司103年。
0: 103年？
1: 对，103。
0: 然后就没有这么好日子了，就是要自己去参与公司的运作。103年你进入公司之后呢，2年之内你把公司的盈亏把它给打平了。
1: 当年度我们就赚一个股本。
0: 这么短短时间可以赚一个股本的话，就表示这个生意是很好的啊。
1: 应该说当时因为他们都是以前都是上班，对数字成本比较没有概念，只是因为在成本的控管上没有控管很好，所以导致获利不良。那其实把整个成本结构稍微调整一下就开始有赚钱。
0: 百年传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然后你们是做什么样的产品呢？
1: 百年传奇其实我们当时成立之初是集合了从宜兰开始到花莲的百年老店，那百年老店的商品里面跟他们共同开发新的商品，买断口味，再做包装，来做行销。
0: 所以也就是说呢，你们的产品是比较多元的
1: 啊。对，
0: 不是光只有花生。
1: 其实我们当时主要的有酱料类的。
0: 哦，这么多。
1: 有花生，有麻花，
0: 嗯，
1: 有沙琪玛，还有辣椒香料相关的产品。
0: 因为我看你们还有茶，
1: 对，
0: 所以我看您给我的资料当中，你们也得了不少的金奖啊，哈，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些呢国家的品牌啊等等哦，
1: 对，
0: 所以你们得了不少的奖项哦。所以当您自己本身开始经营的时候呢，你们的 slogan 就是传承的老味道哦。那原先这些呢都是他们以老师傅的手工艺吗？那您自己介入之后，因为你有这么多的经验，会不会把它变成有一个生产线，或是去调整它这个公司的一个体质的经营呢？
1: 应该说我们一直试着让产品要让它量化嘛，
0: 是，
1: 那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在量化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做取舍，可能在味道上或者在口感上，它就没办法像达到现在的要求。
0: 每一种都是要这样子吧，譬如说你刚才讲的酱料啊，花生啊等等哦。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之前，执行长也跟我谈一下那个花生，你有没有谈一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样差别哦。
1: 我们讲单纯以花生来讲好了，花生因为它不是同一个花生浓缩 种植的
0: 生产的、
1: 嗯、生产的。通常花生在收成之后由花生农会晒干，
0: 对，
1: 每一个花生农晒干的程度不同，也会因为花生大小颗它的湿度也会不同，所以在 SOP 的过程里面它很难数据化，很难达到百分之百的数据化，所以还是要靠经验。
0: 所以呢，像譬如说我们也会担心像花生里面有，现在很多消费者会担心所谓的黄菊毒素啊等等、嗯、所以你们在制作的这个流程当中也要特别的注意咯。
1: 黄菊毒素就是因为花生发霉，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运送的过程跟储存的过程就很重要，像我们自己是控制在零下26度，
0: 26度，那不是就结冰了吗？
1: 对对对，就是保存一定要在零下26度。
0: 哇，那这样子的话，那个黄菊毒素就没有办法生存，
1: 它就不会发霉
0: 哦、
1: 嗯，它就没有发霉的机会
0: 哦。所以在这个运送的过程，这个冷链的过程要很严密哈。
1: 对对对，
0: 这每个环节都不能够省它哎哈。
1: 对，
0: 那您自己本身呢，到公司以后呢，两年就翻转了，又多赚了一个股本。那你认为真正翻转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1: 成本控制。
0: 成本控制，那他们之前没有成本控制吗？
1: 业绩来得太容易、哦、那就没有想过原来有那么多陷阱，本来会赚钱弄得不赚钱。
0: 好，就是你把它去调整体制以后就开始赚钱了哈。但是呢，为什么现在会变成只有你一个人来经营呢？譬如说疫情啦，还有0403的花莲地震啊等等，那百年传奇这一路走来呢，也经历了许多的危机，那您每一次呢都是怎么来站起来的呢？
1: 也没有所谓的怎么站起来，我觉得就是我们努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嗯、我们在真正成为独资公司的时候是因为疫情
0: 哦，
1: 因为疫情一开始，我们那时候就是印象中如没记错的，当时的所有专家都预估要到隔年第四季才会变好，所以那时候就紧急找股东们开了一个会。
0: 嗯、你们总共有几个人？包含你？
1: 原来有8个，那时候剩3个而已。
0: 哦，那时候有3个、
1: 啊、那时候有3个、嗯、那剩3个的时候就找大家开个会嘛，
0: 要继续经营呢，
1: 要继续经营嘛，或者是怎么样，那结果、嗯、那当时有另外2个就说那他们要退出，那就变成我一个人继续经营。
0: 嗯，所以他们也是花莲人吗？
1: 一个花莲，一个高雄。
0: 好，所以他们退出之后就完全你自己开始接手出来经营。
1: 对，
0: 可是经营你还是会碰到疫情啊，而且又包含了0403的花莲大地震。哎，你那个时候您发起了买100元捐50元，而且串联的在地的品牌自救、嗯、这个想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1: 花莲属于一个天
0: 灾，好山好水，好天灾，
1: 天灾比较多的地方。
0: 嗯，
1: 那我们经历过107年，
0: 嗯，
1: 有一个0206大地震。
0: 哦、
1: 嗯，那一次算比较严重，除夕前2天嘛，在同业因为连假的关系，大家都会把货量备比较足。
0: 对，
1: 所以当时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107年2月6号那一次，就是大家的东西最后就是丢掉，
0: 因为地震的关系，然后
1: 因为没有光客，
0: 哦、
1: 嗯，因为没有客人。
0: 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快过年了嘛，
1: 对，过年前3天嘛，
0: 哇，
1: 2月9号是除夕啊，2月6号地震嘛，0403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我第一个想法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0: 嗯，
1: 让我们的员工不要休5天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我们花莲其他品牌，告诉他们说我想做这件事情，问大家愿不愿意参加。
0: 嗯，
1: 而且大家就同意。那确实，我们到最后，我们有一共有8个品牌参加嘛。那到最后，我们只有一个品牌，因为它量体比较大，它有300多个员工。
0: 哦，
1: 除了它以外，我们其他人都还要加班，没有半个员工休5天假，还要加班。
0: 哦，是因为他的员工太多了。
1: 对，他们真太多了，他们太多了、哦、他们量体太大。
0: 那好棒哦，可是你们这样能符合你们的成本吗？100块钱捐50块，
1: 这个时候不是赚钱的问题
0: 哦，是你们目的是要让你的员工不要休5天假。
1: 因为过去只要发生一个风吹草动，就是花莲的观光业就是要休5天假，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0: 也就是说你串联各家的品牌，
1: 嗯，
0: 这是奏效了。
1: 对对，
0: 好棒哦。其实我们刚才有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说这一路走来呢，从我们刚开始谈到您自己本身去台北，然后到了花莲，好，其实你在花莲住了有没有20-30年？
1: 哇，第35年。
0: 非常道地的花莲人。
1: 对对，
0: 比花莲人还道地了哈。
1: 对，
0: 这么多年下来呢，您在人生的转折上面也经历了不同的工作，还有您失败再站起来这一段的历程，您个人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们刚刚有讲，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0: 嗯，
1: 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那件事情做好。
0: 其实您刚才有提到说，每一个环节啊看起来都不连贯，好像譬如说你做广告业，然后呢去做了电玩， 然后呢又做了服饰等等，后来又接手这个百年传奇啊，这个每个环节完全都没有连带关系啊，还有房地产、还有呢其实金融。

0: 保险业哦，
1: 嗯，
0: 这些看似都不连贯的这些的行业，您是不是觉得说，哎，它是不是有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连接起来，造就现在百年传奇的创办人跟执行长的你呢？
1: 这一些事情看起来似乎完全不相干，其实他们在对不管人生观或是工作的价值，或者是工作的方法跟内容，
0: 嗯，
1: 来讲，他们是不同的环节串起来的。
0: 是
1: 由他们各自不同的环节来串起来，譬如说保险业，
0: 嗯，
1: 那它是一个比较有完整组织架构的概念，又譬如说服饰业好了，
0: 嗯，
1: 它就是连锁加盟的概念，
0: 嗯，
1: 就是这一个连锁事业经营的概念，所以它是很多东西串起来的。
0: 所以你不会怪老天爷为什么让你赔了上千万，后来又被别人赔了300万，就1000多万，这个你会觉得说，哇，我要是没有那些的话可能会比现在更好？
1: 不会，没有那一些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0: 所以呢，你认为每一个环节看似不连贯，可是在每一个的阶段当中都有让您学到的某一个功课，就串成现在的执行长的张宪文。
1: 是的。
0: 那百年传奇呢，其实这多年来呢获得许多奖项的肯定哦。那您怎么样呢再把花莲的文化跟在地的土地的故事呢，跟旅客呢把这个伴手礼是带你们百年传奇的礼品回家呢？
1: 应该说其实百年传奇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产品的销售、
0: 哦、
1: 我们其实一直要传达给大家的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
0: 嗯，
1: 我们每一样商品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0: 嗯，
1: 但是我们在不管是在制作或是选材的部分，我们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心力。像我们大家到我们门市，我们门市也不会做推销，我们就是我们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东西怎么样做出来，
0: 嗯，
1: 有哪一些不同的机制来做选材挑选，做了哪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会要你把它买回去。客人真的喜欢了，你试吃吃了个喜欢的再带回家。
0: 那目前你们现在的通路呢，除了花莲你们自己本身有几间的门市店？
1: 我们目前花莲有4个门市。
0: 嗯，那在别的地方其他的县市没有吗？
1: 没有
0: 哦，只有在花莲才有。
1: 对
0: 哦，
1: 我们目前在 7-11 的区域贩售、嗯、有2只商品在上面。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本身日后在百年传奇在通路方面是不是可以拓得更多的点，或者是可以到台北来，或是到哪个地方台中高雄去拓门市呢？
1: 与其讲拓门市或者是找通路，我们现在比较努力想要的是，其实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成为花莲比较算知名的伴手礼，
0: 嗯，
1: 那我们希望将来可以再花10年的时间可以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
0: 那你有想过怎么做了吗？怎么样把这份的理念落实在你的百年传奇的经营呢？
1: 第一个，我们还是我个人觉得我们要传达的第一个还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
0: 嗯，
1: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
0: 很重要
1: 很重要很重要。食品啊，
0: 嗯，
1: 它就是一个良心事业。
0: 没错没错，尤其现在的食安的环节常常出状况啊。我觉得刚才呢执行长提到食品的态度啊，真觉得蛮感动。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蛮多的食品，我们也觉得诶，它是一个老字号了，怎么还会出状况啊、
1: 嗯、
0: 所以台湾人好像每隔一两年就会有一个大的食安的问题哦，所以其实现在的消费者呢有这份的心态，就是刚才您执行长所提到的对于食品的安全性哦、
1: 嗯、
0: 我们会愿意呢多花一点钱，但是我们希望那个产品是真的好的哦。
1: 嗯，
0: 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哦，所以这个您是不是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愿景，对于您自己食品的态度，当然你一路走来都是如此，在这个方面呢您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呢？
1: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了。可是台湾开始从大概10几年前开始讲究食品的 CP 值这件事情、
0: 哦、
1: 其实这件事情就被扭曲了，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你要讲究 CP 值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以我们来讲，我们就是我们做到的可以做到就是除了原料本身的必须要的添加以外，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
0: 哦、
1: 我们的面团发酵连酵母粉都没有用，我们只用面粉的自带酵母来做发酵。那一般的加了酵母粉发酵它只要1个小时就可以发酵完成，我们要发酵24个小时。
0: 那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做呢？
1: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就觉得应该要这样做。
0: 难怪您刚才想说食品的态度，也就是说呢你的产品你都有很严谨的方式去对待，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呢感觉这个食品是安全的。
1: 对，
0: 这真的非常好啊。因为您现在呢也在政大念书哦，为什么会想回学校念书呢？这对你有帮助吗？因为您自己本身从基层到管理阶层到创业，这个都历经过了，为什么还想回到学校

0: 而且您是住花莲的，政大在台北哎哈。我们刚才在闲聊的时候，你是每个礼拜要开车来台北念书哎，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让你有这么大的决心呢？
1: 开头我没有讲到，年轻的时候不喜欢念书，
0: 对，
1: 所以选择走另外一条路嘛。
0: 嗯，
1: 那其实就以前讲的，以前老师讲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到这个阶段了，好像你过去所学已经不够用了，就得要再精进了。我觉得是要再进修。
0: 所以你现在回到学校上课，你觉得真的有学到吗？就是精进对你经营这个理念当中会有帮助吗？
1: 嗯，当然有，当然有。
0: 也不能说没有哈。
1: 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
0: 好，那对于呢也想要创业的年轻的朋友们的话呢，执行长有没有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1: 坚持，
0: 坚持。那坚持到什么程度呢？
1: 你还没有成功，就是你不够坚持。
0: 坚持真的很难。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张宪文。其实呢他的故事真的非常的精彩哦，也祝福您，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听完您的故事之后呢，我觉得就是有那个斗志力跟那个意志力哦，还有那个勇气就可以去面对它。你看你面对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困难，你都可以一步一脚印完成了哦。好，也祝福您，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百年传奇创办人暨执行长的张宪文，他一路坚持在创业的道路上，他也把这份信念送给每一位想要创业的人，如果还没有成功，就是你坚持的还不够久。从他的创业故事里，我们也看见了坚持的力量。非常感谢创办人张宪文特别从花莲来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最近突然冒出来的一个话题，叫做周子瑜。
3: 哦、oh, okay, okay,
2: 哎，为什么他又活过来了？
3: 对，周子瑜从来一直都活得很好、
2: 啊。哦，对，他一直活很好。
3: 你要赶快纠正，这边你这个是地图炮、欸，哎，
2: 对，
3: 他，你看我救了你哥。
2: 对，我刚刚讲错话了，我承认。啊，他怎么又会突然跃上新闻版面？而且他跟上一次变成、
3: 同样一个
2: 同样的
3: 困境、欸，
2: 哎，对啊，同样的一个问题，
3: 对，
2: 都不是他自己。要怎么去刻意制造什么话题或新闻，
3: 嗯，
2: 啊，就莫名其妙被老共盯上，
3: 是，
2: 然后就想办法弄他，
3: 对，
2: 然后他又变成一个全民在关注的一个话题。
3: 是，没有，我觉得这个不是讨论周子瑜而
2: 已。十年，
3: 这个应该要讨论哦，是中国那边到底是谁把这个议题又再次拖出来，他的精神状态到底还好吗？
2: 对对对，又是一个精神状态的问题。
3: 对，他到底是习近平是会不会接下来要干掉这个人呢？没有，我先讲周子瑜啊，周子瑜他 TWICE 当然很红，他在他12岁的年纪，他就到韩国去当练习生，
2: 是，
3: 然后他因为本身的条件，还有他非常努力，所以他在这个14

0: 四五岁的时候，Twice 成立以后，他就是最早进入到 Twice 那个成员当中，然后他的表现也很好。16岁的时候，那年是2016年，就是在台湾总统选举之前，就你就看到，因为他有一次在综艺节目当中，在 Twice 的宿舍，因为练习生都住宿舍嘛，他就躺在床上，就摇了一个韩国的国旗跟一个台湾的国旗，他在介绍我来自于哪里，因为 Twice 有很多这个海外的成员嘛，有来自于日本。有来自于泰国的，当然也有韩国的，所以他就在介绍他出生的国家，摇台湾的国旗，这一点都没错，就被黄安举报他是台独艺人，那个时候是黄安举报他，然后就当时他的经纪公司就要求他出来道歉，跟中国人道歉，因为那个影响到整个 Twice， 因为中国的那个小粉红当时就说啊，你如果不叫周子瑜道歉的话，那我们就完全抵制你 Twice。 Twice 刚刚是一个上升期的一个女团啊，所以周子瑜那一天呢就素颜扎着马尾，穿着高领黑色高领毛衣，手上念着一张纸条，
1: 然后在灰色的水泥墙前面，我的印象好深刻，
0: 就应该画几条线，他就变罪犯了。
1: 他还不是罪犯，他那个样子比罪犯还严重，
0: 对，
1: 他像恐怖分子绑架的那个画面。
0: 对，那个时候伊斯兰的那个、啊、真的，
1: 他为了怕被美军找出来是在什么地方，
0: 所以就
1: 在一个灰色水泥墙或土墙，
0: 对，我们常看泽伦斯基也是这样的，
1: 对，
0: 然后他就念出一字一句的，然后他说他是什么一个中国的政策，然后我是中国人怎么样，他眼睛还带泪你知道吗，
1: 对，
0: 而且声音颤抖，结果他讲完以后
1: 投票前一天
0: 隔天就投票，那你说台湾人会不会投报？
1: 2016年，
0: 对啊，
1: 对，
0: 就投报你蔡英文呢、
1: 啊？对啊，
0: 所以那年吃亏的是朱立伦，
1: 对，倒霉的是他，
0: 就是、朱立伦，
1: 然后反效果，
0: 是，
1: 对不对？
0: 那一年他16岁，今年十年后，他现在跟他的经纪公司，因为 Twice 已经传出来
1: 合约快到了，
0: 对，到了。然后 Twice 有很多人是单飞，
1: 嗯、
0: 那但是 Twice 这个团还在，
1: 嗯、
0: 所以他们会有 ONS 就是 ONCE 了、
1: 嗯、
0: 那些叫做他的粉丝。然后周子瑜这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一直是我们台湾人关注的焦点，他每一年暑假回台湾他吃什么，然后他跟粉丝怎么互动，然后他妈妈怎么送他到韩国去，他在韩国上什么综艺节目，他怎么介绍台湾，这些都是我们台湾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没想到现在十年之后啊，结果你看到中国又拿同样的问题，因为他的合约要到期，所以就问他你单飞。
1: 你刚才讲那一段、
0: 嗯、
1: 让我想起一个人，
0: 谁？
1: 也是他的粉丝，
0: 谁？
1: 郭正亮。
0: 郭正亮是他的粉丝，
1: 是
0: 哇，这样亵渎了 Twice 啊，亵渎 ONS， 你们完了，你们
1: 对
0: 你们有这样子的这些同样的粉丝，对啊，那你看。然后因为他的合约要到期，所以中国就想说，哇，千载难逢的机会又到了，周子瑜现在我又可以威胁你了，你要不要看我中国的市场？因为中国在这十年来一直在有禁韩令，就因为他们萨德系统嘛、
1: 嗯、
0: 那一直都对于韩国团体要到中国去演出啊，事实上是一直都有禁止，可是挡不住中国的粉丝啊，中国的粉丝现在老是到韩国去，到全世界各地去，反而是全世界各地现在在抵制啊各个韩团的中国粉丝，因为他们讨厌啊，
1: 很烦啊，
0: 很烦啊，
1: 一些人。
0: 然后那现在你看到他在高雄那几场的这个演唱会，他自己出来或者是跟 Twice 一起出来、啊、台湾人都喜欢他，他想说好，你一定跟欧阳妮妮跟欧阳弟弟一样笨，所以我就来试试看周子瑜你会不会看到我们中国的市场这么庞大，所以你只要讲出一个中国，然后你是中国人，你只不过是生活在台湾，那这样子他就可以有中国的市场，他们就会帮他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
1: 你刚才讲那句话好像是翁小玲，
0: 是我故意讲的。所以你就看到现在对周子瑜跟周子瑜的家庭来讲，我觉得他是陷入了两难的一个抉择啦，因为对周子瑜来讲今年才26岁27岁左右，他要发展对他来讲中国的市场或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想象，虽然中国现在很多的演艺圈现在
1: 是人多啊，
0: 对啊对啊，那中国的你看像景甜这种事情也会发生，景甜你知道是谁？
1: 我知道，
0: 对啊，所以这些对于为什么要让周子瑜有这么难的抉择，老实讲我们是不舍的，我不晓得周子瑜未来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但是我觉得要让子瑜 这么辛苦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

0: 最坏啊。
1: 我觉得啊，未来周子瑜会做出什么决定，恐怕也不是他的决定。
0: 对啊，对啊，
1: 因为他第一个，他现在原合约到期，
0: 对，
1: 那么第一个要不要续约？第二个不续约的话，他已经花了那么多功夫在演艺圈，
0: 是啊，12岁，
1: 他不会再放弃，
0: 对，他不会放弃，
1: 对不对？所以他还会要，他不跟现在公司续约的话，他就要找另外一家公司
0: 对
1: 去签约，
0: 是
1: 好。那好了，这个破口就来了，老共这个时候去放话说我要周子瑜讲什么东西，
0: 吃豆腐啊？
1: 那他不是吃豆腐而已，他是在做资本碾压。老共已经摸透了整个这个世界娱乐圈的演艺圈的逻辑，他就是用资本碾压，用市场碾压，他就是我不跟你艺人谈，我跟你的经纪人谈，
0: 对，
1: 那经纪公司谈，我跟你的老板谈，他们玩的就是这一套。你知道我们在做那个国际桥牌社那个电影齁、那个影集的时候 Netflix 还有很多的单位
0: 很平台
1: CarPlay 我们都去谈，谈了以后他们的、
0: 就是、
1: 他们经理都很喜欢，
0: 对，
1: 然后就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然后可是一到了送上去的时候，那个加州那边就总部那边就打电话来说，公关部门说、哦、这个我们的公司政策不允许你们去碰这个题目，那他也不说是中国，那是私下问就知道，
0: 就一定是啊，
1: 就是对岸的，就是你碰到两岸的有战争或者是这种斗争的这种题材的时候，台湾是不允许做的。
0: 所以这个对于创作单位或演艺人员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1: 是他让你没有市场，
0: 他对他让你这么优秀的表现你没有办法让人家看得到、
1: 是，所以我为什么说周子瑜最后他会被迫去讲什么或是做什么、或是进哪个市场，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应该都不是他的意愿，他是被经纪公司跟他的上级的资本单位所碾压的。然后他的问题是出来说，老共怎么会那么笨呢？你十年前你已经碾压过一次了，你已经让自己失败，
0: 可是那次没有成功， Twice 后来靠自己的能力他在全世界还是很红啊，
1: 是啊，
0: 对啊，
1: 上一次你就要压迫周子瑜你就没有成功了。你觉得这一次，你为什么觉得这一次会成功？
0: 因为他们从比如说这个我刚刚讲的欧阳妮妮跟欧阳弟弟，你如果现在有在看到中国的综艺节目，你看到欧阳弟弟他的讲话，他的态度，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完全是中国人了。
1: 是，
0: 他觉得我可以像你们这样子的小女生，我可以这样下手，我给你市场，给你表演机会，然后你如果不从的话我就完全给你封杀，所以我同样的我也可以对韩国的公司也是一样的。
1: 欧阳妮妮那些是因为他老爸叫欧阳龙，欧阳龙本来就是
0: 中国人，
1: 统派的，
0: 对，
1: 本来就是非常统派的一个人，他市议员没选上以后他就全心全意，他们全家都在
0: 中
1: 往中国去走演艺事业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叫红五类啊，周子瑜十年前他就是黑五类了、你要知道所有人都很清楚老公的逻辑、你一旦黑过你永远都黑的、中间就算要把你拉过来然后讲几句话，你以为你会翻红吗？
0: 不会，
1: 不会嘛，
0: 照样还是黑，
1: 我只是把你利用、利用完了以后就把你丢了嘛，
0: 是啊，
1: 对不对？所有人都知道你中国的逻辑是什么，
0: 可是现在子瑜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啊。
1: 他可能有一点啊，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赌这一条嘛，赌这一条说我十年前都这样我现在还是很红啊，那我再继续这样子玩下去我还是可以过日子啊，对不对？我到底要不要中国这个市场呢？中国的市场做下去的话搞不好我过两天我就被人家牺牲掉了，然后我反而原来都没有了。
0: 对，因为如果 JYP 不续约的话他就必须要找一个国际的一个经纪公司，
1: 只要他够红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对不对？这个是就不行的话，这个讲句孬词儿哈、就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爷家中住，那回台湾来，
0: 对，
1: 对不
0: 对？
1: 我们台湾养你啊，
0: 对啊，
1: 那也许没有那么国际、但是混口饭吃
0: 总是有的，
1: 对不对？然后你总比被对岸把名声打掉，然后再牺牲掉，然后再把你丢在路边， 对不对？
0: 因为同样的像子瑜这样的状况，因为在韩团当中也还有很多的例子，因为他们有很多台湾人。
1: 是。
0: 那如果说 TWICE 这次屈服的话，子瑜这次屈服的话，哦，后面。

0: Curtis 还有很多那个团体，就只要有台湾血统的，那他们都可以哦，就比较办理。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中国的统战是一步一步的，老实讲，真的很讨人厌呢。
1: 那个其实也没什么说事情，不是，大家其实都很清楚。
0: 嗯。
1: 你如果好，我现在这样讲好了，你到了中国，你就算有统战的这种价值意
0: 嗯。
1: 识，你有统战价值，用完了以后，他就算不把你抛掉，
0: 嗯
1: 你想要在中国红，你有那么容易吗？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对不
0: 嗯嗯，
1: 对？景田，
0: 景田
1: 对
0: 对，
1: 不对？啊，景田的历史你大家都会知道，大
0: 哇，
1: 家
0: 景田
1: 猜
0: 宇宙啊，
1: 八卦就多了，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然后又是什么富商啦、币
0: 对
1: 圈的啦，
0: 对，
1: 背后又说可能是
0: 习远平，
1: 习远平啊，
0: 嗯
1: 对不
0: 嗯，
1: 对？因为北京只有两家
0: 习远平是习近平的弟弟
1: 弟
0: 哈，
1: 弟，
0: 哎，
1: 哎，北京只有两家公司，
0: 对。
1: 就单为一个艺人打造了一个经纪公司或是影
0: 就
1: 视
0: 景
1: 公司，
0: 甜，
1: 有两家，
0: 还有一家
1: 张
0: 张
1: 兰兰，
0: 兰哦，OK，
1: 张
0: 张
1: 兰
0: 兰
1: 兰
0: 兰
1: 就是
0: 对，
1: 习远平的老婆。所
0: 哦，
1: 以为什么中国网民会把
0: 可是
1: 景甜
0: 对，
1: 跟
0: 跟张兰
1: 张
0: 兰，
1: 兰兰
0: 因为
1: 啊，
0: 这两个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投下再多的资本也
1: 对，
0: 永远不红，而
1: 对，
0: 不是说不红，就永远你看不出来它的特色
1: 就
0: 在
1: 为
0: 哪里。
1: 他个人啊
0: 哦，
1: 去弄一部剧，
0: 哎，一
1: 去
0: 部
1: 找编
0: 电影
1: 剧
0: 啊，去
1: 啊，
0: 找
1: 弄
0: 国
1: 电
0: 际
1: 影，
0: 巨星
1: 对，
0: 哦，
1: 然后来
0: 麦
1: 跟他
0: 特
1: 搭
0: 戴
1: 戏。
0: 蒙，
1: 张兰兰就是这样，但是也红不起来。但是
0: 对，
1: 这是习远平操作他老婆的方
0: 方
1: 式，
0: 式，
1: 就在景甜身上，大家看到一模一样的模式，
0: 嗯，
1: 哇，大家就开始怀疑，八卦就出来了。好，我刚刚特别强调，这都是八卦。
0: 嗯，嗯。
1: 可是他中间有很多的传闻，大家都告诉你说，中国演艺圈的潜规则实在是很可怕的。
0: 嗯嗯，
1: 请问，如果你是周子瑜，你要去接受这种潜规则吗？
0: 所以我觉得，因为周子瑜，其实很听他妈妈的话了哈。那我真的觉得他的家人应该要多多这个广听各界的意见了。
1: 对了，好，回过头来，这个是周子瑜他们这个部分。
0: 嗯，
1: 可是我也觉得，我很想研究说，对
0: 中
1: 岸
0: 国
1: 的
0: 那边的
1: 统战，
0: 精神状
1: 对他
0: 态，
1: 的精神状态是怎
0: 对，对。
1: 样？那个统战部门原来是很聪明的，
0: 对，
1: 你知道我最近在那边听那个什么谭兵读
0: 嗯
1: 武啊，哈，
0: 嗯嗯，
1: 那
0: 哎，
1: 个，
0: 那个中国的一个YouTube 那个
1: 不，台
0: 是，
1: 湾的，
0: 哦
1: 台
0: ，OK，
1: 湾的，
0: 嗯，
1: 但是都在讲国共
0: 中国，
1: 内
0: 哎，
1: 战，
0: 对，
1: 讲国共内战里面很多的故事啊，无
0: 嗯，嗯，
1: 数的故事啊，国
0: 哎，
1: 共
0: 那个
1: 内
0: 真的
1: 战
0: 好
1: 期
0: 听，
1: 间，
0: 哎，
1: 真的非常棒的一个节目，他做了很用心。中国统战在国共内战时间，对于国军的渗透哦，
0: 啊，
1: 是彻底
0: 而且
1: 从大
0: 绵
1: 到
0: 密啊，
1: 小，
0: 对啊。
1: 从你的
0: 你
1: 将军、
0: 所有的周围的人全部都被渗透
1: 军
0: 光了，
1: 长、师长，
0: 对，
1: 那一直到小兵
0: 嗯，
1: 哦，全部都是他的人。
0: 嗯，
1: 那个统战做了之绵密，然后之细腻啊，
0: 嗯，
1: 而且像周子瑜，如果我们用那个时候的统战逻辑来看，周子瑜要不要争取？要，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知名。他在台湾原来是一个忠贞的代表，
0: 嗯，嗯，嗯。
1: 所以他更有统战价值。所以如果把他争取过来，他比一般什么欧阳妮妮哈，
0: 那
1: 一
0: 个
1: 家大
0: 自
1: 小
0: 己
1: 都说
0: 来的，
1: 对
0: 那叫
1: 自己
0: 自
1: 红，
0: 来货、自干舞，对，
1: 对，比那个自己爬上来的
0: 对，
1: 啊，这种都要强10倍。
0: 嗯，
1: 那站在中国统战的角度上面来讲，这绝对是值得争取的部分。
0: 嗯嗯，
1: 这个是一个人士叫做统战价值的人，他绝对是领先的，
0: 嗯，
1: 但是手法怎么会那么粗鲁
0: 对啊，
1: 呢？
0: 那你10年前犯过的错，你现在又要再来一
1: 然后
0: 次。
1: 你还先不小心让这个消息泄出来，
0: 是，
1: 啊，
0: 对，
1: 为什么会做了事情会做得如此不紧密呢？
0: 对啊，为
1: 啊，
0: 什么呢？为什么呢？
1: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可能是有一个状况，习近平清洗得过头了。
0: 嗯，哦，把那些能人异士都已经洗光了，
1: 对，那个
0: 对，
1: 以前的有头脑的那些人都干掉了，
0: 啊，
1: 那有头脑的人有意见啊。
0: 对啊，
1: 对，我们
0: 那习近平你那么蠢，这样子是不
1: 对，
0: 行
1: 那
0: 的，
1: 个老板的心思太小的时
0: 对，嗯。
1: 候，动不动就把这个人踢出去，就把那个人洗掉，而且习近平清洗还不是说叫你回家而已哦，是把你一
0: 双
1: 家
0: 开，
1: 全部都拆
0: 对
1: 了，
0: 对对。
1: 那把你关起来，我不喜欢的人，
0: 哎，
1: 别
0: 到底
1: 人也不准用，
0: 胡锦涛死了没？
1: 还没，
0: 还
1: 还
0: 没
1: 没了，
0: 哦，现在确定
1: 那。
0: 还没。
1: 对，然后结果呢？这个你老习都完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0: 嗯，那下面人当然有样学样啊，上行下效
1: 第一
0: 啊，
1: 个，有本事的人都被你干掉了。
0: 对，嗯，对。
1: 第二个，就算现在还没有被你干掉，他应该从此也不敢讲话，
0: 嗯，
1: 所以他的本事一定要赶快藏起来。

0: 是，
1: 要不然他就迟早被
0: 所以就只好犯蠢，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变
0: 蠢货，
1: 对，全部都变蠢货了。
0: 嗯，
1: 然后错误就没有人纠举，就没有人会拦嘛，没有人敢拦嘛。
0: 嗯，
1: 所以就变成老公有个段子叫三拍决策嘛。
0: 嗯，
1: 我们之前讲蒋万安，我也觉得他有这个状况，
0: 对，那精神状态都很像。
1: 什么不是垃圾不成堆，我告诉你，那个什么人都跟什么人混在一起久了，就会变成那个德性。
0: 对，
1: 什么叫三拍决策？就是什么事情就是领导一拍脑门，哎呀，这个主意好，然后下面那有人还畏畏缩缩的说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困难了，然后第二
0: 拍
1: 就拍胸脯，
0: 哦 ，OK，
1: 那就拍胸脯，没问题，这个事情我保证一定做得成，
0: 没问题，
1: 那一定。等到出了事情了以后，拍拍屁股啊，
0: 走人，
1: 我调职了，他不关我的事儿啊，
0: 中国
1: 后面的人去处理了，
0: 对，
1: 就是这样子啊。这个统战部门怎么会犯蠢犯到这种地步？简单来讲，如果你真要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弄周子瑜可不可以？可以，一定非常隐秘，
0: 嗯，
1: 而且是多线进行。
0: 是，
1: 一方面我可能会去找人去跟经纪公司，
0: 嗯，韩国的，
1: 私下讲，
0: 对，
1: 绝对不公开，私下讲，
0: 嗯，
1: 然后再来找人来找周妈妈，
0: 是，
1: 来私下。聊聊啊，请他到大陆去逛逛、啊
0: 嗯、
1: 看看我们的市场啊、
0: 嗯、
1: 我们的规模
0: 嘛，对
1: 啊，
0: 等下我子瑜在我们这边也会得到更好的照顾、
1: 嗯、啊，好、啊、双、啊、方都弄好了
0: 然后才会公布、
1: 啊、然后最后围到周子瑜身上的时候，周子瑜也愿意，
0: 嗯嗯，
1: 然后也把他说服了，
0: 嗯，
1: 然后周子瑜自己就把他讲出来了，
0: 对，
1: 他都不用公布，
0: 是啊，
1: 不是要求，
0: 对，没有，甚至于在签约那一天再出来就好了。
1: 对，之后嘛，
0: 对，
1: 那就签好了，然、
0: 嗯、
1: 后、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他就讲了，把对岸想要讲的话，然后统战的语言把它讲出来，不就解决了吗？
0: 对啊，
1: 那这样子大家就傻眼，傻在这边啦、啊，台湾都傻眼，傻在啊，周子瑜叛变了，多少人心碎了、
0: 啊。那如果那样对台湾的伤害是最大的，
1: 是啊，
0: 对啊。
1: 可是他怎么会做的这么不紧密呢？
0: 嗯，
1: 然后这种消息都会出来呢，
0: 嗯。
1: 这个我是真的很大的问号，就是对方的心理状态到底是怎样，是他的统战部门是垮了还是废了、
0: 嗯、
1: 还是怎样，
0: 嗯，怎么会在周子瑜这样的一件事情都可以处理成这样、
1: 对，不过我觉得还有我也好奇说这消息是怎么来的，
0: 对，因为这个还牵涉到、赵少威，就是赵康的弟弟、
1: 嗯、
0: 那他是一个就是他台湾很多的知名的艺人他们去中国的时候都是由他代理，
1: 嗯，
0: 那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从他这边出来老实讲也是蛮有趣的啦哈。为什么讲蛮有趣的是就刚才坤玉哥所讲的，如果这是一个很成熟的 deal， 那就是在中国签
1: 都搞定了以后，
0: 都搞定了以后再出来，
1: 周子瑜出来讲个话，
0: 对
1: 对，然后就好了、啊、
0: 嗯，
1: 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子？然后还是经纪公司
0: 是
1: 放的话，
0: 韩国的
1: 搞不好，
0: 对，
1: 或者是竞争单位
0: 是竞争的对手，
1: 对不对？
0: 对啊。
1: 然后就我觉得从经纪方不爽的对媒体放了这个话出来
0: 是有可能的，
1: 的几率是蛮大的。
0: 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周子瑜的粉丝团第一时间就发言。就第一时间就是说啊，子瑜感受到大家的关心啊，子瑜会好好加油啊，类似这样子的话，所以他的粉丝团不会是周子瑜自己个人去经营的，
1: 嗯，
0: 因为那个背后其实有很庞大的、
1: 就是经纪公司在做、
0: 啊，是啊，是啊，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出来了、
1: 哎。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啊，还是老话，对岸的统战虽然是也是无孔不入、啊，
0: 嗯嗯，
1: 但是依照我们对于国共战史的了解，
0: 嗯，
1: 真的是对岸的统战功夫、啊、
0: 每下愈况、
1: 哎、一代不如一代，
0: 对，每下愈况
1: 蠢到说去找什么记者啦、
0: 嗯、
1: 收买官士兵啊、
0: 哦、马德
1: 对啊马德啦、
0: 嗯、
1: 然后拍一个什么我会投降的那个影片、嗯、
0: 对, 对, 对
1: 哎这样日子就可以过了、
0: 嗯、
1: 这个完全是向上交差做 KPI 的，
0: 是是是，
1: 那以前是国共内战的时候
0: 是我要就是要让你的整个战场让你全军歼灭了，
1: 你知道最有名的几个例子，一个是六十军，
0: 嗯，
1: 在长春被围、嗯、那个六十军整个倒戈的，
0: 嗯嗯，
1: 六十军是什么？六十军是云南的部队，
0: 嗯，
1: 结果老蒋当年就是私心啊，抗战胜利以后骄傲，
0: 嗯，
1: 就觉得龙云太讨厌了、
0: 嗯、
1: 云南的王好、哦、龙云太讨厌，又叫卢汉叛变，把杜聿明什么把龙云给干掉、
0: 嗯、
1: 然后把 云南的部队调到东北去，
0: 嗯，
1: 就在

0: 长春被围，然后被围了以后，中间又有部队叛变啊，又干嘛，然后最后六四军倒戈，整个长春就挂了。还有一个更有名的，那个是中国统战跟间谍做了工作。你知道做什么地方了？江阴要塞。就是南京前面长江盐防最重要的就是江阴要塞。那是国共之间斗争到最后面，即使老蒋下野，李宗仁都还有信心说，这个我们可以跟共产党隔江而治。那共产党过不来。
1: 是。
0: 他的信心来自哪里？就是江阴要塞，然后炮兵几百门的结果呢，江阴要塞的司令是蒋介石亲自任命，忠于蒋介石。但是老共在这个江阴要塞的所有的部队跟那个干部里面早就渗透下去了。而且他是一个拉一个，一口气拉了三五个人。
1: 是。
0: 他的情报处的人，什么通信的，还有他那个什么参谋官啊，什么东西，全部都是他的人。最后每一个江阴要塞，因为江阴要塞好几个单位嘛，好几个山头嘛，每一个山头的人
1: 一就一起反。
0: 对，每一个山头人最后都被安插，
1: 是
0: 啊，慢慢安插，慢慢安插，然后就全部插成他们自己人。哎，那花多少年的功夫啊？
1: 而且要花多少的，真的是很绵密，
0: 都没有吭声哦。最后是这个江阴要塞司令呢，他当年他也是跟他们很好，但是他还是忠于蒋介石。
1: 是，
0: 可是他们就几个老共潜伏在里面的人就觉得说，哎，这是我们好朋友，这个是可以运作的，所以呢，后来那时候江阴要塞的司令出缺，他们就从银行里面拿了金条，出来交给这个人，然后这个司令呢去运作，还帮他运作，还不一定是交给他，还有帮他运作啊，干嘛干嘛，让他在国防部里面都把线铺好，让那个江阴要塞的司令都列一排名单嘛。
1: 给
0: 老蒋
1: 去勾，
0: 他就第一名就是他，然后就他，好，然后
1: 这个
0: 事情太忙，然后就勾了，然后就走了，哎，就这样
1: 整个拿下来，
0: 顺利的把他整个的，
1: 哎，这真的兵不血刃呢。
0: 然后到了老共发动
1: 总攻的时候，
0: 总攻那一天，那下面的司令，他就某一个山头炮台的黄山炮台的那个司令，被下令说，那个老共在对岸集结，
1: 炮击，
0: 炮击他，就他就跟那个下指令的时候，就某某标定点加400米，
1: 加400打到后方去了，
0: 打到后面去，打到田里去了，然后打了半天都没有效果，对方照样
1: 还把弹药给耗尽，
0: 对，然后这样子，然后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到了当天晚上，老共渡江，然后第二天一渡江的时候。噼里啪啦噼啪啦，他们的人全部都冲进了司令部，江阴要塞的司令部里面，把司令给控制起来。虽然是他的人，他还是忠于老蒋哦，就他就被控制了，枪就指着他，他就只好坐在旁边投降。这个就是整个的故事啊。
1: 对啊，花了多少的功夫，多少的时间？
0: 你看这是花了多少年？
1: 对，
0: 花了多少钱？然后怎么样子去布建这个事情？然后最后一举。然后在关键时刻我才动手把这个拿下来，这才是当年统战厉害的地方啊。
1: 对，那共产党当年厉害的地方啊。
0: 对，可是现在哪像现在那么犯蠢呢？
1: 对啊，现在就是
0: 光周子瑜一件事情就是说
1: 敲锣打鼓的。
0: 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个最有可能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就是 KPI 嘛。就是现在长官要成绩，
1: 那我就随便抓个人。
0: 对，对不对？
1: 周子瑜红啊，这个好，这个好。
0: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怎样，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基层哈、怎么对付长官要，严令要求 KPI 吗？这个问警察最懂。这个柯P刚上任台北市长的时候，严令啊，你每一台那个在路边给我乱停车，通通都给我开罚单，
1: 是
0: 红黄线就是不准停车。
1: 是，然后
0: 基层员警就觉得说。你个整笑哎！
1: 哪来那么多人呢、
0: 对啊，那不是哪来那么多人？有些状况你真的就不是。
1: 对，
0: 就因为多年行之有年，你说计程车在路边停一个下来，你也要给他开红单。
1: 那这就民怨、
0: 就民怨啊！
1: 对啊，民怨啊！
0: 既然你长官要求，
1: 好啊，我开啊，反正是你顶
0: 啊。所以你看，一开始柯P上来没几个月，
1: 雷厉风行、
0: 头三个月，
1: 对，
0: 崩溃啊，
1: 是
0: 停一下子。计程车下个人，然后他也给他开红单，然后
1: 那个时候最有名在公车那个
0: 对然后什么地方，然后全部给他开红单，搞三个月，然后
1: 他的民调对
0: 就停了，
1: 不要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闹， 所以下级要对付上级有两种状况，
1: 嗯，
0: 啊，你严厉要求 KPI， 第一种状况阳奉阴违，
1: 我敷衍，
0: 哎，就啊，是是啊，有处理了啊，那看台北市政府
1: 是
0: 不是就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啊，我有处理了，嗯，我去访视700多次了，
1: 对啊，
0: 然后不安置，嗯，啊，
1: 是，
0: 那，啊，就这样子，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状况是什么？
1: 死里打，
0: 对，我推屁股，长官你要是不是？我拼命弄，拼命弄，然后弄到你都崩溃了，
1: 弄到你自己话不干，
0: 啊。对，然后你像周子瑜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就这样，统战单位被逼急了，被上面要有指标，
1: 是，
0: 那我们他逼急了以后，没关系，我马上去动员，
1: 是，
0: 去弄，把他变成我们的人，
1: 是亲共艺人了，
0: 对，变成亲共艺人，然后这个指标特别好，哎呀，拼命弄弄弄弄弄弄弄啊，弄弄。然后就出事了。
1: 对，我觉得这后面这个状况是非常有可能的。
0: 好，我们今天笑完了，
1: 笑完了，
0: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1: 用轻松的话题，跟大家来聊。
0: 对
1: 对
0: 对，好，这个官僚系统很可怕。
1: 不，但是也祝福子瑜啦，啊，
0: 对，
1: 希望他
0: 祝福子瑜。
1: 对啊，哎，希望他能够做出最
0: 顺利过关。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就近期中共高层政治发展相关议题请教董教授。首先一个就是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您的观察意义为何呢？
1: 好，其实今年是中共他要准备明年就要召开21大嘛，
0: 对，
1: 所以今年这个时间点呢，中共已经在为明年21大的这个权力布局已经开始启动了。首先第一件要讲的事情呢，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6月他安排了70岁的中办主任蔡奇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嘛，
0: 对，
1: 这个动作是向全世界发出他要连任第四届的明显讯号。因为2007年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他才54岁。1993年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是50岁。所以呢，中央党校校长呢是中共培养接班人的第一个职位，

那么现在习近平安排了一个70岁的人去干中央党校校长，他其实就是让全世界、发出说他不安排接班人了，他要连任第四届。好，那现在中共党内呢、其实是在问他三个问题，问习近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求习近平呢，他要说明他连任第四届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中共说的给一个说法啊。听说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他给的理由是说他要统一台湾嘛，那现在要第四届了，看他给什么理由。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即便允许这个习近平连任第四届，那么要求习近平也要安排一个接班人，为什么呢？因为道理也很简单，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或是中国的命运不能完全的绑在习近平一个人的身上，这个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也希望习近平能够说清楚他连任以后要走什么样的政策路线。好，我们就用这三个问题来当背景来看中共这一次举办的这个所谓的江泽民100岁的这个诞辰的纪念大会，其实这是一个观察的指标。然后中共的像这种纪念大会呢他从来都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从来都不是要缅怀过去，而是要抢夺未来，它直接跟明年的中共21大的召开是有关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三个问题。另外我们要知道就是根据中共的规定纪念大会上习近平的讲话内容，还有另外播了12集江泽民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内容它是必须要经过江泽民的家人，还有经过党内的退休元老政治局常委会还有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集体决定。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中共全党是在纪念这个江泽民的成绩啦，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成果啦，但是党内不同的人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想的是借着江泽民能够帮助习近平顺利连任嘛，中共党内其他人想的是借着江泽民来压制这个习近平。那当然习近平办这个大会办这个纪念江泽民的大会他还有另外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要营造中共高层团结的场面嘛。第二个看起来是要向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传递一个重大的政治宣示，就是说他要回归江泽民的路线。那我们今天看中共的这个纪录片也好啦，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也好啦，他都是在强调江泽民是一个坚持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富裕起来的人。其中还有很长的一段是很细致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呢描写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时间的原因呢我只能在这个地方先评论一下江泽民时代中美关系的走向是怎么回事。1999年这个美军不是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吗？那中国的国内反美的情绪高涨解放军那时候是想要报复的是江泽民决定了对美国妥协，跟美国谈判，所以成功的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好，2001年的4月1号又发生南海的中美军机擦撞，中国又掀起了反美的声浪，当时这个中国的情绪激动，中美关系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是江泽民再一次的对美国妥协，归还了美国的军人跟那个军机嘛，结束了这个事情。半年以后，我现在说的是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恐怖攻击事件嘛，中国的国内是一片叫好的，不过江泽民却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希表达支持，选择站在美国的这一边，从此奠定中美关系良好的黄金十年。江泽民十年的任期中国的平均 GDP 的成长是 9.3%， 中国的社会有活力，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甚至胡锦涛时代中国崛起的十年

0: 也是江泽民奠下的基础。从这里看的话啊，所以说这个纪念江泽民的这件事情呢，中共党内大家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那江泽民时代的辉煌啊，正好对比出今天中国的经济衰退、社会的沉闷，还有美中关系破裂的这个现实。因此就是联系到，那么习近平想要连任的话，那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其实是在中国的这个客观的环境、经济环境、外交环境。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到哈，就是习近平在纪念江泽民的讲话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一段了，好，我念给大家听了。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就是2001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的拥护还有支持党中央的工作。这一段话当时看到这是大吃一惊，就是说这段话肯定是这个中共的退休元老加上去的，也当场那些退休元老就在那个纪念大会上看着江泽民念这一段话。这就表示说，其实习近平的权力不像外界说的那么稳固，中共的党内较劲还是很激烈的。所以纪念这个江泽民这件事情呢，现在看起来恐怕也不是习近平他愿意的。其实习近平他想要纪念的是谁？他当然想要纪念的是这个毛泽东嘛，因为毛泽东的路线是习近平今天在走的，就是毛泽东的路线。反而跟江泽民的这个路线呢是背道而驰的。
1: 那么有关于官方罢免张幼侠等四名军方代表的这个相关议题，也是外界相当关注的，您又如何观察这个议题呢？
0: 好的，八月底的时候呢，应该是中共的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突然公布了罢免四位这个中共军方代表的职务。这四位第一个就是前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幼侠嘛，中央军委会的委员刘振利，还有另外一个是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具前生，还有一个更特殊人是前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这个钟少军。那我们先看张幼侠哈，因为张幼侠他是在今年1月24号被官宣说要查办，那过去7个月来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一次突然一举就罢免掉张幼侠、刘振利的5个职务哦。第一个职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这个是国防部，算是说政府国防部他要来宣布的。第二个是罢免这个张幼侠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罢免他的国家中央军委的委员，这两个职位是属于全国人大的。按照程序是全国人大他来处理的。第四个是罢免这个张幼侠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第五个是罢免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两个职位是属于党的系统。所以呢这个公告就是说中共全国人大的公告，它有两个公告，一次拔掉了张幼侠5个职位，全部把这个撤销。那这就代表说张幼侠未来他绝无翻案的可能他会被很严厉的追诉跟判刑。那其实某方面这也代表说这个罢免张幼侠已经得到中共党内的这个共识。所以我们才看到另外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说有两个人陪绑，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具前生另外一个就是钟少军。钟少军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我刚刚说了他是原这个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厅的主任兼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其实他还有这个钟少军在军队里面还有几个重要的职务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可以这么说，他是除了习近平之外在解放军里面最有权势的人。那这个人呢是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 他在2002年的时候呢，就跟着习近平到浙江这个省委书记哈、啊、当他的秘书，然后呢啊18年就干习近平的这个秘书，总共18年。2013年的时候进入这个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干了12年。那这个人现在也跟着官宣，看起来是习家军他自己的这个人马又被清洗。那目前我们处于这个时间点，我们还记得说去年的10月17号的时候呢，中共的这个国防部有没有宣布了9位将领双开，就是开除党职开除军职啊。那么现在呢又刚好处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说呢、去年在四中全会的前夕、中共国防部做了这个大动作，那今年、这个五中全会在10月份又要召开了，所以估计、中共的国防部、他可能又会宣布一大堆的中共的将领他又要被双开了，然后呢要等到五中全会的时候，等到全体中央委员来以追认嘛、这个是中共的这个、程序。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8月24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军委呢他还公布了一个公告，关于征集火箭军部队违规采购问题的公告，鼓励、全国举报、那这个举报的范围呢还包括、所有的物资服务、所有的工程、食品的采购、药材的采购等等。然后这个程序呢、这个要求举报的这个从程序来看还包括、需求编制、以及采购的评审、合同的履约、网络的采购等等。其实这每一环都要求这个全民、来举报。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事实上去年9月份的时候已经查过一次了、去年9月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中共还公布了、取消了、这个74个、评审的资格，就是火箭军采购这个评审资格。为什么？中共自己宣布的、这些评审都有问题，要么就是护航、要么、就是前客，根本是前客代理人、里面涉及、贪污，还有116家的供应商等等。那去年有讲一句话是说、准备火箭军倒查、倒查到2017年嘛。为什么是这个年？因为2017年之前就是张幼侠、担任火箭军司令，那现在又公告这个采购的这个举报，这就表示说还要再往前追溯，就是说呢往前再追溯高层。然后呢因为这个要求举报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大多数呢都是中共解放军的、中层的或是基层的、这些军人在做的嘛，所以说他还会再向下延伸到查办这个基层。所以看起来解放军的这种腥风血雨啦、根本都还没结束。那中共中央军委呢去年已经查办了3个人、何卫东、苗华、这个李尚福，所以中共中央军委呢去年就只剩4个人。那今年一月的时候刚刚又说过了，又干掉了张幼侠跟刘振利，所以本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7个人现在只剩2个人，就剩习近平跟张声明嘛。那这么长期了，你看到、都已经快要2年了，长期中央军委会预缺不补，这个就代表习近平他对中共的将领们是高度的不信任。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2026年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智库 CSIS 呢他曾经、这个公布一个报告，这个研究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整肃的问题。当时美国智库 CSIS 呢它有一个统计，它的统计、是从中共二十大以后2022年之后，已经有57个上将还有44个中将，加起来是101个人出事，但是实际的情况远远、不止如此。因为我们看就是刚好就是这一年来的历次的中共人大常委会、 他所公布的这个解放军罢免的名单，还有这个出席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失踪的名单，还有出席两会嘛，这个中共政协这个出席的名单，军方的出席名单，

0: 失踪的名单，其实很多人都超过那个美国 CSIS 的那个统计的哈。所以有另外一个统计啊，就是说习近平第一个任期跟第二个任期，就是2012年到2022年，这个习近平呢，他只整数了七个上将。然后呢，你如果说加到这个过去这个第三个任期14年了，14年来习近平自己亲手提拔了将近80个上将，可是这80个上将里面今天还存活的大概只有4个人而已。所以说这个习近平呢他对军队的这个整数，应该是说不要说史无前例了，应该是全世界都没有这个案例的。那么这要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整肃军队整肃的那么厉害，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中共的这个解放军呢这个自相残杀嘛要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就是说过去这三年中共并没有开战没有任何的敌军对解放军开一枪一弹，结果中共的将领阵亡了这么一大片。那这该怎么解释呢？现在外面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习近平他自己主动去查办的就叫挥泪斩马林嘛。第二个解释是习近平被迫要查办，所以说习家军自己被整肃的情况非常严重。无论这两种解释是哪一种，结论都一样，就是说中共军队的激烈的动荡，他的指挥链是大断层的，他损害了军队的指挥跟联合作战的能力。那这个里面呢，特别引人注意的就是习近平他在军队里面的所谓的铁三角，也就是习家军的代表，包括钟绍钧，包括苗华，包括何卫东，这三个人呢，习家军的代表在不满六个月内连续出事，就是从2024年10月份的时候，钟绍钧突然被调职，拔掉了他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一路到2025年3月，苗华、何卫东相继出事。三个这个习近平的军队的铁三角连续出事，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军权巩固的象征了。
1: 那么有关于这个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前召开了，那这个部分有哪一些你觉得值得观察的地方？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提前召开呢？
0: 好的，这又是另外一个奇特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共的中纪委全体会议，是每年开一次，而且都在年初开嘛。今年一月才刚刚召开了这个中纪委的全体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嘛，然后中共的会议呢，现在呢全部都乱了套了，就是说中共的五中全会还没开了，结果中纪委突然，今年加开了这个会议。那里面更诡异的，是这次中纪委的加开的会议呢，里面有两点它突然召开了。诡异的地方有两个地方，过去中纪委全体会议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是全部要参加的，而且总书记是要讲话的，结果这一次没有看到中共政治局这个常委参加，也没看到习近平讲话。第二个是出席的人数大大的减少，而且这个里面好几个又是军方的代表又不见了，举例来说，像这个中纪委全体会议坐在这个主席台的，这个现任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他是应该要坐在上面的，因为他也是，军方中纪委的代表嘛。结果呢他是坐在台下，换句话说他这个中纪委副主席的这个位置似乎被拔掉了。那么接任他的，军队接任他的那个人他就应该要坐上去，结果也没有坐上去。所以军队的代表就是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中纪委的代表，他又，就整个的又有一个大的一个波动。那怎么解释，我们现在整体来看这个中共军队的这个变化，我们发现，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习近平掌权也14年了，然后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解放军呢，它呈现出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

他是全世界人数最多，超过300万士兵跟武装警察的军队，他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这个装备。我现在说了解放军，可是他却是这个最高统帅，也就是习近平对军队最不信任的时期。那么军队他的这个将领高官这个失踪被查办人数最多的时期，以及他的指挥链大规模的这个断层的这个时期，所以为什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呢？恐怕主要的原因是出在两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习近平过去呢，他的建军14年来，他的建军的这个方向是叫做忠诚，用忠诚来建军，而不是用专业来建军。那用忠诚来建军的话呢，他取代的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个高官，他们14年来中共军队里面最重要的这个铁律规矩，不是尊重专业，鼓励创新什么完善现代化的指挥制度，而是说听党的指挥，要绝对忠诚，要政治优先。可是我们都知道忠诚并不等于战斗力啊。那因为你强调忠诚的结果呢，军官们反而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军官他不能也不会自主负责所有在这个忠诚体系里面的军官，他必须事事请示，每一个事情都要请示，都要请习近平来决定，要层层上报。那这个时候军官考虑的就不是什么打赢战争，而是怎么避免政治上的失误。因此这个忠诚呢，破坏了专业，它破坏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是习近平自己犯下的错误，他用个人的权威来代替了军事的制度。我们都知道2015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发动了一个军事改革嘛，这个军事改革表面上是推动所谓的联合作战还有军事现代化了，实际上却是把人事、纪律、装备、指挥权力都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的手上。中共的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四个总部撤销，军委机关军兵总体系反复的调整，机构名称跟番号不断的改变。所以2015年的这个改革所谓的这个军队改革到今天十年了我们来看习近平所建立的，他不是一个责任清晰统一的这个指挥体系，而是一个对最高领导人高度依赖、唯命是从，它是一个含混的体系，它会让整个的军事制度失去了效率，失去了信任。军官们最安全的选择就是请示、等待跟服从。军官们互相是不信任的，军官们也不敢相信习近平。道理很简单，因为习近平不相信他们。那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它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是制度让每个人都被腐败，这个叫权力寻租理论，这个大家都懂的道理。可是现在因为这个习近平要求忠诚用个人权威嘛来领导军队，所以当政治忠诚成为晋升升官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忠诚本身就会变成是一门生意。军官升官要对领导表现出忠诚度，用忠诚来获得推荐来获得升官。那这个时候呢腐败就不再是说用钱买官，不是的，是用忠诚来换权力，用权力来换利益。那在这个世界上呢，什么人是最忠诚的？家奴嘛，家里的奴役，家奴是最忠诚的，家奴也是最靠近领导人的人。所以呢，整个解放军就变成是一个家奴的体系。可是当然有不同的家族存在，就存在着不同的家奴体系，这个又不同于中共传统的那个军队的派系，又不一样。这个时候忠诚就会变成是腐败的保护伞，对不对？我是总书记的人，谁敢讲我，谁敢抓我。
那我

最后来看啊，就是说习近平啊，他推动这种帝王式的统治，他要求300万人的军队对习近平一个人的忠诚，把人民的军队看成是个人的军队，这个体系是得不到真正的忠诚，习近平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习近平怀疑所有的人，他看到谁都怕，

0: 陷入了最大的困境，他必须不断的抓人，还有不断的换人。他就像是一只没有脚的鸟，他永远飞翔在斗争的这个路途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解放军本身他会成为一个最不稳定、不确定、不稳定、不确定的代名词。什么叫解放军不确定不稳定？解放军本身成为这个区域东亚区域不稳定的因素，解放军也是成为对中国、来说最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解放军也成为习近平本人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解放军成为中共的中国东亚习近平一个最大的风险所在了。
1: 那么有关于近期中共高层政治发展的相关议题就探讨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思彤。思彤你好。
1: 你好。
0: 思彤以前来过台湾吧？
1: 来过旅游。
0: 来旅游。
1: 对。
0: 那台湾给你的印象是？
1: 是因为我来的时候都是冬天。
0: 哦。
1: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天气。
0: 我了解。
1: 可是今天是夏天。
0: 嗯。
1: 对。
0: 我有一个合作很久的音乐的编曲老师。他为了台湾的春夏秋冬四季。他特地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申请到了台湾的身份证。然后他申请到那一天就拿到录音室秀给所有的人看，他说我终于可以穿皮衣。我说啊，穿皮衣？他说对，因为我在新加坡没有那么多机会穿不同季节的衣服。
1: 对对对。我们都是穿就短袖。然后短裤。
0: 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 我的印象就是啊，这个整个都市都开了暖气吗？就是到每一个地方都是恒温的。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下午会下忽然有一个短暂的强降雨。
1: 对，然后就很潮湿这样子。
0: 我以为台湾很潮湿，后来发觉没有没有没有，新加坡也

0: 蛮潮湿的。
1: 对，
0: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思彤。那我想对于台湾的歌迷来说，可能对思彤的认识不多，所以我们可以从很生活化的聊聊吗？
1: 可以啊。
0: 啊，思彤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创作呢？
1: 创作的话大概20岁左右，
0: 但是小时候也是台湾叫做音乐班，就是从小都在专门的音乐教育底下长大的。你是这样吗？
1: 我3岁开始弹钢琴。对，然后之后有停了一下子。对，因为要专注于课业考试。对，所以大概停了10年。然后之后因为去看了周杰伦的演唱会，然后就突然间我又想学
0: 不同的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周杰伦的那一首哪一首歌会让你忽然觉得说啊，原来古典的也可以结合在里面吗？对不对？
1: 有蛮多首的其实。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就发觉原来触角可以更深远一点。
1: 对对对。
0: 我知道思彤也这些年都是自己作词作曲，
1: 对，
0: 然后编曲，然后制作，就全部等于自己一起来。
1: 对，
0: 现在你在哪里教呢？因为我知道今天还有学生陪你一起来台湾。
1: 对，所以我在新加坡的一间学校在教 diploma。
0: 哦，
1: 对，
0: 是是是，所以现在算暑假，所以可以。
1: 我们没有暑假。
0: 你们没有暑假。
1: 我们没有暑假。对。
0: 哇、
1: 他们、
0: 因为都一样热。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通常就是休息2个星期，然后再
0: 下一个学期又开始了。
1: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是休息的那个两个星期、
0: 那个 break 就时间可以来台湾。哇，欢迎欢迎。欢迎思彤。我想我们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请思彤来聊聊哈。如果从勇敢两个字来看，我不知道思彤会定义自己在哪方面是算比较勇敢的。
1: 比较勇敢，我觉得
0: 因为大部分一般人对女生都会觉得啊，女生不是那么勇敢，但我觉得能够一路从古典到走到流行，到自己作词作曲甚至教编曲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在某个决定上勇敢。那我不知道那些勇敢其实有的时候一定起来有字。
1: 我本身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小时候就是因为叛逆而勇敢。
0: OK。
1: 我觉得我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东西。对，所以其实小时候我学钢琴我很喜欢音乐，
0: 对，
1: 可是我不喜欢被逼着学。
0: 啊，
1: 对，所以小时候是我妈妈拿着藤鞭坐在我旁边逼我学钢琴。
0: 妈妈弹钢琴吗？
1: 不弹。
0: 她喜欢？
1: 她也不喜欢。
0: 她希望你成为一个能够懂这个乐器的
1: 还是也不算是。她是就是她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她觉得说学音乐的小朋友头脑会比较好
0: 啊。
1: 对，
0: 所以她希望你好聪明。然后
1: 有一点
0: 我其实知道新加坡的这个成长特别在教育好像压力比台湾要大。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因为小时候被逼着学，我拿过的那些音乐文凭我会偷偷把它撕掉。
0: 哎呦，
1: 对对对。所以那是我觉得是最痛苦的成长过程的。
0: OK。
1: 对，然后之后其实我发觉我自己还是挺喜欢音乐的。因为好像有时候听到一些音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弹。对，
0: 就是你听着自己好像也不用有人教，也不用告诉你哪个扣，自己就就可以弹出来。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之后也有迷上就是流行音乐啊。对，然后那个年代就是出了很多的那个创作歌手，像周杰伦，然后林俊杰，孙燕姿也算是。
0: 对
1: 对对
0: 对，
1: 所以之后有去看他们演唱会，然后
0: 就加强了那个信念。
1: 对对对对。
0: 我也要这样。
1: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作曲啊，自己写词。
0: 好像音乐变成你另外一种 语言能力一样。

0: 可以表达你心里头有一些情绪啊、情感啊，而这些能力是可能在小时候不觉得那是一件开心快乐的事，但是那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累积成为一种能力。
1: 嗯，对对对。
0: 可是后来因为叛逆，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说，
1: 对，
0: 自己的方式表达。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有后来的林思彤思彤老师。
1: 对，
0: 好，我想对于音乐人来说最好的一张名片就是他的作品。我们请思彤老师先来介绍一首曲子好不好？
1: 一首吗？
0: 哎，先来介绍其中一首。比如说你这次特别跟萧煌奇一起合作的，
1: 这首歌叫《乍看之下的我们》。然后它是诉说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大概30000天，然后这30000天里面呢，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诶，这世界很好玩，很美丽，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对，可是后来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快乐。
0: 是，
1: 对，然后我们不快乐，然后我们又有很多的遗憾。对，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去做好。对，然后到了大概我这个年纪，
0: 是，
1: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就应该去做一些我们真的想做的东西。对，
0: 好，
1: 对。
0: 这首歌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句？
1: 哪一句？
0: 就是乍看之下的我们。我整首歌我一听到那一句我就觉得 yes，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如果是我自己也在创作，我的创作也是常常有的时候有一句对了，然后剩下写什么我觉得那都就很快了。但关键的是那一句就是好像也不能称为灵感，可以称为说那一句是说服我们里面的一个动力，让我里面觉得 yes， 然后剩下就开始了。思彤创作也很快吗？你的作品？
1: 不一定啊，不一定，
0: 不一定啊，
1: yeah， 不一定，
0: 有的要磨来磨去。
1: 对，
0: 好，好，我们就先来用这首歌来认识林思彤，《乍看之下的我们》。

0: 刚刚我们听林思彤思彤老师说人的一生也不过就是三万多天，我忽然想到网络上有个影片叫做一分钟苍蝇，他讲的就是苍蝇的一生可能只有一分钟的话，然后那个苍蝇诞生的时候也人家告诉他你只有一分钟，所以他就赶快列出我这一分钟我这一生的愿望，他就写了一个很长的 list，然后他就想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然后他就滋滋滋滋飞过来飞过去，然后眼看已经倒数剩下几秒钟了，他有一些愿望是没有达成的，然后他想那我的一生就这样了吗？就没想到最后他被一个东西啪打到，然后他就被凝固在封存在一个这个好像像是一个胶里面，然后就被放在博物馆里头，然后他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成名，让所有人都来看我所以他最后一个愿望在最后一秒达成，他被封印在封存在那个千年不能坏的一个东西里面，被放在博物馆里，所有人都来看那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人的一生很短，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做，如果又能做，好幸福哦。
1: 对，
0: 思彤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你的这个 EP 里头，你找了萧煌奇合作，为什么是萧煌奇呢？
1: 其实我觉得我有蛮多创作人或音乐人想要一起合作的，然后我觉得萧煌奇老师他是我还蛮欣赏他就是作曲的那个感觉，对，
0: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
1: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那个慢冷
0: 啊，
1: 梁静茹的慢冷，
0: 是是，
1: 对，那一首歌真的很好听，
0: 嗯，
1: 然后有打动到我，
0: 嗯，
1: 对，所以那首歌之后我就希望能够跟他合作，然后刚好他跟我是同一个那个是词曲版权公司
0: 哦，同一个版权公司，
1: 对对 对, 对
0: ，OK。
1: 然后我就拜托了，拜托了一些人，对，就是
0: 他非常 nice，
1: 对，
0: 他真的非常 nice，
1: 对，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0: 从他刚刚出道，刚开始写歌，到他很红很红，我是唱片制作嘛，我们跟他合作的时候，他永远都是好啊，然后要改可以啊，然后你有空吗？没关系。老师我很愿意，就是他最红最忙的时候你找他写歌他都说好，那是什么他有没有写笑话给你？
1: 写笑话给我没有，可是他有录一个视频给我
0: 啊。 OK OK
1: 对对对
0: 你跟他熟一点你就会三不五时接到他的笑话
1: 哦
0: 啊，他很喜欢写笑话的
1: 哦，
0: 是写给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我打开我的 message 啊，萧煌奇什么事哦、笑话一则他是一个非常开朗很阳光，很难想象我们通

0: 常都认为看不见的人是需要帮助的，
1: 嗯，
0: 但他帮助好多，
1: 嗯，
0: 在台湾很多视障歌手，
1: 嗯，
0: 如果或者视障音乐人，
1: 嗯，
0: 即便他现在已经有所谓的很有影响力的位置，
1: 嗯，
0: 但很多人就是我有影响力，我就要做我想做的事，
1: 嗯，
0: 他是我有影响力，我就要帮我这些兄弟姐妹完成他们的梦想，
1: 嗯，
0: 所以我认识一些非常比如说刚出道，
1: 嗯，
0: 或者是也不是很厉害，
1: 嗯，
0: 然后写歌或者团也不是太强，
1: 嗯，
0: 他会跑去跟他们一起演出，他有的时候他可以办小巨蛋，他可以办那种大型的，
1: 嗯，
0: 但别人在那种类似学校的演唱会，
1: 嗯，
0: 那种小型的，
1: 嗯，
0: 你偶尔会看到啊，萧煌奇怎么也来了？他就是这么挺朋友，因为他觉得，嗯，他能够有的，并不是只靠他自己。
1: 嗯，
0: 他觉得，上天给他的，他就是要分出去。
1: 嗯，
0: 我觉得他，因为他很愿意给。有些创作人自己想了一个好旋律，就我一定要留给自己。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绝对不可以跟别人一起共同创作。
1: 那个我有跟我学生讨论过，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就是。如果写了一个好的旋律，不管是谁唱，
0: 嗯，
1: 就卖啊！如果可以卖的话，就卖。
0: 对
1: 对，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给大家听到，
0: 对
1: 你的好旋律。
0: 嗯，
1: 对，
0: 不要怕说他会不会抄袭我的啦。以前我们在这个行业在很好的时候，
1: 嗯，
0: 大家都会在录音室门口说，哎，
1: 嗯。
0: 门口先确认一下都没有别人，然后我开始录新歌，因为我的创作不要别人到时候参考了我的某些创意点，
1: 嗯，
0: 哦，
1: 嗯嗯，
0: 但是我后来发现凡是敢给别人听敢跟别人分享的，
1: 嗯，
0: 其实他是因为有，没有你怎么给别人，
1: 对，
0: 然后当你分享出去你永远不用担心，因为你只有分享出去你的池子才不是死水，你是活水，
1: 对，
0: 你就会有新的东西想法，新的东西出来，
1: 对对对，
0: 嗯
1: 嗯嗯，
0: 我发觉很多创作其实是在那种能力，并不是说我上完一个创作班，
1: 嗯
0: 啊，某某老师教我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而是在很多看别人的作品，
1: 嗯，
0: 然后从别人的作品出发，我不晓得，这个思彤老师会不会看到这首歌就觉得，如果是我，我可能在这里，我可能会怎么做。那里我可能会加点什么，
1: 会
0: 如果我来编会怎么样，对不对？
1: 对对对，会，我们会分析，其他人的歌曲为什么好，对，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曲？
0: 是，
1: 对，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上创作课啊，或者上老师的课，
1: 嗯，
0: 我自己在教，有的同学就会想啊，嗯，我自己在北大，我们有开录音室歌唱的演绎方法，
1: 嗯，
0: 就有同学说，哦，今天不录我的歌。那我可以不用来，我说当然可以，但是你就很可惜，你没有办法听到老师。
1: 我最讨厌听到这一句话。
0: 对，我就会说你亏大了，因为他说老师，我跟他的声音又不一样。我说对啊，你就可以听到他在唱的时候碰到的困难，然后制作人是怎样帮助他越过那个困难。
1: 对。
0: 或者有一天你成为一个制作人，
1: 对，
0: 或者有一天你要找一个人帮你唱 demo， 你不可能每一首都自己唱，
1: 对，
0: 好，那你就可以怎么知道用什么语言是对方听得懂，
1: 嗯，
0: 你可以帮他，
1: 嗯，
0: 他说哦，我可能也没有要当制作人啊，我的歌我自己唱 demo 就可以啦。我就觉得哎，好可惜。但后来愿意每次都来的，本来他的歌唱能力也不是太厉害，
1: 嗯，
0: 但是因为他每次都出席，
1: 嗯，
0: 在学期结束我们都会有一个成果发表，嗯，我后来就跟我先生我们特别帮他写了一首歌，
1: 嗯，
0: 就按照他的能力，他说，嗯，老师我不会唱歌，我就唱个简单的歌就好了，我说没关系，那你听了那么多的同学他们唱你都有学到吗？他说很多我听不懂他们到底，而且他们的声音我可能做不到，我说，
1: 嗯，
0: 那你只要尽力用那个老师教过的方法，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方法怎么用在这一首歌，我说好，那我就说好，这首是连接哪一首歌的什么方法，然后第二句是什么方法，第三句，
1: 嗯，
0: 后来他表演的时候呈现全班大家跌破眼镜，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不会唱歌的，
1: 哦，
0: 他是没有天分的，他不是，
1: 嗯，
0: 他的恩赐不是在那个歌唱，
1: 嗯，
0: 他是在别的领域，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忽略他。

0: 他，结果他到台上演出的时候他还有身段动作，大家都吓一跳说、啊、他怎么会，老师为什么，谁教他的？我说他每次都有来啊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林思彤老师。思彤老师也自己做编曲，我看到你的文案啊，文字介绍，我就一边看一边点头说对对对，我们音乐人都会这样想，都会想不要只这样，
1: 对，
0: 所以你的歌里面也有一些加上了电影的这种手法的音乐的编曲，是因为你自己也喜欢看电影吗？
1: 我喜欢看戏，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很闷，因为我除了工作之外就是家庭陪小朋友，然后或者是运动，
0: 运动，
1: 然后不然就是吃饭睡觉对，
0: 所以我遇过一个编曲，他就是一边编他现在编的歌，他另外一台电视啊，他在面对电脑嘛，可是他旁边电视可能在播什么末代皇帝啊，有的时候是天空之城啊，我说这个跟你编的无关，他说那是我的呼吸，我每当头转过去看一下那个电影，我说那很熟了吧，那个多久以前的，他说我知道啊，我的心里就会进入比如说末代皇帝的那个噔、那个音乐就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再回来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刚刚好像下课十分钟呼吸了一下他看了天空之城的那个影片，然后他继续编他的，他说比如说我要什么氛围，我就选一个那个卡通或者动漫，然后我看着那个，有的时候是就是很搞笑的，是没有播出声音哦，他同样在编他的，现在在编的，因为他是职业编曲，我想影像跟音乐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其实是合在一起的，对吧？
1: 对对，是合在一起的，对，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也写过很多电视剧的歌曲，对，就新加坡的电视剧，
0: 连续剧，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写之前我们要读的那个剧本
0: 是
1: 还蛮厚的
0: 哦，
1: 对对对，
0: 老师要不要哼两句，让我们虽然台湾不一定有播，你要不要哼两句给我们听听看，比如说哪一首歌这样，
1: 这首还蛮红的，前面的前奏就好像猫

0: 去。
1: 听过哎、欸，
0: 真的吗？
1: 真的，第一句就听过了。虽然我有去新加坡玩，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过那个，但是这个旋律我完全知道，歌词也记得。
0: 真的，我好感动，突然间好感动。
1: 真的，那时候我就想，嗯，就是很搭，
0: 嗯，
1: 你就是量身定做的。很明显是量身定做、
0: 嗯嗯、对对对，
1: 不是说我写完一首歌然后去弹、嗯、你会不会放在你的片头片尾不是哈、哦？
0: 对对对、
1: 哦嗯、老师你唱这样的歌就变成另外的人了耶，
0: 那个是我小时候写的、
1: 啊、所以要那样唱
0: 对，
1: 不过老师的发音咬字你的口腔就很适合唱流行歌的
0: 嗯, 嗯，谢谢谢谢，
1: 尤其是这种华语的
0: 嗯，
1: 你的共鸣的位置好好听，
0: 谢谢。
1: 不过老师我很好奇哦，因为我听你的歌的时候我很好奇、嗯、你的换气是特别强调、欸、这是我大部分现在在一般
0: 嗯，
1: 可能台湾的歌手、哦嗯、这是我一直心里很困惑的，
0: 嗯，
1: 其实我并不认为换气应该要小声，因为换气是桥梁、嗯、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有时候我学生给我的 demo
1: 嗯，
0: 就是根本没有听到吸气的地方，我说这不是唱歌啊，这是就 cut and paste， 就是我们的、
1: 啊、甚至像 AI，
0: 对啊对，
1: 所以 AI 最容易分辨的就是他们不用换气当然一句跟一句就是他可以然后继续很高啊，然后很就是连下去了，
0: 对啊，可是我觉得很会唱歌的人就是他的那个语气很重要，
1: 对，
0: 所以即使是尾音有一点点的那个哇，我觉得也是很好听的。
1: 对，
0: 对啊，
1: 对啊，真的、嗯、好。讲到这里，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是跟许美静一起合作的、
0: 嗯。对，
1: 这首歌是这一张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不晓得老师是不是也很喜欢？
0: 我也是很喜欢，
1: 很喜欢。我觉得好。

0: 适合你唱。
1: 其实我本来打算跟他合唱的，然后他说，没有，我在这圈子好像已经太久没有出现了，对。
0: Okay.
1: 然后他就说，你唱吧，你唱。对，
0: 很好，很好，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音色配这个歌词，加上这个整个音乐的风格，哇，就好像把我们会因为歌带到某一个不一样的位置。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1: 《天未放晴》。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思彤老师。思彤老师，这是本名吗？
1: 是，
0: 是哦，
1: 是是，
0: 哦，是爸爸妈妈取的吗？还是爷爷奶奶？
1: 算命师取的吧。
0: 哎呀，好可惜哦，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就是更早他们在还没有我们的时候，这个阿公阿嬷就已经想，将来如果我有一个孙

0: 子。好，那思彤，如果将来你有一个孙子或孙女，你会想说，他的名字你会有什么期待吗？
1: 有什么期待啊？
0: 因为很多歌手哈，成为歌手以后，他们就会说，哎，我这个名字好像对于歌手或者我的整个风格，味道，我希望要换一下一个什么样的称号，所以他们可能有个小名或者艺名。那有一些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如果生儿子要叫什么，女儿要叫什么。
1: 哦、OK， 我其实没有哎、欸，没有在想，对对，可是我自己孩子的名字呢，也是请算命师算出来的，
0: 但他一定也是算了让你们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选的过程你有没有什么考虑？
1: 有，就是一定要就名字看起来不需要是好像那种很强势的那种。
0: 哎、啊，
1: 对，可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要好像比较感恩，比较那种感觉，
0: 就是要比较成为贴心的孩子，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跟别人相处是比较和善温暖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不用特别特别厉害，
1: 对，
0: 哦，哇，每个父母都不一样。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都是非常，就是他们的工作还有他们的 level，我们会觉得他们一定会帮孩子取一些很特别的名字，就他们取了一个非常传统、非常让我们很难想象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很多因为都是透过算命啊，或者是透过选字挑一些很独特的字，或者是很难念很难懂的字，他说那我们的孩子取一个最普通的名字，将来就最容易被认识。他说特别在这个年代的孩子里面，他说你不觉得这样很容易被记得吗？
1: 什么名字啊？
0: 就是很多福啊那种名字、oh.对不对？对。然后他说，那英文又可以叫 Christopher。我说，哦，还有这个想法。他说，对啊，所以就是越普通，对他们来说就好啦。我说，你确定你的孩子不会生气？他说，他将来在他的同年龄的朋友中，他就会觉得，不，我是最独特的。
1: 对对对。
0: 我父母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就是想笔画越简单越好，因为我们小学一年级上课，
1: 对，
0: 就是整页的写字的这个功课，就是要写满你的名字。我有的同学姓氏就很难写，比如说姓庞，庞大的庞，那个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龙。
1: 对，
0: 他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分开写？就是四格写一下一个名字。他说我笔画比黄介文多太多了。好、哦、今天我们要来认识思彤老师。谈到思彤老师，我不知道对你来说影响最多的在音乐界或者是在你目前的生活中，你觉得你心里头会曾经不一定他要是你生活中的人，可能你心中会说，哎，我好希望我像他一样，不管是价值观啦，或者是他活出来的样子，又或者他的一生，让你觉得说，哇，有一天人家想起思彤老师的时候会想，哎，好像那个谁。
1: 他其实是我的老师。
0: 哦，
1: 对对对，可是他已经去世了。对，然后他是新加坡人。对，他大概20年前去世。对对对。然后
0: 他的什么让你这么羡慕或欣赏呢？
1: 我很欣赏他教课的方式。
0: 哦，
1: 对，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我就立志想要当一位老师。而不是歌手，是老师。
0: 是，
1: 对对。
0: 因为所有的好老师，他其实前面都曾经在他生命中一定有那些很好的老师的 demo 或印记在那里，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老师是哪方面的好呢？是教学的创意，还是他的人的 nice 哪一类的？
1: 我觉得是全部。
0: 哦，全部。
1: 对，我怎么看都是好的。对啊，对啊，就是偶像。

0: 我觉得他很有耐心，然后他给学生分析的一些东西是就是很仔细，对，不像现在的老师的教法，我觉得他比较用心，
1: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也是很用心的。
0: 尽量啊，还是有一些学生会让我很生气了。
1: 啊，那
0: 对，那个
1: 因为
0: 就，
1: 不同年代，特别少子化，
0: 对对，
1: 啊，他们在家里都可能没有机会像社会一样。我们从小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所以从小两个、三个以上就叫社会了，就是从小就在社会里了，所以你必须要懂得社会怎样才能生存。那现在他们不用啊，他们都到学校才进入这个社会，但
0: 对
1: 他又
0: 对。
1: 可以随时回到他的保护伞底下。
0: 对
1: 所以比较
0: 对，
1: 难，像我们一样成长的时候的挑战，
0: 那我想请问老师，你现在的这个年代的学生，你通常会怎么去教课？
1: 因为他们都没有把我，他们都不知道我真正年纪，他们也没有把我当成跟他们有距离的，所以我都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说话，我都会接纳他们的位置、状态。然后我发觉，当他们在我的生命中得到安全感，我就可以随便跟他们讲话了。当他们没有安全感呢，我说什么可能就是都会被反弹回来。但是当他们很有安全感，他们就什么都愿意说，也敢说。然后因为他们开放他们自己的心，愿意跟你互动，那你说什么对他们来说，那个话才留得住。或者影响力才会成为影响力。
0: OK，了解了，我要消化一下，带回去新加坡，下个
1: 对，
0: 学期就开课。
1: 啊，前几天有个学生问我，他
0: 对，
1: 说：“老师怎么办？我最近研究了一套这个只是他很喜欢研究，他研究出一套每天都打败股市大盘，就是他怎么投资。”就是他用运算法，他自己研究的一套方法，可以打败台湾所有的股市的大盘指数。然后我说你是用笔算，还是你自己有实体拿钱去试试看？他说我有拿钱去试试看。然后他说老师，我最近赚了好多钱。我说那你告诉我的原因是？他说我好痛苦。我说为什么好痛苦？他说如果没有赚钱或是大赔。我就专心做学生读书，因为他是学化工的，所以他不是学财经的，他不是学理财的，他只是喜欢研究。他曾经在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单位里头实习，所以他学会了很多研究方法，他对研究有兴趣。他说：“没想到我研究了以后就怎么买怎么赚，而且刚开始当然只是用心理。”买不是他真的拿钱买，后来他就把他的零用钱拿出来买，后来把他的存款拿出来买，后来他把他的过去一些通通丢出来，他怎么试怎么赚，然后他好痛苦哦，他说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剩下253天考研究所，他准备继续读研究所。所以他是想要学习的，他不是说我只是想要钱，他说老师如果全部赔了。我就安心了。那我不是教理财的老师，照理说老师也不可以建议他说：“好，你好好的研究理财，或不你就放弃，你去好好读研究所。”所以我就觉得，因为这其实是犯法的，那我不可以给他意见，但又觉得他真的好困扰，不得不给他意见。我说：“这样，老师回去想一想。”他说：“哦，没关系，老师你不要有压力。”然后他就留了他的 message 给我，他留的问题呢，我打开看了3天，中文都看得懂，内容完全不懂。他问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我完全不懂理财的东西嘛，我也不懂财经的。好，我就想那该怎么办呢？隔了几天，我就决定问我请教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真的是这个行业的专业，然后我给他。的同时，我说你可以完全拒绝我，因为如果我回应这个学生，或许是根本不适合的。他说没关系，我懂，因为他懂，好，他也懂，他说他的。

0: 孩子也在读大学，他说他懂，我就好。结果后来他很快就回应我，他说根据第一个问题，那是你的人生，我 no comment。 第二个问题，这个呢在专业领域上你写的好像是真的，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个演算法，所以 no comment。 第三个问题啊，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告诉他了一个答案，他说但是这个是你现在发现，不表示这个世界没有，只是你还没有发现别人有没有发现，所以我要让你知道这个点。然后我就赶快把它贴给我的学生了，结果那个学生立刻，我就在想你是随时 standby 在你的 message 上吗？怎么立刻就回我？他立刻回我，老师我知道我知道，谢谢你，其实有一些变化，我礼拜五来告诉你，然后礼拜五上课。他就跳啊跳啊跳啊跳到我面前，他说老师，我说下课再谈，他说不，我现在告诉你。他说我不但赔了，连我爸爸妈妈多年前帮我买的基金也归零。我说哈，因为台湾股市最近非常好，他说你知道吗，就全部归零哦。我说所以，他说所以我完全知道我的人生了。他说我还会继续研究，不过我就研究我的化工。哎呦，我心里头哦啊，替他，也替我自己捏了一把冷汗。但我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因为你真的知道，他里面很清楚他要的跟不要的，所以他在问问题的时候，他也知道，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那个研究的过程，我喜欢那个研究。其实我相信，思彤老师当然可以继续做你的老师，赚你的学费，但是你之所以出你的这个 EP， 你也是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是吧？
1: 对，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听到我的音乐，然后我的歌词，对，我觉得不是每一首歌都合每一个听众的口味，
0: 对
1: 对，但是我希望我找到自己的听众。
0: 说得好好，我希望我找到自己的听众，是那首歌可能就找到了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人被那首歌救起来了，
1: 对，
0: 我好喜欢接下来这首《我们有多不快乐》。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新加坡创作歌手，他又能编又能作曲又能作词，然后自己制作。林思彤，思彤老师，欢迎欢迎。喜欢来台湾的广播节目吗？因为你说让你想到进电台然后宣传，这好像是某一个时代的感觉的记忆，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流媒体都是直播嘛。
1: 对，对，我觉得就是感觉上回到出道的时候。对，我觉得你们问的问题都比较细腻，然后问到好像我真的很愿意分享这样子。对，其实我们现在新加坡就是电台啊，通常都直接读文案而已。
0: 哦，
1: 对，照着文案走，
0: 所以那只要声音好就可以当主持了。
1: 嗯，也不一定哦，有一些对，有一些中文也不是很好。
0: 嗯，
1: 对对对。
0: 那我去新加坡应征有机会吗？
1: 一定有机会，一定。
0: 好的，我的妹妹妹夫住在新加坡，我也常常去新加坡。提到新加坡，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像另外一个，因为有家人的地方，我觉得就叫家。
1: 嗯，
0: 真的，就是因为那里有家人。人家问我说，就是如果没有财务压力，你想去哪里旅行？我说新加坡。他们说为什么？新加坡还不容易吗？我说不，因为我妹妹住在那里，所以就会想去那里。
1: 那你可以来找我啊。
0: 啊，真的哦。
1: 对，真的真的。
0: 好好好，我们放假的时候就有机会了。
1: 好。
0: 嗯，今天因为时间很有限，要不要跟我们谈谈，其实在你自己这一路以来创作上，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挑战或最困难的，又或者是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像是关关难过关关过这样子。
0: okay.
1: 对，因为我出道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不会唱歌。
0: 真的？
1: 对，我有一度怀疑过我自己。然后因为他们说我不会唱歌，好，那我就专注于创作。
0: OK，
1: 然后他们说这个不会写歌的。对，就第二次打击。
0: 对，
1: 然后我就好，我努力，我连编曲也学了。
0: OK。
1: 对，然后制作也是。对，然后慢慢的就是十几年后，然后人家才开始就是觉得我的音乐是好听的，然后他们会说他以前的音乐也很好听啊。对，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对，会有这样子的评语，这样子，嗯。
1: 我从小妈妈就常常跟我说，不要骄傲，要懂得谦虚。我说，妈，我不强啊，我为什么要不骄傲嘞？好像一副我很厉害的样子。后来我年纪渐渐长，我知道，妈妈跟我说这句话的道理。因为我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妈妈就说，你不要太骄傲哦。然后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很优秀。所以有的时候别人不喜欢你，批评你，是因为他们怕你，所以他们会评论你。所以当别人评论你的时候，你一定不能骄傲。我说，啊，我一直没有骄傲。他说，可是有的时候别人评论你，你会不会臭脸？我说，哦，有可能有哈。他说，别人如果说你不好的时候呢，你要同情他们。我说，啊，同情他们啊。他说，因为你同情他。我现在回想起，我就觉得妈妈好聪明，她真的是一个教育家。因为她说你要同情她，我的表情是怎么样？同情一个人在讨厌我说难听的话的时候，我的脸如果是同情她，那我绝对是过关了。所以以至于我渐渐明白，哦，原来可以这样子用相反的方向来鼓励。一个孩子，让他勇敢去尝试。那我们家最常的鼓励就是犯错的时候，只要承认，妈妈就会请我们去冰淇淋店坐下来，吃一球冰淇淋。以前我们台湾叫巴布巴布，就是街上骑着车卖的那种，就已经了不起了，根本没有能力去坐在那个咖啡厅里头点一球冰淇淋。可是妈妈说，我不是鼓励你犯错，是鼓励你勇敢。我觉得思彤老师这一路以来，你自己的勇敢，你的歌，你的创作，你坚持在这个位置，你没有逃离。你继续学啊，继续表达，继续用音乐说话。我相信你也让好多孩子觉得说，思彤可以，我也可以哦。哦，他也可以，我也可以哦。我相信你是很多很多人的祝福。
0: 谢谢。
1: 今天节目结束前，最后是一首很神秘的歌。这首歌我还真的被你吊住了。
0: 哪一首？
1: 这首歌叫做《想一个人》。
0: 我其实也是很喜欢那一首。
1: 为什么叫吊住了呢？害我就一直想起一个人，我就在想，那他想的到底是什么人？然后我就在想，其实应该是思彤想一个人，可是呢，待会听众你听的时候，你先要小心哦，你不要想谁哦，你要注意哦，待会听这首歌，你不要不小心就想起谁哦。好，那如果想起谁的话，好好，那就没办法，就想起吧。今天非常谢谢林思彤，我们最后来听这首
0: 《想一个人》。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最近的国际情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虽然说节目是纵横天下，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关注就是说两岸之间的议题。那我们最近看一些中国的议题，我们可以发现说中国在整个的夏季好像跟很多的周边国家举行联合演习。那这些国家呢不只局限于东亚，那不只说中俄联合军演，那甚至呢中国他们的战机呢跑到泰国去做空军演习，那也跑到埃及去做联合演习，那甚至呢也有之前也有所谓上海合作会议。那这个林林总总的演习我们就一件一件来，就中俄中泰中埃这三场演习呢，先请您有先跟大家解说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好，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感觉上美国在这个六月底七月的时候，哇，环太平洋演习非常多国家，快30个国家嘛，这边跟他联合军演啊等等的，然后大家就会认为说这环太平洋演习可能过去是要对付苏联，那现在的话他可能就是要对付中国，那这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中国就势单力薄还怎样呢？我个人倒会认为，其实今天来看的话，对美国来讲没有错，他有环太，可是中国他也很积极的去透过跟外国的军事合作军事演习，希望用这个方式来去达到他的个人的自我的军事训练，甚至是他对外的一个军售，这一些都会是他的一个方向。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刚刚讲了中泰啊，还有什么这个中国跟这个甚至跟印尼啊上海合作组织啊，可是我必须讲，不管他的这个演习怎么变，最重要的就是中俄军演。因为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话，他最近这个俄乌战争军事的一个经验非常丰富，那对解放军来讲的话，他可能武器是从俄罗斯这边拿到的，甚至是他的一个组织架构，就像政委，解放军有政委嘛，共军有政委，这个俄罗斯他们也有政委，美军就没有政委了啊。那这一个组织武器甚至是一些军工产业，以及当时俄罗斯

0: 他们在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两次的车臣战争，车臣战争完了以后，解放军有很大的一个军改，他都是去看俄罗斯怎么军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今天对于解放军来讲，他会特别的去重视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仗的状况，因为他会希望知道欸，这个军改哪里成功哪里失败，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中俄军演会是很重要的一环。好，那当然啦，我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刚好有一些国际会议嘛，欸，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外国朋友在讨论啦，就说这一个说什么俄罗斯他们是什么 TUM95 熊式轰炸机跟这个轰六啊，这个是什么年代的武器了呀，这个不老掉牙了还怎样，这些飞机这样飞一飞就真的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吗？我必须说啦，甚至是有也有一些学者有提出来说的是，现在在海上，拜托，海上你觉得现在是共军的船只，欸，
1: 比较
0: 动得大，比较多，
1: 还是
0: 比较先进，还是俄罗斯？欸，这个好像
1: 是
0: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嘛，对不对？所以是谁在学谁？那我就说，今天对俄罗斯来讲，他要学的是什么？或对中国来说要学的什么，俄罗斯要学的是什么，现在其实这个是实战的经验。因为我们想有人讲俄乌战争不是陆地战争无人机之战吗，它跟这个这一个海上战争有什么关系，那我就必须说大家都忘记黑海的战斗。在黑海这一块的战斗的话，之前我们不是有看到这莫斯科号被打沉吗？那时候不管其他这个俄军的一个状况有没有被打沉，但是乌克兰以陆制海，这个概念是存在的。那如果你要做的是以陆制海的话，那这一个陆地可能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会用什么无人机、
1: 无人艇，
0: 还有什么这个无人艇，然后还有什么地的这个陆基反舰飞弹，那很好，这个 signal 这个信号谁给的？可能是北约跟美国哟。好，那如果美国跟北约会给他这一些资讯，让他用以陆制海的方式去打击俄军的这一个船舰的话，未来在台海作战，欸，台湾有没有可能使用这个方式？我们有哈蹦吗？我们不是跟美国买鱼叉吗？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熊二、熊三、熊三这一些，甚至是我们最近也成立了这一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嘛？那海军这些不就是一路制海吗？所以当如果解放军的船舰当它会靠近台海的时候，或者是台湾周边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一套战术去对付解放军。所以解放军是不是要跟有实战经验的
1: 俄
0: 军去学习这一个经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看在这一个中俄演习里面，我个人认为会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说他的船很烂啊，飞机这轰炸机什么烂货了，可是其实俄军的实战经验是可以提供给解放军去做一些学习。那另外的话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一个我个人会认为啦，的确现在在这个尖端科技一些装备上面的话，俄军能够给共军学习的地方真的还没有很多。可是有什么东西是俄罗斯以前在苏联时代就一直非常有经验的呢？就是反飞弹防御系统。欸，我们现在讲美中什么大国之争，大国之争就是什么 ICBM 嘛，就是什么我的核弹啊，我的一个飞弹的彼此的一个核子核组。那在俄罗斯这里的话呢，他们过去讲的叫做反导弹系统。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中国跟俄罗斯他们非常积极在运用的就是整体的，他们叫反导，那他们有个叫空天安全的演习。这个演习因为我们知道反飞弹防御的话，它其实不是只要靠地面雷达，它还要靠什么卫星。因为你飞弹会突破大气层，在卫星在突破大气层之后，它要重返大气层这一块雷达照不到啊。
1: 对，
0: 所以你要靠卫星。那现在的话没有错，就太空科技来说的话，的确现在的这一个共军会高于俄军，但是在这个整体的运作系统还有反飞弹防御的拦截上面的话，俄罗斯的经验是可以提供给解放军一些相关的一个概念，或者是提供一些经验。那另外的话就是没有错，熊式轰炸机是不是冷战的时候美国 F-14 要上去给它驱赶吗？熊式轰炸机跟这一个我们看到的那一个这一个轰六，他们在飞的地方是日本海。 为什么他们在日本海还有什么阿留申、
1: 阿留申
0: 这一带，他们其实不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个西太平洋或我们看到第一岛链附近，他反而是飞在日本的比较偏北方的这个地方，
1: 算西北太平洋、哦、
0: 西北这一块算是西北太平洋这块、嗯、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这个中途岛海战的时候、嗯、阿留申之役嘛，

0: 什么阿图岛啊，
1: 阿图岛、基斯卡达、
0: 基斯卡达。好，那一带为什么他这一个中俄会有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行动？我个人会认为啦，这一个有时候他们的军演目的不是只有单纯在做武力的一个投射，他其实在做政治的一个宣示，因为。过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先从冷战开始讲好了。冷战的话，当时日本它的一个主要防卫的一个力量是在这个北海道，
1: 对，
0: 苏联北海道，所以北海道当时这一个重装甲部队、
1: 唯一的装甲师
0: 还是什么、全部都放在那北海道啊。可是后来冷战结束啦，所以日本的防卫开始从北方移动到 Okinawa 琉球、冲绳、
1: 西南诸岛
0: 防御计划。好，那。现在也没有错嘛，西南诸岛防御计划你要对付的就是中国啊。可是如果今天在台海出现状况的时候，中国要怎么样让日本不会来插手？哇，日本很整天在说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或者是什么这一个如果今天台湾遭到军事的话，我们讲啦那一个第七舰队啦还是什么的，在尤克斯卡横须贺的第七舰队就会行动啦什么的。好，那但是这一些的一个军事的一个行动会造成今天对中共来讲，他一定不希望嘛，所以我们就有听到什么 A to AD 区域拒止与反介入，就是区域拒止与反介入是军事上他的飞弹、他的武器，希望能够让日本这些国家不要介入。可是如果在大战略上面的话呢，中国跟俄罗斯的军演，它会造成什么？它在这一个日本海的军演会让日本自卫队跟美国驻日的部队必须要把部队回防到他的本州、东京还有北海道。
1: 对，
0: 那如果今天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会让现在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日本或美国的防卫计划要去做修正？那这个修正的话，会不会让中国在这一个第一岛链对台湾这边更加有机可乘？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今天的中俄的军演，它的目的不是只有单纯军事武力的投射，它更有一大部分会是希望去做到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让打破日美的一个军事部署。那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到中国它基本上会是一个什么五海联动的一个状况。这个五海联动呢，可能就是什么南海，因为海上交通线嘛，因为南海这里的话是要对付菲律宾。我们最近也看到，哇，中国在这个南海这一边跟菲律宾的一个海上交锋非常的一个剧烈。然后再来的话呢，这个南海这里有一些交锋，台海不用讲了，对台湾东海的话，我们看到钓鱼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甚至也看到中国的什么海警船、海监船在那边行动。黄海的话就是对付哪里呢？去对付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个南韩、
1: 韩国。
0: 那可是日本海就是对美日这一边的一个牵制。
1: Okay.
0: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样子整体的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去看到一点的，就是说，最近的话，这个川普好像开始跟他派了一架这一个运输机嘛，去到
1: 莫斯科
0: 哦，然后什么中央情报局局长亲自去。好，然后再来又看到川普在这一个 X 平台上面，哇，贴了一堆什么金正恩喜欢骂街啊，他当然不是说台语啦，金正恩跟他是好朋友啦，还是什么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我自己就会觉得，当中国开始，是他也知道嘛，中国要在第一岛链这边去牵制，他必须要用的方式就是跟俄罗斯、跟北韩去做一个战略上面的同盟。可是现在对美国来讲，9月24号，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9月了嘛？
1: 对，
0: 那一个，所以说我们播出时间是9月，9月24号，中秋节前后就是川西第二次会谈的时候。那对于美国来讲，我要进行川西会，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样？先断掉你的左右手啊！先从伊朗，这边已经不太可能帮中国了，伊朗已经跟美国开战了。再来就是跟俄罗斯，如果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沟通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去阻止他跟中国的合作？那另外更不用讲，如果今天川普秀出更多跟这一个金正恩的照片或金正恩互动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之下，那是不是对于这一个朝鲜半岛的稳定，还有就是对接下来的川西会来讲，他也可以先去控制住他另外一个右手。因为对美国来说，2025年的这一个中共的93的一个阅兵嘛，哇，那个时候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变化，中间是习近平，左边是普丁，右边是金正恩。
1: 哦，我们从讲得很精彩，我们整理一下齁，就林颖佑齁，就分析齁，就光是一个中俄军演齁，主要是先重海上的联合军演齁，他大概整理出几个重点齁。

第一个就是说，好，俄罗斯呢，因为深陷俄乌泥沼，但是它有很多的实战经验，这个都是血的教训。那跟就中国呢跟俄罗斯联合演习，它可以将俄罗斯血的教训经验传承，实战经验传授给解放军，这是第一点。那就硬体的方面来讲，就说俄罗斯苏联以前在冷战时期有应对前美国弹道飞弹威胁，所以它其实整体防空会做得比较好。那解放军就中国呢也会跟他学习。那这个学习的科目就常常科目叫做空天安全演习，这个是他们的名词，就是说天空太空呢都要纳入整体防空的一部分。那第三个就是说这中俄联合军演，那除了以前可能淡出过往武力投射的一个角色，但是政治宣示的意味就成分的居高。那这些的中俄联合军演，那其实也会影响到日本的防务。那以前日本在冷战时期它的主要重心是北海道，那在北海道它部署它唯一的重装师。那之后呢，虽然说将重心摆在西南诸岛，也是所谓的琉球群岛以降到台湾这个地方，什么奄美大岛、安美大岛，然后呢琉球、冲绳的西表岛、宫古岛、这与那国岛等等，这个都叫西南诸岛，这个想法是很好。但是如果说今天中俄举行联合海上军演，那地点是靠近在日本海以北，那日本呢其实会紧张说他要不要把军力他调往再度调往北边，那美军他也会想一想我的兵力够不够，那要不要呢调往北边，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到西南诸岛的防卫。那第五点的话，其实您有提到说中国这些的演训来讲，就至少在这个东亚地区演训呢，它是达到五海联动的目的，五海联动的目的。那五海包含南海、东海、台海、日本海跟黄海。那之后呢林友就讲到说最近的不是美国类似的就中情局长有一架运输机呢飞到莫斯科齁，那林友判断是说川习会即将展开齁，那美国呢事先跟周边国家达成一定程度的默契或协商，那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北韩，那这些呢都能暂时我们讲白一点就是断掉就中国的左膀右臂，就说在川习会之前先把你的朋友就是关系不要说进一步恶化，就先行巩固中国朋友的关系，然后来强化我方就是美国呢跟在进行川习会的谈判地位，这个很重要。那这一套整个的态势来讲这个我们叫战略观，那就不是说唯一的什么单一的战据，不管什么 T-95 啦，然后或者轰六啦，那或者是说什么歼-35啦，歼-20性能好不好，这个已经脱离战据的一个介绍跟了解。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铭。

0: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段我们在讲说，中国的其他经元包含中泰、中哀，还有中印印是印的印哦，这叫印尼
1: 了。我们就先从中印开始，因为其实这一个有一点不能说乌龙啦，但是在国际的新闻上面，
0: 哇，
1: 一开始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哦。
0: 争议对，很争议。
1: 因为那时候的话，我们先说这个是中国跟印尼。然后那时候的话，中国的一个中共他们的国防部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面就说，哇，这一个解放军跟印尼海军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哇，这个那时候大家炸锅了，好不好？大家那时候一开始以为是说，我是联合军演，
0: 联合军演，
1: 然后还在你的我们这个花莲外海这一边，这不是
0: 不得了，
1: 冲了台湾来吗？但是后来才发现，台湾东部海域很大，台湾东部海域，你讲难听点，菲律宾海还有什么那个西太平洋，都是东部海域。所以其实从这角度来看的话，一开始大家都说什么时候嘛，人事实力物嘛，时间是什么时候，还有他的一个船舰是什么船。如果今天是航空母舰战斗群，
0: 那不一样，
1: 这不一样哦。辽宁号率队在这边进行一个演习，哇，那这个对台湾的威胁性的确是很大。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它好像是一艘护卫舰，还不是动五五，是这一个比较轻型的，大概三四千吨的一个护卫舰，跟印尼海军在进行的一个是他们叫做遭遇演习，或者是我们说什么相遇操演。所以其实今天是不是中国邀请印尼海军在这个地方进行两国的联合军演？答案不是。因为那时候印尼赶快发一个新闻稿说，我们不是跟中国特别来做这个军事演习啊，我们是跟之前好像跟俄罗斯还跟其他国家，我们是经过的时候顺道跟这一个，我们又把它翻译叫相遇操演啦，就等于说我们不是说两艘船在这边进行红蓝军对抗，也不是进行说两艘船在这里要进行什么一个攻击目标的演习，他们可能其实就是一个相遇操演。那什么是相遇操演呢？这个其实是有一点跟国际礼仪有关。国际的一个海军在海上遭遇的时候，可能会有信号操演。什么叫信号操演？就是第一个旗语嘛，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无线电啦、
0: 无线电
1: 或通讯啊，非常的一个便利。但是如果你是跑船的人的话，你一定要学会的是什么？打旗语，
0: 打打打打打打，
1: 那一种打旗语。还有什么呢？灯光咔咔咔咔咔咔，那个探照灯有没有？要打摩斯密码。那这个东西是全世界，不只是海军，连商船都会的。
0: 都会。
1: 那他们在海上相遇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可能会去做到一个表示友善友好，所以会做这样的一个信号操演。那再来的话，顶多有是不是有一些补给操演？比如说我的直升机什么给你一些给你直升机落舰，我觉得两国应该还不敢。但是有没有可能去透过那一个绳索的方式，用吊索的方式，比如啦，可能我印尼这边的一些食物跟你什么食物交换。当然，这会不会车拉路子另当别论啦？或者是说，我自己知道的，就是说有些渔船或商船，他们有时经过会交换什么 DVD， 会交换电影，
0: 以前
1: 就是以前会有一些交换这些相关的一些资讯。那今天海上相遇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比较可能会做的是补给，还有就是信号，甚至最多啦，就是说如果有人落海，那我要怎么样帮忙？
0: 海上救生救难。
1: 海上救生救难。你说两国在这边进行这个红蓝军对抗，或者是什么飞弹防御系统的操作，
0: 想太多。
1: 我自己觉得这一点，就我们目前后来看到的资料，印尼也会比较保守。印尼也不太希望在这件事情上面全面倒向中国，所以其实从一个法律战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印尼它有一点点被中国吃豆腐，然后它就会变成中国。那为什么中国要这样？第一个，它要延续之前，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五六月的时候的话，不是那个菲律宾跟日本说哇东部海域要划界还是什么吗？然后中共就立刻派了他的一些海警船，还有他的一些平常的一些船只，开始在这边进行巡弋。他所传递的目的就是希望去告诉国际说，这一片海域是我操控的哦，这个我们在海军外交里面我们叫 showing the flag。透过公务船或海军去展示国旗，展示这个国旗，因为军舰或公务船它代表一个国家的权力象征，所以如果说它的船只在这边的一个航行，它是可以去告诉国际说我在这里是有管辖权的。所以其实今天中共他对外说在台海东

0: 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演习，它的背后其实是也蕴藏着告诉国际说我在这里是具有一定的一个管理权，所以这个海域是我的。我个人会认为他今天的这些行动，他在宣达所谓的一个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中国原则的目的，会远高于在军事上面的合作。所以其实这也是代表说，当我们大家可能在看到这一个中共啊，他宣布演习啊还是什么，我们可能反而就不能随之起舞，反而我们是要先静下心来去看他的一个他的人事实力物位置在哪里，时间在哪里，还有就是印尼方面的反应。所以我们其实有点看这整件事情是有一点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反而是之后印尼又赶快在这里的话，跟着美国这边还是持续保持一定的关系。虽然我们有看到印尼跟中国有进行二加二的一个对话，二加二对话通常就是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来去到当地跟这个当地的政府进行一些互动，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印尼也知道他不要在这个时候去选边站，因为印尼他也算是南海国家，就现在来讲的话，南海国家如果你跟中国太近，那是不是代表你在这里的话立场上面可能会跟美国菲律宾会有一些矛盾冲突。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印尼他现在中国在这边很多投资，特别是中国对印尼的这个能源石油这一块天然气，他也会希望在这边是不是可以透过购买的方式去断掉我们台湾的一个能源管道。再来我们也看到之前他有说要卖战斗机给这个印度嘛，啊，不是印尼不好意思，印尼，所以其实在这里的话，这一些都可以去看到中国也是非常的用心想要在东南亚这边的布局。但是东南亚国家在文破我们俗称东协国家，他也会把握好这个分寸，不要在美中之间做到太多的一个选择。
1: 我们要这样子重新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一次就是中国跟印尼有军舰的海上就不期而遇好了，就不期而遇。那中国就操作说这个是我们就中国人跟印尼演习。那印尼就很，其实他们的外交反应很快而且很正确，说不是啦，就说因为这个是因为海上军舰难免，虽然说大海茫茫，但是航线呢，航路呢就那么几条，那么几条的相遇的状况下呢，当然比如说海军的军舰呢就会碰在一起，那碰在一起的话呢，就举行相关的一些我们叫国际性，比如说像灯号或者说讯号或者说旗帜，这叫国际沟通的演习。那顶多啦，顶多就是说两国如果友好的话呢，如果说没有事前研拟好说你要在海上举行我们叫高强度的作战，比如说防空演习的反潜操演，那顶多了，顶多就是大概从海上的整补，那海上整补呢就该我们叫透过我们叫高线传递的方式传递物资，或者说顶多运用舰载直升机呢运补物资，然后我们叫互通有无，就是说中国的好吃的我们叫好吃的好用的，然后跟印尼做交换，这个确实是有的，确实有，那这个确实是有的，那军舰也遭遇的。但是其实你看像林颖佑就分析说不只是这样子，那不只是这样子说中国跟印尼的军舰相遇，那中国就会透过种种方式说我的军舰在这里，然后呢我的军舰在这里，我的公务船舶在这里，然后我跟印尼方面很友好。那像之前就日本跟菲律宾划界的时候呢，中国就趁隙而入，就派遣他的公务船舶，公务船舶呢航行到我们台湾的东部海域，那对外可以宣称说我有管辖权，然后也是呼吁各国呢支持一中政策。那其实我们就想到说其实他印尼他是一个资产很丰富的国家，大家很难想象说印尼他的人口很多，然后他是一个回教国家，但是他的物产很多，然后呢他的主要岛屿其实分布在我们叫火山的地带，那人口呢其实主要集中在爪哇这个岛屿上，那人口也集中在那边，但是其他像西边的苏门答腊，然后东边到帝汶岛，那其实它所属的岛屿矿产很丰富，那其实这边就上一下地理课，那其实印尼的东边有一个叫摩鹿加群岛，摩鹿加群岛以前产香料香料，那在
0: 大航海时代
1: 就说 欧洲人喜欢吃肉，不是欧洲人喜欢，其实人类都很喜欢吃肉。

那肉的话呢，其实欧洲人其实他们比较不会料理哦，所以他们需要很多香料哈，或者说像胡椒啊、辣椒那边来掩盖哈，就肉的气味哦。所以其实当时候哦，香料群岛哈，透过大航海时代哦，互通有无哦，因为那个时候在风帆时代呢，船舶呢只航行到哦，就威尼斯哦，意大利的那诸多港口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呢，也促成就东西交流之后呢，也促成什么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哦。所以那个时候呢，什么意大利的很多诗词歌赋很发达哦，因为有钱的嘛哦。但是有钱的来源居然是透过什么东西的贸易，就是说透过这些大风帆时代哦，就互通有无哦。那这个情况呢，到现在没有变哦，因为到为什么会变？因为印尼它本身它底下还有很多的天然物产资源，所以其实刚才林颖又点到一点说好。中国呢也希望跟印尼交好，然后呢筹措另外一个天然气或能源的来源。那但是呢，印尼也很聪明，因为其实他也知道说，在中美两国的大战略对峙下呢，维持军事的外交，就均等的均，势力的是军事的外交，是对印尼来讲最友好的。我觉得透过这个怎么叫中印军舰相遇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说，哦，原来印尼他们的外交体系，他们也是做出正确的抉择。我觉得这个才是让我们学习的地方。那这个是也是我们探讨就国际新闻说，原来有这么多的收获。那其实算说，一个事件只是单纯的中印两国军舰，但是其实它背后的林林总总，非常非常有趣哦。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告一个段落。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人来说是真的是很直接很严重的一个威胁，但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对其实对中共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哦。那虽然说数十年来有关谈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组织或是人或是事物的书其实还不少但是其实真正关心的人其实不多，但是我想其实了解他，越了解他你才能够真正能够为台湾的未来找出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方向。那最近有一本书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它叫做干部国家那是左岸出版社讲到左岸出版社那个最近他们读书共和国的创办人郭崇新先生过世，引起大家很多的一个感怀那个怀念那我想这是另外一回事那这部干部国家是由惠约翰那个 John Fitzgard 这样他所写的书然后这个书很有趣他的副标叫做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章节叫做党史及家史就是把整个中国共产党变成说就是作为整个中国的管理者然后所有领域都有共产党，就有点像微血，从主干不管说从动脉静脉到微血管无处不红这个就是整个这部书的一个焦点那我想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李志德志德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德。
2: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曾经担任联合报、苹果日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跟香港端传媒总编辑。

0: 啊，然后他对于整个中国有相当的研究哦，分析中国的政治宣传啊，目前的身份是自由记者，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这部书哦，那个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焦点，他就是说那个这个干部有两，主要是有两类，一类就是由革命元勋哦跟他的家属哦所组成的这个所谓的红二代、三代，就红 N 代哦。另外一个就是从民间拔擢起来，没有什么背景，但是非常有才干哦，有专业的哦，这样一群人。然后这应该说，其实是中共百年来，其实是这里面这两群人哦，互相合作又互相斗争哦。然后讲到这一点，其实我又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1976年9月9号哦，是毛泽东过世。到今年刚好啊100年啊，然后在这之前，就是那个半年前啊，1976年的1月8号，中共总理哦周恩来过世，所以这两个人其实在那个中共建国以后的那个历史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那刚好可以拿来用干部国家里面的那样一个架构来讨论，那志德你怎么看？
1: 谢谢主持人哦，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刚刚提了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干部国家哈，就是说，在这个书的这个本身，就干部国家这个书的本身哈，我觉得这个书名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它非常非常提纲挈领的用一个书名，中文字就是四个字啊，就四个字去涵盖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关键的结构。好，那这个结构他把它称为这个干部。那干部当然这个词就现代的汉语来讲，它其实来自，我如果没有理解错，应该是来自日文。好，那我们今天讲干部这个词，这个讲得很空，讲得很用得很普遍，就小学班上就有干部，班长、副班长这个东西都是干部。好，所以就一般的这个理解上面来讲的话，他就是这个负责掌握权力节点的人，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那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人啊，这个市长，然后处长、厅长，然后区长，然后甚至里长，还有里干事。好，那这样的人在一般的民主国家怎么产生呢？两个方法产生，一个是这个选举啊，另外一个是这个考试，就是我们宪法讲的，就是人民有应考服公职的自由嘛。好，那我们就去考试，我参加这个国家考试，或者是我参加某一个机关的考试，那我就能够掌握这个权力节点，那我当然也要这个，我有权力，当然我也被赋予责任。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之后，谁掌握了这个国家大大小小的权力节点，他是什么原因能够掌握？唯一的原因就是来自共产党的认可。就你不见得是共产党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但你不见得是共产党员，但是你必须得到共产党的这个授命及认可，你才能够掌握从大到小的各种权力节点。那这个权力节点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一般来讲，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行政事务里面。好，也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要到这个哪一个公司去，这个是个民间的公司，那老板赏识我，我一去，这个25岁我变总经理了，那也没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是个私人企业，老板认可我嘛。好，但是你要想象的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体制里面，即使民间部门，即使教育部门，即使这个军警，当然这更不要讲这个强力部门，任何一个社会组成的部门，在那个部门掌握权力节点，哪怕是你是个私人企业，你都必须要获得共产党的认可。那这个是这个1949年以来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本书里面其实非常提纲挈领的讲了这件事情，这是这个回答主持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人从哪里来？刚刚主持人非常准确的讲，两个来源，一个是这个，我们就叫做，我们用这个很封建的讲法，一个是血统世袭啊，就你是这个高干的儿子，然后你是高干的孙子，因为你爸爸曾经这个参与这个打倒国民党的这个革命，

0: 因此你享有了这个各种权利。那所以我们叫做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甚至我们将来可以看到红四代。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比较正常的一个教育系统建立了之后，那大家循着这个教育系统，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想象的就是像大家这个拼命的考明星高中，拼命的考这个顶大，然后考完之后呢，我就能够这个进到这个国家机关去掌有权力。好，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一般来讲叫做团派，这个团指的是共青团啊。那这个跟那个吃喝玩乐唱唱跳跳救国团性质接近，但是是不是应该这么说，理念接近，创设的理念接近，那也就是这个吸收青年入党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但是在中国的话，当然这个团它远远的就更加的严肃，它是这个干部的这个摇篮，它是培训这个新干部的这个。那循着这个体系上来的，我们把它叫做共青团啊。那这个是两个这个中国干部的这个重要的来源。那从过去到现在，或者这个过去其实也没有很过去，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开始回到这个正常的教育体系里面来。那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会看到一部分的权力由这个共青团的人来掌握，那一部分的权力就世袭给了红二代、红三代。那大概这两大权力集团的分合是我们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比较过去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
1: 对，刚刚那个志德已经很简要的分析，就是这个所谓的红二代、红三代这样一个血统世袭的这样一个成分，以及由文革之后循着那个一般的教育体制然后循序渐进上去的这样一个团派。但是你看，就是其实从那个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就是今年刚好是毛泽东过世50年同样也是那个周恩来过世50年。然后文革之所以产生，其实就某种程度上变成是毛泽东想要把第一批人，他也当然不是说赶尽杀绝，但基本上就是要严厉的一个镇压你看包括不管说是刘少奇邓小平然后彭真是不是一大堆所有的革命元勋几乎无一不受到一个，然后变成说在这里面周恩来扮演一个扶持的一个角色变成说毛泽东胡搞瞎搞，然后在背后听他擦屁股了就是那个周恩来。我们如果再看看那个这两个人的背景，毛泽东基本上出生一个农村家庭，好像也没有很特殊了但是周恩来他我们常常讲说是所谓的绍兴师爷他就是绍兴人然后那个家庭也算是书香门第，所以他跟这种传统士族的那种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你当然可以理解说在文革的时候他要保护这些读书人这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有点想要，有人很浪漫的解释说他是要那个颠覆既有的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然后赋予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事实上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了对，所以那个在这里面我们就以这两个人那我想等一下就是那个志德你可以好好谈一下这两个人在从那个1920年代开始
0: 是
1: 然后一直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过世，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在20年代一直到1936年之前，当时周恩来的地位其实还高于毛泽东
0: 是
1: 对对对，所以那个但是后来等到遵义会议之后那个整个周恩来就突然之间好毕恭毕敬的从此退居到老三，不是老二是老三对，所以这个部分是的，你跟听众朋友好好讲一下用这个干部国家的

0: 这样一种架构来谈这两个人的互动。
1: 好，我觉得这哇，这题目好大，但是在这个、在这个毛泽东这个过世纪念日来谈，其实特别有意思哈。那再加上这个主持人其实提到了这个周恩来，那我觉得周恩来其实非常的复杂。那我这边业配一下，就是那个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出了一套这个关于周恩来的书，上下两本，就写得非常好。那有人觉得说这一本书的这个水准直追当年这个高文谦的这个晚年周恩来哈。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他确实是这个中国干部或者是这个高层政治的这个两种典型哈。那毛泽东当然代表的就是这个人很复杂，但是你如果把他这个总结为这个譬如说浪漫的这个极端共产主义啊这个极端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实践者，这是可以的。好，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这个抓取权力然后这个不择手段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好，整个中国高层政治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哈，如果我们要很粗略的总结的话，也就是在毛泽东是一侧，我们想象这个中国高层是一个天平，毛泽东在一侧，其他的这个我姑且把它叫做理性的官僚集团，譬如说陈云，譬如说刘少奇，譬如说这个提到的，比如说周恩来，好，他如果在另外一侧，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说两边的权力较为平衡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是比较好的。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以1949年之后建国来讲，1949年建国之后，其实中国经过了一段非常动荡，这个动荡讲的是这个政治整肃的这个动荡，包括以各种为名，以反贪腐为名，习近平现在也反贪腐了，以反贪腐为名，以抓国民党特务为名，好，然后或者是在这个韩战的时候，为了做战争动员，好，然后或者是要去整肃这个政敌，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他们叫做打右派的这种政治整肃。这个时候其实权力极端的倒向毛泽东，于是就导致了整个然后再来就是大跃进，然后这个大饥荒。那在大跃进跟大饥荒的时候，其他的在我们想象在天平另外一边的这些这个形势比较理性的干部，知道毛泽东闯了大祸，于是在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设计了一个制度去架空他，让毛泽东退出第一线，然后以邓小平、刘少奇这些比较务实派的干部，由他们来掌权。那后来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把权力从这些务实派干部手上拿回来。然后就接下来讲到这个主持人刚才谈到的文化大革命里面那个极其惨烈的斗争，表现在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上头。好，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还有点好玩，就是可以讲到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斗争多么的惨烈哈。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毛泽东这个整肃，那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然后当时要把他抓去关起来，刘少奇的太太刘少奇当然就很不高兴，就是要反抗。那他太太王光美就曾经就劝他说：“你就算了，就是忍一忍这样子。那他就说，我们当年，因为大家知道刘少奇当年在这个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他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就是白区，就所谓的白区。那王光美就跟刘少奇说，你看我们当年在上海，我们也坐过牢啊。那这个坐牢的话，你看你在里面念书，我们还在牢里把孩子养大了，然后那你就忍一忍，我们就去坐这个牢，我们不是没坐过牢这样。然后刘少奇就非常生气的跟太太讲说，你搞不清楚状况，那个是国民党的牢。就做国民党的牢，我们才有这么好康的事情这样。那你做共产党的牢，远远不是这样。那当然刘少奇对于共产党的了解当然比他太太要深，所以刘少奇后来整个人其实就是死在这个斗争当中的。好，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斗争的惨烈。那毛泽东在好多时候，在这个如果你从这个瑞金时代开始算的话，那他经常不是这个党内这个最大的啊，譬如说早年这个放逐了张国焘啊，那张国焘后来到投了国民党，后来在这个香港终老，就其中里面好多人其实都曾经在毛泽东之上，那毛泽东就通。

0: 过不同的方式去斗争它。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段历史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到今天去读它其实都有意义，因为它非常深刻的帮助我们了解共产党确确实实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下的政党，而它是一个，是我有点词穷了，它是一个怪异的权力组织。对，
1: 嗯，对，但是这里面其实老实说，就是我们再回到干部国家这样一个主题，它一方面是这个干部也不同于过去中国传统的那种文官体系、哦、那种官僚组织它是比较属于列宁主义的一个产物，
0: 是，
1: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慢慢慢慢随着，尤其是经过这样一个文革之后，它的确也慢慢慢慢也变成是跟过去、哦、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官体系也慢慢慢慢、类似，但是这样一种类似的确就是那个在毛泽东当然不喜欢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似乎也不是很喜欢，但是他能够再搞一次文革吗？很多人当然也很怀疑，可是他似乎习近平又很想要、哦、再做一次的大整顿
0: 大的变革。
1: 对对 对, 对、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讲，比较类似的反而是比较像明朝，
0: 是
1: 啊，大明帝国，哦、啊，对，所以我不晓得智德你怎么看？
0: 嗯、我觉得这里头其实主持人讲的是两，我觉得主持人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政治继承，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这个继承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这个治国人才的这个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讲这个干部从哪里来、
1: 嗯、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干部两个来源，那一个来源是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红恩代啊，另外一个来源是这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这个知识分子，那他因为知道这个进入这个权力集团之后有经济利益有各种利益，所以我就努力的寻入党的这个管道，让党来认可我，然后我能够在这个权力节点里面去掌权。好，那这件事情其实可不可永续？就最高权力继承来讲，我觉得以共产党国家在集权国家里面，其实永远都是变数。譬如说更清楚的，或者是我们觉得更极端的一个例子，譬如说北韩，那他就传给他女儿，然后这个女儿这个十多岁大，然后他就发布一张照片，让这个女儿在那开坦克车，然后说他是这个武器高手，然后或者武器天才。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好，那但是在中国的话，其实曾经有过比较开明的干部，试图为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干部的这个体系。那这里面我们刚刚讲这个团派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创办人哈，或者我们在中国叫做这个青年导师，类似这样的地位，他叫做这个胡耀邦。
1: 嗯，
0: 那这个在这个1989年过世，那他过世了，引发了这个天安门民主运动。那胡耀邦其实他当时就受命做过一件事情，他们把它叫做第三梯队。也就是说在1980年代，胡耀邦受命在全国差不多挑出1000人。好，那这1000人里面他有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了譬如说你要50岁以下。然后你当时是大概是这个国家三级干部。三级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是省。哦，省往下一级省有，比如说什么河南省什么农业局或河南省农业厅，那这个省以下的这个厅局级干部50岁以下，原则上受过大学教育。还有一点很好玩，在文革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比较消极抵制的，就你没有疯狂的参加文革的。像这样的人，不管你是红二代还是你是团派，你是这个一般这个我们讲布衣平民出身的，他们挑了差不多1000个人叫做第三梯队，然后预备从省一级开始让他们接班。也就是说当时确实做过这件事情。你后来看到这个台面上的人物，从十八大到现在主要的领导干部大概都在这1000人里面，包括习近平在内。但是这毕竟这样讲，就是说当时这1000个人如果包括习近平的话，你也可以想象这1000个人大概就用完了。对，那用完了之后， 接下来的人怎么样产生，我觉得这里面其实

0: 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权力继承里面变数最大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只认习近平一派，因为在这个李克强过世，我们这个过世是打引号，就是目前大家都对他的过世有很多的怀疑哈。在他这个过世之后，大家认为这个团派大概没有办法成体系的这个成体系的在里头运作。那中国的这个接班，这里的接班包括最高权力的接班以及这个官员产生的这个机制，其实都没有被稳定下来。那我觉得这个恐怕会是中国将来在谈政治里面一个最大的变数，甚至可能是隐忧。
1: 对，我想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说1989年啊，天安门事件某种程度上是这两种干部，就是你看那个包以陈云为主的啊，这样一个比较保守派的这样一个家族哦，跟以胡耀邦，虽然说那时候胡耀邦已经死了啊，但是赵紫阳啊承继了他的风格，以及当时的那些新兴的啊那些年轻，不管说是学生啊，或是那个年轻干部哦，基本上都是比较希望能够做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八九天安门事件哦，如果说你把它放在一个干部国家的这样一个架构里面呢，刚好是这两个集团的一个斗争。当然它不像说像那个文革的时候那种激烈哦，那种完全是灭门式的哦那种那个斗争方式。对，所以变成说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谈啊，然后再把它延伸到现在，我不晓得说智的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谈这件事情哈，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八九里面这个所谓两派的斗争哈，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陈云这个人，其实陈云这个人其实还蛮有趣的。他的孩子叫陈元，那现在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商界，这个也是个这个掌握极大资源的人哈。陈云，我们刚刚讲这个红二代红三代哈，陈云恰恰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江山还是交在自己的后代手上牢靠一点哈。那当然就体现在这个陈元的这个执政，或者是红二代的这个掌握资源上面能够看到哈。那我觉得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事情是这一个权力慢慢的，他们原来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上的权力慢慢的被分散，然后慢慢的落到别人的手上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中国政治，你会被那个是个像迷雾一样的这个各种名词啊，托派啦，然后你是走资派，你是修正派，你是什么东西。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理解的方法，但这有点粗暴啦，就是说比较简单理解的方法就是其实就是在动用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斗争政敌的借口，让权力牢牢的掌握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我觉得先把握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看这个中国政治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或者至少不会被他那些名词搞得这个头昏脑胀。好，那我觉得当时在八九年就是主持人讲的，我认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家的这个干部，国家的这个文官或者是干部在培育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权力应该散给谁，是继续小范围的只散在共产党内部，让别人所有的人都来投靠共产党，都必须得到共产党的认可，还是我有机会有可能把一部分的权力至少散给国家来掌握，就是党政分离，至少散给国家来掌握。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这个国家掌握的这一部分权力，培育起来的一部分人很可能会慢慢的掏空共产党的权力基础。那我觉得这个是后来的这个斗争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1: 对，我想你看从历来啊，一开始当然那个不管说是文革还算是真的就是元勋级的啊，那些那个共产党人啊，他们之间的那个，那基本上血统问题基本上不是真正的关键啊，反正就是自己斗自己啊。那到了八九可能才稍稍有一点，哎，就刚刚讲的你看胡耀邦哦，这种属于
0: 开明派，
1: 对，属于开明派啊、哦。然后那个，但是病人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哦，被斗下来啊、哦。但是你看，到了90年之后，邓小平

0: 态度还是很鲜明，就是，改革开放，哦，尤其是经改，
1: 是。
0: 还是要继续。那既然要继续，哦，必然会，产生，哦，这样一个经理人才的一个必然还是会产生，所以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你看从1990到现在，你看已经过30几年了，哦，
1: 是，
0: 所以当然也面临到，哦，习近平变成说要处理这个

0: 在哦，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血脉里面，基本上不可能允许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想有关啊，这个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接下来时间啊，那个剩下的你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想就是从毛泽东跟周恩来这两个人的一个既联合又斗争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做，先做本集的一个总结。
1: 好，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毛泽东不只是毛泽东，他代表了比较集权的一面。那周恩来这个，如果你把它放大来看的话，也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这个理性这个执政的一面。好，那这两派，你要说斗争或者是竞争，或者是这两派之间的这个竞合关系，哈，相当程度决定了1949年建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天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样貌。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非常感谢志德。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
3: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4: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3: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4: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3: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帆。来自澳门的年轻诗人陈嘉朗，2024年以《植物寓言》在玛丽医院拿下第45届时报文学奖新诗首奖。作品从医院里的植物、病老的人们，看见生命脆弱与流动。除此之外，他还曾获得澳门文学奖新诗奖、2023年台北文学奖现代诗首奖，以及2022年金车新诗奖特优奖。毕业于台大中文系的他，首本诗集《金木寓言》收录了44首诗，穿梭澳门与台湾，也穿梭古典与当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诗人陈嘉朗谈谈他如何从古典文学汲取养分，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诗。

0: 到夏天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一位呢年轻的诗人是远道而来的澳门年轻诗人陈家郎。
1: 是啊，家郎你好。
2: 你好，
1: 对，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中哈。
0: 对，欢迎。
1: 会邀请家郎，是因为他刚刚在台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积木寓言》啊、哦。对，我觉得非常难得。但其实家郎跟台湾颇有渊源，因为你自己就是念台大中文系。你要不要谈谈你自己的写作渊源，还有你的文学历程跟台湾的关系？
2: 好啊，谢谢。因为我是大学的时候来台大念书的，以前因为我们就是很多同学都会选择来台湾升学，那时候我们会分外国跟台湾，外国就去欧洲比较多、嗯、然后中文的地方就去台湾。其实我之前很想来台湾念书的、嗯、然后念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不习惯，因为我来的时候才学国语这样子、
0: 哦、
2: 对对对对，尤其在分组报告啊就会非常痛苦，但是后来慢慢学会。我觉得这个跟写作也有一些关系，比如说我们看香港的诗啊跟台湾的诗、嗯、当然虽然我的养分其实是台湾的诗比较多、
0: 嗯、
2: 对，是杨牧啊夏雨啊洛夫啊、嗯、他们的诗是我首先的养分。到香港的诗对我们来说，这个台湾的书面语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嗯、因为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台湾诗会有口语诗，但其实对一个粤语为母语的人来说那个口语诗我们就觉得哎、欸、有差吗，不就是都是书面语这样子所以这一本诗集的书面语如果整本

0: 看其实会有人觉得怪怪的，不太像台湾的书面语。对对对，来台湾中文系我觉得吸收了很多古典的养分，对这本诗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就是在台湾中文系一些学到，尤其是跟很传统的唐宋古文的一些结构啊、章法，还有八股文的一些做法有关的，然后就把尝试把比如说这本诗集有把八股文生成的一个方式丢进去现代诗里面写，这样子。对，就觉得没有人做过，
1: 这个蛮新奇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就产生了意外的神奇的效果，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尝试。
1: 那我有点好奇，就你刚讲你写作用的是书面语嘛？那个在你心里的声音，它是粤语还是中文？就是国语？
0: 会是粤语的，因为对我来说，那一个是先有粤语的构思，然后使用一个书面的语言来表达。因为我老婆是结婚以后，我老婆跟着一起来澳门就是工作，有一些尤其粤语的构思跟书面语会蛮不一样的。对，比如说这个我的诗集的第一首诗啊，这个序诗里面有一个积木寓言，比如说我们会讲我来这边旅行，来旅行，但是好像在国语里面比较不会说我来旅行就去旅行嘛，就不会说我来旅行，这样会有一些这样的差异。
2: 粤语是讲来的意思吗？是讲来吗？
0: 它会是来旅行，但是那来跟旅行中间有一个我来这边，那个这边被省略掉的那个语法。对对对，就是我来这边旅行，我会说我来这边旅行，
2: 多一点解释这样子。
0: 对对对，里面都充满的有一小部分会这样子。
2: 那你学诗是从你中学的时候就有兴趣吗？你是大学来台大念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2: 那你在念中学的时候对诗就有兴趣了吗？
0: 中学其实我们接触蛮少的诗，因为澳门因为它是前葡萄殖民殖民地，然后以前它的学校很多是天主教教会去办的，就是给一些逃难的中日战争逃难的人来念的。那所以他们是各自为政的学校，比如说我们没有课纲，学校喜欢教什么就教什么。
2: 哇，
0: 就课本要选什么就选什么。对对啊，也不一定要读什么十几篇古文，也没有这种东西，
1: 没有这种规定，
0: 对，连那个联考都没有。
2: 哇，像实验学校一样。
0: 对对对，什么都没有。然后所以
1: 就是一个国家管控力很弱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很自由。反而他有一种自由，有点像是化外之民的那种自由嘛。
0: 也蛮神奇的，因为99年以后就是中国不太管，然后99年以前葡萄也不想管，这样，因为他们以前看过以前的那些他们的居住区啊，就是以前在葡萄在的时候，他们有葡萄居住区跟华人居住区分开的，然后都是他搞他的，
1: 对，
0: 我们搞我们的，这样子，就是他不会管。
2: 那你喜欢诗是来台湾以后欣赏的吗？
0: 对对，
2: 在来台湾以后，
0: 对，在台湾以后就是先接触古典的，然后因为台湾中文系是一个非常少现代课程的一个中文系，对对对对对对，其实那时候接触都是自己去阅读，比较少是从课堂上读到现代诗，这样。
2: 所以来台湾反而开启了你对于诗的启发。
0: 对，一开始都读不太懂，然后就拿了，我一开始读是拿杨牧诗集3来读，然后不太知道里面在讲什么，但是觉得很神奇，有一种感动的。
1: 其实我们平常对澳门诗人对澳门文学认识大概有姚峰嘛、袁绍山我们也介绍也访问过。
2: 对，
1: 那其实蛮高兴有一个新生代哈，年轻人陈家朗，让我们看看他写作的诗作。我们来分享你的诗吧，这本积木寓言里头的你要先分享哪一首？
0: 那我先看这个第一首好了，融入天空的这一首。这一首其实蛮神奇的，这一首是我诗集定稿之前好像一个月才收进去。其实它是一个模仿这个老残游记的结构的一首诗，因为老残游记它第一回是讲好像老残去喝酒然后回房间，那突然之间他朋友就邀请他去看船，那个船就有各种争执啊，然后他们就搭船去阻止他们船上的争执，然后最后也参与在争执当中，然后掉进水里面，然后发现他做梦了，原来是梦，然后所以他那个梦的机关是在他喝了酒就在启动，这样子，他是不动声色的在铺排做梦 的线这样、哦、这一首也是在做这个尝试，所以是把那个梦跟现实的界限非常模糊的写出来、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做这样实验的 一首诗这样。这一本诗集的诗都比较长，因为需要铺排啊，然后要角色啊，需要有

0: 对照啊，然后会用到一些古文辞章法的一些，比如说虚写啊，什么实写啊，然后写写写就变很长，对对对，然后都没办法在各种刊物发表。有时候有一些澳门的、香港的邀稿的时候，比如说台湾的报刊呢、啊，也会说那太长了，对，看不出来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所以只好通通收进诗集。
0: 对对对对对，很有趣的一个。
1: 我们节目也不够长哦，可以请你这首《融入天空》可以选段念给我们听。
0: 好，那我就选中间的，因为我用国语念会有点不顺，那我选
1: 就用粤语。
0: 啊、哦，我谢谢老师，那我就用粤语念。当我们拥有了自己的灵魂，我们就注定难以成为我们。我记得他在读医的时候，却常常分享着人类学书籍。原始的人类学会了结成月亮、浅浅的蓝，融入天空，结成和成子都是成子，但是成结已经叫做成结。原始的人类看月亮融入天空，我大概记得他说过这样的关键字句：跟我在码头望着海，一个人哭。而我最记得的，却是他有一则贴文就自打了那样一句，在他的 Facebook 的废弃账号里，我望着海的那边，竟看见那只南基东张开他湛蓝的翅膀，只有他自己面对着四周空旷的风景，但我宁愿相信他是在融入天空。
1: 对，这首诗这里面的这个他是指，因为这个诗前半段有提到一个朋友传讯息给你嘛，所以是那个朋友嘛。
0: 嗯嗯，对，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我就从小认识的朋友，然后他就是我一开始就觉得他蛮开朗的，他各种都做得很好，算是一个人生成功组，
2: 人生胜利组。
0: 对对对，胜利组。但我就工作开始几年，有一年突然听到他说他自杀了，然后我们都蛮
2: 压抑的。
0: 对啊对啊，蛮压抑，就是觉得他应该是不会这样做的人，因为他那时候是去了中国念那个医生的。对，然后好像压力非常大，然后他有一些忧郁的状况，加上他那边就一个人，没有人在他旁边，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走之前，他的 Facebook 会发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就是他本来讲话也怪怪的，就从小，但他蛮开心的，就觉得蛮正常的，没有想到是有一个病症，
2: 但是蛮感伤的哈、
1: 哦。对，
0: 悼念他的时间。
1: 因为你后面有写到说他失足掉进海里，然后太太拍醒你，就发现其实是在做梦。对，所以就是回到你刚刚讲老残游记那个机构里，但是为什么会想要一直用梦来谈死亡这件事情？
0: 因为其实那时候想说，就是梦有一种就是蛮突然 的感觉，因为我们对那个朋友啊，我们就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正常的人，就他的死亡我们是没有预想过，完全没有想到，不可能，就觉得就算是谁会自杀也不可能是他。
2: 就他是平常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0: 对，跟那个梦的突然有一种连结，这样，所以想把这个老残的部分用下去，表达这个感觉。
2: 不错哈、哦，还用这种来做一个譬喻哦。融入天空，这名字也取得蛮好的哦。
0: 谢谢。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嘉郎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你这首是活化时语，对不对？啊，你果真都很长哎哈，每一段都很长哎哈，所以总共活化时语是有分成几段的。
0: 四节，我就念第四节。后来我们几个大人在餐厅用粤语聊着天，外面的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一直传进来。我们聊到全球暖化下有些南欧国家已经渐渐要装冷气了，聊到现在澳门的小朋友已经很常讲普通话，会叫冷气做空调，粤语就来绝种的了。 A 感叹到后来我们还聊到些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最记得的，只是餐厅外面的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一直传进来。那些沙下的尸骸，得色烤绿肋排，我们谈话时吐出骨头，骨头跌落盘子上的声音。总之，我将这些记得的都先写进来了，为了让那些被摧毁的可以越见美丽，
1: 被摧毁的可以遇见美丽哈、所以这首诗是在写这些即将消逝的事物嘛？
0: 对，因为最后一句其实是那个萧宇翔的在 Facebook 他

0: 第二本诗集出版的时候，他发了一篇文，其中一句，然后我就挪来用，这样子借来用，这样。然后这一首诗是因为在写一个，因为澳门是一个现在非常多移出人口的地方，因为其实里面很多人是持有这欧盟的护照，对对。然后他们移民了非常多。这一首诗是我跟我太太去年去荷兰的时候住在朋友家，那个朋友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女儿是在澳门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那小女儿就真的是一两个月就去了，他们女儿都讲荷兰语，对对对，然后爸爸也跟着他们要学荷兰语。我们发现别的地方粤语在澳门慢慢消失了，然后在欧洲好像也用不太着，就是他女儿就不会讲，他小女儿就不太会讲粤语了，这样子，所以有这样一个感慨。而且就用了一些其他的声音啊，比如说海浪啊，海浪的声音，海鸥的声音，然后还有鹿的骨头吐到那个盘子上的声音，然后就几种声音混在一起，就觉得粤语比起在餐厅我们使用粤语的那个声音，就粤语是一个慢慢消失的语言。
1: 可是在台湾很常听到粤语，
0: 现在比较变多了，
1: 对，
2: 所以这是一首充满声音也讨论声音的诗。

0: 那么下一首呢是与友人论作诗，这是一首论诗诗、嗯、对不对？
1: 对对，这一首诗是致敬杨牧，有一首它叫做与人论作诗，它是收在长短歌行的一首诗、嗯、然后这一首诗是那时候在用一个就是莫言的一个写作的方法、嗯、就是莫言他有一个在故乡原型的写作方法，就是他把一些陌生的角色、嗯、就是比如说他没有写过的角色、嗯、然后把故乡的一些他很熟悉的人的性格丢进这个陌生的角色里写、嗯、然后他就写那个陌生的角色就能够写到非常的熟悉，这个跟我论诗的对象虽然是他某程度虚构的，但是他的内核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也写小说写诗，然后我就把他偷偷用进去这样子 来对话，这样子
0: 就是用一种小说家的设想来写诗、哦、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啊，这个很有意思、嗯、那我们也来听你选他的最后，
1: 对，最后的
2: 一段，
1: 这一首诗特别长，那我念最后一段、嗯、如果诗的分行一层层组成地层活动着，而诗行正是那些过去的东西在他者的心里活动着，如果他们能够安慰你，如果一层层心跳能够叠上你的，诗是运用过去来书写同情的技艺，住在哪里呢？即便是在你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你一动也不想动，刀羹还要好久好久，如果你同意，诗是同情怀着地核的温热，一颗心的温热，为此动用所有的过往，那么要走楼梯吗？还是如果我的诗能够成为你的腿
0: 如果我的诗能够成为你的腿你是要帮他走对不 对,
1: 对，这个是其实前面的一个伏笔，就是说有一个护理师推一个病人出来、嗯、然后他根本就没办法动、哦、然后这个是我在照这个心脏的那个超声波的时候看到几组病人、哦、然后把它写进来，
2: 所以诗人的想象力很丰富、哦、连在身体检查都可以想到诗作来书写、哦、
0: 还是诗就是这个一种
2: 生活
0: 一种病，还是一种药
2: 跟我们节目一样生活给我的诗我真是蛮有趣的、
0: 啊、所以放在医院这个场景里来论诗，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创意哦。
2: 对，没错没错，像你自己本身有这么多的创意，你认为是你在台湾上了中文系的课程，那我们知道其实台大的中文系它是比较文学性比较强的哈、嗯，但有些学校可能是现代的放的比较多，但台大都是文学性比较多一点、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开始开启了你不同的想象空间吗？
1: 如果想象，我就小时候是一个很皮的学生、嗯、然后我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修女的学校、嗯、修女都看到我就很害怕这样，因为小时候就这样捣乱啊然后用很有创意的方法来捣乱觉得小时候就是已经蛮

0: 好倡议的。但中文系，我觉得中文系给我的是一个，是一些技术，比如说古人杜甫啊，他怎么规划一首诗啊，第一句跟第三句有什么呼应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让我有一个基础，中文系给到我的，然后刚好这本诗集就是这两样合起来。
1: 那嘉朗带来的最后一首诗呢，其实也是跟音乐有关，叫做植物寓言在玛丽医院。那这首诗算是他比较有名的一首诗，因为他得到了2024年的时报文学奖的新诗首奖，所以很多人算是读过跟讨论过这首诗。那嘉朗，你要不要先谈一下这首诗的写作的背景？
0: 这个是在，其实是玛丽医院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的医院，因为我家人是一个难民，就是算中日战争的时候的难民这样，所以他们香港澳门的证件都有，因为他们两边逃过。玛丽医院是一个公立医院，所以他在香港，
2: 在香港，
0: 对，所以他的那时候的那个医疗费会比较便宜，然后我小时候动手术在那边动，所以小时候也蛮长的时间就是来回港澳之间，然后主要都在玛丽医院，因为它是一个学习医院，就是医生带学生的一个公立医院这样子，所以它费用啊等等的是算是比较便宜的一间医院，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一间医院。这一首诗其实它是一个，一方面是写生死的一个主题，一方面是我把从中文系学到了几乎所有的技术，跟从外国诗学到的所有的技巧都用在里面的一首诗。我甚至可以把它切成几份，跟他说就这一个是 A part， 那一个是 B part， 然后 ABAB 这样放进去的一首诗这样但可能组合起来的时候未必看得出来，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分出来，比如说这一首诗其实很多是得力于纪伯特的诗对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想纪伯特的诗很特别，就是他叙事非常的自然，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中文是叙事跟说道理的时候那么僵硬，但是纪伯特那么多说道理，
1: 他比较放松，
0: 对对，很放松，就觉得他在说话一样。
1: 是，
0: 然后我暗暗发现呢，他有一个方法，就是他用叙述跟景色夹杂在一起来做一个调和这样子。不过其实这个杨牧也用过，所以我后来把这个方法叫做 ABAB， 就 A 就是叙述或者是说道理， B 就是景色，然后 ABAB 混的比较好的的时候会让它很顺，
2: 所以这首诗是混的比较好的，
0: 对，混的算比较好，然后有一些布局啊，比如说埋伏笔然后等等的一个写法，比如点字的，就是以前古典的文学它会点字然后比如说点一个什么疑字点一个什么难字这样子所以这个技术都有用到。
1: 好啊，我们来听听看，然后大家能不能听出其中的机关。
0: 我先念：在寝室外等着，无事，可早而定眼看着墙上的人体血管透视图，大量的血管扎根体内，人看起来便像是长着根须的植物，但人怎么会是不动的植物？而我慢慢地走到走廊尽头，一扇窗之外，接铺满山坡的坟墓，墓间重生的长草，身上吸满了日光，随风摇摆着。走廊内走路一跛一跛的人摇摆着。接着我又回到了寝室，门内种着一棵大仙人掌，我便想起家里的仙人掌是从阿婆家接枝过来的。他站立时头像是低垂着，全身刺满废弃的时针，而接枝后的仙人掌长大，与原来那棵的站枝竟又是那样的相似，仿佛保有的是同一个灵魂。仙人掌是从阿婆家走到了我家，走到了这里。这时隔座的病人一个老伯伯坐在轮椅上一动不能动，他低着头跟身后的义工姐姐说着自己的往事，声线是何等的温柔，有时是一根长草被风吹动的声音，有时是那仙人掌低垂的头脑带给人的眷顾般的宁静。老伯伯身穿绿色病人服，露出病人服外的他已变得稀疏的手毛以及头发，仙人掌曙光的毛刺，老伯伯是一颗在时间流中行走的仙人掌。一段一段记忆是接枝

0: 犹如仙人掌带过阿婆家，是一段记忆。等到接之后转来待在我家，又是一段。或者有人是那些窗外的长草，枯萎后再在别处长出，即是我们的移动。而再过一阵子，突然就阴沉下来的天色，沙沙的雨声使那自全身连系自脑部的根茎长成的发的长草，同于那些窗外重生无语上波的扫墓者，可见他们极其缓慢的走动，将时间变慢滞留的悲伤。而相对于仙人掌和草，我们便是走得比较快的植物。当在寝室门内的仙人掌与候寝中的我说着这些，而再不久，在我与他的对话再次回到了寂静之后，我回过头来看向老伯伯那个方向，我看见他已被移动到了另一边窗下的角落，他身后的义工姐姐走开了，可能是去买些什么了吧。而在老伯伯身后，一株散尾葵垂落在他背上，窗外雨过后的阳光也渗漏进来，他背上的散尾葵在轻微风的气流里竟成为一双震颤的时针，也是一双微颤的手，或者是为了去帮忙推推伯伯的轮椅到窗外的山坡去放风一下，而在那里一整排的椅子
1: 用一颗仙人掌当主角。
2: 对
1: 对，这很意外，因为一开始其实从第一段仙人掌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意象，然后你可能主要要写这个老伯伯这个义工姐姐，但后来发现哎，仙人掌是主角。
2: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2: 而且那个仙人掌是从你那个阿婆家是你外婆吗？
0: 对对对，在这一首诗里面的那个植物的那个意象，其实它是一开始埋进去的，它是那个人体血管透视图那边埋进去。那这首诗的大概的目的，在技术上其实要把人跟植物合在一起，然后中间就把人跟植物分开谈，然后最后把它汇流这样子。其实这个是刘中原的一个游记，叫做《古武潭的西小秋游记》。然后他是在讲一个永州的一个地方，说那边风景很好啊，但是地价卖那么便宜这样子。但其实他不是讲那个地啊，他是要讲他自己，
1: 是
0: 他个人就是那个非常好却卖很便宜的，没有他没有卖很便宜，
1: 就是以情喻情。
0: 对对对对对，但他从头到尾没有讲自己。对对对对，所以
1: 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脉络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家朗的现代诗里面，他居然是这样的化用古典。这样子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
2: 对，很厉害很厉害。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是来自于澳门的年轻诗人陈家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的诗集《积木预言》。谢谢家朗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拥有丰富想象力以及创作力的诗人陈嘉朗与我们分享他第一本的诗集，尤其最后一首诗《植物寓言》在玛丽医院相当的精彩，难怪拿到新诗首奖。谢谢他从澳门来与我们访谈，同时也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9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2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11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吕方跟许志安。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依然也都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杜德伟，他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郭富城一样，都是1990年代华语歌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大实力派跳唱歌手。两个人哦，都以精湛的舞艺跟动感快歌闻名。杜德伟被誉为灵魂音乐先锋，也是台湾早期推动节奏蓝调的关键人物。另外呢，这两个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虽然出生在香港，但真正演艺事业能够发展起来的却都靠台湾。这集的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杜德伟是怎么样出道的。
2: 1962年生于香港一个音乐世家的杜德伟，他是菲律宾与西班牙混血的父亲呢，杜奥利是乐队领班兼这个拉丁爵士鼓手，那母亲呢为华语歌手张璐，所以杜德伟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那杜德伟童年的时候家境富裕，但是读到中四的时候，父亲因为投资失利，家境转差，那暑假期间必须打工送快递。那杜德伟在校成绩并不好，但是已经显现了遗传的这个音乐天赋，不仅自主乐队代表学校出赛，还在1978年赢得校际音乐节民歌二重唱的冠军。那杜德伟在1980年中五毕业之后就跟家人移民加拿大的渥太华，并且进入了当地一个以黑人学生为主的高中Beer High School。那毕业之后又到多伦多去读一所科技学院，就是汉博学院，他去修读这个广告设计。那1985年杜德伟回到香港之后，参加这个无线电视与华星唱片合办的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夺得金奖后就签约了华星唱片，为期八年。杜德伟刚出道的时候演唱多以这种动感跟火辣的快歌舞曲为主，并在1990年成为走红两岸三地的动感歌手。
1: 杜德伟出身音乐世家，他的母亲张璐是中国流行歌曲的代表人物，大家常听到的迎春花跟小小羊儿要

0: 回家都是张璐的代表作，但大家对张璐印象最深的歌曲可能应该还是给我一个吻。
1: 杜德伟的母亲张璐啊，她本名张秀英，生于1932年的苏州哦。4岁的时候就随家人移居上海，父亲去世的时候因为家境清贫，1940年啊，张璐在哄这个年幼的弟弟睡觉时哼了一曲小调，被任职于电台的邻居听到惊为天人，于是引荐张璐啊到上海电台去客串唱歌，后来啊转为正职歌手，还取了一个艺名啊叫做张璐。那至于为什么叫张璐呢？因为啊，他是瞒着母亲的情况下来电台打工，所以他一开始要求电台以张大小姐来介绍他。那上海话的大哦，发音跟那个璐字是相近的，所以啊，他在电台越唱越红之后，干脆就以张璐作为艺名。那张璐啊，在1941年哦，推出首张个人唱片《小巷村》，还有《关不住》。1948年首次在电影这个《流浪文音》里面演出啊，并且啊演唱《熟女窈窕》一曲啊。那同年呢、啊，他因为这个歌曲《你真美丽》而红遍上海。那1952年呢、啊，张璐到香港定居，立刻就被各大夜总会争相邀请献唱。张璐并以这个百变奔放的形象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啊。
0: 1957年张璐跟自己在新加坡演出时候认识的西班牙裔乐队领班以及鼓手杜奥利结婚，育有杜德志跟杜德伟两子，后来都成为香港歌手。但张璐除了两个儿子都是歌手以外，连他的两个妹妹也都是歌手，算是音乐世家。
1: 诶，或是说没有错啊，张璐除了两个儿子杜德志跟杜德伟是歌手以外，他的两个妹妹也是啊。他的大妹妹小璐哦，是1931年生于苏州，2010年去世。那1940年代末期哦，他跟随姐姐张璐出道哦。那1953年啊，与张璐一起来到香港，为百代灌录唱片，代表作有这个《同心结》还有《舞台上的小丑》等歌曲。那1956年他返回上海生子，并且淡出歌坛。那至于这个小妹妹这个璐璐哦，他的生平资料就比较难考察。我们因为知道1940年代后期、啊、中国因为这个国共内战、啊、很多文献、啊、都毁于战乱，现在要查考就比较难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0年5月由余光中作词，陈伟跟宋念宇作曲，陈伟跟黄文轩编曲，杜德伟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也是杜德伟第一张国语专辑《谈情说爱》第一首歌，杜德伟演唱的《谈情说爱》。

0: 香港的 TVB 新秀歌唱大赛历年来挖掘出不少的歌坛传奇，像是第一届的冠军梅艳芳，第三届的冠军张卫健，而杜德伟就是新秀歌唱大赛第四届的冠军。当年的参赛者还有获得亚军的苏永康，其他呢像是周慧敏、李克勤、曹蜢等歌手也都是这一届的参赛者。但得到冠军后的杜德伟在香港发展的并不顺利，反而是在台湾有了新的出路。
1: 杜德伟啊，在比赛夺得冠军后，他立刻就跟华星签了8年的长约哦，在香港正式出道，甚至啊还跟这个米高基逊啊一起拍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纪录片哦。但是杜德伟的发展啊，不要说比不上四大天王，他连四小天王也排不上名哦。如果哦他没有跟母亲张璐在一起哦，他连上新闻的机会都很少。那幸好啊，杜德伟啊，在这个时候就当机立断，转往台湾啊，以打扮前卫、野性、不羁的形象啊，迅速攻占许多年轻人的心。那杜德伟的国语歌曲啊，全都是以动感火辣的快歌舞曲啊为主，让他啊在台湾成为首屈一指的唱跳舞王啊，迅速在台湾的音乐圈打开市场。那考虑到当时的这个粉丝市场啊，跟华星唱片解约之后啊，这个杜德伟啊就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台湾，那与台湾的这个滚石唱片签约。
0: 这张《谈情说爱》是杜德伟的国语专辑处女作，在1990年5月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专辑同名主打曲《谈情说爱》是由张洪亮作曲，杜德伟采用传统唱法演绎爱情主题，其余的歌曲像是《自由的风》、《在雨的城市》都是杜德伟的粤语作品，重新填上国语歌词的版本。啊，这样的专辑要大卖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1: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这个粤语歌的声调跟旋律啊，还有很高的契合度，因为啊，这个粤语有这个9声6调，作曲跟填词的时候它必须要严格的对应这个音阶的起伏，一旦换成了只有4声的国语，它原来的韵味、情绪还有这个字音准确度便会走样，导致这个国语翻唱版啊，听起来啊总是显得生硬跟格格不入。那另外啊，由于这个粤语字音跟这个音高啊是密不可分，那改填国语歌词的时候常会发生这个音调倒转的状况啊，破坏了原本流畅的旋律线条。那还有就是啊，这个粤语的原曲的编曲跟旋律，它是为了粤语的语感而量身打造，我们强行填入这个国语歌词会失去它原有那种沧桑啊、浪漫或是感伤的那种氛围。那当然啦，先入为主的这个市场效应哦，也会影响这个粤语歌翻唱为国语歌词这个销量，因为啊，听众大部分都是先入为主嘛，那原版粤语歌在记忆里已经形塑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国语翻唱版常拿来跟粤语比较，那标准就会变得更高。那还有就是许多这个粤语歌词用字啊，极具广东话的那种地道口味跟这种哲学啊，你直译或是改写成国语之后，往往就变成平淡，甚至变成娇柔做作。
0: 经典粤语歌的歌词往往非常有画面感或文学性，如果国语填词水准不足，会破坏原曲在歌迷心中的美感。加上很多原版粤语歌的听众对原版有深厚情感，如果改编的国语版本品质不好，很容易遭到原

0: 唱粉丝的复评。那么1990年代初期，那么多香港歌手来台湾发展，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功，甚至在台湾比在香港的时候更红呢？
1: 应该是说，如果这首歌本来的就是那种现象级的大热门，那推出国语版的时候就不仅能够吸引不懂粤语的这种庞大华语市场，另外就是在填写这个国语歌词时你必须要这个重新的量身打造。其实优秀的作词人他不仅是会去微调那个旋律，甚至还会用高超的技巧让国语歌词变得比较顺口，甚至写出完全不同但一样动人的这个国语故事。那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杜德伟决定在台湾市场专心发展，因为他认为台湾的市场比香港大，对新曲风的包容度也比香港大。1995年他签约台湾的滚石唱片公司，全心在台湾发展，反而很少在香港露面。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2004年7月由廖莹如作词，李汉儿跟蒲海文作曲，陈伟编曲，杜德伟第48张录音室专辑脱掉第三首歌，杜德伟演唱的脱掉。

0: 出道多年的杜德伟，在香港跟台湾都发行过多个专辑，但真正让大家对杜德伟这个名字有印象，还是必须等到2004年这张专辑脱掉上市之后吧。
1: 2004年、杜德伟参加这个偶像剧《眉飞色舞》的演出时，开进记者会，他就穿着一身这个芭蕾舞装，带来了一段舞蹈，让大家直盯着他的重要部位看，令人这个脸红心跳。同年呢、他又推出了这个脱掉的专辑，更是攀上事业的高峰啊，让他成为港台的男神了。那2014年杜德伟就以这首脱掉走红于港台两地，那只要前奏音乐一出来，就立即可以炒热现场气氛，不但成为各大 KTV 热播的这种歌曲啊，同时啊更是各排行榜上的这个热门歌曲。那当时啊，他在表演时啊，大秀六块肌的好身材，性感与狂热的野性啊，让许多这个熟男熟女为之疯狂，成为当时红遍港台的男人。但是啊，脱掉这首歌也不是杜德伟一开始就唱红的，原曲的旋律啊，是1976年德国的团体 Bunny and 的这个 Debbie Cool 啊。其实啊，我学生时代还真的买过这张唱片的台湾翻版。至于啊，这首歌的第二次爆红，只要等到这个2000年韩国团体这个 DJ DOC 哦翻唱了这个韩文的 Run to You 哦。那混音翻唱哦，则是在2001年陈冠希翻唱的这个超速游戏。那杜德伟啊，在2004年哦的翻唱爆红，应该说是这首歌第四次的流行了。
0: 2004年杜德伟以这首脱掉走红港台两地，尤其是在台湾，因为脱掉这两个字的谐音就跟脱掉违规车辆的脱掉一模一样，台北市交通大队甚至还想将杜德伟的这首代表作脱掉当成脱掉车的主题曲，这在当年也曾经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1: 对啊，因为这个杜德伟演唱的脱掉在台湾大受欢迎，2004年8月台北市交通大队就想把杜德伟这首代表作脱掉当成是脱掉车的主题曲。那杜德伟所属的这个唱片公司也乐观其成，主唱者杜德伟更是乐于这个动口不动手啊，不脱衣服就可以提醒大家脱车来了。于是啊，这个热心的网友就把这个杜德伟这个外套脱掉脱掉，上衣脱掉脱掉，改成了这个违规停车脱掉，行驶路肩脱掉。那杜德伟听到之后也对来访的记者表示，台湾的网友真的很有创意啊。
0: 在歌坛上获得巨大成就，杜德伟决定尝试新的领域。2003年参与由小说改编的魔幻剧《第八号当铺》，在剧中饰演当铺老板韩诺。该剧一上映便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让杜德伟知名度推向更新的高峰。
1: 《第八号当铺》这部电视剧是改编自香港作家申雪的同名作品。这个全剧总共116集。2003年由这个台湾的映画传播制作，卫视中文台首播，由杜德伟、天心、李志熙、江祖平、郑嘉伦、李伟君等人主演。这个故事剧情横跨清朝末年到现代。那这部魔幻剧《第八号当铺》，男主角也就是这个当铺老板韩诺，是由这个港星杜德伟来饰演。他是描述这个清末民初的商人之子韩诺，就他很开心的娶了妻子郑嘉瑜。并且生了一个儿子韩磊，但是有一天他的这个儿子韩磊就忽然变成了魔鬼就威胁他的爸爸韩诺，讲说要帮他管理当铺，不答应的话就要伤害其他的家人。那韩诺在无可奈何之下就只好答应了，开始了他为魔鬼做事的日子。那这间第八号当铺，他接受任何典当物，不仅包括钱财还包括你的器官感情甚至你的灵魂。那人类的贪婪就成为第八号当铺这个生意历久不衰的最主要原因。那许多故事主人翁也因此付出了这个惨痛代价。那当铺里的一桩一桩交易象征着人类欲望的总会让人重新检视被欲望蒙蔽的这个生命本质，颇为发人深省那善恶之间的对立也让戏剧变得更有张力。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2005年5月由刘思明作词，严喜轩改编，李汉儿跟蒲海文作曲，陈伟编曲，杜德伟第48张录音室专辑《独领风骚》第一首歌，杜德伟演唱的《独领风骚》。

杜德伟在香港跟台湾的歌坛上奋斗多年后，终于获得了该有的回报。但杜德伟却在这个时候尝试跨越新领域，在台湾用国语演出香港小说改编的魔幻剧《第八号当铺》，而且还是扮演剧中唯一的男主角当铺老板韩诺。过去台湾电视剧用香港小说改编，大多只限于武

0: 侠小说《魔幻小说第八号当铺》在台湾能够获得改编成电视剧，收视率还高到能够连演超过100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后来根据媒体报道，小说作者跟戏剧制作单位哦，最后却闹得要对簿公堂。
1: 因为《魔幻小说第八号当铺》改编的电视剧哦，当时是由这个台湾的映画公司郭建宏制作，蔡阳明导演。那剧情描述就是在一间当铺里啊，他不但可以典当金银珠宝，甚至可以典当人的这个际遇啊、灵魂啊、爱情啊，甚至身体的任何部位。那杜德伟就饰演了这个魔力哦，有长生不老的这个当铺老板，而郑嘉颖就饰演杜德伟的这个娴熟老婆，一路从20岁演到70岁哦，很有挑战性哦。那天心就饰演了非常时髦的这个当铺伙计。那除了这三位是固定演员之外哦，每一系列他都安插不同的男女演员来扮演上门典当的顾客。那因为收视率太好哦，这个续集就一直拍哦，结果拍来拍去就拍出问题来了。因为哦，当时其实有很多畅销小说都在台湾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例如这个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有王文华的这个蛋白质女孩。但是第八号当铺的原作者申雪却沉痛指出哦，卫视哦，因为这个电视剧的收视率太好，制作单位就擅自去制作续集，人物跟内容都跟原著相差太多哦，而且啊没有取得版权，因此啊他要提出抗议。但是后来新闻就没有继续再追踪报道了，应该是双方哦已经取得了谅解吧。
0: 从港星郑少秋主演的《楚留香》在台湾的老三台播出后，台湾的老三台就一直邀请港星来台湾拍戏。1990年初期，卫星电视跟有线电视开放之后，港星大举进攻台湾戏剧市场的趋势更为明显。继叶童、吴孟达以优渥的酬劳来台湾演偶像剧之后，歌手杜德伟也来台湾主演卫视中文台第一部自制的八点档大戏《第八号当铺》，身旁还有美女天心跟郑嘉瑜相伴，让杜德伟跟相恋5年的模特儿女友周文琪因为距离而传出感情危机。杜德伟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呢？
1: 杜德伟在受访的时候说，我们的感情很好，不过他很忙，我也很忙，加上双方都没有家长的压力，目前还没有计划要结婚。那由于之前媒体传出上海有位富商对周文琪也是展开追求，杜德伟说，我们的感情很好，他现在忙于走秀，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存一点钱，未来能够在北京、上海开服饰店跟这个舞蹈学校。那记者就问杜德伟讲说，你在戏里面扮演这个当铺老板，现实生活里你会想典当什么呢？杜德伟说，我希望拿寿命来换健康，希望身体更健康，有精神，每天不要睡觉，冲冲冲。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香港歌手如果演电视剧，大多是在香港以粤语演出，杜德伟却是在台湾以国语演电视剧，这个对香港歌手来说呢，也算是个特例了。
1: 其实在那个年代的这个香港艺人很多都是这种1949年国共内战之后才逃往香港，或者他们就是这个所谓的外省第二代。那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北方人，家里说国语，这些艺人就像台湾的那种眷村子弟一样，他国语反而是他的这个母语，因此他们的国语往往比我们同年纪的台湾人甚至说的还要标准。你看嘛，这个江大卫、狄龙、成龙、洪金宝、刘雪华、潘迎紫，你看这些演员他们在台湾拍戏都是直接用国语说对白的。但是1990年代来台湾发展的香港歌手，他们的国语就不是在家里学的，他们都是成年后为了工作才在职场上慢慢摸索学来的。那他们这样的国语程度要来演戏就很难，通常都还是需要事后配音。那我们知道这个杜德伟其实他国语说的还算是这个流利了，但是制作单位担心讲说这个拍摄进度还有播出后这个整体效果，还是找了台湾资深的配音员郭如顺重新配音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杜德伟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访问两位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多年的朋友，一个是陈宗仁，另外一位是戴雅君。陈宗仁在学校学的是政治相关的专业，而戴雅君学的就是社会服务的工作了。他们是伴侣，也是孩子的爸爸跟妈妈，他们更是助人工作这条道路上的战友。陈宗仁、戴雅君，他们走进了街友跟精神障碍者的世界。他们从年轻到现在中年，长时间可以说在第一线耕耘助人的工作。尤其是过去他们在体制内当社工，到现在自营精神复健的机构，再到台东的鹿野，他们成为了穿梭体制内外的非典型的社工。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坚持？其实陈宗仁跟戴雅君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要离开，也不是准备好了才移居到台东的鹿野，只是两个人有一天发现，在城市跟体制里头，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越来越远，所以两个人毅然决然带着孩子离开熟悉的工作跟生活，走进从未预期的人生的现场。那里有街头生活的重量，也有精神疾病的日常。陈宗仁、戴雅君他们在助人的过程里，他们没有变得更稳定，反而更感到焦虑、不安跟不确定。为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两位现身说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陈宗仁、戴雅君透过他们共同的创作《物理仍有路》，分享他们的坚持以及热情。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到底在做什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中仁，我是《物理人有路》的作者之一。那我自己本身过去从事街友的社会工作，那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这样。那目前我们在路野啊，继续在协助身心有状况的一些无家者啦，或者是家属这样子。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一位是陈松仁，松仁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是，另外一位是戴雅君，雅君你好，
2: 是，朱玉姐好。
0: 是，我觉得在阅读了你们的这个作品当中，我觉得这是20多年来哈，透过你们的努力，物理仍有路，你们花了很多时间做了社会公益的活动。哎，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编辑有跟我说到，这本书等了你们等了好几年，就是两位吗？应该就是，
2: 对，应该就是，对，编辑等了我们10年，
1: 差点被放弃。
0: 我记得编辑带了另外一位作者上节目的时候，特别跟我说到，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人呢，在台东的乡下，在关怀一些弱势的族群，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挤出时间来创作，但在今年终于看到了《物理仍有路》，由陈宗仁、戴雅君所带来的分享的故事哦。好，我一开始看到宗仁，我就说呢，你算是交友不慎吗？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您的另一半，也是你工作当中的伙伴，
1: 对，
0: 然后就一头栽进去。
1: 对，
0: 其实母亲当初给你的讯息就是把书念好，找份好工作。你年少的第一目标是当博士，
1: 是
0: 是，
1: 对，因为
0: 距离很远呢，跟你设定的目标
1: 跟现在的距离嘛，哈，好像有点远哈。
0: 是很远，不是有点远，
1: 很远很远。一开始走歪了之后发现，怎么差那么远，这样。
0: 真的。
1: 对，我小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对读书觉得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感觉。从国小哈那时候好像也没有，我印象中不太有那种 K 书啊，或者觉得读书是很困难。但是好像考试或者是我就是可能就是当班长这样，然后那时候国小很单纯啊，就跟妈妈有一次聊天嘛，因为我的功课她都不用担心，然后有一次聊天我就问她说，那读书读到最后是什么？她就跟我说，就是当博士啊。我说哦，那我心里想说，那我要读到博士，就读书这件事读到最后的终点就是成为博士。

0: OK，
1: 就这样而已。对，
0: 好，母亲那时候没有跟你说要当总统，
1: 没有哎，
0: 没有设定那么高远的目标，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至少在这个部分呢，让你自己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还蛮顺遂的。
1: 顺遂到
0: 还 OK 啦。
1: 我自己的设定齁，在
0: 你不满意吗？
1: 不满意，不满意。在那个小时聊聊，嗯，大卫毕加的这个，
0: 你是不满意你的高中就读的学校吗？
1: 对，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国中，因为我们还联考的时代齁，那时候要考高中，
0: 嗯哼，
1: 是一个压力还蛮大的齁。那时候高中并不多，我不像现在这么多社区高中，
0: 嗯，是，
1: 所以我自己设定的是那个前三志愿嘛，
0: 是是，
1: 好，那前三志愿就是台北市的前三志愿，嗯，对。那那时候念了板桥，我考上在书上有写嘛哈，念了板中，嘿，
0: 嗯，
1: 好像也是不错嘛哈，
0: 嗯，
1: 哎，公立的学校啊，
0: 是啊，
1: 对，而且在当年的排名是算第六志愿，
0: 嗯哼，
1: 其实应该是满足了啦哈，
0: 嗯，
1: 但就是跟我自己设定的前三志愿，就是我觉得是蛮挫败的。
0: 因为当初你在从小学一路这样到中学的学业成绩都非常好，
1: 嗯，
0: 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高中的联考呢可能失常了，所以没有考上你比较满意的前三志愿。
1: 对，
0: 因为我老公就跟我讲，他是失常，他也是你板中的学长，奇怪，念板中的怎么都这个德行，
1: 板中都是
0: 不好意思，
1: 对，板中都是那个有志男生的那个才会落入板中，
0: 哦，
1: 对，
0: 哪一天开个那个校友会，你们好好的聊一聊好吗？好的。好，那当然后来在东吴大学念的是政经相关的一些专业嘛，对，政治系。
1: 对，
0: 但是好像在你这个书里头你也写到你并没有打算走政治这一条路嘛，哦，
1: 嗯，
0: 但是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大学毕业之后对于找寻什么样的工作没有很明确的目标？
1: 不止，对，没有，完全没有，
0: 就觉得毕业找份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好像不那么重要，
1: 毕业
0: 还是怎样？
1: 毕业之后其实就是马上就要当兵了嘛。
0: 嗯，
1: 那其实当兵很焦虑，很焦虑退伍的那一天。
0: 是，
1: 对，退伍那一天就要开始找工作嘛。
0: 嗯哼，
1: 我们自己的想象是人生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嗯，所以那退伍的那一天，我到底要开始找哪一样哪一类的工作啊，这个行业，其实一片空白。
0: 嗯哼，
1: 因为我觉得回到自己的个性，就是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
0: 嗯哼，
1: 但好像对什么也都没有特别有兴趣。
0: OK，
1: 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待会可能雅君会说哈，他对于他的学业或者是投入的行业，他有一个很早就有一个很清楚。但我自己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个性。
0: 嗯，你是一个学东西很快的人吗？
1: 好像有点快。
0: 你是双子座吗？
1: 处女座，欸，
0: 啊，处女座，
1: 但是很多人说处女座的时候，我好像不是典型的处女座。
0: 真的，我本来以为你双子，因为双子学东西非常的快，而且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涉猎。
1: 哦，可能我是靠近天平吗？啊，我是九月初啦。
0: 哦，九月初，
1: 九月初是靠近，对，可能就不是很典型的处女座。
0: 真的，
1: 对，所以我其实对各种领域的知识或者资讯其实都有兴趣，
0: 嗯，
1: 然后好像那个理解力也快速。
0: 嗯哼，
1: 哦，就如果以现在来说，大概应该是很适合自学啦。
0: 没错，
1: 就是自己去找啊，然后对知识的好奇跟探究。嗯，好，现在有这么多工具网络可以，嗯，其实是很适合自学。好，
0: 嗯，
1: 哦，那我自己对于这么广泛的兴趣其实没有办法找出我特别对哪一个行业想要投入。嗯，对，所以那时候
0: 所以一开始并没有设定。
1: 没有设定。
0: 不过说真的，就我认识的处女座的朋友来讲的话呢，第一个他非常理性，他也很喜欢学习，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
1: 嗯，
0: 就是说你做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会有一些规划跟安排嘛。
1: 一定要规划。
0: 对。但问题是我觉得现在走到你目前所做的工作来讲，你完全脱出你的常轨了耶。
1: 对对，
0: 所以另一半很重要，对不对？
1: 另一半才是问题的根源。
0: 对，
2: 还有
0: 魔法，
2: 让你成为非典型的根源，是不是？
0: 真的，其实戴雅君来讲的话，嗯，我觉得从书上我的拜读你们的分享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是一个目标非常明显的人，决定想做这件事情，嗯，就下定决心做。那会不会跟你的家庭的影响也有关呢？
2: 嗯，对，也有关系，因为小时候就是

0: 我是外省第二代，对，然后我爸在那个年代，就是他后来就是娶到我妈妈是用相亲的，哦，对，相亲的方式。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是在社会位置上面比较边缘的两个
1: 比较
0: 人，
1: 弱势的，
0: 对，比较弱势的。然后他们成家，所以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的。常常可能会有一种担心跟害怕，会觉得那个对于生存的焦虑感吧，对，就会怕说，哎，会被淘汰，好，或者是，所以自己就会比较积极，然后也会就是对于很多不清不楚的东西，我就会有一个动能，就是会有一种动能，就想要把它搞清楚。对，那其实小时候也不晓得什么是社会工作，对，然后。是自己在求学的过程里面，然后在面对那时候的联考的压力，然后很害怕失败，然后那时候就逃避，然后就对，然后自己就进入到一种情绪的低谷，就是人生的那种身心状态的低谷这样子。也因为自己有一段生命比较，就是比较难受的时光，所以那时候。我就后来选择应届毕业的时候没有去考试，然后就联考失败，然后后来我就再回去重考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去选择跟辅导啦，或者是那种心理社工相关的行业，因为当时就觉得自己在生命陷落的时候，我有被自己的外婆给接住。对，我觉得那个外婆接住我的那个经验，让我觉得，诶，其实人是很需要被理解的。对，也很需要有一个涵容他，让他知道说，哎，其实失败了，这一次错过了没有关系，对，你还可以，就是我们都永远都还有机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对于一些心理相关的就会很好奇，所以后来大学就选读了社会工作，而且对于有精神疾病相关经验的人就会特别吸引我，对。

0: 我想请教这个雅君，雅君你也跟这个宗仁一样都是家里头都会念书的孩子吗？
1: 嗯，我算是中等。对，
0: 中等哈、哦、对 OK、嗯、那你的求学阶段父亲对于你念大学这件事情是赞同的吗？
1: 我父亲作为外省第二代，我觉得他那时候就会采取比较开放的方式、就说啊，如果你念得上去，那如果我还有一点能力能够支持你的话，那我就支持你这样子、对，
0: 所以他并没有认为说呢家里头可能有孩子要养，那再来的话您的母亲是比较体弱多病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会希望你帮衬家里，他并没有这样特别的想法。
1: 对，没有，对
0: OK。 那我觉得你父亲基本上来讲也蛮伟大的、欸、
1: 是是是，
0: 因为跟随国民政府来到台湾这些所谓的外省的第一代这些老兵呢，在台湾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人孤家寡人、哦、那能在台湾呢安身立命可以成家，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事情、哦、
1: 嗯
0: 周边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其实我看到了雅君你的家里呢，其实父亲对于你求学这件事情，那么或许跟我的爸爸妈妈的观念也一样透过求学其实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啊、这一点是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乡情嘛啊，
1: 对对对。
0: 不过你那一年的时间你到底都在做什么呢？
1: 联考当天、
0: 好，
1: 然后我就
0: 没跑掉啊，
1: 我没有办法去考场，我那时候整个人都就是在家的门口就僵住了，僵住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就知道说那时候其实就是踏不出去。对，那个为什么是也是我后来想说我要去念社会工作、我要去了解当时的自己到底怎么了。
2: 那个我可以补充哦，那个叫做现在讲叫做裸考啊，就是你没有准备但是就要进考场，这那种担心就是去了也是白去，对吧齁，
1: 去了啊、
2: 对，因为他那时候高三已经有一段时间
1: 就是开始拒学，
2: 对、
1: 对，就是啊、就是

0: 在家里然后不断的请假。
1: 对、uh-huh, 所以毫无准备的这种心情其实很难面对考试这件事。
2: 那他真的不够勇敢呢、欸嗯、我也是裸考、欸哦、我也没有准备、哦、我也知道我考不上。
1: 哇
2: 我还是去考了。
0: 对我那时候
2: 那当然就没考好。
1: 所以白白去了，
2: 自己比较勇敢面对。
0: 对对，我觉得那时候自己就是没有那个勇气、嗯，然后就好害怕失败这件事。
2: 嗯，
0: 对，很害怕失败了之后，后面的人就没有人生了。
2: 嗯嗯，
0: 对，因为那时候高中比较那个老师们都比较高压，就会是比较是用威胁恐吓的方式。
2: 是、嗯、是，
0: 对他们不是用鼓励，他们是用威胁恐吓，是如果你考不上了，你就一无是处，然后你就
2: 对
0: 没错。对，那时候对，所以我是真的被恐吓到了，所以那时候就很害怕失败。
2: 了解，
0: 所以
2: 那一年的时间你做什么了？
0: 嗯、我后来就跑到部落外婆家，我就跑去打工。
2: 嗯哼，
0: 对我就跑去一个木工厂，就是亲戚家开的木工厂。然后打工之后，那时候第一个月就觉得哇，好新鲜哦！然后而且拿到钱了，嗯、我就先去啊买了，帮自己买了一套衣服。然后那时候就重新感觉说，哦，我没有那么没用。对我还是可以啊、就是你看我现在还可以工作赚钱，然后把自己照顾好这样子，就是那时候就有一点就没有那么的忧郁，
2: 嗯，
0: 对。可是后来过了第一个月之后，你知道那个工厂就是每天都会播放当时的流行歌曲，而且在那段时间就不断的轮播，
2: 嗯，
0: 然后我在工厂做的工作也不断的重复做一个锯木头的动作，
2: 是，
0: 对。其实那个一个月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天哪，我在干嘛？
2: 对，
0: 我在这里干嘛？我要这样子锯木头锯一辈子吗？我要听同一首歌这样子轮播，就是要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听下去吗？所以那时候就是你就是那时候才17、18岁，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就是看不到未来的感觉也很可怕。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锯木头的时候，突然就是被一个那个插出来的木屑刺伤了脚，然后那时候就是哇，血流如注，然后就。跟我爸爸说这个不是我要的生活、
2: 嗯、哼，
0: 对。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就说好吧，那你就还是回来面对考试，好，
2: 是，
0: 念，对
2: 是，
0: 如果你还是想要念大学的话、嗯、那你就回来重考准备。
2: 了解，这一点我觉得父亲是蛮伟大的，至少他看到你在那个彷徨的阶段当中，也算是给了你一个方向，对不对？如果您觉得念书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有帮忙的、
0: 哦、对，
2: 不过我很好奇的又想对两位开玩笑、
0: 嗯、
2: 因为在高中毕业之后没有马上升学，没有念大学那一段一年的时间，你曾经有短暂的一两个月去打工嘛，在木工厂，对不对？
0: 3、4个月，对、
2: 哦、有3、4个月、嗯、好，那也因为如此后来你嫁给木工之子吗？
0: 这个非常的
2: 这个
0: 缘
2: 分
1: 太
2: 有意思了，
1: 是因果报应吗？
2: 那不是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谈过这个共同的话题吗？
0: 没
2: 有、欸、因为你有经验、
0: 啊、那时候只是我去到他家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工厂的熟悉的木屑的味道、嗯、对，
2: 所以你马上适应那个环境吗？
0: 对对对啊，是啊，就觉得啊、
2: 是
0: 哦、这个木头香就是似曾相识这样子。
2: 好，
0: 对，
2: 这个上帝啊，老天爷冥冥当中一定会有安排、哦、既然你不肯从事这样的行业这样的专业，其实也结交了另外一半、嗯、他父亲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手艺非常好的木工嘛、嗯哦、
0: 对。
2: 那我觉得两位很有趣，就说呢，亚军是一个一开始就设定目标很清楚的人，
0: 对，
2: 念书的时候念的是社工系，
0: 对，
2: 然后也决定未来就是毕业之后就想做这样的一份工作，
0: 是，
2: 但你做就好，你干嘛把城中人给拉下来呢？
0: 这个就是比较恋爱脑的地方，
2: 你会觉得两个一起共事有共通的话题。
0: 对对对，因为我经常在工作上面就会遇到一些那个学校没有教的东西、
2: 啊、
0: 都在实务上发现了这样，然后发现就是其实如果用单一的视角去看的时候，有时候也常常很容易撞墙、
2: 嗯、
0: 然后这时候中人他就是可能因为男性视角还有就
2: 是
0: 政治，
2: 而且他
0: 是
2: 理性分析，
0: 对对、嗯、理性分析的，在他的那个视角上面往往给我的一些建言、哦、或者是分析、嗯、我就是让我就是也觉得有所突破跟帮忙、嗯、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哦，那我们生活上面在一起，那如果连工作也在一起，那这样子好像对我来讲就会觉得是不是中人就一直在旁边，这样也蛮美好的。当
2: 时你是浪漫的双鱼吗？
0: 这种私心没有，我是水瓶。
2: 水瓶哎，差不多了，因为你们基本上就是蛮浪漫的，想的都很美好。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对。
2: 然后你这个充满浪漫情怀的人碰到一个理性的处女
0: 的，
2: 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他给你很大的帮忙，对不对？因为他可以用很理性的 角度。

0: 上去分析你工作上的一些瓶颈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觉得他成为工作伙伴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1: 对 对,
0: 对。而且当然一开始你们关怀的对象不一样，你是、针对在精神方面有障碍的朋友。
1: 对。
0: 那陈宗仁是一开始就做了接友的关怀的工作嘛。嗯、哦、嗯。但是呢，在你们的这个物理仍有路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两个因为工作，因为对家庭的付出，甚至吵到要离婚。其实在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很多的冲突、欸、是不是宗仁跟大家聊一聊、嗯、一开始你好像觉得亚军对于家庭的关注不够多，对于你还有对于孩子来讲是吗？
2: 当时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蛮多年。
0: 你们谈了几年的？
2: 谈了八年
1: 八九年，
2: 怎么会多一年？
0: 哦，那也不输给我了，我只多了你们几年而已。
2: 对、对，那时候因为刚毕业，其实两个人都在工作的状态里、所以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然后一路到工作，然后当工作稍微稳定一点点的感觉的时候，哎，就想结婚啦，很自然嘛，然后我自己心里的小剧场就是结了婚就准备生小孩，然后就
0: 马上即刻，
2: 对啊，不然为什么要结婚？
0: 没有啊，谁、就是、跟你讲结婚一定要马上生小孩？
2: 对，
0: 都还没有共同生活过、啊，多恐怖的事。
2: 我有，因为我们是已经有同居
0: 啊、okay,
2: 一起生活。其实我退伍之后，其实我们同居蛮多年了。
0: 嗯，可是那张婚约有跟没有其实差很多、欸。
2: 差很多，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该结婚啦。
0: 啊、uh-huh,
2: 我觉得
0: 可以就对了。
2: 一个是年纪好像也到啦、然后人生阶段也该往前啦。大概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也很自然的结婚。结果发现结了婚之后，诶、先不要讲生小孩，就是怎么老婆不见了。
0: 就是、而且经常加班不回家睡觉是吧？
2: 怎么晚上都没有回来睡觉，为什么他会忙成这样？我以为结了婚之后不是晚上回来会一起煮晚餐啊，一起就是家庭生活嘛。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假设，就发现不是这一回事。
0: 等一下我打岔哦。宗仁，在你跟这一个亚军其实过去有共同生活过嘛？
2: 对，
0: 就是结婚之前有共同生活过，他不也就是这样过吗？
2: 对、
0: 那你为什么结完婚之后就要求他过不一样的生活呢？
2: 因为我觉得年纪到了
0: 哦，
2: 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对于年纪的岁数有一种也不是焦虑，就是有一种假定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人生成就、就
1: 理所当然要走到哪，
2: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结了婚之后就应该要有家庭生活，包含要准备生小孩、做父母、在人生进阶、我是这样子的一个
0: 公私要分明就对了，某些程度上来讲
2: 要取舍，就是因为有成立了家庭啦、孩子啦、这些就要做调整啦、
0: 是，
2: 这是我很自然的假设，不过这些都没有跟他太多的讨论。我那时候就自己有这样的
0: 事，就心里自己想而已、
2: 对，结果发现结婚之后怎么不是朝着我发展的这个剧情怎么没有这样发展，很狐疑很纳闷，然后后来发现他都因为投入工作就连加班到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回家休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开始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提，然后就一直忍耐、
0: 你为什么要忍耐呢？你们其实谈恋爱那么久的一段时间也共同生活过，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
2: 其实我自己本身在个性上处女座嘛，刚刚说的、其实我不
0: 是，你
2: 是
0: I 人吗？
2: 应该是 I 人，
0: 是
2: 应该是 I 人，就是天生的本性应该是 I 人，但现在好像不是了。
0: 对，我看照片看起来你其实蛮像 E 人，
2: 现在年过半百好像不是了。就是本性好像应该是 I 人，所以那时候我在跟亚军的这个相处上，他我的表达其实是比较弱的，比较少的。那
1: 就很少，你很我觉得不晓得是不是就是
2: 很多想法，
1: 男性还是他就是很比较不会说自己的感受跟想法，
0: 他比较像传统的那个就是台湾的家庭，
2: 对，
0: 成长的孩子，
1: 就是他们家其实是不太聊天的
0: 哦，是哦，
1: 对， 就是、
0: 所以、跟爸爸之间其实没什么互动、
1: 也没有无话可说，对对对。
0: 那现在还是这样子吗？
1: 对，现在还是无话可说。
2: 对啊，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家、我有姐姐跟妹妹哈，我们那时候。

0: 我印象中我们家里非常安静、
1: 嗯、
0: 大家不需要聊天，就是好像看个十个眼色就知道对方哦、要进房间了，要休息了、
1: 嗯、
0: 或者是大
1: 家
0: 该吃饭了、
1: 嗯、你们一
0: 家
1: 人都在演个默剧这样子。
0: 对对，就是大量聊天的这个东西是跟雅君在一起才、嗯、才开始有这种。
1: 对，我那时候就那时候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就是我想要听你的想法、嗯、我想要听你的感觉、嗯、我想要听
2: 你
1: 的感受。你
2: 就是标准的社工人员的那种态度。
1: 对对对，
3: 沟通
1: 就觉得我想要理解你、嗯、要不然就觉得诶、欸、其实就是感觉不到你的存在，他就、嗯、他就会觉得哈，就是
0: 我
2: 你怎么可以不懂我的意思吗？
1: 我就
0: 是、不
1: 是
0: 我就回答他说哦，我现在没有感觉啊。我现在
1: 没有在、欸、没有在
0: 我现在没有想什么啊。哎、欸、这个答案不对吗？我真的没有在想什么、
2: 欸、可是我讲真的，中人我们是第一次碰面、嗯、对不对、嗯、跟你们两个聊天感觉上好像认识很久、嗯、但是中人如果不说话的话呢，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我会觉得他心里头的小剧场，脑里头可能有很多想法想表达的感觉、
1: 哦、
2: 如果你不笑不说话的时候，其实有点那种feel、
0: 哦、
2: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雅君会觉得你话你为什么不说。
1: 对对对对，
2: 是吧？
1: 对 对,
0: 对，
1: 我那时候对啊，就觉得那怎么可能都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
2: 而且又是做这样的社会服务的工作。
1: 对对对、嗯、所以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就会他常常就被我逼的就是要讲要讲、嗯、然后不能不讲这样子、嗯。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你们两位，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从一开始一起生活，然后你把陈宗仁拉进了社会服务的工作，社福的工作，对不对？当然服务的对象不一样，但毕竟都是关怀别人的一个相关，我觉得他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是相当专业，相似的工作。所以你其实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你想跟他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某些程度上也想听他的意见，但是也想从他那边去学习到一些你觉得可以去调整的脚步， 是这样子吗？
1: 是是是。
0: 但他死都不肯说，他觉得没问题。
1: 没有，我有逼他。对对对，后来就是逼他的时候，就是他就会越来越能说。所以我们原本其实工作价值观，就是因为当然就是来自于不同家庭的两个人，虽然就是有彼此互相欣赏，但是就是也有很多的不同。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就是要需要常常说这些不同才会有更认识，要不然我们中间一度很多的争执跟争吵都其实来自于很容易错想对方。对，然后所以那个冲突就会很多。
0: 这段时间有多长？没有沟通，然后不了解彼此的想法，然后甚至闹到要离婚，这个阶段有多长？
2: 我很有印象的是我们刚开始在一起那时候，那个就是
0: 还没结婚就有冲突啦。
2: 对，刚开始相处的前四年是一个非常那个
0: 动荡算是
2: 关键期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
2: 磨合很激烈的四年哦，前面的四年。那后来后四年我们总共在一起八年嘛，那后四年开始我觉得好像磨出了一个默契咯，好像可以考虑结婚啦。
1: 对，
2: 结果结了婚之后发现怎么又不一样了。
1: 工作价值观察很多，对，才发现哇，原来我们对于助人工作的
0: 不是在一起八年了，还没有感受到彼此不同的价值观啊，工作的态度啊。
1: 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在有一段时间是在主持一个机构
0: 啊。OK，
1: 对，那时候、就是、
0: 你说庇护工厂吗？
1: 对，在关怀中心的时候。
0: 哦、okay,
1: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前面在庇护工厂或医院，就是工作上觉得在助人工作上有很多的挫折，
0: 是。
1: 然后后来到了慈方关怀中心的这个机构这个单位的时候，因为就是自己做了一个主管啊，是中心的主任，
0: 是
1: 觉得自己有一些主导权，所以我自己就会很珍惜，就是说啊，这现在这个社会工作是我喜欢我想要的，所以我那时候的投入感就非常的强烈。
0: OK，
1: 对，
0: 你觉得可以发挥吗？
1: 对，可以发挥，然后就是要做得很深。
0: 是，
1: 对，我觉得在工作，在助人工作的观念上面，众人就会觉得其实我们能做的有限，然后做到位，做到点就好了。我。

0: 我但是我说没有，我要的是他的处境，他的这个疾病是不是他的那个困难的处境是真的能够翻身跟改变？
1: 你想扭转？
0: 对对对对对，他就会觉
2: 得
0: 我
2: 就会问他
0: 说："
2: 这样有加薪吗？有奖金吗？"
1: 演讲处女座的就处女座，那个脑筋非常清楚。
2: 他、啊、没有升官加薪奖金，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1: 对，而且你看他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呢，在坐月子还赶快写 paper 写企划，结果还被打包票，打回票嘛，
0: 写报告说："哎，你不要增加我的服务量，这样子。"哦，对，他脑袋很清楚，对，
1: 真的，
0: 对，所以那时候，可是那时候
2: 现在觉得很清楚，当时他觉得
0: 我很讨厌，好生气，好生气，
2: 都泼他冷水。
0: 我觉得对，我觉得你没有社工助人精神，对，我就是对于他就会去批评他，就是怎么会这么的肤浅呢、啊？
1: 然后觉得太自我，没有太多的热情，
0: 对对，
1: 没有太多的爱
0: 心，很冷漠。对，我那时候就好气他，好冷漠这样子。
1: 是，我觉得呢，其实陈松仁在后面稍微的拉你一下，拉你一下，不要让你冲得太快。
0: 是是是，
1: 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一个电视媒体的广告，讲到医护人员嘛，我相信或许你们都有机会看到。然后那个老师护理长就说到，以前我们总觉得要助人为快乐之本，然后这些病患非常的需要我们的照顾，所以医护人员都是舍弃自己的休假，甚至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娱乐，全心照顾病人。但是我看到这个医护老师跟这个医护长呢，他就说到了，他现在告诉这些孩子，做你们可以做到的。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蛮赞同这个说法。
0: 是是，
1: 对，我当然可以感受到呢，亚军其实想要有更多的突破，
0: 对对，
1: 然后想把过去我们对于像精神方面有障碍的朋友的一些困境，你想去扭转它，不只是改变一般人对他们的观点，甚至让他们有更多机会，
0: 对
1: 对，可以重新走入社会，走进原生家庭当中。但事实上它不是靠一个机构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
0: 没错。
1: 我觉得中人一个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社工，也是一个旁观者，甚至他是一个开导你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0: 是是，
1: 中人我给你按赞。
2: 真的吗？
1: 有时候拉他一下拉他一下是应该要的。
0: 是是是，
2: 对。
0: 对，
2: 不过对，我后来因为我们这样的差异齁，在初期很明显的。
1: 那个磨合很久齁。
2: 对对对。不过我觉得走到现在哈，我又好像又越来越能够同意亚军的这个路线。
1: 为什么呢？
2: 对，
1: 你的改变是因为什么样的特殊的事件，或者是你从亚军身上看到了什么？
2: 是那时候在书里面有带到的，我那时候在做街友的单位，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做的也都有符合机构的要求啊，都能够达标啊，然后升任啊。可是亚军就觉得我做的还不够，为什么？
1: 他觉得你还可以做更多。
2: 对，因为他说，那我们你服务的街友们为什么还是一直露宿？一直没有翻身，一直没有真正的翻转他的贫穷处境。这个时候，我觉得蛮纳闷的，好像没有人这样问。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是提供餐食啦，或者一些物资啦，让他有就医的协助啊，
1: 是，
2: 对不对？甚至有，如果你愿意工作，我们做介绍的这个转介工作啊，好像都能够达成机构的要求或者服务的设定。可是他的处境的真正翻转，好像只有亚军这么问我，这样子的挑战我。那你做了这些，好像都能够做得好之余，你还能不能够？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处境的翻转上还没有办法看见？
1: 还是成为无家者？
2: 对，还是一样继续睡街头，还是没有办法稳定的储蓄，或者是有这个租屋的这个转换。那这个提问，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讲，我有静下心想这件事。对，然后后来也经过我们的讨论之后，我们也开始做一些合作，就是说协助一些部分的个案，有一些能够更深入的陪他。我觉得那个历程让我看见，好像我们的投入让他的处境的一个改变，他更有可能性发生了。
1: OK，
2: 对，
1: 其实讲到无家者来讲的话，很多人会离开他的原生家庭，除了家人的遗弃之外，蛮多人就是因为精神方面有障碍，
2: 对，
1: 所以他选择离开他的家，或者说远离这个社会的环境，甚至不找工作等等啊、哦。那当然呢，我觉得以现在。

0: 纵然在你改变这个观念之后，你也觉得或许我们提供给无家者不只是一个及时的援助，基本跟及时的援助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1: 对，
0: 那两位的合作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改变呢？嗯，
1: 那时候我们在亚军那边在社区的复健机构，然后我在服务街友的据点，我们有做这样的一个
2: 合作
1: 嗯，对，那专门针对露宿的同时又有身心问题的这样的一个
0: 个案，针对精神方面有
1: 障碍的人吗？有状况的，而且他又是露宿没有家属，这样子的个案他是双重的很复杂的情况，
0: 他想回家也回不了哦，没有地方可以去，
1: 家属大概已经受够他了，
2: 有家归不得，
0: 对，也是
1: 可能家属已经放弃了或者很无奈，各种情况他总之没有办法返家了，他就露宿了，那同时他的就医问题又没有人协助，所以他的治疗又不稳定，
0: 是、
1: 所以你看又贫穷又就是又病又穷，对，那这样的一个个案，其实那时候是我们锁定跟专注的对象。我们希望这样的个案，他因为他在资源的这个协助上，他是最缺乏的。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投入这一块族群看看。
0: OK，
1: 对对对，
0: 好。
1: 那我觉得这个投入让我们从里面看见了，要翻转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很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资本。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心理资本，他在面对他的人生，他的生活的困境，
2: 还相信自己能够
1: 对、
2: 就是、自己的努力，还相信是能够有所改变的。因为很多就是在中人那边就会看到说，其实很多街友们会觉得，做这些就是那个能改变什么就那个心态上面就变得相对非常的消极。
0: 了解，所以你们是。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从心理方面去帮忙他们，去关怀他们，甚至透过这个方式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2: 我们其实做的最重要一步是先认识，先去理解他们到底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嗯哼，
2: 对，我们其实在前面那一个，不管是书中就是像老钱或者是东达的这样的经验，我们都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认识他为什么会走到有家归不得，然后那个不断的在街头路倒，
0: 是，
2: 然后他要去酗酒，或者是他要去自残，他这些激烈或者是这些脱序的行为到底怎么，就是他是在干什么。
0: 嗯哼，
2: 对，我觉得这个理解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不是急着去问题解决它，就是我们不会去急着说，那我们是不是介入之后你就不要再自我伤害，你是不是就不能再喝酒，没有，我们就不去设定那样的目标，因为那样的目标就是不现实。对，如果我们设定那样的目标，我们就会常常跟他们进入到一种拔河的过程，自己就会非常的挫折。
0: 我觉得对于帮忙的人，你们两位或者你们的机构来讲，或者是对这些无家者来说，都是一种压力耶。因为你一设定目标你一定要做到，而且你甚至把时间都定得非常清楚的话，
2: 对，
0: 你会有挫败感，对不对？
2: 是，他们会有压力，然后他们会有压力，就是我就会那个做不到，或者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先理解他们为什么走到现在这一步，
0: 了解，
2: 然后理解的过程，你更认识他之后，有很多的方法就在那个过程中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0: 嗯哼，
2: 对。
0: 可是听起来你们两个后来因为透过从无家者在精神方面比较有障碍的朋友投入了关怀跟治愈的相关的工作之后呢，听起来你们两个是蛮能沟通的嘛。那宗仁其实也改变他的过去的一些比较固定的想法吧，
2: 比较松动。

0: 一些，对对对，比较
1: 有弹性，
0: 比较有弹性，
2: 对
0: 对
2: 对，
0: 比较没那么否定我或看我的投入这么讨厌。对，
2: 可是你们两个既然已经有这么好的沟通的方式了，而且透过一些应该有一些还蛮不错的成效，对不对？那为什么一直走到现在，你们还是那么样的焦虑跟忐忑呢？雅君。
0: 是说对我们现在这样的
2: 你们的工作
0: 我们的工作哦，因为我们后来就是知道体制里面它有很多的服务绩效的管理，然后这些管理对于自己想要发挥的一些受限，所以后来我们选择就是那我们不要在体制内的社会工作的位置，我们出来，我们去做其他赚钱的方式，来让就是我们有一个自主的助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个忐忑不安就会变成是，那你过去都是稳定有薪水的，然后现在就是这些赚钱的不稳定，收入的不稳定，就是自己要去承受，对，那个忐忑不安就是会对于很多的不确定性好、哦，有很多的焦虑，在一刚开始
2: 到现在还是啊，
0: 哦，那是一刚开始，其实后来因为我们这一条路也走了10年。对，就是
2: 搬到台中路野之后，
0: 对，搬到对
2: 十
0: 年，我们这十年其实常常就是每踏一步都是看一段时间是这一步我们踩得稳不稳，就是那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刚搬到桃园，我们就没有立刻要把桃园的机构收起来，因为就像中人说的，中人一刚开始是觉得我们去等你看到这条路不可行，我们就会回到城市
2: 了，还有退路，
0: 对，还有退路，对，所以那时候他那时候的心态就会是。我想去，对，所以他那时候就说，你去啊，你去撞墙之后，我们就回到城市去了，这样子。对，后来发现这一步好像可行才稳，后来我们就把桃园的机构就结束，
2: 是，
0: 对，然后那时候就进入到一个在头四年，就是我们那时候走一个体制外的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花了4年去面对那个不确定跟不安，然后后来在过程中，我们就是走的每一步跟下的每一个决策，觉得哎，好像还可行，好像不会失败。好，我们再来去踏下一步，然后这样子踏下来之后就开始在不确定之中，开始找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律性。所以当然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害怕失败，但是其实焦虑感还是在。可是我们比较能够处在不确定性里面，就是知道说人生本来就没有一个画好的地图，没有人会告诉你未来就是一定会是如何，对，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其实学会了就是踩安在自己当下，就是踩好自己脚下的每一步，发现说诶，这个可以踩稳，然后我们就会有一步一步踩稳的经验，这样子。
2: 了解，听到了两位跟大家分享你们的过程，就诚如禅宗人跟戴雅君你们特别说到的，只要还有人愿意说出梦想，身为助人工作者的陈宗仁跟戴雅君，你们始终愿意支持，尽管圆梦的路从来不轻松，会有突发的状况，也会有风险跟责任的承担，但是只要有人愿意一起并肩分工承担，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愿望就有机会成真了，就好像两位目前在台东的路野蹲点，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这是进行式，也是你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留到这里，下回再透过节目邀请陈宗仁、戴雅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两位在体制外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朋友，陈宗仁以及戴雅君。他们两个人在教育孩子、斜杠人生、助人跟生活的拉扯当中，也一点一滴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有感受到他们的投入跟热情吗？其实两个人从体制内的社工到体制外独立社工，从说好要一起成长到差点可能会离婚了，他们可以说走在充满不确定的路途上，两个人不断的争吵，也不断走向对方，但是这都是他们为了探索助人工作展开的冒险旅程，目前走到了应该算是一半了。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会协力共同走下去，就好像后来他们移居在台东的鹿野，从事体制外的服务的工作，这又是什么样的决心跟毅力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待在下回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分担。听完今天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之后，如果你想表达你个人的想法，也欢迎你用 email 方式来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b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够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风体育课，我是助教三门范崇光。现在有一项运动会已经热火朝天的正在进行，那就是名古屋亚运。稍后有关于台湾代表团团队或选手在亚运的表现，我们会有一个战报整理。但是呢，今天却是由很久没有来节目当中的保罗老师要来谈一项小型的综合运动会。开始授课以前呢，三门想问朋友们，您参加过 High Rocks 吗？没有参加过也没关系，因为这是一项新兴有点像体适能的运动赛会啊。保罗老师呢就要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High Rocks， 你就不用担心没有听过。
2: 收听空中体育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保罗老师。今天呢想跟大家介绍就是现在在社群上最红的 High Rocks 这个运动赛事。相信啊，有运动的朋友们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被这样子资讯给洗版，就是很多人他们可能会在一个很大型的室内空间里面带跑啊，然后做一些体适能的训练，像是推雪橇或是空间步，然后波比跳、丢药球这一类型的综合体能训练。这个就是时下最火的运动赛事，叫做 High Rocks。
1: 还好保罗老师刚解释了，他是在室内空间进行的体适能比拼啊，不然我想在社群媒体那是不是虚拟的？不是的，是实际的哦。一开始就想请保老师先告诉大家 High Rocks 什么，火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我们这边先简单的介绍 High Rocks 本身呢，它是来自于德国，然后它兴起的年代也没有很久，就是2017年，所以与运动的项目来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赛事。主要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功能型的耐力训练赛，因为它是由两个主要的项目组成的，一个项目呢是8公里的路跑，那另外一个项目呢就是8项的体能训练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在操作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一部分要做1公里的路跑，然后接下来要接着做一项的体能训练，然后再穿插着1公里的路跑再做下一段的体能训练，所以它是由这样子8+8的一个形式所完成的。
1: 有点像是 Super Iron 版，因为 Super Iron 也是三项而已，铁人三项，那这个是铁人八项啊。
2: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因为呢 High Rocks 本身呢，虽然说它也是有有氧就是跑步的部分，那铁人三项是游泳、跑步跟自行车嘛，可是 High Rocks 的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所谓的功能型训练，就是说比较偏向体能训练、肌力训练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这些项目的一些挑战啊，它是需要我们比较多的大量的

0: 肌耐力爆发力才能够完成的，所以这一部分呢就会跟我们一般的传统的三项不太一样，所以它本身呢是介于一个马拉松跟过往一个比较红的 CrossFit 运动之间，它有点介于两者之间的强度 的一个综合体。
1: 是，我再重复的请问宝老师，确认 HYROS 进行都是在室内，包含间歇的一公里的跑步也是在室内。
0: 对，他也是在室内跑的，所以他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或是要有能够执行跑步的器材，不然的话你还是必须要在你就近能够完成训练项目的地方开始。
1: 起码这个室内空间我好有一笔啦，不知道这样恰不恰当，台北 Arena 小巨蛋
0: 这个话应该就会蛮适合，
1: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说的是现在正进行的名古屋亚运，它是一项综合运动会哦，既然综合它就有各项的运动。 HYROS 你觉得现在火红发展有没有可能在进步以后被纳入先是亚洲或者各州的锦标赛，然后再来就可能成为亚洲或者是奥运的选办项目，甚至有一天发展到大家都很风靡的时候成为亚奥运的正式项目呢？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0: 哦，这个部分我反而觉得可能性就相对低一点点，因为 HYROS 本身呢，它是比较像是推广性质比较重的运动，意味着它的完赛率啊，其实基本上啊有九成以上，所以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轻松完赛的。
1: 所以 competition 反而不是那个重要。
0: 对，所以竞技性变得比较低，观赏度也相对的稍微下降了一些些。
1: 啊、可是。听起来就很有趣耶。
0: 对，因为它就是特点，就是因为它有趣，而且它的普及度够高，也是成为现在新兴主流上大家比较喜欢参加的一个项目。因为其实做完这件事情，我虽然说它完赛率高了，不过你在做过程中它还是相对的辛苦，所以呢在完成之后呢它整个成就感就会比较
1: 心理，
0: 对，
1: 自我满足，
0: 对，自我的感动就会比较爆棚一点点。对，而且它有很多比赛的项目的进行方式，就是诶你可以一个人来完成，也可以两个人，甚至你也可以报四个人的组别，灵活度很高的，
1: 也可以接力赛。
0: 对你擅长什么那我就做这个，然后比较不擅长部分我可能给我的 partner 来完成。
1: 这让我想到了最近在台湾有一个大型的自媒节目哦，其实就是结合了一些 YouTuber 也是在室内进行各种球类比赛。我这样听起来也许 HYROS 的主办单位可以不必是很正式的组织，反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有共同的喜好，然后举办这样的比赛。宝老师，那我这样讲好了，真的要问 HYROS 为什么现在会发展的这么兴盛，就在于自由度，还有容易让参与的人完赛以后能够满足自我实现。
0: 对对对，因为它的满足的门槛是只要我们一般的人稍加努力的话是都有蛮机会能够顺利过关的。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能力比较好的训练员或是运动者的话，你也可以去追求更好的成绩，那这样子当然他每次赛事的时候也会有所记录，所以这时候你也可以感觉到自己明显的还在突破的过程中，所以它的量化的机制是相对明显可见的。
1: 所以我刚讲若干年之后，先是从单项 HYROS 区域的锦标赛到世界锦标赛，有可能就先行单独的举行了嘛？先不用说，要用综合运动会纳入一个比赛项目。
0: 对，但是我觉得单独举行一个盛事或盛会，他现在想要往这个边发展的那个意向也是蛮明显的。
1: 那应该讲 HYROS Festival。
0: 差不多，有点像这种感觉。我觉得最近他的整体的行销风格也是往这边靠拢。
1: 是，今天既然是你来授课，我就想请问宝老师，你 HYROS 过了吗？
0: 我目前啊还没有真正的是去参加赛事过了，不过有先体验过一下他们挑战的项目了，因为等于毕竟大家都在红嘛，那你自己也会想知道说，我自己能不能够完成这一类型的一个项目，
1: 应该对你

0: 来讲，就是像有那个方言讲洒洒水了，就是随随便便就完成
1: 我
0: 了嘛。
1: 没有随随便便，我觉得挺难的。
0: 真的
1: 对，
0: 啊，
1: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
0: 这个从你的口中说出来，又可以让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们激发了他们想要参与 High Rocks 的那种念头了。因为如果没有什么强度的话，反而没有办法吸引太多人嘛。
1: 对啊，因为虽然说我们说没有强度了，但我觉得这样讲是不太公允，应该是说他的动作的学习成本很低，不过他还是需要大量的一个肌力与耐力的配合。
0: 学习的门槛低，
1: 对。
0: 但是你本身具有的条件是要经过 training 之后才能够达成的
1: 没错，
0: 哦。
1: 没错，没错。
0: 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资深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带来了最近在社群媒体，如果打上这个关键字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夯的一项类似综合运动比试这样的一项运动 High Rocks。谈到这儿，就先暂时的画下休止符，回来之后呢，再请保老师就 High Rocks 的项目到底有哪八大项，每个项目又需要什么样的对应能力？另外，当然很重要啦，不是你知道，很多朋友如果这时候已经摩拳擦掌了，真的我对这个比赛很有兴趣，要如何开始准备？现代人真的很可贵的，对于运动，一个是参与，第二个就是知道很多事情，不要只是知道，要想办法实践。马上回来。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3: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4: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3: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4: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3: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4: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5: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6: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空体育课，我尊敬的健身教练保罗老师今天带来了一项相对来讲是年轻的综合运动项目 High Rocks。 前面保罗老师已经说了 High Rocks 到底是什么，又为什么它现在会发展的这么样的迅速，因为也透过社群媒体的宣传嘛。接下来就要请保罗老师告诉大家 High Rocks 的训练分别有哪八大项呢？
1: 我们就来一一的解析它主要的八个训练项目。我这边先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它的项目的名称跟它的内容。第一项就是滑雪机，这个呢滑雪机呢就是你要用那个器材操作1000公尺的量才算通关。第二项呢是推雪橇，推雪橇的话呢是要推50公尺。你可能会想50公尺很轻松啊，它是有重量的，它的重量啊，女生的话是100公斤，男生的话是150公斤，所以也是有一点重量的。
0: 是。
1: 对。再来呢，有推雪橇呢，自然就有拉雪橇。拉雪橇的话呢，

0: 也是50公尺，那因为拉的量呢通常会比跪的量还要再少一点点，所以呢女生的拉雪橇呢是78公斤，那男生呢是103公斤。
1: 它的长度勒？
0: 长度的话也都是50公尺，推雪橇跟拉雪橇都是50公尺。
1: 是，继续。
0: 对，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波比跳。波比跳呢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 burpees 嘛，那它这个呢是要80公尺。80公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在做波比跳是原地，它是要往前跳的，要跳完80公尺。
1: 哦，那这个
0: 其实很多哦，
1: 难度又高了。
0: 对，
1: 是是是。
0: 我们再继续讲下来哦，那再来呢就有划船机。那划船机呢就是我们健身房可能常见的那划船机。划船机的话呢是1000公尺。就是总共你在划船那个累积的那个距离来要有1000公尺。
1: 男女会不会在划船机上使用的力量？
0: 主力的话就是自选，这部分就没有那么的要求。
1: 好的。
0: 对，就是自由选择。
1: 嗯，
0: 那再来呢就是农夫走路。农夫走路呢是要200公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训练啊？你就
1: 是要双人才能完成吗？
0: 这个话其实也可以单人就完成，你就可以想成说就是你买菜左右各拿一袋重物的感觉，然后要走200公尺。
1: 哦，我想到另外一项，就是我们以前的体能训练，就是两个人，一个人双掌趴在地上，
0: 哦，
1: 然后后面那个人把
0: 他的
1: 脚提
0: 起来，
1: 起来
0: 那个，
1: 然后这样走路。那我理解错了，
0: 理解不太一样。对，这个现在农夫走路就是说有点像是你就是想成要买菜的概念，
1: 就是提重
0: 重物走路。嗯，对，那重物有多重呢？女生呢10公斤一只手，男生呢20公斤一只手。赛事的一些细节可能会有所变化，不过我们就先讲一个比较公版的样子了。
1: 是，
0: 因为我也有听过要做16公斤跟32公斤的，
1: 就是 super high rocks，
0: 对，这真的就蛮 heavy 的了。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就是大家最近应该也会比较常多人在社群上看到，就是药球投墙的动作。这个呢就是要把5公斤到10公斤的药球往上推，往上丢高，然后丢高多高呢？要丢3公尺高。大概一层楼啦。 那
1: 所以他要越过或者是到一个标线。
0: 没错没错，他要越过一个坎，那越过一个坎还能算一下，那你呢反复要做几下呢？
1: 嗯，
0: 100下。
1: 这个可能就是我个人觉得是负担最重的一项咯，
0: 应该就是会疲劳性也会蛮高的。
1: 包老师，我想起来了，我最近在我一个朋友的 social media 上看到，他是单人，最近老是在丢药球。
0: 嗯，
1: 他可能就是在准备要参加 High Rocks。
0: 哦，有可能哦，如果他在网上丢的话，那个几率就更高了。
1: 他已经是一个过半百的女性哎。
0: 哦，这蛮厉害的哎。
1: 对，因为他是用影片呈现，所以我知道不是单张的照片。
0: 嗯嗯嗯嗯，
1: 像他那个光是药球进行都约莫有5分钟，我想说这么枯燥那种感觉，他在自虐吗？再请包老师重复简单的说一遍 High Rocks 训练的八大项，
0: 就是滑雪机、推雪橇、拉雪橇、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走路，然后背沙袋的弓箭步，还有药球投墙啊。我们刚刚好像漏了讲背沙袋的弓箭步，这个我刚刚忘记讲，然后刚刚好像少了一个东西，就是还有一项是背沙袋然后做弓步蹲的动作，就是我们每次好像都会介绍到的那个弓箭步。那这个呢是要做弓箭步100公尺，重量上呢有10公斤跟20公斤，然后如果是破级的话还要到30公斤。
1: 是，也就是背着沙袋弓箭步前进。
0: 对，
1: 这样子就很清楚了哦，这 High Rocks 训练的八大项目。但是不要忘了哦，这个八大项目进行的间隙
0: 还
1: 有
0: 1公里的跑步要
1: 去。接着我就想请宝老师分享，既然是希望有除了训练会有一个小小的比赛嘛，如果是个人赛那还简单，你就是分别的完成。如果是趣味一点，接力赛，如果这一棒交到下一棒，是不是击掌就可以完成？
0: 对，它其实甚至就是分配，你累了就换你的 partner 来上来做，把它做完，然后或是 partner 累了再换下一个 partner， 或是轮流嘛，有时候是两人 partner， 你就轮流去把它做完，完成他要的距离跟他的次数就可以了。
1: 他没有像田径比赛啊，比如说接力项目必须要在接力区完成。
0: 对，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好像是随时都可以替换的。
1: 哦，那这样子推广性就很高了。
0: 对啊，很多枪手帮忙。
1: 哦，这不叫枪手，我觉得就是大家协力完成。
0: 嗯，
1: 就又有另外一种听握。

0: 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要谢谢我很尊敬的资深健身教练宝老师今天来这里介绍 High Rocks 这个项目。进入到要请宝老师分享的最后一个子题了。现在听了前面的介绍，朋友们可能想，我对这个比赛很有兴趣，到底要如何开始准备呢？
1: 这个东西啊，虽然刚刚听起来好像大家都能够参加，身边现在每个朋友喜欢运动朋友们都有在参加这个赛事啦。不过呢，还是先建议每个朋友嘛，大概就是需要抓一下训练的时间，因为它其实对于心肺的一个转换需求是蛮高的。建议啊，至少要抓个可能6个礼拜甚至到半年的时间来准备。你一周呢，最好可以跑步个2-3次。因为你的体能在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消耗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跑步的人，平常只是在健身房练练肌肉或是练一些动作训练的话，你很有可能在跑步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体力的透支，这样的话你比赛呢也没办法顺利的完成。再来的话， High Rocks 它本身就是有点像是结合现在健身房比较主流的一些功能性训练或动作训练项目出来的，所以你平常健身房如果你训练的范畴是比较广的，就是你会做一些推拉转体啊这类型的动作的话，我觉得你在关卡上面你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障碍。那因为它本身来讲，它的动作的那些要求其实都比较简单一点。
0: 嗯哼，但是不管再简单哦，还是必须要一项一项的扎实训练。
1: 对，因为其实说白了话，你在健身房你自己多少都能自己操作，撇除雪橇机啊，因为雪橇机它比较吃场地，有些大型的健身房它可能有，那有些没有啊，没有的话你就没办法训练嘛，你就只能够用一些比较雷同的啊，像今天要推雪橇，可是因为我的训练的环境是没有雪橇机，那我可能就是多做俯挺身之类的，那说拉雪橇这些类型的东西你可能没办法，那你可能就是多拉下单杠这些类型的，用类似的能力来弥补这一块就是没办法实做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剩下的啊，像是什么波比跳啊、划船机这些农夫走路或是沙袋弓箭步，这个其实都蛮好找得到对应的工具啊，或是说你就可以直接的如实的照上面的你想要参加的组别的项目来练习，因为毕竟它还是有分公开组啊跟 Pro 组的。Pro 组的项目就是比较重也比较多，公开组当然相对比较轻也比较少。自己呢就是可以找你自己想要报名的，或者是跟你的团队找你们想要的那个参加的组别来练习，这个其实是最快的。除此之外，就是还是回到刚刚说的，你可能你们都必须要多少跑点步，因为其实现在这个项目的崛起啊，也意味着说就是现在运动的人口啊非常的多，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中年人也好，中壮人也好，其实大家追求的东西呢往往不只是身材上的好看，他们更想要说就是诶，我是有个健康的身体，我的心肺也是好的，我的身体的动作能力也是多元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呢比起我们传统的那些健美健身，其实多多少少是有蛮大的一个不同。
0: 是，顺便现在也替政府施行的一个政策，不能讲打广告，也就告诉大家，比如说你现在每一天呢健步走超过多少步，你可以到超商兑换相对健康的饮品。
1: 哦，好像是可以换豆浆还是茶叶蛋之类的。
0: 对，就是蛋白质相关的补给品。嗯，朋友们，也许就这个时候你在不是组合训练，你个人训练的时候哦，透过1公里的跑步或者累积，就每天都可以兑换，这样对你的营养补给也很好。我刚听了资深健身教练宝罗老师提 High Rocks 哦，我就觉得除了团练以外，个人训练只要在允许的项目单项，你是可以不必要到那种很大的场合，是可以训练的。
1: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 High Rocks 它本身在推广上比起像是 CrossFit 来讲它还要相对容易的关系，因为 CrossFit 它的技术性真的是相对的比较高，风险性也是的确比较高。那当然我觉得推广运动本身来讲啊，就是大多数的人能够有目标性或是有策略性的去完成，那他才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如果我们把门槛设得太高，其实这件事情本身也会太难或者太不亲民了。Rush 虽然他是一个 可以被量化的一个训练啊，或是一个被量化的一个赛事。不过呢，还是会希望大家就是尽力而为，毕竟运动都有它的一个强度跟它的风险在。
0: 是，
1: 在心情上不舒服，还是得找专业的教练去协助你会比较好一点点。嗯、因为现在也不少想要带大家以 High Ross 为主的教练，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他们的资源一定会更完整、更精细一点了。
0: 嗯，那当然，最后一个我心中的问题 ，High Ross。体能大赛，因为在这集播出的官网页面上会有一个流程图，但是正式进入比赛的时候没有，你一定要按从推雪橇，然后拉雪橇，然后划船机，或者是农夫走路，没有说一定的顺序嘛？
1: 还是有的哦，它其实应该就是第一关是什么，然后是它还是有跟着顺序有的。
0: 朋友们，这个正确的资讯也欢迎各位上网自行查找啊，对
1: 对
0: 对，非常谢谢宝宝老师。 Ending 是什么歌呢？大家你听旋律就知道了。

本届名古屋亚运的开幕式是在今天稍后正式举行。开幕式以前呢，球类竞赛已经开始，中华女足在小组赛连传捷报，先是战胜了越南，接着又以1-0力克强敌泰国，在21号的下午6:30呢，要迎战强敌日本，争取分组第一。另外在男篮方面呢，是惜败，并没有能够延续以前挺进四强，而是在8强止步。由于台湾选手主要的项目会在下周正式的登场，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会有详细战报整理。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下面首先带您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运动部长李阳原定日本时间昨天下午1点30分参加选手村开村升旗典礼，不过亚奥会一度告知李阳不得参加，升旗仪式因而延宕。经过台湾代表团严正抗议，据理力争，仪式在延宕一个半小时之后，李阳顺利进场。外交部昨天表示，驻日相关管处及运动部人员在现场均有所掌握以及协处相关情况，外交部也将持续与运动部等单位密切联系，共同维护选手权益和安全，同时捍卫台湾应有的参与空间。李阳昨天在受访时表示，相关程序都已经在事前完成，他不希望受到任何所谓的政治打压，并强调代表团是在有理有凭有据的情况之下争取应有的权利。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台湾代表团原定今天下午参加选手村入村暨升旗仪式，李阳等人事前也已经完成相关名单及申请程序，不料到了现场，筹委会临时对李阳的进场提出异议，导致仪式延误。经过台湾代表团与主办单位持续协调后，李阳终于顺利进场。李阳在事后指出，中华奥会事前已经完成相关申请，到了现场，筹委会却表示收到指令，对他的进场提出异议，代表团因此展开协调，并坚持依照既有程序及应有权利参与仪式。李阳说，
3: 在这个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利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所谓的其他的政治的打压，所以我们希望说完成我们的权利，那一切都是完成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那我们也在最后的沟通上面，我们完成了进场仪式这件事情，也完成了开春典礼这件事情。
2: 李阳表示，他希望外界把焦点放回亚运赛事本身，期待更多台湾民众一起关注选手的表现，也有更多台湾选手展现自己最好的成绩、最好的努力，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的存在。中华奥会副主席、代表团副总领队陈世奎进一步还原过程，他表示，今天的入村仪式完全依照过去参加国际大型综合赛会的标准程序办理，代表团早就已经将参与人员名单交给组委会，当代表团依照既定时间抵达会场准备进场时，组委会却突然通知有一些意见，希望我代表团配合，但我方认为相关要求与既有作业程序及代表团坚持的原则不符，因此没有接受。由于现场工作人员一时无法取得上级进一步指示，也没有提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整个仪式因此延误。陈世奎表示，在原则与困扰之间，代表团选择了坚持原则，并要求组委会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遵循奥林匹克精神，让台湾代表团能够平等有尊严地参加所有活动。经过双方持续协商后，代表团认为最后的处理方式符合我方最大的尊严和利益，因此同意继续参加入村仪式。至于交涉过程中的更多细节，他表示基于彼此尊重，不会进一步对外说明。陈世奎也说，李阳等参与人员早就已经列入代表团提出的名单中，在过去历届赛会，这类名单的提报都是非常平常的程序，组委会收件后通常不会另外回复确认，代表团这次也是按照过往惯例完成相关作业。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继续来看台湾队在昨天名古屋亚运的表现，在软式网球项目女子团体小组赛，昨天分别是以3-0击败了泰国、蒙古和菲律宾晋级到四强。男子团体小组赛昨天台湾队也是以3-0分别击败了蒙古、印度和辽国晋级到四强。曲棍球项目女子组1-3昨天输给了南韩，小组赛目前的战绩是0胜1败。在女子篮球方面，昨天台湾队是以76-67击败了蒙古，小组赛战绩1胜0败。女子排球项目，昨天台湾是以0-3输给了泰国，小组赛的战绩目前是来到2胜1败。而至于今天的赛程，台湾代表队没有任何的赛事出赛。名古屋亚运，台湾代表团将在过去多个未曾参赛的项目首度出。

0: 击，包括了综合格斗、BMX 自由式与冲浪，都将迎来第一次的亚运考验。另外一方面，已经是正式奖牌项目的电竞，本届竞赛规模进一步扩大，台湾共出战七项，其中英雄联盟、魔法气泡更被评估有机会闯进金牌战。至于板式网球、台客球以及虚拟跆拳道等本届的新兴项目，台湾这一次则是没有派员参赛。吉林央广记者江昭伦的专题采访报道。
1: 在中东地缘政治冲突下，中油台电纷纷承担政策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因此造成庞大亏损。在中东地缘政治冲突下，中油台电纷纷承担政策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因此造成庞大亏损。行政院已编列追加预算，拟给予拨补、增资等财务澳元。中油外部董事、南台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魏慧山说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中油吸收天然气价格涨幅，当
2: 专题报道。
3: 上届杭州亚运，台湾电竞拿下二银二铜。本届名古屋亚运，电竞奖牌项目增加，台湾共派出33名选手参加英雄联盟、绝地求生 M、宝可梦大集结、魔法气泡、永劫无间、第五人格及格斗游戏团体赛七项。电竞协会训练组组长曾炳元表示，台湾参赛的这七项就是从本届11个奖牌项目中挑出最有机会拿牌的项目，每项都先以晋级四强、进一步夺牌为目标。其中英雄联盟与魔法气泡最有机会一路打进金牌战。曾炳元说，
4: 比如说英雄联盟的韩国，然后魔法气泡的日本，是我们认为就是在整个过往的成绩来讲，或者是我们现在评估来讲，确实都是我们蛮大的对手。前述两个项目也是我们这次认为最有机会晋级到金牌战，然后我们有机会去挑战金牌的项目。
3: 英雄联盟上届在杭州亚运拿下银牌，本届目标仍是再闯冠军战，并寻求突破韩国。阵中邱子权具有上届亚运经验，教练陈如志更从2018年雅加达、2023杭州亚运一路带到名古屋，熟悉亚运赛制以及如何在短时间内整合不同职业选手。魔法气泡则由郭子昂单兵出击。曾炳元坦言，日本在这个项目的整体实力非常强，甚至形容世界前100名可能有80个都是日本人的强度差距。但郭子昂长期投入魔法气泡社群，也有丰富比赛经验，仍被列为本届台湾重要抢金点之一。另外，永劫无间、第五人格在资格赛都拿下分组第一晋级正赛。曾炳元指出，这两款游戏台湾目前都没有职业联赛，相较中国、日本、越南等具职业体系的对手，训练环境与比赛经验仍有差距，因此先把目标放在进四强后再拼更好的成绩。本届新增的格斗游戏团体赛也带来新考验，快打旋风六、格斗天王 XV、 铁拳八首度整合成团体对抗，除了选手个人实力，也得考验出战顺序与排兵布阵。33名电竞国手中，就英雄联盟的邱子权与绝地求生 M 的蒋建廷参加过杭州亚运，其余31人都是第一次打亚运。对不少选手而言，这也是第一次接受长时间集中式的国家队训练。曾炳元表示，电竞备战除了版本、战术，另一个问题就是作息。许多职业选手习惯中午起床练到半夜，但亚运可能一早开赛，代表队因此提前调整生活节奏，也与运科单位合作处理久坐造成的腰部、肩颈与手部不适。协会这次也吸取杭州亚运的经验，在日本设置专属训练站，配妥电脑与相关设备。国内训练时则尽量以亚运规格复刻比赛硬体，希望选手抵达后能更快进入比赛状况。除了电竞版图扩大，台湾本届也有3个项目真正迎来第一次。 MMA 综合格斗首度成为亚运竞赛项目，台湾也将派员出赛。不同于单一格斗项目， MMA 同时结合拳击、踢击、摔技与地板技术，选手必须在不同的距离与攻防形态间快速转换。对台湾而言，这也是第一次以完整亚运代表队身份站上综合格斗擂台。其中林玉芬过去曾练跆拳道，也曾代表台湾参加卡巴迪国际赛事，本届则转战 MMA。 林玉芬说，
5: 是综合格斗，是我脚不行我换手，手不行我换摔，然后就可以换来换去，然后看对手的劣势是什么，你可以用你擅长的东西去攻击他。
3: 由于是首度参赛，面对亚洲各国不同的格斗体系，台湾选手能。

0: 否把平时累积的攻防串起来，将是这次最大的考验。自由车是台湾熟悉的亚运竞赛项目，但 BMX 自由式对台湾代表队而言却是第一次。和场地公路自由车比速度不同， BMX 自由式比的是选手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跳跃、旋转及各种技巧动作，难度、流畅度、变化和完成品质都会反映在分数上。这项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高难度动作虽然可能带来高分，但只要落地失误，整套表现就可能受到影响。因此选手不只要做得难，还得做得稳。台湾第一次站上亚运 BMX 自由式舞台，成绩固然是目标，如何在国际大赛环境中完成整套动作，也将是累积下一阶段竞争力的重要经验。另一个首次参赛项目则是冲浪，台湾这次首度派出冲浪选手参加亚运。相较场馆运动，冲浪最大的变数就在于没有两场比赛的海况完全相同，况浪、风向、海流甚至比赛时段都可能影响选手判断。选手除了技术，也得看浪、选浪，决定如何出手。临场经验的重要性不亚于动作本身。对第一次参加亚运的台湾冲浪而言，如何在陌生海域快速找到节奏，将直接影响晋级机会。和 MMA、BMX 自由式一样，这次也没有过往亚运成绩可以参照，每一轮晋级都可能写下台湾新的纪录。名古屋亚运新增项目还包括 Paddle 板式网球、Take Ball 台客球及虚拟跆拳道等较新的竞赛内容。 Paddle 结合网球与壁球特色，场地四周设有墙面，Take Ball 则以弧形球桌搭配足球技巧进行对抗，虚拟跆拳道则加入科技设备与动作追踪，呈现不同于传统跆拳道的竞赛方式。这三项台湾本届都没有派员参赛，却可以看出亚运项目新变化。本届名古屋亚运，台湾代表队除了在传统强项争牌，电竞扩大后增加奖金机会， MMA、BMX 自由式与冲浪也首度出赛。这些新战线能否带来奖牌突破，将是台湾代表队本届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看点。央广记者张绍伦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也门叛军青年运动18号指出，沙烏地阿拉伯在24小时之内对其控制的地区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发动的空袭已经达到300次。目前青年运动正与政府军发生冲突，使得也门沉寂已久的内战再度升温。根据法新社报道，这场战争始于2014年，当时青年运动攻占也门首都沙那，战事从2022年起大致陷入僵局，但是在今年7月重新爆发。自从2015年起，沙烏地率领一个联盟支持获得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沙烏地军事介入使得战争进一步升温，导致这个贫困国家陷入全球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之一。已经控制也门大部分人口密集地区的青年运动本月发动闪电攻势，企图夺取整个红海沿岸，进而取得对重要航道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由于中东战争导致霍姆兹海峡关闭，沙烏地原本利用曼德海峡作为石油出口的替代航道。海运追踪公司的数据显示，自从7月以来，经由曼德海峡运输的沙烏地石油出口量已经下降，不过过去一周仍有5艘已经装载货物的船只通过。根据联合国18号指出，近期重新爆发的战事已经造成超过 11.2 万人流离失所，另外有近3000人渡海逃往了吉布地。联合国在2025年曾经警告，也门约有1700万人面临粮食不足的问题。北约组织秘书长吕特示警，中国如果入侵台湾，可能迫使俄罗斯也同时攻击欧洲。北约必须为欧洲与印太两个战区同时发生冲突的情况做好准备。英国 GB 新闻台报道，吕特造访英国时提出严正警告，呼吁欧洲在来自东方的威胁日益加剧之际，应该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他警告可能爆发双战区冲突，预测中国在入侵台湾之际，可能迫使俄罗斯也对欧洲大陆发动攻击。在此之际，北约盟国军队担心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检讨之后，可能缩减驻欧美军。但是吕特对此则是坚称，他不担心美军可能减少派驻欧洲的军力。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经济部电价审议会18号拍板，10月电价虽然暂时动涨，将留待12月再开电价审议会来进行通盘的检讨，并且将优先争取政府拨补新台币711亿元。台电预估，在各项能源价格不变的前提之下，今年将亏损超过711亿。针对 AI 资料中心、半导体等用户同样未做调整。经济部说明，审议委员认为，不见得一定要针对这些大用户涨价，应该兼顾这些产业的发展机会、民生影响做综合评估。届时12月审议会也将会做通盘的检讨。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经济部召开今年第二次电价审议会，次长赖建信在会后记者会上说明，依照台电所提检讨案，电价应调整 12.83%， 换算平均每度应涨至新台币 4.2675 元。若以合理利润率 5% 计算，可让台电有望在接下来三个月平均每月赚 77.5 亿。不过赖建信指出，审议委员们认为影响此次电价的最大因素就是中东战事造成的燃料价格大涨，且后续国际燃料价格恐将持续震荡，为了避免引发物价波动，最终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对台电拨补711亿元，且电价先暂时按兵不动，留到今年12月召开第三次电价审议会再议，届时将决定明年1月1号起的电价是否调整。针对财务状况，台电副总经理王运纯说明，在国际燃料价格高涨、油价持续起伏的情况下，估算台电今年全年亏损将超过711亿元，尤其今年前七月天然气价持续上涨，加上现在已属非夏季电价，接下来10到12月单月亏损可能上看百亿。不过，台电去年盈余760亿，让营运尚不至于受到影响。至于审议委员之一的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会前主张应对 AI 资料中心、半导体等用电大户调涨电价，赖建信则回应，审议委员们认为应做综合评估，不必针对这些大用户调涨，而12月审议会上也会再做检讨。他说，
2: 大家也认为说这个要全面性的检讨，而不是说先设限，我一定要从这边着手，因为不同的需求啊，包括它发展的机会，我们都是要兼顾的，甚至是民生的部分，它对民生的这个影响是如何，这样综合的。
1: 面对媒体追问，若立院最终仍没有通过对台电拨补案，赖建信强调，若是拨补预算可以顺利通过，可以大幅改善财务，希望社会各界支持，且也有委员建议，应主张以拨补来取代调涨电价。不过，明年一月电价会如何调整，仍有待今年12月审议会再做通盘考量。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台北股市在本周历经抄袭央行周之后，短线利空进出，大盘指数连续三天上涨，18号收在周线大涨了892点，涨幅 1.93%， 收在47180点。本周周线大涨了995点，距离盘中新高48218点以及收盘新高47741点已经不远。国内投顾看好台股下周渴望挑战过新高。今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全球金融市场本周历经超级央行周，美国联准会16号宣布升息一码，台湾央行按兵不动，日本央行18号也宣布升息一码至 1.25%， 创下自1995年以来的31年最高水准。台北股市下半周在挥别升息利空后，指数连三天走高，特别是全球 AI 晶片龙头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辉达明年的晶片销售将是今年的两倍，加上台积电23号即将在矽谷举办年度开放创新平台生态系论坛，受消息激励，台股 AI 相关类股再度单纲领头羊，18号开高走高，大涨892

0: 点，收47,180点，涨幅1.93%，成交量再次突破新台币1.1兆，这也是9月1号之后历经12个交易日再次看到成交量破兆元。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指出，本周在历经美国、日本升息后，市场多认为升息步调不会是暴力式的连续性升息，对于股市来说就是波动震荡整理，整体还是偏多。此外，台湾又有 AI 硬体建设的利多支撑，且比市场原先预期还要强很多，因此台股下周挑战前一波盘中收盘高点相当有机会。黄文清说，
1: 这是完全来自于说基本面的优势，整个这个 AI 基础建设走到这里都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那当然是有机会持续的走阳震荡的盘间，短线上当然前挑战前一波高点48,000是有机会的，48,218这是有机会的历史新高，当然特别留意类股的轮动。
0: 国泰投信基金经理人梁恩义认为，近期市场面临地缘政治、油价、通膨及升息等多重变数，但企业基本面良好，由 AI 驱动的产业成长动能也有支撑，预估从9月到今年底，台股将呈现大区间震荡格局，在多空交错下，产业与个股表现可能进一步分化，需留意短期总经变数对市场的影响。本周市场观望联准会升息，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一度逼近32元价位，但联准会确认升息一码后，市场认定美国经济强韧，足以支撑升息带来的负面影响，且后续持续升息的几率不高。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在外资对台股买超汇入下呈现走升，18号一度大升 1.6 角至 31.722 元，中场小升7.3分，收31.808元，连两个交易日走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第七届唐奖在昨天举办了颁奖典礼，一共有永续发展奖、生技医药奖、汉学奖以及法治奖，共6人得奖。6位得主以毕生所学回应全球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唐奖基金会董事长尹崇尧也表示，他的父亲尹衍梁创办唐奖，坚信汇聚世界顶尖智慧，可以让人类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前天记者杨雨欣的采访报道。
3: 第七届唐奖18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行颁奖典礼，现场有700多位嘉宾一同见证荣耀。这届6位得主包括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生技医药奖3位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与卡尔·琼，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以及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今年是唐奖创办人尹衍梁辞世后首度举办颁奖典礼。唐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尹崇尧表示，创立唐奖是他父亲一生最大的宏愿，当年怀着简单却深刻的信念将这个奖项托付给世界，也相信汇聚世界的顶尖智慧将可带领人类继续往前迈进。他说，
4: My father dreamed of the world where knowledge serves conscience. That dream did not end with his passing.The Tom Prize began with one man's dream, but the mission belongs to all of humanity. To our laureates, you have turned this vision into reality.
3: 永续发展奖得主所罗门表示，今日的环境挑战或许同样看似难以解决，但科学、公共参与、产业合作与明智决策曾让人类克服臭氧层耗损危机。他期盼人类能再次完成如登月般的艰巨任务，守护环境而非摧毁。生技医药奖得主琼表示，对早期临床患者而言，真正关心不是科学内容，而是自己是否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因此让患者能获得治疗成为衡量成功的一部分。他也感谢患者与家属对团队的信任，才有今天的成绩。汉学奖得主葛兆光表示，自己从事历史研究近半世纪，今天的汉学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问，他相信不同面向的观点可以让世界看见一个更立体多面的中国。法治奖得主艾克曼回忆，自己成长于1950年代纽约的贫困社区，尽管父母曾劝他不要抱持进入哈佛的梦想，但受到约翰·杜威进步教育理念影响的公立学校鼓励他探索不同人生道路与独立思考，他最终得以进入哈佛。他至今仍持续与学界合作，探索威胁法治未来的全球性危机及其深层根源。 颁奖典礼后将展开。

0: 台盛大的汤讲周活动，除了有各位大师的讲座论坛，也有青年对谈。另外在中正纪念堂也有汤讲荣耀展，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米其林指南在昨天公布了2026年全球米其林星耀评选结果，全球共有2832间饭店获选，而台湾有8间饭店入选米其林星耀名单，包括一间晋升米其林二星耀，7间获颁米其林一星耀。米其林指南的饭店评选是由评审员以匿名且独立的方式走访各地，寻找能够为旅客带来卓越住宿体验的饭店。而米其林星耀根据5项全球通用指标进行评选，重视整体的旅宿体验，而非单一设施或是服务项目。台湾今年一共有8间饭店入选米其林星耀名单，包括一间晋升米其林二星耀，7间获颁米其林一星耀。而今年星耀的足迹更是从台北、台中拓展至新竹县、南投县以及高雄市，从充满活力的城市风貌、山林度假体验，到静谧湖景和疗愈身心的温泉胜地，呈现台湾丰富多元、独具特色的旅宿魅力。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荣获米其林一星耀的台北嘉佩乐酒店晋升为米其林二星耀之列，成为台湾目前唯一获此殊荣的饭店。至于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18号宣布将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台 CNN、 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新闻频道 MS Now 等3家媒体进入白宫，称这些媒体持续报道假新闻，还扬言未来可能对更多新闻媒体采取同样的做法，恐怕加深川普政府与主流媒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过川普发文之后没有多久， CNN 报道并没有迹象显示川普政府已经采取任何做法。截至发稿时间， CNN 记者仍然持续坐在白宫的媒体工作区。川普随后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的联访，被问到此事时，他表示他决定禁止这3家媒体进入白宫并非针对某一则特定报道，基本上是针对过去2年累积下来的种种报道，他们故意撰写负面新闻，因为他们试图要削弱共和党以及共和党政府。美联社报道指出，这是川普政府对保障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进行的最新挑战。在此之前，川普曾经在2025年2月禁止美联社记者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以及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还有其他规模过小而无法容纳完整媒体团的活动，借以报复该新闻机构没有配合他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做法。美联社随后提起诉讼，该案目前仍在审理当中。德国汽车巨擘福斯汽车集团在18号提出警告，由于中国市场营运艰困，旗下子公司保时捷面临问题以及重整的成本增加，预计全年获利表现受到冲击达到100亿欧元，约合新台币3649亿元，因此大幅下修全年财测。欧洲汽车制造业福斯预计2026年的营业利益率仅为 1%， 远低于先前预估的 4% 到 5.5%。 与其他的汽车制造商一样，福斯正在苦于应对转型至电动车所带来的成本上扬，同时也受到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国的需求下滑和激烈竞争等影响，目前正推动全球汽车业规模最大的裁员计划。而福斯旗下保时捷在中国的销量大幅下滑，其电动车销售面临了困难。由于电动车缺乏汽油引擎所带来的声浪和驾驶感受，保时捷因此被迫进行成本高昂的策略调整。福斯下修今年的销售预测，预估销售额将小幅下降至大约3150亿欧元，相较于先前预估的全年销售持平，最多下滑 3%。 消息公布之后，福斯的股价暴跌 7.5%， 同为德国汽车制造商的宾士和宝马股价也双双下跌超过 5%。 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
0: 是映灵
1: 静君，我们出国或者是在国内玩，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去参观博物馆。
0: 哎，我是这样哦，像我去法国巴黎卢浮宫，哇，我真的是觉得、
1: 那一定要去的。
0: 嘿，一整天
1: 美术馆，
0: 对，逛不完。然后我去大英博物馆，
1: 对啊，那个真的是走到脚软。
0: 对，而且看了国仇家恨，觉得为什么好像是
1: 埃及更该哭了，
0: 各国的东西都被他掠夺过去了真的是看着国仇家恨。然后到了纽约我就会去大都会博物馆。
1: 大都会博物馆，
0: 对哦，真的，如果说出国观光然后再加上一些博物馆的行程，我觉得会更丰富。当然国内我们也很喜欢啊，
1: 其实现在在国立故宫博物馆 他们现在有一个很棒的经叫
0: 龙藏经，对，
1: 听说看了之后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灵气都会有升华
0: 效果。有啊，说新闻说会有感应啊，所以呢大家都大排长龙去，还要分时段。
1: 对，
0: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朋友说你去看了有没有感应他说可能他的悟性比较低
1: 姑且不论说这么比较精神层面的东西啊，我觉得光是那个经本身就是很值得去参观的因为它光是那个外面的包装，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学问，都是很值得大家去珍视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台湾人也真的啦，如果有很珍贵的一些展品来，然后也都能够掀起一些高潮。应该说我们很好学嘛，
1: 真的真的，像莫内的画一来，哇，真的是排队排两个小时也要去看它。
0: 对啊，而且我们好像也常说，这些博物馆就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啊，我们都鼓励学生要多多去博物馆参观嘛。
1: 其实也是蛮难得的啊，就是当有一个地方能够把这么多的经典然后这么多的值得学习的东西去集合在一起如果我是老师的话，开玩笑，我在课堂上讲了那么久，还不如带到现场让你去仔细看。
0: 对，而且现在的博物馆哦，真的推出展览的方式日新月异哦，已经不再是静态而已了，还要包含活动、3D 立体、什么科技 AI 全部要放在一起。
1: 对啊，对啊，所以你知道，像自从开始做海洋保育之后，我去国外必排的行程就是当地有海洋博物馆我一定要去看。
0: 对，你以前喜欢看水族馆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虽然自己觉得有点残忍啦但是这还是一个比较容易而且快速接触到当地海洋生态的一个地方。
0: 对啊，尤其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不会下海去看那些生物。
1: 真的真的，
0: 那
1: 对他
0: 来说那他去哪里看？
1: 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第一次接触海洋的一个滥觞了。
0: 没错啊，像我这个旱鸭子，我可能就只能去这种海洋生物博物馆去看一看或者是水族馆去看看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自然环境当中看到的东西。
1: 对，所以海洋博物馆说真的很不容易哦。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就跟博物馆有关那我们在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呢，就请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请来的来宾哦，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各位听众好，我是方立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把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都看完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只看到了全世界的 29%？ 因为 71% 的地球的表面是在海水的下面的。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了一个国内第一位把海洋博物馆国际型的海洋博物馆成立起来的馆长。在邀请他的时候我很紧张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他真的太博学了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问他。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来宾的深度我们真的挖一集绝对挖不完，所以我们也铺成好几集让这位来宾来发挥哦。那我们来宾刚刚也说了，他是方立行。方立行教授呢，他是刚刚映灵说的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海洋博物馆，就是海生馆，在屏东车城的这一个，可以说在台湾每年都吸引非常非常多游客去参观的哦，这个很有国

0: 际观的一个海洋相关博物馆的创馆的馆长。那我们要请教授来帮我们介绍海洋博物馆。那当然海洋博物馆有很多的任务跟使命啊，接下来我们要请创馆馆长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老师你好。
1: 嗨，各位主持人好，因为有两位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是，其实想请教方老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接海洋生物博物馆馆长这个职务？你认为海洋生物博物馆应该具备哪些东西？
1: 其实我那个时候接的是海洋博物馆，那个时候、
2: 哦、不是生物，
1: 不是，那个时候政府的政策是希望让台湾以及基本上就是刚刚讲所有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可以看到海底下我们所没有看过的世界。
2: 是，
1: 那在海洋博物馆里面其实分成了两个很清楚的不同的想法。第一个就是传统的，譬如说欧洲啊，譬如说一些航海历史比较久的国家哈，那他们的讲的海洋博物馆主要就是讲他们的航海史。
0: 对，
1: 还有
0: 大国崛起啊，
1: 对，没有错。然后谈军舰啊，谈那个船只的演进啊，当然现在搞不好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
2: 航空母舰嘛，
1: 航空母舰还有海运的那个运费
2: 运输，
1: 对对。可是这个是还是人的世界，那如果我们希望看一个博物馆，那我们能够看到人以外的世界，就像我刚刚讲。海洋有71%的面积啊，哈，不连体积啊，那就是另外一种海洋博物馆，就是海洋生物博物馆
2: 啊。
1: 那个时候啊，我接了海洋博物馆的这个筹建过程中间，那我觉得就台湾本身而言，那它的航海啊，它那时候船运、它的捕捞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可是台湾海洋生物。难道就不丰富吗？
0: 当然也不丰富，
2: 我们是海岛哎。
1: 对，是的。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生命，所以我就因为我是潜水人
2: 哦，
1: 我是1976年，我就是水肺潜水人。
2: 哇
1: 啊，所以
0: 好早哦，
2: 好早期哦，
1: 很早很早。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说不定可以给国人也好，或者是给来这边的游客也好，有更多的。新的体验啊，博物馆就是要去看到历史，也可以看到一个不熟悉的世界。
2: 是，
1: 海生馆对我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的意义。那除了看到这海洋世界以外，哈，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了解它才行。我们不能只看了，觉得很高兴，很漂亮，这鱼很棒啊，什么什么。所以海生馆是非常少数台湾的博物馆里面，可能是第一个，有做研究的，在台湾的博物馆里面第一个。国家科学委员会接受博物馆提出研究计划的就是海生馆。
0: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博物馆不但它有一个展览展示的教育的功能，它还其实肩负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是可以跟国科会这边来申请的，这是第一个。
1: 对
0: 啊，
1: 可以跟国会申请，因为国会是不是可以申请，它是先要认定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0: 是不是研究的单位，
1: 研究单位有没有相关的设备。所以它其实是来考察过的。
0: 是，
1: 当然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海生馆的每年出的国际论文 paper， 就 SCI 的那个 paper 哈，它是全世界水族馆和博物馆的第一名，而且有20年以上了。
2: 从创立以来到现在，它的研究量能一直是发挥的很极致，
0: 一直持续。
1: 只是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可是我们太多的海洋知识其实是透过这个后面的东西的挖掘，而不是传很多那个网络上你拍了很多很漂亮的鱼而已。
0: 所以除了认识这些海洋生物之外，我们还进一步研究，对不对？然后来挖掘更多海洋的奥秘。不过老师，我们好像忘了跟听众朋友稍微简介一下海生馆。我想我们的听友可能是在海外，他们没有来过，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海生馆它的历史沿革呢？
1: 海生馆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为了要推广全民的海洋教育，而设立了一个馆哈，海博馆是1978年，
2: 被提出来。
1: 对，因为先盖了自然科学博物馆，再盖了科学工艺博物馆，第三个才盖海生馆。它其实是国家的重大的文化建设，
0: 就像那个十大建设、12大建设的当中的这种
1: 一项，
0: 对，一项
1: 文化建设，
0: 对，对我十大建设。

0: 不只是交通，还有一些文化方面，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当时就被列为国家重要的政策来推动。那刚刚老师有讲了，中部的有自然科学博物馆，然后高雄有那个科工馆嘛，然后到海洋博物馆的时候是设在车城，但老师有特别讲到了，从筹备处就已经开始，甚至筹备之前那海洋博物馆的蓝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参与了，所以从筹备处到2000年正式开馆，正式对外有这个观光客可以进来，有一些游客可以进来，到现在2026年26年了，你真的是年年都有新的研究出来，然后年年的游客数也都算是数一数二，是名列前茅的。所以当时会落脚在车城，刚刚老师也讲到是有一些故事在，就是国家想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海洋，虽然我们是个海岛的国民，但是呢我们民众因为会潜水人可能不是那么多，不像老师可以在海底悠游去参观海底世界，所以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我每次去我都觉得有新的一个发现跟斩获。老师来可以谈谈看，大家都觉得这个海生馆是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吸引人的博物馆，当时在筹备处到开馆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第一个，海生馆会挑在那么偏远的地方啊，它就跟所有博物馆选址都不一样。
0: 对啊，它甚至连垦丁还有一段距离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博物馆选址都会选在城市交通方便、人口密集、市场靠近的地方，
2: 比较容易参观啊，
1: 比较容易参观，而且他认为它的普及率会比较高。可是为什么会挑
2: 屏东车城？
1: 那时候全台湾有25个县市地点都在争取
2: 哦，这么多！
1: 除了南投以外，真的，我想是真的。
2: 对，
0: 台湾本岛唯一不靠海了，真的没什么条件。
1: 对，那我是那时候就召集人嘛，我们去每个地方都考察过，25个地方，宜兰就乌石港，
2: 是
1: 台中就是
2: 台中港
1: 乌七对
2: 乌七，
1: 那台北就是淡水和老梅，高雄就是旗津，旗津当然对我最有利，对不对？
0: 老师在中山大学教书。
1: 对对对。可是为什么会挑到屏东呢？因为非常简单，因为在那个时候，重大的国家文化建设从来没有到这个国境之南的。
0: 是感觉好像你看高铁到高雄就截止，后来才要延长到屏东嘛，对。
1: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挑的这块场址是没有人觉得有希望的场子，就是那块场子都是违法渔翁，彰化啦、嘉义那一带不是以前很多渔翁吗？
0: 对，
1: 他就都沉下去了，
0: 地层下陷问题。
1: 那海生馆以前的那个地方也是违法渔翁，
2: 原来是这样子。
1: 你没有办法去重新利用这块土地，除非有国家的力量去怎么样去处理它。对，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些墓葬。
0: 坟墓在那里。
1: 对对，那很多子孙就到北部或者国外
2: 处理了。
1: 对，那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属于环保的人嘛。你真正有能力的时候，你怎么不用这个力量去把一块人类破坏过的土地、没有人要去的土地，继续抽水就沉到海平面下的土地，把它征收起来，重新变成一个教育、研究、观光的地方呢？所以海生馆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0: 所以老师，你是放弃了容易的地方，选择了一个最困难的地方。一个是车程的交通很不便，而且呢那块地又被一些墓葬啦或者一些违法渔翁所占领了，所以要迁移要迁墓要跟这些违法渔翁的人对抗，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比选那些无期港啊、淡水港
1: 啊
0: 那是对，真的是真是难太多了。
1: 可是这是我们嘴巴上天天在讲的那个环保，真正开始做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挑你觉得最容易的事情做呢？
0: 是，所以老师迎难而上，我们才会有车程这么漂亮、这么美丽，兼具这个教学、观光、研究的一个海洋生物博物馆，去过的人应该都会喜欢哦。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下面的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谈一下，这已经20-30年前的历史了，从创建海生馆到现在啊，海生馆它有它的特色，有它的难处，当然我们也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分享哦，在这过程当中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创始的馆长方立行方老师。老师刚刚跟我们提到了，当初海生馆创立的一些过程还有选址的地点，我们才知道这么坎坷，
0: 真的好坎坷。
1: 对、啊、
0: 而且呢，其实基本上呢，海洋博物馆这个概念好早好早就提出来了，但是老师认为呢，生物归生物啊，人文的那一块跟人文那一块都要发展呢，所以在海生馆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真的很多没有办法潜水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接触海洋的人，他可以看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生物。老师，现在已经26年，这26年过去哦，当然海生馆是越来越壮大，但是从选址开始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哦。创馆的馆长，你不觉得你印象深刻，或最想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是什么呢？
2: 诚信。
0: 诚信啊、哦？为什么做博物馆跟做生意一样还有诚信的问题呢？
2: 对，第一个就是我本来在大学已经做完系主任，就快要做院长了哈。然后我的研究做得非常的好。然后教育部长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找那种杰出研究奖，而且我因为那时候已经连续得了2次嘛哈，他就希望我去盖这个博物馆，然后所以我才会参与那26个馆的那个
0: 选址的过程，对，专业太厉害，所以就被挖角，想要让你来筹备这个海洋博物馆嘛。
2: 对，可是我那个时候教育部长找我去的时候，我是拒绝的我拒绝也就是有2个原因，第一个我觉得我本来的选择是要走这个学术路线嘛，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在那个委员会里面有很多都是我的老师辈。那如果真的要做一个筹备处的主任，或者就那时候是等于大专院校的校长、
0: 哦、
2: 对，
0: 你要当领头人了、
2: 对，那我觉得是应该由我的老师们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要
0: 尊师重道、
2: 尊师重道，敬老尊贤嘛、对，那可是那个毛部长那时候就有讲，他说他希望有新的人能够进来，然后他那个时候任命了2个大学的校长，都是完全没有这些背景的，一个就是成大校长的马泽如，一个中兴大学的陈义清，他们都是杰出研究教授，可是也没有做过什么行政经理啊。
0: 是，
2: 那毛部长比较清新，他希望有想不同的那个想法，当然也是个赌博，说不定我们就很烂了、对对，
0: 因为我们不拘一格，
2: 对对，
0: 所以要找你们这些年轻的，就算没有行政资历没关系，大家来一起做就对了。
2: 然后我后来本来还是拒绝的哈，结果我请毛部长给我几天考虑，然后我回去跟我父母亲谈嘛哈，因为我父母亲还有我祖母，他们都我祖母那个时候还活着，他是清朝人，他是民国前23年生的他们都觉得说我们民族的外物都来自于海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海洋的意思我们都是只有那个
0: 陆地的观念
2: 、所以我爸爸那时候讲话我都还记得很清楚，他就讲他说你可能路上随便碰几个人就碰到的是教授，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过海洋博物馆的馆长，那为什么你不去做这个事？我说爸，那个很远呢，从高雄开车开到垦丁，那时候都要开2.5个钟头
0: 真的。
2: 对啊，爸爸就说，他们老人家嘛，就觉得说啊，你读书有，假设有能力的话，其实就是应该要去服务这些，这样子。
3: 老师的爸爸也有老派的一个对
0: 贡献，
3: 对，就是我今天
0: 学有所成，
3: 对，学有所成，读书了就是要贡献给国家。
0: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A 老师的父亲说，教授我在路上随便就碰得到，但是如果你要去创个馆，一个海生馆的话，当时是第一座，所以
2: 包括大陆
0: 都没有，
2: 都没有，
0: 包括对岸都没有，大陆都没有。
3: 其实这很感动就是老师的家人知道说，海洋对我们是重要的。
2: 对，这个
3: 那个时代真的很少见。
0: 对，
2: 就像你刚刚讲，你看博物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历史其实是有脉络，
0: 对，
2: 国仇家恨都跟那个有关。
0: 没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家人鼓励，所以老师就去接了。但是创业维艰，想必创馆

0: 过程一定非常辛苦。这个诚信是说你答应了，接下来所以一定要努力去做嘛，对不对？
1: 对，
0: 嗯，秉持诚信这两个字，
1: 海参馆做起来是，嗯，我们所有那个建设里面，好像是六年国建里面唯一提前完成。没有
0: 延后，
1: 没有
0: 增加补助，
1: 没有增加任何经费，
0: 是、这很难呢、欸。
1: 对对对，唯一的哈，嗯，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过程中间，其实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海参馆的整个建筑后来得到美国的国家建筑奖的首奖、那他们觉得海参馆的建筑是仅次于核能电厂的难度
0: 哦，因为它有大水缸
1: ，然后
0: 对
1: 很多的那个管路。所以在盖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有很多东西需要突破旧的观念，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么偏远的地方盖出来以后，灌了几千吨水进去以后、还要几万人在外面走，你要保证它的安全。
0: 而且台湾是地震带耶，
1: 对，肯定，而且是台风恒春，
0: 对，
1: 然后、所以你看最近所有的淹水，我们南部淹水，每个地方都会淹，
0: 那么
1: 屏东淹那么大。海参馆就是不会淹，为什么呢？
2: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把海参馆的地基啊填高了8公尺，
0: 哇，远见远见，
2: 真的有远见。
1: 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一定觉得是你有想其中必有蹊跷啊，
0: 听到这个
2: 老师，你是不是要把水泥用多一点？
1: 对，他们就认为说你就土方最便宜嘛，填土方最容易赚，所以海参馆你要去海参馆看。海参馆面海那个地方是2层堤防，它是拉高的。然后海参馆进海参馆地下室啊，普通地下室最多就做个30公分或者60公分的那个，对不对？海参馆要进地下室是拉高了4公尺，然后用线路。
2: 我有去过那个最底层，那真的是1层楼的高度。
1: 对，对，所以后来海参馆开馆的第二年，刚好碰到2000年，好像是纳莉台风还是什么？
2: 对，台北的淹了。
1: 台北纳莉，那之前7.11就是高雄有一个很大的台风，也是淹到很厉害。那个
2: 救灾
1: 的人，他就叫把那些车城乡的居民要撤到海参馆嘛，
2: 哇，
1: 他们没有人要去。他说海参馆也离海岸边啊，离海边啊，海边啊，水都在那边流。那个消防局长就跟他们讲说，他说现在全恒春了，只有海参馆是安全的。
2: 哇，
1: 它就是海
2: 中
1: 的孤岛，
0: 绝对不会淹水。难怪我每次去海参馆都觉得站在那里视野特别好、原来是因为创馆馆长把它给垫高了。
2: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全球会暖化，只是大家不相信而已。在建海参馆的时候，
0: 筹备处在1991年
1: 成立的筹备处嘛，那其实在1984年就有论文告诉我们说全球在暖化了。
2: 哇，那么早就有论文、但是很少人会在那个时候相信的。
1: 所以你说真的有时候很辛苦，就是当我们会有这些特别的要求的时候、它就变成众矢之的。
0: 没错，先知是寂寞的。
1: 然后我们盖这个馆的时候，因为它很复杂，我们就不想要用像一般讲土木归土木，机电归机电，因为整合起来出了责任谁要付嘛，
0: 真的啊，外面两边连不起来。
1: 对对对，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要求单一包，单一
0: 就你要负责所有
2: 的。
1: 对对对，当然这图利嘛，不然你怎么会找一个单一一个人
2: 真的
1: 对不对？
2: 政府标案怎么可以只有一家厂商来标这一件事？
0: 只有他
1: 可以
0: 吃得到，我们都吃不到。
1: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也经过很
0: 长
1: 的
0: 努力哦。
1: 那当然后来我们开发一个，现在也变成一个标准的，就是我们所有开标的场合哈，全部都是公开对外的，就是现场直播的。然后呢，开标的前几个月，我们就把所有的那个工程的设计图还有那个预算都公开，以前都没有这一套、以前就是买了标单你才能够
2: 看到里面的规格内容，
1: 对对对，内容嘛、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想要去打听啊，干
2: 什
1: 么。那个时候有，我们也会碰到很多人来跟我们期待我们会有这种东西，那我都跟他们讲啊，他们讲哦，这个人很好，这个人以后一定是我的兄弟。他不知道我登报纸啊，我四大报登就说某年某月某日，
2: 我跟谁都这样讲，
1: 我公开，对，我就公开来看。
0: 对，不用跟我来探听，我都已经公开了这样子。
1: 对对，但他们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后来那天公开的时候，还有人厂商外面走来走去哈。那我们讲说你是不是厂商？他说是。我说那你就进来看啊。他不敢进来呀，他以为是假的呀。然后他看完以后，他说交税交了一辈子哈，只有今天觉得最值得。因为他就知道他不需要有任何关系。

0: 他就知道这个是预算是多少，设计的是怎么样，他要准备什么材料。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让他公开了那个三天以后，他可以写那个对这个东西的质疑，
2: 是，
0: 然后可能两个礼拜、十天以后，那我们会公开说明，
2: 对，
0: 有没有绑标，有没有说怎样哈、哦？那如果要绑标的话，那建筑师你要这样设计，那你就跟大家讲了。
1: 嗯，
0: 所以我们、
1: 哦、
0: 所以我们做一
1: 些压力好大哦。
0: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BOT。
2: 嗯，
0: 全世界所有的文化 BOT 也是海神馆开始做的。以前 BOT 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能源、一个就是交通，因为都可以收费。
1: 嗯，
0: 文化 BOT 没有。
1: 是，
0: 可是是因为我们盖馆盖了两个馆以后，盖了世界水域馆的时候，
1: 是
0: 政府没有钱了、啊、
1: 哦，
0: 那政府跟我讲，他没有打算要盖第三馆，他就讲说两个馆也是馆长，三个馆也是馆长。对嘛，
1: 不能这样，我们一开始设计不就设计好了？
0: 外面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所以我讲说，所以你讲问我，我觉得最重要，我就觉得诚信。
1: 嗯，
0: 因为我答应的就是把这个馆盖成一个国际上的馆，所以后来我们就说，那我如果自己找到钱，你要不要给我盖？
1: 嗯，
0: 他说30亿，你自己找到钱，他还以为我要去卖比特币、啊，有没有开玩笑、嗯？但是我们就用了比较创新的概念，其实完全不创新。其实政府本来就是为民间什么服务的，当民间在政府的规范下有这个力量可以加入政府建设这个社会的这个力量的话，那你当然应该
2: 为什么不让他参与？
0: 对对，
1: 国家没有钱了，我们从社会拿钱嘛，
0: 对
1: 不对？然后共同把这一个馆，不要说因为没有钱因陋就简，对不
0: 对？
1: 我还是要把它做成是我心目中国际级的一个海洋博物馆嘛。
0: 对，然后他享受的人还是这个社会啊。
1: 对呀、啊，所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嘛，哦。
0: 对、啊，然后讲我更想的就是我们取之社会，你知道在海生馆之前。全台湾所有的博物馆一年只开200多天，大概要扣112天，假日开了隔天就是什么休假嘛，
2: 休假。礼拜日开的话，礼拜一
0: 就
2: 休
0: 假。
2: 嗯，
0: 那海神馆开了以后，因为它是 BOT 嘛，
1: 嗯，
0: 厂商他最好一年有366天，
2: 366天通通赚钱。
1: 对啊，有开采有门票可以卖啊。
0: 对啊，可是你看真正享受的是谁？是那个纳税人、
2: 民众啊，
0: 民众啊，
2: 对啊，我一年365天，我都可以，
0: 都可以去
2: 看。
0: 而且国外的游客对这个最 appreciate， 因为我们所有做调查，
1: 嗯，
0: 因为他们国外游客来台湾，他其实不知道你有哪些国定假日啊，
1: 嗯、对，
2: 没错，
0: 所以
1: 哎，好不容易来了，我就在这边待2天，那其中一天你就休假了，
2: 休假，
0: 哇！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现在都习以为常。所以你刚问我到底有什么困难，或者就
1: 这，
0: 它其实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克服。
1: 所以什么事情要做第一个创造的人、嗯，他其实就是会面对很多质疑啦。
2: 是，
1: 你觉得我们的海神馆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它的优势在哪里？有没有输给别人呢？
0: 我们啊，我们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我们是
1: 好骄傲，
2: 是有自信。
0: 我们是，我们对生命的怜惜。你不要忘记，我们说养活的生物的水族馆了、哦。
1: 是，
0: 可是我们对生命的怜惜是全世界风气之先。
1: 哦，我怎么说？
0: 因为三馆就是用 VR AR，
2: 是
0: 占40%，
2: 是
0: 所有比较困难的水域，深海啦、啊、极地啊那种东西抓起来运过来，
2: 就
0: 真的死伤太大了，
1: 真的。
0: 可是传统的观念，大家看这个水族馆了、啊，都还是希望看到
1: 活生生的
0: 东西，
1: 对，
2: 吸引嘛。
0: 那你怎么样能够用东西来取代活的东西呢？
1: 是，
0: 所以台湾是全世界所有博物馆及水族馆里面做那种大型的 VR AR 的第一个馆。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方立行前馆长，然后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了这个海神馆创馆的经过、哦、那我们下一集还要继续来挖掘。老师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专长，在下期节目继续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啊！谢谢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
2: 拜拜。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

0: 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我认为每天完成一件自己设定的一个小目标，慢慢的会开始发现连接许多有意思的事情，那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因此而改变。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是什么？设计的设计，制造的制造。一句在伦敦课堂上听见的话，让罗明轩建筑师重新思考建筑的可能。从淡江建筑系毕业之后，到英国 UCL 伦敦建筑学院深造，再累积将近十年的海外实务经验，如今担任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总建筑师的他，又如何走出自己的建筑之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

0: 个有趣一点好了，我想说好吧，我就念个建筑系好了。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念淡江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所谓的淡江建筑的黄金期。淡江有一批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个吴光庭老师啊，还有王俊雄老师，像邱文杰老师、张基老师这些非常多有名的老师，他们就刚回国，所以他们把那个他们的热情都投注在我们学校。我永远记得以前的老师讲的一句话，他说建筑是什么事情，他说是 design a design making a making， 就是设计一个设计然后制造一个制造，听起来很抽象。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的罗明轩建筑师。其实他非常的优秀哦，其实在节目当中之前呢，我们有大概小聊了一下哦，所以他从淡江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又到了英国去念书，之后呢他在许多的地方同时也在国外工作过，所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呢，像他在国外的一些大小的建筑师都待过的，回到台湾之后呢，看到在国外的建筑事务所跟台湾的建筑事务所又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他自己本身的建筑的作品的理想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请罗明轩建筑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0: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建筑历程。
1: 好，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遇到你。
0: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建筑之路。我都很好奇哦，当你自己本身在淡江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呢，当时为什么会想选择建筑这条路？当你决定走上这条路的契机又是什么呢？
0: 其实我小时候啊，就是很一般的那种高中生，那我们也就是一般考联考跟填志愿表，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后来就不太想要做实验跟做那些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有趣一点好了，我想说好吧，我就念个建筑系好了。后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念淡江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所谓的淡江建筑的黄金期。那个时间点大概就是2000年前后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淡江有一批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比方说大家都知道那个吴光庭老师啊，还有王俊雄老师，像邱文杰老师、张基老师这些非常多有名的老师，那时候他们就刚回国，所以他们把那个他们的热情都投注在我们
1: 学
0: 校，所以我们那几届的学长姐跟同学，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一群人，好像有点类似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要继续的走建筑这个行业。
1: 所以你们家本身有是建筑人吗？
0: 其实没有，父亲本身就是公务人员。
1: 嗯嗯。
0: 那我母亲其实就从小就是带我们小朋友，我的成长背景当中并没有什么建筑的相关的背景。
1: 可是为什么会想学建筑呢？总有看到一个建筑的美学会让你印象深刻，所以你才会选择建筑。
0: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其实我后来发现到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进到了淡江之后啊，这么多优秀的老师们，那其实每个老师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后来发现到从这么多不同的观点跟想法的冲击下，还慢慢发现到越来越有趣，后来就开始去思考说，欸，其实这个真的好像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职业，因为它的变化性比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还蛮有意思。
1: 对，其实啊，我原先对建筑啊其实并不了解，是因为访问你们这些建筑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哇，原来建筑是这么有趣的，美学啊结构啊，其实它把理科跟文学视觉上的美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刚才你有提到说呢，因为你觉得你们很幸运的一群是当时这些知名的建筑师呢，他们留学回来以后呢，全部到回到他们自己的母校

0: 你们这些学弟妹哦，所以因此在大学学建筑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每一位的老师呢，他的作品或是某一段的经历，当你在上课的时候呢，感触特别的深，而且慢慢建立起你自己想象中的建筑呢？
1: 很难回答，因为其实每一位老师所教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好，
0: 特别喜欢那个老师的风格。
1: 其实后来想想，我就每个我都觉得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建筑并不是只有一种风格，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房子跟我们的环境其实是多变的。如果只有一种方法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不太对。对我影响比较多的话，主要还是邱文杰老师吧，因为他本身是我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后来很荣幸的可以跟他一起工作。那工作的过程中，其实发现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跟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位建筑师。
0: 对对对。
1: 那其他的像王俊雄老师也是非常的风趣幽默。我想说，大家其实建筑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些老师的每个人的专长跟特长啊。
0: 看来呢，在学校的教育呢，让你对建筑是更有兴趣。你是什么时候想要出国念书？是因为你们当时这些的可能都是留学英国、留学美国的这些老师回来台湾教授你们，你就开启了你自己本身毕业之后将来要出国念书的这种打算。
1: 对，这是真的，因为其实发现到这些老师给的东西已经够多够丰富也够新。当时因为我们也算是很幸运的一群，那时候网络开始有了嘛，那我们就开始偶尔会上网去看一下世界各地其他人在怎么想事情的，怎么做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去国外看看或者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选项，所以后来就决定说我应该要出国去念书，去看看，去了解一下别人的国家到底怎么做这件事情的。
0: 好，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英国呢？你去了 UCL 伦敦大学的建筑学院。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英国有两个非常好的建筑学校，一个就是 UCL Butterley Architecture School，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AA。 这两间学校的关系其实就有点像牛津跟剑桥吧，他们就是有点好像是互相在比较，但是就是互相合作。虽然我们两间学校离得很近，但是我们也常常会跑去 AA 听他们的演讲，他们有时候老师也会来我们这边评图，所以其实算是一个非常自由又可以看到不同面向的事情。所有的演讲都是开放的，只要早一点去卡到位置，你都可以看到那些有可能得普利兹克奖的新秀，或者是目前在一些很不错成功的实验性的案子，他就是很快就会在那边发表。后来来台湾的一些建筑师的演讲，其实我们以前十年前在 AA 或者在芭蕾，其实大家都有讲过类似的事情。
0: 那你为什么选择英国不是到美国去念书呢？
1: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芭蕾很酷啊，真的超酷的啊。因
0: 为
1: 他们有一个那个老师，他名字叫做 Marcos Cruz， 很特别，他是利用建筑的方法去思考生物科技跟医学的关系，这很特别吧。
0: 对，
1: 我也想不透这件事情，虽然很可惜我没有给他教过，那时候英文也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去念书了之后，就也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的就毕业了。因为在英国工作其实蛮无聊的，生活其实也很简单，晚上啊或是平常假日其实就是会去看看博物馆看展啊，或是开始把以前看过的东西拿出来翻一翻，慢慢的理解到说其实建筑本身，我永远记得我以前的老师讲的一句话，他说建筑是什么事情，他说是 design a design making a making， 就是设计一个设计然后制造一个制造，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其实后来仔细想好像建筑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在设计的它可能不是只有房子，它是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我们要处理很多面向的问题。我们可以讲说它是有实质的，比方说我们讲最简单的机电结构材料，抽象的就是环境问题、社会地域文化，还有就是使用者族群，其实它面对到很多的复杂的状况，而设计是一个可以把这些整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我们必须要去制造。那我们在制造过程中，我们就要想办法我们去把这个制造给制造出来。刚刚提到前面那个教授，他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到他厉害的是，他是把建筑构成的几何的方式去做一些小尺度的东西，比方说像一些我们讲的最简单，就是像人工器官，人工器官的形状，为什么那形状长成那个形状，那个构成的背后其实就跟建筑设计跟我们如何控制几何去塑形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举在那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建筑像风流向跟房子的形状可以导风，那实际上你把它塑成小尺度来看，是不是斜翼的流动它也是 可以跟这方面也是类似的原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了解基本物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借由形状去控制很多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建筑师的路并不是单纯就只有房子，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个事情的原理之后，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设计的想法。英国的老师们他们其实很多的副业根本不是在盖房子，他们都是在帮忙生产跟制造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像想象的，像就有老师他是做球鞋，他是设计那个高机能球鞋。

0: 因为他们告诉老师说我们现在的分子材料到什么程度，所以那形状可以大概到什么样的状况，它就有那个弹性，所以他就去设计那个鞋子的状况，然后又好看，鞋底厚度。那时候就让我觉得很冲击的就是，其实建筑它其实真的就是这个字本身来讲 architecture 它是一个首要的技术，如果我们把字根字首拆开来看，它是一个第一的没有人做过的新创的一个技术。那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就看到其实建筑它有趣的并不是只有房子这个构造物啊，最后的结果只是因为我们思考了很多很多的条件的结果，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去完成，去做出我们最棒的空间，让这个空间可以满足我们这个时间点这个时代未来的100年它可以面对的问题跟状况。
1: 哇，好有趣哦，超出我的想象，就是建筑还去做产品设计就对了，原先都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的。那您自己本身呢，从台湾的建筑教育到英国的建筑教育哦，你个人认为呢这两个国家所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那哪一种学习方式对您后来在设计思考会影响比较大呢？民权建筑师，
0: 其实我必须这样讲，我们算是幸运的一群啊。前面提到那个淡江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的广度其实蛮够的，因为很感谢这些老师。后来到国外的时候，其实因为念研究所主要就是一些就是国际学生啊，还有就是在地的学生，还有欧洲的一些学生，但是比较不会去了解到他们的基础教育什么状况。开始会了解他们基础教育的时候，是当我去工作的时候，有些很年轻的那种像实习生，或者是他们讲的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的毕业生，我就跟他们聊说他们过去建筑的成长的过程，发现到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英国也是要考所谓的联考，他们有 GCSE 跟 A level 嘛，两个东西。 A level 的话他们就是会考专门科目，比方说你念建筑系，你可能就是要考美术，然后考数学，还有几个科目他必须要挑出来，然后要去考那些专业的科目。那他们那些科目的难度其实还蛮难的
1: 哦。所以你有看过考题哦？
0: 我没有看过考题，但是听他们讲，他们准备，他们说那是他们人生的梦魇
1: 啊！我以为他们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申请学校这样就好了，原来他们也有像我们这样子考试啊。
0: 他们写论文的难度都比我们难多了。比方说，他们如果是美术的话，除了考技巧之外，还有一些简单的是美术的比较的理论啊。其实我们在台湾受教育并没有这一块，又加上我觉得他们比较幸运的地方是，欧洲其实他们博物馆、美术馆其实是开放的，所以一讲到哪个大师的画，像 Turner 的那个画，然后或者是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他们就可以到佛罗伦斯去看。这方面他们很快的在基础的部分就已经很知道这些当初以前的人从美学、从艺术、从雕塑、从绘画怎么样去制造出来的。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能就会稍微获得这个资讯的时间就比他们晚一点。他们其实在基本的美学上面其实是一定有的，那又加上经过学校的训练，其实就整合能力跟一些建筑的基本功夫其实慢慢的也会出来。
1: 难怪你会说他们自己本身从学校这样训练出来，在建筑领域当中可能都会比在华裔的孩子们去念的会来得强一点。因为刚才您有提到说呢，您也在呢邱文杰建筑师的事务所，他是你的指导老师嘛，所以你也参与了921的地震博物馆的二期啊。当时你是在当兵之后就直接进入工地，这个案子呢为什么会成为您建立建筑想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呢？
0: 在当兵前的话，就在老师的事务所就帮忙，我们就开始就画一些图，还有做一些模型。可是那时候就是还在纸上，当完兵之后去工地发现到，当初好像帮忙画的东西它开始落成了。其实进到工地那个刹那就觉得说，哦，原来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被发生的。所以我才发现到说这个行业真的是蛮有趣，就是那个看到东西被搭起来的那个成就感，那个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1: 那你还记得你自己本身在921地震博物馆的二期，你一看到原先是你们自己本身在设计图上面，然后真正的落地要盖起来的时候，你那种感觉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觉？你会很感动吗？当下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应该是说很兴奋吧，因为想说，这个图真的可以变成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我们那个画的其实那东西好复杂哦，然后真的可以这样子慢慢一点一点的搭起来，然后发现真的可以耶，
1: 哇哦！
0: 然后发现到，哦，这真的很有意思。
1: 所以建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对了，
0: 没错。
1: 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栋建筑能不能真正活起来，关键可能不只在建筑本身，而在它周边有没有足够的生活与产业的厚度。罗明轩建筑师从英国老屋保

0: 存的经验，他也谈到在英国的建筑师事务所学到的建筑师就像是医生、律师与会计师的综合体，也让他重新思考台湾都更与城市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他说，
1: 产业的保留跟基本产业的一个能量的厚度，其实支撑建筑物好不好，跟建筑环境好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0: 所以呢，从设计图上面的想象到你真正可以呢走进去啊，感受一下空间啊，其实我觉得身为建筑师，你们的美学还有你们的空间感其实都非常的强，还有你们的逻辑思考其实都很强哦。因为有时候还会碰到一些工程上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是不是有重新理解建筑师的角色？您自己本身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考了建筑师，还是说你等你出国回来以后才考建筑师的呢？
1: 我是回到台湾才考到建筑师的，但是也算考得蛮顺利的，
0: 那真的不容易，
1: 保留时间还没有到我就考上了算是非常的顺利啦。我应该这样讲，建筑本身它太多的知识需要去学习去理解，所以从学校的养成教育只是给我们一个很快的 guideline，那这个概念其实后面真的是需要靠很多的经验跟时间的去累积。我常会这样子跟我的学生说，其实建筑师的角色他有点像医生跟律师，有的时候又有点像会计师，我们有点像是综合体。医生的角色其实我们常会去诊断一个房子的状况，除非是盖新的，可盖新的你要去诊断那个基地环境的状况，我们总是要知道说这附近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才有办法去一步一步的把它给实现出来。像律师的原因就是很简单，我们就要检讨所谓的法规面的问题，需要跟政府部门有文书上的往来，其实就很像律师在做的工作嘛。
0: 哇，所以是综合体哈。
1: 对，真的是综合体。
0: 嗯，所以我们来谈一下您在英国的工作的经验哦。
1: 是，
0: 当然在台湾你自己本身的养成教育，到了英国之后呢，你所看到的建筑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那刚才的也借由明轩建筑师，我们才了解，哇，原来建筑不是我们想象中只有美学而已哦，它可以跟科技、可以跟医学、跟产品设计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哦。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在英国工作这段期间，在你的资料当中呢，我也看到明轩建筑师呢在英国 EWA 的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工作了4年，所以您参与了许多英国的学校的规划跟历史的建筑的改造。那您对于英国人对于老建筑继续使用这个态度呢，会给你有什么样的一种冲击呢？明轩建筑师，
1: 那时候很荣幸可以在 Elis Williams Architects 那边服务。服务的过程中，其实英国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有名的事务所，像 Foster 啊，或是 KPF， 或是 Zaha Hadid。我服务的那个事务所，它其实主要是做英国在地的学校的规划，主要是从幼稚园到职业学校，还没有到大学，技术性大学就是比较属于地区性的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面临到有一些老学校，它其实是有老房子，那老房子可能都是两三百年的那种砖造或石造的建筑物。我们在面对这个设计的时候，说我们会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当地的那个保存法规，就说其实你可能不能够改变的太多，但它也并不会像台湾的对针对古迹是你完全不可动的这个状态。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们其实在看电影007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到英国人的幽默就是他会把一些看起来旧旧的东西其实是在高科技的，比方说007不是它会在一个地下通道，其实它是跟英国那个很旧的那个 tube， 就是我们讲那个地铁连在一起，可它进来就是很旧的车厢，可它出来就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地方。所以他们很常做这种事情啊。
0: 为什么
1: 他们的想法其实还蛮特别的，他们觉得那个东西是可以被改造的，可改造是用现代新的技术，他们喜欢融合，他们不太会直接拆掉全部用新的，他们会试着就是尽量能够保留那个时代留下来一些好的事情。那这个好怎么定义呢？就见仁见智啊。比方说像石头啊或是砖，主要的是因为环境的美学，就比方说建筑物的天空线跟周围房子的纹理。其实我们会发现到用一个角度去思考的，盖一个房子，一栋房子它在那边它可能很好看，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群房子在那边会很好看，那他们的概念其实有时候是想的是我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一群房子要很好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保留这个区域跟这个社区的氛围。所以他们在于区域性的都市法规，因为各地的建筑物的类型跟状况都会有所保留。在英国来讲，他们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基本产业面其实是比我们还要完善跟保存的比较久。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如果是一个很老的房子，可能两 200多年了。

0: 它的木窗如果坏掉了，我们还可以找得到200多年前的那间公司
1: 哦，还可以找得到，
0: 还找，只是在可能就在右科那种地方，它就会有专门还是在持续做木窗。他们也是会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在做木窗不会说用以前旧的工具做，他们会用现在新的工具去生产以前旧的木窗。那相对来讲，那个木窗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它已经有点不一样了。比方它的坚固性跟防虫性跟防火性
1: 更好，
0: 更好，然后轨道可能更顺畅。他们其实对于基本产业的保留其实算蛮完整的，当然是比较贵没有错，我觉得并不能是冲击啊，最棒的就是看到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产业的保留跟基本产业的一个能量的厚度，其实支撑建筑物好不好跟建筑环境好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今天我们要修房子，我找不到当时材料，我们必定要用新的材料去修，可是新的材料去修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想办法把它修的就是尽善尽美，在选择上面可能也希望有更多的材料的选择可以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所以你刚才有提到呢 EWA 的这个的建筑师事务所呢，在英国呢也是一个老建筑师的事务所了，所以他有40几年。当时选择这个事务所，看到他们保留历史的建筑，又跟当时的一个状况可以把它做个连结，所以他们不是只有留一栋房子，而是保留了当时的生活空间跟文化都在里头，是吗？
0: 可以这么说，但是应该说学校因为时代的改变它需要扩建，所以扩建的部分一定是新的设计。
1: 对，
0: 那在新的设计的材料的选择上面，其实我们也会面临到跟环境的融合，所以他们在选择材料上的话能够尽量采用木构或是一些水泥板，尽量不要跟环境有很大的强烈的冲突，在就在选颜色上面的话也会非常的注意跟小心。
1: 那这对于你日后回来台湾的时候看待台湾的老建筑跟都市更新会有影响吗？
0: 最近台湾的都市更新还蛮热的，因为大家对于住家的需求会有要求，因为毕竟房子老了，有些房子它经过这么多次的地震，其实看起来好好的，可是可能里面有什么状况我们并不清楚。
1: 对，
0: 当然是大家都希望有新房子住。我会提出一个思考的方向，说当我们在做都市更新的时候，其实现在都会把房子盖高，可是相对我们失去的是一个建筑群落的关系。比方说我们的街道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有趣，那或者是有些骑楼，虽然说法有规定说某些区域必须要保留骑楼，但是那个骑楼的味道又好像又跟过去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思考上面的话，就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啊，比方说开发商还有建筑师还有我们的法规面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去共创一个环境。我们现在看每一栋新建案其实都很美，但是问题是这一栋跟隔壁那一栋中间就没有关联的，社区都已经垂直立体化了，活动都是在自己的社区跟公社区嘛，就是邻居就是在里面健身，
1: 对对对，
0: 可是这一栋房子跟隔壁那栋房子过了一个就好像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它就不会像小时候的那种巷弄空间啊，或是有些眷村他们有院子这样的空间，那个邻里关系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哦，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在英国看那些建筑，他们在这个邻里的融合地方比我们台湾都市更新的房子他们更有一种人情味吗？还是有互动？
0: 我会觉得说他们在这个的想法上会跟我们的观点不太一样，他们会尽量保留街道的活力跟活动的状况，
1: 所以还是会让人家感受到在多年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就是了。
0: 是的，甚至说他们可能在一个就像我以前住的那个地区，那时候就有要盖一个新的社区，他就会寄信给周围的邻居问说这里要盖一个新的建案，他大概会盖成什么样子，那你们有什么意见，
1: 还会问邻里哦，当时环境的居民。
0: 其实他们现在都会，所有的案子都会这样。
1: 那些居民反对他盖，他会继续盖吗？
0: 也不一定哦，他们会继续盖，但是就可能换方法，他们其实接受就所有的意见，然后选择一个最适切的方法，但是可能时间会比较慢，但是在台湾这个速度才让我们可能都觉得太慢了。我住的附近其实有一个没有很有名的一个旧建筑，但是也是在二战前后算是有点小历史的一个房子，后来他们就把那个房子保留下来，整个其他建筑区就往后退，所以就在街边又突然出现一个小小的小广场，其实后来就整个效果还蛮不错的。
1: 不会感觉新的房子跟旧的房子有一点违和感？
0: 其实不会，我住的地方离 Brick Lane 很近，就是红砖街吧，所以他们在材料的选择上会尽量以那个地区的纹理为主。
1: 这个倒是蛮不错的，这种状况在台湾可以发生吗？
0: 有机会啊，其实现在的建筑的这个产业在台湾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环境生活环境的每一个部分，所以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看到有些还不错的建商，他们也开始去思考这么大一个房子在这边新盖的时候到底在都市看起来好不好看，慢慢都感觉到有这些事情，也有些开发 商其实他们也在地面层也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只有一些开发商其实是不够的，其实应该是

0: 全大家都要有这个共识，因为说真的，大家对于那个房子，其实就主要就是像房地产的概念，
1: 嗯，
0: 就是地段好，我就买了，我就住了，
1: 对，
0: 也可以忍，就是假设地段超级好，可是里面超级小不舒服，但是为了那个地段想说保值就可以买，
1: 对，
0: 所以就会有这种状况，因为我发现到我们人对于住的环境很能忍，
1: 势力很强，
0: 对，我们很能忍，当然它是个产品没有错啦，但保值是很重要，真的有时候想一想，如果我们可以不要那么的让自己去住环境比较狭窄或者很奇怪的房子的状况，这样其实让那个产品在市场上不被卖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我们也可以促进建商的进步，其实建商不是不好，其实建商他们本身也是在努力的改善我们的环境，但是因为每个建商的出发点都不同，有好的也有就是比较是将本逐利的，
1: 对，寸土寸金啊，
0: 对，尤其又是遇到寸土寸金这种环境，其实变成是只有消费者可以决定我们要什么东西，
1: 我倒觉得这个是，如果他那个地段是一个黄金地段呢，价格不菲的话呢，建商跟你说我这个这么小坪数就是要做这么多，一般我们的住户的人你也要要求这么多，这叫建商怎么做呢，他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把住的品质可以稍微提升一点的话，我相信建商会改变了，因为毕竟他还是要卖房子嘛，
0: 没错，
1: 买的人还是要有一些他自己本身一些的原则嘛。另外呢，明轩建筑师呢也在呢英国的 GBA 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呢您接触到一种非常不同的设计思维，建筑呢不是决定造型，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让使用者跟材料呢一步一步的推导出来，这一套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的改变呢？
0: Johnny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建筑师，那他其实在英国的 RIBA 一直都有得过蛮多的奖项的，他的设计思考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不在意所谓的建筑语汇跟建筑形式。
1: 至于这位的 Johnny 建筑师是不是有影响罗明轩建筑师呢，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卖个关子，在下礼拜继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罗明轩建筑师的建筑之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更精彩的内容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罗明轩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